0: 质感的衣服，包括我跟晶晶都有一个心得，就是很多阿姨们、姐姐们的打扮，不要因为你的年龄而提升你的着装年龄。就是说，比如说我是50岁，不要打扮成58岁的感觉。我现在50岁，我打扮成48岁，我就赢了，就看上去减龄了，对吧？还有晶晶讲到的重点也很对，就是对于珠宝配饰上面也是的。如果衣服上面已经有很多布灵布灵了，裤子上面已经有很多布灵布灵了。不能繁琐，否则你整个人出去在搭配上就没有重点。
1: 圣诞树的感觉，就好比我延伸那个李莹的这个话题啊，首先它不用带很多的配饰，就一两个作为点睛之笔。第二，不能太花。就我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的妈妈们，就是上面花、下面花、鞋子花，然后身上配饰又不得了，头发上还恨不得带几个那个蝴蝶结什么的。
0: 行走的花园，
1: 就一看就是比较的眼花缭乱。那我还是建议就比较素雅一些。
0: 对，
1: 你如果说要选择花的话，那就是1到2样东西，
0: 重点就够了。
1: 点缀。
0: 其实每次啊，我跟晶晶聊这个，我们都很开心。可能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或者阿姨们会觉得说，你们排练了很多遍，有脚本
1: 没有？
0: 没有的，我跟晶晶都是一遍过的。我们就是自己把自己的私服穿搭和自己这些年来踩过的坑，跟大家来分享。
2: 直播继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也在感慨说，哎呦，自己好像已经列入三高人群的行列了，包括自己身边很多的家人朋友也是三高人群的人员当中的之一。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特别推荐给大家一个很棒的蓝帽子的一个保健食品。但这个保健食品它蓝帽子的优秀之处在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可以精准的帮大家控制血糖的，所以其实如果您是高糖人士的话，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邱景邱老师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一起好好的介绍一下这款商品。邱老师你好。
3: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很多血糖出了问题的人啊，真的日子过得特别苦，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管住嘴管的到时候啊，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空了，人一点精神都没有。那我觉得我们对于糖这个问题的意识啊，还是要有所转变。因为通常大家一旦糖高了以后，都会觉得糖是一个坏东西，不好的东西要降掉它。但其实这个概念是有点误差的，有点问题的啊。糖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来源，而且我们有些特殊的器官只能用糖来作为能量供能，就比如说我们的大脑。所以你看啊，很多说断糖断碳水的人，吃到最后人整个精神不好的情况下，还会觉得那个好像那个大脑啊好像运转不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的理念是什么？糖我们要利用它，要让身体去把它使用完成，制造能量，那么不让它堆积在血管里面，那么它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就会减少很多。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的方案不是单纯的去降糖，虽然它的保健功效叫辅助降血糖。我们今天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帮助大家把糖更好的去利用掉，
2: 是的，
3: 不堆积在血管里面，为我们带来后期的危害。
2: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说了啊，那怎么去调节我的这个血糖呢？无非就是胰岛素呀、糖耐量呀等等等等的各种的指标来和平衡我身体里的这个糖分。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帮大家起到这样一个效果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糖高了之后我会有什么样身体的反应和变化呢？我们也自检一下啊，您来看一下。血糖升高之后身体会有哪些提示？首先上完厕所之后，现在咱们讲究无论是大便小便之后回头看一看
3: 啊，
2: 自己检查一下，如果您的尿液当中有着非常绵密的泡沫比较多的话，那你这是要提高警惕了。或者是你说经常觉得口渴，对吧？咱们说就是糖尿病人群就一直在喝水，
3: 三多一少、
2: 水多尿多、三多一少，对，没错。然后包括你看经常会头晕恶心的、视力模糊、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的、四肢有点麻木、有点乏力的、食欲不振、体重下降、突然变瘦了、东西也没少吃呀，对吧？或者是伤口愈合的比较慢的，甚至产生皮肤瘙痒的。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些症状都已经是你血糖升高之后比较严重的了
3: 啊。这是对我们身体给到自己的反馈。但是大家怕的是什么？除了血糖值高之外，是我们后期这一系列才是真正危害到我们的啊。
2: 这些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可能和您的生命都已经挂钩了，息息相关了，对吧？ 吧？
3: 嗯，是，所以我们说啊，很多时候大家身体的反馈是我缺糖，嗯，但是呢，这个糖又堆在血管里面，对我们的脏器造成很大的危害，嗯，所以我们要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胰岛素有没有的问题，
2: 是的，
3: 还有这个胰岛素怎么带着我们的糖送进细胞里面去制造能量的问题。
2: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商品呢？针对于我们的血糖有怎么好的调节作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复合配方，嗯，有苦瓜，有西洋参，有铬的一个胶囊，
3: 对。
2: 然后刚刚要说了，我们是有蓝帽子一个标识的，然后我们的保健功能写的特别清楚，很多市面上的保健品只有一个提高免疫力，对不对？嗯，我们今天的保健功能告诉您就是五个字，辅助降血糖。嗯，而且我们今天的配料表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并且我们可以根据大家配料表每一个是什么作用给您解释清楚。嗯，首先我们做到的是苦瓜提取物，
3: 对。
2: 苦瓜是干什么的呢？我们邱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苦瓜是干嘛的，好不好？
3: 就是我们有一本书啊，叫《苦瓜的营养价值与那个作用》啊。嗯，然后这里面就可以提到看到吧，苦瓜我们被称为天然的降糖活性成分，
2: 是的。
3: 然后它的苦瓜皂苷、苦瓜多糖、苦瓜多肽，所以苦瓜主要是就我们说它叫植物胰岛素，
2: 植物胰岛素。
3: 但是有一点啊，就不要以为你在吃苦瓜就吃到了我们今天的苦瓜皂苷、苦瓜多肽这类的物质啊，因为苦瓜当中的苦瓜素这一类成分都在苦瓜籽当中。嗯，您平时吃苦瓜怎么吃？泡那个，把里面籽都挖掉了，对吧？然后再要烹饪、焯水啊，做各种凉拌。那么你没有吃到里面真正对我们有用的这个植物胰岛素。嗯，而我们今天您可以知道，我们一粒的今天的这个软胶囊当中，嗯，是680斤的苦瓜，当中的苦瓜籽给你提炼出来的有效成分。
2: 观众朋友，就给到手里这小小的一粒儿，它里边是凝聚了680斤苦瓜当中的这个有效成分。
3: 对，
2: 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哎，我平常也吃苦瓜？大家其实大家都知道苦瓜是好东西，对不对？但每天吃的量有限。
3: 是的。
2: 然后很多人说，哎，我也吃苦瓜，为什么我该血糖高还是高？
3: 对，
2: 你吃的量不够呀，
3: 你吃的那个里面有用成分没吃到。
2: 对的，
3: 因为我们很多保健类的食品是把你觉得难吃的，没法吃的，无法下咽的东西，这里面的有效成分给你分离出来。
2: 是的，
3: 不是你单纯吃食物能吃到的。
2: 是的。
3: 还有一点啊，就降血糖的问题，它不光是一个胰岛素，胰岛素是第一步，因为这一类的那个激素是把我们的糖送进细胞的这把钥匙。那么没有这把钥匙，我们这个糖肯定是堆在血管里面进不了细胞，所以会造成血糖高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苦瓜提取物，就苦瓜素这个成分，先让我们有足够的钥匙。但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他是压力大，然后他胰岛素能分泌，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拒绝它。当胰岛素带着糖送到了细胞门口的时候，进不去，那扇门打不开，那么这个糖依然是堆积在血管里面，有这样的问题叫胰岛素抵抗。所以我们今天第二大营养成分来了，
2: 是的，
3: 也是在我们瓶身上面标注的，就是三价铬这个成分。
2: 是的，三价铬就是我们的这个铬的成分。那其实也可以让邱老师告诉大家，为什么一定要配合上铬的成分，咱们的保健功能才能够叫做辅助降血糖呢？哎，才适合血糖偏高的这些人群呢？因为铬其实对人体是特别有好处的。
3: 这个葡萄糖耐量因子的铬，就是其实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中的一种。那么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这个铬啊就会慢慢的身体的它的吸收能力就会下降。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他胰岛素是能分泌的，但就是进不了细胞，无法就是说把血糖送进我们的细胞去制造能量。所以随之而来的依然是高血糖。所以我们今天一把钥匙一把锁都给你配好了。
2: 是的，
3: 一方面要有足够的胰岛素，一方面要足够识别胰岛素的铬这个成分。
2: 是的，
3: 所以当它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会发现这糖很容易就送进去了，
2: 是
3: 的，不堆在血管里了。
2: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的保健功能写在瓶身之上，就是一个辅助降血糖的一个保健功能。
3: 对，
2: 然后呢，对于少年儿童、孕妇和乳母，我们是不适用的。更适用的人群就是血糖偏高者，毕竟我们是一个保健食品，有着蓝帽子标识的，所以大家放心的去使用它就可以了。今天的价格呢，也跟大家说一下，是非常给力的。我们今天是有两个组合供大家选择，小组合呢，我们今天是四瓶给到大家，价格方面呢，只要299块钱就可以带回去四瓶，每一瓶合下来只要74块钱。所以其实我觉得蓝帽子的好处就是，并不是让大家觉得那么的高高在上。
3: 是，
2: 有了蓝帽子，换句话说，我们平民老百姓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哦，降血糖是不是应该保健品很贵很贵啊，大几百块钱一瓶，盲目的去推崇高价的。其实 实实在在惠民的这些保健品大家人人吃得起的同时，它是真正有效果的，因为毕竟是蓝帽子，对不对？而且其实在外面也不是说70多块钱一瓶您能买得到的，我们看一下市场价格好不好
3: 啊？市场价格199一瓶啊，所以两瓶的话它将近要400了。
2: 是的，
3: 而我们今天你看小组合就已经很给力了。
2: 这款商品呢，它是一天两次，每次两片儿，就一次是需要吃个4粒，一天要吃4粒的。
3: 嗯，
2: 所以其实我们更建议大家是买大组合。
3: 对，
2: 大组合我们给到大家是8瓶，然后8瓶的价格只要498块钱，平均每瓶合下来的话就更便宜，62块钱。
3: 嗯，
2: 对标到外面199块钱的价格，是不是这个498的这个价格优势更明显了？
3: 对，外面
2: 我们这
3: 一
2: 瓶呢是60粒给到大家的啊，所以8瓶的话就是6848480粒。
3: 对，
2: 如果大家参与凑单活动的话就更划算了，所以就等于100多块钱就可以把8瓶带回去。
3: 是，
2: 但最主要的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是高血糖人士的话，您当然知道血糖带给您多少的困扰，
3: 对，
2: 对不对？或者是您体检报告出来了之后，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那多么的让人头疼。那我觉得对自己的一分健康的投入，这个花小钱办大事是非常值得的。屏幕前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植物配方、复合配方，对人体更有效，蓝帽子标识，保健功能写得很清楚，就是辅助降血糖。打电话吧，02151999000。
4: 说我们从头到脚其实都可以发生慢性病，包括很多种，包括第一种我们叫大血管的，比如说像眼睛啦，那肾脏啦，周围神经，像就是说你血管能到的地方都可以发生糖尿病的并发症。
5: 对，就是我们把糖尿病变微血管并发症，都10年了，然后他就脚就麻，感觉没有，不知道疼，还有就剪那个指甲，那指甲特别厚，那一剪稍微不注意的话就会发生感染，感染以后呢就需要血液多，但是他那血管都已经坏了，他供不了那么多的血液，他就开始坏死，坏死的话呢他就一个一个的烂掉脚趾头，这个就是我们就看着挺可怕了，然后更厉害的就是脚掌烂一个大窟窿，然后就都快烂透，然后还有生命危险，他会得病，说呀你要为了保命你就截肢吧，他还不愿意，你说谁愿意把脚截掉啊？血糖就正常了，就酮症酸中毒没有了，把命保住了，但是全世界的研究，截肢的人能再活3年的人只有一半。
6: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7: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它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啊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8: 你看这个受试组和对照组一比，那么我们用了这个各元素的，那它尤其是对餐后的血糖的平稳特别好，它的有效率能达到多少呢？60%到73.3%，就可见这个各元素对血糖的调节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各位观众朋友，高糖这个事情如果真的一旦发生了，它的危害不是说只针对于某一个器官，
3: 是的，
2: 它对于全身都是有损害的。刚刚邱老师在讲，首先是伤害的是肾、
3: 哎、
2: 对，肾受伤了之后可能还会出现什么啊、糖心呀、糖肾呀等等的，你的血管、
3: 眼睛、
2: 甚至很多的皮肤，
3: 包括末梢的那个下肢，有的是溃烂的一塌糊涂啊。
2: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这个高血糖的危害，大家如果真正发生了糖尿之后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3: 是，
2: 但是这个是伴随您终身的，觉得更应该重视起来。我们今天这个它是一个保健品，不是药，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的话，或者是说大家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指标比较偏高了，更应该提前重视起来。
3: 对于糖尿的这个问题啊，大家的意识还是有点那个，就是。平时我们想到的就是降掉它，觉得它可能对我们身体不好，但是你会发现很多那个糖那个血糖高的人，他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低血糖的问题。
2: 哎，
3: 那低血糖带来的，就有些人会突然，我公交上真的看到，有些人突然直接就晕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对于能量要求只能有糖来供应。所以如果你碳水都不吃，米饭都不吃，这些全都不吃，断糖的情况下，你会出现更危急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
2: 的
3: 理念不是把糖单纯的降掉，
2: 对的，
3: 而是要把糖利用掉，
2: 平衡掉。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我觉得很好，它从三个环节来帮你怎么来利用糖。第一个，当然我们要有足够的胰岛素，也有这把钥匙把糖送进细胞，所以我们今天用苦瓜 植物胰岛素来帮到大家。那么第二步就是，当胰岛素分泌出来，我们是通过哪里去运输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血管、血液来运输的。那么这个血液有的时候粘滞的，运行的比较慢，有淤阻的，所以我们里面加了西洋参，通过西洋参的滋阴作用，把这个胰岛素更快的送到细胞门口去。那么到了细胞门口，如果我们没有铬作为一个葡萄糖耐良因子，这把锁是坏的话，你有再多的钥匙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锁变得敏感，当钥匙带着糖一过来的时候，马上开门送进去，制造能量完成了。
2: 是的，
3: 你的血管当中一直处于一种适量的有糖，但是不会堆积太多的情况，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现。
2: 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配方，它这个复合配方，每一个它起到不一样的功能、不一样的作用，跟你联合对战，
3: 对，
2: 那它的效果就会更显著。第三点，我们不是口说无凭的，我们有实际的检测数据，用这个数字来辅佐着我们的效果，所以使得大家用起来更放心。
3: 这里很明确啊，就是辅助降血糖。所以但凡你觉得糖是一个负担，糖可能在你身体里面对你身体已经有些影响，比如说眼睛看东西糊了，眼压高，对吧？
2: 是的，
3: 经常那个小腿这里痒得不得了，抓挠那个脚上的那个皮已经开始发黑，这都意味着你要开始管控了。
2: 是的，
3: 但是你每天都在吃饭，每天吃饭你要用什么样的物质来给它进行管控综合？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保健食品。
2: 是的，
3: 吃饭前每比如说早餐晚餐补充两粒啊，然后您去正常吃饭。正常的，你想吃点碳水，吃点碳水，吃点水果，吃点水果，没有关系啊。
2: 是的，还是注重一个营养均衡嘛。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很给力。我还是说，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盲目的迷信高单价的保健品，是不是只有贵才有效果呀？蓝帽子就是惠民的，就让大家每个人吃得起、用得起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两个组合，小组合的话，299块钱四瓶，但是大部分人都会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只要498块钱会再回去8瓶。
3: 对，
2: 刚导演告诉我说，大组合已经全面高级了。大组合观众朋友，你看。一下每瓶合下来才62块钱，每一粒才1块钱。
3: 对，
2: 你就说今天我一吃了4粒吧，一天才4块钱。但是，血糖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您生活还有质量吗？血糖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伴随着您一生的，很有可能都是不可逆的。
3: 对，
2: 所以其实我觉得，特别是那些报告刚刚出现问题，或者是哎我忽高忽低、忽上忽下，或者是我知道我已经有这种情况了，
3: 对，
2: 我还想再去人工干预它一下的话，这个都是不容错过的。毕竟这一瓶才几十块钱，但是还是说花小钱办大事，钱花在刀刃上，谁不愿意这么做呢？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吧，大组合正在热销当中，我们先把自己的名额抢占起来再说。02151999000，
9: 在我们国家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去世糖，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人妻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0.1%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糖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10: 我就是那个浑身没劲儿，腿软，特别累，喝得多点儿。
11: 当时的饭量也比较大，我一般的一顿饭在就主食一般就是在1斤半左右。
12: 就是嗓子干得特别厉害，是不是水是不是从嗓子眼下来的？不知道。完了晚上也起夜，起得挺多的。四叔，
13: 您这个给我说您的前兆吗？
14: 就是眼睛肿，特别早晨起，哎呦，肿得跟眼睛都睁不开，
15: 掉头发，有时候一宿睡醒了。掉一大把，
16: 我浑身瘙痒，痒得特厉害，尤其穿衣服都是感觉不舒服，特难。
17: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帮助我们稳定血糖的元素，先问问左老师，这个元素是什么呀？
18: 它是一款微量元素，到底是哪一款微量元素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就是微量元素铬，它被称为葡萄糖耐量因子。那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2: 我觉得看到叔叔阿姨说这些话，我自己都觉得特别的欣慰，特别的开心。因为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生活质量，对吧，这和你的生活品质是息息相关的。
3: 是的，
2: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高糖的话，你会发现哎呦各种难受，
3: 是
2: 生活也不舒服，而最重要的是它相应的并发症其实是更可怕的。
3: 对，是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都是有强非常强大的意识的。
2: 对的，
3: 就一旦发现这个血糖有问题，他把嘴管得比谁都严。
2: 是的，
3: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把身体内部的机制问题解决的话， 化，那管到最后你会发现您的脏器对于很多的营养缺失之后带来的问题更大。
2: 是的，
3: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管住嘴迈开腿，另一方面一定要为身体注入一些正确
2: 的
3: 成分。
2: 是的，哎，你一方面你单方面的去不吃糖是没有用的，观众朋友，因为有时候低血糖，你高糖人群他有时候突发低血糖，比他高糖的时候更可怕。其实你单方面的去控糖没有任何的意义，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把身体里边这个糖平衡好，让它更好的能够给它代谢掉，
3: 细胞里面去
2: 利用掉，
3: 对
2: 不对？
3: 今天因为是做一个辅助降血糖的产品，所以来说说这套机制。糖在我们身体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它我们的大脑像这样的器官，它只有通过糖才能进行供能。那么我们吃了饭之后，身体马上会有个反应，就是你的胰腺开始分泌胰岛素。那么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血糖有问题的人，首先是胰岛素的分泌开始减少，所以我们今天要解决它，我们靠什么呢？就是苦瓜当中的苦瓜素、苦瓜多肽、苦瓜皂苷这类的物质。那么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您觉得安全吗？那么有了这个胰岛素之外，够不够？不够，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是处于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当这个胰岛素携带的糖到了细胞门口去开这扇门的时候，细胞不认，出现胰岛素抵抗，进不去。那么这个糖依然堆积在血管里面，还是会对我们造成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糖耐量因子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就是镉，而这个镉到了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身体的吸收率就开始下降。所以今天我们把镉添加在我们这个保健食品当中，两个成分，一方面有胰岛素，另一个方面识别胰岛素。还有一点，从胰岛素从钥匙出来到门口还有一长段的距离，都是通过血管血液运输的。所以我们当中增加了西洋参，通过滋阴的作用，让它运输的速度更顺畅更快一点。那么这样的话才真正的解决我们怎么把糖利用掉，而不是把糖凭空的给降掉。
2: 我们今天呢这一罐，今天合下来大组合几十块钱，六十几块钱，
3: 是
2: 六十几块钱，我们这一罐是有六十粒的，还不是那种简单的三十粒的。然后六十粒的同时，我们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写在这里啊，观众朋友，保健功能就是辅助降血糖，
3: 对，
2: 适宜人群就是血糖偏高者。所以如果您的报告出来之后，您的血糖数字是比较偏高的，有个小箭头向上的话，那我建议大家这个都是可以吃起来的，毕竟价格也比较便宜，比较亲民，不是说哎一瓶要大几百块钱，我可能对生活都已经产生经济压力了，完全没有经济压力的。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三个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四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199。
3: 对，
2: 四瓶买一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3: 是
2: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两瓶半，我们今天给您8大瓶，整整8大瓶。但是可惜的是大组合只有最后的9组了，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4粒也只要4块钱。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如果说你已经买过高单价的产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对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199000。
6: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7: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它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啊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19: 我们人体的能量啊，其实是以葡萄糖的形式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人如果要利用能量的话呢，就需要把这个葡萄糖啊从血液当中运输到那边的细胞当中。
8: 自行车呢，就相当于这个胰岛素。
19: 胰岛素，
8: 这个胰岛素啊，如果是把这个糖啊，它把这个要运到外面去的话，那使劲蹬，我们知道这自行车是非常费劲儿的。
19: 而且这个运载量还有限。
8: 这个糖块多了。然后你运载量又不够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血糖就会怎么样呢？
19: 浓度就高了，
8: 糖浓度偏高，你血管长期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那这个血管就容易变化了。
19: 在我手中哈，这个金光闪闪的元素就是镉元素。我们看看它，当它碰到胰岛素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瞬间从一个自行车变成了一辆大卡车。
8: 对
19: 啊，那当然了，如果用卡车进行葡萄糖运输的话，这个效率啊，无论是速度还是运载量都明显增高。
8: 对，而且它还不怎么费劲儿，把我们这个糖分呢运到外面，水管里的糖浓度就会不高。
20: 一方面是它里头含的一些膳食纤维，它会有降糖的一个作用。对，因为它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100克的苦瓜里头哈，它水分很多，90多克啊，都是一个水分。它少量的有形成分里，它就膳食纤维含量高。那么吃进去以后呢，会延缓我们这个食物的一个在肠道的一个吸收。那么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平稳餐后的血糖。苦瓜提取物，它是呢有可能能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它这个提取的过程中呢，它是恐怕要从大量的苦瓜中提出来的，甚至是几十斤的这样一个苦瓜才能提炼出少量的一些物质啊。所以你日常的吃苦瓜根本就达不到就是说这么高的一个这个有形的一个成分来达到降糖的作用。

0: 其实我觉得很多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真的是赶上了我们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40年。
1: 是，
0: 但以前咱们的生活习惯是没有办法更改的，从小到大就是吃主食，对吧？可能比较质朴，也不是说哎每天讲究一个营养搭配。但是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大家的确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营养健康了，
1: 是的，
0: 越来越注重营养学了。但是无奈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身体已经给您一些反馈和变化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应该用一点这个好的保健食品。来给你调节一下，所谓的调节不是说一味的去降血糖，而且其实现在中老年朋友也是因为生活水平比较好了，所以你会发现血糖指数普遍升高，
1: 对，
0: 血糖普遍不稳定，哎，可能你这次检查哎好像是正常的，下一次检查又偏高了，
1: 是的，
0: 再下一次检查好像又正常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都应该去了解一下，干预一下，哪怕你说哎我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哎我已经是属于那种血糖高的人群了，或者是我每次体检都已经亮起红灯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吃起来的。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是一个蓝帽子食品，
1: 对，
0: 它是一个国家认证过的蓝帽子食品。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复合配方，它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你看我们今天是苦瓜、西洋参还有铬一起去复合出来的。我们今天保健功能非常的明确，就是辅助降血糖，就这五个字就已经足够有含金量了。所以对于一些人群血糖较高的人群、高血糖者，你等等的，你都可以来选择这款保健品进行一个使用。而且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当中全部都是超浓缩的，为什么？这一粒儿我们真实有效，一粒就等于650斤苦瓜。观众朋友，苦瓜多难吃？苦瓜你一次吃680斤，现实吗？
1: 不现实。
0: 对呀，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一粒儿当中就这么小小的一粒儿，它是蕴含了苦瓜素。
1: 对，
0: 你要知道苦瓜素其实是从苦瓜当中提炼出来的，但是苦瓜想要提炼出苦瓜素需要大量的苦瓜，而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当中蕴含的苦瓜素的量就等于680斤的苦瓜，而且还包含了6克的西洋参。刚刚邱老师讲到了一个重点，我听清楚了，西洋参的作用是滋阴的，让大家把这些苦瓜素呀等等的更好的运行在身体当中。
1: 哎，是的，
0: 对吧？所以这一克当中也包含了6克的西洋参。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问题我们最终解决是把糖送到细胞里面去制造能量。
0: 是的，
1: 那么你运用对了材料，你才能起到作用。我们今天用的不光是苦瓜，是苦瓜里面的苦瓜籽，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很难很少，对吧？但是关键是当你这些成分都全的时候，你身体里面在整个代谢运行的过程当中，就好像就以前缺失的东西现在回来了，你就它就可以去工作了。所以我们平时血糖有问题的人大家都很关注，您该吃药吃药，该看病看病，没影响的，你管理好自己的身体，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素，缺失了哪些营养素。
0: 各位观众朋友，您就认准蓝帽子，认准这几个字，它就不会出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让大家吃的人人吃得起，就是这个成本没有多高，不是说哎呀一保健品食品，然后蓝帽子，然后又能降血糖，是不是一粒儿可能就要5块6块？其实我说实话，现在不缺有钱人，你5块6块一粒儿，大家该买的还是会买的，也都买得起的，也都吃得起的，对不对？但我今天告诉大家，我们这一粒儿1块钱，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这一粒儿就1块钱，现在1块钱。我觉得大家都觉得是1块钱，
1: 现在
0: 连瓶矿泉水都买不了，连个公交车都坐不了。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你去菜场，你捡把烂蔬菜1块钱可能都不值，对不对？我们今天这1块钱一粒儿的，一粒儿等于680斤的苦瓜，一粒儿里边蕴含了6克西洋参的有效成分。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实实在在的是花小钱，让大家每个人吃得起。来，观众朋友，只有最后的3组了。哎，耿瑶不得不加快一下语速，跟您说一说我们的今天的组合构成了。2个货号，一个是小构成，一个是大构成。小构我们是299块钱4盒，我是觉得如果你没吃过没体验过，你买小构成也没问题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强买强卖，只是希望每个人拥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如果你说哎，耿瑶，我认可这个产品，我也知道它对降血糖是有好处的，那我就直接买这个大构成8瓶，大构成更划算耶。你200-300块钱你花了，你差着100-200块钱吧，你直接买个大构成和老伴一起吃，老两口一起吃，甚至年轻人去吃，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1块钱左右，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的话更划算。所以其实不是所有的保健品大家都觉得很贵，很遥不可及，有的保健品是有效果的，但是并不贵，大家人人吃得起。时间留给您，我们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又是大组合，非常的紧张啊，赶紧打电话吧，800-088-80，手机5021-51-99000。

0: 这样。嗯，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1: 说我们从头到脚其实都可以发生慢性病，包括很多种，包括第一种我们叫大血管的，比如说像眼睛啦，那肾脏啦，周围神经，实际上就是说你血管能到的地方都可以发生糖尿病的并发症。
2: 对，就是我们把糖尿病变微血管并发症，都十年了，然后他就脚就麻，感觉没有，不知道疼，还有就剪那个指甲，那指甲特别厚，那一剪稍微不注意的话就会发生感染，感染以后呢就需要血液多，但是他那血管都已经坏了，他供不了那么多的血液，他就开始坏死，坏死的话呢他就一个一个的烂掉脚趾头，这个就是我们就看着挺可怕了，然后更厉害的就是脚掌烂一个大窟窿，然后就都快烂透，然后还有生命危险，他会得败，说呀你要为了保命你就截肢吧，他还不愿意，你说谁愿意把脚截掉啊，血糖就正常了，就酮症酸中毒没有了，把命保住了，但是全世界的研究，截肢的人能再活三年的人只有一半。
3: 我觉得刚刚看到新闻资料，你会发现高血糖的结果很可怕，嗯，而控制高血糖的整个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4: 是，
3: 那我们今天与其让自己的人生遭这么多罪，嗯，咱不如选择一个简单一点的方式，给它提前管理起来，管控起来，控制起来，嗯，对吧？高血糖我们一直在说，血糖高了，糖高了之后，糖多了之后，对你的身体的各个的器官，从皮肤到心脏到肾脏到等等各种的器官，它都是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损害。
4: 所以我们平时，血糖有问题的千万不要到后端才去想到怎么降，而是在前端，你每天吃一餐饭就想想怎么把我们餐食当中的碳水好好的利用掉，
3: 是的，
4: 身体能量充足的时候您的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啊。
3: 是的，所以其实我也是说，叔叔阿姨现在咱们退休了，已经辛苦了一大半辈子，终于可以好好享享福了，这个时候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每天被病痛所折磨所困扰，那我觉得生活质量是不是大大下降？
4: 对，
3: 你再开多少的退休工资也弥补不了咱们生活带来这种精神折磨，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好东西并不一定都得花大价钱，蓝帽子就是一个惠民的东西，让大家人人吃得起买得起的。我们今天如果你买小组合的话，四瓶装只要299块钱，单瓶74块钱，大组合装更划算，8瓶498，单瓶合下来62块钱。哎，观众朋友，我们现在买两杯咖啡是不是62都不止？
4: 对，
3: 这一瓶你至少能吃个十几天，
4: 十五天，
3: 对不对？我们
4: 吃4粒15天，但我现在每天1粒的话，我们可以吃2个月呢。
3: 对的，我们今天是60粒这么一瓶，然后我们是8大瓶给到大家，6、8、48、480粒，每一粒合下来就1块钱左右，1块钱真的就连瓶矿泉水现在都买不了。但如果真正你有这方面的困扰，如果它能给你改善了，我觉得屏幕前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别说498了，后面再贴个0我也愿意为他买单，对不对？但今天的确是不贵的，但是实实在在的有效果的，因为毕竟我们有蓝帽子，我们的保健功能写的就是，来再给大家看最后一遍啊，保健功能就是辅助降血糖，适合人群就是高血糖患者，高血糖者，对不 对？
4: 是的。
3: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大组合真的要频频手速了，因为毕竟我们这款商品的直播并不是很常见的，频率并不是很高，今天看到了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再说，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大部分的顾客都是盯着大组合在订，
4: 是，
3: 你可以先吃起来感受起来了，02151199000。

0: 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去世躺，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人妻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0.1%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糖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1: 我就是那个浑身没劲儿，腿软，特别累，喝的多点儿。
2: 当时的饭量也比较大，我一般的一顿饭在就主食一般。

0: 是在1斤半左右，
1: 就是嗓子干得特别厉害，是不是水是不是从嗓子眼下去的，不知道。完了晚上也起夜，起的挺多的次数。
2: 您那个过说您的前兆好吗？
3: 就是眼睛肿，特别早晨起的，哎呦，肿得跟眼睛都睁不开，
4: 掉头发，有时候一宿睡醒了掉一大把，
5: 浑身瘙痒，痒得特厉害，尤其穿衣服的时候感觉不舒服，特难。
6: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帮助我们稳定血糖的元素，先问问左老师，这个元素是什么呀？
7: 它是一款微量元素，到底是哪一款微量元素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就是微量元素铬，它被称为葡萄糖耐量因子。那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8: 我觉得看到叔叔阿姨说这些话，我自己都觉得特别的欣慰，特别的开心。因为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生活质量，对吧，这和你的生活品质是息息相关的。
9: 是的，
8: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高糖的话，你会发现哎呦各种难受，
9: 是
8: 生活也不舒服，而最重要的是它相应的并发症其实是更可怕的。
9: 对，是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意识的。
8: 对的，
9: 就一旦发现这个血糖有问题，他把嘴管得比谁都严。
8: 是的，
9: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把身体内部的机制问题解决的话，那管到最后你会发现您的脏器对于很多的营养缺失之后带来的问题更大。
8: 是的，
9: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管住嘴迈开腿，另一方面一定要为身体注入一些正确的成分。
8: 是的，哎，你一方面你单方面的去不吃糖是没有用的，观众朋友，因为有时候低血糖，你高糖人群他有时候突发低血糖，比他高糖的时候更可怕。其实你单方面的去控糖没有任何的意义，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把身体里边这个糖平衡好，让它更好的能够给它代谢掉，
9: 细胞里面去
8: 利用掉，对不
9: 对？今天因为是做一个辅助降血糖的产品，所以来说说这套机制。糖在我们身体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量，它我们的大脑像这样的器官，它只有通过糖才能进行供能。那么我们吃了饭之后，身体马上会有个反应，就是你的胰腺开始分泌胰岛素。那么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血糖有问题的人，首先是胰岛素的分泌开始减少，所以我们今天要解决它，我们靠什么呢？就是苦瓜当中的苦瓜素、苦瓜多肽、苦瓜皂苷这类的物质。那么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您觉得安全吗？那么有了这个胰岛素之外，够不够？不够，因为我们有很多人是处于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当这个胰岛素携带的糖到了细胞门口去开这扇门的时候，细胞不认，出现胰岛素抵抗进不去，那么这个糖依然堆积在血管里面，还是会对我们造成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糖耐量因子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就是铬。而这个铬到了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身体的吸收率就开始下降，所以今天我们把铬添加在我们这个保健食品当中。两个成分，一方面有胰岛素，另一个方面识别胰岛素。还有一点，从胰岛素从钥匙出来到门口还有一长段的距离，都是通过血管血液运输的，所以我们当中增加了西洋参，通过滋阴的作用，让它运输的速度更顺畅更快一点。那么这样的话才真正的解决我们怎么把糖利用掉。
8: 而我们今天呢，这一罐今天合下来大组合几十块钱，60几块钱，
9: 是
8: 60几块钱。我们这一罐是有60粒的，还不是那种简单的30粒的。然后60粒的同时，我们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写在这里啊，观众朋友，保健功能就是辅助降血糖，
9: 对，
8: 适宜人群就是血糖偏高者。所以如果您的报告出来之后，您的血糖数字是比较偏高的，有个小箭头向上的话，那我建议大家这个都是可以吃起来的，毕竟价格也比较便宜，比较亲民，不是说哎一瓶要大几百块钱，我可能对生活都已经产生经济压力了，完全没有经济压力的。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4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199元，
9: 对，
8: 4瓶买一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9: 是
8: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2瓶半，我们今天给您8大瓶，整整8大瓶。但是可惜的是，大组合只有最后的9组了。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4粒也只要4块钱。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
9: 哎，
8: 如果说您已经买过高单价的产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对于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999000。
10: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
0: 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10: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还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啊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11: 我们人体的能量啊，其实是以葡萄糖的形式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人如果要利用能量的话呢，就需要把这个葡萄糖啊从血液当中运输到那边的细胞当中。
12: 自行车呢，就相当于这个胰岛素。
11: 胰岛素，
12: 哎，这个胰岛素啊，如果是把这个糖啊，它把这个要运到外面去的话，那使劲蹬，我们知道这自行车是非常费劲儿的。
11: 而且这个运载量还有限。
12: 这个糖块多了。然后你运载量又不够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血糖就会怎么样呢？
11: 浓度就高了，
12: 糖浓度偏高，你血管长期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那这个血管就容易变化了。
11: 在我手中哈，这个金光闪闪的元素就是铬元素，我们看看当它碰到胰岛素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瞬间从一个自行车变成了一辆大卡车。
12: 对
11: 啊，那当然了，如果用卡车进行葡萄糖运输的话，这个效率啊，无论是速度还是运载量都明显增高。
12: 对，而且它还不怎么费劲儿，把我们这个糖分呢运到外面，血管里的糖浓度就会不高。
13: 一方面是它里头含的一些膳食纤维，它会有降糖的一个作用。对，因为它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100克的苦瓜里头哈，它水分很多，90多克啊，都是一个水分。它少量的有形成分里，它就膳食纤维含量高。那么吃进去以后呢，会延缓我们这个食物的一个在肠道的一个吸收。那么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平稳餐后的血糖。苦瓜提取物，它是呢有可能能达到一个降糖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它这个提取的过程中呢，它是恐怕要从大量的苦瓜中提出来的，甚至是几十斤的这样一个苦瓜才能提炼出少量的一些物质啊。所以你日常的吃苦瓜根本就达不到就是说这么高的一个这个有形的一个成分。

0: 前三个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四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199元，
1: 对，
0: 四瓶买一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1: 是
0: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两瓶半，我们今天给您8大瓶，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4粒也只要4块钱。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
1: 哎，
0: 如果说你已经买过高单价的产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 对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099000。

0: 有1亿1400万的朋友已经去世躺，也就意味着10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位。人妻的这个人数呢，居然已经占到了人口的50.1%啊！算一算的话，这个人群5亿人，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在我们身边，你我他，在每一个家庭当中，都也许已经有这个糖友存在了，是不是这样？哇！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甜蜜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对待？
1: 我就是那个浑身没

0: 劲儿，腿软，特别累，喝的多点儿。
1: 当时的饭量也比较大，我一般在一顿饭在就主食一般就是在一斤半左右。
2: 就是嗓子干得特别厉害，是不是水是不是从嗓子眼下去的不知道，完了晚上也起夜，起的挺多的次数。
3: 您这个过说您的前兆好吗？
4: 就是眼睛肿，特别早晨起，有时候肿得跟眼睛都睁不开，
5: 掉头发，有时候一宿睡醒了掉一大把，
6: 我浑身瘙痒，痒得特厉害，尤其穿衣服都是感觉不舒服，特难。
7: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帮助我们稳定血糖的元素，先问问左老师，这个元素是什么呀？
8: 它是一款微量元素，到底是哪一款微量元素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哎，就是微量元素铬，它被称为葡萄糖耐量因子。那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9: 我觉得看到叔叔阿姨说这些话，我自己都觉得特别的欣慰，特别的开心。因为对于老年朋友来说的话，生活质量，对吧，这和你的生活品质是息息相关的。
10: 是的，
9: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高糖的话，你会发现哎呦各种难受，
10: 是
9: 生活也不舒服，而最重要的是它相应的并发症其实是更可怕的。
10: 对，是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都是有强非常强大的意识的。
9: 对的，
10: 就一旦发现这个血糖有问题啊，他把嘴管得比谁都严。
9: 是的，
10: 但是呢，我们如果不把身体内部的机制问题解决的话，那管到最后你会发现您的脏器对于很多的营养缺失之后带来的问题更大。
9: 是的，
10: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管住嘴迈开腿，另一方面一定要为身体注入一些正确的成分。
9: 你一方面你单方面的去不吃糖是没有用的，观众朋友，因为有时候低血糖，你高糖人群他有时候突发低血糖比他高糖的时候更可怕。其实你单方面的去控糖没有任何的意义，你需要做的是什么？把身体里边的这个糖平衡好，让它更好的能够给它代谢掉，利用掉，对不
10: 对？
9: 今天三个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的话是四瓶299块钱，外面一瓶是卖到199元。
10: 对，
9: 四瓶买一买的话800块钱了，我们今天只要299。来给大家看看各种的什么超市呀药房啊，其实也都有销售的，199元一瓶。
10: 是
9: 我们今天呢大组合更给力，498块钱你外面只能买个两瓶半，我们今天给您8大瓶，整整8大瓶。
10: 是，
9: 但是可惜的是大组合只有最后的9组了，大组合我们也给您算总价了啊，平均价格了，每瓶只要62块钱，每粒只要1块钱，我一天就算吃4粒也只要4块钱。如果参与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恭喜您100多块钱搞定了。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个凑单神器。如果说您已经买过高单价的产品的话，拿它来凑凑单，减一减，对您来说更有性价比了，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但我还是觉得，尤其是家里这个有这方面困扰的人群，或者是我对血糖这个东西有意识，我有保健的意识，我有保养的意识的话，那都可以吃起来，毕竟门槛也不高。但是真实是肯定有效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打电话吧，02151999000。
11: 那么西洋参呢是益气养阴的，苦瓜呢，苦瓜可以降糖，苦瓜也是苦的，苦能够克肝，所以人认为这个食物里边比较苦的东西可能都有利于降血糖。
12: 苦瓜里面由于含有苦瓜素，还有类似于我们胰岛素一样作用的物质，它可以起到什么保护我们胰岛的贝塔细胞功能，降糖的作用，所以呢苦瓜现在有明确的降糖作用。

着小虎，你换着小虎，他刚好小虎。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善为本。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天气是放晴了，阳光特别的好，所以说很多家里面都在做一些洗晒的工作。那每次洗衣服、收衣服，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洗衣服的东西啊，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我建议大家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今天我们是澳洲大品牌冰健的多功能的深层去污的洗衣片带给大家，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不仅是它的洗净力很强，然后呢，本身它还能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材质啊。之前它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热销，那么我们本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活动期间的特卖力度带给大家，尤其是价格特别划算之外，那么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包是要免费送给大家额外试用，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了。其实啊，我们对于很多买一些生活日用品的一些阿姨妈妈来说，我是一定要认准品牌的。今天这个冰健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啊。这个集团的话呢，它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的享誉的，它旗下有非常多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啊，例如说像 Omni Herber 啊，包括澳纯呐、啊，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那他们旗下这个冰健的品牌也是专业做日化清洁的品牌，而今天这款洗衣片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王牌拳头产品啊。
0: 对，其实啊，说起洗衣片，很多观众还是挺想去了解的，因为原来我们家里面，比如说很多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从什么洗衣液、洗衣粉，现在已经有到特别好的全新科技的这个洗衣片了。
1: 对，
0: 它呀没有那种什么很笨重的拎一个什么大瓶装的要去倒呀，或者黏黏哒哒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什么粉状的散落下来，就是清清爽爽单独的一片。我们这样的一包呢，它是里面是有到单独的25片，然后呢，如果你撕开包装拿出来以后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薄薄的一片。但是啊，它这一片里面用到了非常好的高新科技的超浓缩的技术，把我们里面特别好的一些活性物质，
1: 对，
0: 尤其是植物提取物当中很多好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啊，全部融合在这一片上面。所以你看我在拿它的时候不粘手，淡淡的清香，但是当它在水里面化开以后呢，它就会啊有非常强的一个洗净力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油污呀都能够来洗干净，污渍也可以去除掉。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有蛋白酶，还有呢这个脂肪酶，
1: 是
0: 针对不同的污垢能够去瓦解深层次很多的一些脏东西。
1: 没错，
0: 而且啊淡淡的清香，洗完以后啊这个衣物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香味道。
1: 对，
0: 所以咱们说这样的洗衣片用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啊量很好控制。你像这样的一片你单独啊放在洗衣机里面没问题，或者你啊直接撕开，或者你说我就是什么哎手洗几件小衣服，可以撕成什么1/4甚至于更少的一个用量。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它真的是随心所欲，根据你的用量来进行撕扯，而且它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0: 是，
1: 但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到底好不好溶解。我很担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洗衣片放在洗衣机当中，哎呀洗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些残渣呀碎末呀，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融合到水当中。现场我们给您来做一个实验啊，直接刚才娇姐把我们这样的一整张的洗衣片放在我们的这个是冷水当中哦，接下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我就这么摇个一两下的功夫，您看非常多细腻的泡沫，这个就是它里面非常强有力的活性物质哦。
0: 你看下面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是液体的部分，上面是起泡的部分，
1: 对，
0: 它下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片状的物体了，全部已经化开了。
1: 对，
0: 因为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程曦其实也就摇了那么几下，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没错。
0: 所以你说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你什么，你这个水盆里面，对吧？手洗几件小衣服，就撕一点点，你这个水里面稍微什么撩一撩，它就能够快速化开，
1: 没错，
0: 而且没有任何的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漂白剂，它的去污力都是很好的活性物质，而且是植物当中提取所达到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洗一件白色的衣服来考验它。
1: 对，
0: 白色衣服如果上面有很多什么果汁呀，或者很多的一些水果渍呀、
1: 咖啡渍呀、
0: 酱油渍弄到上面，其实不好洗，如果洗不干净，上面会留下一些浅浅的痕迹。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也直接在这些白色的 T 恤上面啊撒上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污渍，甚至连红心火龙果渍啊，你要知道这种的水果渍撒上去是特别难清洁的。件白色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来清洁呢？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洗衣片，而且的话呢，你每次用量不用特别的多。例如说，我就是一小件衣服，您看我直接来撕扯它，这样的话呢，成本会更加的便宜和划算一些。就放上个小半片，放在水里面。哎，您看一下，整个洗衣片在水当中是迅速的溶解开来啊，释放出有效的一些活性物质。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我这么脏的一件 T 恤，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放在水缸当中。 中稍微的去搓一下洗一下。
0: 咱们可是直播节目哦，如果洗不干净咱们可就翻车了。哎，说明我们敢于做这样的实验，对它的洗净力是特别有信心的。哎，
1: 当然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一款的洗衣片的话呢，针对于各种的一些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清洁和去污瓦解的一个效果。嗯，说话之间的话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刚才你可记得刚才整件白色的 T 恤上又是酱油又是咖啡渍又是饮料渍，包括连红星火龙果渍我都撒上去了。但是您再来检验一下，白色的衣服非常的洁白，而且你会发现上面彩色的图案没有出现任何的掉色串色的情况，正面反面您看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今天不仅薄的能洗，厚的我们也能做到深层次去污啊。
0: 是，包括后面比如说那个天气热起来了以后，对吧，春夏季节你穿的很多什么每天都要高频次洗涤的一些衣服，
1: 对，
0: 就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特别好的洗衣片。而且刚才我们最近洗的是麻的这种圆领的这种白 T 恤，你看家里面哦，棉的那种圆领的白 T 恤，像麻质的衣服也可以来洗涤。家里面比如说化纤的衣服，对吧，真丝的衣服，包括你看洗羊毛洗羊绒都可以。还有现在很多观众说天气热起来以后，我家里面很多冬衣呀、外套，尤其什么羽绒服也可以用它来洗涤。
1: 是，
0: 它是几乎不挑衣物的材质的，而且洗完以后啊，它还不仅是这个就是污渍没有了，我们还有特别好的针对细菌和这个螨虫啊，它有到额外的功能。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1: 对，
0: 我们针对金黄色葡萄酒菌，它啊这个抑菌率洗完以后是大于99.9%的三个酒的这个抑菌率。还有你看，针对这个螨虫啊，我们也做灭螨实验，它对于螨虫的灭螨率是达到了四个酒99.99%。所以它是有到就是抑菌灭螨作用的好的洗衣片。
1: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洗衣片的话呢，你在外面买确实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也是今日特卖才会有的组合力度啊。
0: 是，如果说你在外面单独看到这样的一包啊，我们东方购同样产品
1: 一模一样的，
0: 这一包里面是25片，
1: 对，
0: 你看电商网络渠道是要卖到是79元这样的一包。
1: 对，
0: 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整个组合是给大家10大包，
1: 对，
0: 实物在我们前面看一下，整个组合是10大包，那就是总共是250片。
1: 对，
0: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构成，
1: 好，
0: 看一下这边总共是250片，而我们的价格不需要外面花到是790元，
1: 对，
0: 我们只要做到199元，直接给大家省了将近哦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250片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啊，组合当中拿到10包以后，
1: 对，
0: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包哦，打开直接去试用，价值79元，这个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
1: 对，
0: 你用过洗衣片的去用用看，咱们这个冰镇的洗衣片有多好用？
1: 是，
0: 没有用过洗衣片的，你用用看。它比很多的洗衣粉、洗衣液方便在哪里？省力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免费试用的好机会。
1: 没错，但是只有在今天哦，而且我们也是限时限量给大家开放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如果您今天没有用过，想感受一下，不妨先订一套回去，先感受一袋啊。
0: 哎，外面你花到电商价格790元啊，买那么多10包，也没有额外的试用给到大家。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好机会，你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多订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衣裳哦，真的洗衣液、消毒剂，还有啥个柔顺剂，对吧？又瓶罐罐的，真的是叫麻烦哦，啊，可重了不得了。打起来呢，我也没觉着老清爽的。那么后头对不啦？阿拉个小姐妹哦，介绍帮我一看么子，是澳大利亚的哦，洗衣片。我跟侬讲，真的打下来哦，非常非常好。第一呢，我觉着伊老省钞票；第二呢，我也觉着伊对不啦？啊，搿真是打得老清爽的。第三呢，伊有的杀菌除螨的作用。现在用下来啊，我真的觉着，当侬要用大的么子，打大的么子，大的，我就用搿种那一片。拿出来搿能介一片，对伐？还摆辣洗衣机里，一片就够了。葛末我要打五六件以上的辰光呢，我就拿搿能介拆开来，喏，搿能介拆开来，搿半片就够了啊。那么我想着打薄薄的衣裳，甚至于更加少的衣裳的辰光呢，我讲伊再拆开来，喏，搿能介就可以了。那是不是觉着真的老节约啊？那么我觉着打了。非常清爽啊！噶的话啦，手朗向啊，还滑溜溜的，还不是老像人家老粗糙哦。我觉着真的老好。

0: 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的22周岁的周年庆，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199十大包，总共250片，而且还有额外的一包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嗯，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实验去考验这款这个冰鉴的洗衣片，洗精力啊真的是很强。
1: 对，
0: 不仅是很多日常你要比如说每天替换的很多的一些衣物可以来洗一下，像现在开春了，然后呢后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家里面的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
1: 对，
0: 厚的什么床品套件呐、磨毛的什么四件套都要什么换薄的了。嗯，你在收纳起来之前，整理起来之前，一定是把它嘛彻底给洗干净。
1: 对，
0: 所以用洗衣片是很方便的，不管手洗机洗啊，它接触到水以后就是迅速的化开。嗯，我们是一个超浓缩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对，
0: 但是你看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含量却很高。哎，我们里面还有很好的植物提取物，又是淡淡的清香，而且里面还有到护色剂，不管你洗很多颜色鲜艳的衣服呀，还是浅色的衣服，还能够很好的不仅把衣服洗干净，还能够把很多的颜色固色护色在上面。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多效合一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关键是在家里面的存放也特别的简单。您看薄薄的一小片，关键是它洗涤衣物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白色也洁白，彩色也艳丽，而且哪怕你说我外出携带出去旅旅行的呀，或者儿子女儿经常出差的，让他们带上个几片，在酒店里面呀，内衣内裤袜子直接用它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可以了。嗯，而且今天你想想啊，平时你在家里面又是洗衣粉，又是洗衣液，又是消毒液、柔顺剂，各种各样的东西买了很多。但是今天有了这样的一小片我们的洗衣片，刚才我所说的功能它全部都涵盖了，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我觉得有了这样一款非常好的清洁产品，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尤其是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家里面洗晒的工作一定是很频繁的，有了它，哪怕一些名贵的衣物也能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0: 是199元，咱们总共是十大包，你想这个单包的价格才只有十几块钱啊。
1: 对，
0: 单包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便宜到性价比这么的高，我们的常规节目做不到，只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限时放送的特卖力度，
1: 对，
0: 售完为止，赶紧打电话来，已经是有6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的一包的这个试用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单独订购几组都可以拿几包的试用，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之前在东方购物，咱们冰鉴这款这个洗衣片是很热销的，因为它既能够做到深层的去污，又是超浓缩的，对吧？尤其你比如说撕一半呐、撕那个1/4啊，它的用量是特别省的。
1: 对，
0: 而且整个的洗的过程，尤其是手洗啊，淡淡的清香。你使用这个产品的使用感受和体验特别的好，
1: 是，
0: 又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漂白剂，都是通过很好的植物提取的这种活性物质，还有里面脂肪酶和蛋白酶两种酶，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特别的。
1: 是，
0: 而且给大家算了一下，单件算下来，我告诉大家，今天哦，一片的花销，洗衣服，哪怕你洗家里面好几公斤的衣服哦，一片单独的花销差不多也就只有几毛钱，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真的特别的高。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洗衣片啊特别节省你家里的空间。你洗衣机上面，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那个什么卫生间里面放那个洗衣机，有很多那种大瓶装的那种什么洗衣液，
1: 对
0: 吧，大桶的很占空间，但我们这个一整包足足哦25片，就这么薄薄的一层哦。你后面开春要出去什么旅游呀，给孩子什么出差呀，带在什么公文包、行李箱里面都很方便。
1: 对，
0: 关键它的洗净力很强。哎，我们现在给大家洗一个丝巾
1: 啊。
0: 有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去看花展，
1: 对，
0: 跟闺蜜一起什么拍拍照片，对吧？你这个丝巾一戴，对吧，头发烫一烫，好看的衣服都要穿出去了。丝巾哦，真丝材质，咱们今天这款冰鉴洗衣片也能够洗。
1: 当然，而且的话呢，我不仅说我能够洗涤哦，而且我现场是拿了这么多特别 别难做打理的一些污渍啊，有咖啡渍，有水果渍，包括还有酱油的油渍全部撒上去了。有时候和小姐妹喝下午茶就是这样的，不小心就弄脏了，怎么办呢？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片，首先你会发现啊，洗衣片它是干干爽爽的一片，而且你像我洗的只是一件丝巾，我不需要很多，你看我可以撕扯一半，这样的话呢成本就更低了，甚至我这一半还不需要，我可以再只撕它1/4，一次的成本可能也就是1毛钱。那接下来给您看一下，像这种洗衣片它放在水当中啊，是能够迅速的溶解开来，然后您看这些泡沫就是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一些含量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弄脏的这条丝巾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因为丝巾有时候你知道哎呀很贵的，我自己在家里面不敢洗的，有时候要送出去干洗啊，干洗那就不便宜了，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剑，您看一下，稍微在里面泡一泡抖一抖，因为它的活性物质含量很高，既温和但是它的去污能力确实很强的。说话之间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然后我接下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整条的整个丝巾，您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刚才撒上的那么多黄黄的油渍污渍全部都清洁干净了，而且白色的地方是干净的，你看还有很多彩色的图案颜色非常的亮丽，而且它的垂坠感非常的好，不用担心这种真丝的羊毛羊绒的洗完了之后还是这么柔软和蓬松啊。
0: 对的，而且洗完之后它能够什么还有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有检测报告能够出去给大家看的，有很多的抑菌啊面板的这个作用
1: 是，
0: 而且刚才我们说你自己什么配饰啊对吧，
1: 对，
0: 那个真丝的那个丝巾可以洗，
1: 是
0: 你的内衣内裤手洗也能够用它，日常的衣服没问题，可以水洗的很多的一些被褥对吧，
1: 对，
0: 家里的地毯床品套件，包括你洗那个拖把对吧，家里的窗帘，还有宝宝婴幼儿的衣服也可以用它洗涤，
1: 是的，
0: 你不需要单独再去购买针对很多比如说母婴啊婴幼儿人群专门的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我们是很多的婴幼儿母婴的衣服都能够来洗涤，
1: 对，
0: 而且难得的是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在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好产品，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欢迎大家我们收看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生季的好商品的特卖，这款是什么？澳洲大品牌冰剑的洗衣片，这样的一包当中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25片，它既能够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做到深层的去污，而且还有多效的功能以外，它又是超浓缩的，薄薄的一片里面的活性物质成分都特别的好，
1: 对，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但是因为用起来还很方便，它在外面单独一包的价格是挺贵的，
1: 没错，给您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电商的网络渠道一模一样的这一包啊价值79元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的是满满当当的10大包，
0: 是
1: 您在外面电商去买要790元的价格啊，
0: 是总共是250片，今天您看到东方购物咱们的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只需要今天199元就能够享受这个特卖的价格，
1: 是
0: 足足比外面便宜了将近是600元左右，所以你想199除以10这一包的价格差不多才90几块钱，
1: 对，
0: 而且今天您幸运在哪里，哪怕你第一次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从来不了解冰剑这个洗衣片有多好用，今天新观众只要您下单我们送这样的一包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就整个组合里面你拿到我们产品10包你先打开一包用，这里面25片你尽管用，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也可以退款退货，199咱们退给您，您退9包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试用的机会不是东方购物这样的所有的渠道都能够看到的
1: 那肯定我们在网络渠道在线下渠道都是没有的，只有在东方购物22周年庆的庆生的这样一个特卖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包免费试用，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先来体验，如果试用名额一旦抢完的话那我们就不再开放试用了，
0: 忙线当中，而且我们的新观众可以多订几组产品，我们的保质期是有到足足3年时间，可以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每单独下单订购一套都有一包试用，而且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今天可以把订单下了不付钱也没关系，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擦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 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家里面洗衣服其实是一件挺累的事情，像今天太阳也挺好的，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下午啊趁太阳好的时候，很多的衣服呀、床褥呀、被罩呀洗完以后，对吧，晾出去，晚上再收回来。
1: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晚上还有很多，比如说白领啊，上班族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里面还要把几件小衣服搓一搓，洗一洗，及时洗掉它。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洗衣服既然是一件这么累的事情，咱们要用到的洗衣服的你的这个工具帮手啊，一定是要特别的好用。
1: 对，
0: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观众都已经用到这个洗衣片了，它其实是比很多比如说大瓶装啊，或者很多的一些东一盒西一盒那种什么洗衣凝珠更加的节省空间。
1: 是，
0: 而且取拿很方便，薄薄的一片拿出来在水里面化开以后，不管你手洗衣服在洗衣机里面机洗，你就直接扔到这个洗衣机桶里面，你就不用管它了。
1: 对，
0: 它是一个速溶的，遇到水就迅速的化开。
1: 哎，
0: 而且释放出来就有到脂肪酶、蛋白酶，我们的护色剂，关键还有很高活性的植物提取物当中的活性成分，
1: 对，
0: 把各种各样的衣物上面的污渍都可以瓦解掉、去除掉。
1: 哎，而且不仅说是薄的衣物啊，哪怕是厚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毛衣呀、羊绒衫呐、我们也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1: 而且不仅清洁，我们还能有到抑菌除螨的效果。就这就是洗衣片的一个魅力了啊。
0: 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排队的观众，因为我提示我们的老观众，您熟悉东方购的订购流程，您就直接左下角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我们在1999还能够额外给大家优惠5元钱。
1: 是，
0: 所以啊，自动订购优惠幅度更大。而且我们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还是要人工接端，那没问题，你就坚持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打通电话以后把你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你就有了东方购这样一个账号，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送到你那个收货地址，你可以啊直接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你只要今天订购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1: 对，
0: 不用今天着急忙慌，我怎么付钱呢？我要抢你们这个特卖的价格，我要拿试用啊，没问题，直接就是啊快速的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我们东方购是有这样一个服务的，
1: 没错，
0: 200多位顾客订购到了，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产品你可以多订一些，因为3年保质期，你以后在东方购常规节目几乎看不到这个产品。
1: 对，
0: 有试用，还有价格实包能够做到199元。我们东方购每年都是把自己自己过生日这个3-4月份庆生季的特卖的性价比价格优势给大家拉满。
1: 对，
0: 所以今天多订，放心买，3年保质期，每单独订购一组都会有这样的一包25片试用送给大家。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岔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岔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 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八分之一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的观众非常的多，不仅我们有很多老观众，现在我们新闻频道调台过来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199元，看一下我前面足足十大包哦，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舰的洗衣片，而且总共是有到250片，3年的保质期，这个放在家里面哎薄薄的这么一大包，25片，就是薄薄的这样的一层哦。
4: 对，
0: 所以家里面不怎么占空间，而且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这样的10包，就含有到一包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4: 对，
0: 看一下我手上这边，我们今天是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的哦。这一包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就价值79元，等于说今天啊你就白拿一包79元。这个、哦。这一整包你用光用完，你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这79元就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了，完全可以做到放心试用，
4: 对，
0: 就是无忧购物。而且243位观众现在正在电话订购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其实是给大家撕开了这样的一包，这样的一整包，我拿出来给你看啊，就这一包里面，你看厚厚的这样的一打，这一打你看，哎，就是像你看。每一片都是你看清清爽爽的这样的洗衣片，
4: 对，
0: 不粘手的，很清香。但是你看这每一片，单独的一片，你就可以把它，你看，按照你的这个用量随意撕开，放在手洗这个盆里面，或者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用，它也很好撕。我们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什么，给大家你看，
4: 哎，
0: 折好的有一个虚线的，非常好撕开，这个量很好控制。你觉得哎，半片我还嫌多，你还可以撕，对吧？撕个四分之一，甚至于八分之一。可能你就搓个小内衣呀，对吧，洗一双袜子呀，也可以，它这个用量你是可以随意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来随意撕的，很方便。我们先要给大家做一个洗衣件厚毛衣哦。
4: 好，
0: 这是一件白色的厚毛衣。
4: 对，
0: 如果这种厚毛衣很多污渍啊卡到里面，就是很多的粗纤维当中
4: 是
0: 会那个就是浸得很里面，不容易洗干净啊。
1: 你看
0: 对不对，
1: 我这个饮料一倒进去立马就渗透进去了，这就是毛衣啊。你要知道很容易吸油吸污吸脏的东西，你看咖啡渍饮料渍倒进去，你看深深的都完全渗透过去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衣服要怎么做清洁呀，今天就用上我们的冰舰的洗衣片。而且我刚才说了，像娇洁说的，我不需要每次要用一整片，我可以直接来撕扯，对不对？我用上一半，甚至我再撕一半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每次的成本可能就只有1-2毛钱。接下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哦。洗衣片大家比较担心，哎呀，溶不溶解呀？您看，快速溶解开来，您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水盆里面，一会儿会儿的功夫就能溶解出这样的一个细腻的泡沫。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拿过来给观众看一下，这么脏了啊，我放进去稍微搓一搓。你要知道啊，像很多的一些清洁产品的话呢，一些厚的衣服它可能洗的并不是很彻底，尤其是现在马上快换季了，咱们冬天的厚衣服是不是要收纳了？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明年拿出来它就会有一些发黄的地方，这就是由于你洗之前没有洗干净，然后隔年它就会出现一些发黄的污渍。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洗的彻底干净，正面反面，刚才我撒的那么多的污渍哦，都能瞬间被我们的冰舰洗衣片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不仅说洗得彻底，您看非常的蓬松，非常的柔软，你不用担心洗完了这种厚的衣物会变硬啊，板结呀，完全不担心。就是洗这么厚的，包括羊绒羊毛的都能放心用啊。
0: 对，厚毛衣能够洗，
1: 对，
0: 对吧，羊毛的羊绒的能够来洗涤，它是几乎不挑很多的一些就是物件的那个材质的。包括你现在家里面马上比如说啊暖和起来了，羽绒服要收起来了，对吧，
1: 对，
0: 也是厚衣服不好洗的，用我们冰舰洗衣片来洗，包括日常的棉的衣服麻的衣服，家里面化纤材质的真丝材质的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1: 对，
0: 而且宝宝的母婴人群的衣服也全部都可以洗涤，而且这么多的材质这么多种类的很多的物件当中，用冰舰洗衣片洗完以后，我们还有到很好的一个抑菌灭螨的作用。这也是很多大部分的一些比如说洗衣液也不具有的。你看我们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个产品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是有到大于99.9%的抑菌的作用，还做过灭螨实验。 你看它的这个面板的数据啊，是达到了99.99%，都是有3个9、4个9的抑菌面板这个数据哦，所以它是啊，不仅是什么深层去污，还能够护衣护色，还能够有到抑菌面板的作用，
1: 对，
0: 所以它外面单一包的价格也贵啊，是不是啊？79元，
1: 对，
0: 今天东方购你买我们10包装只要199，单包才就10几块钱，
1: 对呀、啊，但是品质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在外面买的再多，没有任何的试用机会，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还给大家一包79元免费试用，这一包你用了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的，
0: 是我们是特卖，
1: 是
0: 周年庆自己庆生时段的特卖，限时放送，而且这个平时啊也看不到这样一个价格和这个试用服务的，所以赶紧抢单，订购几组就会有几包的试用产品，3年保质期，今天趁特卖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出差旅行放在行李箱里面不占空间，很方便很轻便，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五六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拆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拆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1: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我们这个产品的所有的观众，不管是新老观众，不仅我们享受周年庆、我们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冰鉴洗衣片的价格优势，
1: 对，
0: 还能够拿一整包的免费试用哦。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新观众还没搞明白，今天确定是有试用吗？我真的这一包拿回家，我用了以后25片全部用光用完，我也可以退款退货吗？完全可以。所以我一直讲，今天看我们多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很幸运，
1: 对，
0: 因为也不是我们档档节目这个冰鉴洗衣片澳洲品牌的东西都给大家试用的。
1: 是，
0: 今天你看到了，你赶上了，前提就是你得打电话过来把订单给下了，你甚至今天先不用付钱，你订单下来以后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先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付了钱以后直接当天就拿一包用。
1: 对，
0: 比如说晨曦，我用到第20几片，我感觉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啊，
1: 可以退的。
0: 我比如说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我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有别的渠道10包冰鉴这个洗片价格比东方购还便宜，我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
0: 任何你对品质不满意，对于我们的价格你发现有比我们便宜的，都可以退
1: 、
0: 甚至于说无理由，你就也没什么不喜欢，也没什么不满意，你就哪怕是心情不好，你说这产品我不要了，一包免费试用，我用完了，没问题。199，我们一分不少的打回您账户当中，
1: 对，
0: 所以你就完全放心就可以了。而且3年的保质期，我真的觉得这个产品值得你放在家里面。它没有像什么洗衣液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对吧？
1: 对，
0: 倒出来那个量不好控制，对吧？就是它又是本身没有用之前节省空间，一片一片薄薄的，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很多朋友在说啊，我可能马上开春了之后啊，有一些出去旅行的计划，或者儿子女儿本来就是出差比较多一些的，你让他放上那么几片放在他的这个旅行箱里面，
0: 只有124组了，
1: 这么快啊？
0: 今天呢有试用，所以所剩名额不多的哦。
1: 是的，所以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试用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也只有在今天我们的特卖的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每家每户都要洗衣服，尤其是天气转热之后洗的频率更高，所以说像这样的清洁工具啊，不妨今天你来感受一下，在全球都非常知名的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冰鉴的洗衣片，你用过之后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不好用没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外面10包要花到799，我们只要199，外面买一组10包的这个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4组哦。
1: 对，
0: 所以还可以免费的拿这个4包试用，先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现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线路特别的繁忙，所有几乎在看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在打电话的顾客都在订购我们本档产品冰健的洗衣片，澳洲大品牌四合一多效合一的，而且还能够深层去污特别好的这个洗衣片。
1: 对，
0: 今天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所剩的有这样一个试用名额的机会也不多了。其实我更希望是我们很多的新观众能够定下来拿到这一包试用，因为我们原来常规节目价格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老观众家里面基本上用完就买，用完就买，这是一个家里面的日常必备的一个消耗品。
1: 是，
0: 而且你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这个扫码下单，最后只有两位数，100套都不到，最后的97套了。而且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拿出来25片，就是每一片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洗衣片来讲，它这个面积挺大的，然后呢你看就是那种软软的，但是它是不怎么粘手，它是那种很干爽很清爽的一个质地。同时它是中间有一个折线，你可以随意的撕开，你想用一半或者用1/4都可以。而且我们今天速溶哦，我跟陈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我们把这个洗衣片就放在小小的一瓶
2: 矿泉水当中，
0: 水量不多，水温也不高，但是我们拧紧盖子以后，3下5除2就直接给你摇一下，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您看，
0: 绵密的泡沫起泡了以后，下面这个水的这个部分，几乎就完全没有这个片状的洗衣片了，全部就这么快就化开了，
1: 全部溶解，
0: 超级速溶哦。
1: 所以说完全你不用担心啊，说哎呀，万一我洗完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不溶解呀，或者有些残留在我衣服上啊，都不会的，最新的科技给到大家。

0: 真的费劲儿了、
1: 我的天哪，你说如果说弄得这么脏了的话呢，今天我们用上我们的冰鉴的一个洗衣片哦。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它不是一次必须用一片，它可以定量控制的用一半，我再撕一点，因为一件衣服我就用个四分之一片就足够了，一次的成本大概也就是一两毛钱，然后直接放在水里面，大家来看一下，溶解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瞬间你看就有非常多细腻的泡沫就已经释放出来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宝宝这件衣服放进来哦，您看一下，平时可能你说我要花很多的力气时间去搓去揉去泡，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冰鉴洗衣片，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的高。
0: 大家边听边打电话哦，
1: 对，
0: 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
1: 是
0: 这两个操作，你可以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相当于194元，拿10包。
1: 是，接下来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您还记得刚才那一件衣服吗？在我刚才洗之前，全是污渍，全是油渍，全是水果渍。但是洗完之后，整件衣服哦，干干净净的，白色洁白，彩色艳丽，而且洗完之后，它还能有到非常好的一个抗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针对您的贴身衣物或者宝宝的衣服，是特别合适的啊。
0: 所以你拥有这个冰鉴洗衣片，家里面专门去买什么？母婴的婴幼儿衣物的洗衣片洗衣液你不需要买了，
1: 对，
0: 然后呢日常的内衣内裤你手搓一个手洗一个，对吧，四个四分之一用量也很够了，
1: 对，
0: 日常的衣物可以洗，家里面可以水洗的一些被子呀床褥呀要换季了，在收起来之前要洗干净，家里面这个地毯很多什么养宠物的污垢蛮多的，也可以啊定期来清理一下，
1: 对，
0: 床品套件四件套呀，什么后面夏天用的什么软席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哎拖把呀抹布呀，很多日常的一些什么那种就是清洁布都可以洗一洗，包括你看天热卸下来什么厚的窗帘，
1: 对，
0: 厚的沙发套都能过来用它洗涤，它是几乎不挑材质，能够使用的范围和种类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外面啊这一包价格很贵，79元这样的一包，
1: 对，
0: 十包是不是啊790元？
1: 790元。
0: 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前面的十包给到你的价格199元，你按外面小80块钱左右一包，199，外面顶多买两包，我们给你纸包，我们给你10包、
1: 十包，
0: 对，直接就单独订购，直接就省了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里面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个机会啊，哪怕原来试用的这个机会，哪怕原来我们特卖卖到199，原来几乎都没怎么试用，
1: 是，
0: 今天是特卖的价格又划算，199，10包250片，还有试用额外一包给到大家，所以你拿到10包，先打开里面的一包先用起来，
1: 对，
0: 不满意全额可以退款退货，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1: 我们之前在东方购买过冰健这款这个洗衣片的，我们的老顾客对这个产品评价都很好。首先，上海观众买东西要看牌子，对吧？它是很好的澳洲品牌。冰健这个品牌，它有很多日化用品在东方购都很畅销，包括在澳洲当地也是有卖的。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全部都是啊澳洲品牌冰健的这个洗衣片。用过的观众都说啊，大部分都说洗得很干净，不管手洗机器洗得都很干净。
2: 嗯，
1: 还有是给自己的孩子啊出差旅行带出去，对吧？你在那个酒店里面，比如说是要洗几件衣服，你可以直接来用到它。
2: 对，
1: 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是我家里面我就想用那个从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我想换到这个洗衣片。
2: 嗯，
1: 我们这样的一包里面就是25片。这样你看很紧凑，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一大瓶啊，或者一个什么盒子里面好多那个洗衣粉，容易那个粉剂洒落出来。
2: 对，
1: 咱们就是这样的，哎，就是这样的一包，这里面足足25片啊。你拿到我们试用的那一包，这二

0: 旧片你都可以去用，
1: 对，
0: 用光用完你不满意还可以来退，嗯，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我们的每一个单片就是清清爽爽、干干爽爽、不粘手的，嗯，特别好的一个触感，你就拿一片洗衣机里面一扔。你就直接让洗衣机去洗，然后你自己去做别的事情，不会什么倒的什么黏黏哒哒呀，湿湿乎乎很不方便，用量随意都可以撕，淡淡的清香，它里面是有植物提取物的。我们现在给很多的观众再洗一个丝巾，
1: 丝巾
0: 很快速，你就会发现，
1: 对，
0: 真丝、羊绒、羊毛、羽绒都可以洗，
1: 是
0: 有些你这些材质需要单独拿到外面去什么去。干洗呀，去护理呀，一次干洗费、护理费也很贵。你现在家里面用啊，甚至很薄的一点点这个洗衣片撕一下，自己洗一下就可以了。哎，
1: 您看一下，说话之间的话呢，我把整条丝巾已经全部都弄脏了啊。平时你可能就是要送到外面干洗，但是今天用上我们整个的冰健的洗衣片，一片肯定不需要，半片甚至都不需要哦。我可以再撕，只要四分之一片，成本大概也就只要一毛两毛钱，直接放在水缸当中，您看一下，快速进行溶解。说话之间的话呢，已经有非常多细腻的泡沫直接释放出来了。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我们的整条的丝巾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因为丝巾像这种比较名贵的材质啊，咱们怕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清洁剂啊，里面都是有大量的一些什么强酸强碱呀、腐蚀性啊、化学制剂呀，容易把它的这个材质给弄坏掉。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健的洗衣片，您看一下，就这么一两下的功夫哦，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直接在里面抖一抖，因为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啊，能够快速的帮你把这些污渍分解掉、瓦解掉。您再来看一下整条我们的丝巾哦，刚才我撒上去的那么多的油渍污渍洗干净了，颜色还是那么的鲜亮，垂坠感还是这么的好，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它在家里面方方面面的一些材质我们都能洗涤啊。
0: 对，所以家里面单独洗真丝的你不需要买了，我们看一下那边，
1: 对，
0: 十大包组合199元，
1: 是
0: 关键家里面省去了买什么专门洗真丝的，
1: 对，
0: 洗羊毛羊绒的，对吧，洗母婴宝宝衣服的，哎，那种比如说很多什么单独什么洗那种什么窗帘特殊材质的，
1: 对，
0: 你都不需要买，我们是一片顶多瓶哦，
1: 没错。所以说你平时买这些大大小小一瓶花个二三十，五六瓶就要花到100多200多，而且用一个季度就没有了。今天用我们这一片，既简单又方便，而且还特别的耐用啊。
0: 对，我们今天单片算下来才只有几毛钱，外面很多单一功能不带抑菌灭螨功能的有些单片洗衣片，都要什么一块几毛钱，
1: 是，
0: 就功能越多价格越贵。今天东方购物这种哦多功能的四合一的洗衣片性价比这么高，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老观众其实不用听我跟晨曦多讲，都已经定了，甚至于好几组这么下单，保质期是3年时间，家里面可以放着慢慢用。
1: 对，
0: 新观众如果还没有定的，我告诉大家，你不用觉得哎呦买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呀，对不对？要不要外面就去搜一搜，逛一逛，看一下是不是东方购价格划算？我告诉你，你先订购下来，我们今天有一包试用送给大家用。你听我们说1000到10000，最终还不是要你去用这个产品，你才会觉得好还是不好，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价格，你在用的这个时间当中，你尽管外面去逛，对吧？你如果看到外面有同样产品比东方购价格便宜的，你退嘛。这个是给我们很多观众是双重保证的，没什么有后顾之忧的。哎，
1: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错过的话，那不好意思，首先这个价格平时你不太能看得到。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就没有了。你在任何渠道啊，你说我拿一包先去体验呀，不可能的，只有在东方购物，这是品牌方给予我们的支持。所以说今天你就拿回家这一包，你感受感受嘛，厚的也洗一洗，薄的也洗一洗，床单被套你都去洗涤一下，你觉得满意，全家都觉得好，那你再留下来，有任何一点点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就最后的几套了，没有就没有了啊。
0: 对，外面10包你要花到是790元，因为即使在电商网络，一包的价格都要79元。
1: 是，
0: 咱们这是199元，将近是省掉了600左右了。单组订购省小600，你如果两组下单，就将近省了1200左右。而且你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单组单套订购都能够拿一包试用。
1: 是，
0: 不是给你用个2片3片，足足一包的正装25片给你用。我用到第25片，我全部用光了，我觉得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
1: 当然可以退。
0: 199是一分不少。还给我是吧？
1: 是的，全额还给您啊。
0: 所以啊，您就放心订购，但时间不多了，你就打电话过来，新观众直接跟我们客服讲你家里面的地址，我们记录下来给你送货到家，你就说我要货到付款，产品拿到我再付钱，各种付款方式我们都可以，但是订单不下你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常规节目也好，尤其过了我们庆生季以外，这个产品就不一定是这个价格了。
1: 对，
0: 试用大概率是没有了
1: 啊。那当然，所以说的话呢，也就最后的半分钟的时间了，
0: 是
1: 先抢占试用名额，毕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大品牌的一个洗衣片。
0: 对，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人钟爱的旅游度假目的地湖州，高铁仅40多分钟即可抵达法国雅高集团高端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两晚房间，两顿自助早餐，两顿正餐，双人精致面点以及双人太湖游船，两人仅899元，更有升级湖景房等多重直播礼遇，5月22号晚18:35特惠首发。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东方购物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妍妍。
1: 大家好，我是许明。
0: 哎，我们今天两个人呢，带给大家，我觉得提前了2个月啊，粽子，因为我之前还专门看了一下，像到这个端午节的话，应该是6月中了。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还有这个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提前先吃起来。嗯，反正早餐呢、夜宵吧、午餐呢，大家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小饭懒。哎，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吃粽子，我们三种口味今天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三个口味是什么啊？这个黄色袋子的，您看到了，这个是五花肉，蛋黄五花肉的啊，一共是2袋，每一袋呢是540克，里边一只呢是180克的啊，一共有三只，也就是6只装带给大家。还有呢，就是很多现在叔叔阿姨喜欢吃的黑毛猪的五花肉的粽子，咱们今天也有2袋啊，每一只全部也都是180克的，然后有2袋。还有一个甜口的呢，我个人比较爱吃的豆沙，
1: 里面包的什么啊？豆沙。
0: 哎，但是它这个里头呢，还多加了一个玫瑰豆沙，
1: 是吧？
0: 我估计是啊，稍微有一点。
1: 一会儿看一下，
0: 我们待会儿看一下吧。它上面写的是玫瑰豆沙嘛，对吧？我们待会儿打开看一下啊。
1: 有玫瑰酱啊，
0: 对不对？
1: 有玫瑰酱，
0: 是不是？
1: 你看你还会吃。
0: 然后啊，这个呢也是一袋是540克，单只是180克，这是咱们的粽子啊。今天的赠品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啊，赠品也有，然后呢咸蛋黄哦。这个咸鸭蛋6只，然后呢还有皮蛋有6只，这是咱们的赠品，这个有时候配着粥啊，配着泡饭吃啊都不错，
1: 蛮好。
0: 所以整个组合下来209块钱，
1: 209，
0: 哎，209块钱，
1: 这要按照又鸭蛋又这个都算下来的话，一只也没有多少钱啊，还是蛮划算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看了一下配料啊，因为我们现在买东西呢，大家都会发现配料表一定要干净，对吧？来，观众看啊，第一位糯米。水、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调味料、酱油、白酒，没有了，
1: 没了。
0: 12个月的保质期，对吧？批次也相对比较的新鲜。这是咱们的黑毛猪肉五花肉的这个配料表哈。
1: 这里面我得给大家拿一个，刚才人家说特别喜欢的这个，这里面就有玫瑰酱，
0: 是吧？
1: 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别的东西了。我们给大家看看，这里面有，
0: 对吧？
1: 糯米、水、豆沙馅儿，豆沙馅儿里面小红豆，玫瑰酱、白砂糖、大豆油、牛水，没了。
0: 对，
1: 干干净净的，
0: 都干净。哎呀，我们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挺干净的啊。
1: 12个月保质期。
0: 对，是。所以我们现场要不要开一个？
1: 开一个，
0: 我们来看看吧。来，你看看我们的粽子今天到底怎么样啊？
1: 它的每个粽子不同味道，它是不同颜色。
0: 哎，对，它的袋子颜色不一样。
1: 你喜欢吃的那个？
0: 这个玫瑰的，
1: 当
0: 心烫
1: 啊，
0: 当心烫，当心烫。它的那个袋子的颜色不一样啊，就这个线的颜色不一样，你就知道是哪个味道了。
1: 这个是蓝色的啊。
0: 好嘞。
1: 别烫着。
0: 别烫着啊，当心烫啊。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肉啊，用的还是蛮好的，好像是什么黑毛猪。
0: 黑毛猪，
1: 我记得他说的来着。
0: 黑毛猪，无论是蛋黄的还是咱们的这个黑毛猪五花肉啊，全部都是黑毛猪。哎，粽子啊，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喜欢这种枕头状的。
1: 你看看这粘度，
0: 哎，粘度，
1: 对，是黏黏的，看到吧？
0: 是。
1: 你看这口感一下感觉就很不错啊。有一些粽子我不知道燕儿有没有吃过呢，光咬这个米了，里面说是有馅儿，结果这个馅儿呢也几乎见不到。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就是刚才燕儿说的。

0: 那个
1: 豆沙的，
0: 我这样给大家稍微剥开一下，
1: 剥开一点，
0: 剥开一下，大家看看
1: 啊，来，
0: 来，哇，哎呦，这里面，哎呀，观众朋友们，你看看，
1: 来，
0: 哇，饱满啊，
1: 是不是？
0: 哦，不错吧？哎呀，这个真的是啊。而且关键你不是很想你尝尝，
1: 我尝尝，因为豆沙如果做的不是很细腻的话不好吃，对吧？哎，
0: 你尝尝，
1: 我来看看啊，我来看看口感到底怎么样。
0: 就是我都有点馋，但是我今天任务主要是开，一会儿我来再抢一个，怎么样？味道
1: 有点烫，
0: 有点。那我听你说，主要是这个绵密的口感，
1: 绵密。那你形容的真到位，我跟大家说，很绵密。然后呢，它豆沙的那种呢，就在口腔里头呢。你根本感觉不到那个豆子的那种感觉，就是很细，那个沙质很细，然后吃起来味道很好吃。
0: 你说的我也想尝尝。
1: 哎，你尝尝，
0: 我再夹点，
1: 给大家尝尝，对吧？然后你会发现呢，它有一股玫瑰花的淡淡的那个味道。
0: 如果是纯纯的豆子的话，稍略显寡淡。
1: 对，
0: 但是不能太过于甜。
1: 对，
0: 所以我们给大家稍微加了一点点的玫瑰。所以你刚才说的玫瑰的那个小
1: 味道，玫瑰豆沙，只是
0: 点缀，只是点缀，没有过于抢戏。而且关键是那个软软糯糯的，刚才外面这一层糯米嚼劲特别到。如果你没尝过，你试试看，它的嚼劲非常到位的，
1: 对吧？
0: 不错的啊，它这个嚼劲很好。它没有沾任何糖的情况下就已经很好吃，它很有嚼劲儿，
1: 对对对，
0: 而且它也不是硬邦邦那种，对吧？过分的黏、过分的干都不会。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个，
1: 再来开一个好吗？
0: 你再选一个呗，
1: 随便。
0: 这个是什么东西？
1: 蛋黄。
0: 蛋黄呢？蛋黄，给我看看是黄色的。
1: 黑毛猪蛋黄五花粽
0: 啊，上手了。
1: 哎，所以我们就说，观众朋友，你看啊，它那个线头的颜色不一样，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对，黄颜色的嘛，就黄色的蛋黄的一样的颜色，就知道这里面是放了一个蛋黄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
0: 拆一个这个。哎呀，哦，这个颜色马上上来，你发现了有肉。
1: 对，而且因为有那个酱油嘛。
0: 对。
1: 所以我把这个线头拿来啊，来，观众看看，
0: 大家撕开，
1: 还可以哦。哇，
0: 来，
1: 一个个都像小枕头一样哈。对，当心烫啊。
0: 没事，还好。
1: 哎，
0: 看到这是什么？看到这是什么了吗？
1: 对，
0: 没看到啊，
1: 很明显，
0: 没关系，我来给他剖开一个，
1: 好嘞，
0: 剖开一个看看啊，
1: 我们看看啊，看看里边，哎呦，
0: 看看这肉，
1: 肉头是不是？看到了吧？
0: 看到了没？看到了没？观众朋友们，哇，好有，哎，这大块肉。所以它其实是一整块的啊，
1: 它是一整块的，
0: 它我正好可能是拿到了，我开的时候到了，上面是瘦的，下面是正正好好五花三层的，
1: 对，
0: 下面在这里啊，而看看这里，哇，哎呦，藏在后面来了，
1: 对，
0: 这么一大颗呀，可以的，
1: 可以啊，哎呦呦
0: 呦，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个料啊，肯定是，我觉得口感应该是相当到位了，
1: 要不你尝一个，
0: 我尝一个，
1: 你喜欢吃这个咸口的，你尝一尝看，你看看，
0: 我连这个。蛋黄，
1: 对，
0: 再加上一点点糯米，咱就一起吃掉，
1: 一起尝一尝。哎，我觉得啊，就是蛋黄加肉是经典，就特别好吃。但凡只有肉的话，你总会觉得像缺了点啥，而且蛋黄要沙沙的那种感觉。
0: 这个就像每个人不同口感，比如说你喜欢吃甜口的，
1: 哎，我喜欢吃甜口，
0: 你觉得豆沙的。如果大家越喜欢吃咸口一点，
1: 咸口的，
0: 你知道咸蛋、咸鸭蛋什么味道？
1: 对，
0: 它这个咸呢，因为正好融合了刚才糯米是没味道的。你要硬说味道呢，有一点点米的清香，
1: 对，
0: 清甜一点点，
1: 对，
0: 所以它可以吸饱里边咸蛋黄的那个所谓的咸度，让整个的粽子把这个咸蛋的味道给冲淡了，所以咸蛋黄没那么咸，
1: 对，
0: 它更多的是沙，这个口感吃起来非常到位。
1: 对，
0: 刚才里面还有一块肉我没尝，
1: 肉在这儿呢。
0: 对，说到这个肉，我肉质还得跟这个还得跟糯米加在一起吃。
1: 哎，你尝尝看，因为要和在一起吃，我觉得会
0: 好吃
1: 一些，对吧？肉质怎么样？那个肉里头的味道。咸肉的那种味道是吧？
0: 它一样，刚才跟我形容是道理是一样的。它正好这个糯米把这个肉全都给它冲淡了，
1: 对，
0: 所以大家也不要害怕它咸，恰到好处。这个味道，尤其是糯米，它嚼劲也很足。
1: 哎，是。我们待会儿再看另外的粽子，好吧？
0: 看一下这个，要不然你来弄这个啊，还是我来弄？
1: 我给
0: 你夹着，我先给你夹着。
1: 行，来你看啊，咱们今天的，哇，咸蛋黄。
0: 我的天哪，刚才这油。
1: 这是咱们今天的赠品啊，观众们，是不是沙沙的？
0: 哇，
1: 里头什么叫做富的流油，是不是？对不对？来，观众啊，咱今天的这个咸鸭蛋，然后呢，我们也有赠了六只，
0: 赠，必须赠
1: 咸鸭蛋，有
0: 咸鸭蛋赠了啊。
1: 哎，还有这个啊，我给大家再来看啊，这个里头应该也是这种流心的。
0: 哎，看看，哎呀，看看这里面，观众朋友们，还有说什么？这个皮蛋的品质，
1: 对不对？
0: 好的嘞。
1: 是不是？
0: 是不错。
1: 哎，
0: 这皮蛋我想直接来一口，因为我对皮蛋蛮喜欢的。
1: 你喜欢吃皮蛋？
0: 我喜欢吃皮蛋。
1: 哎，我喜欢吃那个，就是皮蛋拌青椒，也好吃的，好吃吧？ 然后蘸点什么酱油啊，蘸点醋啊，蘸点辣椒啊。
0: 我一般不蘸东西直接吃。
1: 啊，你直接吃啊？
0: 皮蛋控。
1: 哦，你
0: 就很多人不喜欢皮蛋这个味道，我个人喜欢皮蛋这个味道。
1: 我也喜欢的。
0: 你也喜欢的？
1: 我也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0: 我就皮蛋
1: 配点粥啊，配点啥呀，对吧？好吃，配点面，对吧？都可以。
0: 真的是，以后咱俩一起过日子。
1: 可以啊，开玩笑。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的组合构成啊。然后呢，今天粽子一共是三个口味带给大家。刚才呢，我们已经开了两个，玫瑰豆沙，包括还有这个黑毛猪蛋黄五花肉，包括还有黑毛猪的五花肉的粽子。
0: 里面一包各三只。
1: 各三只。然后啊，三个口味各两袋儿啊。咱们每一只的粽子都是180克的。今天还有赠了6只咸鸭蛋，6只皮蛋。加起来209块钱
0: 是划算的。如果不算皮蛋和咸鸭蛋的话，我大概毛估算了3618，208，209除以18，才10来块钱一只。就对于我们粽子这个个头大小，一只是180克，其实10来块钱是正好的，并不贵的，何况还送你这么多好东西。
1: 所以啊，备货不多，咱打电话吧，
0: 打电话
1: 吧，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狐仙岭的粽子，我们说了提前上市了哈，咱六月份的时候才是像到端午节吃粽子，但我现在发现咱想吃啥的时候不拘泥于非得要过节吃。
1: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而且早餐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下雨，像今天天气不好，
0: 天气不好，
1: 天阴阴的，对吧？你说你要搞一个出去，有的时候爷叔阿姨啊在滑倒了摔着什么的，家里面有时候就放个这个东西呢，拆开一蒸啊，或者什么玩意儿就好了，就非常简单。晚上孩子下班回家了，你说你吃一些油炸的，这个炸那个炸，是好吃。说实话，哪有不好吃的呢？油炸的东西都好吃，
0: 油炸都好吃，
1: 一般都好吃。但问题就在于，你吃完以后第二天长十斤怎么办呢？对不对？你夸张了一点啊，就是肯定有多多少少长肉嘛。不是很健康吧，你要吃点这个东西，一是解腻也解馋，还不错的。209块钱咱拿回去，一共有三种口味。
0: 对，
1: 既有我是认为纯素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玫瑰豆沙的，
0: 对，纯素，
1: 纯素也有纯肉的纯肉的、这个、哎，
0: 纯肉的是什么的、
1: 包肉的啊，包肉的，
0: 对，黑毛猪五花肉的，然后呢还有黑毛猪蛋黄五花肉的，所以呢这三种啊，我觉得口味都是普适性很强，大家都爱吃的口味，
1: 不会出错、
0: 对吧，不会出错。而且呢这次呢我们还加了六枚松花蛋，六枚咸鸭蛋、
1: 这是我目前做到的，我这是第二家做到的，哎，没有送这么多赠品的，要么就纯纯的都是200多块钱，他家做的就是200出头，还送这么多好东西。
0: 哎，我觉得咸鸭蛋和皮蛋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1: 因为它实在
0: 的，
1: 真的很实在，
0: 对吧？你稍微再给我多一些粽子，家里头也吃不了那么多，
1: 就是口味我觉得够了，
0: 哎，够了，
1: 花样也够了，
0: 对，
1: 蔬菜也够了，
0: 够了，
1: 你别给我放太多，我也占地儿。
0: 对，然后平时你还要买点皮蛋松花蛋呀、还有咸鸭蛋呀，配配粥啊，配配泡饭呀、配配面呀，对吧？早上早餐的时候可以吃，中午老两口对付一口，孩子们都上学去了
1: 也可以，
0: 上班去了都可以哈。
1: 总会有点懒的时候。
0: 是，咱不拘泥于啥时候去，非要吃这个粽子，想吃了咱今天就订，好吧？
1: 快点订购02515119990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电话线爆线了啊！因为呢，估计很多观众朋友看到咱俩吃
1: 馋了，流口水了，
0: 要用到饭点的时候了啊！先说一下组合构成啊，三种口味儿，这个红色袋子的呢是玫瑰豆沙的，我个人很喜欢吃。

0: 它里面加了玫瑰酱的。还有呢，绿色袋的呢是黑毛猪五花肉的，这个橙色袋子的呢是黑毛猪，然后里边五花肉有蛋黄的啊。这咱的主品一共是三种口味，六袋带回去，每一只都是180克。今天的赠品我觉得也挺实惠的，六枚松花皮蛋，六枚咸鸭蛋，啊，然后呢加起来一共是209。
1: 就我没有把皮蛋和咸鸭蛋这个价格算下去，才10多块钱一个。
0: 对，是
1: 真的，就10多块钱一个。如果你真的把这个价格算下去的话，就可能连10块钱都不到。
0: 对，然后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啊，因为呢，大家都说吃的东西一定要看看配料表啊，糯米。水、猪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然后酱油、白酒，没了啊！
1: 就是生活里面该有的佐料咱都有。
0: 对，是，然后也不给你其他的有什么添加。12个月的保质期啊，新鲜批次带给大家。
1: 这个刚才燕儿给大家看到的是糯米包肉，
0: 对，是
1: 你不管糯米包肉、糯米包肉包蛋黄，它俩差不多，大差不差，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这个呢是糯米包的什么？豆沙，这个豆沙有点小讲究啊，豆沙里面小红豆做的，
0: 对，
1: 里边小红豆里还有一点点玫瑰酱，
0: 是
1: 白砂糖啦，这个是什么油啦？
0: 大豆油，对，
1: 还有什么水啦，什么的就没了，它其实更干干净净的，那我们就给大家直接拆一包看一看，感受感受，好吧？在这里啊，
0: 来，我们蒸一个啊。
1: 这回你想先看哪一个呢？
0: 随便，我们刚才看了个啥？
1: 好像没看这个白颜色的。哎，
0: 白颜色的，对，这个是黑毛猪五花肉，当心烫，当心烫
1: 啊，没关系，
0: 当心烫，
1: 就来个。
0: 来，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跟你讲，天下开粽子也是唯快不破。
0: 哎，我觉得是
1: 唯快不拆，
0: 可以啊，看得出还是家里头平时要做点饭啊，干点事儿的哈。
1: 哎呦，天哪，
0: 还行，哎，
1: 先这么看啊，侧面看，大家看到这什么？看到肉了吗？侧面看到一大块肉了吗？
0: 看到呀，
1: 是不是非常明显啊？这是竖着版，今天我们是竖开版，来给大家看看啊，这黏黏糯糯的，哦呦喂，哎呀
0: 呀呀呀，可以，
1: 把它剥开看啊，给大家剥开看。看这剥开的感觉，
0: 这个粘性啊，
1: 观
0: 众看看，来，哇，哎，我觉得糯米啊，就好多人都是喜欢吃，对吧？
1: 当然，哎，
0: 糯米好多人都是喜欢吃。
1: 其实，在北方，我们那边是没有这个糯米这一说的，要吃的话，只能好像买特意买南方，我不知道我们北方产不产，我真没留意。
0: 哎，你，
1: 我一个东北人，我都真的不知道我们北方产不产。
0: 来，我们看看啊，
1: 看看啊，这大块肉，
0: 来看看，哇。
1: 这大块儿，它是从这儿，大家看啊，它完完全全是从这头到这头，
0: 到这头，哎，
1: 它是一整颗，
0: 一整条，
1: 整条，大家看到没？它这样的一整条，而且它是肥瘦适中，它不是有些粽子它给你搞个大肥肉巨多，它这里边我可以稍微抬起来给大家看看，它是在这里面，大家看到没？这
0: 块儿啊，
1: 一点点，
0: 一点点，
1: 它把这油脂爆完之后蒸完之后，全都化在这里，
0: 就是浸在粽子里头，
1: 对，它化进去了，所以你不会那么腻。我现在如果可以的话，我都想拿着一整颗尝一块。
0: 你可以吃点，因为明明待会儿下一场直播还是他啊，
1: 对，
0: 刚好又到饭点的时候，
1: 关键是来不了吧？我正好包裹一点点油脂啊，
0: 对，
1: 再加上一点点这个肉，
0: 我们再尝尝看啊。哎，我觉得肉的粽子啊，它就是那个味道啊，很特别，不腻吧？
1: 真的不腻。如果大家害怕说，哎呦，你五花肉，我平常我吃肥肉恶心要吐，你试试看，我这一般吃肥肉就要吐的，家里面有一小点小肥肉片，我会。转，呸，吐出去！我真的会这样的。我从小就不吃肥肉的，但是
0: 我也是不吃肥肉。
1: 但是这个这可以，我给你来个另外一个，
0: 你给我拿个那个蛋黄的吧。
1: 蛋黄的吧，蛋黄的是这个，
0: 对，
1: 黄色的
0: 哈，黄色的又有当心烫，
1: 这个
0: 当心烫哈，
1: 温度还是可以的。哎，
0: 我是因为特别爱吃蛋黄，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特别好吃，我觉得。
1: 来啊，给大家再拆一个。
0: 哎，我以为你健身还要吃点肥肉啥的，搞了半天你也不吃哈。
1: 吃肥肉那我这不是更肥了吗？我现在正在减肥呢。但是我刚才那个吃完之后，我一点都没觉得腻。哎，那个小叶头哪去了？
0: 当心，来慢一点啊，慢点，当心烫啊。哇，来，我们再拆一个哦，小枕头一样。哎呦。
1: 相当不错啊！
0: 对，
1: 大家看到这个头了吗？
0: 看到了。
1: 我刚才说从这个头到这个头是吧？我们给大家证明一下啊。
0: 好，来，我们再看一看
1: 哈，
0: 我们再划开，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里头应该是有蛋黄的。
1: 大家，我证明一下，给大家证明一下，是不是刚才我们有没有骗大家？哦，是不是从这边到那边？哎
0: 呦，当心烫，用筷子也行。
1: 大家看，哇，是不是满满的？包括这上面脂肪这个地方，看到了吧？
0: 对，
1: 我没有骗大家啊，是不是从左面到右面是满满一颗？
0: 对，
1: 满满一颗。但是你说这个
0: 蛋黄呢？应该在这边吧？蛋黄在这
1: 儿吧？
0: 蛋黄呢？
1: 蛋黄应该在这一侧。
0: 找到了吗？
1: 蛋黄在这侧。
0: 他俩像寻宝贝一样。
1: 这
0: 啊，找到了，
1: 在这个头这个位置。
0: 找到了。
1: 那你这要来一颗吧？
0: 哎，我太多了，我刚才吃了个咸蛋。
1: 我给你稍微剥一点点。
0: 我稍微少一点哈。好嘞，来，我尝一点。
1: 好，一点点，正好上面有一点点糯米。或者你吃这个也行，这个
0: 我尝一口。
1: 你稍微尝，小尝一小口。沙沙的，味道怎么样？
0: 我喜欢吃蛋黄，所以我觉得要和一点糯米，
1: 对对吧？所以它其实你要光之前蛋黄吧，也是有一点点过分的油腻，过分的油腻。
0: 但就是你包裹着这个糯米吃的时候就更好，
1: 尤其是糯米还把那个汁水给吸走了，嗯，尤其是那个肥肉，大家看到可能有一些肥肉块，但是它真的不腻。你回去试试，我们导演老师说，哎呀，我刚才看到肥肉了，其实我心想你可以试试看，让导演老师回去尝一尝啊。你看这瘦肉，从这到这边，哎，这都是。这都是我没有剥开，这都是观众朋友们，你看，是吧？
0: 我尝一口瘦肉，我尝一口。
1: 你尝一点点，
0: 哎，点点
1: 尝了一点点，要不要加一点点那个糯米？再尝一点，一点点糯米。嗯，
0: 咱俩今天变吃播了
1: 啊！正好晚上饭不用吃了呀，而且关键还挺香的，真挺香的。
0: 哎，还会，一定要夹着米吃。
1: 对，你要光吃那个肉吧，那我还不如就吃肉，干嘛要吃粽子？你懂我意思吧？它既然放在一起了，还是有说道的。
0: 来，用到你喜欢的皮蛋了。
1: 来，我加一个。来，你把它剥开。那
0: 好嘞，
1: 你先剥开这个蛋黄给大家。
0: 我们再让大家看什么？
1: 看，父子流油来了啊！
0: 来，
1: 哦哟，开始流油了。哎呀，这里面
0: 看到了吗？哎呦，看到了没有？
1: 真棒啊，这个。对，太棒了，
0: 对吧？
1: 太棒了，
0: 哎，起沙的这种感觉，哎，是不是？
1: 你就别吃了，这再吃的话，你这蛋黄皮蛋吃的太多了。你再来一个这个皮蛋，
0: 再来一个啊！
1: 夹住皮蛋，
0: 夹住啊！
1: 来，看，哎呀，这个里面蛋黄蛋液，这个，你看，
0: 在这，看到了吗？
1: 看到了吗？观众朋友们，哎
0: 呀，可以哈，
1: 可以的，相当可以的，这皮蛋品质，绝对的，我再来一小口。这皮蛋吃不腻。
0: 你看，我跟你说，我们今天镜头都跟不上了。我跟明明今天纯属是变吃播了哈。
1: 哦，这个这皮蛋配皮是真好，而我阅皮蛋无数，我真的是
0: 特别
1: 在家里动不动就皮蛋拌个什么，有的时候都弄点小辣椒油、
0: 茄子啊，什么青椒啊，对吧？然后辣椒油
1: 得有皮蛋，所以老外吃不惯皮蛋是正常的。这个味道是有点，
0: 但是咱中国人喜欢，就特别喜欢，对吧？然后皮蛋我很少见到它个个都是流心的，
1: 对，有的时候会有点点硬，或者有点干嘛。
0: 对，
1: 但我们今天，哎呦，这化的哈不得了。那我们再说说吧，
0: 剁成好吧？咱们很多顾客在问啊，说你俩吃的那么开心，到底啥构成啊？三种口味，今天的五花粽，然后还有蛋黄五花肉粽，然后还有玫瑰豆沙，这三个口味都是各六只哈，加起来一共是18只，每一只都是180克的。赠品我们呢是6枚松花皮蛋，6枚咸鸭蛋，加起来这些套组209块钱哈。所以呢备货不多，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狐仙岭的黑毛猪经典粽子，我们提前上市，因为呢六月中才是这个端午节，然后但很多顾客已经按捺不住了，天气慢慢热了嘛，对吧？就是像我刚才说的，现在吃啥东西也不拘泥于非得要过节的时候吃，像早上现在
1: 前后就好了，
0: 对，早上起来小朋友想吃当早饭，对吧？包括有时候老两口中午说，哎呦，我中午吃的不多，早饭吃的比较晚的时候，中午一个粽子也能解决。
1: 行的。
0: 或者是说晚上你说，哎呦，我儿女都不回来吃，就是老两口，我们下午稍微早一点，4点半5点，我们吃个粽子，对不对？都可以的啊。粽子我觉得这个三个口味，我们今天的普适性也很强，都是大家喜欢吃的口味，没有那种奇奇怪怪的，对吧？
2: 对，还不错。所以我刚才也问了一下我们的供应商老师，说这个你这什么皮蛋啦，再加上咸鸭蛋啦，就这一板嘛，这一板里面有6颗嘛，
0: 对，
2: 他大概告诉我一下，大概2块钱左右一颗，就是一盒里面就12块钱，
0: 对，
2: 包括那个皮蛋也是，也就24块钱，大家算一算啊，就209你减去24。185块钱，还正好东方购物还有那个，拿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
0: 再减5块，180，
2: 180除以18，10块钱，
0: 10块钱一只，对，但是你还没
2: 还有积分，那就是9块9，
0: 对吧？
2: 9块9一只，怎么说都给你算到个位数去，哎，还不错。
0: 然后刚才微微也说了啊，一只下来是180克，然后呢，你现在基本上呢买个粽子差不多是这个价格，
2: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2: 关键是你得吃到，刚才导演老师说了，我们今天这个狐仙令品牌，安心呢，之前狐仙令卖那个馄饨，你知道吧？
0: 哦，我知道，
2: 卖包子，
0: 卖馄饨。
2: 很多老百姓咱都喜欢的，
0: 哎，
2: 品质是好，尤其是这种看不见原材料的东西。
0: 哦，是
2: 你猪肉能看到原材料吗？
0: 你看不到，
2: 你包进去对不对？
0: 哎，
2: 你包括一些咸蛋黄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包括一些豆沙，你原本采购的是什么豆子？品质怎么样啊？一般不知道。我们今天只能相信好牌，
0: 对，
2: 反正我是这样。
0: 哎，买个大品牌的嘛，对吧？300位顾客已经订购了啊，所以呢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来抢先了，02151119900。

0: 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跟明明还在聊，我们说现在呢，大家都开始春季了，注重养生了，对吧？身材的一些管理，有时候呢晚上呢稍微少吃一点儿。嗯。但这个粽子呢，我觉得啊，就是基本上呢晚上不要吃太多，嗯，对吧？咱吃个一只就可以了啊。
1: 一只。
0: 这个三个组合，三个口味啊，三个口味带给大家。嗯、然后您看到了红色的呢是玫瑰豆沙的，
1: 是的。
0: 绿色袋子呢是黑毛猪五花肉的。还有这个橙色袋子的呢是这个黑毛猪蛋黄五花肉啊，三种口味18只，然后呢每一只都是180克的。再给大家加赠的是啥啊，6枚松花皮蛋，6枚这个咸鸭蛋，
1: 112左右，
0: 哎，对，
1: 12块钱左右，
0: 对吧？这赠品下来就是24块钱左右。刚才明明算的挺好的啊，然后你看减去24，185块钱。
1: 所以现在扫一扫左下角，
0: 对吧？
1: 再减5块，
0: 哎，
1: 然后积分有
0: 180块钱的话，18只粽子，一只算下来10块钱。我们说把那个积分减掉的话，
1: 就9块9，
0: 9块9，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粽子，要不然咱再开一个，
2: 开一个，你喜欢哪个？
0: 都行都行，我无所谓，你想吃哪个？
1: 我们尊重女性的意见。
0: 我都行，我都行，我都行。
2: 那给来个豆沙吧。
0: 豆沙豆沙。
1: 刚才豆沙只开了一遍。
0: 蓝色的。
1: 蓝色的。
0: 我给大家说个细节啊，就是那个绳子不一样啊，颜色不一样。
1: 不一样。你在煮的时候可以都放在一起煮。
0: 哎，对。
1: 绳子的颜色不一样啊。
0: 对，绳子颜色不一样。
1: 所以你不会分不清的。
0: 是。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小细节啊。有时候你口味多，有时候我各吃一只，哎，最后颜色都是一样的，你也不知道到底开出来才知道啊。
1: 哎，注意啊，大家注意看看这个粘度，看。
0: 哦，可以。
1: 哎呀，你知道我刚才想到什么吗？
0: 啥？
1: 就是把这个粽子大概煮好之后，稍微晾凉一点。如果要出去野餐、露营的话，
0: 哦，也可以。
1: 其实可以带上一只的，
0: 只
1: 要不要那么冷，因为它不是冬天了
0: 啊。哎，我们煮多久？我们煮多久？
1: 大概。
0: 20分钟，
1: 20分钟左右
0: 哈、啊，这个，我觉得哎，妈妈应该都比我们有经验啊。
1: 哎呀，这个这已经露馅儿，
0: 哎，
1: 露馅儿了，藏不住了、啊。
0: 哎，你这个说的挺好的、啊，
1: 真露馅了，你看看都藏不住了，
0: 对，
1: 哇，都完全藏不住了，
0: 哎，都渗出来了啊！我告诉大家，
1: 这个粘度太高了吧，这粘度也，你看看。
0: 他今天呢，就是这个里头还加了玫瑰酱，啊，玫瑰豆沙，一般豆沙就是豆沙嘛，对吧？
1: 大家快看，我从这边给大家，
0: 你从这边拨一点，
1: 对我稍微，
0: 你看，你看我们那个夹子上都粘的那个糯米，
1: 上一波的那个糯米，
0: 对吧？
1: 大家看看这里，是不是从头，从这个头，
0: 对，
1: 哒哒哒哒哒哒到这个头，
0: 是
1: 两头堵啊，真的是两头堵啊，没有一个不是饱满的这里边的豆沙，
0: 来，我再吃一个，
1: 你来吃一个，
0: 我再吃一口。
1: 真的是饱满的，
0: 对吧？看到吧？
1: 哎，
0: 里头厚厚的，
1: 一定是要带馅儿，加上我们那个糯米一起吃。
0: 我一般吃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不大想讲话。
1: 我有，
0: 我就会拍。它那个豆沙很细腻，你知道吗？但一定要和着糯米吃。你光吃豆沙呢，有点甜，但它这个呢，厚味品的时候还有点那个玫瑰酱在里面。
1: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啊，它的这个豆沙的味道之所以比别的刚才。要说要甜一点，是因为里面放了一个玫瑰酱。
0: 对，
1: 但是它不会夺走这个豆子原本的豆味儿。如果太过于豆味儿的话，就纯纯豆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寡淡。你这吃不出来有一点点稍微甜的，可能我觉得这个小朋友和爱吃一点点甜的，咱们南方的观众朋友们，因为爱吃那个豆沙，就是爱甜，甜口偏多，这个应该还蛮受欢迎的。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你看一个你喜欢的。
1: 那咱就直接肉的纯肉吧，好吧。
0: 行。
1: 黄颜色的是，你看蛋黄啥色，它啥色啊？
0: 对，
1: 就黄线。那我们拿一个白线的。
0: 白线的
1: 就是纯肉。
0: 纯肉的哈。
1: 纯肉的啊。
0: 纯肉的。
1: 你看这里面，因为你刚才说了，也有一些什么来着？什么佐料来着？在里面来着？
0: 来，我给大家看啊。酱油，然后鸡精、味精、食用盐、白砂糖，然后糯米、水猪肉、白酒，没了啊。咱们配料表里就这个。
1: 这里看到了吧？
0: 对，
1: 它应该常规啊，常理逻辑是从这儿到这儿，
0: 对，
1: 从这儿到这儿，我们看看验证一下啊，
0: 我们再看一下，
1: 我也是猜的，
0: 对，
1: 但是呢，我猜的准不准呢？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见证一下。
0: 哎，你可以，
1: 还行吧，给大家看看啊。
0: 对对对，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1: 我们给大家切开，
0: 打开之后，然后看看里边的这个肉，
1: 切开，
0: 哇，可以，
1: 大家看我猜的准不准？看到了没？
0: 哎，
1: 是不是？
0: 不错，
1: 有点烫手啊！
0: 哎，当心烫啊！
1: 这个从这儿到这，几乎吧，满满的。
0: 对，
1: 看到没？看看这里的肉，它是完整颗的啊，
0: 对，
1: 它完整的五花三层的啊，它不是给你拼的，有些肉是给你弄一块
0: 肥肥的。
1: 对，因为它是为了告诉你我这里有肉，哎就行了。它告诉你我是肉粽，人家没告诉你是完整的五花肉粽，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不会给大家搞那一套的，就是要是有就全有了。那我们直接给大家来看看这个了，就不给大家吃那个了啊。
0: 好，来
1: 看哪个？
0: 再来，随便，无所谓。
1: 那就先来这个。
0: 先来这个吧，
1: 来吧，
0: 这个今天真的哇。 哎，看到了吗？
1: 个个一开都这样，
0: 对不对？皮又薄，啥叫富得流油？对吧？咱都希望今年大家富得流油，好不好？哎，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配个粥啊，配个啥，不是挺好的吗？
1: 流没流油？
0: 配个面，对不对？
1: 好，把它放一边，一边流油去。我们这个。
0: 好嘞，这个里头看看有没有糖心在里头啊？
1: 哎呦，
0: 看到了吗？
1: 哦，可以了，可以了。
0: 可以吧，
1: 相当之成功啊，太诱人了，
0: 对不对？
1: 哎呀，那我又再来一口。
0: 哎呦，你又得
1: 来一口，因为每次我吃到这个皮蛋真的好吃。皮蛋够了吗？哎，
0: 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明明吃皮蛋已经吃了多少了，
1: 完整的说是两颗了，
0: 完整两颗，第三次吃了。哇，真的他就贼爱吃这东西。你就刚才还在开玩笑，我们说老外
1: 皮蛋味道真正，真正
0: 特别正，是吧？就老外体会不到这个皮蛋的快乐，
1: 哎，
0: 对不对？
1: 这种感觉必须得中国人。
0: 哎，还真是，
1: 真的好吃，
0: 这真的好吃。我待会儿再吃吧，我待会儿再吃。其实大家别光看我俩在这吃了啊，废话不多，今天组合构成三个口味的粽子带回去，包括还有咸鸭蛋，还有松花皮蛋，对吧？咱们都有，我觉得这个组合构成呢配的比较丰富一些哈。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备货只剩最后30组了，抓紧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现在持续的排队当中，我们的备货也倒计时了。
1: 因为今天啊，我跟燕儿真的是对于狐仙令的东西，从品质上还是认可的。嗯，价格上面呢，刚才也给您算过了，209。
0: 对，
1: 本身那两个蛋类的12块钱一盒，人家是狐仙令的东西嘛，送给大家的，不是一般般的杂七杂八的品质。你就算一个鸡蛋，平常来说一颗也得接近2块钱的好一点。嗯，我们今天这是鸭蛋的，好吗？
0: 对啊，
1: 里面还有一个松花的皮蛋，这都是好品质的东西，所以定价不贵，12块钱一盒，12一板，2板，一共24。嗯，你减一说205，我们 APP 下单扫描左下角二维码，能省5块是5块，200。
0: 对，
1: 200再减去2块多，198，198
0: 除以18，
1: 除以18，你算一算。什么除以什么除以十八？179，179，
0: 你自己算的吗？
1: 因为209减去24嘛，185嘛，再减5块，再减积分是179，
0: 是，然后除以18，
1: 9块9。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备货不多了，3种口味，玫瑰豆沙2袋，然后呢，黑毛猪5花肉2袋，还有黑毛猪蛋黄5花肉2袋，3个口味18只，每一只都是180克。特别加赠的这个赠品，我们觉得今天赠品也很出彩嘛，
1: 真的好，
0: 对吧？
1: 有点喧宾夺主，
0: 哎，有一点儿，
1: 有一点儿，
0: 对，我跟你说啊，他今天这个赠品，我觉得
1: 绝了，
0: 真的绝了。
1: 然后呢，我没对他有抱太大
0: 大希望，然后结果还挺好，对吧？6枚松花皮蛋，6只咸鸭蛋，咱们带回去整个组合，我刚才说了，挺丰富的啊。家里边呢，天天早上咱们吃早饭呀啥的都行哈。
1: 再来最后看一眼我们的配料表吧。
0: 对，
1: 当中呢有纯素的，有刚才说到的豆沙。这个豆沙馅儿的呢，你看这里面添加的是糯米水豆沙馅儿，豆沙馅儿里面包含的有哪些啊？小红豆、玫瑰酱、白砂糖、大豆油、饮用水，没了，
0: 对吧？
1: 哦，这个干干净净的12个月的保质期。第二手里拿的是，
0: 我拿的这个啊，蛋黄的这个蛋黄肉粽的 啊，我们来看一下，糯米、水、猪肉、咸蛋黄、白砂糖、食用盐、味精，然后鸡精，对吧？
1: 对，
0: 你看酿造酱油、白酒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对不对？也就这样，12个月保质期，
1: 对吧？也都挺好的，
0: 湖州产的哈，所以我们就说了，就是简简单单的，咱现在放在冰箱里头呢，早上想吃的时候，哎，热出来一个，对吧？
1: 它这个东西不多，给的不多，比如说纯一个都是豆沙的，给你来18只，
0: 我不要，
1: 你说你烦不烦？
0: 我不要，8只
1: 如果都你说8只我也不想要，9只我也不想要，你大概3只6只的，我觉得可以了，
0: 可以了，
1: 正正好好的，
0: 对。家里面哪怕3口之家呀、什么的这种，
1: 稍微有时候给儿子女儿，你各按口味拿一包，我老2口家里面各口味留一包，不完了吗？哎，
0: 对，然后咸鸭蛋皮蛋，咱还配个粥，配个泡饭吃一吃，
1: 说的就是啊，
0: 对不对？背后只剩最后10组了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小优回来。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2分多钟的时间，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因为呢，电话线一直忙线，我们说了，你要等这个端午节，可能还得要再2个月。但现在想吃粽子呢，咱就提前这个定起来，好吧？因为3种口味，我觉得普适性都很强的，像这个黑毛猪肉的呀，蛋黄肉粽的呀，包括还有玫瑰豆沙的呀，对吧？都可以。然后呢，我们家的这个赠品，我们今天说了挺出彩的哈，6枚松花皮蛋，6只咸鸭蛋。然后呢，你就算它2块钱一只好了，那12只下来24块钱，209减24，185，再减个自动订购的，或者就是你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二维码的，再减5块钱，180块钱，对吧？积分一减，一只粽子9块9毛钱，所以其实挺划算的。而且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构成非常的丰富。如果给你弄成全是粽子的，我再给你多稍微加一个口味，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呦，粽子太多，冰箱里呢可能也放不下，对吧？咱今天3个的这个口味的粽子，18只也够吃了。哪怕你说，哎呦，东西有点多也没关系，你和这个家里边的亲朋好友、对门邻居，咱们分一下。那我觉得也是划算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电话线一直处于忙线当中，我们的备货也即将要售罄了。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呢？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三阳肾的糖醋带鱼。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常年热销。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呢，可能你调那个酱汁调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哎，自己做不出这个味道。咱们三阳肾今天替大家这个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成品现在吃起来这个特别的方便啊，小朋友放学回来热一热，微波炉里一加热，其实就可以了。谁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亚玲，你好。
1: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两天呢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五一假期了啊、然后呢这个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特别方便，我们是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的。另外呢你去微波炉加热呢也可以。再有一个关键的信息，5月1号，什么意思？每年我们都知道东海是什么时候开始休渔的、每年的5月到9月份这个期间，
0: 对，
1: 就是我们是不出去捕鱼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菜市场买这种什么带鱼啊或者是什么鲳鱼啊之类的，东海的海鲜比较难啊。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大家4月份新鲜捕捞，新鲜加工。今天还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断货很长时间。如果去到我们三阳肾的这个门店，
0: 对，
1: 这么一罐哦，就是34.9元，每一罐分量跟我们一样，也是半斤装，250克。
0: 是的啊，那你想想看，35元一罐的话，8罐装，您自己算一下，200多了吧？
1: 是。
0: 但是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呢是多少？8罐装199元，
1: 对，
0: 和门店当中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一罐上来能少个好几块钱的。
1: 对，你想199除以8嘛，每一罐是不是才20多块钱？
0: 对
1: 不对？20多块钱，然后我们在门店去买的话，30多块钱，是不是？这个性价比的话，肯定是东方购物非常非常划算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因为买这样子的熟食的话，其实很多人是认中华老字号的。
0: 对，
1: 老字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原材料、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什么卫生啊、过程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
0: 对，
1: 所以看清楚啊，我们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再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糖醋带鱼。
0: 是，
1: 带鱼呢家里面做一做挺麻烦的，
0: 对，
1: 煎一煎，最多做个红烧，做个清蒸。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成糖醋的，而且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拿回家之后辛苦爸爸妈妈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因为没有防腐剂。看一下，来，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就没了。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冰箱冷冻室呢，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当月的。
0: 对，
1: 再来看眼尖的应该看到这个标识了，这是什么？GI 认证，是舟山带鱼的 GI 认证。
0: 是，
1: 也就是说真正会吃带鱼，我们上海人认什么地方的？认东海的。东海的这个三巨头黄带鲳特别的鲜，特别的嫩。但是你知道真正会吃的是认东海舟山渔场的。
0: 对，我们有 GI 地理标、
1: 我们有 GI 地理标。然后我们的生产产地你看也是浙江省舟山市。
0: 对，
1: 对吧？就是舟山渔场这边新鲜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去加工，即刻就去帮你做好了。
0: 哎，我们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对，
0: 咱们今天呢除了说是舟山的精选的带鱼之外、

0: 我们还是怎么去除内脏？
1: 去头去尾，
2: 来吧，我们看看啊，250克，然后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固形物含量是80%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20多块钱，今天这么一罐啊，给爸爸妈妈看一下，我们今天20多块钱，你看看有多超值？哇，这个舟山黛玉卖相太好了吧？
0: 是，
2: 来，
0: 而且呢，我们是怎么用盐呀、料酒啊等秘制的这种酱料呢？腌制3小时以后，然后呢，炸2次。所以你看，外焦里嫩，外边呢是金黄色的，对吧？
2: 这点
0: 汤汁其实是精华，
2: 糖醋汁。你这样糖醋的东西呢，好吃，哎，但家里面呢不太好做。
0: 对，
2: 为什么会不太好做呢？嗯，有时候糖醋你的配比没有配好，哎，要不过甜了，要不过酸了，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老师傅，给大家精心去调理出来的，对吧？你看正儿八经的这个舟山的油带鱼，它不会很肥，不会很宽，
0: 对对对，
2: 但是它的肉头呢就是细细的、嫩嫩的、鲜鲜的，而且你看炸带鱼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0: 是，
2: 对吧？这种带鱼你要是炸过头了，它会很干，它就吃不出鱼肉的细腻感。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炸的火候也给大家控制的刚刚好？
0: 对，
2: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这一罐哦，半斤哦，你看我们这个卖相好看不好看啦？对不对？
0: 对，
2: 你自己去买一个带鱼，带头、带尾、带内脏，对吧？七零八落的很多东西处理掉之后，可食部分也没多少吧？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每一罐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大分量、
2: 有个细节啊，哎，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这个商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说口味做得特别好，然后用到GI认证的舟山带鱼之外，这个罐子它都是 PP 材质的，哇 ，PP 材质食品级，它是可以直接进微波炉去加热的。哦，
0: 这个。哎，
2: 把这个掰开来之后，这儿有个小口，把它掰开来之后，
0: 对，
2: 你把它化冻之后去进微波炉加热，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便当特别方便，
0: 哎，这个方便。对，然后呢，自己比如说像晚上的时候，这时候也许想要吃点这个下酒菜，对吧？咱再配一点毛豆啊、花生啊之类的，不挺好的吗？很方便，对吧？这个也免去阿姨真的在洗买烧了嘛，是不是？
2: 洗油锅这个事儿想想就很头疼了，好吧？
0: 是的，阿姨做的多了，然后又剩下了，做的少吧又不够吃，对不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8罐装，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带鱼 GI 认证的带鱼确确实实有一说一，是要比东海其他海域的带鱼价格要贵一些。我们今天呢就是用到有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是，而且关键我们配料特别干净，
1: 对，
0: 咱们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一概都没有。关键还是四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保质期呢180天，放回家呢就放冷冻室里头，你随时想吃提前取出来，然后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刚好就是180天嘛，你拿回家吃的话，我们是四月份捕捞，四月份加工，对吧？
1: 对，
0: 然后刚好在我们5月、6月、7月、8月，对吧？这几个月的时间，对。

0: 也是啊，分量一样，250克，观众可以看到的价格呢是34.9元，35块钱。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乘以8是多少钱，对吧？
1: 对，
0: 基本上接近快300块钱，
1: 快300了，290多块钱，
0: 对吧？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
1: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90块钱出头。
1: 对，然后最重要的话，我们每一罐核算下来性价比比我们门店划算很多之外，我们的批次是新鲜的，四月份的啊，今天是4月29号，明天再过一天，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明天帮您去配送，快一点。你是不是五一假期在家里面吃起来？还有你看，有的人要出去的，要出去玩的，对，你这个是不是，你看不开封你就可以带着，对，不开封你就带着，对吧？然后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看清楚，我们里面就是这样，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看清楚哦，80%，大于等于80%，就是带一点糖醋汁在里面，不带汁的话有一点干，对不对？
0: 对，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啊，包装盒上面，有一些哦，就是他跟您说，就是舟山带鱼，它如果没有 GI 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五常的大米，
0: 对，
1: 一样的，知道吗？它如果拿不出这个认证 GI 认证的标识的话，那么大家还是留意一些。而且你看，舟山带鱼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标志的，
1: 对吧？有自己的注册商标，舟山带鱼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去，它就是更加的细，更加的鲜，更加嫩，对吧？
0: 来，
1: 因为本身舟山渔场哦，它就在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
0: 对，
1: 就一个水域的话，它的所有的海鲜啊不一样的口味，因为跟它的洋流啊，对吧，包括海水的温度啊，包括海水里面的一些饵料啊等等啊，都有很大的讲究的。
0: 对，
1: 哇，你看我们这个，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1: 半斤的量，
0: 我们是去除内脏啊，去头去尾烧，非常干净。
1: 我们其实话术很严谨，就是说不跟大家说什么中断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场给大家拿出来之后，大家看看这个卖相，是不是真的挺好看的，挺漂亮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
0: 酱汁啊，我觉得精华其实是在这个酱汁上头，对吧？
1: 精华是先煎，
0: 对，
1: 对吧？因为你要做红烧的，你要做糖醋的，你给要煎，对吧？你不煎它就不好吃。
0: 对，
1: 做这种香皂都给要先煎，然后煎完了之后就是当中这个糖醋汁，糖醋的味道，
0: 是，
1: 哇，这个糖醋味道真的很好吃，而且天气热了之后，我跟大家说，有一点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0: 对，
1: 林燕，你可以替大家尝尝这个，
0: 是的，是
1: 这块，
0: 这块，这块，我来看到了啊，这块肉头比较肥厚一些啊，
1: 中间，当心小骨头，
0: 哦，好好吃，
1: 是不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对不对？我们导演也说啊，好好吃，
0: 好好吃。我跟观众朋友说啊，就是。它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外边炸过的那个皮呢，酥酥的那种感觉，你是口感是可以尝得到的。里边的肉头呢还是比较肥厚的这种。关键啊，我是觉得它这个糖醋浇汁啊，特别好吃，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稍微再甜一分，你觉得又有点甜，然后呢，这个糖醋的这个醋的味道是刚刚好，
1: 对，
0: 再酸一分也不好吃。
1: 对，就在家里面，我自己烧那个就是
0: 好吃，
1: 烧糖醋带鱼从来没烧过，烧那个糖醋小排我烧过的，就真的那个糖和醋的比例，对吧？还有那个醋倒进去之后，其实很讲究时间的，你倒早了倒晚了，对吧？都不一样的，倒早了醋的味道就蒸发掉了，
0: 对，
1: 倒晚了这个味道进不到肉里面去，
0: 是的。然后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呢，我们一直说了配料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有防腐剂之类的啊。咱们配料第一位，带鱼、植物油、酿造的食醋，然后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其他的什么添加的东西都没有。而且呢，咱们保质期180天，新鲜批次给到大家，4月15号的，保质期有180天，6个月呢，对吧？
1: 对，半年保质期，放冰箱冷冻室啊。
0: 对，
1: 拿出来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你要是就是天气热，你就做凉菜吃，不加热也能吃，
0: 是，
1: 对吧？你要是想加热一下，把它微波炉去叮一下就可以。
0: 是的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4.9元，接近35了，咱们今天20块钱出头左右就能带回家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哎，我是吧，老欢喜吃糖的，尤其是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一个糖醋糖对吧，一个是去味的，在中途一口咬下去呢， 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搿糖醋大鱼，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你配料表相当的干净。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还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大鱼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0: 大家，我们电话线持续排队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是正好是晚上快到饭点做饭的时间，对吧？很多阿姨会说，哟，小朋友喜欢吃这个糖醋带鱼的，有味道吗？有甜口，有这个酸口的。但是呢，做起来麻烦呀。
1: 直播前我还跟人也在聊天，聊天气，下雨天好烦哦，你知道？
0: 对。
1: 就压根儿都不想出门，出一趟门，你说再出个门买个菜，特别是买这样的水产，对吧？滴滴答答的这种，
0: 回家再洗烧，
1: 对，就真的是有时候确实。是挺麻烦的，那你家里面冰箱里面有一些现成的，是不是就很方便了？而且我们今天又有品质可以保证，又有口味，大家吃的这个比较这个受欢迎，然后又是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品牌的，
0: 对，
1: 你放在家里面，对吧？我们刚刚又算了一下，今天一盒核算下来25都不到，
0: 24块多钱，
1: 对，24块多钱，你就一顿开这个一罐，开这个一盒，也就20多块钱。
0: 我算了一下，比门店当中一盒要便宜将近10块钱，
1: 对呀，
0: 那你八盒下来就得80块钱，
1: 是，
0: 对吧？叔叔阿姨，这个我们还送到您府上来。
1: 对，我们本来就是有自己的实体门店的，是三阳盛的老品牌的。你什么时候去看过像这样子的老品牌、老字号的，对吧？像这样子的食品，对，给大家打折呀之类的，不太会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上班族，你看，比如说现在经常叫外卖的，焖口米饭，对吧？然后带鱼一袋，随便一个青菜一炒，你这不就一顿饭吗？吃的又特别的舒服，又干净又卫生。
1: 对，
0: 包括还有家里头的宝宝，对吧？有时候晚上呢，就想给他做一点这些带鱼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不高兴自己在烧，对吧？有时候烧不好这个味道呢，哎呦，烧了半天，最后小孙子一口都不吃的。咱自己呢，老两口家里头备一些啊，反复强调了，新鲜批次，4月中旬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有6个月的时间，180天的，拿回家放在冰箱里头冷冻就可以，然后呢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吃，包括你微波炉里叮一下也没问题哈。
1: 对，我们这个容器是 PP 材质的啊，是可以进微波炉去直接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包装盒上面买回来的那些熟食，它不允许你进微波炉的，就不要去直接加热啊，微波炉。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是女儿带便当，
0: 对，
1: 对不对？带到公司去。
0: 对。
1: 你真有一说一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点个外卖，在公司里面24块钱点个外卖啊，吃啥？
0: 点不到。我看了一下，
1: 吃啥哟？那吃带鱼啊！
0: 我有一天看了一家那个还是品牌连锁里头，人家带鱼就好几，就几块，大概4、5块、5、6块，
1: 对，
0: 49块钱。
1: 是
0: 你想是不是？
1: 是，而且东海带鱼价格贵一些，东海的舟山带鱼，正宗舟山带鱼价格会更贵一些。
0: 是的啊，所以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订啊，因为呢现在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天气像比如说阴雨天，或者说等过一段时间天气热了，对吧？不高兴出门的时候，想吃点这个东西。而且随时咱拿出来一块，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是中华老字号品牌三阳盛，不是网上那种七七八八，你说买回来没有品牌的，
1: 对，
0: 然后配料表乱七八糟的那种，对吧？吃起来不放心。咱们呢今天买完然后可以去比价啊，门店当中同样分量一模一样的这一盒34块9，刚才人家说了，今天替大家算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24块钱一盒，哪怕不减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是24块多一点点，
1: 对，
0: 对吧？
1: 然后我们保证大家这个批次全部是新鲜的，4月份的啊，这个月的，这个月新鲜捕捞的，新鲜加工的，
0: 对，
1: 真的很难得啊。接下来反正5、6、7、8这几个月的话，大家想要吃到东海的海鲜就比较难了，好不好？就比较难，要等到9月份开鱼节之后，会有大量的东海海鲜。然后我们这个还是东海舟山的，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标识，GI 认证的，好吧？GI 认证的啊。 单独分量给您看清楚了，250克一盒。嗯，固形物含量在80%以上。
0: 对，
1: 然后你看刚刚人家有说到的蛋白质，我们的带鱼，你看蛋白质，哎，每100克22.5克，
0: 对吧？
1: 对吧？然后带鱼为什么家里面老老小小愿意去多吃一点？嗯，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呀？Omega-3呀，嗯，对不对？你吃到这个身体里面转化成 DHA，
3: 看看、啊、
1: 对，转化成 EPA 等等的。其实我们倒出来是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哎，你要自己吃，你就加热完就这样子。
0: 对，
1: 就这样直接吃出来。你知道我们就是之前买过的阿姨是什么样子啊？嗯、就把这盒子吃完了之后，再把它洗洗干净，哦、再把它洗干净，然后再去二次利用。
0: 对，
1: 对吧？就这个容器它是 PP 材质的，就这包装盒成本都有一点的。
0: 哎，可以直接进微波炉的哈。
1: 哦、对、嗯，可以去冰箱冷冻的，耐低温，嗯、可以微波炉去承受一定的加热高温的
0: 啊。是啊，
1: 然后再看
0: 去内脏、去头、去尾烧哈、啊，
1: 24块钱、嗯，你就看吧。
0: 半斤
1: 嘞，你就看划算不划算吧，
0: 对吧，
1: 就这个样子，哎，对吧？
0: 是，
1: 就是天气，就五一假期天气好的时候，哎呦，这种
0: 配点老酒，对吧？
1: 对，
0: 哎，毛豆啊，花生啊，再一煮，对吧？
1: 是，
0: 这个下酒菜真的是美的嘞。
1: 是五一假期啊、嗯，然后你说平时家里面可能中午啊，像我爸爸妈妈嘛，中午我们就他们两个人啊，嗯、老两口两个人在家，哎，对吧？有时候真的是啊，早上的粥，早上的馒头，哎、中午随随便便吃一点，
0: 吃一点，对，
1: 这个哎呀，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他们有时候也不高兴去烧，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年纪也大了，嗯，那你想我们这个如果放在家里面，他们吃起来不心疼，哎，一个花了24块钱左右，然后你吃的是什么呀？嗯，口味好的，
0: 对，
1: 对吧？营养价值也可以的，哎，然后呢，不需要老人家自己再去煎，
0: 对，
1: 煎完了还要再去烧之类的，嗯、是不是？
0: 是又方便又划算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配料干净、嗯。我们现在呢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罐头类的东西呢，大家都会看配料。嗯、来，观众您今天看到了啊，带鱼、植物油、食醋，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没有了、嗯，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产地来自于哪里？浙江省舟山市。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
1: 对，
0: 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哦。
1: 对，然后你看清楚这里，三阳肾、嗯。
0: 对，
1: 我们是中华老。老字号，
0: 对，
1: 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我自己在外面买这种包装的熟食，我自己很注意的，嗯、
0: 对，
1: 因为我前一阵子买了个什么鸡爪，网上买的，
0: 对，
1: 也是人家直播间买的，
0: 对，
1: 买完之后那个315那什么就出来了，然后我就不敢吃，对吧？因为你吃进
0: 肚子里头的，咱还是要有品质
1: 的。但你看我们三阳肾品牌1929年创立到现在，
0: 对呀、啊，
1: 是不是？
0: 哎，
1: 近100年的老品牌了呀。
0: 是的啊，今天对比门店价格的话，嗯、一盒能省出来接近10块钱左右。反复提示一下大家，门店当中这一盒接近35了，34.9。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你说是不是一盒省10块？那8盒下来不就80块钱省出来了吗？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哎，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肾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个。糖醋糖对吧？一个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贵，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个糖醋糖对吧？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与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肾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还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了交关。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开始进入倒计时状态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我们销售的太快了，你看备货只剩最后156组，很多书啊，有100多组呢。你看看今天绝对有人要预约了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要想快一点收到，要想五一假期吃到，抢现货。抢现货，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如果预约是等几天来着？
0: 一周。对吧？等一周的时间，
1: 那就五一假期都过了，是吧？
0: 所以你要想五一假期前，
1: 一号线把自动订购，
0: 对吧？
1: 左下角二维码扫起来。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你想要拿现货，想要在五一期间你要吃得到，你就早一点下订单。因为我们这次要等的话，得等一周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很多学员说，那我不高兴等，那您现在就赶紧抢现货。
1: 然后再退一万步说，如果一会儿真的货卖完了，大家要预约的话，也是尽量预约，因为现在还有待鱼。
0: 对，
1: 现在还可以，还是捕鱼，对吧？还是可以捕鱼的。但是五月一号之后啊，五六七八这几个月的话。基本上我们
0: 定鱼期了，
1: 对，我们不捕鱼，大家就知道的啊，懂的都懂的。反正今天保证大家都是新鲜捕捞、新鲜批次，然后都是有 GI 认证的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啊，咱们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这种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类的东西都没有哈，干干净净的。保质期呢，一共是180天。放在冰箱冷冻，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加热一吃。微波炉里叮一下也可以，就这么的方便哈。
1: 对，
0: 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备货现在急速下降啊！如果要等预约的话，你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两天呢，早下订单，我们早送到您府上。五一，比如说出去玩野营啊，或者要周边带着呀，对吧？哎，就是啊，你路上保不齐有时候想吃了怎么办？来，是不是？
1: 对，您就是哪怕家里面泡一碗面，对吧？我们这个糖醋带鱼，你做个面浇头，自己吃起来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本身它也是优质的一个食材，就是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的。
0: 带鱼、深海鱼嘛，蛋白质含量高，微量元素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然后我们今天带鱼还是用的东海带鱼，自然而然懂的人都知道，像我们东海带鱼就比这种啊热带这边过来的带鱼口感会更细腻一些。
1: 是，
0: 哎，海域不一样，海水温度不一样，但是更挑剔的，哪怕是东海宁波当地的，宁波舟山当地人是认舟山带鱼的。我们今天是舟山带鱼，
1: 让大家看看哈，
0: 舟山带鱼来这边包装上给大家印着，
1: 是
0: 这个是错不了。
1: 他如果不是的话，他用的不是舟山带鱼，
0: 老字号怎么敢把这个印上去？对不对？然后舟山带鱼注册商标。
1: 对，
0: 好，我们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之所以抢的很厉害，大家都很懂，半斤一盒，大鱼等于百分之八十的以上的固形物含量，然后是三阳肾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
1: 深海鱼，
0: 谢谢了啊，四月份当月，而且最主要做的糖醋口味，他但凡做其他，对他但凡做其他口味，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自己家里做的好的呀，我为什么要来买现成的，对吧？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帮您做的非常好的糖醋口味，配料表就是带鱼、植物油，然后这个是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哇，
0: 没有任何添加剂，
1: 干净，
0: 冷冻保存啊，冷冻保存180天保质期，
1: 对吧？
0: 这个容器打开来，化冻是可以直接微波炉去加热的，
1: 对，是
0: PP 才。
1: 有一些阿姨最后面都把这个小盒子留下来了，
0: 留着洗洗干净，再装点其他东西，甚至你。
1: 当这种土土什么鱼骨头啊，什么东西，
0: 哎，我跟你说，有时候还有是啥，我们家之前吃完这个洗干净之后，装一些什么葱花呀、香菜呀这些，
1: 对，
0: 然后呢再冻到冰箱里头，对吧？像我们说啊，这个包装上面其实我们也是下了成本和功夫的，
1: 是
0: 再来看看咱们品质怎么样。
1: 大品牌为什么大家就是有时候买东西情愿去花更多的钱，
0: 对，
1: 去买更大的品牌，就是觉得靠谱，是不是？就觉得放心。但是你看我们的门店一罐要35块钱，东方购我们今天一样的东西，实打实给您压了。 10块钱下来，对吧？只要20盒，
0: 上头十块，
1: 对，只要24块钱，然后你看这个24块钱，你就说吧，这个量足不足吧？
0: 对，
1: 可以不可以？
0: 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哈，
1: 对，24块钱，你如果现在真的是叫个外卖啊，炒鸡蛋可以，
0: 蛋炒饭。
1: 哎，对，蛋炒饭，或者是炒个鸡蛋，或者是什么，对吧？但是你想吃这样的大荤，
0: 哎，
1: 就比较难，
0: 很难，
1: 好吧？
0: 对，
1: 每一块啊都是这样子的。 去头掐尾，去内脏处理干干净净，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舟山带鱼，我们小归小，对吧？不是很宽，但是舟山的带鱼它就是肉头是厚的，
0: 对，
1: 对吧？翻过来给您看看这边，
0: 哎，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很宽的那种带鱼，那个肉头那
1: 肉很粗，对不对？
0: 那肉很粗，
1: 那肉呢比较那个粗糙的感觉，同时那个骨头啊中间一根骨头里面是有真身骨的，
0: 哎，
1: 那个就不是东海带鱼啊，不是舟山带鱼。你看我们这肉。
0: 是不是细嫩细嫩的？对，然后这个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好。
1: 对，
0: 关键是价格。反复强调了啊，叔叔还想拿现货，要抓紧，快没货了，没货预约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呢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没货了已经是吧？
1: 预约吧。
0: 预约了，好不好？
1: 预约
0: 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盒下来24块钱，一盒上面省10块，那你想8盒下来得省80块钱了吧？
1: 预约也不是无限量的预约的，懂的啊。刚刚我们有说到5月、6月、7月、8月、每年的这几个月，我们东海不出去捕鱼的，船不开出去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0: 所以啊，早下订单吧，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卖完了，怎么办？怎么办？
1: 其实现货卖完是好事儿啊，因为说明我们产品受欢迎啊。预约也是好事儿啊，预约是接到您的订单，我们现做，你知道吗？哦，给你做小菜，做小锅菜，
0: 哎，那蛮好。但是就是拜托大家等一周的时间，
1: 对，
0: 就一周我觉得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价格划算吗？
1: 对，一个是价格划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时间点的问题，对吧？如果说9月份、10月份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商品的推荐的话，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你跟我说后面要断货啊什么，我还不一定相信，对吧？因为有不断的有船开出去，对吧？不断的有鱼捕回来，就现在这个画面。但是到5月1号开始哦，5月、6月、7月、8月我们的船就不能开出去了。每年东海这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像应该是渤海吧，好像也都是就这段时间大家要休息的，
0: 所以
1: 东海里面的鱼儿要休息了，
0: 咱懂的都懂，对吧？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你看卖的好不好，产品好不好，受不受欢迎，我们已经预约了，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大几百套出去了啊，反复强调了，门店当中你如果说哎今天下完订单也可以去看一看，一盒的价格34.9元，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的包装，就这样啊，34.9元，咱们今天一盒算下来24块钱左右。
1: 然后预约真的，我们刚刚有确定过，跟工厂确定过，预约之后不是仓库现货，不是工厂现货，
0: 对，
1: 是现做，
0: 现做的。
1: 预约之后我们是现做，明白吗？这个更
0: 新鲜，就收到你的订单之后我们现做嘛，但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吧？
1: 对，
0: 反复强调了，
1: 如果是现货，我们就不需要大家等那么长时间了，对吧？预约你就等2天，但是为什么等那么长时间？要现做啊，现做。
0: 现场我们要吗？再开一个，好吧，开一个吧。
1: 好吧，
0: 准备再来看，
1: 准备都准备
0: 了。开好的，你看我们全都放在这儿的，因为品质确实好哈。
1: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啊，接近百年的老字号嘞，对吧？
0: 所以说上来我觉得值得等哈。
1: 对，
0: 咱们你看看，我们都是去头、去尾梢、去除内脏，对不对？
1: 对，
0: 半斤的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哈。
1: 对，然后他们家这个带鱼确确实实，这口感真的糖醋的口味，因为糖醋啊还很适合夏天。
0: 对，
1: 天热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哦？
0: 就是口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开胃嘛。
1: 啊，对，现在人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都是物质条件很好的，平时吃什么东西等等的，但是有的时候到了饭点的时候，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你吃一块，你吃第一口，像糖醋这种东西，你吃第一口马上就是胃口就开了，就这种感觉，
0: 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
1: 对，就是这种感觉。
0: 哎，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让观众再来看一眼。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一概都没有，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啊，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GI 的地理标志有，然后呢，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180天的这个保质期，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净含量半斤啊，250克，生产批次也看好了，4月15号的新鲜批次，关键咱们是三阳镇的老字号品牌，对吧？咱品质品牌上面都没话说，关键价格今天也划算，就是因为现货太少了。
1: 今天抢得很厉害。有一说一，对吧？今天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就是然后大家如果今天能预约的话，可以预冰箱里面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预约我们是现做的，批次更新鲜，捕捞日期更新鲜。但是接下来其实5、6、7、8，我们接下来如果不捕鱼的话，那你想我们没有原材料，我们怎么给大家做？
0: 那就要等很久了，对不对？
1: 对。
0: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抓紧时间打电话预约了，02151119900。

0: 哎，我对伐，老欢喜吃带鱼哎，尤其欢喜吃糖醋带鱼。伊对伐，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摆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个糖醋带鱼，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嘞。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带鱼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带鱼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干净。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带鱼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了交关。
1: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预约的名额也是马上快要告急了哈。
2: 对的，因为预约如果就是抢完了，那我们就真的加不了了啊。就是一个呢，马上反正快要放假了，对吧？
1: 对，
2: 五一假期嘛，明天再上一天班。大家也知道，我们自己虽然三阳是老字号，我们工厂也要休息的呀。还有一个的话，因为预约为什么大家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给您新鲜的货，都是现做的。
1: 对，
2: 所以大家稍微耐心多等两天。但凡如果能抢到预约名额，我们给大家建议是可以多囤两套，因为在我们的门店一罐呢是35块钱，东方购物一罐呢是25块钱左右，也就是每一罐帮你省了10来块钱之外啊，您多囤两套，接下来天气夏天的什么等等的，你这种糖醋带鱼是不是就有了？
1: 哎，
2: 对吧？因为我们接下来如果后面不出去捕鱼的话，我们的备货也就更难了，直播也会更难。
1: 是的啊，咱们呢现在预约名额马上快要售罄了啊，等一个星期值得等，因为都是现做的，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有成货有多的货给到大家啊。
2: 对，
1: 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咱们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
2: 是
1: 一盒便宜10块，八盒就是80块钱啊。
2: 是，
1: 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叶。现在呢，中国风的衣服呢又是大行其道啊，因为呢，其实真的是蕴藏着咱们中国几千年的一个智慧。而且呢，像人家今天新上身的这件罗西亚的咱们的国风仿浮光品面料的这样子的马甲，包括还有咱们的衬衣，穿着起来非常的体面，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任叶，大家好。今天我跟任叶两人是互相欣赏啊，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穿中式的服装并不多，但是接踵而来有一些重要的节日，像五一小长假，然后六月份呢会有端午节，对吧？像这种带有中国节气的那种氛围感的日子，穿这种中式的服装是很合适的。很多人看到马甲以后都会觉得说，哦，任叶穿的是绿色，李宁穿的是黑色，大概要二选一了。但不是啊，我们罗西亚的这一款马甲做到的是双面穿，也就是说179买一件马甲，既可以展示黑色的丝绒的这一面，也可以展示我们任叶身上穿的绿色的这一面。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马甲也有，上衣也有啊，观众朋友们，无论您是买马甲还是买上衣，咱们今天单件的价格呢是179块钱。马甲呢，刚才呢李莹也给大家说了，今天是双面穿，我基本上呢是翻过面来，然后呢这一面呢是丝绒面，会黑色比较的多，根据您自己的喜好和搭配来进行穿着。外边一件的价格可以让观众朋友先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吊牌架上写的非常的清楚，零售价599块钱。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单一件179块钱已经很划算，但你说哎，我今天还想要搭配咱们的上衣，马甲加上衣一起买的话是299块钱。
1: 对，
0: 而且咱们的上衣有三个颜色供您选择。
1: 对的，我更建议大家，跟任叶两个人更建议大家买套装，黄色的这一件搭绿色黑色都好看的，
0: 对，
1: 白色的这一件也不用说了，两面都能穿，另外呢还有紫色的这一件，拿到以后也都有吊牌价，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也是599，也就是说在门店当中买一套的话相当于是要破千了，1200元找2块钱，对吧？
0: 对，
1: 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299就可以把这一套都拿回去了。你看今天我穿的是紫色系的，其实紫色系的内搭你要自己再选择一些马甲来搭，不一定颜色会很配，但是今天我上身的衣服啊，紫色的、黑色的、丝绒的，再加有点绿色，你会发现上身以后那个提亮肤色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包括如果你马甲展示黑色这一面的话啊，超级显瘦。
0: 对，
1: 对于阿姨们来说，如果你胸围比较丰满啊，胃包比较大，肚子比较大，你不用担心，你就选择到黑色这一面来穿着，既显瘦又洋气，所有纽扣的位置跟我们正面的绿色做到遥相呼应。如果只有紫色和黑色两个颜色就太深了，一定要在领口的部位露一点绿色的，在底部的位置有一点绿色的，这样做到遥相呼应，三个颜色搭配更好看。另外呢，我们这一款的长短做的也很适中，对于身高不高的阿姨们姐姐们来说，不要选得太长的，你穿中装本来大面积的穿已经会让人觉得说很有仪式感了，如果你衣服再做的长一点，像袍子一样，其实反而不好看，有点那种用力过猛的感觉。我们做到的是长短适中，前面呢短一点的，但是到了背后的位置啊，
0: 稍微长一点，
1: 对的，人也是能够把臀部彻彻底底遮挡掉，而且是里面长，外面的件稍微短一点，
0: 对，
1: 但是不影响穿着打扮。
0: 是，
1: 我刚才啊在直播之前我还在跟任叶说，我说这个马甲真好，苍肥显瘦，
0: 对，
1: 它基本上侧面的位置帮你做到一个手工的包扣，但是这个包扣呢跟很多缝死的衣服不一样，
0: 对，
1: 它有做到大量的空间和余量，
0: 是，
1: 这个穿完以后就是满满的松弛感。其实很多人啊对于浮光锦这个面料是了解的，知道是真丝材质嘛，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季节完全选择真丝材质的话，它容易皱啊，容易勾丝啊等等之类，我们做到的是一个仿浮光锦的工艺，
0: 对，
1: 光泽度上更加流光溢彩，但是在穿着体验上它是不易皱的。
0: 是，而且呢有时候咱们说啊，真正的浮光锦面料价格比较贵的时候还比较难打理，但咱们今天这个面料非常好打理，同时还有一些巧心思在这儿。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在袖口的地方啊有小小

0: 好的这样子的一个镌刻，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啊镂空的这样子的一个材质特别的好看，心形，然后里边再包裹着一层又一层，对吧？所以呢你会发现非常的灵动，而且呢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花纹呢全部都是暗花纹，对吧？所以观众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仿佛光景的面料呢它今天呢依然光泽度上没有输掉。观众可以看到啊，我今天呢是把马甲正穿，没有穿这个丝绒的那一面，绿色的这一面呢刺绣款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提精神。咱们中国人的气质里、骨子里头穿上这样子的一个中式的这种马甲，还有中式的衣服，你会发现呢，好像岁月的这种我们觉得啊，就是可能
1: 岁月的沉淀，
0: 对，就慢慢就出来了，这种韵味就出来了。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面料特别的垂顺，就是你哪怕天气稍微再热一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沾身，
1: 是的。我跟大家说，我们今天无论是马甲还是我们里边内搭的部分啊，是不适合冬天穿着的。因为它是薄款来的，春夏秋三个季节都没有问题。
0: 是，
1: 我以紫色为例，抖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看
1: 什么叫做仿佛光景，就是佛光景衣服所有的优点和流光溢彩全都帮你保留。
0: 是，
1: 但是真的佛光景容易皱啊，容易勾丝的问题我们帮你全部规避掉。这是紫色，但是你看它转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它那个浮光就像光影在流动一样，包括呢就跟我们人燕讲的一样，面料是很柔软的，
0: 对，
1: 是很垂坠的。它穿在身上以后稍微出了一点汗啊，并不是粘在你身上的啊。
0: 对，
1: 所以如果你要买一套的话，其实呢可以是选择内搭的颜色，
0: 对，
1: 就是要么紫色，
0: 紫色。
1: 白色，
0: 白色不出错，
1: 对，还有黄色，
0: 对，
1: 黄色搭我们正面那个绿色，好好看，好好看，
0: 对，是。
1: 就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喜欢喝咖啡，喜欢喝可乐，但到了一定有岁月沉淀之后，你会发现喜欢喝茶，对吧？就是满满的这个韵味和浓郁感就出来了。
0: 对，
1: 今天呢，我提示大家，179，要么买马甲，要么买内搭，299买一套，一套来搭，是我们设计师搭配过的，所以我觉得更好看啊。
0: 对，
1: 我们来看。我们其实尺码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就是120斤选择 XL，无论内搭还是马甲啊，都按这个尺码来选。140斤双 XL， 160斤三 XL， 180斤四 XL 码。
0: 是，而且我觉得啊，现在呢这种中国风呢特别的大行其道，对吧？咱们不一定非要过节的时候穿，哪怕平时出去三五好友聚会也好，或者是说呢，现在天气呢慢慢转热之后呢，可能比如说要近郊游呀，五一的时候出去玩呀，穿着起来拍照都是非常的好看。建议大家今天成套来购买，因为成套搭的话你会发现呢搭起来更好看，而且这件马甲可以盘活您家里边的好多的衣服啊，所以这件马甲性价比也很高，很多顾客说双面穿，今天一件马甲或者一件上衣是179块钱，一套算下来只需要299，所以呢八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 02151119900。

0: 来看一下大家啊，您会发现呢，上海的天气说热就热，对吧？虽然这两天呢天气有点变天，有点凉，但是呢，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几天基本上26度、27度要。气温往上冲了，只会越来越炎热。你这时候你会发现穿的不舒服，很黏腻的话，你就觉得身上啊黏子疙瘩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呢，您看到咱们今天试什么呢？仿这个浮光锦的面料，我刚才还在跟李莹说，我说哎呦穿起来特别的柔软亲肤哈。
1: 对的，而且呢很凉爽的感觉，
0: 嗯、
1: 套装的就适合这种忽冷忽热的天气。比如温度比较低一点，你就一套来穿，
0: 嗯、
1: 就是把我们这个内搭外面套我们的马甲，等到像人月讲的一样，温度升温了热了，你马甲就不用穿了，就穿我们里边那件浮光锦。 那就是仿浮光锦那种光泽感的那个内搭就行了，
0: 嗯、
1: 甚至于我们这个马甲哦，如果你要休闲一点穿法的话，里边搭一件短袖的 T 恤也外面穿这个也可以，现在不是说流行完全中式，也不是流行完全西式，可以做到中西搭配，而且我觉得这个马甲特别具有性价比，嗯、两面都能穿。
0: 对，
1: 其实很多人看到我跟人言都以为哦，李莹穿的是黑色，人言穿的是绿色，不是的，
0: 嗯、
1: 我们穿的是同一件，但是做到双面可以穿以后，等于把你家里的很多的衣服可以盘活，
0: 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真的高。 一套下来299块钱，嗯、我上周带小朋友去到这个周边周庄那边水乡，然后呢，哎，很漂亮，就很多的这个小姑娘也好呀，还是阿姨也好啊，都穿的是这种中式的衣服。然后呢，他们那边街边的小店也很多，我随便逛了两家，然后进去拿一件马甲，一看399、499，
1: 贵的、哦，
0: 要的对吧？然后呢，看一件上衣，稍微跟我们样子差不多的。

0: 也是大几百块钱，你一套算下来的话，怎么着就在500、600、700。
1: 是的，你看我们价格吊牌价呀，599，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啊。内搭599，然后呢，我们的马甲部分也同样是599。我们的内搭有三个颜色：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你看这种颗粒感，包括这种层次感，是真的好的工艺帮你打造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不要以100多来衡量我们的品质啊，要以这个500多，我们吊牌价格599来衡量。我们这种设计，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做到前短后长，搭配起来就是丰富穿搭，然后拉长了整个穿着时间。
0: 对，是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报线了，咱们的上衣加马甲呢是在火爆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一套算下来299块钱，马甲呢还可以正反两穿，对吧？所以提示大家，今天最大尺码我们可以穿到多少斤？
1: 穿到180斤哦，
0: 是
1: 4XL 码啊，丰满的阿姨们、姐姐们喜欢这种中式元素的，想要在生活当中来点仪式感的，选择4XL。如果是160斤左右的，可以选3XL， 140斤双 XL， 120斤 XL 码。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说到浮光景的话，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阿姨太有感触了。我在印象当中听到浮光景三个字，我会想起哪一部剧啊？《甄嬛传》。嗯，《甄嬛传》里边安陵容当时送给甄嬛的那个衣料浮光景面料，说是什么呢？就是穿在身上，在阳光的照射下的时候，摇曳身姿，波光粼粼，像红艳一样。当然，我们今天是什么呢？仿浮光景面料，因为真正的浮光景其实价格真的很贵，而且你平时很难打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阿姨也好，妈妈也好，或者说女士朋友也好，就像我们穿衣服不是需要去伺候它，而是让为我们所用，穿着起来又舒服的同时，而且我今天花的性价比还很高。观众可以看到啊，我今天选的是什么黄色系，因为我平时真的非常喜欢黄颜色的衣服啊。这就有时候呢，夏天的时候我们衣服颜色穿的稍微亮一些，出跳一点。我今天就是没有配白色的裤子，就是棕色系。我说配深色它也能配，而且您看到啊，自动的它做到这种暗花纹，然后包括稍微有一点点的褶皱。因为今天呢是天气比较阴，然后如果你要是在阳光下的话，它的整个面料的光泽度会很高。但是呢，你看像我今天穿了黄色，我就把绿色这面搭出来。我觉得第一个好处是什么，我刚才就像李莹说到的，如果你最近胖了点，我最近是真的吃胖了一点，从过完年回来没减回去，
1: 没看出来啊。
0: 然后呢，你会发现这儿有一个单令的一个纽扣，对吧？它不会说把你的身材啊，就是那种特别紧的包裹住，
1: 死死的包在你身上，像个粽子一样的，不会。就这个马甲有点马面挂的那种感觉。
0: 对，是。它还做了一个是什么呢？前短后长，对吧？这样子呢，它会不挑您的身材和身形，因为像我呢是稍微有点梨形身材的，所以我就特别挑衣服。有时候呢，你稍微短一些的话，你会觉得不好看。但是今天你会发现，穿着起来又轻松又舒服，而且关键的啊，你身上的哪怕这儿腰间有点赘肉的，肚腩稍微大一些的，他都不会挑呢，而且显得人精气神很好。
1: 对的，而且很显瘦。对，就是为什么刚才人也跟我说最近有点胖了，我说没看出来啊。对于很多丰满的阿姨来说，如果想买黑色衣服的，可以穿这一件啊。这一件当中呢，它是其实绿色的另外一面。哇，我打开以后发现我里边那个紫色好亮，对不对？就是浮光景，仿浮光景的这种工艺啊，它是能够帮你做到修饰身形的。那你我觉得成套购买的话，你就可以紫色的那一件配黑色的这一件，黑色的这一面做到的全部都是黑丝绒。其实黑丝绒就是给人一种很高级的感觉，就是缎面的很高级的感觉，它坐在内里，但是完全可以两面都穿着的。甚至于说你觉得说很多中式的衣服到了室内以后，你外套是要脱掉的啊，你觉得夹菜啊或者敬酒啊不是很方便，但是我们因为是马甲，所以你到了室内以后落座以后是不需要脱掉的，就是美美的穿着它合影啊、拍照啊、发朋友圈完全都可以。就像我说的一样，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很多中式的衣服不多。为什么中式的衣服难做啊？对吧？像盘扣的部分手工的，然后呢，在立领的部分要做到严丝合缝的，都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呢，要把价格做下来，还要把品质做上去。对于东方购物来说，它有自己谈判能力。所以现在我们罗西亚首次做到了中式的套装登录到东方购物，以299的价格来买成套的。那这两天的温度呢，我觉得穿这个衣服是合适的。等到过一段时间啊，如果天气有点炎热了，你完全就可以只穿里边这一件，就是里边再穿这一件，我们单买也可以179。你看它那个光泽，
0: 对，
1: 就是你看似是紫色的，但是转到这一面的时候有点七彩的，然后转到背后去的时候，你看到吗？它有光晕，
0: 颜色它是有转的，随着你的这个灯光的不同，角度的折射出来的颜色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我们是什么呢？仿浮光景的这样的一个缎面提花的上衣，单买这一件179，
1: 对的，
0: 对，
1: 在吊牌价格是599。那刚才我穿的是紫色的这一面，我其实也没试过紫色跟绿色搭不搭，我要来看一下啊，
0: 也好看
1: 哦。我发现紫色跟
0: 就亮了一些，
1: 也可以，
0: 对不对？是不是？
1: 对啊，我觉得我刚才保守了一点，因为我想到绿色有搭黄色和这个白色之后，这个就不搭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绿色的这一面一搭也好看，
0: 也好看，对吧？
1: 所以哦，罗西亚的那个设计师的配色是有道理的，他马甲不给你弄很多颜色，就是黑色和绿色两面穿，
0: 对。
1: 然后里边的内搭，你喜欢深色系多一点的，浮光效果明显一点的，就买这个紫色。但你说，我觉得黄色系和绿色系更搭的，那你就买这个黄色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白色反正不用说了，
0: 对，
1: 我们的两面的那个马甲都能搭，
0: 对，所以啊，提示大家，无论是马甲还是上衣，今天单买一件是179块钱，成套购买咱们是299元，而且关键尺码方面现在还暂时齐全哈。
1: 提示大家啊，黄色和紫色在热卖当中套装，180斤丰满到可以穿4XL，160斤3XL，140斤双XL，12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 码。
0: 是的啊，套装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现在啊遥遥领先的就是李莹身上穿着一个紫色，因为什么呢啊？紫色颜色稍微深一些，显瘦，而且关键的紫色是一个贵气色，
1: 而且紫色你会发现那个浮光景的那个光泽感好像特别明显，对吧？
0: 而且今年还有一个奖头叫什么九紫离火，
1: 对吧？紫气东来，对吧？
0: 是
1: 紫色挺招人的，那种浅紫色和淡紫色，生活当中我跟人家两人都不驾驭的，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但深紫色就不一样了，它兼具了深色的显瘦性，而且这个紫色跟我们绿色的马甲还有黑色的那一面都能做到百搭，所以基本上是不挑的。其实大家我们两件组在热销当中，继紫色之后是黄绿，这个组合卖得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就是这种中式的衣服啊，就是不是说我们天天日常都会穿着，
0: 对，是。
1: 但是呢，家里边呢背是要背着的。如果太厚的面料呢，只有冬天穿，到了室内又很热。我们这个厚薄做到了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三个季节都能穿着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呢，像这种国风的这种衣服呢是大行其道，因为呢。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咱们中式的这些服饰也好，或者中式的文化也好，因为你会发现中国人的血脉觉醒是刻在骨子里的，到了一定的年纪，你看像我跟李莹，我们原来好像从来不穿这些衣服，
1: 现在越来越喜欢，
0: 现在越来越喜欢，对，就像刚才李莹说的，你说我原来啊我对茶叶什么没感兴趣啊，现在你会发现哎喜欢喝茶，少喝一些咖啡了。所以我们就说啊，家里边的衣柜里边一定要备这么一套，但是呢你如果花个大几千块钱，我觉得有点不值，
1: 对
0: 吧？
1: 传统走向世界，五一小长假来临之后，很多人可能还会出国去旅游。作为我们中国人，如果选择民族风的衣服，
0: 哎，
1: 走出国门，然后到了国外，让别人看到我们中国的美，对吧？
0: 对，
1: 民族的美、特色的美，你会发现哇，真的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骄傲。像这种衣服，如果在门店当中买的话，真的很贵。我们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件内搭599，一件马甲599。
0: 对，
1: 你要一套都买的话，想想设计师配好的，我一套都买吧，破千了。
0: 对，
1: 在东方购物今天一套购买的话是299。你会发现你单买马甲跟自己家里的很多衣服来做搭配，好像颜色不搭，款式不搭，长短不搭。你只有买到罗西亚的我们这一套，我们设计师帮你组合长短搭配好的，你拿回去穿着的时候会发现哎呦特别合适，
0: 对，
1: 特别和谐啊。
0: 而且关键今天马甲是两面都可以穿，相当于299买套装买了三件回去了，对吧？所以性价比很高。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那我们回现场之后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细节部分啊，因为呢，今天呢买一件不划算，179块钱。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你单买马甲或者单买上衣呢，你可能总会觉得缺了点什么。我们今天配好之后呢，非常的好看。这个马甲其实你看挂在我旁边，黑色这一面呢，相对呢比较庄重一些，对吧？我觉得更正式一些。然后你觉得说，哎呀，有一些非常这个正式的场合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一面。但平时穿的话，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种提花啊，我觉得更好看一些。上了年纪或者说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呢，反而穿的颜色亮一些会很好看。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我今天哪怕是黄色搭着绿色也很漂亮，对吧？很灵动的同时，就是我刚才说到了里边上衣的面料，你会发现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顺滑，对吧？尤其是在如果说接下来的炎炎夏日你去穿的时候，它不会粘在身上，让你会觉得很舒服的同时，打理起来清洗起来也很好看。而且呢，它会根据呢，就是你的这个穿着的这个角度不同，它的这个光泽度是完全不一样
1: 的。对
0: 的，
1: 阳光照上去，灯光照上去，什么叫做仿浮光景？
0: 是
1: 浮光景就是光泽当中帮你做到流光溢彩，
0: 对吧？
1: 而且你看哦，因为我们的绿色当中有黄色的，所以跟内搭的那件黄色是非常非常搭的。
0: 对，是。
1: 而且很多阿姨说我手臂比较粗，胸围比较丰满，
0: 你看看
1: 我们这个高扣子就一粒。织完以后，在左侧和下侧的位置都是可以随意活动的。
0: 对，是。
1: 对于背包比较大的、肚子比较大的阿姨姐姐们来说啊。
0: 对，
1: 没有那种包裹性哦。
0: 是因为呢，如果有时候穿不好，它会显得很臃肿。但是这个呢，你会发现啊，我们做的稍微比较宽板一些，就是哪怕腰间你有点赘肉的，或肚腩这块比较大的，它都不会给你显现出来。再加上咱们的这个马甲一搭的话，反倒会显得比较的瘦哈。这是我今天的这种搭法。但是呢，你看李莹啊，随时又开始变装了，
1: 变装了，
0: 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因为马甲是可以两面穿的嘛。我刚才穿到的那个是这个，就是绿色的那一面。那我现在里边搭的是紫色的这一件，紫色今年都说什么？就是九紫离火呀，紫气东来呀。它不是浅紫哦，
0: 对，
1: 是帮大家做到了深紫色哦。
0: 对，
1: 而且只要有点那种光泽度、阳光度、灯光洒在上面，你就能够看到流光溢彩，看到没有？
0: 对，是
1: 这种光泽度像火焰一样，然后像宝石一样，像猫眼石一样，帮你做到一种折射。 这个真的是工艺非常好，而且你看我撩一下啊，褶皱一下放开，它不易皱，不易皱，打理起来也很方便，拍照起来也很好看。
0: 对，
1: 它虽然叫紫色，但是真的有点九紫离火的感觉，
0: 对，
1: 有那种火焰光泽在那边。
0: 是，
1: 那有很多人说是不是马甲还有个黑色可以选？不是的，绿色的马甲两面穿。
0: 对，
1: 我穿到的就是里边这一件。
0: 我俩可以站在一起，
1: 站在一块儿，
0: 我俩可以站在一起，让观众来看，
1: 对
0: 对吧？
1: 看到没有？
0: 今天啊，就是我是正穿，他是反穿，但是呢，你看我们俩如果不说的话，你以为是两件马甲，
1: 两件马甲
0: 其实是一件，
1: 对的，而且材质还不一样，
0: 对，
1: 就是人艳的这一面是有缎面效果的，
0: 对，
1: 然后上面不是纯色，有那种花朵点缀，都是那种很美的祥云图等等之类的，
0: 对，是
1: 这种是非常具有古朴元素在那边的，
0: 嗯，
1: 但是呢，我的这一面就不一样了，是纯色的，就是好多阿姨说我丰满到180斤、160斤，穿花的会不会显胖？我最好有纯色的，不用你再花钱买了，你看我里边这一面是人艳的这一面，
0: 对，
1: 翻过来这一面。这个是丝绒啊，丝绒的优点是什么？它是吃光吸光，所以穿完以后这个黑色是黑如墨，
0: 对，
1: 就颜色更深了，
0: 是，
1: 就穿完以后更加显瘦了。我们领子部分呢是跟我们里边是做到一样的绿色系的，
0: 是，
1: 而且你看我们领子特别做加高，
0: 哦，
1: 就是考虑到室内你万一坐在风口下面的这个位置，
0: 大椎
1: 颈椎，
0: 对不
1: 对，帮你护住了，
0: 是，
1: 对吧？哪怕是炎炎夏日你穿着它，因为你考虑到了室内都有空调的嘛，
0: 对，
1: 还是需要有一件马甲披一披的。
0: 是，
1: 那么很多人会有个疑问，说紫色的搭黑色好看，那么马甲绿色是
0: 色怎么样呢？
1: 会不会不好看？
0: 哎，
1: 我一开始也有这个顾虑。
0: 其实两面穿都没关系，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就是我刚才搭完以后，我就发现紫色和绿色也完全可以搭。
0: 对对，
1: 而且你看我们在袖笼这一把完全是做大的，我跟人燕两个人都选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对，
1: 然后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
0: 是，
1: 也都是加宽的，都是做加宽的，活动的余量是很大的，
0: 对，
1: 我们背后的位置是做到里边更长一点，
0: 更长一
1: 些，就是为了让你遮臀部，
0: 对，
1: 然后呢外面的这个呢稍微再短一点点，
0: 嗯，
1: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它为什么对于肚子比较丰满的人很友好，我们这一段是做深色，
0: 对，
1: 对吧，就是胯部和肚子这一把做深色，你把纽扣全部都扣上之后，你就会发现别人所有的集中点都在上半身，
0: 是，
1: 就不会在你的下半部分，
0: 不会在这儿，
1: 对，下半部分是吸色的，把你丰满的地方给吸收掉的那种感觉。
0: 而且我跟李今天你看啊，我们俩站在一起，我还有一个是想法，
1: 我穿高跟鞋，
0: 他穿高跟鞋，我就穿了个运动
1: 鞋，
0: 然后呢他穿的是浅色裤子，我今天穿的是深色的裤子，所以我们说了，我们说要给观众朋友来一个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1: 搭配。
0: 你如果说要参加正式的一些场合，穿的庄重一些，你就像李一样的高跟鞋一穿，然后白色裤子呢比较百搭。像我就是平时我就出去玩，我怎么舒服怎么来，拍拍照，哪怕你穿运动鞋穿这种宽腿裤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人面是穿出了这套服装的休闲感，
0: 对，
1: 我是穿出了这套衣服的正式感。就是一般买衣服很多人说是不是只能搭高跟鞋，有的衣服是只能搭旅游鞋，
0: 对，
1: 我们这个衣服是裙装裤装旅游鞋平跟鞋都可以，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最大的尺码呢，我们是可以穿到180斤，快速再来看一下，
1: 对的，很少有我们这种面料的衣服做到180斤，为东方购物特供的4XL 码，160斤的抢3XL 就可以了，140斤的双 XL， 120斤的 XL 码。我跟人燕都是穿 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提示大家，现在紫色和黄色的套装组合在热卖当中，我们售完不补货了，因为这个工艺难度很强，东方购物谈判能力又很强，价格只允许我们做299买套装，所以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是的啊，单买不划算，无论是买马甲还是买上衣，单买都是179块钱一件，套装今天是299，11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现在基本上全都是买套装，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觉得套装今天划算，一个呢又是帮你搭配好，关键呢这个马甲还是正反两穿，那一下子性价比就上来了，是不是？
1: 对的，而且你想啊，如果179买了一件，买一之后还想再补货，得最多花179，
0: 对，
1: 所以179加179是358，对吧？358。但是现在我们在东方购物一口气直接下单套装的话是299，哎，嗯，便宜谁不开心啊，
0: 对
1: 吧？
0: 对啊。
1: 而且买完以后，万一尺码不合适，是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像这种服饰啊，我觉得东方购物出现的频率不高，因为有很多厂家能有好的工艺，但价格做不到，
0: 做不下
1: 来。但是我们罗西啊，是为了支持东方购物 ，MD 又很有谈判能力，我们做到了299买一套，所以现在买一套的人特别多，紫色和黄色在领跑当中。我就建议大家穿完一套以后，你自己照一下镜子，你觉得会比自己单买某一件自己做搭配会更加的和谐？
0: 是，如果真的是真丝的这种浮光锦呢，我们说了一个是价格贵，第二个你穿着起来你会担心说，哎呦它容易皱啊，或者说我
1: 清洗容易勾丝啊，
0: 哎万一勾丝怎么办？我清洗怎么办？对吧？因为这个毕竟的话，清洗起来就如果你是真丝的话，你不可能天天送干洗。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这个面料就是说
0: 水洗应该没问题，
1: 水洗、机洗都可以，
0: 都可以
1: 不折腾啊，我觉得。
0: 我伺候你，对吧？
1: 对对对，
0: 因为有一些
1: 就跟我们养娃一样放养，对吧？随便穿穿，旅游穿穿也不心疼。
0: 对，因为有一些衣服你买回来，你会发现你要伺候它，你就穿着的频率低了。但这个衣服的话，你说我一套组下来299块钱，我今年喜欢它了，我穿一穿；我明年不喜欢，我送人都还行。
1: 对的，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六月份端午节接踵而来的很多节日很多。如果你是平时就喜欢这种中装风的，那你肯定是穿的频率很高，那就要多翻几套行头穿穿的。但你如果说我平时跟任燕和李莹一样，不太穿这种真中式套装的，但随着年龄上去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场合还是需要有一套备在那边的。
0: 对，
1: 就是我可以不一定穿。但是呢，就是衣柜里要有一些隆重的节日啊，或者学校小朋友搞活动啊，
0: 对，
1: 家长需要出席啊，你这个中式风还是会让人有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的。
0: 因为呢，你会发现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些节气啊，包括可能一些庆典的活动啊，大家现在越来越重视了，所以你会发现啊，像中式的服装不再是说年长者的一个专属，年轻人现在也越来越喜欢。你看你去到江浙的一些小镇上啊，或者小的这种村庄去的时候，古镇上你看年轻人都穿的是什么中式的这种服装， 对吧？
1: 还有很多穿汉服的，可能很多阿姨们说有点 hold 不住，
0: 对，
1: 那种裙子特别长的，我们今天就上半身就买上衣，然后上衣你会发现拍朋友圈啊，就拍照啊，上半身肯定要出现的呀，
0: 对
1: 吧？
0: 是，
1: 拍照起来呢，就是这个钱花的更值。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报线了啊，咱们现在线上呢有17位顾客堵在线上，商谈人数有14位，紫色款现在是遥遥领先，接下来就是任燕穿的这个黄色款，因为白色呢相对百搭一些。但是呢，很多阿姨会说，哎呦，白色的衣服太多了，我想呢穿的稍微颜色亮一些啊。套组是在这个热卖当中，因为今天一套价格299更划算，积分还有8.97元，咱们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我这算了一下又是10几块钱，
1: 划算划算，
0: 对吧？
1: 阿姨们买起来啊、哎！但是我提示大家，180斤的4XL 码和160斤的3XL 码备货告急，
0: 是
1: 人员不追加预约了啊、哦，所以供应商也为难、这个。
0: 今天全新品首发，抓紧时间赶紧扫码下单啊！因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那个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对于咱们今天的仿服光景面料的这个中式服装的这个热捧，因为呢，我刚才还在跟李莹说，我说一想到它就是想到《甄嬛传》，咱们那时候看到的，对吧？里边说到有服光景，还有我最近一段时间看是什么呢？就是看一个颁奖典礼当中，华为的二公主姚安娜。他穿了一身服光景的礼服，艳压了全场。然后呢，所有人的礼服呢，哪怕西式的像婚纱一样漂亮，再隆重，但是啊，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光景的裙子，大家都会被他吸引，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老祖宗是有智慧的，但如果真正的服光景面料的话，一是难打理，二是价格高。你说你真的穿那样的衣服的时候，你说哎呦，夏天天热了，稍微一出汗，你怎么去洗呢？对吧？万一勾丝怎么办？今天呢，我们是仿服光景的面料，穿着起来面料又轻盈又好打理，水洗机器没问题。
1: 对的，套装才299，平摊下来每件才100多，但你单买单件的话是179，可以在我们内搭当中选颜色，紫色、黄色、白色。但我和任叶两个人，包括导演啊，包括我们供应商，更建议大家买一套，因为一套供应商也好，我们台里的 MD 也好，是下了血本谈下来的价格，299一套来搭，你会发现非常合适。还有观众刚刚打开电视机，会以为马甲有两个颜色选，怎么在 APP 里面只有绿色没有黑色？因为黑色是我们马甲的另一面。
0: 对，
1: 我们这件马甲标价599，市场价格是可以双面穿的，外面那一面是缎面的感觉，然后里边那一面全部都是黑丝绒，高高级级，穿完以后超级显瘦。而里边的那一个内搭啊，紫色的上面那个仿佛光景的那个光泽折射的那个流光溢彩更为明显。
0: 对，
1: 穿完以后真的，我觉得好的口彩很重要。
0: 是，
1: 紫气东来啦。
0: 对，
1: 然后呢，让人觉得就是说，
0: 大红大紫呀，
1: 大红大紫呀，对呀，这种颜色就是看了以后很亮丽，而且浅紫色皮肤不白的人还有点 hold 不住，但是这个是深紫色，再加件有点火焰的感觉在里边，衬的肤色和气色是特别好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呢马甲呢是一衣两穿，我站在旁边您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我穿的这个绿色呢是正面的，它呢就是这种像缎面的这个感觉一样的，然后上边有这种浅浅的提花在，有一些祥云的图案呀，小花的这种图案呀，很中式，对吧？包括咱们的纽扣呢，全部都是这种盘扣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呢，我们就说了，这个呢，全部都是中国的元素在里边，而且关键呢，您会发现它今天巧心思的在哪儿，哪怕是绿色的这一面啊，咱们在领口的部位，包括还有在这个底衬的这一块，全部有大段的这样子的黑色，所以呢，就会不是说纯一码绿色让你显得特别的寡淡，而且翻过来之后，观众您看到了，它又是一个套色啊。如果全是黑色，你会觉得有点沉闷，对吧？领口啊，包括还有在整个的底部的这块，我们又加入了缎面绿色的一个设计。所以今天这个马甲是一衣两穿，正面反面都能穿，单买一件179块钱。内搭今天也有三个颜色哈，
1: 对的，黄色的可以选，人家就是黄色搭绿色那一面，然后白色的这边就不用说，两个颜色都能搭。紫色的是我穿的那一件，然后搭到的是这个黑丝绒的这个马甲，
0: 对，
1: 搭绿色的一面也可以。我给大家看一下，仿佛光景的流光溢彩。为什么同样是这种紫色，它能够紫得那么美？因为紫色当中还有那种猫眼石的感觉，
0: 对，
1: 就稍微转动一下，稍微转动一下。都有那个光泽在那边，影像的光泽在那边的，看到没有？
0: 是。
1: 包括这个面料还有个优点，你要出去旅游，就携带在箱子里边啊。
0: 对。
1: 无论怎么蹂躏，它不易皱，不易皱，要比真的服光景真丝面料来得更抗皱。然后呢，它的面料的支数够高之后呢，不太容易勾丝。这个垂坠的质感有个优点，它不像有的内搭是包在你身上的，然后穿完又很显胖。我们这个是有松弛感在那边的。一旦有了松弛感之后，穿完以后不显胖。我觉得单穿这个也好看，旁边左右两侧那个服光景的感觉就往里边伸缩了，对吧？我穿的是黑色的这一面啊，超级显瘦。
0: 我俩再站到一起，让观众再来看。看一下两种不同的穿法，正穿反穿都好看，无论搭浅色深色的裤子也都行，搭裙装更没问题，对吧？所以观众可以看到了，内搭感觉的是完全不一样。你只需要说今天套装，我们建议大家买套装，一套299呀，
1: 对吧？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啊。以我这个黄色的为例啊，599一件，599，然后马甲吊牌价在任叶那边也是做到599。
0: 来，观众自己看啊，马甲同样也是599，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一套搭下来需要将近1200了，对吧？哪怕是在门店当中，咱们有时候街边小店啊，或者江南古镇去逛一逛的话，同样看到套装，一套算下给你打5折，600块钱，您都觉得说挺划算。但是今天整个一个套组下来299，尺码我们部分开始告急了哈。
1: 4XL 任叶，好像导演说被我告急，
0: 对，
1: 不预约。 L、180斤四 XL、160斤三 XL、140斤双 XL、120斤 XL， 现在是这样的。

0: 4XL 码，紫色和黄色套装告急。但是如果待会儿如果我们去售罄的话，不补货的话，你是这样子买的：179买一件紫色，再花179买一件马甲。所以趁现在套装有现货，赶快抢现货啊！
1: 对，是。所以再次提示大家。 紫色马上快要售罄，黄色的备货也不多，全部大家几乎都是买套组，因为套组今天更划算，积分还有8.97元，对吧？然后包括你看上衣的积分还有5.39元，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一直爆满啊，今天是不是、
1: 卖得非常好？因为呢，很多中式的衣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因为很多厂家有好的品质，价格做不下来。那么很高的价格的东方购物来做销售的话呢，很多观众觉得说，哦，价格太贵了。但是今天我们罗西啊是谈到了什么？既有优惠的价格，又有好的品质，又有好的设计，还做到了马甲一衣两穿。所以东方购物的很多阿姨们、姐姐们疯了，疯了，疯了！看到这么好的服饰类型，在东方购物出现次数不多的情况下，都来疯狂订购了。
0: 是的啊，咱们衣柜里边一定要有一件这种中式的服装，因为现在呢，您会发现呢，民族文化呢越来越被我们提上议事日程。有时候呢，咱们现在越来越过的是什么中国人自己的节日了，对吧？你看，像接下来呢，有时候五一长假咱们出去呢，江浙走一走，古镇里逛一逛，您穿这个衣服拍照非常的漂亮。还有六月份是什么呢？端午节更要穿这个衣服了。
1: 是的，而且特别我们马甲一面颜色是绿色的，
0: 对，
1: 跟这个节气非常的应景。我们这个衣服的厚薄程度是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的，春天，然后夏天，
0: 秋天，
1: 对。而且我们内搭，你虽然一套买回去之后，你可以跟自己家里原有的马甲，或者这个马甲跟自己家里原有的一些内搭做搭配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这一套拿回去之后非让你这一套来穿着的。当然，我跟大家说，我们罗西亚的设计师是经过搭配和颜色的严选之后，是让你搭起来穿更好看的。
0: 是的，
1: 包括你看裙装也能搭，对吧？裙装、
0: 裤装、裤子也能搭，对吧？
1: 高跟鞋、平跟鞋、旅游鞋也都能搭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紫色和黄色即将要断码断色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一号键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句话叫做美丽是女人的终身事业，的确我们也说每个年龄段的女人啊都不要轻易的放弃自己，对自己好，让自己看上去美美的，自己的心情也好，我们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取悦自己，对不对？那其实这两天啊明显感觉夏天来了，夏天到的时候正是女人变美护肤的一个非常有着激情和热情的季节。为什么？因为天气很热嘛，大家涂涂抹抹的时候啊也会感觉到很清凉，而且夏天的紫外线对于这些纹纹啊皱皱啊，其实这个紫外线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更要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对自己好一点，护护肤。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东方购非常热销的一个品牌可贝尔。可贝尔这个品牌已经被称之为国货之光了，它现在是非常新兴崛起的一个美容护肤品牌，而且其实这个品牌啊它的这个产品啊非常非常的高品质，不管是原材料也好，整个的效果也好，都是广受到大家的认可和好评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可贝尔的美容套装全新品首发啊，在东方购物。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档了，我们的价格会让您感到非常的惊喜。今天呢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也是把曹老师请到了直播现场。曹老师你好。
1: 耿瑶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们大家好。这一套也是我们可贝尔今年力推的超级名明星的大套组带给大家，而且东方购物也是做到今天的全新品的首发。我告诉大家，很多明星直播间都已经猫着这个了啊，
0: 对，
1: 都已经等着这个了啊。但是我告诉大家，东方购物今天的力度将会非常非常的大，
0: 是的，
1: 因为我每次跟电视机叔叔阿姨特别讲的说，首发一定要抢好，
0: 是的，
1: 因为首发真的这个力度，包括这个的组合都非常非常的刺激。那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可贝尔我们在东方购物力打过很多的祛斑啊，很多的美白啊，都有特别做到。那今天的这一套作为我们2026年的重磅明星的大套组，我们今天专门针对电视机前所有阿姨们的皱纹来做到解决，所以说我们整套的鱼子酱奢宠为大家做到一个字，抗皱，带给各位，好不好？
0: 是的，所以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也深受这个皱的困扰啊，大家都知道的。
1: 是
0: 年龄增长之后，皮肤一定会氧化，一定会老化。
1: 对，
0: 那等一些沟沟壑壑爬上咱们的眼角，爬上你的嘴角，爬上你的额头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困扰。包括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看危机来袭，都有哪些危机在时刻的影响着我们的容颜啊？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些法令纹呀、毛孔粗大呀，整个的皮肤暗沉、松弛。退下来了，这你看这
1: 对
0: 口角囊袋，
1: 对
0: 法令纹加深，
1: 是
0: 然后以及整个脸上的这个光泽不在，皱这个眼纹，对吧？甚至很多人一笑起来，脸颊旁边都出现了皱纹，
1: 是
0: 然后等等等等这些老化的问题。如果您同样有着这些皱纹的困扰的话，你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可贝尔这个产品。
1: 对，因为其实对于皱纹来讲，不论大家在几岁哦，可能包括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因为他本身，比如说我们刚刚说18岁的年轻人，他的胶原蛋白自身的胶原蛋白还非常的健康，所以说他的脸一直看上去蓬蓬的。那随着我们接触的越来越多，包括环境越来越多，你的皱纹也会越来越多，皱纹多就会显老，所以说我相信很多的阿姨们在皱纹上面你也下过很多的功夫，
0: 是的，
1: 也用过很多的产品。那今天可贝尔这一套为什么叫做奢宠的大套组礼盒，也是作为今年2026年的重磅新品在东方购物推出呢？因为我们拿到了一个目前市场上非常重要的抗皱的明星成分，这个明星成分在很多的贵妇面霜当中都有使用到，叫做鱼子酱。
0: 是的，
1: 说到这个三个字鱼子酱，我相信很多的阿姨就说：“哎呦，老举哦，哎，什么外面什么吃顿西餐呐、你说但凡有个鱼子酱，就这么一小盒都要上千元，甚至品质好的要上万元。那鱼子酱呢，也因为它是深海鱼当中它特殊的成分，所以说它的活性也非常的好。所以说很多的贵妇面霜，很多的大牌的奢侈品的面霜当中一定会有鱼子酱，因为以鱼子酱的抗皱的效果也是做到非常好。那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这整套的套组就围绕 这一个明星成分帮他做到黄金配比，就是鱼子酱。那除了鱼子酱之外呢，我要告诉大家，整个的鱼子精华，我告诉各位，就是为大家做到提拉紧致、抗皱莹润。因为我告诉大家，当你皮肤莹润了、保暖饱满了，当你的胶原蛋白完全被刺激到了，你的活性被增加了，营养被增加了，然后你的干渴的皮肤就会莹润蓬弹，然后显得就会非常的年轻。然后整个的几个套组当中，我们除了真奢的鱼子精华之外，搭配鱼子精华来做到很快的导入和吸收，做到皮肤更好的做屏障之外，我们还有重组胶原。因为这，我告诉大家，鱼子精华可以直达肌肤底层，可以打通你胶原蛋白细胞的活性。那胶原蛋白哪里去呢？我们再用重组胶原加水解胶原的蛋白，然后补充进去，再最后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它是光泽肌肤、强韧屏障，所以说它就是由内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到外，真的呵护到你的全脸。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南哥带大家的奢真修护的礼盒装，一整套带给大家。
0: 是的，
1: 所以光这些成分，我告诉大家，目前在各大保养品当中，
0: 如果这是一个国际品牌加入鱼子酱的成分，这一套套盒观众朋友都破万元，都是五位数 的。那今天耿瑶也是把这个整个礼盒当中最吃价格的鱼子酱精华，
1: 精华
0: 观众朋友你看啊，当我轻轻倾斜的时候，里边金色的那些小气泡是什么？
1: 对，
0: 就是我们的鱼子酱的成分，鱼子酱精华。
1: 是
0: 我们是真正加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护肤品当中的。今天现场啊也给大家稍微感受一下，
1: 对，
0: 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要这样让它倒出来，
1: 对，它是要慢慢慢慢慢慢让它慢慢慢的，因为我们毕竟要保护它的整个的锁芯程度啊。
0: 来给大家直接打开，
1: 对，
0: 打开挤出来一下好不好？
1: 对，
0: 看到啊，
1: 来了。
0: 因为说实话，这个是精华液的成分，所以说每一滴都非常的珍贵。然后因为加入了鱼子精华之后啊，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粘稠度是非常非常强的，流动性比较低。然后当它涂抹到您的肌肤上的时候啊，一瞬间冰冰凉凉的同时，瞬间就可以被皮肤很好的吸收。它很好推开。
1: 对，
0: 在夏季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黏腻。关键是加入了鱼子酱的这个成分啊，对于咱们的这个皱纹有着很好的紧致和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啊。
0: 这个是精华，就是我们在洁面完成之后，第一步我们建议大家就先用精华，
1: 是
0: 对你的皮肤得到一个很好的打开，它的基底层，
1: 对，
0: 让它整个皮肤先来做到一个强效、强而有力的一个吸收，
1: 是。
0: 然后之后呢，我们再特别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鱼子酱面霜。观众朋友，大家都知道 L 开头的那些，鱼子酱面霜一罐大几千，
1: 对，
0: 一罐大几千啊。今天我们同样给大家做到的是鱼子酱面霜，
1: 对，
0: 这个面霜在夏天使用也非常的适合。观众朋友，你看为什么夏天使用非常适合？
1: 是
0: 因为你看它不是那种油霜，它是那种带有淡淡的啫喱感的，
1: 对，
0: 半透明的乳霜质地的，发现了吗？
1: 是。
0: 所以在炎炎夏日啊，用这个清爽型的面霜非常非常的适合，完全的不黏腻，闻上去高级的调香，非常的有那种高级香。在大家涂抹完这个精华液之后，你可以上爽肤水，
1: 是，
0: 可以再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乳液的部分，最后你给它加入面霜。面霜的目的是什么？把刚才我们所有的护肤的步骤
1: 营养
0: 锁在里边，
1: 是的，
0: 像起到一层这个封膜、塑封膜一样，
1: 对，
0: 把它整好的、完全的隔绝在当中，
1: 是的，
0: 让您的皮肤慢慢的去吸收，慢慢的去渗透。等到最后敷完面霜之后，你会感觉到对抗皱纹、对抗这些地心引力，然后包括紧致的效果会非常的强烈和明显。然后关键的肤感很好，
1: 是
0: 抹完之后，整个的手皮肤完全不黏腻，这种肤感啊，在夏天来说简直太适合了。
1: 对，
0: 抹完之后，你整个感觉到这个皮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软滑嫩弹，这就是您皮肤最主要的一个感受啊。
1: 对，那我们今天的整个的七件套的部分，我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
0: 什么东西
1: 它几乎就是涵盖了大家
0: 所有的护肤流程了，
1: 对，也就是拥有到我们这个整个的七件套，你其他保养品完全都不需要了。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洁面乳，包括我们的精华水，再到我们的精华液，再到我们的精华眼霜，再到我们的精华乳，最后到我们的精华霜，所以说这几个组合当中，你都可以成搭配来做到使用。而且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贵妇太太，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阿姨 姨们都是非常有腔调的，因为上海的很多的阿姨们最喜欢什么，用保养品要用一整套的，因为当一个保养品单品做到很红之后，你只有发现用一整套的，它才会做到相互作用，相辅相成。那在这边我们为什么特别推荐给大家这个一整套的，因为它在整个的科技，包括我们的研发团队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包括鱼子酱，包括重组胶原蛋白和水解胶原蛋白，再配合像烟酰胺，它是从里到外的一种修护，包括一种丰富给大家做到功效。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它所有的成分都是相互作用和配比的。所以说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今天光今天首发的价格你都会开心死，一整套回家拿回去就是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帮您解决皱纹的问题。
0: 重申一遍它的作用，不是说拿回家其实就是起一个心理安慰，你们手说好，嘴巴说好就真的好，口说无凭。就像刚刚这个曹老师讲到的，我们每一个不管是水也好，乳也好，面霜也好，
1: 对，
0: 它都是分门别类出具了我们真正的能够拿得到的功效认证的。
1: 对，
0: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精华液，有着紧致抗皱的效果。
1: 对，
0: 精华眼霜
1: 紧致抗皱，
0: 精华乳紧致抗皱，
1: 紧致抗皱，
0: 精华水紧致抗皱，精华霜
1: 紧致抗皱。
0: 所以当所有的证书摆在您面前的时候，它的这个效果自然不言而喻。
1: 是。
0: 那现在我们再聊聊核心问题了。
1: 价格。
0: 核心问题了，曹老师。
1: 因为
0: 价格。
1: 对，因为我们相信大家看到整个的包装都会觉得非常的高级感，紫色、金色、黑色的整体的搭配，而且整个的玻璃瓶身。真的叫做贵妇级的奢宠礼盒带给大家。说到鱼子酱真的很贵，会员朋友们，妈妈，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品牌非常的熟悉，叫做莱某尼。这个品牌也许很多人说我在自己女儿的化妆桌上用，或者我曾经也用过它的鱼子精华。它这个鱼子精华现在呢，你看这是我们非常新的哦，昨天的520的一个，它整体一瓶的价格是4370块钱。你不要觉得它贵，因为鱼子酱本身就价值非常非常的贵。而我们今天的这款同样也是在可贝尔做到了全系列今年的首发带给大家，我们就是让大家一套定格弹润美肌，专门针对大家的皱纹，帮您做到抗皱抗皱抗皱三个字啊、两个字来强调给大家。这一套在可贝尔的目前的旗舰店单套的价格就达到了899元，带给各位
0: 没有任何折扣，没有任何的优惠。
1: 对，其实这的因为是全新品的亮相，其实光7件到899的话，你折合下来一套100多块钱，再配合上鱼子酱的成分，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了。那今天东方购，我相信此时此刻包括已经在排队的所有的阿姨们在想，东方购可贝尔每一次来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0: 是的，
1: 来，会员们准备好啊、哦！
0: 我们今天要破价了啊！
1: 对，
0: 3、2、1，揭晓东方购全新品首发，我们此时此刻的价格只要399元，
1: 立减500元带给大家。
0: 刚刚我们说7件套899的话，单件100多块钱，买精华买水乳100多块钱就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价格。但当我们把价格破到399除以7件的话，每一件几十块，你买到的是真正的奢宠鱼子酱系列。
1: 对，
0: 但我觉得曹老师今天来把我们的基调提得这么高，
1: 是
0: 他的诚意应该远不止如此吧，曹老师。
1: 对，
0: 我们可贝尔每次在东方购物，咱们的惯例是什么？要有试用的，
1: 对，
0: 要有观众朋友要体验的。那你今天怎么给我体验一大礼盒？
1: 今天没有体验。
0: 一个套盒问你要体验，我也确实是不好意思开这个套。
1: 因为对，因为今天我对不起啊，观众朋友们，因为以往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很多阿姨说，哎呦，你都会拿一瓶来做使用，但是我们今天是七件套是一整套，然后它是在一个礼盒当中，不方便体验，这样子好不好？来，会员朋友们，导演，我想这样子，我想做一次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开放今天的限量名额。还有，我在399的基础上，可贝尔是靠口碑的，我们可贝尔是靠我们的几大功效认证的，我们都是有数据依据的，给大家做到真正的抗皱的新品。今天来，妈妈们打进电话399一套，我再送一整套给大家。
0: 哇，送的是一模一样的正装套吗？不是那个小样套件。
1: 不是，来。哇，听好啊，我们现在大家看到399，399是这一套。
0: 天哪！
1: 我今天新品首发，我再加一套，两整套给大家。
0: 大 大气大气。
1: 我告诉各位，这是所有其他明星直播间都不可能做到的力度。东方购物全线上新品首发，
0: 天哪，
1: 就这一档限量。
0: 虽然我觉得这么算的话，对可贝尔品牌可能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但是我真的要给大家算笔账，399块钱你买两套，每一套也就100来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100来块钱你买的是7件套。7件套100来块钱的话，每一件20来块钱。
1: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是鱼子酱，
0: 20来块钱，
1: 我们是胶原蛋白。
0: 鱼子酱的面霜
2: 疯了，就今天、
0: 你买的是鱼子酱的精华水、精华乳、洁面以及鱼子酱的昂贵的精华。
1: 对，谢谢大家，电话线全满。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现在真的被打爆了。
1: 是，
0: 如果真的想要在炎炎夏日选择一款好的、真正有抗皱效果的护肤品，可贝尔这套别错过。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限量的啊，一定是限量的。
1: 是，
0: 时间交换给大家，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1: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可贝尔超好用的，
6: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7: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哇，现在这个速度太快了！我觉得是得益于第一上海的女性对鱼子酱的认知。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什么样的奢牌，什么样的大牌在用鱼子酱的系列。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鱼子酱，就是可以真正的对抗地心离，对抗一些皱纹啊等等的，我们紧致抗皱的报告。
1: 批文，
0: 我们都给大家展示了。对，所以大家对这个成分很认可。再来就是上海的女性啊，你会发现生活精致体现在方方面面。护肤品一定是要用整套的，
1: 没错。
0: 它不可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都是用那种拼接的，就像床品。床品我们要整套去使用，对不对？
1: 没错，是的。
0: 护肤品更要整套使用，整套使用的意义不在于，不只是在于你的情绪价值会拉满，
1: 是，
0: 更在于它的功效是相辅相成的。
1: 没错，
0: 互相作用的。当你用它的乳、它的水。
1: 它的精华一步一步的用过来之后，整个的抗皱的效果才可以达到一个峰值。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力度带给大家。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全部都是鱼子酱配合胶原蛋白水解蛋原，再配合香烟酰胺这三大的成分都是各大保养品当中明星成分。来，很多的太太在打电话在问，出我们今天到底是一组还是两组？来，很多的观众朋友都在排队啊、哦！我谢谢各位，因为今天是特别为大家带到的两套组给各位，我们今天是买一套再送一整套作为新品首。
0: 发的力度带给大家，然后每一套当中都有7件单品给各位，我们全部都有第三方的功效的检测报告，就看大家手速了，好不好？这是我们新品首发，特别的力度。上海的阿姨妈妈还是非常精明的，大家都会算这笔账。很多人说，哎呀，现在这个国产的很多化妆品啊，品质真的很好。
1: 是，
0: 可贝尔就是国产这个化妆品当中的一个冉冉升起的星星。
1: 对，
0: 现在在各大明星直播间，包括你刚刚看到了各种明星都为可贝尔站台。
1: 是。
0: 说实话，哪怕是中国咱们自己造的化妆品也很贵的，
1: 对，
0: 就像华为手机，
1: 对，
0: 华为的汽车不便宜的，对不对？国货之光，
1: 对，
0: 国货之光，可贝尔也是国货之光，可贝尔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卖899，
1: 对，
0: 所有全国的可贝尔的专柜，可贝尔旗舰店你可以随便去比价，
1: 是
0: 899一模一样，都放购，今天价格打到399，7件单品啊，有吃价格的眼霜，吃价格的精华，吃价格的面霜全有了，
1: 是。
0: 其实399买一套，今天照样买，订购速度也是会像现在这么快的。
1: 对，
0: 但是今天夸张在于我们新品首发，曹老师自己来了，把组合再给大家直接翻倍。
1: 是，
0: 我们大气到不送您中样小样，不送您其他的套盒，我们直接原版套盒。
1: 再一比一的重复一遍，
0: 对，
1: 就等于说399块钱买两套，
0: 是
1: 每一套7件单品，399今天带回去14件单品，全鱼子酱系列。
0: 对，
1: 无论是你今天35岁、40岁、50岁，包括这画面上的各大的明星，全部都推荐的可贝啊，就是因为它的成分非常的准确，
0: 是
1: 它的功效非常的准确。那今天还是强调给大家，现在排队的所有妈妈们，整套能帮助大家什么？帮大家做到抗皱，帮大家解决您纹路皱纹的问题，好不好？谢谢各位。
0: 是的，再度跟大家重申啊，我们所谓的这些抗老抗皱，不是口说无凭的。
1: 对，
0: 所有的单品，我们不是整个系列做啊，我们不打这种擦边球，我们把单品拎出来。
1: 对，
0: 比如说今天套盒当中的精华液，我们给您2瓶，精华液具有紧致抗皱效果。 眼霜具有紧致抗皱功效，
1: 是
0: 鱼子酱的这个精华乳紧致抗皱，精华水紧致抗皱，精华露紧致抗皱，所以把每一个自己的功效认证的批文展示给您看，证明我们今天的可贝尔效果有目共睹。
1: 是，
0: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套盒。首先，这个套盒我真的觉得，你两套买回家去，你完全可以送人的。
1: 对，
0: 这样的化妆品礼盒，可贝尔这样的品牌，你送给谁都知道是千元左右的东西。
1: 嗯，
0: 它不可能是几百块钱买回去的。 从洁面
1: 对
0: 到我们的这个爽肤水，这个是乳，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爽肤水，这个是眼霜，
1: 对，
0: 2瓶。

0: 精华以及我们鱼子酱的面霜，
1: 面霜
0: 七件单品可以说把整个的护肤流程全部囊括了。你每天早上起来护肤的时候，整个的步骤我们全都给到大家了。而且你是成套使用，再度重申，化妆品尽可能成套使用。为什么？成套使用，它的功效是相互叠加的。叠加在一起，直接达到一个峰值，
2: 一加一大于二。
0: 哎，对了，真的就效果会更好、更强烈，用起来肤感。整个的体验都会更好。
2: 对啊、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哦，再次强调给太太们，今天399是两大套，两大套好吗？不要再问问题了，两大套带给大家。然后成分的部分的话，再次强调给各位啊、大家先下单好不好？因为电话线一直在排队过程当中，我们今天是全部拿到了真奢的鱼子精华带给大家。鱼子精华专门为大家提拉紧致、抗皱、莹润，直达肌肤的底层，激活你的肌肤的细胶，再配合上重组胶原蛋白、水解胶原蛋白，滋润你的干枯的细胞，让它更加的蓬盈，再配合上烟酰胺帮您的光泽肌肤强热屏障的部分，所以说它是由内而外的三大明星成品，为用在我们的整套的保养品当中，
0: 是的，
2: 才为大家真的是做到非常好的功效。
0: 来看看啊，这里边金色的部分就是我们金灿灿、昂贵、稀缺、值钱的鱼子酱。
2: 对，
0: 今天这样的精华，你每次用一滴就可以了。这样的精华，我们给到大家两瓶。这样的精华，你任何的一些大牌奢侈品的品牌得卖到多少钱？
2: 对，
0: 今天啊，我把这个纹纹多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关节的地方，对吧，观众朋友？你看关节的地方，女性朋友一般都是纹纹会比较多的，
2: 是
0: 比较深的。
2: 是，
0: 你一抹上之后，它的整个的肤感就是那种水水的、润润的，然后再来上一点我们这个面霜。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面霜，它那个质地也不是那种乳霜的质地，你看到了吗？它是半透明的，半透明的质地就非常适合夏天，是清爽型的面霜，在我们这些纹纹啊、沟沟壑壑多的地方，你着重的强化它一下。
2: 是，
0: 首先你看很好推开，
2: 对，
0: 吸收的速度也会很快。
2: 对，
0: 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因为刚刚第一趴我做完之后，我真的发现我的关节的地方亮了、蓬了。然后你对比一下，观众朋友，你看啊，对比一下，很明显的，你会看到。我是自己刚才发现了这个对比之后，哎，这样看，我自己发现这个对比之后，我说哇，我要在镜头前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紧致也好、抗皱也好，这个效果我们是真正拿到批文的。
2: 主
0: 要手是比较瘦的那种手型啊，
2: 是，
0: 但你可以看到。皱纹是不会骗人的吧？
2: 对，
0: 沟沟壑壑不会骗人吧？
2: 对，
0: 当你用完了之后，蓬了、亮了、嫩了、紧了，这就是我们可贝尔的一个效果。
2: 是，
0: 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的脸上能焕发年轻态，焕发更好的状态，对不对？
2: 是。
0: 今天可贝尔用起来，
2: 对，
0: 用起来的成本真的亲民又实惠，但是效果大家有目共睹。
2: 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可贝尔目前在各大旗舰店的价格啊，单品的一整套的价格就是899元。原本东方购物今天做到新品首发，我们一整套做到399的价格，但是今天毕竟是东方购物做到线上的全新品首发，所以说就买一套赠一套。我们希望可贝尔整套的鱼子酱，奢宠的高贵的礼和让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们体会到真的国货之光，真的成分带给大家的神奇的变化，带给大家就是针对大家脸上的皱纹，好不好？很多人都说到底可贝尔这套干嘛？针对你的皱纹，电话线真的依然全线爆。
0: 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2: 是
0: 这一个套盒899，刚曹老师给大家看了，东方购今天一个套盒399，
2: 对，
0: 买一套送一套，两个套盒沉甸甸的抱在手里，观众朋友，专柜抱回来这两套套盒要2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399元全部都搞定，14件单品，用399元除以一下的话，每一件单品几十块钱，20-30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你可以买回去真正的国货之光，现在的大牌可贝尔。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限时限量的，不可能档档都有的，
2: 对，
0: 只在新品首发，只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抓紧时间赶紧来抢系列，02151999000。

0: 戈贝尔真的很好用。
1: 戈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戈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戈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戈贝尔超好用的，
6: 戈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7: 戈贝尔真的非常好，
8: 戈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9: 戈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0: 戈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1: 时间不应是肌肤的敌人，真正的抗皱是多维度的支撑。戈贝尔鱼子酱舒缓真护七件套，鱼子焕能，启育新生，源自深海馈赠，珍稀黄金鱼子精华，提拉紧致，弹嫩莹润，高能二裂酵母，细腻柔润，强韧肌肤屏障，重组胶原加水解胶原，充盈肌肤，蓬弹透嫩，有效改善干、松、垮、纹六大肌肤难题，展现弹嫩紧致肌肤。鱼子酱净澈洁面乳，净澈、清润、保湿。鱼子酱焕活精华水，补水、沁润、柔嫩。鱼子酱弹嫩精华乳，弹嫩、紧致、充盈。鱼子酱抗皱精华霜。抗皱，柔润，细腻。鱼子酱育龄精华液，育龄，深润，蓬弹。鱼子酱精华眼霜，提拉，亮眼。戈贝尔鱼子酱奢宠真护七件套，珍惜鱼子酱的力量，每一步皆全是奢华与功效的融合。深澈补水，焕现水润，饱满弹润美肌。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一个叫做理想肌肤，一个叫做瑕疵肌肤。瑕疵肌肤，当这些沟沟壑壑、斑斑点点长在自己的脸上，是不是很痛苦、很困扰？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当你皮肤焕发光泽，当你光彩照人、明艳动人的时候，谁不会昂首挺胸？谁不会底气十足？女人啊，真的就是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1: 是，
0: 女人一定要保养，一定要对自己好。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所谓的保养，不是说让大家花个几万块钱到那种美容院等等等等去保养。
1: 是，
0: 在家里基础护肤要做吧，观众朋友。
1: 对，
0: 基础护肤都不做的话，真的，你说也不怪大家说说，哎，很多女人是黄脸婆、家庭主妇等等的、这些所谓的帽子、所谓的枷锁扣在我们中国女性身上，对吧？那我们今天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我们说了，自己都不爱自己，你指望谁来爱你呢？
1: 是。
0: 昨天是520，所谓的520，并不是指着别人来告诉自己爱你。
1: 对。
0: 真正的520应该是我爱我自己，
1: 对，
0: 我对我自己好一点。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这套基础保养的护肤品，可以作为520你送给自己的一份很好的礼物。
1: 对，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一套护肤品，更关键的是它用到了鱼子酱，
0: 哎，
1: 然后包括胶原蛋白和烟酰胺，这三大的明星成分真的都非常非常的贵。而且鱼子酱包括那个莱某尼的那个品牌当中，光一瓶面霜的价格就已经将近4000-5000的价格，所以称之为贵妇面霜。它贵妇面霜贵在哪？就是鱼子酱的成分。因为鱼子酱成分，很多的科学家包括很多的护肤研究人员，你会发现鱼子酱里面的活性，包括对肌肤的刺激，包括让它的焕发的新生效果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才有了鱼子酱进入到很多的保养品当中。而我们今天就是针对你脸上的皱纹，就像耿瑶说的，当你脸上的沟沟壑壑，当你脸上皱纹，很多人说我们有就是法令纹啊，然后川字纹啊，还有包括眼角的眼尾纹啊，当这些纹路没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是说让你50岁回到20岁，我50岁但凡能回到40岁，我的心里的感受就是完全不一样。更何况我们今天的组合价格，会员朋友妈妈们，光鱼子酱你自己算算，你光去很多的网上，或者你现在去问很多的 AI， 你去问你说鱼子酱的护肤品大概什么样的价格，它就会告诉你它是昂贵的成分，它是有效的成分。更何况可贝啊，不光拥有这些成分之外，我们还拿到了全部的功效报告带给大家。
0: 是的，
1: 第三方的功效报告，我们是经过了皮肤28天的周期之后才告诉大家的实验的结果。所以说我们整套礼盒，我就是告诉大家，帮大家解决皱纹的问题，我们为大家做到的就是抗皱，带给大家紧致抗皱。
0: 可贝尔他们的全线产品划分的也非常的明确的，
1: 对，
0: 有的产品可能是对应这些年轻的肌肤，20+，
1: 对，
0: 有一些可能是35岁以上的熟龄肌，
1: 对，
0: 比如说35+。而我们的鱼子酱系列其实真正针对的就是屏幕前的这些已经有皱纹的，因为我们是抗皱系列嘛，所以哪怕你说我是50+以上，我是60+、70+，甚至我是80+。观众朋友你放心，不管是60、70、80的这个肌肤问题，可贝尔一套就已经是正确对标到您的护肤产品了。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一套，刚刚我还在跟曹老师说，我们这个套盒当中没有鸡肋的产品。
1: 对。
0: 你说很多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五花八门的，又要勾兑又要调的，年轻人搞得来，很多这些熟龄肌、真正的阿姨妈妈咱们搞不来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里边没有任何一个是复杂的东西，都是直接可以用，而且可以作用于咱们的皱纹的。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都有哪些东西？洗面奶，你洁面
1: 是
0: 最重要。你洗面奶没有人不用吧？
1: 对。
0: 如果你不用的话，在这里可要告诉大家，洗面奶用起来，就跟打肥皂一样，洗脸，把脸洗干净，把皮肤给弄干净。然后洗完脸之后，我们用上我们的这个精华
1: 乳，这是乳，
0: 这是精华乳。我们先用精华水，
1: 对，
0: 在爽肤水就在脸上这样叭叭叭叭叭叭拍一下，
1: 对，
0: 用上我们的精华液，
1: 对，
0: 这个精华液是真正有鱼子酱成分的鱼子酱精华，
1: 是
0: 这个精华在外面别的品牌可能卖到1000多、2000多，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瓶，发现了吗？每一个套盒当中都有2瓶精华，
1: 是
0: 这个精华说实话延展性超高，
1: 对，
0: 一次1到2滴就足够，1到2滴就足够2瓶给到大家。然后用完精华，你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乳，或者是用我们的眼霜都可以的。
1: 对，
0: 眼霜今天送给大家，我告诉大家，人老眼先衰，眼部的抗老，眼霜是最吃价格的。
1: 是，
0: 我们今天眼霜都送给大家。
1: 对，
0: 你不用的话，送给自己的女儿，女儿可喜欢了。小姑娘现在都在眼部抗老，眼部是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啊。
1: 是，
0: 然后包括我们的面霜，
1: 对，
0: 包括我们的乳液。
1: 对，
0: 今天没有一个鸡肋的产品，全系7套，这个套盒专柜卖多少钱？曹老师，
1: 899元的价格。然后今天东方购物399，最后51套的机会刚刚已经呈现给大家。那今天399不是一整套，我是买一套 再送给大家一整套，两整套带给大家，市场售价已经接近1800元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物399，很多朋友妹妹说，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很厉害。我的品牌，我再次强调给大家，这跟我们的专柜，包括跟我们的线上所有的价格。产品一模一样啊！今天东方购物是特殊的，因为我们是做到新品首发，我们才有这样的组合。因为很多妈妈说，哦，这么便宜，确定吗？确定不是想要，不是啊，
0: 是的，
1: 你只管放心买，你只管放心用，好不好？399的价格带给大家。
0: 我们今天这个礼盒就是曹老师身后摆着的那个盒子，我们给大家看看整个的礼盒，你送人
1: 非常
0: 的体面，非常的好看。
1: 对，
0: 你哪怕不送人，我告诉大家，我化妆品一定要用整套，为什么？第一用整套给你自己满满的情绪价值，第二用整套，它每一个。功效都是相辅相成的，
1: 对，
0: 效果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用全套的时候，你才可以把它的这个效果发挥到极大成，
1: 是
0: 极大成。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两整套两个礼盒，你可以送人一套。如果最近有去小姐妹家做客，有去好朋友家玩，有要和见长久不见的朋友，你给他带上一套。我说实话，这个东西你送给别人，尤其送给女性朋友，女性朋友会非常的开心。
1: 对，
0: 送礼，我老公第一次去我家，上门女婿第一次去我家的时候，给我妈买的就是化妆品，就送到心坎里，
1: 而且都得一整套，
0: 对，一定要一整套，一定要礼盒装。
1: 对，
0: 今天送出去的礼盒1000元左右，899-900块钱嘛，
1: 对，
0: 送出去礼盒900块钱的感觉，但是你实际才花了200来块钱，
1: 对，
0: 200块钱都不到，100来块钱，
1: 是，
0: 没有人知道你花这个价格，因为只在东方购我们新品首发才有这样的优惠力度，
1: 是，
0: 甚至各大明星直播间已经瞄准这个商品了，
1: 对，
0: 拿不到这样的价格，
1: 拿不到，绝对拿不到啊，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拼手速，
1: 是，
0: 再来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鱼子酱的这个珍贵，说实话，你把它当成，你说它和几千块钱的那肯定是没得比，为什么？1000块钱人要品牌附加值，但你把它真正当成一个大牌平替没有问题。观众朋友看，在我倾倒的过程当中，这个鱼子酱的小泡泡它是可以肉眼看得到的，这个金色的泡泡你把它挤出来，
1: 对，
0: 一抹即化水，
1: 是，
0: 然后每次使用的时候我们会送给大家这样一个滴头，
1: 对，
0: 每次使用的时候啊，你就这样轻轻的挤上一滴就可以了，一滴涂全脸，超强延展性，你看啊，观众朋友看到啊，从我的手指头到手背，甚至一直到手腕，
1: 对，
0: 整个它都是可以抹得开的，
1: 是，
0: 整个抹开来延展性都非常非常好，而且用完很清爽，闻上去是那种高级的调香，大牌的调香，抹完之后一点不油腻。这个精华液的好处就是它抹完清清爽爽的，遇水化开的那种即视感。
1: 对，
0: 然后你再用我们的这个面霜，观众朋友，面霜很多人说夏天用面霜可以吗？我们这个面霜夏天用完全不油腻，你看啊，它是那种半透明，看到了吗？
1: 对，
0: 乳霜半透明的一个质地，然后很清爽，不油腻，也是很好推开。哪里有皱纹、眼角呀、法令纹啊，包括一些沟沟壑壑的地方啊，着重加强，瞬间涂抹，然后抹完之后，看到了吗？润润的，亮亮的，看到了没有？感觉不一样了吧？你再看看我，来，
1: 对对对对对对，看到了吧
0: ？
1: 好明显哦，对，
0: 同样啊，这个纹路。一边干干涸涸，一边好像一弯汪洋一样遇到水了，展开了，舒展开了，这就是咱们的这个效果。
1: 对，
0: 而且这个效果不光是大家肉眼可以看得到的这个纹路的感觉啊，
1: 是，
0: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报告，
1: 对，
0: 我们有证书，
1: 对，
0: 我们根据不同的产品有着不同的独立的报告。
1: 对，最后的32组先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天全部出具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包括我们的精华液，来紧致抗皱，包括我们的精华霜、眼霜紧致抗皱，精华乳紧致抗皱，鱼子酱焕活精华水紧致抗皱，我们的抗皱精华露紧致抗皱，我们几大的鱼子酱包括明星成分带给大家，相辅相成，一定要成套来做到使用。
0: 是的，
1: 最后26组，你看说话之间就是5组6组在跑。谢谢大家，今天再强调买一组送一组啊，买一组送一组。
0: 真的不说了，观众朋友，再跟大家说说我们的价格，外面卖899，全网可查，所有的官方旗舰店、网络渠道已经上市了。这个鱼子酱系列专门针对熟龄肌，
1: 对，
0: 专门针对
1: 皱纹、
0: 中年朋友的这些皱纹，中老年朋友的皱纹。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一套。东方购物再送一套，14件单品399，每一套都是礼盒包装，每一套囊括了咱们护肤的全部流程。自己如果用不过来的，直接送人，送人具有面子，具体面，送给自己的婆婆，送给自己的好朋友，送给自己的这个女儿，送给自己的姐妹啊！来，最后的少量现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000。

0: 戈贝尔真的很好用。
1: 戈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2: 戈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3: 戈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4: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3: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5: 戈贝尔超好用的，
6: 戈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3: 戈贝尔真的非常好，
7: 戈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8: 戈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9: 戈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哇，这个速度太快了，观众朋友，真的把自己好好的养一遍吧。我们都已经这个年龄了，包括现在，你看我才30几岁，我和20几岁的时候心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不比什么穿的，不比什么奢侈品，不比这些珠光宝气，我比的是什么？比的是谁年轻态。
1: 对，
0: 当我和小姐妹聚会的时候，
1: 对，
0: 我们30几岁，别人看上去像20几岁，我看上去像40几岁，
1: 是
0: 20年的差距就拉出来了。
1: 对，
0: 人有多少个20年啊，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不要看着简简单单的变年轻几年几岁，但是对于同龄来说，当你站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女人过得真好，真滋润。
1: 是，
0: 你不用讲话，大家都知道你是日子里边没有一点苦的。
1: 对，包括现在很多的明星也好，大家越来越觉得真的明星也没有什么做到很夸张，但是他就显得年轻态。
0: 对，
1: 包括我们之前刚刚看的像李小冉。我一直觉得李小冉的状态太好了，
0: 怎么那么好？
1: 50岁的年龄
0: 啊，那
1: 整个人的状态就是非常的少女感。
0: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人还少数吗？不少的，
1: 对，不少，真的不少。
0: 日常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为什么？当大家越来越年轻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这些年轻的人，他们都背后有在做努力。
1: 是，
0: 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白来的。
1: 对，
0: 大家对自己好，爱护肤，爱养肤，每天给自己脸上的时间花的稍微多一点，
1: 是，
0: 你就可以看得到改变。
1: 对，用对保养品非常的重要。好吧，我们今天的鱼子酱，我们的真护礼盒带给大家最后的18组、我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满满的鱼子酱的成分，高级的贵妇面霜的成分带给大家，再配合上我们的烟酰胺，再配合上我们的重组胶原蛋白，肌肤由里到外给大家焕能，然后再配合让大家保护我们的整体的屏障、更重要，我们今天价格，我再次告诉各位，线上价格899，899一整套，也没有任何的活动，因为全新品不做任何的活动啊。然后我们今天是399买一套送一套，我告诉大家，这个力度要比接下来的618要高出很多很多，大家不用再等，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就一步到位，让大家爽。
0: 是的，而且说实话，现在我自己也在用可贝尔的很多的产品。
1: 对，
0: 可贝尔的产品真的是会让你觉得说，哦，完全不输大牌。
1: 对，
0: 几千块钱的保养品、护肤品，我曾经也用过。
1: 对，
0: 说实话，这些钱啊，咱们花在脸上，很多观众朋友是觉得有点心疼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的可贝尔几百块钱，让大家拥有鱼子酱系列，鱼子酱还有我们多说吗？然后你看，包括可贝尔的代言人，
1: 对，
0: 除了这个单依纯年轻一点，你看都是一些中龄、熟龄期，
1: 40多，对，40加，
0: 胡可
1: 40加，
0: 人家
1: 对不对？
0: 对吧？沙溢老公那么年轻，胡可一点不觉得他比沙溢大，其实胡可比他沙溢大好几岁。
1: 是，
0: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这样又一张又一张的脸告诉我们，女人是可以对抗地心引力的，
1: 是
0: 对抗皱纹，我们是有秘密法器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的可贝尔，我们说了每个护肤品都有它的效果，我们可贝尔这一款鱼子酱系列它的效果是什么？两个字，
1: 抗皱。
0: 抗皱，
1: 对，
0: 皱纹其实是反而我们最头疼、最无法解决的。
1: 是，
0: 你说斑也好、点也好，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1: 擦个粉底液你就盖掉了，对吧？
0: 是，你用这个化妆品也可以对抗，很好的对抗。
1: 对，
0: 但是皱纹是真的没办法对抗，而且皱纹是一年一年随着时间的增长愈演愈烈。
1: 对，
0: 我们经常说女人35岁。45岁以及55岁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分水岭，
1: 没错，
0: 会断崖式的衰老。
1: 是，
0: 所以当你的皮肤遇到这些年龄、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交给可贝尔试一试。今天试错的成本多少钱呀？几十块钱，今天的精华液面霜20来块钱。我说实话，真正在超市买20来块钱的东西，咱可能都不敢买。
1: 对，
0: 但是可贝尔今天这罐面霜，14件单品，你用399除，每一件单品几十块钱，一杯咖啡的价格买回去的面霜，超大罐，你可以感受一下，这叫鱼子酱面霜。
1: 是，
0: 这个鱼子酱系列，它的整个的肤感，它整个的肤质来说，对抗这些沟沟纹纹、这些皱纹、干咳比较严重的地方，你去着重涂抹、着重加强，然后你再去看看效果，对不对？观众朋友，你肉眼可见呀，对不对？
1: 对，
0: 咱这一双手，同样每个事情都是同样用这一双手做的。
1: 是，
0: 但是你看一档直播。我一直用可贝尔滋润这一双，非常的明显
1: 啊，
0: 然后整个的皮肤也感觉到蓬了，整个的皮肤也感觉到润了，提亮了。
1: 对，
0: 时间长了之后，你每天晚上用完，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皮肤啊，就跟那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 是，
0: 你自己先摸，先是软，然后是滑、嫩、弹。这就是咱们可贝尔的效果。
1: 对，
0: 包括我们这个效果，也不是说我们俩张两个嘴在这里说，
1: 对，
0: 我们有真正第三方的证书。
1: 对，我们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其中的5大罐全部做了第三方的功效认证，28天的皮肤周期带给大家，我们就是给大家紧致抗皱，紧致抗皱，紧致抗皱， 紧致抗皱，紧致抗皱。再次强调给大家，最后五分多钟哦，一定保养品用全套，
0: 用全套，
1: 因为它的所有的黄金的配比的成分才能够为大家做到一加一大于二。
0: 是的，
1: 用了整套，很多人说，哎，我的皱纹真的变淡了，
0: 真的，
1: 哎呀，我的皱纹真的不一样了，一定要用对成分和保养品。
0: 是的，来告诉大家啊，我们这个支持货到付款的，你现在不用着急付钱，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下单之后随便出去比价，比完一圈再决定要不要签收。
1: 是，
0: 今天一个套盒当中，洗面奶、乳水、眼霜、面霜，
1: 对，
0: 以及两瓶精华，这一套899，专柜两套带回去是小于2000块钱，大概1800，东方购物今天399元，买一套送一套，只在新品首发，只有最后的五分钟，备货一旦售罄，我们今天也是加不了的。
1: 是，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1: 对，
0: 所有屏幕前的女人们，想要容光焕发，想要像那些明星一样啊，咱们也把年龄变成一个自己的秘密，好不好？抓紧时间，可贝尔先来体验一下，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时间不应是肌肤的敌人，真正的抗皱是多维度的支撑。可贝尔离子胶舒缓真护漆件套，鱼子焕能，启韵新生，源自深海馈赠，珍稀黄金鱼子精华，提拉紧致，弹内莹润，高能二裂酵母，细腻柔润，强韧肌肤屏障，重组胶原加水解胶原，充盈肌肤，蓬弹透嫩，有效改善干、松、垮、纹六大肌肤难题，展现弹嫩紧致肌肤。鱼子酱净澈洁面乳，净澈、清润、保湿。鱼子酱焕活精华水，补水、浸润、柔嫩。鱼子酱弹嫩精华乳，弹嫩、紧致、充盈。鱼子酱抗皱精华霜，抗皱、柔润、细腻。鱼子酱育龄精华液，育龄、深润、蓬弹。鱼子酱精华眼霜，提拉、亮眼。可贝尔鱼子酱奢宠真护漆件套，珍惜鱼子酱的力量，每一步皆全是奢华与功效的融合，深彻补水，焕现水润，饱满弹润美肌。
1: 各位观众朋友，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了，刚我还在跟曹老师聊，其实你在可贝尔单买一瓶乳，单买一瓶水，水乳两瓶价格就得两三百块钱。
2: 对，
1: 你今天是每一个套盒七件单品。
2: 对，
1: 哪怕你说哎呀这么多东西我用得了吗？没关系，白送你的，不要白不要。
2: 对，
1: 不用白不用，你自己用不了你送人也好呀。
2: 对，
1: 我们今天都是礼盒包装，送人也很体面的。
2: 是，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全系整套套盒全部都是鱼子酱系列。
2: 对，而且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其实可贝尔最早在东方购物曾经推荐过一款鱼子酱的面霜。我就记得当时的价格是599还是699，
1: 光面霜、啊、
2: 因为鱼子酱真的非常非常的贵。这个成分我要告诉大家，鱼子酱的成分不光是很多的莱某尼，我说很多的奢侈品当中成分会用，还有你所熟知的很多的品牌都会用，但凡用到鱼子酱，它里面的成本就贵，成本贵自然它最后的售价也会非常的贵，
1: 而且也是他们同品牌当中的高端线。
2: 对，然后我们今天可贝尔给大家就是满满的鱼子酱，而它鱼子酱不是在主要的什么精华液，它几乎每一项包除了我们的洁面乳没有
1: 啊，
2: 几乎其他没有，
1: 都有，
2: 全部都有鱼子酱成分带给大家，所以说你就知道它的整个的配比的量，让你用到的每一步骤都能够激发你肌肤基底层的细胞的活性带给各位。
1: 而且我们在这里真的呼吁大家，化妆品保养品一定要成套去使用。
2: 对，
1: 成套好处在于它的水乳之间，它的面霜精华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2: 对，
1: 互相作用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效果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峰值，这才是成套使用的一个目的。
2: 对，
1: 更加上成套使用会让你仪式感拉满。
2: 对，
1: 每天早上护肤像一个享受一样。
2: 对，
1: 整个的过程你会觉得说我在爱自己，我在对自己好，
2: 是，
1: 我在认真的经营自己的生活。上了年龄我们关注健康，更应该关注到自己的容颜容貌。为什么？因为越上了年龄，容貌反而成为我们衰老，因为衰老加速了嘛，反而成为我们需要好好去经营的一个部分。
2: 没错，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再次强调给大家，我们的鱼子酱的全套的奢护礼盒，我们今天是买一赠一带给大家，专柜是899一整套，今天399两整套带给各位啊。
1: 是的，
2: 全部都有功效的认证带给大家。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这样的组合只限我们的新品首发。
1: 是的，你不在东方购物买，你出去看看超市当中，
2: 对，
1: 哪怕品牌不如可贝尔的，随便一个套盒没有低于500块钱吧，没有低于300块钱的吧。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399买一套送一套，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东方购物呢第一款给大家带来何虾仁的品牌呢就是奖装会啊，19年的时候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整整热销了7年左右的时间了。老商品的话，老货号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今天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不一样的直播，超级无敌爆杀，我无敌超级爆杀，就比爆杀的力度我们还要来的大。嗯，
1: 我记得最早最早奖装会是八盒的，
0: 对，
1: 咱们今天怎么变十盒了？ 价格还没变啊，二九九还是299哦，五盒加五盒都是200克的，嗯，都是200克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免洗免浆，嗯，大家看到这个板就知道我后面肯定还藏着玄机，
0: 是，
1: 再给大家特别加赠。
0: 雪花牛肉片200克一袋，我多说一句啊，这个呢是原切的，
1: 对，
0: 阿根廷原产的原料，包括是牛上脑部位，200克4两哦，牛上脑部位里面涮一涮，蘸点酱油就很好吃。牛上脑部位之前什么牛上脑部位牛排呀，对吧？那寿喜锅呀，
1: 对，
0: 烤肉等等啊。然后我们今天送了200克给大家，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不值钱的，这真的是高端牛肉啊。
1: 当然，然后咱们今天10盒何虾仁加雪花牛肉片一袋。
0: 11件单品全部都带走了，每一件单品算下来多少钱？20来块钱，11件单品全部都带走了，每一件单品算下来多少钱？20来块钱，20多块钱。20来块钱，你炒个虾仁来不来得及？我现在不用想了，你虾仁是属于河鲜的哦。
1: 对，
0: 然后20多块钱你要去外面买什么河虾呀，买什么高油的河虾，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是河虾仁，
1: 免播免浆免洗啊。
0: 首先我们是河虾仁，对吧？河虾肯定是我们去买海虾仁的话，价格会便宜的，打折的机会高。
1: 对，它长得快。对呀，
0: 但是我们是河虾仁，而且产地是什么地方的？
1: 高油，
0: 看一下。 高油看到没有，江苏省扬州市高油市，对，所以高油的河虾仁的话，品质是更好的。香，
1: 好吃。
0: 那个时候不打折哦，热销的季节，你知道200克一盒，在很多其他渠道卖的多少钱吗？40-50块钱。
1: 当然了，我们今天20块钱左右哦。
0: 对，我们今天20多块钱，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配料表啊。嗯，
1: 淡水河虾仁，没了，
0: 食用调和油，
1: 对，
0: 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1点点碳酸氢钠小苏打，
1: 小苏打，
0: 保水剂有吗？
1: 没有，
0: 真鲜剂有吗？
1: 没有，
0: 化学合成添加剂有吗？
1: 而且关键是上面这几个字，
0: 对，
1: 物型物含量大于等于99%。
0: 就配料表很干净，因为大家比较关注这个，什么才是真正放心食材，对吧？所以配料表关注的，299块钱，11样单品哦。今天20多块钱有没有给大家玩？
1: 套路，对，
0: 什么是套路？嗯，比如说给你做打折了，我分量少了，不告诉你，
1: 或者说固形物含量只有60%，
0: 那么很多人说固形物含量只有65%，是什么？里面给你加水，对，
1: 或者里面我给你加一点的
0: 淀粉、面粉，给大家直接打开来看一看。 我们今天
1: 时不时在90%以上
0: 的固形物含量，
1: 对，
0: 每一颗虾仁来颗颗清晰，而且你看它的尾巴，颗颗清晰剔透，哎呦，拎着这个尾巴，我弹这边吧，你看。
1: 是不是？你看看，特别弹，
0: 拎着这个小尾巴地方，这个身体重重的地方，它都不开。说明我们今天这个河虾仁是基本上一出水马上就处理，马上就生产了。然后再看这个河，
1: 厚度，你看看这个厚度，
0: 对，
1: 个头
0: 大小，我拿指甲掐一下。
1: 对，
0: 你知道新鲜的活剥的河虾，这个指甲掐上去它都有弹性的，
1: 的确是，
0: 不是那种软趴趴、松软的，
1: 吃到嘴巴里就是一个字，弹。
0: 对，
1: 好吃，
0: 好。
1: 然后开菜，现场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如果说在家里面，其实很简单，就直接炒一炒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你无论是清炒还是白灼，
0: 杭帮菜吧，
1: 杭帮菜，咱们今天呢，龙井虾仁，那就不要用雨前龙井了，用陈茶炒一炒就可以了啊。荷叶茶水炒一炒，这个清炒河虾仁可以非常好的保留一个什么呢？虾仁自有的鲜甜味。
0: 对，
1: 替大家尝一尝，咱们今天这个河虾仁怎么样？嗯，
0: 肉头每一个炒好了都是非常的这种啊。
1: 幸福，
0: 紧实的感觉，看上去，真进
1: 去，首先是口感，
0: 有点像是吃那种鱼子酱的鱼子爆开的感觉，嘎啦嘎啦的感觉，它没有加科技和狠活，这个虾就说明它很活。第二点，肉头很厚，对，
1: 不是那种啊散散的、松松的肉头厚，
0: 而是有嚼劲儿的肉头厚，
1: 真的是很过瘾。
0: 然后来天气热了，这两天天气确实热，对吧？嗯，在家里面涂方便，不高兴，不高兴，骚其他大菜，
1: 哎，
0: 来个面，你葱油拌面，对吧？或者是就是清汤面。 然后来一点我们的虾仁浇头。
1: 你到某著名什么什么楼里面吃一碗虾仁面，
0: 苏帮菜吗？
1: 70多块钱，
0: 对，
1: 70多块钱，
0: 80多，
1: 还没这么多的虾仁啊。
0: 是，
1: 我们今天这个基本上是半盒虾仁，
0: 对，
1: 给到大家，
0: 对，
1: 老两口一人半盒，够不够？
0: 可以，
1: 绝对够，
0: 可以。
1: 再给大家开个热菜啊，虾仁炖蛋，
0: 这是我们经典的，这是我们保留菜。
1: 我说句实话啊，
0: 每一次直播我们都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浇一点点的酱油就可以了。
0: 蒸油豉油啊，蒸鱼豉油。
1: 蒸鱼豉油。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小的时候，什么、生病的时候，妈妈给我炖一点。
0: 我跟你说，
1: 好不舍得的。哎
0: 呦，这个菜真的是百吃不厌，真的百吃不厌。鸡蛋真的特别的嫩，
1: 然后的话勺子吧。
0: 对，然后这个虾肉呢，特别的嫩的弹，对吧？然后就是这种感觉特别的鲜。
1: 对，但是关键是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
0: 嗯，
1: 原来299是八盒的，我记得没错，299是八盒的，今天是5盒加5盒，加在一起是10盒，对不对？然后再送，本来不应该再送了，送的是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原切上脑牛上脑片，
0: 对。
1: 原切牛上脑的片，
0: 对，
1: 200克，再给大家299块钱，价格不变，加赠2盒，再加赠牛上脑片，只在今天今日特卖。到家里面不用洗，不用剥，不用再来这个
0: 调味呀、姜制啊，对，
1: 好吧。还有最后的41分钟的时间，一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购021-511-99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的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啊，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章会的缅江河虾仁。
3: 蒋章会
2: 缅江河虾仁。
1: 大家现在看到啊，这个就是我们蒋章会的河虾仁的
0: 高邮
1: 河虾仁，它捞起来，它怎么捞啊？第二点都是新鲜的活虾仁，鲜活的活虾仁，现场马上就开始烹饪了。马上就开始给大家做到制造加工啊，
0: 加工加工，
1: 不是烹饪，
0: 手剥
1: 啊。
0: 对，
1: 而且这个河虾仁啊，我说句实话，它必须要急冻才好剥，对吧？如果说是直接这样生剥的话，我说句实话，很考验我们的技巧的。
0: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虾仁其实为什么就会吃的爸爸妈妈一吃就知道这个品质非常好。
1: 对，
0: 这个虾呢养殖的水域好，对吧？然后呢，因为高邮嘛，鱼米之乡，大家懂的。
1: 对的。
0: 对，苏北这个地方，大家第一会先想到的高邮，高邮嘛就是咸鸭蛋特别出名，对吧？那么咸鸭蛋离不开小鸭子，小鸭子离不开水，
1: 对，
0: 水域环境好，水系发达，
1: 对，
0: 那么鱼虾也势必而然也非常的优质。
1: 说句实话，所以虾其实是检验一个水域。水质的一个重要的代表，
0: 所以来我们这个虾的话，其实首先是在高邮湖这个地方自然生长之外
1: 啊，
0: 后面就是我们人为的一些保证它这个品质口感的一些原因了。比如活虾捕捞上来之后，
1: 对，
0: 你是把它放死了再去剥，还是
1: 直接剥？
0: 我们呢是把它放在冰水当中。
1: 对，
0: 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冰水当中？因为呢不是少脱壳的问题，而是要保证这个虾肉的 Q弹
1: 紧实。
0: 对，所以你会发觉你自己去买个虾回家去剥完的虾仁肉。未必能做到那么弹，
1: 对，
0: 为什么你买的也是活虾，
1: 当然，
0: 然后剥出来虾仁为什么炒出不弹呢？
1: 对，
0: 这个其实是有当中是有原因的，
1: 冰水里面拿出来可冷了手，
0: 就是每一个细节，
1: 对，
0: 它这个上面肉质会受那么一点点影响，
1: 对，
0: 对不对？
1: 但是每个一点点的影响叠加起来，肉质到最后就天差地别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所有的很多人说你这个东西这么 Q 弹，肯定是加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保水剂啊之类的。我可以完全的放心告诉大家，我们什么科技与狠活都没有加，加的全部都是你家里面厨房间里面有的东西，
0: 调味料，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
1: 关键的是这个东西我们免剥免姜免洗，到家直接下锅炒就可以了。
0: 你知道，
1: 马上1秒钟吃到我们的高油的河鲜。
0: 对，你知道其实原来的话像这样子的方便菜呢，爸爸妈妈确实觉得方便，
1: 对，
0: 后来自己慢慢懂了之后，看了配料表，什么嫩肉粉啦、什么什么什么啦，你知道
1: 三磷酸什么什么东西咯、
0: 对，就这种，哎呦，是好吃嫩的，可是一看配料表真不敢吃。
1: 对，
0: 但你看我们就是传统的那种上浆工艺，
1: 对的，
0: 用什么来上浆，它用的是小麦淀粉，加一点点鸡蛋清液，对吧？然后谁来上浆、我跟你说，我自己也拿过小麦淀粉、鸡蛋清上浆，浆不好的，
1: 浆不好，
0: 浆糊掉了。
1: 的确，
0: 这个虾一炒，
1: 因为它整个的调的东西手势都不一样了
0: 哦。我不知道，
1: 来给大家看看啊。
0: 反正免浆呢是一个技术活，我们都是本帮菜的厨师给大家浆制的。
1: 先来说清楚啊，免剥、免浆、免洗，十盒合家人加赠一袋我们的雪花牛肉片，296块钱。
0: 对，
1: 这个是今天限时加赠的。
0: 好的，
1: 我说句实话。原来上面的两盒是没有的，原来上面的两盒是没有的，一共是8盒，299块钱，也没有牛肉的。今天加了牛肉，再加赠两盒，所以如果说平时就吃惯蒋庄会的，现在可以补货了。之前是不是吃的差不多了，可以开始补货了？因为虾仁这个东西，
0: 对，
1: 不挑人群，
0: 就是
1: 不挑年龄，而且基本上虾仁没有什么过敏的。
0: 就是这么说吧，
1: 这个牛肉也非常好。
0: 对，就是这么说，你如果想要等到再便宜的，什么618啦，什么活动啦等等，等不到的。
1: 的确，
0: 等不到的，你不可能说我们再送一盒虾仁或再
1: 怎么样，
0: 不可能啊。然后我们给大家看看送的这个牛肉。
1: 品质怎么样？
0: 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今天不是一套囤，
1: 对，
0: 囤两套，我们就等于相当于拿了两包牛肉，所以这个牛肉的品质一定要
1: 好。牛肉炒一炒也可以、
0: 这个牛肉，你知道原来我比较抵触牛肉片，
1: 牛上脑。
0: 为什么比较抵制牛肉片？
1: 对，
0: 因为它后面会有很多很多添加，什么带动分离蛋白啦，什么卡拉胶啦，什么什么什么的东西啦，
1: 那它就不是原切的牛肉。
0: 对，但你看我们今天配料表就只有
1: 牛上脑，
0: 牛上脑，
1: 对，
0: 就是原切，没有任何其他添加，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看我们的原产国
1: 阿根廷，让大家可以完全
0: 放心，全部都是
1: 潘帕斯大草原，
0: 对，全部都是切完牛肉片的。
1: 你来看
0: 这个大葱炒一炒，
1: 而且关键是你看
0: 很方便。
1: 咱们今天牛上脑的好处就是它脂肪很少，
0: 对，
1: 但是它整个的雪花牛肉的纹理呢，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又能够成为牛肉本身的烹饪的油脂，
0: 是
1: 这样呢，您吃到的油就更少了，而且你看里面的肌肉的纹理。是不是特别好？
0: 对，
1: 这个牛肉啊，清炒可以，甚至我跟大家讲，这个是已经偏好的，所以说你直接清水汆一下，
0: 涮一涮，
1: 然后就蘸一点薄盐酱油吃，都很鲜。
0: 对，
1: 来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虾仁真的非常好，虾仁豆腐，哎呦，这个真的是
0: 咸蛋黄虾仁、
1: 咸蛋黄虾仁豆腐，
0: 你不能漏了咸蛋黄，高油的咸鸭蛋，
1: 高油咸鸭蛋，
0: 然后配上高油的这个虾仁，
1: 虾仁，哎呦，真的是非常的棒。
0: 哎呀，这个
1: 连盐鸭子和虾仁全部都在这个里面了，来，我赶紧来这一大口，赶紧过瘾一下。
0: 这个啊，真的是夏天的时候吃不下饭的时候，胃口呢不是很好的时候，这道菜。
1: 好吃。
0: 对，就很适合，就很适合。你要再讲究一点配色，你可以再放点青豆啊什么在里面，对吧？
1: 关键是，
0: 然后来，这道
1: 一点都不腥，
0: 这道也要跟你说，
1: 一点都不腥，
0: 这道也是最近卖火的一个食品。
1: 哦，这是
0: 鸡头米，哎，鸡头米，鲜的叫鸡头米，水八鲜之一啊。
1: 对，
0: 现在也是新鲜上市的时候，对吧？然后
1: 最近就应该吃这个了。
0: 很多人鸡头米拿回去觉得。就是烧水啊，什么
1: 炖甜汤啊之类的，很麻烦。
0: 对，你就炒虾仁儿。
1: 对，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还有个好处啊。这鸡汤米吃进去了以后，你可以当主食，
0: 这个
1: 吃饱了。
0: 对，这个也是苏帮菜的经典吧？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虾仁是不是可以做很多？什么龙井虾仁儿啦，苏式拌面啦，
1: 真的，你有心思弄个孤老虾球呢？而且关键是一般孤老虾球拿的是海虾仁。你用河虾仁，
0: 这也太费劲了，这道菜。但是我想到接下来个节日，端午节。
1: 端午节可以吃
0: 啊！端午节的时候，你在家里面，对吧？自己稍微费一点时间。平时嘛，你就怎么简单就怎么来，对不对？
1: 平时就炒一炒就可以了。
0: 是你过节的时候，我们你看，哎，要过节了，冰箱里面虾仁要囤吧？
1: 对，
0: 是大菜吗？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当然，而且关键的是，现在我们是河虾仁。
0: 嗯，
1: 来，今天来囤有什么好处？你看，原来是8盒装，今天给大家多2盒，10盒装，没有任何的问题。同时。再给大家送上的是阿根廷原料进口的，
0: 骨
1: 饲雪花牛上脑，一袋200克，
0: 帮你
1: 片好的，回到家连改刀都不用改，
0: 对，
1: 直接清水涮，直接炒都可以，
0: 对，
1: 299块钱，价格没变啊，
0: 11件单品，
1: 免剥免浆免洗，全东方购物应该来说已经超过450万个了，已经450万盒了，
0: 哎，他们。 我不说了，他们偷懒，
5: 特别特别的
0: 数据统计的不是很完全。
1: 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可以可以的话，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6: 合欢迎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欢迎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迎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迎。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个，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个。
7: 搿只欢迎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样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五花肉而且吃口相当好，又老有弹性的，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茄子个咯啥，小青豆咯啥，把眼搿种玉米咯啥炒炒，侪非常好的。
1: 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0: 你看，我来看一看。
1: 你看看现在咱们今天这个高邮虾仁，
0: 你看江苏的朋友啊，天津朋友订就算了，本身就远，对吧？那江苏
1: 的朋友，江苏的朋友都订。
0: 我们的产地虾仁
1: 就是你们江苏高邮的啊。
0: 对，就是其实虾仁的价格，特别是河虾仁，特别是高邮的河虾，价格还是蛮透明的。因为那么多年我们卖了那么多年，2019年对吧？我们蒋双汇的河虾仁登陆东方购物到现在，
1: 是的，
0: 2026年是不是第7年？
1: 对，
0: 然后这个期间的话，我每一次在就是有活动之前，我都会去网上去搜搜看，高邮的河虾仁，哎，外面有没有活动呀？
1: 现在多少钱一斤？
0: 对，外面打折是多少钱呀？基本上几乎啊，每次我看下来之后啊，不打折50多块钱，我看到过。
1: 肯定的，
0: 250克，我就这么跟你讲，一盒250，比我们多50克。
1: 对，
0: 比我们多50克是50多块钱。
1: 对，
0: 然后有打折的时候呢，应该差不多40来块钱。
1: 对。
0: 对吧？我们今天200克一盒是20多块钱，
1: 对，
0: 所以你冰箱放得下，你是不是今天应该多囤一点？
1: 当然，
0: 就这个组合的话，我跟你说，我们以后会来卖，就会来卖。
1: 对，
0: 但是
1: 你不知道要等多久。
0: 对，它不像很多的常规的商品啊，2个星期就来一次啊，或者每个月来一次。
1: 对，
0: 它是不固定的。
1: 对，
0: 好吧。
1: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今天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今天无论是我们的主品。蒋庄会的河虾仁，还是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雪花牛肉片，其实在家里面都是快手菜，
0: 对，
1: 基本上1-2分钟就能搞定的这一盘菜，
0: 对，
1: 对不对？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又趁着有活动，29910盒，我们的2000克了，
0: 对，
1: 4斤的河虾仁了，且吃着呢，对吧？啊，然后再给大家一个我们的牛肉片，给了大家299，建议大家先拿一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半个小时的时间，拿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来，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啊，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
1: 还有那么长时间吗？
0: 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应该是不够
1: 我看这个订购数量，我觉得今天对备货有点紧张，
0: 这个速度
1: 今天下午抢的人很多、
0: 这个速度我只能这样说啊，我们现在其实已经销售的大概三分之二四分之三左右了，但是现在时间还有一半左右，
1: 时间还有一大半，
0: 我非常担心现在你抢不到现货。
1: 我们是50分钟的直播，现在还有28分钟，是不是还有一大半的直播时间？
0: 为什么会这么的受欢迎？原来8包装200克，今天10包装给到大家，多出400克，哎，
1: 对，
0: 多出小8两，
1: 哎，反正今天就加量
0: 了。咱们今天一共是4斤的河虾仁啊，纯4斤的河虾仁。再给大家送上了1包200克的雪花牛肉，再给大家价格没有变化，还是299，还是299块钱，
1: 就11件单品299，
0: 够不够给力？
1: 对，每一件单品核算下来真的20来块钱，
0: 20来块钱，你买虾仁儿，
1: 对，
0: 想都不要想吧，
1: 20来块钱。
0: 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虾仁很好、
1: 我们说话更严谨一点的话，就是20多块钱，你想买高油的河虾仁儿
0: 就更难了，
1: 就几乎别想，
0: 对，
1: 因为我看到过海虾仁打折打得很便宜，我9块9一包我买到过，
0: 对。但是海虾仁它长得快，量又大，而且整个的虾仁更大，但是海虾仁有个小问题，稍微的有点散，肉没有那么好吃。
1: 不喷击，不喷击。然后说我们自己，你看一盒一盒入驻东方购7年的时间，我们的包装都没变过。
0: 的确，
1: 好吧，依旧你看净含量是200克一盒，
0: 对，
1: 200克就是一顿的量，好不好？然后固形物含量看清楚了，
0: 大于等于90%，
1: 90%以上，
0: 没问题。
1: 什么意思呢？180克以上是虾仁的重量，
0: 对
1: 不对？然后剩下的一点点是什么？哎，你固形物90%，那你剩下的10%不到是什么？来，这个是我们的淡水河虾仁，配料表啊，
0: 剩下的
1: 油啊，你要分量吧，油、盐
0: 要的，
1: 味精
0: 对，
1: 淀粉
0: 对，
1: 鸡蛋清液
0: 对，
1: 白砂糖
0: 对，
1: 然后一点碳酸氢钠是小苏打，
0: 淀粉和鸡蛋清液就是我们的上浆的东西啊。
1: 对，
0: 这个千万大家不要弄错了啊。
1: 对对对，
0: 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以次充好啊，就是要上浆它。鸡蛋清液才挂得上去嘛，
1: 就是买东西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食品安全呀、食品卫生呀，爸爸妈妈都会有一些顾虑，
0: 全部都是你在厨房里面找得到的。
1: 对，特别是你听到有时候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新闻的时候，
0: 三磷酸什么东西就不要去想了。
1: 像我这两天就刷到很多那个什么那个杨梅泡在什么那个水里面，
0: 我现在杨梅都不敢买。
1: 对，现在什么饭店里面烧那个什么汤，那个什么鸡精一倒，咣咣咣咣咣倒了多少？
0: 对，
1: 就看到过很多这个，就是你看，
0: 但是我们只有10%，
1: 你拿回家自己做。对吧？因为我们这些调料是给大家放好的，
0: 对的，
1: 而且配料表里面干干净净，
0: 对，
1: 是没有任何添加、
0: 乱七八糟的东西的。
1: 对，一盒今天20多块钱，我打开来给你看品质。
0: 打开来就是我们今天满满的200克，
1: 其实
0: 没有水啊，
1: 对，
0: 没有很多的水啊。
1: 其实就是我们不去给大家做各方面的演示啊，或者展示啊，大家都不用担心，因为毕竟我们在东方购已经卖了多少年了，
0: 是
1: 这个虾仁卖了7年，我们连包装都没变过。
0: 随便给大家挑两个都是这个样子，
1: 两个是不是大小差不多？来，再换一个。
0: 再换一个，
1: 你看
0: 大小也是一样，
1: 是不是大小都差不多？
0: 这就是我们奖装会的品质，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尾巴，这个紧实度，吃虾嘛，无非就是吃新鲜嘛，对吧？
0: 你的
1: 虾都不新鲜了，你哪来的一个鲜字？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保证大家
0: Q 弹弹的，
1: 捕捞新鲜，然后这个生产日期新鲜，
0: 对，
1: 然后这个虾呢也都是新鲜的，直接帮你手剥出
0: 来，快速锁鲜，放在冰水当中直接剥壳。
1: 哎，我真的是拿指甲在掐它，
0: 都掐不动哦，
1: 能掐得出这个弹，看到没有弹性哦？
0: 哎，这个是的，因为咱们今天这个虾仁啊，整个的肉头也非常的厚实，您平时要吃的话也可以来选择，20多块钱，
1: 上面青菜。
0: 哎，咱们今天的这个叫做春菜啊，
1: 哇，这个菜夏天上海人。太喜欢了，一烧烧一大盒、
0: 这个咸菜还不是那个，这应该是雪里烘的那种，
1: 雪里烘
0: 的那种菜啊。
1: 雪里烘炒毛豆里面再放点虾仁儿，
0: 哦，又脆又鲜。
1: 然后这个不管是拌粥啊、配米饭啊，还是做面浇头啊。对不对？你光是雪里红炒毛豆也好吃也鲜，但是少一点营养，有没有？我们今天把虾仁加进去，优质的蛋白质，
0: 这个虾仁啊，关键是虾仁你放在酸甜口里面炒，酸甜口味的，
1: 对对对，
0: 咸鲜口的，咸鲜口也不奇怪，
1: 就它是百搭，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它又是主角，
0: 又是主角，关键是虾仁永远不会老，很多人吃荤菜就怕是它老，对不对？而且没有壳，没有刺，不用吐骨头，
1: 是
0: 真的是 一口咬下去，全部都是肉。
1: 多少订购了？
0: 181位顾客订购，嗯，速度非常的快。嗯，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10包，10包装。那么10包装跟之前有什么区别？有，原来只有8包呢，现在变10包了。嗯，给到大家，直接多送2包，再多送1包200克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原切牛上脑。嗯。片得很薄，自己在家里面清炒也行，
1: 对，
0: 哪怕白水煮一煮，蘸一蘸薄盐酱油都非常的鲜。嗯，再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没有变化，嗯，299块钱。
1: 是，
0: 家里面虾仁快吃完了，现在可以开始囤货了。嗯，好吧，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接下来的时间，一道大菜全部都解决，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一号键021511199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啊，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次蒋章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章会的缅江河虾仁。
3: 蒋章会
2: 缅江河虾仁。

0: 各位，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实在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您说一声抱歉了，因为咱们今天的奖装会的和虾仁，它的今日特卖组合出现一次少一次，而且很有可能要2-3个月才能再出现这样的价格和构成、
1: 啊、对，强调一下今天这个力度啊，就是基本上他们家的直播都是我给大家做推荐的、嗯、因为从第一档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刻、嗯、你想看7年前早上9点多的时间直播，当时还有当日送，20分钟就把2000组现货都抢完了。
0: 对，
1: 就是那时候是东方购物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河虾仁。
0: 是的，
1: 然后很多上海爸爸妈妈很懂的，就是一看产地高油的，
0: 对，
1: 更喜欢了呀，
0: 当然
1: 真的更喜欢苏北的嘛，
0: 是的，
1: 对吧？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当时卖多少钱吗？7年前。
0: 应该也是300多块钱吧，300多块钱八包，
1: 30块钱一盒，
0: 30块钱一盒，那差不多吧，
1: 30块钱一盒，
0: 324嘛。
1: 7年时间过去了，对吧？你这真的不说油价都多少钱了，
0: 对的。
1: 我们今天20多块钱一盒，
0: 对，
1: 东西还是那个东西，包装还是那个包装，
0: 对，
1: 对吧？分量、克重，包括大小，
0: 反而还多了呢。
1: 全部都是跟我们今天都是这么多年来一点变化都没有，
0: 合数还多了2盒呢。
1: 对，今天是合数多了，然后价格给您算下来就更划算了，
0: 还多了一个。
1: 所以我们在坚持什么？就坚持什么？其实奖装会，其实一直以来他们也是供到
0: 口碑嘛，
1: 对，很多一些酒店去的，
0: 像刚才的这个上海菜的酒店、江苏菜的酒店、淮扬菜的酒店，
1: 哎，就是企业跟企业之间，对吧？就是品牌跟品牌之间，
0: 品牌互利嘛，
1: 对，它会有一些这种什么合作，对吧？
0: 对，
1: 或者是这种，对吧？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
1: 是。
0: 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没有抢到的，欢迎大家在平日的价格再来购买，299块钱是不会变的，
1: 平日
0: 八包没有赠品。
1: 平日我跟大家说一下，奖装会的河虾仁平日的直播都很少。
0: 的确，
1: 真的就这2年开始哦。
0: 对，
1: 平日的直播都很少。
0: 对，
1: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囤货，哪怕冰箱里还有存货，还有个什么3盒、4盒、5盒、6盒，你今天也囤，因为我真的不敢保证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来。
0: 当然，
1: 对吧？而且来的话，是不是有今天这样大的力度？
0: 有没有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给力的价格？还有最后的20分钟了，按下1号键，02151199000。

0: 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资本订购啊，
1: 要不然就抢不到喽。
0: 对，吃虾仁吃个什么？第一，鲜活。第二点，它 Q 弹。那我们今天蒋庄会可以完美的符合这两项非常要求的严苛的要求啊。
1: 对，水质好，水质好才能出好的鱼、好的虾，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产地全部都是高油的，
0: 没问题，
1: 鱼米之乡，真正的鱼米之乡。特别是每年啊，到了春季之后啊，雨水比较旺盛的这些季节。
0: 是的。
1: 然后呢，小虾呢？吃的东西也会比较富饶一些，
0: 是的，
1: 对吧？水里面那些什么水草啊，或者水藻啊，这些东西，
0: 对，
1: 就比较多嘛，所以小虾吃的也会富裕一些，
0: 对的。
1: 那么春天啊，包括现在春夏交际的时候，其实虾的味道是更加鲜美的，
0: 的确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刚好的季节，你刚好冰箱里面把它囤到这个季节特别鲜的这个味道，
0: 当然是了，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确实我们近段时间应该来说是非常给力了啊、
1: 它
0: 299块钱给到大家是多少呢？
1: 它比爆杀就这么说，我们双十一什么爆杀、爆杀的力度还要来得厉害，
0: 的确，
1: 好吧，
0: 因为之前大概最多也就是送到个10盒。10盒还是10盒爆杀了，
1: 10盒，
0: 但是我们日常的价格是8盒啊，日常的价格是2998盒，爆杀变成10盒，但是就没有再送了，今天还要再送一份阿根廷原料进口的薄切牛上脑，
1: 原切的牛上脑，对，
0: 啊，给到大家200克一袋送给大家，价格有变化吗？没有变化，299块钱。记得这三个免。免剥、免浆、免洗，去头、去壳、去虾线，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对，然后虾仁的分量的话，我们剥完了之后就是4斤的总重，
0: 对吧？总重是虾仁4斤。你想看鲜虾要多少斤啊？
1: 就是很保守的数据啊，我毛姑姑刚刚保守数据算了一下，7斤到8斤的样子。
0: 的确是的。
1: 那你7斤到8斤，现在外面
0: 虾头去掉了，虾壳去掉了呀？
1: 对，外面现在河虾40块钱一斤，我不夸张吧？
0: 对。
1: 这40块钱买得到吗？
0: 差不多，
1: 买得到吗？
0: 40块钱有点还
1: 比较困难。
0: 你要是在这种什么超市里面买，可能还买不到了。
1: 对，你就算在40块钱一斤，你买个7、8斤虾，你都给花多少钱？
0: 当然，
1: 对吧？更何况来，我们今天是免浆的，
0: 对，
1: 而且是专业的厨师，听清楚，本帮菜专门做本帮菜的厨师，给大家做好免浆的河虾仁。因为蒋庄会这个牌子在没有入驻东方购物之前，包括现在。他也供货到很多的一些海鲜酒楼去，
0: 是的，
1: 供货到很多饭店去，
0: 对啊。
1: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吧，因为有刚刚打开电视看过来的朋友啊，一看这个
0: 很干净，
1: 有没有保水剂？有没有添加剂？
0: 没有、
1: 防腐剂。来，淡水河虾仁，
0: 对，
1: 然后呢，食用调和油，
0: 对，
1: 对吧？然后食用盐、
0: 味精、
1: 小麦淀粉、鸡蛋、青叶，
0: 对，
1: 哎，你知道很多时候如果有一些免浆的或者是什么，他给你上嫩肉粉、上嫩肉剂、上什么什么什么，
0: 对吧？或者三磷酸的那种保水剂，
1: 对。但是你看，我们是鸡蛋青叶
0: 来保水，
1: 对，然后白砂糖，这个碳酸氢钠是什么呢？
0: 小苏打，
1: 哎，使用小苏打，对吧？后面是不是没有东西了？
0: 对，
1: 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东西。
0: 关键是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啊！
1: 每一盒分量20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90%，对吧？
0: 90%是什么意
1: 思？就没有很多压分量的东西在里面，
0: 没有什么水啊放在里面。
1: 鱼虾我们是要看产地的，
0: 对，
1: 对不对？
0: 江苏扬州的哪里呢？
1: 高邮，看到没有？高邮，对吧？生产商地址高邮市
0: 都在高邮，
1: 是是，哎，
0: 吃到的就是正宗的咱们高邮，看看这个虾仁到底质量怎么样？
1: 今天20多块钱一盒。
0: 太棒了，
1: 就是你哪怕、
0: 亮晶晶的，看到没有，十字星光都出来了。
1: 而且大家发现一个细节没有？它虾肉
0: 每一盒都包得满满当当的。
1: 虾肉颜色为什么有点淡淡粉色？你知道虾
0: 新鲜呐、
1: 一个呢新鲜，还有一个它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之外，虾青素。
0: 对
1: 啊，颜色红红的，虾青素含量
0: 特别的高
1: 啊，很丰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每个虾的品质，
0: 对，
1: 是属于高油的河虾，
0: 这虾
1: 里面
0: 胖胖的哦，特别的棒，
1: 胖，这吃起来过瘾。
0: 对的，
1: 你看弹弹的。就他们家的虾，就是又鲜又弹又脆，然后还有一点回甘的感觉。
0: 那很多人说这个虾是不是养殖的？
1: 跟大家讲，
0: 虾没有必要养殖，虾没有必要养殖，养殖虾成本都不够，虾就是自己甩籽自己生出来的，好不好？来给大家看看，你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做到的菜在家里面轻轻松松的，一口咬春，
1: 5到6到7，
0: 每一道菜基本上就是半盒左右。
1: 开始看，
0: 差不多从那边吧，来看咱们的这个毛豆雪里红虾仁，吃的很鲜，就吃一个春天的鲜字儿。然后这个虾仁同蛋，
1: 建议早餐，特别是要读书的小孩，
0: 还有啊，就是
1: 爸爸妈妈做一做
0: 身体不太好，我肠胃不太好的也可以尝一尝。
1: 你要是不高兴虾仁蒸蛋的话，你虾仁跑蛋、虾仁滑蛋、虾仁鸡蛋饼，早餐也可以，
0: 好吧？
1: 这个特别适合早餐。然后这个是冰箱有什么蔬菜？
0: 对，
1: 荷兰豆啦、西兰花啦、四季豆、
0: 你都可以炒一炒。
1: 对，芹菜，对什么的都可以啊。然后苏州时鲜货。
0: 对，这是我们的鸡头米炒一炒。哎，鸡头米这样炒一炒，连主食都不用了。
1: 这个菜你要去苏州啊，很多爸爸妈妈喜欢周末去苏州的。
0: 对，
1: 苏州当地的小饭店你去吃一吃，鸡头米炒虾仁，打开定价要188、118，
0: 是的，
1: 差不多，对不对？
0: 差不多。
1: 我们今天你虾仁20多块钱，再去买点鸡头米，对，
0: 没问题。
1: 这个。虾仁面，
0: 对，
1: 葱油拌面，
0: 葱油拌面放点虾仁。你说句实话，葱油拌面就是这个。你说句实话，有一点不太够营养，但是加上了虾仁，这个蛋白质就足量喽。
1: 对，
0: 来再来看看，这是我们的龙井虾仁，也是非常的不错。然后有一点空的，做一个酸甜口的。宫保虾仁啦，宫保虾球啦。
1: 这个呢，其实有一点对泰式的。你刚刚说的那个衍生的菜，宫保虾球。以前做宫保鸡丁的做法，把鸡丁换成虾仁。
0: 虾仁，哎，
1: 给家里小孩吃，是不是蛋白质含量更高，营养更高些？
0: 当然了，尤其是一些家里面最近天气比较热的，很多人说，哎呦，要开始穿裙子了，会担心，哎呦，肚子喽，这里喽，怎么办？来，高蛋白、低脂肪饮食，虾仁就非常不错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不要选择炒了，就虾仁跑蛋啊，虾仁蒸蛋啊，
1: 或者水里面你自己穿一穿，
0: 穿一穿，蘸一蘸，
1: 调个什么油醋汁。
0: 哎，我说句实话啊，现在你去买那种青石色拉，一份里面5到6个虾仁，它就要卖你58，剩下都是草。
1: 对，
0: 剩下都是什么什么这种植物。
1: 对，
0: 你自己买点生菜，你随便弄个虾仁包一包。
1: 对，
0: 你这虾仁蘸一下酱油，拿个生菜一包吃进去，拿个生菜，我吃20个虾仁，我跟大家讲，女生绝对饱了。绝对吧，而且蛋白质的消化时间更长，那么你的饱腹感时间就更久，
1: 对
0: 对不对？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来，今天要囤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原来是8包，今天变10包，299没变化吧？价格没变化，再送给大家1包200克的雪花牛肉片，阿根廷原料进口，原切牛上脑，299块钱，免剥、免浆、免洗。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2: 韩国人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韩人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韩人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又香又鲜，口感非常好。搿番人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喏，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番人呢，我是吃了蛮有意思的，我欢喜搿只番人。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3: 搿只番人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上次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下出来，养一养，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的，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武汉人而且吃口相当好，伊老有弹性啊，加老有鲜头的，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一包辣进去了，搿只馄饨的味道呢就不一样了。做做沙拉啊，像搿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搿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现在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天了，要开始长了。你吃的东西不好，对吧？你长肥肉也是长，你长肌肉也是长。众所周知，要长肌肉多吃蛋白质嘛，对吧？
1: 对。
0: 那么什么是优质蛋白质呢？
1: 说到肌肉这个事情啊，真的就是。你年纪大一点的，包括女孩子，其实身体要有对。
0: 我前两天还看到了说，有些女孩子你看上去不胖啊，但是体脂率40%、50%，然后呢，医生一摸她的手臂啊，软脱脱的，就跟一坨布丁一样，
1: 就没有保护那种感觉。
0: 医生说你这个叫做肥胖瘦，你这个人啊，他说你啊，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很容易老的。为什么？因为一旦上了年纪，基础代谢率下来了以后，很容易得病的。
1: 对， 我之前看到过一本书，就是的，好像就是说，哎呀，年纪大的人
0: 肌肉不够你撑不起来呀。
1: 是，就是肌肉的含量，每个身体当中肌肉含量跟你的细胞啊，跟你的身体状态呀、
0: 啊，
1: 各方面啊，
0: 都有关系的。我相信现在网上各种各样的锻炼的方式，什么八步金刚功啊，八段锦啊，
1: 当然这个也需要，
0: 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都会自己锻炼的。但是锻炼之余，记得丰富营养，
1: 是
0: 不要光吃一些清粥小菜或者是一些腌肉啊、咸菜啊这些。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吃到了就非常棒啊，来自于蒋章辉的缅甸和虾仁，
1: 优质蛋白质，
0: 优质蛋白质，而且虾仁的蛋白质含量往往要比牛肉、猪肉、羊肉当中更高。
1: 哎，更重要的一点哦，
0: 它还有虾青素，
1: 热量低，
0: 对，
1: 脂肪低，
0: 对，
1: 大家都喜欢嘛，
0: 很重要啊，
1: 对不对？现在很多人为什么有的时候像我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的，之前有不头几年的时候啊，
0: 对，
1: 就不太敢吃肉，就有一个误区，
0: 对，
1: 哎呀，怕胖，怕什么什么的，不太敢多吃肉，
0: 是，
1: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概念啊，
0: 对，
1: 肉的话它分的，好吧，这虾肉的话，虾仁的话是特别好的，
0: 的确，
1: 优质的蛋白质。
0: 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特卖的价格299，十包虾仁再加一包我们的阿根廷原料进口的这个原切牛上脑，还有最后的八分钟，021511990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如果说您平时喜欢来点虾仁的，或者说是实在找不到，因为我说句实话，现在上海家常菜啊，葱烤大排、油豆腐烧肉、红烧肉、或者糖醋小排，就这点东西、嗯。那如果说实在没有的话，来，今天虾仁非常的棒啊，很多人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名额了，原来是八包装299，今天十包装299，嗯，给力吧。肯定很给力了，对不对？
1: 都是200克一盒，
0: 都是200克，
1: 290以上，
0: 没有说什么哦，我送你的这两盒是什么100克，没有，全部都是200克，这里就是4斤，
1: 不玩套路，
0: 10包200克就是4斤装，纯虾仁儿，嗯，打开里面所有东西都能吃，
1: 好，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再给你一包200克的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原切牛上脑薄片，
1: 200克，强调这个没有什么固形物不固形物的，它全部都是
0: 纯牛肉，
1: 它没有任何添加，
0: 纯牛肉
1: 配料表只有牛上脑，只有牛肉，没有其他东西。
0: 免波免息免浆，299块钱，
1: 11个单品，
0: 每件单品才20多块钱左右。
1: 来吧，20多块钱，我们看一下这边呢，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某些青石色拉。
1: 你去哪家餐厅给你放这
0: 么多的虾仁？
1: 谁？厨师开除了。
0: 我要再加4个加号的这个虾仁才能达到这个量。
1: 然后你再配一点，对吧？
0: 什么油醋汁啦，小青石汁啦，
1: 对，
0: 这一份儿。我说句实话，嗯，人家开价到88到108块钱都有可能。
1: 讲究一点，再配点优质脂肪，
0: 对，
1: 牛油果
0: ，哎，
1: 对吧？牛油果，然后你不行的话，再来点。
0: 你要是没有牛油果，你稍微淋一点点那个橄榄油也行。
1: 然后呢，再来一点优质碳水，什么藜麦或者鹰嘴豆，
0: 对，
1: 或者是什么粗杂粮，贝贝南瓜呀，或者是那些什么玉米呀，
0: 对吧？山药，
1: 哇，这个这一顿就可以了，可以作为正餐了，好吧？而且非常非常的优质，营养非常的优质，
0: 这一份，
1: 然后。
0: 女生未必吃得饱，吃得下。
1: 它虾仁放太多了，
0: 虾仁太多了，未必吃得下啊。
1: 自己在家吃，吃到
0: 这个是鸡头米，
1: 这个
0: 这是新的蘑菇炒虾仁，这个也非常的好，稍微加点黑椒酱，
1: 对，
0: 加一点黑椒酱。
1: 现在呢，有一个什么菇呢？是那个叫什么菇来着？
0: 平菇。
1: 不是
0: 鸡腿菇、
1: 鸡丛菌啊，
0: 鸡丛菌，
1: 对对，那个什么什么菌啊，这种
0: 羊肚菌，
1: 哇，那个炒虾仁
0: 可香可香了，
1: 特别特别的鲜，真的。
0: 你想菌是什么？山珍，虾是什么？海味，
1: 河鲜。
0: 哎，咱们河鲜，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啊。山中的鲜和河里的鲜全部都有了。
1: 对，再次跟
0: 你强调一下，关键是咱们今天配料表很干净哦。
1: 生产日期、捕捞日期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新鲜的，
1: 就是他们家现在没有囤货的，因为他们家连常规节目
0: 卖的太快了，
1: 他们家现在连常规节目都不太来了，
0: 对，
1: 所以在我们这个根本就压根没。什么现货？
0: 对，
1: 就每一次来拿到都是新鲜的。然后配料表我们再给大家最后看一眼，还有5分钟多的时间啊。
0: 对，
1: 新观众的话您放心下单订，
0: 加油，
1: 要不然不可能在东方购物热销7年时间。淡水河虾仁，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青叶、白砂糖。
0: 小苏打
1: 没有其他东
0: 西了，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分量200克一盒，产地江苏省高邮的河虾，然后今天叫做免江河虾仁啊，打开来之后是这样子的啊，
0: 打开来就是结结实实的一封河虾仁，
1: 是不是？
0: 泛着亮光，
1: 是不是家里面冰箱要多囤一点？
0: 对，
1: 因为接下来天气热了，
0: 而且它很好囤。
1: 一个天气热了，大家要多吃点鱼，多吃点虾，多吃点白肉，
0: 多吃点清淡的。
1: 天气热了，炖牛肉、炖肘子、炖什么
0: 什么
1: 烧不来了，对啊，不想烧了，
0: 对，
1: 炒个虾仁，炖个虾仁，很方便，
0: 非常方便啊。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了，每个虾全部都是非常的新鲜，马上剥上来以后，还是在活的情况下面放到0度的冰水里面，让它自己麻痹一下，马上剥壳，所以让大家吃到的非常不错。来，平时的价格少2包。8包，今天多2包，299，价格不变，每一包都是200克江苏高邮的河虾仁，再给大家送上的是一份阿根廷原料进口的我们的牛上脑，薄切牛上脑，原切的啊，200克一袋，11件单品，299块钱，平均每一份只要20几块钱左右，
1: 对，
0: 20几块钱，你现在买虾能买几斤啊？请问，20几块钱你买虾能买几斤
1: 呢、
0: 啊？
1: 买几只？
0: 买几只啊？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都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 这是蒋章辉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章辉的缅江河虾仁。
3: 蒋章辉
2: 缅江河虾仁。
0: 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这个河虾仁真的是非常的不错，也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直接用钱投票，很多人就直接闭眼下单了，因为很多人都是我们的老顾客，
1: 对，
0: 基本上就直接哦，蒋章辉来了，你看299几包10盒，好买。你还别忘了，我们其实还有一包200克的牛肉呢。
1: 对，我觉得今天肯定有很多爸爸妈妈真的都不知道，就没弄清我们组合构成，
0: 就先买了，
1: 对吧？就直接下单。
0: 你看到蒋章辉就买了。
1: 对，就是热销7年时间，2019年到现在26年的时间，你想一个商品，特别是食品，
0: 靠谱。
1: 就一家饭店，你能连续去
0: 吃7年，吃
1: 7年，你就去这家饭店去吃，
0: 不可能。
1: 你就说明这个厨师做菜好吃，或者什么，对吧？但是这个好像不太可能的事情。但你看我们的虾仁在东方购物热卖了7年时间，
0: 对，
1: 是不是就证明它品质真的很好？
0: 必须的。
1: 然后今天你看，7年前我们记得首卖的时候，30块钱一盒都非常的有性价比，
0: 都
1: 卖翻卖爆了。
0: 对，
1: 30块钱一盒。今天呢，今天是做活动啊，堪比爆杀当中还要再厉害的力度。
0: 的确，
1: 20多块钱一盒，299是。11件单品，
0: 对，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建议大家，为什么是11件单品呢？首先，10包200克的我们的河虾仁给到大家，再加上我们的阿根廷原料进口的
1: 原切的
0: 牛上脑，
1: 哎，
0: 这个也是给到大家，
1: 对，
0: 全部给到大家，所有的加在一起299，平均的每一盒的价格才20多块钱。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小哥忙得迟，我还得了个头。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家里边啊，都会囤一些什么样的食材呢？像我们家的话，少不了的就是各种的肉啊，特别是牛肉，我特别喜欢吃啊，因为它好吃、营养，还能够补充蛋白质。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什么呢？哎呦，西区老大房的盐水牛肉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回去分享老朋友，我们的雅玲。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西区老大房，上海的爸爸妈妈呢非常熟悉的老字号的牌子，然后呢，他们家呢可能其他的酱牛肉啊，其他的牛肉卖的比较多一些。
0: 是的，
1: 盐水牛肉每年我们就夏天的时候来给大家做推荐。去年一整个夏天就来过一次直播。
0: 是的，
1: 今天呢是我们今年夏天的第二档直播。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是特卖价格，先给您看一下去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的门店啊，同款商品有在售的，你自己去买一包150克这样子的一包，看一下多少钱。盐水牛肉38块钱。
0: 哇，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组合不是有10包吗？
0: 对的，
1: 10包是不是给380块钱？
0: 对呀、给大家一个惊喜的价格。刚刚我们看到了啊，在门店价格一包是38，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正常价格啊，你看10包带回家238，
1: 也划算
0: 了，已经比门店划算很多了。
1: 门店是380，
0: 对，
1: 我们店是238，上一档直播也是238。
0: 对啊，不要眨眼，还有一个更加惊喜的价格。
1: 是，
0: 哎，当当当当，大家看一下，直降20块钱，218带回家，你再加上5块钱的自动订购和2.18块的积分，现在的话只要211块钱呢、
1: 相当于
0: 10包哦，
1: 相当于每一包21.1块。
0: 天哪！
1: 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跟品牌方、跟供应商在聊天。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做特卖呀、
0: 对，
1: 人家卖的不好的商品降价卖、促销卖，你们什么都卖的那么好，为什么要做特卖？就是他们也不想做，没有办法，我们的商品经理一定要给压力，让做今天这档特卖，好吧？大家囤货，好不好？然后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
0: 没错。
1: 因为今年到现在也就第二次直播，
0: 对的。
1: 然后呢，保质期你要把它放冰箱冷藏，270天，好吧？这个天气要把它放冰箱冷藏啊。然后我们是西区老大房的。上海的味道，好吧，这包装上面所有的信息写的都很清楚。
0: 是
1: 一包熟制的，来，盐水牛肉是150克，现场给大家开一包。这个牛肉怎么吃呢？很简单，回去之后直接切冷盆。
0: 对，切冷盆就可以了。
1: 对，天热，大家这两天应该很有感觉。哎呦，有一种上海进入黄梅天的样子，
0: 真的
1: 就是
0: 闷闷的、
1: 乌糟糟的那种感觉。
0: 对，很难受，
1: 是不是
0: 啊？
1: 然后呢，
0: 你说这个天气啊，中午你说下个厨房，
1: 来
0: 去做个饭，
1: 来，
0: 哇。
1: 这个
0: 好香哦，
1: 这个我们是刚刚冰箱里面拿出来，你看上面这个是我们的炖那个盐水牛肉上面的这个油花，
0: 哇，
1: 对吧？油花，你要想吃。就是稍微热一点的话，不那么凉的话，你就把它放在热水当中烫一烫，
0: 没错。
1: 然后我稍微来给你切一刀啊，这样子的一整块150克的啊，盐水牛肉。
0: 哇，天哪！
1: 这个拿掉，看看，先看看肉的弹性，是不是？因为都是牛腱子肉嘛，腿肉，所以你看很有弹性的啊，
0: 挺实哦。
1: 然后中间这一块是什么？是不是牛筋？腿肉上面的筋，对吧？然后来，我再来切的薄一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肉质纤维。好紧实啊！
0: 牛筋带上这样的牛肉是最香的了。
1: 看盐水牛肉是不是这个颜色？
0: 对，
1: 盐水牛肉跟什么焖牛肉、红烧牛肉比起来，更加的肉质有弹性。
0: 对的，
1: 就吃到嘴巴里面，它口感就是更好。然后来再来一点啊，你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现在上海人不是喜欢吃个什么冷面啊之类的，
0: 是的，
1: 对吧？再来个什么双档汤啊，
0: 切上几片
1: 丝瓜蛋花汤啊，荤菜怎么办？以前煮牛肉3小时。2小时，对吧？我们今天来个2-3分钟，切一切，你看就好了。
0: 没错，
1: 我今天早上还喝那个牛肉粉丝汤呢，
0: 啊，
1: 比我切的薄多了，就那么2-3片的牛肉。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来，我给大家改个刀，然后做什么呢？做个罗宋汤，好不好？
0: 放到汤里边，哇，你这个太豪横了，这么大块，吃的也太爽了。
1: 因为便宜啊，划算啊，对不对？今天3两的这个熟牛肉，
0: 也不用心疼了哈。
1: 对，3两的熟牛肉，我们今天才花了21块钱，
0: 对，21块钱左右。
1: 对，
0: 天哪！
1: 因为以前家里面呢，不太会去在平时工作日做罗宋汤，
0: 是的，
1: 就是因为牛肉炖一炖时间没那么多时间，只会在双休日的时候做。但是现在天气也热了，双休日大家也想打造清凉厨房，对不对？也不想大汗淋漓，家里面烧得很热很热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土豆番茄熟了，我们这个牛肉往里面一烫就好了。
0: 色香味俱全啊！你说中午的时候啊，不要大费周章2个小时。你说做一顿饭多麻烦， 咱们切一点牛肉，是不是拼个这样冷盘
1: 来吧，
0: 也特别合适啊，
1: 有一点像那种就是
0: 好有食欲
1: 青石色拉的那个感觉，哎，对吧？你知道现在很多的一些白领，包括现在其实很多爸爸妈妈也很洋气的
0: 中式沙拉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一个呢是冷食，吃的特别的清凉清爽，对吧？
0: 来尝一下吧。
1: 来，还有呢，你如果光吃番茄黄瓜，没有什么营养高，只有维生素，对不对？
0: 就膳食纤维。牛肉啊，你看，
1: 你要有蛋白质，你要及时的补充，就是每天都要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
0: 是啊、
1: 好吧？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0: 就来一点，
1: 就是色拉完了之后，你是。

0: 在家里面说我今天可能缺一个小炒菜，嗯，就有的人喜欢吃辣的，对吧？你就拿那个尖椒，嗯，什么小炒黄牛肉，外面饭店有。我们今天也是用黄牛肉给大家做出来的，
1: 好好吃哦。
0: 切成片，切成条，油锅里面一炒就行了。嗯，
1: 真的
0: 很香，对不对？
1: 牛腱子肉是最香的部位，
0: 对，
1: 连筋带肉你一块吃，而且这么大块，你就可以大快朵颐，你也不用心疼啊。
0: 嗯，而且盐水牛肉本身就适合夏天，但夏天我们出汗会比较多，
1: 好好吃，
0: 身体当中的盐分要及时补充。
1: 对，
0: 盐水棒冰啦，对吧？盐水鸭啦，盐水牛肉啊，都是我们这个季节大家都喜欢吃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一包在我们的所有喜鹊爱好门店38块钱，
1: 没错。
0: 然后呢，保质期270天的一个保质期，东方购物今天一样的东西我们才20块钱出头，
1: 没错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特别适合囤货，
0: 对，
1: 很多叔叔阿姨啊其实都会专门去门店里边去买，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大费周章，而且价格还不便宜。嗯，今天的话原本的价格是满满当当实的238块钱，嗯，其实已经比门店要划算很多了。
0: 对，
1: 但今天我们是特卖的组合构成哦，大家看一下。嗯，哇，十袋带回家直接20块，218的同时5块的自动订购加2块188的积分下来只要211块钱了，平均一包只要21块钱出头。
0: 对，一包是21块出头，然后你再看我们总包数是10包，
1: 是的，
0: 一包是3两，就是3斤，
1: 没错，
0: 3斤熟牛肉今天211，划算的，
1: 太划算了啊！你说到夏天了啊，我们就是不要在厨房里边大费周章的去做饭了，
0: 对，
1: 太热了啊，就囤一些这样子方便有好吃的食材。嗯，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3: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4: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啥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真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0: 每次啊，看到四季老大房的熟食，我特别的安心和放心啊，又好吃，性价比又高。关键是你每次你路过那个门店，就能看到大排长龙，很多叔叔阿姨专门要跑到门店去买。今天不需要您跑到门店了啊，您只要扫二维码就能够带回家了。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218块钱都不要了，看到没有？这样算一算的211，是不是？
1: 对，而且是10包，每一包是3两啊，就是这样算下来就是3斤的总重，好吧？
0: 是的，
1: 换算到一包真的是21块钱。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工艺是盐水牛肉。盐水牛肉跟其他卤牛肉什么相对而言，它多了几道步骤，因为它要先炒盐，对吧？炒完了盐呢，要先把这牛肉要先腌制一下，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等于是熟成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样子的卤煮出来的盐水牛肉，除了更入味之外，它口感更有弹性。
0: 是的，
1: 而且你家里面就很难做出这个味道来。我们的盐水牛肉跟你理解上的那个什么丢丢这个什么白水，对吧？然后里面丢点盐。然后放进去白煮，那不是一个概念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会就觉得就家里面做不出来的味道。
0: 是的，是的，而且是秘制的卤汁嘛，很香的。
1: 然后还有就是最近的天气，这才5月份啊！
0: 哎呀，
1: 这还没有到6月份啦，这么热的天，真的就。

0: 了，有时候上了一天班，你回去之后你就不想动。
1: 我们是年轻工作忙，当然退休的爸爸妈妈，其实爷爷奶奶他们年纪大了，有时候体力啊等等的。但你为了要一日三餐，你有时候很累呀，对吧？你还是要去做菜做饭，怎么办？我们有更方便的方式。
0: 对，
1: 你当然也可以去熟食店买，但是大夏天我觉得去熟食店也是比较费事儿的一个事情。
0: 是的，
1: 今天这样子的包装，而且熟食店你要当天买当天吃。
0: 对，
1: 夏天的熟食更放不起。
0: 没错没错，
1: 我们这样子的啊，是抽真空的包装。然后你呢要把它放冰箱冷藏。
0: 对，
1: 好吧，放冰箱冷藏270天的保质期。
0: 是的，
1: 十包你就放着慢慢吃。
0: 没错，
1: 每一次开一包，每一次开一包，多省事儿啊！
0: 真的啊，是的，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啊，平常啊，就是因为我也知道嘛，大家到夏天是懒得下厨了，所以经常就应付一口。
1: 可是夏天还是得吃饭啊。
0: 对呀、肯定是要吃饭的，而且什么要补充一些好的一些食材，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什么最多？
1: 我
0: 你说到了就是牛肉很多，对不对？
1: 我们的蛋白质，牛肉的话，哎，顺便给您看一下，
0: 哎。蛋白质含量很高很高的，
1: 每百克23.6克。为什么牛肉有的部位呀、它每个部位的蛋白质含量不一样，对吧？瘦肉多，肥肉多。
0: 是的，
1: 就是瘦肉越多的话，你想蛋白质含量就是越是高，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23.6克每百克里面、然后脂肪呢，真正的低脂肪吧，脂肪含量特别低吧？
0: 是的，
1: 每百克才2.8克的一个脂肪，适不适合现在夏天？
0: 特别适合
1: 大家对轻食，
0: 哎，想要控制身材，多吃点牛肉特别的好。
1: 是，哎，女儿真的。有时候为了控制然后不吃、少吃，
0: 哎，没有必要啊，这样的盐水牛肉来上一点，又能补充蛋白质又好吃、你看这个紧实的感觉
1: 然后
0: 肉质特别好。
1: 对，然后我们的原材料选的非常非常的好、全部都是黄牛肉，
0: 牛腱子哦。
1: 对，你知道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肉中骄子、就是指的黄牛肉，对吧？黄牛肉啊、然后我们今天还是用腿肉，就是腿肉的部分。
0: 是的，
1: 那你想是不是更加有弹性？来，
0: 对，
1: 这边呢，我就直接把它切一切，干嘛呢？来一个牛肉面。
0: 哎，真的太合适了，你就切上这么几片，
1: 我就放上去了啊。
0: 来下一碗面，放上几片牛肉，对不对？你这比外面这20-30块钱买的那个肉面的肉料它多太多了，是不是？
1: 我们一包3两才21块钱。
0: 对呀，
1: 你看你都可以做多少牛肉面了，是吧？
0: 摆得满满当当的，外面的话可能得加上个4-5份才能够有到这样的一个量。
1: 对，
0: 您回家的话不用节省啊。
1: 而且我们做150克的一个包装，我觉得这个分量也挺科学化，
0: 哎，非常合适。
1: 就是你一天对吧，一顿就150克就吃完就可以。可以了，
0: 对，
1: 没有做那种大分量大包装，有时候肉吃太多也不好。
0: 哎，是的，因为的话，你看老两口啊，每天的话，其实人家说了嘛，那个《中国膳食居民保他指南》里边说，
1: 肉
0: 蛋白质每天要摄入，所以的话，肉一定要吃的，150克，老两口就这样下碗面，
1: 对，
0: 切上一人一半，对不对？
1: 对，
0: 就已经补充了，特别特别的合适啊。
1: 对，
0: 或者拌个沙拉这样子也特别好。
1: 这边。我前两天真的，我前两天自己就真的是买的那个凉菜回来拌那个，就是
0: 这个也太诱人了，
1: 类似于夫妻肺片那种感觉。
0: 哇，天哪！你看到没有，调个小料汁儿，你再这样子拼一下，
1: 对，
0: 这也太香了吧！我的妈呀，
1: 这个特别简单，对吧？你再不够吃，你再拌一些猪耳朵呀，然后呢，黄瓜多放一点进去啊，素的多一些，荤的少一些。
0: 哇，看这个肉，
1: 看出来了，佳佳喜欢吃辣的，
0: 特别特别的香。
1: 佳佳喜欢吃辣，
0: 我是喜欢吃辣的，这种拼盘的牛肉。我觉得你放点小辣子，
1: 你知道我们这有什么好吗？我们做的盐水口味，盐水口味你自己想要再去吃辣的，想要再去吃其他味道，我们可以自己去改一下口味，对吧？但是如果不能吃辣的，我们给您做的辣的你就不行了。
0: 哇，它这个卤的特别的好，很入味。
1: 对，
0: 因为它的话它是盐水卤的，但是不过分的咸，
1: 对，
0: 一点点的小调味在里边，很香很香啊。
1: 是的，
0: 主要是肉质真的很好，你一吃的话就能够感觉到那个嚼口啊，这个牛肉的紧实感是特别特别在线呢、好好吃啊。
1: 对，反正每年哦，我们的盐水牛肉来直播频率真的很少的，去年反正就真的是一次，
0: 太香了。
1: 去年夏天就真的一次之后就直接就不来了，就不来直播了。然后今天这档直播本来品牌方想原价卖得很好，哎，
0: 对，
1: 你今天卖那么好，技术上一定让我们来支持东方购物的特卖活动，降了20。但是大家如果错过我们降20的直播的话，也就这一场。
0: 是的，刚刚我们看了，在门店价格是38，
1: 对
0: 不对？38一袋，今天的话咱们一算，10袋带回家380了，是不是？今天我们其实238已经是很划算了，对不对？
1: 对。
0: 但今天我们说了特卖，给大家诚心诚意的特卖啊。再降20块钱，是218。您再加上5元的自动订购，加2.18元的积分，这211。
1: 对。
0: 你说150克的牛肉，而且帮你是卤过的，盐水卤过的哦。
1: 10包总重3斤熟牛肉哦。
0: 是的。
1: 3斤熟牛肉，你知道原料要用多少吗？
0: 对呀。
1: 用个5斤。

0: 你去买五斤这个牛腱子肉都给花多少钱了？
1: 300块钱了吧？
0: 60块钱一斤，300块钱了吧？
1: 嗯，而且说啊，你说夏天的时候，你说要自己卤啊，3-4个小时起步，真的是不太现实。所以不妨我们的好品牌西施老大房，大家比较熟悉，现在话性价比又这么高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忙到现在，涨了下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份啊！我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3: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么搿烧烧要半天嘞，没半天也烧不好。葛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啊，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0: 哇，这个画面真的太诱人了，看得我是想流口水啊！我觉得啊，家里边
1: 就不想吃热的，就想吃这样子
0: 冷菜。对，真的就是想吃冷的。
1: 对，
0: 天气一热很容易没有胃口。你说那么热的饭啊，你真的是吃不下去。家里边囤点这样子的牛肉，你说开袋就能吃，那么方便。你切一切就是一碗牛肉面或者一个冷盘，对吧？
1: 对、
0: 啊，我觉得特别方便，营养又健康啊。
1: 是的，什么做那个你要二次加工，对吧？自己做个什么牛肉汤，对吧？
0: 是的，
1: 包括早餐牛肉三明治，
0: 是
1: 或者中午呢，小朋友在家呀，也不高兴，给他准备什么这种啊，几菜一汤的，你牛肉炒饭，
0: 对，
1: 对不对？是不是有营养？然后呢，你牛肉从哪里来？牛肉要不去熟食店买，要不你自己去卤。
0: 是的，
1: 那我们现在有西区老大黄的话，你是不是很方便的？回家之后就稍微把它打开包装，改个刀就行了。反正呢，品质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毕竟是老字号，对吧？西区老大黄，这个大家都熟悉的。
0: 是的，是的啊，你说在外面啊，餐厅里边，你吃一个这样的卤味拼盘要多少钱？至少你看那种88那种吉利数字，68、88、108的
1: 牛肉，如果饭店里面去点这个什么白切牛肉啊、盐水牛肉啊，它就上桌就那么就没也没多少片吧，大概也就3-2的左右的样子啊。
0: 是的，
1: 真的就是佳佳刚刚说的那个价格。
0: 对呀、
1: 因为本身牛肉在所有的这个荤菜当中，是不是价格是属于比较高的？
0: 没错，
1: 比猪肉贵了，
0: 真的，
1: 对不对？
0: 肯定的呀，那是。
1: 那你想，我们今天做熟的是3斤，哎，3斤熟牛肉，如果我印象没记错的话，基本上熟食店，基本上你去买的话，像这样一斤盐水牛肉啊，120块钱左右。
0: 要的要的，
1: 你3斤就给要360，对吧？这还是比较亲民一点的熟食店哦。
0: 没错，
1: 我们今天呢，3斤算下来211，对不对？每斤多少钱？算到每一包，一顿吃一包，
0: 20来块钱。
1: 21，你去叫一份什么牛肉炒饭的外卖。21块钱，你
0: 我跟你讲，绝对吃不到那么多的肉的啊！
1: 你
0: 零星几块，我跟你讲，我确实我就是觉得方便嘛，我去点那个牛肉炒饭的外卖，我就找啊找啊找里边的牛肉，
1: 找肉末，
0: 星星点点的只有几块，我说天哪，这个吃的什么劲儿啊，对不对？不如带回家我们这样子的，已经卤好的牛肉，您切一切，
1: 我们
0: 直接去炒，
1: 对
0: 吧？
1: 我们之前就给大家稍微看个留言啊，
0: 哎，咱们的好评
1: 5580，然后100%好评，你看。图片都一样的哦，贴出来。西区老大房的秘制盐水牛肉，一包150克，开袋计时，牛肉肉质酥烂，香味独特，80多的母亲。哇，22个月，宝宝少吃。
0: 哎呦，
1: 宝宝少吃啊，因为宝宝他这个我们
0: 太小的话，不要吃太多盐分。
1: 对对对，就是，但是你看，80岁的母亲就都可以吃动，所以
0: 上到80岁，下到3-4岁都能吃了。
1: 然后西区老大房秘制盐水牛肉超好吃，特方便，老年人喜欢。哎，所以你看，我们真的是这档直播。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西区老大房少赚点就少赚点吧，对不对？至少给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就是年长的人，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方便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因为它其实卤得很入味啊，它的那个牛腱子啊，那个部位选得特别的好，不过就特别的硬，
1: 说
0: 门牙也可以吃的、
1: 说到卤肉这事儿，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爸爸妈妈是不是也跟我要，我有好几次家里面做的那个卤肉啊。
0: 你自己卤过呀？
1: 烧年底了，好两次都是。我一想，因为应该记得两次。
0: 这太危险了，
1: 不是
0: 吧？
1: 就我就把它放在煤气灶上面嘛，然后自己就去忙其他事情了呀。然后就给闻到焦味儿、糊味儿了啊，反应过来了。我觉得应该有啊，电视机前应该也有，年长也有看到过，对不对？
0: 锅也废了，肉也废了。
1: 是，就肉废了。我浪费那么多时间，2个多小时已经炖的差不多了，结果一锅肉废了。
0: 你下次就直接买咱们这现成的，
1: 对
0: 不对？
1: 我们这个来打开来是这样的啊。你是要把它放冰箱冷藏去存放的，然后呢，保质期是270天，
0: 是的，
1: 全部都是黄牛肉，哎，因为黄牛肉的营养价值、全素啊等等啊，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啊，氨基酸之类的，
0: 对，
1: 然后再来在很多的这个肉当中吧，就相对于红肉当中，牛肉是不是胆固醇也是属于比较低一点的？哇，来，
0: 天哪！好香哦，哎，这个牛筋加牛肉啊，这个组合是最香的了，口感特别的好，很丰富的，
1: 感觉自己的刀工也特别
0: 好，太香了。
1: 哎，我稍微给大家掰一下吧，好吧，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一看我们刀工切上去那么紧实，会不会很硬，咬不动？你看
0: 完全不会哦，完全不会。
1: 你看我轻轻松松，轻轻松松，这牛肉腿肉上面的纹理，
0: 是的，
1: 一丝一丝，大家就能看得出来吧？
0: 对，
1: 是不是？你看。很轻松的，所以年长的爷爷奶奶就不担心啊，
0: 是
1: 不担心，
0: 它是紧实，但它不是硬，
1: 对，不担心咬不动。我们的火候肯定是到位的，
0: 没错，
1: 非常非常的到位的啊，
0: 是的。
1: 然后回去之后的话，我们现场上了一个小朋友很爱吃的，
0: 哇，好香！我跟你讲，现在整个演播厅都是我们这个咖喱牛肉的味道啊，特别特别香。带回家你也可以这样去做一下，
1: 你要是会吃呢，其实里面再可以加一点椰浆。
0: 哇、哦，你真的很会哦！
1: 因为家里有小孩们都知道，你加点椰浆，小孩子更爱吃。
0: 是的，
1: 拌米饭，特别是夏天大家胃口都不好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一个夏天过下来，担心小孩子苦夏。对吧、哎？一个暑假下来之后，担心小孩子都饿，就是不吃饭嘛，不肯吃饭。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吸收也差，就是都瘦了的感觉。做一点他们爱吃的味道，嗯，咖喱牛肉拌米饭。
0: 你看这个肉质哦，
1: 天哪，
0: 一丝一丝的，天
1: 哪！就我现在都吃饱的状态，吃饱午饭的状态哦，看着这个哇，好
0: 很诱人吧？
1: 好美味呀、啊！你看看这些肉，哎，是吧？哇，
0: 好香，嗯，好香，来一块吧，就是、来一块。
1: 你又来吃了？哎，
0: 又来吃，又来吃啊！这么香，怎么能错过呢？
1: 就我跟大家说啊，大家珍惜我们这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啊、嗯、真的，就品牌方这个今天让利20块钱是真的很不容易的，
0: 好好吃，好好吃，嗯，但是肉质真的它不硬了，一咬特别是这样煮过之后一咬就这样松掉了，好好吃、嗯、
1: 有一说一，盐水牛肉你是不是拿回去还可以做咖喱口味？
0: 对呀、啊，
1: 我们原来那个红焖的其实拿来做咖喱口味有一点牵强、嗯、有一说一，但这个盐水牛肉就很适合。
0: 对的，这个的话你看、嗯、就是这么多牛肉的情况下在外面、嗯、我跟你讲卖这种牛肉
1: 108块钱一锅
0: 最少了，真的最少，而且
1: 份小份
0: 没有这么多，
1: 大份168，小份108，
0: 对，
1: 是不是、嗯、
0: 然后真的、
1: 嗯、对，然后我们今天一顿里面开两包40，
0: 是的，
1: 开三包也才60，
0: 对呀、啊，
1: 你去我们西区老药房开三包要100哦，哦，
0: 是的，是的，
1: 一包38块钱，嗯，分量都是一样的，
0: 所以的话，这一比的话，嗯、性价格就是这个性价比还是特别特别的高的。刚刚我们就那样说，一份的话108，你按照今天的价格去算啊，你就是20-30块钱就能够吃的特别好了。
1: 是的，
0: 看到没有？今天的话，满打满算10包带回家，原本是238，已经比门店要便宜很多了。今天我们特卖的价格给大家做到一个惊喜价格啊，直降20块。218块钱哦、嗯、你再加5元的自动拼购，加2.18元的积分，只要211，嗯，一包牛肉帮你卤过的，这么好吃，还是我们大品牌西区老大房的、嗯、只要21块钱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3: 我那时候在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低的里斯牛肉和这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低的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弄个老酒吃吃，咪咪。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哩，买到80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0: 说实话，我们这次做特卖，所以说给大家准备的也不是特别的充足，其剩下的就是大家抓紧手速的时候了，就剩最后的四十来组了。对呀、啊，
1: 对，其实真的就是二百三十八。238原价的时候，我们刚前几个星期嘛、就是天刚刚开始热的时候，
0: 那会儿就卖得很好，其实
1: 对，真的卖得很好的，就是大家都信任，一个呢是信任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0: 没错，
1: 还有一个呢238相对于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380块钱，是不是价格也是实惠到了，
0: 太实惠了。
1: 然后的话口味呢，确实我们西区老大房老字号的、大家也都不担心，
0: 对，
1: 然后呢大家也都认可我们238实包的这个力度，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会卖得特别爆、那么在那样的基础上，如果我们都是原价再过来买的话，你该买是不是还得买？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但是今天我们真的是，哎，怎么说呢？
0: 我觉得真的很有诚意吧，今天，直接降20块钱。
1: 有一些话没法直播说，
0: 所以大家懂了都懂啊，就是赶紧去抓紧手速了。
1: 是，
0: 今天的话还有40来组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数啊，抢到就是赚到了。因为你去门店的话，说实在话，你花个380，对不对？其实你也买的特别的开心。
1: 就有时候你不一定会去一下子买十包，
0: 对
1: 吧？但是你说38块钱，我买个3包吧，100块钱就没有了呀。
0: 是的，
1: 是吧？买3包100块钱了，我们今天是10包，220块钱出头一点。
0: 对，我的天哪！所以的话，今天我觉得特别适合带回家去囤货，10包的这样子量其实也不多。你说马上端午节了，是吧？你要走亲访友或者你要招待客人的时候，总要给人家准备一点冷菜吧？
1: 对，
0: 这样的酱牛肉是不是多好的一个选择呀？冷盘直接一切特别方便啊。
1: 盐水牛肉，对吧？老板的下酒菜也有了，冰镇啤酒、花生米，再来一点凉拌的其他的凉菜，是不是特别的方便？
0: 是的，
1: 因为本身我们就是这样过生活过日子嘛，你不可能天天去饭店里面，对吧？也不可能说天天我在家里面就是做菜做饭之类的，总会想有一些比较偷懒的时间，
0: 哎，真的
1: 想一些让自己更省力的一些时间。
0: 是的，
1: 那可以我们这样的菜你家里面就可以备着。
0: 哎，真的，你说啊，到了晚上，夏天的晚上，你和老伴儿切盘牛肉，吃一点这样的小菜，来杯红酒。
2: 下一个我就是红酒，
1: 下一个是红酒，可以可以。
0: 对啊，大家来点红酒，再吃点牛肉，特别的合适，因为牛肉和红酒是很搭的嘛，对不对啊？
1: 红肉配红酒，
0: 对，特别的合适啊。所以的话，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最后的不到30组了。今天的话，我们什么呢？我们是每一份是150克的一个组合，
1: 对，
0: 150克，
1: 3两，
0: 特别的合适啊。它也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刚刚好够两个人去吃了。
1: 哎，你这个说的就很对。如果再做的少一点，两个人就没办法去分。
0: 对，
1: 然后150克，两个人的话，平均一人75克熟牛肉。
0: 是的，
1: 这个量呢也控制的刚刚好。
0: 没错。
1: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天是盐水口味，盐水牛肉。大夏天大家都想吃一点，
0: 是的，
1: 这种比较清凉的、比较清爽的、比较开胃的，这个
0: 对，
1: 也是符合现在这个季节的，对吧？我们今天这一包就是西区老大房出品的，回家之后把它放冰箱冷藏哦。
0: 没错，
1: 哎，本身就可以吃凉菜的，你就冰箱冷藏拿出来。
0: 是的，而且夏天你就要放冰箱嘛，对吧？
1: 对，
0: 你买啥东西都要放冰箱的，
1: 对，
0: 冷藏就好了啊。
1: 但是你说你大夏天像以前冬天我炖一锅肉，我可以一个星期吃一个星期。
0: 是，
1: 你夏天什么菜炖一个星期？炖一锅，你能吃一个星期？
0: 那不行，那不行。
1: 夏天的菜，对呀、哪怕你天天放冰箱，一不小心就馊掉了。
0: 哎，
1: 是不是？但你看我们这个，你只要不开封，
0: 哎，给它密封包装的，
1: 对，都是抽真空包装。
0: 哇，是的，
1: 哇，这个有一点化开来了。哇，我天哪，
0: 这个肉冻都在耶。
1: 对对对，
0: 哇，
1: 就没化开来，上面是有这个白白的这个油脂的。
0: 天哪，
1: 化开来就是这样子的。
0: 哇，好香，好诱人，
1: 看着是不是？颜色都很漂亮吧？这是盐水牛肉哦，
0: 没
1: 错，然后都是牛腱子肉、腿肉。更加有弹性，而且都是黄牛肉，
0: 是的，是的，
1: 都交代的清清楚楚的。
0: 哎，
1: 来，
0: 你说夏天啊，多吃点牛肉，补充点蛋白质。
1: 颜色好看
0: 吗？哇，
1: 颜色好看吗？你家里面自己去什么？自己拿个白水啊，放点盐，自己去煮出来的这个盐水牛肉，跟我们这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我们先炒过盐，然后再要用盐去腌制一下，就像那种盐水鸭，南京盐水鸭的那种方式一样。
0: 哎，这个东西自己做不来，我跟你讲，人家那种技术是在那的，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去做啊。
1: 边上看到没有？就是牛腱子肉、腿肉这个筋。就很多人喜欢吃腿肉，一个是瘦肉多，
0: 是
1: 一个是有弹性，
0: 对，
1: 还有就是带筋带瘦肉，
0: 没错。
1: 这个一片一片的，早餐的时候夹个馒头，
0: 哎，
1: 对不对？
0: 是的，哎，现在有人就是做那个恰巴塔，你知道吧？
1: 哦，
0: 加点牛肉片，
1: 那奶奶
0: 加点那个生菜，就面包加点牛肉嘛，对吧？
1: 也可以，也可以，自己再放一点什么色拉酱啊、番茄酱啊什么进去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然后其实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啊，平时的那个早餐以面食为主的，
0: 对，
1: 倒是营养方面来说，早餐
0: 可能有点缺失，是的，
1: 并不
0: 还是要多补充点蛋白质的啊。蛋白质里面什么样的是好的？我觉得牛肉就是很好，我们就什么高蛋白低脂肪，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啊，嗯，里边的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里边是23.6克的蛋白质哦，然后你看脂肪只有2.8克、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的，是不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特别叔叔阿姨年纪上来了，更是要多补充一点蛋白质。
1: 是，
0: 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嗯、大家去到门店的话，一包要38块钱，对不对？大家都去排过队嘛，是不是？大热天不需要您排队了，看我们的价格，10包带回家，原价是238，其实已经是比原来要划算很多了。但今天特卖，我们是真的是把价格给做到很诚意的一个价格了啊，嗯、直接210218，还有5块的自动订购，加2.18元的积分，下来的话只要211，嗯，一包的价格只要20来块钱出头，是不是？
1: 对，直播只有4分多钟时间，嗯、特卖的时间只有4分多钟了啊，
0: 没错啊，嗯、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4: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九德刚上海老品牌。还一直定。

0: 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今天备货不是很足，所以大家到现在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嗯，
1: 售完的话我们跟品牌方确认一下能不能加货啊，就是因为价格确实他们本来真的是不太愿意就是这样就是直播的，
0: 对，
1: 本来238块钱相对于门店的380块钱来说西区老大房，哎，
0: 对呀，
1: 那不是小品牌啊，你
0: 是
1: 熟食店，熟食店比如说我给你打个比方，今天这个什么卤牛肉盐水牛肉比如说120块钱一斤，哎，你跟他说给我打个折，给我打7折，
0: 人家就轰你出去了。
1: 就是有时候你称完了一块牛肉，零头啊，老板今天生意好，零头给你拉掉，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380块钱的组合售价，我们今天220块出头，
0: 天哪，

0: 你想啊，你去外面，你就是像刚刚那样做个咖喱锅，做咖喱牛肉，外面价格至少就是至少是108、128起步吧，对不对？牛肉也不可能给你做到那么多，你带回家你去自己做一下，一份的价格也就20来块钱，
1: 对，
0: 真的，而且能吃得很好，关键是价格又划算啊。
1: 对，盐水牛肉啊，听清楚了，每年盐水牛肉过来直播的次数就非常少的，
0: 没错，
1: 因为每年我们就夏天来吃一回两回。今天这档一旦说完的话，我们之后今年夏天还有没有盐水牛肉的直播，不敢保证的。
0: 对的，
1: 所以保质期都是新鲜的生产批次，
0: 是的，
1: 放冰箱冷藏，我们有这个270天的保质期，你放心下单，放心囤货。
0: 是的，是的啊，趁特卖的组合，千万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下次说不定就不是特卖了。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是给大家另外去申请的，是不是？这个238已经卖得很好了，今天218带回家了，千万不要错过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即将售空了，抓紧时间。很多叔叔阿姨啊，真的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牛肉的，每次来啊都卖得特别特别的好。
1: 我们刚刚已经跟品牌方确认过了啊，这个今天这档我们的特卖的力度，售完之后不加货不预约，
0: 是的，
1: 就是大家想办法去插个队，想办法快一点把我们的名额抢下来吧。
0: 是的，
1: 二维码可以扫一下用起来啊。
0: 哎，没错，今天的话价格特别特别合适，218，再加5块自动订购，再加2.18块的积分，下来的话只要211块钱左右，一袋的牛肉价格只要21啊！你说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啊！
1: 三两熟牛肉啊，
0: 是
1: 的，大房的黄牛肉啊，牛腱子肉啊，
0: 是的，是的，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机器的各位好，我是佳佳。要说有哪一款酒男女都很喜欢喝，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的什么酒呢，就是红酒。刚刚的牛肉配红酒就特别合适啊。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我们的威斯波尔的干红的葡萄酒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是非常懂酒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1: 佳佳好，观众大家好。那很多人跟我一样都喜欢喝红酒，因为红酒呢比较柔和，它不像白酒那么的刺激，也不像啤酒那么的胀肚，而且在各个场合我们都可以用红酒来增加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性质。
0: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说到红酒，那一定说到法国的红酒。今天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我们百年酒庄的这样一个威斯波尔的红酒。
0: 是的。
1: 那么同时呢它的产区呢是来自于朗多克，来自于法国南部的啊，我们地中海沿岸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区。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真的啊，我就是之前做了功课嘛，说朗多克那个地区的酒是什么，我们人家叫什么阳光酒坊，而且是法国最大的产区，所以它酿出来的葡萄酒的这个

0: 品类啊，包括说品种是特别特别的好的啊。
1: 对，那我们其实看一下啊，其实我们说喝一款红酒，那么红酒其实要讲究历史的。
0: 是的，
1: 我们有新世界跟老世界，老世界当中呢，法国红酒非常出名。
0: 没错。
1: 那么法国红酒当中有一个大家非常知名的叫什么呢？我们说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波尔多产区。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威斯波尔的酒庄呢，就是以这个盛产波尔多酒的波尔多产区，我们就在波尔多产区，它就是在这个地方追溯到18世纪，
0: 哇，将近200年了。
1: 对，我们的酒庄就在波尔多的产区。那么这款酒呢，它采用的就是刚刚佳佳讲的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朗格多克的这个产地的葡萄。
0: 对，
1: 因为这个产地的葡萄呢是在哪里呢？是在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是很大的一块啊，它的面积超过27万公顷，是法国面积最大的葡萄酒产区，宛如一座巨大的葡萄酒宝库。这个是非常棒的。那么而且呢，它里面它是公认的性价比之王。
0: 是的，
1: 因为历史上呢，它是专注于用出色的风土和更低的性价比来酿制好酒，所以我们应该讲性价比非常之高。那么这款酒更是体现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平常在家里边要喝一点小酒的，你一定要选择什么性价比又高。
1: 对，
0: 关键是什么口粮酒吧，你不能太贵，如果太贵的话，平常其实大家也不太会多囤货。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的话，你看到没有啊，在我们的中差印象的系统里边，一瓶酒价格就要做到什么198块钱啊，那六瓶一箱的话就是1188，
1: 没错。
0: 但今天啊，这个价格让我是大跌眼镜，大家来看一下啊，6瓶1箱带回家，我们是法国原瓶原装原箱带回去的，只要208
1: 今天我们是什么？今天我们是今日特卖。
0: 对的，
1: 所以特卖有特卖的腔调。那我跟你讲，208块钱，你再看啊，我的积分2块钱左右，我自动订购。包括扫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所以大概在201块左右。请大家看一下我这个中粮的这个价格是多少？198。换句话来说，差不多一瓶的价格左右，我可以带回去6瓶1箱。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今天的力度了。
0: 哎，真的，你这样一比的话，其实你说一杯奶茶都要30来块钱了。
1: 对，我们算下来
0: 一杯奶茶钱能够买到这么好品质的红酒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酒上的信息吧。
1: 是，那么这瓶酒呢，请大家看一下整个酒它整个的样式，包括它的档次呢，都非常的出色。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酒瓶上面呢，我们首先看到我们是2018年的这个葡萄2018年的葡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酒庄的一个标志这个就是我们酒庄
0: 威斯波尔
1: 底下是我们整个酒的葡萄的产区
0: 朗格多克
1: 啊，而且呢，我们是 AOP 的法国，我们看到底下最下面一排
0: AOP
1: 这是法国标准的法国产区，750毫升13.5度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法国朗多克产区干型，包括我们这边呢，来看清楚原产国法国，
0: 没错，
1: 来产区朗格多克，然后呢，我们是产品是干型，是吧？年份2018年，采摘的年份2018年。
0: 是的，是的其实一说哪一年的红酒最好，其实大家如果做过功课都知道，
1: 对，
0: 18年的葡萄那一年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品质。
1: 对，
0: 所以的话，我们给大家选择的也是2018年的葡萄去酿制的酒，而且是什么？我们是 AOP 级别常懂酒的、常喝红酒的这些老爷叔们应该是知道的。AOP 级别是什么呢？是这种红酒的里边特别特别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级别的葡萄酒，因为它按照了这什么呢？严格规定了地理的范围、葡萄的品种、产量以及酿造方法，所以的话，大家买酒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了。买看到这个标志，大家放心去买就可以了
1: 对，我们给大家倒出来直接倒一杯出来。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法国原瓶进口的红葡萄酒的它的整个的一个魅力所在了那么这个呢，请大家看一下，首先整个酒体的颜色它是像什么呢？它是像深宝石红色。
0: 是的，
1: 而且它的酒体非常的丰富当我这样侧过来给大家看一下的时候，大家会看到它整个的挂壁这是上面的挂壁非常之多，
0: 很浓郁
1: 很浓郁呢。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是个挂壁看得出来吧？看得出来然后呢，凑近闻一下，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不能喝酒，但是呢，我们一观其色，二闻其香。
0: 是的，
1: 你会发觉浓郁的这个黑色的水果的味道，比如说黑樱桃呀，比如说
0: 黑莓
1: 呀，比如说黑李子呀，这些非常成熟的黑色的果实的这个浆果的这个味道。
0: 是的，
1: 而且同时呢，这个香气给人的感觉非常的符合
0: 对，它的果香味其实很浓，因为的话，这个酒其实我之前喝过，我是喝不了那种单宁味太重、太烈的酒的，所以这个酒它的入口是很绵长的那种感觉。
1: 那佳佳您知道吗？这是跟它用的葡萄是有关系的。
0: 朗格多克呢，
1: 它是以混酿葡萄为出名的。所以我们这款酒当中啊，它是混合了什么？赤霞珠，混合了梅勒，混合了品丽珠，三种优质的葡萄，哎，把它混酿在一起，呈现出它非常迷人的而且丰富的口感特质。
0: 是的。
1: 那么我们说整个赤霞珠呢，奠定了它整个单宁的这个结构。
0: 对、
1: 它是树立起这个结构，就是搭房子一样把这个房子撑起来。那么梅勒呢，是以非常柔和细腻的单宁的表现而著称的。所以它给你非常丝滑柔润的，而且是圆顺的这个口感。那么同时呢，品丽珠呢，它的香气非常的符合，
0: 是的。
1: 所以呢，像这种三种葡萄与混酿在一起，我跟你讲，这款酒作为我们日常的餐酒，
0: 特别合适。
1: 算起来，这瓶酒才33块钱左右，我说句实话，
0: 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性价比真的很高。
0: 我觉得家里边如果有一些就饮红酒的习惯的叔叔阿姨啊，平常呢我们就要选择什么样的酒？第一点肯定要性价比很高的。如果说是那种大动辄几千块那种酒，
1: 对，
0: 不太适合日常这个餐酒去做选择。那这样的一款酒的话，它的三种我们的这个葡萄的品种去混酿啊，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风味是特别特别的丰富的。像单独的那种赤霞珠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哟单宁太过了，但是三种这样子一混合，对不
1: 对？
0: 它的整体的层次啊，丰富度是特别特别高的，
1: 是
0: 特别适合大家去就是平常去作为一个囤货啊。
1: 对，
0: 你说到了那种，你看马上到端午节了，大家有这个聚餐的需求，是不是我们需要囤一点
1: 啊？
0: 或者说祝寿的时候，对不对？结婚的各种喜事，
1: 红色的对吧？
0: 喜气洋洋的，对的啊。今天的话主要什么？性价比特别特别高啊。
1: 对，
0: 我们刚刚说了，在我们的中粮系统里边是什么价格呢？给大家看一下，198块钱一瓶
1: 哦。我们今天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才201块钱，是不是跟198差不多了、
0: 天哪，真的是差不多
1: 了、我们不是一瓶哦、我们是一箱。
0: 是的啊，看到没有，
1: 原瓶原装进口。
0: 没错，在这边买的话，一箱就要做到1000多块钱哦。我们今天是208，带回家整整的6瓶，是不是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0: 你这样一算的话，一瓶酒价格真的是跟一杯奶茶差不多，是不是？
1: 真的性价比很高。
0: 对的啊，平常呢，我们可以晚上睡觉之前喝一点点的红酒，
1: 对
0: 身体其实也有好处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平常呢，我其实蛮喜欢在外面喝酒的，就是吃饭的时候稍微配一点，因为如果说你去吃牛排的话，搭配红酒是最合适的，能够中和掉这个牛肉的那种腻味儿啊。
1: 对对对。
0: 但是的话，外面那瓶酒，一杯酒都不说平了啊。
1: 对，一杯酒33块钱，你实际上都西餐厅是买不到的。
0: 不可能，真的不可能，因为的话，一些这个西餐厅上海来说啊，常规是什么？88、98是正常的价格，
1: 啊、
0: 可能如果给你调配一下，当做鸡尾酒去调配一下，198是真的是就大家常见的这个价格，不夸张哦。
1: 啊、稍微了解一下行情的是吧？就知道西餐厅吃过饭的、点过酒的，大概都知道这样一个行情。哎、但是咱们是750毫升啊，一斤半的酒，对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算下来才33块钱左右，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
0: 是的。而且
1: 所以这就是今日特卖的这个价格力度、
0: 啊。对，这个力度真的特别特别大。而且你说什么？我们是 AOP 级别的，法国原瓶原装原箱进口的哦。这个我们的其实含金量也是很高的，因为很多的其实法国来的酒，
1: 对，
0: 大家都是什么？很多都是瓶来了之后，我们再来往进灌，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我们是原瓶原装原箱进口的，大家是完全可以喝的，是安心和放心的。
1: 是。
0: 而且一说红酒哪里的好，就是法国嘛，
1: 对
0: 吧？而且我们是朗格多克地区的，
1: 是
0: 这个地区混酿是最文明的了，所以大家啊，是不是就可以安心当做一个我们日常的餐酒来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确实啊，我们说红酒它有很多种维度，
0: 对，
1: 我们当然了，你说几千块钱买一瓶红酒也是喝，对吧？但是呢，我们都要考量一下，你为什么几千块钱呀？那很简单，它第一，它是有这个酒庄，它是有品牌的，
0: 哎，是的，
1: 你这个几十年的品牌跟百年品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
1: 我们今天啊 ，Whisper 的这个酒庄呢，它是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啊，真正的百年老字号的品牌。
0: 没错，
1: 而且呢，它是这个酒庄呢，它本身呢，它是在法国著名的波尔多产区，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那我们想有很多知名酒庄都在那个酒庄名庄林立的地方，
0: 对的。
1: 而且呢，法国有一个面积最大的一个葡萄种植区呢，它其实就是朗格多克，
0: 对，
1: 朗格多克是在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的，这个地方呢，它的气候阳光啊，
0: 特别充足，
1: 非常充足。
0: 人家说是葡萄的阳光产区嘛，
1: 啊、对
0: 吧？
1: 对，
0: 非常文明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你在选择一些就是红葡萄酒的时候，你除了要看到这些我们的原产地也好，一定要对比我们的价格。
1: 对，
0: 价格的话，你说朗格多克地区，它其实就是性价比之王。
1: 对对，
0: 你去买一些波尔多啊，或者说我们勃艮第一些地区的，确实他们也好喝。
1: 对，
0: 但是你能够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去买到同样品质的吗？
1: 几十倍、上
0: 百倍了，比较难，是不是啊？
1: 是，
0: 今天的话，这样的一杯红酒，我觉得特别适合大家去品鉴一下。
1: 可以看看佳佳手里这杯酒的颜色啊，整个的酒的颜色，酒体啊，深宝石红色，给你一种，哎呀，非常赏心悦目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红酒是一种社交类的酒，对吧？有人说这个啊，中国人大部分喝白酒，
0: 对，
1: 但是呢，你看，年纪轻的人往往偏轻一点，或者女士的族群当中呢，往往你会看啊，喝红酒的比较多，
0: 对的，
1: 因为它不是那么的刺激。
0: 是的，
1: 好多人说，哎呦，一口瞧不起我，为什么说，哎呦，很辣，我咽不下去。那啤酒呢？说句实话，你也太
0: 胀
1: 了，是吧？
0: 是的，
1: 有的时候也说句实话，喝的
0: 场合也不太合适。
1: 场合不太对，但一瓶红酒呢，社交的时候大家碰个杯，
0: 哎，
1: 这个我们说红酒杯啪一下，玻璃杯的清脆的这个声音，
0: 对
1: 吧？
0: 对，
1: 传递出的是大家朋友友谊在啊。但是呢，你看颜色是一方面，但是你看在晃动它的时候呢，它酒体的饱和度它非常的饱满，
0: 是的
1: 啊，你看它里面的这个挂杯啊、挂壁啊也是非常的明显，对吧？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啊，我们闻它的香气，
0: 哎。
1: 这个香气啊，应该可以闻到非常丰富的，应该讲成熟果实的香气。
0: 没错，
1: 比如说黑色的，像黑莓呀，像这个黑樱桃呀，包括黑李子呀，啊，这样的一种浆果的这种非常成熟的这个香气，
0: 哎，
1: 果香味，你闻起来就非常的舒服。
0: 是的，
1: 我因为佳佳喝过，我也喝过。
0: 哎，是的。
1: 那这个酒呢，我喝过之后呢，就觉得第一，它入口很简单，
0: 真的是很好喝，
1: 不是那种单宁特别强的。中国人说单宁强了之后，哎呦，它嘴巴里有种干收缩的这个感觉呀，
0: 很
1: 就是不是太适应。但是这个呢，它单宁啊非常的细腻，而且圆润。你喝下去非常的顺口，
0: 是的，
1: 对吧？你会觉得一点没有那种特别刺激的感觉，哎，增加了它就是说它的入门的这个等，应该它没有那么难嘛，
0: 是的，
1: 比较好喝，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呢，整个来讲，它喝下去之后呢，它给你的口感非常的符合，
0: 对
1: 吧？它是确实，因为你想它的葡萄会比较多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就是它的混酿，
0: 哎， 我们的三种。
1: 来，我们看一下，整个葡萄，我们这个酒呢，它这款酒是赤霞珠、梅勒和
0: 品丽珠。
1: 葡萄的年份呢是一个葡萄盛产的优质的年份，2018年。产地呢是在这个我们原产国是法国，产地呢是在朗格多克，也是达到了 AOP 的这个等级。AOP 是法国产区，
0: 是的，
1: 法国法定产区啊。而且你看，酒体深保持红色，单宁结构精致，醇香四溢，而且呢极具这个浓郁的果香，黑莓呀，包括黑樱桃呀、李子呀，这些丰富的水果香气，口感顺滑，酒体饱满，搭载你比如说像这个牛排呀、乳鸽呀、鸡肉呀、鸭肉呀，甚至像刚刚佳佳在卖的这个牛肉是吧，
0: 卤
1: 牛肉也是非常合适的啊。三种优质的葡萄啊，你想这个赤霞珠它是高单宁，它树立起一种房梁的这个结构，把你整个酒体撑起来 了。
0: 对，
1: 梅勒呢有丰富的果香，而且呢单宁丰润柔滑，有一种丝绸般的质感，所以很多人喝下去，没从啥个拉五了，我感觉，因为柔顺的滑下去的那个感觉。
0: 是的。
1: 但是品丽珠呢，它是有覆盆子、黑樱桃啊，这些蓝莓，但是花果的这个芬香的口感，所以它是增加你的香气和口感的。你想想看，这三种葡萄都是精挑细选的。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这样朗格多克产区的这种混酿真的是特别有名啊。大家如果单喝这个赤霞珠的话，其实入门有点门槛的。
1: 对。
0: 如果不是说你常年喝葡萄酒的话，你其实很难适应那个味道，因为太烈的话大家不太适应那个口感啊，口味可能你没有那么喜欢。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威斯布尔酒就不一样了啊，它是三种混酿起来，所以你入口是很绵长的，就是说你喝下去之后不会觉得哎呦很烈口、很辣口。
1: 是，
0: 所以大家作为餐酒来说，男士女士都特别喜欢的一款酒。为什么？我们特别适合聚会的时候。
1: 对吧？聚会的时候，
0: 老朋友之间，你带上一瓶，是不是？
1: 你讲得太好了，因为我跟我的这些童年的朋友，现在就聚会嘛，小酒馆就去的特别多嘛。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菜可以点得好一点，酒要自己带。
0: 没错，
1: 因为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瓶酒，你到任何酒馆里面去，你这样打开酒单一打开，像这种酒，100元起是太正常了。
0: 哇，100元都买不到一杯，
1: 非常小酒馆。
0: 对，是的，
1: 对吧？因为它在中粮啊，中粮它是有价格的，这一瓶的价格。你想198块钱，
0: 是的，
1: 那你想在店家销售可能还要再贵一点，对吧？
0: 对，
1: 实实在在的我们带过去33块钱左右一瓶。
0: 是的啊，
1: 你这个呢，说句酒不要喝多，那当然喝酒啊他不开车，
0: 适量。哎，
1: 对喝酒要适量
0: 啊，
1: 而且呢未成年人不得喝酒，这个呢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面
0: 的。是的
1: 但是要喝酒就要喝法国原装的酒。
0: 大家一说喝哪里的酒，一喝就是法国
1: 的
0: 嘛，对吧？
1: 拿出来我开一瓶法国酒，那不一样的啊。
0: 今天的话其实我们什么呢，一箱带回家啊，法国原瓶原装原箱带回家。你说在正常的我们的中粮系统里边是多少钱，给大家来看一下。
1: 一瓶
0: 一箱的价格是1188，一瓶价格198。
1: 对，
0: 其实看到这个价格，就一瓶红酒嘛，198也正常的，
1: 也正常的，毕竟是法国进口的嘛。
0: 对，但是您一看我们的这个价格，您会大跌眼镜的啊。看我们的价格，208块钱是特惠价格哦，
1: 减去自动订购5块钱，203，减去积分2块钱，201，你看跟198就差3块钱。
0: 是的，
1: 所以是不是中粮那一瓶的价格，我们今天带回去是
0: 六瓶
1: 一整箱。
0: 是的，
1: 这个性价比高不高？您自己算。
0: 是的，是的，家里边我们需要喝酒的场合特别的多，包括说我们囤一点这样酒 AOP 级别的好酒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0。

0: 哇，这样的红酒的性价比，我觉得真的难以相信啊！日常的话，在外面喝杯奶茶的价格30来块钱，对不对？太正常不过了。但是你能想象吗？30来块钱你能买到一瓶原瓶原装进口的法国的朗格多克地区的干红葡萄酒，而且是混酿的葡萄，三种葡萄的风味都让您品尝到了啊！不会说单一的风味可能会有点点的枯燥，但是三种在一起一喝啊，口感醇厚，香气浓郁，那种果香、梅乐那种香气，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好喝？关键是我们的男女都皆宜。如果说单宁很重的，可能叔叔比较喜欢，阿姨的话就可能浅尝辄止了。
1: 对，
0: 但是我们的作为一个比如说日常想去囤的一个酒 啊，对吧？这一款就相当的合适，入口是非常的绵长的，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1: 对，因为说句实话，咱们现在呢，我们身边尤其上海啊，我说句实话，海纳百川。
0: 对，
1: 我们看最近的电视剧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蜜语记》啊，等等之类的，都是大量的上海的各种场景。你看社交聚会的场景当中。你看，基本喝的是什么呀？我看了一下，注意看了，基本都是红酒，
0: 是吧？
1: 红酒多啊，所以呢，我们上海啊，现在很多人有这个什么呢？吃饭的时候，要么来一杯红酒，
0: 对，
1: 对吧？有的呢是饭后，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呢叫睡前，他喝一小杯红酒啊，特别优雅，特别感觉呢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很有这种生活的格调，
0: 腔调，对的，
1: 很生活的腔调。你到一些酒吧里面、西餐厅里面，你点的可能也都是红酒为主，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呢，现在我们喝红酒啊，也很熟悉了。
0: 是，
1: 但是喝来喝去觉得有的酒吧你感觉还是喝不惯，
0: 对，
1: 它特别的酸涩，对吧？收口嘴巴收紧的这个感觉特别强烈，这个就是高丹宁。
0: 是的，
1: 高丹宁呢就是法国人可能会更喜欢一点，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讲啊，其实中国人他喜欢更加圆润
0: 柔和一点，
1: 柔和。我们一直形容一句话叫丝绸般的质感，
0: 是的，
1: 就是你入喉的时候它是滑下去的，像这个丝绸滑下去，而且这个丝绸不是薄丝绸，它是厚的那个丝绸，它是滑下去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的厚重的质感，这个才是一杯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认可的好的口感的红酒。
0: 是的啊，一杯好酒我觉得是值得去慢慢去品尝的，而且今天的话我们是以非常划算性价比高的价格带回家的，因为朗格多克的产区的我们的葡萄酒就是以性价比去著称的。
1: 对，
0: 可能说这样的价格您买到了要价格很高很高的才能够买到波尔多啊、勃艮第那种，
1: 勃艮第
0: 知名的很多知名产区的一些葡萄酒，
1: 但是可能要几千了，
0: 对吧？
1: 是吧，甚至更贵嘛，对不对？
0: 是的，那种的话可能更加适合我们什么，就是收藏啊，对吧？
1: 对，
0: 拿来当餐酒还是不太舍得的。
1: 咱们
0: 但是我们今天啊，
1: 居家过日子啊，
0: 对，
1: 既要喝法国红酒，又要喝的性价比高，
0: 是的，
1: 对吧？我开一瓶我不心疼，开一瓶我有面子，开一瓶我还好喝。
0: 哎，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叔叔阿姨啊，真的都是会过日子的人。咱们既要喝得好，也要喝得划算。
1: 嗯，
0: 今天这样的一瓶酒带回家，你说一瓶的价格只要30来块钱。说实话啊，你要是用红酒做个菜你都不心疼。
1: 哎，对了，红酒会压呀等等之类的，是吧？而且我特别想提示一下，因为现在我看到有很多啊我们的顾客都是两箱三箱在一起买，因为确实啊，我也很少看到208块钱不是一瓶，是一整箱六瓶的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啊，原箱的啊，这个红葡萄酒，这个确实很少有见到。今天我们叫今日特卖，
0: 没错，
1: 所以

0: 才会给大家这样优惠的方案。
1: 是的啊，我觉得喝葡萄酒的场合特别多，聚会呀、祝寿啊，我家里边有喜事啊，都是需要的。所以的话，我们多囤一点这样的酒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这个酒我真的是忍不住想一直闻呢、啊，因为在节目里不能喝酒嘛，但是我可以闻这个香味儿，它这种果香味儿啊，就是直冲你的鼻子，特别的好喝。
1: 佳佳对红酒呢还是有一定研究的，因为我们身边其实你去看这种社交聚会啊，
0: 对，
1: 其实都离不开红酒的呀，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是的，真的啊，而且的话，我觉得好的酒啊，它就是什么。你能够日常去一直去喝，忍不住想一直喝，
1: 是，
0: 但是它又不会说让你入口觉得很烈，你受不了，你不习惯。
1: 因为高度白酒基本都50多度嘛，
0: 对，
1: 52、53，我们这个才多少？
0: 13.5度，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口感，
1: 它入口它没有那么的难受，
0: 对
1: 吧？而且呢，这个酒体的颜色又好看，
0: 是的，
1: 尤其是像比如说你去参加聚会的衣服穿搭呀、首饰的搭配呀、包括你的指甲红色呀，
0: 是的，
1: 你看跟这个红酒完全可以配得起来，对吧？
0: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平常你如果想要去推荐餐酒的话，这款酒就特别的合适了啊！而且我们是 AOP 级别的，
1: 对
0: AOP 级别的啊，您在法国的产区，它是这种对于产地呀、产区啊、葡萄种类是有严格的要求的，
1: 对。
0: 所以说您在买葡萄酒的话，一定要认准这个我们的标志。
1: 是，
0: 没有 AOP 的话，其实不太建议您去买。
1: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AOP 啊，这个呢 AOP 的这个分级啊、法国葡萄酒的分级，你看金字塔塔尖是什么呢？就是法国 AOP。那么 AOP 它是什么呢？来往下看啊，它是法国。法国的产区酒，它是真正的法国的产区，
0: 没错。
1: 那么而且呢，所以这个我们在哪里能够看到呢？在我们的瓶身上，大家看啊，这里有三个英文字母，那第一个 A 字打头呢 ，A， 那这里是 A， 那第二个在这儿啊 ，O。然后呢，这里是 PAOP 啊，所以是我们 AOP 是法定产区的酒。那么第二呢，我们要看到呢，整个上面的啊，这个波斯威尔啊，威斯波尔的这个威斯波尔的这个酒庄来。威斯波尔酒庄呢？你看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
0: 哇，将近200年的历史了，
1: 对不对啊？拥有悠久的酿酒传统，是吧？在国际市场具有很高的这个声誉。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呢，百年酒庄它用的是哪里的葡萄呢？来，朗格多克。
0: 是的。
1: 那这个朗格多克呢，是整个法国南部的地中海沿岸啊，一直。从啊罗纳河一直延伸到西班牙边境，那这个地差27万公顷，是法国面积最大的葡萄酒产区，宛如巨大的葡萄酒宝库
0: 哇、
1: 所以这个产区啊，因为它整个的日照啊，包括它的土，它整个的土呢，它的水土的它的风味啊，非常的明显。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土呢，我说句实话，我们说红酒的这个土壤啊，不要求太肥沃，
0: 对，
1: 它要求呢，它这个稍微还是要平一点，
0: 是的，
1: 这样它能够把根呢、能够扎得很深、能够汲取到整个土壤当中的整个的营养。
0: 是
1: 的，那么这个土呢，它像沙砾土啊、石灰岩土啊，包括粘土啊，它的土还要你。非常丰富的土，它里面不同的铁质啊，一些其他的物质啊，那它就深深地通过它的深根把它吸上来、凝结在这个葡萄上面。
0: 是的，
1: 所以不同的这个产区，它的土壤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点，我们不仅是这个地方，它还有3种葡萄来，
0: 对，
1: 赤霞珠、品丽珠还有梅勒3种知名的葡萄混酿在一起，把它的特色、风味、口感。再提高到一个台阶。
0: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红葡萄酒的知识啊，真的是说不完、说不尽。但是我们只能知道什么呢？朗格多克这个产区肯定是葡萄是特别好的，
1: 当然，
0: 因为它的气候就说明了一切，是不是？
1: 日照充足，
0: 阳光产区嘛，所以葡萄的这个种类也好，它的这个出品也好，品质是特别放心的。
1: 对，
0: 关键是我们这个威斯波尔的这个干红葡萄酒，
1: 好喝不贵。
0: 哎，好喝不贵，关键什么呢？它不需要您醒酒，
1: 对，
0: 因为可能像那种单宁很强烈的，你需要去醒一醒，
1: 半个小时吧，最起码。
0: 对，半个小时，这个我们拿出来开瓶就能够喝，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价格很划算。常规的话，这样的一瓶酒啊，您去这个中粮的系统去看一下。
1: 对。
0: 一瓶的价格就要做到什么？就要做到一个198块钱，
1: 那差不多跟我们今天一箱酒差不多嘞。
0: 对呀、大家看一下，198，没有夸张哦。
1: 大家可以中粮的订购系统去看。
0: 对，中粮我们的。

0: 一模一样的啊，这个 Whisper 的干红葡萄酒一模一样的啊，瓶的包装任何都是一模一样，198一瓶。
1: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直接做到什么208带回家，特卖的价格，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合适，性价比很高。有一些朋友聚会，咱们来带一瓶，是不是？
0: 然后老朋友，你们晚上吃饭了，对吧？带个两瓶去，那一点压力都没有，加起来才60多块钱。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哪怕做菜，我觉得不心疼。
0: 啊，红酒烩鸡啊，红酒这些你法式菜里面，你这个这个真是划算的。
1: 是的，是的啊，包括说您去外边之后，一杯酒的价格，一杯红酒价格其实都要上百块钱了。
0: 对，
1: 今天的话性价比高，同时我们又好喝，又是 AOP 级别的，还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这款酒啊，我们的保质期还有10年之久，所以大家可以多买几箱慢慢喝。嗯，逢年过节你也不用临时去买那些贵的酒了，是不是都涨价了？到时候，
1: 因为其实呢，接下来呢，咱们的节日还挺多的，对吧？包括家里面有这个大的聚会啊，比如说有这个宝宝宴呐，生日宴呐，包括有一些婚礼啊。嗯，那我想，其实上海人的餐桌上酒宴上啊，是离不开红酒的，对吧？
0: 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想到，如果有人结婚啊，你说摆个宴席，10几20桌，
1: 少不了
0: 红酒。
1: 酒
0: 一定要少不了
1: 的，
0: 而且你说你去买啊，到时候你去那种餐厅里边订，很贵的，
1: 就很贵
0: 的，真的很贵的，
1: 那真是五星级酒店，那都几百块一瓶了。
0: 是的，你说你要是订个20桌的这个餐标嘛，对吧？
1: 对，
0: 20瓶带回家。你今天都不过千，对吧？嗯，
1: 是的，因为一般来说呢，因为你不可能一瓶呀，
0: 是的，
1: 一桌上你10个人嘛，你2瓶肯定是要放的嘛，
0: 是的。
1: 所以如果说10桌，你想想看，你就要20瓶了，你要20桌，你要40瓶了，
0: 对，
1: 40瓶的话，差不多你要6箱到7箱来，哇，对吧？是这个概念吧？那你省多少钱啊？
0: 真的，
1: 是不是这样啊？而且我跟你讲，这个呢，作为日常在家里面，好多人说我们家里没有这种大事儿，那行啊，家里喝呀，
0: 对呀，
1: 是吧？我们现在，你比如说像我跟我太太，那儿子反正读大学去了，我们。两个人，你说，自己炒两个小菜，
0: 是，
1: 那么侬讲把酒嘛，那我太太肯定是不太喝的，
0: 对，
1: 那我也肯定喝的少，因为毕竟刺激嘛。但是你说啤酒，我还会去喝，但确实太胀了，一人一瓶下去，个肚皮胀的嘞，对吧？而且怕胖嘛，对吧？这个腰围啊什么的，好，
0: 是的，
1: 红酒，我觉得最符合了。尤其我们红酒杯都买的比较好，是吧？那种大肚的红酒杯，
0: 感觉很优雅，
1: 倒一点点进去，两个你来胖一杯，砰，声音一
0: 枪，是的，
1: 生活啊，有的时候啊，讲究一点情调哦，也是需要自己来营造的。其实花费不多的呀，
0: 是的，
1: 你仔细想想看，一瓶红酒我们算一下33块钱，
0: 对，
1: 我今早我觉得说中午说牛啊，不止这点价格吧？
0: 对呀，
1: 对不对？你像刚才那个牛肉，我切一盆出来，我也不止这个价格吧？是不是？所以我要蒸条鱼，是吧？所谓滚龙的，根本蒸我啊，要不自个子干的了。所以你看上海餐桌，像我们家一般啊，一天的菜钱几十块钱总会要吧，所以你想想看，30多块钱我要一定不是一瓶酒我全要喝完的了，有可能分个2天喝，所以这个酒呢，既能够增长你整个的助兴，又能够让你怎么讲呢？口感非常的舒服，
0: 是的，是的。
1: 关键是真的就一句话，好喝不贵。
0: 没错啊，因为它不同的酒，它其实是不同的场合需要的。红酒的场合，我们一定是日常中当就肯定是会有的。而且上海叔叔阿姨，我觉得是比较讲究这个生活情调、生活这种情趣在的，所以我们囤一些，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日常当中啊，你肯定是需要的这样子的场合，我们就多喝一点，是不是也没有任何关系？主要是它不贵嘛，208带回家。整整的6瓶，是不是在我们官网上一瓶的价格你能够买6瓶，何乐而不为呢？对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近就要400块钱了。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你说句实话，都是浅浅的杯子，
0: 对，
1: 那杯子就那么一点点，
0: 是的，
1: 每次那么就几十毫升而已。说句实话呢，去过那就喝过的、点过的都知道啊，在外面点酒是不划算的。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却慢慢的接受红酒了，这个是个不争的事实。
0: 没错，
1: 对吧？很多人，你比如说像我们很多朋友，就是晚上比如说看电视的时候啊，他习惯于就是旁边放一杯红酒，也不要什么菜了，对吧？
0: 对，
1: 就是这样喝一喝，顶多旁边放点什么坚果类的呀，花生之类的呀，就顶多了。所以呢，这个已经是随手他家里要备的，像我们家也是备的，就是红酒他肯定是要一箱在那个地方的，
0: 没错。
1: 想喝了直接开一瓶出来，也不是当做什么，我听说我要喝酒了，不是这样的，就是日常的，那可能就喝一点的，这可能已经慢慢成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很多就是都是这样的。那这个就要求什么呢？第一，你要选择。哎呦，酒太多了，对吧？怎么选？第一，你很多人说我喝酒我要喝法国的，因为法国公认的葡萄酒的王国嘛，
0: 是的，
1: 对吧？第二，你要喝牌子要好的，为什么牌子要好呀？人家百年甚至更久时间的酒庄，它对于酿酒它是有技艺的标准和传承的，
0: 对的。
1: 那么第三点，你要看产区，对吧？这个产区如果是一个大产区，是一个讲究好的产区，那当然它这个酒的品质就有保证了。最重要，你还看什么呀？看价格嘛，
0: 是
1: 吧？很好的，我也知道好呀，但是我也知道法国进口的，而且什么波尔多产区啊、勃艮第产区啊，有些牌子在一挂好了，大几千块钱一瓶，可这不是咱们过日子喝的酒了，
0: 是的，
1: 对不对？跟我没什么大关系的。但这个酒，第一，它是 AOP 级别，AOP 级别大家查一查就知道了，这是法国法定产区
0: 啊，没错，
1: 这个是来源有保证。第二点，法国原瓶原装进口。第三点。什么叫好喝不贵？因为你算下来每瓶的价格33块钱，我就问你，这一瓶酒33块钱，750毫升，您自己说贵不贵？
0: 我们说
1: 的白酒，就普通的白酒，500毫升的一斤白酒，33块钱的普通白酒，你都觉得可能不一定招待朋友都是
0: 吧？是的，
1: 是这个意思啊。
0: 真的，你说要朋友之间，咱们出去聚个会啊，这次你带酒，下次我带酒，
1: 对啊，多好呀，都有这个习惯了，
0: 对吧？哪怕带2瓶，60块钱嘛，60来块钱，你也不觉得心疼。
1: 我说句实话，能第一次啥个什么一条带鱼都不止这个价格呀。
0: 对，真的，一盘菜你都要那么贵了。
1: 一盘菜你66块钱，饭店里、餐厅里面，你说你能点什么菜呀？
0: 是的，
1: 还是荤素大。还不是全荤的呢。
0: 对呀，真的，喝红酒的场合有特别的多。老人家祝寿的时候我们需要，
1: 对，
0: 孩子过满这个
1: 满月酒，
0: 包括是我们
1: 周岁
0: 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场合其实都需要我们的红酒的。
1: 包括婚礼啊，对吧？
0: 是的，
1: 这些大事儿，你看还有一些。我们商务宴请的时候，因为照顾到有男男女女年龄各方面，其实到最后还有老外，还有等等之类的，你会觉得什么最通用？大家都能接受红酒，
0: 是的，
1: 对吧？男女老少，国内国外都能接受。
0: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们的其实备货也不是特别多，因为是特卖的一个价格，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抢。而且呢，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酒喝起来会不会很烈呀，会不会很难入口啊？我和大胖
1: 我们
0: 尝过了，
1: 给
0: 大家尝过了啊，是一种口感很柔和的、很柔顺的，不是那种单宁很强烈的，也不需要您去醒酒，您打开之后就可以直接去喝了，非常的方便。对的，香气很足，
1: 酒香醇厚。对吧？它是那种黑浆果的，这个比如说黑草莓啊，
0: 黑色我们的水果的味道，
1: 黑桃啊，
0: 对的，
1: 包括黑樱桃的这个口感，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香气非常浓郁。
0: 只剩我们3分钟的时间了啊，所以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去购买了。备货也不是特别的多啊，近208，带走我们整整的6瓶带回家了，很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到最后2分多钟的时间了，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在抓紧囤货了，好几箱好几箱的订，因为确实有很多场合需要嘛。你说要是结婚的时候，你再去外面买，是不是临时买是蛮贵的了？
1: 对，
0: 您不如现在就带回家，因为它可以存放10年之久。我们18年酒还能够放2年呢，
2: 没错。
0: 大家带回家有些喜事的时候，我们直接拿出来就能用。您临时买的话，你说在外卖上你一点一瓶酒。一两百块钱、
2: 啊、对吧？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咱们居家过日子，对吧？既要讲究性价比，但是又要讲究什么呢？生活品质，
0: 是的，
2: 生活格调，生活情趣。还有一点呢，我们啊跟人交往的时候呢，哎，你看，比如说我们几个人出去自己啊吃吃饭、喝喝酒的话，我就自己带点啊钢丝围啊，
0: 对，
2: 菜点的好一点，时兴的菜，对吧？譬如刚从荆州黑西藏来了，我点点海鲜，哎，贵一点嘛就贵一点了，但是酒就不要再让酒。

0: 酒店饭店再去，对吧？
1: 对呀、啊，赚你这个钱了，
0: 就这个钱就不让我自己，反正30多块钱一瓶，
1: 是的，
0: 实实在在，明明白白。哎，
1: 我就记得在那个西餐厅里边，它有一个套餐嘛、哎，就是两杯酒加一盘那个蜜瓜火腿。
0: 对，
1: 你说你自己做一下，可能就几十块钱，我们就搞定了。
0: 对，
1: 但是在餐厅200多块钱，
0: 对呀、啊，
1: 一盘就一盘这样的蜜瓜火腿，
0: 啊、
1: 两瓶酒两杯酒啊、哎，就一点点。何必让他赚这个钱呢？
0: 我跟你讲，以前、
1: 咱们在家自己去做吧。
0: 以前不懂，因为红酒我们接触的少，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到外面去，哎呦，你看一杯 K-No 几十块、上百块一杯，我也觉得哦，算了，我反正就图个新鲜，我就尝一尝吧。现在我们了解这个价格了，我还让他挣这个钱吗？不可能了呀，我肯定在自己家里买好了。你说东西买的好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其他菜买的好一点，酒就自己配了呀，
1: 是的，
0: 对不对啊？
1: 哦，
0: 该省就省啊！
1: 真的啊，我们的话买酒一定要看好我们的产区，我们是朗格多克产区的，非常知名的产区，而且是 AOP 级别的啊。大家买红酒一定要认准这样的一个标志，是的，而且我们还是原瓶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放心。
0: 中粮这一瓶是198哦，
1: 对的，
0: 中粮你去买单瓶就198，我们今天相当于减去积分减去自动201块钱，
1: 对，
0: 那你等于是一瓶的价格，你买6瓶1箱。
1: 天哪，天哪，大家自己去看这个。性价比，是的，是的，赶紧给我们打电话了啊，021511990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型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人钟爱的旅游度假目的地湖州，高铁仅40多分钟即可抵达法国雅高集团高端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两晚房间，两顿自助早餐，两顿正餐，双人精致面点以及双人太湖游船，两人仅899元，更有升级湖景房等多重直播礼遇。5月22号晚18:35特惠首发。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大家喜不喜欢蓝宝石？有没有喜欢海洋之心的那抹蓝色？嗯，都很漂亮哈。
1: 对，
0: 那个那抹蓝色好像是钻石吧？海洋之心里面，
1: 是是，
0: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1: 是。
0: 但是很多会用在拍电的时候有个平替，比如说你看看大牌现在用什么样的蓝颜色的珠宝来做首饰啊？随便举个例子，
1: 好，
0: 这个是 B 开头的，
1: 哎呦，大品牌啊，
0: 这个品牌相当大，
1: 就知道啊
0: ，B V 什么啊，就宝什么的啊，
1: 宝格啊等等，
0: 然后你看看它用到的是漂不漂亮？
1: 当然漂亮，
0: 漂亮的哦，
1: 深邃的蓝色啊，
0: 是的，看看它用的是什么石？写的是
1: 坦桑石，对，
0: 哦，7万多块钱啊，
1: 对，价格不便宜，
0: 再来一个，
1: 哎呦，这也是大牌
0: ，T 家的啊，非常有名气了，漂亮哈，
1: 漂亮，
0: 看看它用的什么，什么石？
1: 坦桑石，对，
0: 就写得很清楚，
1: 是
0: 坦桑石，再配上钻石，也就换句话讲，能跟钻石几乎能够匹配的话，你说钻石能够代表的意思和它的在社会上，这地球上面，对于女人来讲，她的地位那是相当之高的。
1: 是，
0: 你得跟她匹配。
1: 对，
0: 你总不能拿一个玻璃跟她匹，跟钻石匹配，没有这么干的。
1: 当然，
0: 所以你可想而知，坦桑石和钻石现在在市面上，包括很多女性的心里，
1: 哇，
0: 包括奢侈品大牌，
1: 是，
0: 绝对是非常厉害了，几乎要统一了。所以很多观众。

0: 当时的话呢，是通过一部电影，就是在几十年前，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个泰坦尼克号的电影《海洋之心》，那一颗硕大的海洋之心，你知道吗？电影当中用到的就是坦桑石，所以它是爱情忠贞不渝的一种象征。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喜欢它，但是这么大的海洋之心，我们说用到天然的蓝宝，不好意思，我可能没有办法去企及，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坦桑石来做到替代，因为坦桑石它也是名贵的珠宝。就像许明老师说到，坦桑石是什么？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啊。坦桑石的话呢，它的矿物名称称为是有莲石，也称为是坦桑蓝，所以看到这个词啊，就蓝色的颜色才是更加的漂亮和稀缺。它是1967年，大家看好了，它的产地是具有唯一性的，在非洲的坦桑尼亚被发现，世界上唯一的产地就在坦桑尼亚。在什么地方？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乞力马扎罗山脚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它珍贵稀缺？就因为它的产地很小，就因为它的产地非常非常的稀缺，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但是大家也知道，其实各种各样的财宝，它的颜色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多。但你要知道，能够被大牌所御用，包括我们说电影当中的海洋之心，也是用到坦桑石，一定是它的颜色吸睛。
1: B 家的 T 家都用蓝，
0: 都用蓝，
1: 只用蓝，
0: 对对对，
1: 只用蓝。
0: 为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颜色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呈蓝色至靛紫色。所以如果达到了这样深邃的颜色，亲爱的朋友们，你来看看我们的珠宝首饰书籍当中，看到
1: 我刚才看你手十万件这个颜色，
0: 对，你来看看颜色，
1: 这两颜色简直了，
0: 对，很
1: 无限接近 啊。
0: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有一点，我们所有的这个宝石是真宝石，是很漂亮的坦桑石。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的颜色是蓝色，而且是我们丝绒蓝，再加上我们还有一点点深邃的靛紫色。所以这个颜色的话呢，可以说让你带出去外面非常非常的吸睛。
1: 我们正好就着妍希手上这枚戒指，妍希来给大家来对比一下。
0: 没问题，
1: 我们来看一看平常你在市面上买到的类似于的坦桑石能买到什么样的品质。
0: 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其实现在珠宝的话呢，尤其是财宝，颜色很重要啊。来，今天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
1: 你看看跟我们的比，这那个颜色太淡了，
0: 不能做到对比啊。
1: 这得多少钱？
0: 你来看看这个的话呢，来市面当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啊，来1980
1: 就这一颗，
0: 对，一颗。
1: 我们戒指可以做四个它。
0: 对，但是它这个颜色完全不可能跟我们比，它的颜色是浅色，甚至有点发灰的灰调。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来，
1: 我再好一点。
0: 对，我要跟你今天的话呢，来齐头并进，对吧？也做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豪华镶嵌。你可以看到啊，它的拼接有一个问题，上面这颗颜色浓一点，下面这个颜色越来越淡。
1: 对，
0: 所以我们也知道，如果说你要做到豪华的这种镶嵌的话呢，对形对色，每一颗
1: 我就
0: 都要那么完美，好难哦。
1: 且算它四颗颜色均等，它得如它是四颗是吗？还是三颗？
0: 对，四颗。
1: 它四颗多少钱？
0: 对，四颗价格4680，
1: 就是均价1000块一颗。
0: 对呀，但是它的颜色做不到我们今天这么浓郁啊。
1: 还有没有再好一点？
0: 朋友们都说我要就要戴好的，跟我们今天颜色来能够做到媲美的。
1: 就我们今天戒指做四个吊坠绰绰有余。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吊坠多少钱？
0: 来，这一颗吊坠，
1: 这颜色是好。
0: 来，一颗哦，2980。
1: 啊，
0: 你能够明白吗？
1: 3000块一颗。
0: 对，但我们今天颜色能够达到浓郁的蓝色，再加上靛紫色。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一颗，我们是有到四颗。
1: 对呀，那你要这么算，1200000啊。
0: 对呀，对形对色。
1: 你的一个戒指就12000啊。
0: 所以呀。
1: 等一会儿，你可不止戒指吧，妍希呢？还有什么？
0: 戒指。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确实穿的有点与众不同。
1: 是，
0: 啊，关键是你的一个感觉。
1: 魔镜这个太吸睛了。
0: 对。
1: 大家都在看你一开场，你知道吗？你这就不灵不灵了。
0: 真的好看
1: 啊，
0: 好吸睛啊，
1: 好看。
0: 来，先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一颗的话呢，我们今天一共是用到了14颗的，非常漂亮的坦桑石，而且每一颗都对形对色，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火彩非常的漂亮，随便一点点灯光啊，就是照射之下。真的太过于吸睛，14颗，而且我们今天每一颗颜色都那么的浓郁，大家放心心，这样的一个吊坠4.8克拉，你敢想象吗？你放到市面当中，你去买，这个价值感，这个价格感完全就起来了。
1: 就跟我们一颗大小大概在0.3克拉左右的情况下，都要近3000块钱一颗。
0: 对，
1: 你这一个吊坠上面是有14颗，
0: 对呀。
1: 我不好意思算完以后，我怕观众朋友播台，这个蛋糕。 了。好了，除了你这个吊坠之外，还有吗？
0: 来，很多的朋友都说珠宝一定是什么成套来
1: 配的，对呀，
0: 对吧？所以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从戒指再到我们的吊坠，再到我今天整个的腕间，大家可以看到吗？好漂亮，好吸睛，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手镯的部分，
1: 是
0: 用到的是11颗的非常漂亮、颜色也非常浓郁的坦桑石，并且我们今天也同样达到了3.7克拉。
1: 就这样啊。你观众朋友们，你说你在市面上买珠宝，有一些地方会打折。对，我们看到了颜色浅的是1000多块钱，1056。
0: 对，
1: 我们刚才我说我投个巧取个巧的话，多按1000算，这样我们好给大家算账。是浅色的哟，几乎快成透明的那种，大家还记得吧？我们这么浓郁的是近3000块钱，2980一颗嘛。刚才看那个吊坠，
0: 对，
1: 我们多按1000算。我好算账。我图个方便。所以按照刚才严欣戴的吊坠14颗的话是。1000块钱一颗，14颗多少钱？14000。
0: 对，
1: 是不是14000？
0: 对。
1: 那如果是手镯是11颗，11000，
0: 对，3.7克拉，
1: 11000。
0: 是。
1: 你的戒指是4颗，
0: 对，
1: 4000块，我就讨个巧就好算账，咱纯图个好算账，
0: 多少钱？
1: 都把价格往上压，
0: 是，
1: 我就算市面上给你打折了啊，这也要4000块钱，那我请问大家2980元，让你3选1，愿不愿意？
0: 是。不愿意，
1: 3个选1个，你肯定不愿意。
0: 对呀，
1: 因为这个价格2980，事实上您应该3选1。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这3件全都带回去之外，
0: 对，
1: 再额外，
0: 耳钉
1: 一对送给你。
0: 对，
1: 所以一共是几件套啊？耳钉是一套，
0: 对，
1: 戒指
0: 一套，
1: 吊坠
0: 一套，
1: 加手镯一共是
0: 4套，
1: 4套
0: 全部带回去。所以珠宝成套来佩戴，你想看这个价格得多高？
1: 700多块钱，连一颗淡色的坦桑石您都拿不回去。
0: 是是是。
1: 今天我们是一整套，才2000多。
0: 对，而且我们今天的耳钉的部分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上方我们还有红色的点缀，对不对？红色点缀是什么？
1: 普通的玻璃，
0: 是天然的红宝石。
1: 那是红宝石。
0: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与众不同哦。
1: 给大家看一看，
0: 珠宝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拿不好的东西来给您做到搭配或者镶嵌。这红色的部分是我们什么天然的红宝石？
1: 我这没想到哎，我以为是普通的红颜色染的什么什么的。
0: 对，这个价格感又出来了，价值感又出来了，送给大家哦。
1: 那我就对不起啊，那我是有点小瞧这个。耳钉了，这耳钉的本身人家的那个坦桑石的克拉就在三十分，0.3克拉嘛，再加上红宝石，它不可能你算它1000块那个过了，
0: 对，
1: 那就太过分了，
0: 对，
1: 所以要么2980选择4项当中的一个，要么耳钉
0: 是
1: 一对儿，要么戒指，要么手镯，要么吊坠，4选1，今天你不用挑不用选，全都带回去之外，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万一你会觉得这个到底是真是假呀？太便宜了吧？
0: 对，
1: 太夸张了吧？
0: 对，
1: 来。国家资质认定
0: 是
1: 国检证书哦，4标齐全，看最后鉴定的结果
0: 是天然包体，放放心心，对吧？
1: 天然啊，
0: 然后我们的颜色下方也给你写得很清楚啊，
1: 蓝紫色，纯天然蓝紫色，坦桑石套组，
0: 对，
1: 就在今天这道节目2980元，正好是天气热了，大家露肤度高，戴一戴漂亮的珠宝首饰，出去拍拍照，在旅游的时候，
0: 对，
1: 您是所有全场阿姨里面姐姐们当中的对最引人注目的那一位，
0: 是，
1: 抓紧时间抢购回去，珠宝咱们性价比高就行。不会舍不得往出带，也不会万一自己掉了哪一颗心疼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事实上市面上是贵，但我东方购给您做了一个回馈，所以想要把握住，打电话咨询了，02151119900。
2: 由于坦桑石的多色性和稀缺性，使得坦桑石显得尤为珍贵。随着矿资源逐渐枯竭，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地区中，仅剩乞力马扎罗山脚下不到20平方公里的矿区还能挖掘出坦桑石，而且该矿区中也只有1/3面积在出产。
3: 坦桑石作为这个蓝色系里面非常非常突出的一种宝石，它需求非常旺盛，一方面是需求造成，还有一方面就是供应非常困难。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来说，按现在的开采速度，我们不提高我们的开采技术水平的情况下，也就是大概15到20年的时间，以目前探有的这个储量就会枯竭。从前期的地质勘探，然后到这个我们的掘进，还有爆破，然后再进行矿石的筛选打磨，大大小小有10几20道流程，就是1吨的坦桑石的 矿石里面只有59克拉是坦桑石，那59克拉里面那是含括标本级别的，还有能做成宝石级别的都在里面。那59克拉里面能达到宝石级别，那又是1/1000的。
1: 真漂亮，嗯，哎，这个吊坠哪儿去了？请问，不是吊坠，耳钉哪儿去了？
0: 耳钉也是宇宙。
1: 我们漂亮的耳钉呢？对，一个可见以前的构成里面并没有耳钉出现
0: 的。是是是，因为耳钉在我们的门店当中，你单独去买的话呢，1980。哦。因为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耳钉的话呢很灵动，上方红色的点缀部分的话呢也是用到天然的红宝石。但今天我们是相当于什么？直接一整套，我们是送给大家的。
1: 哎，也许你读一读，下面那个1/8上面吊坠、手镯、戒指是没有耳钉。
0: 没有没有，确实没有。
1: 我们再问一下供应商，要不你再微信他一下。到底有没有耳钉？这个耳钉是有点奇怪，为什么会加入出来的？
0: 对，
1: 我们开会的时候也没有。哎，我们导演老师也帮我确认一下，他随随便便把耳钉放来，那这个供应商是要亏大了。你今天才2980，你耳钉就1980，你告诉我剩下3样1000块？
0: 对，是这个意思。
1: 不是，你就对了，你确定吗？
0: 因为是这样的，
1: 在确定吗？
0: 节目开播之前，我们反复的跟
1: 我们名字上可没有耳钉哦。
0: 对，
1: 我再说一遍呢，
0: 反复跟供应商就是强调过，也问过，因为他说也确实2-3年没有来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很喜欢这样的一整套。今天的话呢，我们相当于是什么？第一是致歉，第二的话呢是希望很多的朋友心动的还没有行动没有购买的朋友，今天直接打消大家的顾虑，我们再多加赠给大家一整对的耳钉的部分，而且颜色包括我们今天整的稀缺度都一模一样，都是坦桑石，价格1980。
1: 所以你看到我刚才我说算账的时候，我算的是3件，然后我才发现有个耳钉。
0: 对，
1: 你戴耳钉我看到了，我以为你是想成套佩戴美一美。
0: 对，
1: 我没有料到今天耳钉也是送，大家别小瞧这一对耳钉。严欣说了，除了坦桑石之外，
0: 是
1: 上面还有红宝石，
0: 还有红宝石，
1: 但是直接现在你看不到，因为我们本来没有想加送耳钉的，
0: 对，
1: 所以一会儿就现场秀。
0: 是，没办法。
1: 漂亮，哎呀，能骗上红宝石。
0: 对，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珠宝的话呢，确实成套来佩戴很漂亮。可是我们今天是4整套，也就意味着您的脖颈、您的耳畔，包括您的指尖、您的腕间，今天全部有了。我们有一个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搭配度的问题。今天这个是什么？你看到这么漂亮的天然的这种，全部都是很贵重的宝石，叫坦桑石。第二点，颜色浓郁吸睛。还有就是，你可以成套来配，你也可以单独，比如说戒指，我今天戴一戴，或者我耳钉戴一戴。甚至我今天的话呢，吊坠戴一戴都没问题。是相当于是什么？你出席不同的场合，我可以分开来配搭。
1: 不同我们
0: 对，所以这是什么？物超所值了。
1: 一些场合里边啊，尤其是这个蓝颜色非常的稳重，
0: 对，
1: 非常高雅之大气。
0: 是是是，
1: 您配上平常的红颜色的旗袍，或者是一些比较庄重的场合，可能阿姨当然要出席了。为什么阿姨和姐姐们没有庄重场合出席？您跟姐妹们出去可能喝个下午茶时候，那个比较高端一点的地方，我们就像颜心这样就佩戴一串，一整套，你就单独佩戴吊坠不漂亮吗？手镯给它戴上，如果你说您女儿或者儿媳特别喜欢这个手镯，说实在的话，我真的觉得手镯超洋气的，
0: 对，
1: 设计感非常强，
0: 是，
1: 尤其是它那个小纹路像一个 Z 一样的，大家发现没？就那个一个弯一个弯，就像一个那种，你知道某个大牌的纹路就是这种纹路设计，
0: 我明白，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我就是戴出去的话呢，很吸睛，
1: 很漂亮，
0: 对，很漂亮。然后的话呢，致敬大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天每一颗主石的这个颜色真的太过于浓郁了。今天你戴珠宝就是为了吸睛，就是为了闪耀。如果你戴的这个颜色发灰的，或者颜色不够吸睛的，你不如不戴。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它的吸睛度就是大老远别人看一眼就觉得哦，真的完全与众不同。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它的闪耀程度，就是它的火彩。我们说戴这个珠宝，尤其是彩色的宝石，就一定是什么闪耀度一定
1: 要
0: 高，
1: 要亮，不灵，
0: 对，一定要亮。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来看看，就哪怕我单独的戴一个这个手镯，我跟你讲很好看，而且这个手镯我跟你讲，它其实做的这个宽度是很大的，所以像很多的妈妈，比如说我稍许的这个丰满一些的太太，她来戴完全没问题。
1: 严欣，我请问一下，请教一下，这个手镯是活口吧？
0: 活口。没问题啊，这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它配搭很简单，但是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手中戴出来的话呢，它的富裕度是非常大的，所以你随便怎么来配搭都可以。
1: 它是卡扣的啊，
0: 对，卡扣型的
1: 啊，这边有按一下可以打开，
0: 对，
1: 这边按一下可以打开，所以大家不要，姐姐们不要担心自己手腕配适不适合，肯定适合，哎，您安心，而且手镯要稍微大一点好看，它得上下能活动，你紧邦邦的卡在那边就不好看的。
0: 对对对，
1: 我再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啊，每一颗我不管你戒指、吊坠还是耳 耳钉，它有没有低于0.3克拉的？
0: 没有，
1: 没有。
0: 因为是什么？
1: 这么大？
0: 因为我们今天每一颗都是精挑细选，对形、对色、对面，然后颜色、火彩都要做到几乎是完美的统一，所以特别特别的难。我跟你讲，就这样随随便便的吊坠也好，或者我们的戒指，或者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手链也好，你到我们的大牌去的话呢，价格就真的贵得不得了。
1: 是。
0: 为什么？我给您看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对形、对色、对面很难吗？当然难了。对，朋友们，你来看一下啊，这个也是啊，某大牌款的。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为什么跟我们今天不能做到同日而语、啊？
1: 你看它也四颗呀，
0: 对，也四颗。
1: 我们戒指也四颗呀。
0: 来，我放在这边，我不说话。
1: 那我肯定选这左侧的。
0: 对，你要哪一个？
1: 我不会选右侧的。
0: 第一个，这个的话呢，虽然也是四颗我们的主石在一起，但它的颜色不统一，对吧？第二点的话呢，它的这个形状、大小、克拉数也不完美统一，所以你拿到这个手中，包括你配搭出来，你总觉得哎呀。有点瑕疵，有一点点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不管从戒指、耳钉、吊坠，还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手镯方面来讲，完美做到统一。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精益求精。哪怕很多的妈妈都说，我对珠宝我有一个态度，我就要吹毛求疵。我要看它的颜色，看它的火彩，看它今天的克拉数，看它今天整体的切工，没问题。你先把订单确定下来，你自己哪怕拿着放大镜去看，都完全可以啊。
1: 你就戴上去拍拍照，拍拍特写。放大让姐妹们看一看，群里面发一发。你满意你就留下，不满意你退还给我们。
0: 对，
1: 今天这一刚才那个吊坠是3000多吧，2980，
0: 2980是。
1: 你说我们这个戒指2980，就这一枚可以的吧？你单独一颗算下来才几百块，
0: 是不是？对，
1: 我们今天不是这一个戒指2980，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是的。
1: 您现在目可所及的所有，这个吊坠我是不是得拿走一下呀？我先把它拿走吧。
0: 耳钉本来是没有的。
1: 说错了啊，那个，我先把耳钉拿走一下，因为什么呢？我还是让导演老师帮我确认一下，因为这个我手指一下，大家看一下手指那个位置，就下面这一行字儿，大家看一下啊，就下面这一行字儿。这行字写的是吊坠、手镯和戒指啊，是没有耳钉的，我先拿走一下下。如果有嘛，
0: 对，
1: 那你就当偏得，好不好？我先放在这儿，又放回来，我就告诉大家，如果有就当偏得，我再去确认。所有现在下订单的，我不管后面改不改，万一没有我就拿掉。但是你所有此时此刻订到的，我全都送。既然放上来了，我们就不能说话不算数。
0: 是。
1: 但是假设我最后10分钟说一确定，哦，这个耳钉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想到是多放了，那我就拿走了啊。那之后最后10分钟订的人就都没有了。所以跟现在有啊，我现在还在确定过程当中，有加赠就赶紧订。
0: 对。
1: 因为那个耳钉上面有红颜色这个地方呢是。红宝石，
0: 红宝石，天然红宝石。
1: 哎，那个是红宝石。
0: 对，下方是我们今天天然包铁，就是天然的我们的坦桑石。
1: 对，
0: 所以很珍贵，很稀缺。我跟你讲，你今天不买的话呢，确确实实可能再等2年3年，未必能够出到这么完美的了啊。
1: 上一次直播你还记得多
0: 久？2年多3年前吧。
1: 怪不得你敢说这话，万一在2年以后，
0: 对，
1: 国家资质认定啊，四标齐全。今天这个太吓人了，这个价格啊，天然包铁啊，不是人工合成啊。我再说一遍，
0: 是
1: 天然包铁。带就带天然的珠宝，谁要带一些有的没的那种人工合成的呀？紫蓝紫色，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2: 凭着它产地唯一、产量稀少这一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被发现到现在，仅仅40多年的时间，它的崛起堪称奇迹。一跃成为全球最名贵的宝石之一。
3: 那坦桑石呢，全世界唯一的产地就是坦桑尼亚，所以它的资源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稀缺。
2: 1997年著名影片《泰坦尼克号》其中的女主角温斯莱特所佩戴的海洋之星宝石，就是由一个品质上乘的星形坦桑石所制。也正是这样，使得坦桑石一下子为众人所熟知，市场不断扩大，尤其是得到了很多讲究个性和追求独一无二人士的钟爱。
1: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坦桑石啊，大家有一些姐姐们可能不见得听过，很正常。我们一天天的过日子，哪有这个精力天天放在这上面？但是啊，有一说一，没听过归没听过，但是我们可以抱着学习的态度。
0: 是。
1: 目前为止，现在比较新兴的宝石有几种？我跟大家说到。我说一个，你说一个啊。
0: 好，没问题。
1: 反正我先说我们的坦桑石，我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新兴宝石？
0: 钻石呀，钻石很多的朋友也喜欢。
1: 钻石比较传统了。
0: 对，红宝石、蓝宝石、托帕石。
1: 新兴的呢？
0: 对。
1: 托帕石，
0: 还有碧玺，
1: 碧玺，对，
0: 红纹石，
1: 还有什么？
0: 透灰石，这些都是
1: 破。
0: 对，
1: 欧珀，大家记得吧、
0: 嗯？
1: 就这几个一般在市面上现在都比较新兴流行的，
0: 当然，
1: 就是目前为止可以完完全全代替以前的。以前呢，我也不知道是大家被这些商家洗脑还是怎么样的，哦，不是那种什么红蓝宝了、钻石就不买，又不是如果带了除它其他之外的就显不出什么来。
0: 嗯，
1: 我真的不这么认为，它只要是天然珠宝，
0: 对，
1: 它在这地球上的一些矿产啊、矿石当中生产出来的，颜色够鲜艳、够漂亮。
0: 嗯，
1: 我又不是天天拿它去跟什么磕石头去，我天天拿它割玻璃去了。
0: 嗯，
1: 我戴它就是为了美。
0: 对，
1: 你只要不像是人工合成的玻璃，动不动就碎掉了，一碰就扎手了。
0: 嗯，
1: 我们只要是天然的，那就可以了。
0: 是。
1: 那在天然里面呢，如果再能被一些大品牌所认可，
0: 对，
1: 他们也愿意用。比如说刚才宝格什么的，
0: 对，
1: 那个奢侈品，还有 T 什么的 ，T 夫什么的，
0: 对，
1: 他们都在用坦桑石来做首饰哦。
0: 对，当然，
1: 你随便搜。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它现在的这个价格还不低，
1: 是
0: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去看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珠宝首饰店当中，
1: 嗯，
0: 我先不说大牌吧，有一些小众的品牌，你只要看到我们今天的坦桑石，价格就已经非常贵了，
1: 嗯，
0: 再加上有一些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溢价，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宝嘉，然后 T 价等等的，
1: 我再插一个，
0: 价格更
1: 贵。你要是觉得这是国际奢侈品牌啊。
0: 嗯，
1: 咱国内有没有？有，
0: 嗯，有。
1: 你去某庙，
0: 嗯，
1: 就卖黄金那个，
0: 对对对，
1: 他们也做首饰，
0: 嗯，
1: 他那个首饰当中也会选坦桑石，你去看嘛，
0: 对，
1: 公开透明的事情，
0: 哎，
1: 但是他们一旦做出来的话，就是五位数的，
0: 要的，对，
1: 因为他本来也有黄金的加持啊，
0: 嗯，
1: 这咱有一说一，
0: 是，
1: 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他一配饰配在一起，
0: 对，
1: 他就更贵了，
0: 对，
1: 但是能跟黄金匹配，
0: 嗯，
1: 用坦桑，
0: 嗯，
1: 跟钻石匹配用坦桑，
0: 嗯。
1: 我怎么能钻石匹配用玻璃？我没听说大家钻石匹配我用锆石的。
0: 我们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带真，
1: 对，天然，我是天然的。
0: 因为真珠宝和假的一些东西，你放在一起的话呢，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妈妈们都知道，你珠宝拿在手中，什么是真珠宝，什么是假的那些，比如说玻璃或者普通的锆石，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1: 这种大牌也不会用啊，
0: 对，
1: 这不宝嘉了吗？
0: 对，
1: 看看这个，
0: 嗯，
1: 颜色跟我们今天的
0: 对。
1: 它可能比我们稍微大一点的，那当然也贵啊。
0: 嗯，蓝紫色调，
1: 七万多吧，我记得在哪儿呢？
0: 在上面72400块，是，
1: 这不写了吗？
0: 哦，
1: 这写的是在这儿，
0: 对对，
1: 坦桑啊，
0: 是是是。
1: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再来看一个，这 T 加的，
0: 对，
1: 这个戒指蓝色啊，你看是不是都以蓝色为主？
0: 嗯，
1: 看这里写的，
0: 嗯，
1: 这里写到的是
0: 坦桑石，
1: 这是坦桑石，
0: 嗯，
1: 配钻石，
0: 对，
1: 就是钻石和谁配？和坦桑配，
0: 是，
1: 要我凭什么用钻石啊？你不是把我钻石价位拉低了吗？身价拉低了吗？
0: 对 对, 对，
1: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什么样的场合就要穿什么衣服，
0: 嗯，
1: 我不可能穿过化纤的一个随随便便的背心我就参加人高档宴会去了，
0: 嗯，
1: 你不可能这么干的。
0: 嗯，
1: 你高档宴会穿着的是高档的衣服，配的是高档的首饰。
0: 好马要配好鞍，
1: 当然，
0: 是不是？
1: 哎，
0: 我们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出席不同的场合要不同的配饰，不同的衣服。
1: 嗯，嗯，
0: 咱们今天整个的珠宝也是一样的。
1: 是。
0: 刚刚我们看到有很多知名的大品牌用到坦桑石，它是作为主食，钻石作为围镶的一些，你看辅助的一些小小的这样的一个配饰一样的，
1: 嗯，
0: 很多的。碰到说价格都卖得很贵，
1: 嗯，
0: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坦桑石它值得作为整个众星捧月当中的 C 位。
1: 是，
0: 你看啊，哦，这边有一本书籍，还是2014年
1: 那个时候就火了，
0: 都已经火了，
1: 就已经
0: 火了，彩色珠宝已经大行其道。
1: 12年前，
0: 12年了。如果当年你买了坦桑石的话呢，恭喜大家，真的开心啊！这边有一句话啊，坦桑石它是比钻石珍惜1000倍，身价1年翻2倍，这不是我们说的，书籍当中就直接告诉大家，
1: 这是什么书啊？给大家看看面。
0: 宝石，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可以去看一下，随便，
0: 对，
1: 你去买。
0: 对，中国宝石，
1: 现在我估计都没有实体杂志
0: 了。然后你看到这句话应该明白，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珍贵，为什么稀缺，因为它的产地只有唯一性，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乞力马扎罗山脚下，来自于非洲的那一片小小的矿区当中。但我们还是一句话，就是好的坦桑石它的颜色一定要与众不同，
1: 戴上去一定要美。
0: 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叫做好的颜色，我今天先不说我身上的这一整套，你来看书籍当中珠宝的拍卖年鉴里面，这些都是我们的坦桑石，什么颜色？深蓝色加一点点的紫调，
1: 就蓝紫色。
0: 对，你看哦，再来看这边，蓝紫色，
1: 蓝紫色，
0: 蓝紫色。然后这边有哦，
1: 写了吗？
0: 好的，我们的坦桑石颜色应该成蓝色至靛紫色。
1: 这就是蓝紫色吗？
0: 对，然后你来看看我手中的这一枚戒指，
1: 嗯，
0: 难道不够美吗？你自己来看看，
1: 大家自己看一看，比较一下。
0: 对，当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这么大的一颗的这个鸽子蛋。好的，你请你准备好6位数。
1: 啊，六位啊。
0: 对啊，至少是6位数起跳。
1: 我刚说5位数啊。
0: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完全就是与众不同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今天花小钱带出了高档珠宝的感觉啊。
1: 我认可言行这句话。
0: 嗯，
1: 说实在话，很多姐姐们，我们追求的就是开面大。
0: 对，
1: 视觉效果大。哎，今天我们严欣把一个鸡蛋带在，我都不说鸽子蛋啊，鸡蛋的形状大小的这么14颗，多漂亮！坦桑石戴在颈间，
0: 对，
1: 像不像鸡蛋大小？
0: 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开面太大了。
0: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吊坠做得那么大呢？第一吸睛，第二点就是很多的妈妈现在其实稍许的丰盈一些，因为我们的很多的太太啊都会说，丰满的话呢是福气。然后你穿衣服的话呢也很讲究，香云纱的、真丝的这样的一些连衣裙穿上以后，你需要有，我们还是那句话，好马配好鞍，需要有好的珠宝来配搭。那你如果说戴到那么大开面的，我们今天的天然的蓝宝石，它的价格得多贵？那今天用到我们整个的坦桑石，一样是珠宝感满满。我今天这样的一个吊坠花了多少钱？700块钱，
1: 700多。如果参加满月送百，根本就不到。
0: 然后你看啊、开面那么大、不管你是丰满一些的太太们，还是稍微我们说纤瘦一点点的女士朋友们，没问题，带出来的就是高级的珠宝感。无论你出席任何的场合，哎，喝下午茶你可以带带，然后妯娌之间聚会你可以带带，然后出去旅游的时候，上海的妈妈真的是啊，我跟你讲，就是走在了这个时代的这个前沿，你就要穿着与众不同。
1: 我跟你讲，它可不是吊坠的问题。手镯，手镯完之后，
0: 对，
1: 还有耳钉，
0: 对，
1: 我戒指且放一放，严欣拨一拨你的头发、秀发，
0: 是，
1: 把那耳钉给大家显摆一下，
0: 对，就是我们这一，
1: 这个是额外给大家的，姐姐们一定把握住这个机会，
0: 对，
1: 红颜色那一抹红，非常跳的这一抹红，是
0: 红宝石，
1: 天然
0: 红宝石，
1: 关键是天然，不是人工哦，
0: 你听听看哦，天然红宝石，包括我们刚看
1: 到天然坦桑，
0: 对，天然坦桑，包括我们刚看到的很多大牌用到天然的钻石，来给我们今天整个的什么。用我们的坦桑石来做嫁衣，所以你明白坦桑石现在在珠宝界真的价值感越来越高。哇，
1: 这个你一晃就闪得不得了，
0: 太漂亮了啊！
1: 而且关键是红宝石也大颗，我没想到上面配的是天然红宝，
0: 对呀，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好马配好鞍，它值得，
1: 值，姐姐们也值，大家应该在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买一个漂漂亮亮的，需要斥巨资吗？
0: 不需要，
1: 需要我给大家看看。
0: 2998，我们是4件套全部带回去。
1: 我跟大家展示啊，你说除了大牌就没有别的地儿在用了吗？这个是中国什么啊？中国什么金的这个啊？坦桑啊？要不要准备5位数？姐姐们看一看啊，
0: 对，
1: 我中国什么的咱就不看了，这都是中国的，他都在用。这个是某庙的啊，某庙的23000多。用的坦桑吧，
0: 对，坦桑。
1: 我就问你用不用，是不是用坦桑就完事儿？
0: 对对对。
1: 恩佐是不是用坦桑啊？
0: 3万多。
1: 3万多。
0: 是。
1: 我就问问姐姐，怎么的坦桑有没有名？有没有名？
0: 当然。
1: 有没有名？
0: 当然。
1: 是不是大牌在用？
0: 当然。
1: 是不是大牌在用？
0: 对。
1: 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的品质配不配得上您，一定配得上您。高贵尊贵的品味。所以今天这个价格2980块钱，不对。再减400。
0: 哎呦。
1: 满千送百，参加一下喽！
0: 2588喽，
1: 3件满3888元，这离3888就差个八九百块钱吧。
0: 是，
1: 你就拿个400块钱积分，然后2500除以4，是不是600？是不是600多块钱？
0: 对，
1: 您告诉我什么呢？你买一个锆石的，这个颜色稍微品质好一点，都得400-500-600吧。何况这么多颗合在一起，尤其是吊坠、手镯、戒指，大家就入手吧。今天的耳钉，上面有红宝天然的，是额外再送给大家一个礼物，就在本档节目打电话订02151119900。
4: 那说到珠宝，大家想到的大多是钻石、翡翠以及和田玉，但是随着这些品种价格的暴涨，近年来不少珠宝的收藏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价格还处于中低端的坦桑石。
5: 坦桑石是继缅甸的翡翠之后又一个很少的那个世界唯一产地的宝石，而且它的产地是非常非常有限，那它每年的产量可能是钻石的1/10吧。我们看好它在未来5年到10年之后的走。
1: 姐姐们怎么样？我没有骗大家吧，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不知名，大牌看不起，不用，咱也不介绍，
0: 是，
1: 你也别买。
0: 对，
1: 我说实话，跟大家推荐完以后，我们没底气。推荐完以后，你说这个别的阿姨一问你，别的姐姐们一问你，
0: 这是什么珠宝、
1: 啊？对啊，王姐，你这个这么漂亮，然后你不好意思讲，不好意思开口。如果一问别人的话，别人一戴，哎，这个什么呀？哎呀，我这是锆石，我这个是玻璃染色的，哎呀，便宜的，所以光线呐、照射反光的效果，或者那种就是奇奇怪怪的。
0: 对，
1: 但是您带回来天然珠宝。说实话，真的很奇怪。如果是天然的和玻璃的，它的呈现视觉效果真的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还有你的人的整个自信完全不一样。
0: 对对。
1: 如果你明明白白知道你自己带了一个假的玻璃的啊，是那种玻璃的人造的，你会特别敏感，在于别人说 王姐，你这珠宝怎么这么漂亮？你在阴阳我吗？你是觉得我戴不起真货吗？你知道有些人就特别脆弱，
0: 我明白，
1: 因为他戴的不自信。
0: 我明白。
1: 但是今天你戴这个，随便谁问，
0: 对，
1: 你自豪的告诉他坦桑，他说坦桑是什么呀？我没听过，没听过。
0: 你去看看大牌的珠宝
1: ，T 家、
0: 对
1: ，B 家、
0: 对，
1: 老庙、哦、某庙、某什么的，你随便，你让他去看。
0: 是是是，
1: 有的是家在用的。
0: 对，其实刚刚许飞老师说的这句话，我自己感同身受啊，就是女性戴珠宝的话呢，有个感觉，我们希望别人能够重视自己，
1: 当然
0: 能够吸睛。但是如果你的珠宝配搭，我们还是那句话，配搭是假的，配搭的不够吸睛的话，我又怕别人能够看到。
1: 对，他一旦看到你就尴尬，
0: 所以
1: 你总不能骗别人吧？
0: 对，所以这个感觉就是很纠结、很尴尬。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花小钱，但是买回去的它是天然的真珠宝，
1: 必须天然。
0: 对，而且它是在各大牌当中都是运用到的很好的坦桑石。所以你放放心心，如果他们再不知道，你就直接说泰坦尼克号你看过吧？泰坦尼克号 Rose 的那个铂镜当中的
1: 拍电影用的、那个，
0: 对，那个拍电影啊，我们说电影当中的、那个蓝色的珠宝，你知道用的是什么？是坦桑石。这样大家就能够明白了啊。
1: 国际电影、啊，
0: 对，
1: 大电影，
0: 对，
1: 世界知名排名前几位的，
0: 是，
1: 好像现在是第二高还第一高的票房的电影，他用到的道具必须是无限于接近于那颗，是蓝色钻石吧？
0: 在博物馆里面，
1: 我忘了，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应该是本身应该原版应该是要蓝色钻石，
0: 是，
1: 反正跟它几乎没差，要不然一拍一个假，谁会用？那为什么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他不用那个玻璃代替呢？他玻璃染个蓝色，他不好吗？非得去现实当中找一颗那么大的吗？
0: 呈现不出那个感觉，对，呈现不出来。
1: 它必须要天然的，光线要自然，要美。
0: 对，
1: 所以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我们今天一定是要你在天然包体的情况下，达到最自然的大自然光照出来。
0: 是，
1: 这个光线它不贼，它不很奇怪，很渣，
0: 对
1: 对，不觉得那个很尖，就觉得这个光线刺眼，很难过。它不是这样的，
0: 对，
1: 你会发现它的光非常柔和，而且很美丽。
0: 是是是，
1: 这就是国家资质认定国标啊，这个不是国标去了啊，国检证书啊。
0: 对，
1: 这个是天然包体，天然包体啊，颜色
0: 蓝紫色，没问题吧？
1: 蓝紫色可是在书上印证了，要么蓝，要么靛紫色，就是蓝紫色，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但我们就达到这么漂亮的颜色了，
0: 对对对，
1: 要给大家再秀一秀颜色。
0: 没问题，因为好看的珠宝的话呢，就是百搭不厌，然后出席任何的场合其实都是很美的。很多的妈妈都说现在露肤度越来越高了，我出席各种场合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的小姐妹的话呢，手腕间，然后耳畔间、脖颈间都有漂亮的珠宝，
1: 是好看的，
0: 唯独我没有。
1: 对，
0: 那好，今天你花一点点的这个费用，把我们今天这一整套的珠宝带出去，我跟你讲，别人对你就是一个词，艳羡。
1: 我请教一下，
0: 是
1: 你的手镯多少颗？
0: 我今天这个手镯是用到了十一颗，
1: 你的吊坠
0: 3.7克拉，吊坠用到了惊人的我们的14颗，4.8克拉，
1: 总共的面积视觉效果啊，4.8克拉的视觉效果，
0: 对，
1: 哇，而且每一颗不低于0.3克拉，
0: 30分，对吧？
1: 30分不低。
0: 但是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我们今天不是那种硕大的一颗，硕大的一颗，很多的朋友都说带出去我依然没有底气，谁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那么去配搭？
1: 我问一下，如果你的吊坠是完整的一个4.8克拉，别人一眼假，
0: 我也虚啊，对不对？带出去我还是那句话，怕别人看见，又想别人看见，但今天。这个完全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做到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镶嵌，它有一个难度要求，就是每一颗，你看到了吗？我在说话的间隙，它的颜色，它的这个闪耀的程度，
1: 好看的
0: 要一模一样哎，你知道多难吗？对形、对色、对面，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切工，它的闪耀的程度都要一模一样，太难了。
1: 肤色，
0: 好台肤色，
1: 本来你也够白的了，
0: 很台肤色，
1: 你这个颜色一戴上去，更显得你的肤白貌美，
0: 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老牌的欧洲的王室，他们都会配搭一些蓝色的宝石，包括在他们的比如说皇冠上面，包括权杖上面，蓝色的宝石一定是有的，因为你知道吗？它是格外的高贵，格外的吸睛，而且刚刚这个许明老师也说了一句，就是台肤色，我们其实就是亚洲女士啊，东方女士的话呢，颜色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小黄调没关系，这样戴出来以后的话，你就觉得哦，好漂亮哦，
1: 你看上镜的效果，
0: 对。
1: 白的嘞，多好看呢、啊！
0: 对，
1: 我们今天可不止啊。妍希那个戒指旁边那个旁边是什么？戒指旁边是什么？
0: 耳钉
1: 啊！
0: 耳钉，因为其实
1: 是额外送，
0: 额外送。
1: 我这个真没想到，真的惊讶到我。
0: 对，因为其实按道来说，我们今天是不送给大家的。然后两三年没有来了，我们今天的话呢也是致歉。
1: 因为大家自己看我们的本身下面写的就是妍希戒指旁边有一个红颜色的屏幕下方那个字儿，写的是不是吊坠加手镯加戒指？大家看一看，就2980旁边那几个，它有写耳钉了吗？
0: 没有。
1: 我们要有耳钉一定要写的啊、哦。
0: 对，耳钉因为它成本不低的，耳钉上面是红宝石，讲真心话送不起啊。
1: 是天然红宝石哦。
0: 对，送不起啊，就哪怕今天2980你买一对耳钉、哦、今天也蛮划算的。
1: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我觉得可以的。
0: 对，然后很多的妈妈说带出去以后，很多女生朋友都说带出去、啊、人家问你，哎呦哥们你耳朵上面的这个是什么，你就告诉他红宝石啊，嗯，好看的啦，颜色浓郁啊，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下方什么天然的坦桑石啊、嗯、你去看看大牌都在用、
1: 啊、我问大家姐姐们啊、嗯、姐姐们，有一些姐姐们可能说，嗯，我不见得有耳洞没的关系，为什么？嗯，你身边的好姐妹小姐妹有的时候会有过生日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小活动或者怎么着的啊，
0: 送我
1: 对您没耳洞没关系、嗯、您这一送、嗯、您知道您送出去多少钱的面子吗、嗯、当然是一定要是最好关系的小姐妹啊、
0: 哦、真的是
1: 一般般关系的，你可别送这么昂贵的东西
0: 哦，真的是
1: 这个绝对贵的，
0: 对，
1: 市面上2-3千块钱这一对，
0: 对，
1: 上面是天然红宝，嗯，但是前提是你舍得，嗯，你要说我实在不舍得，看你女儿有没有或者儿媳有没有耳洞的，你送给她，嗯，也漂漂亮亮的，
0: 她会喜欢，
1: 多好呀。但是单算下来，这四大件，嗯，参加满件送百是2500。2500一
0: 乘四、哦，我们还有七分呢，
1: 六啊，
0: 啊，八十九，
1: 那是89，那就是2400，哇，那就是600嘛，
0: 对对，
1: 就是600块一个，
0: 是是是，
1: 你说这手镯，这吊坠，嗯。你就说600块钱耳钉就拿不回去，不要说其他的了。
0: 我跟你说，600块钱，你现在随随便便市面当中买假的一些所谓的首饰，都未必能够买得到。你戴出去的感觉不一样的，嗯、真的不一样。
1: 好，抓紧时间，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5组现货了。导演老师刚刚告诉我，最后5组了，
0: 把握了啊、
1: 哦。先抢名额，可能有一些姐姐说，许明我没有这2980，我只有80块，没关系，把名额抢下来，回家以后可以问问看你的女儿、儿媳或者老公、嗯、都没关系。你要说。嗯不太好看，或者拿到手里面戴完手给他们看一看，嗯，他们也觉得真的好漂亮，
0: 对，
1: 又恢复到原来的年轻时候的状态，就那种自信呐、啊，这种美呀、啊，谁不愿意、啊？谁愿意天天黄脸婆的样子，天天这个不打理自己的样子？
0: 取悦自己很重要，取悦自己，有的时候你身边的人都会感觉与众不同，
1: 是啊，
0: 对吧？
1: 好吧，最后的11分钟，还有最后的5组现货，赶紧订购02151119900。
2: 由于坦桑石的多色性和稀缺性，使得坦桑石显得尤为珍贵。随着矿资源逐渐枯竭，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地区中，仅剩乞力马扎罗山脚下不到20平方公里的矿区还能挖掘出坦桑石，而且该矿区中也只有1/3面积在出产。
3: 坦桑石作为这个蓝色系里面非常非常突出的一种宝石，它需求非常旺盛，一方面是需求造成，还有一方面就是供应非常困难。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来说，按现在的开采速度，我们不提高我们的开采技术水平的情况下，也就是大概15到20年的时间，以目前探有的这个储量就会枯竭。从前期的地质勘探，然后到这个我们的掘进，还有爆破，然后再进行矿石的筛选打磨，大大小小有10几20道流程，就是一吨的坦桑石的矿石里面只有59克拉是坦桑石，然后59克拉里面那是含括标本级别的，还有能做成宝石级别都在里面，那59克拉里面能达到宝石级别，那又是1/1000的。
1: 本档直播最后的3组现货了，嗯，我个人建议所有的姐姐们，如果您稍微的对这个心动，咱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0: 对，
1: 带上去感受感受看一看，嗯，如果您觉得配不上您，嗯，那您就还给我们，
0: 可以，没问题，
1: 好吧，就是至少让自己感受感受，嗯，现在目前为止比较新兴的高端的珠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0: 是，
1: 您呢也可以今天下完订单，哎。今天是周四，
0: 星期四，对，
1: 明天星期五，不管周四周五，咱大家现在退休的情况下随便逛呗，嗯，有反正外面不下雨，
0: 对，
1: 您今天也不是很热，您就出去走一走，你看看身边有没有某庙，
0: 对，
1: 或者是一些奢侈品珠宝的地方，您去逛一逛，问一问有没有坦桑石，
0: 是是，
1: 一般坦桑石的戒指多少钱，
0: 对，
1: 吊坠多少钱，
0: 对，
1: 自己先摸个底儿，嗯，也都行，嗯，如果你发现你转了一圈，嗯，没有能够达到您心理预期的，像我们这边2000多块钱，嗯，能这么多的，至少每一颗啊，嗯，我说的每一颗，嗯，不低于30分，嗯， 整个一起的吊坠的达到了
0: 4.8克拉，
1: 哇，14克的视觉效果，
0: 对不对？吸睛吧，很漂亮吧？
1: 是。
0: 其实刚刚徐明老师在说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感觉。就这几年的话呢，我发现珠宝这个价格越来越涨，有的时候涨到我们已经是不理解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不要说是啊，我们去里面多选择多看，有的时候踏进那个门槛，我都觉得好有压力啊。我兜里面没有带个，比如说5位数到6位数，我真的好难去企及啊，对吧？但是我们又是爱美的，每一个女性任何年龄阶段，你都是要各种各样的珠宝首饰。我们一些小年轻10来岁20来岁，你可以买一些，比如说一件我们说戒指也好，吊坠也好，700-800块钱。我们说这种假的珠宝，我们戴着好看好玩没关系，但是上了年纪，我们需要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个底蕴在那儿呢，我们年纪上去了要的是底蕴。
1: 我问姐姐们，
0: 对，
1: 此时此刻您这个年纪让您戴个玻璃的愿不愿意
0: 啊？不愿意。
1: 玻璃做的染个色，你愿意吗？
0: 我妈妈是这样，就是拿出玻璃的，
1: 宁可不戴，
0: 她看都不要看，
1: 看都不要看的。
0: 她说我们现在哪能戴这种东西啊？
1: 那是小姑娘、小朋友玩的，
0: 对，
1: 或者是可能是上幼儿园的，
0: 对，
1: 过家家的，她可能玩一玩这种也就算了啊。但是我们上了年纪的成熟的女性，特别是有越丰富阅历的，我们戴的珠宝一定配得上我们。这个可不是吹捧大家，所有的姐姐们应该是晓得我说的话的意思。凭什么我配不上天然珠宝？我凭什么要戴一些合成的，或者是玻璃染色的？没有必要。如果这款产品是29800，姐姐们，我宁可不戴，我也不戴2980的人工合成。我是这个意思，但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相同的理念和想法。今天我来证明一下，我们今天是不是人工合成就完了？
0: 对，
1: 国标国家自认定，四标齐全，
0: 是
1: 看最后的结果。天然包体，不信大家去测，或者你拿到手你可以去测，到底是不是人工合成就完了？
0: 是，
1: 它是天然包体，颜色是什么颜色？
0: 蓝紫色。
1: 蓝紫色，刚才说到蓝紫色有多棒？
0: 对。这个颜色我跟你讲，就很多的大牌珠宝都在用啊，
1: 是，
0: 这真的不是我们说的，你去看各种各样的一些珠宝的杂志，然后还是拍卖的年鉴，你都可以看到。你看这边我快速给您看一下啊，知名的一个珠宝杂志当中的话呢，对于整个的坦桑石，它是这样说的，它已经成为了众多你看啊收藏家的心头号，
1: 是哦，
0: 时过境迁，但是整个坦桑石价格节节攀升，证明了它的价值是名副其实。然后再往下看，你看它提到了哪一个宝石？T 加吧，不用我们多说吧，T 加。家是
1: 啊，
0: 这个名字坦桑石的名字是以他们家乡的名字来命名的。然后在整个坦桑石里面，你看啊，它是琢磨设计镶嵌，在整个的高定珠宝发布会当中就用到了坦桑石。
1: 坦桑。
0: 所以我们一直说你带出去，我跟你讲，你可以很自豪的跟所有的朋友讲，我带的就是
1: 高定
0: 珠宝当中用到的坦桑石。
1: 对，他知不知道没关系的。
0: 对，然后它为什么这么珍贵？大家去非洲旅游真的啊，我跟您说啊，乞力马扎罗山这个地方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旅游胜地，坦桑石。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你看啊，唯一的产地，非洲的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脚下，它的矿区一点点。刚刚我们有一位老师在采访当中，一吨的原矿里面50多克拉的坦桑石，这里面我还要分等级，还要分颜色。能够看到我们今天浓郁的蓝紫调的，那就真的太少了。
1: 秀一秀吧。
0: 对。
1: 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姐姐们戴上去以后，跟我们原先一样的美丽。大颗的效果。
0: 对。姐姐们戴出去，我跟你讲啊，不仅是漂亮，我跟你讲与众不同。
1: 绝对，
0: 因为您知道吗？我很多的妈妈就是皮肤特别的白，然后的话呢，穿着的都
1: 是最后一组，
0: 把握住香薰纱真丝的衣服，不管你是露脖的还是不露脖的，你就戴它完全好看。你看整体的一个效果来讲，珠宝成泰来配搭的话呢，这个效果不是2980，是29800，是129800的感觉。你戴出去是感觉很吸睛。好了，妈妈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不要那么的这个吸睛，你单独配搭耳钉。再加我们的吊坠不好看吗？
1: 好看、啊。
0: 你单独今天吊坠不戴，我就
1: 戴个手镯也可以啊。
0: 对，戴个手镯不好看吗？
1: 好看啊。
0: 我们去这个打麻将的时候，
1: 只戴一个戒指也可以。哎、
0: 对呀、啊，这个多吸睛、哎。
1: 不行，打麻将必须戴手镯。
0: 戴手镯。
1: 圆圆满满的，对，每次都你。
0: 对，招财。然后还有我们去喝下午茶的时候，我跟你讲哦，就拍照哦，妈妈们记得哦，端一杯咖啡的时候你就这样，哎，你就这样，
1: 美
0: 对，小小的秀一秀。
1: 对。
0: 别人我跟你说，你照片一拍出来，下面很多人说，哇，你这个手镯哪里买的？你这个手镯是什么牌子？
1: 告诉坦桑，
0: 对，手镯是什么样的一个珠宝？
1: 他要再不知道，你说拍泰坦尼克号的那个用的就是坦桑。
0: 对，你就说泰坦尼克号电影当中的用到的那个大大的这个，
1: 别的他不知道，你什么 T 加不知道 ，B 加不知道，泰坦尼克号总知道吧？
0: 对呀、啊，
1: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电影吧？
0: 只有一组现货了，所有爱美的妈妈们赶紧加油啊！
1: 耳钉给大家再秀一下，
0: 耳钉，
1: 我跟大家讲，耳钉是真的是大家今天意外之喜，偏得。
0: 对，
1: 开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跟我说过有耳钉这个事儿，一句话没提，因为大家看一下妍希戒指旁边那个2980。
0: 对，
1: 不是写了吊坠、手镯加戒指吗？
0: 对 对
1: 有写耳钉了吗？
0: 没写
1: 耳钉，所以今天是额外给大家的，
0: 而且额外给大家，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品牌方多大气，我们耳钉的部分上面红色，浓郁红色，天然的红宝石，
1: 不是锆石哦，
0: 对，
1: 所以不是人工合成、
0: 啊，你哪怕送人，小姐妹之间就送送人，你今天我给你拿出去都是
1: 面子，那还得关系好的才会送你耳钉，
0: 你送天然红宝石、啊，
1: 而且你要真的送人，可以送四个人，
0: 对。
1: 耳钉送一位、
0: 啊、
1: 戒指送一位，当然关系必须好啊、嗯、要不然你要送出去以后别人普通关系说哎呦你给我这么大礼物我没法回你礼了以后因为这一个你看多贵了就单单这耳钉千把块钱你下不来的啊、哦哎、然后包括戒指四颗里面、嗯、包括这个吊坠是14、嗯、你的手镯是11颗、嗯、好了抓紧时间最后的2分钟最后的一组现货我们是有嗯这儿大家看到就行了啊有我的资质认证证书的啊包括后面写的都很清楚是天然包体 啊赶紧抢购02151119900
2: 凭着它产地唯一产量稀少这已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被发现到现在仅仅40多年的时间它的崛起堪称奇迹一跃成为全球最名贵的宝石之一
3: 那坦桑石呢全世界唯一的产地就是坦桑尼亚所以它的资源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稀缺
2: 1997年著名影片泰坦尼克号其中的女主角温斯莱特所佩戴的海洋之星宝石就是由一个品质上乘的星形坦桑石所制也正是这样使得坦桑石一下子为众人所熟知市场不断扩大尤其是得到了很多讲究个性和追求独一无二人士的钟爱
1: 姐姐们马上这个暑假孩子暑假一到有的时候要带小孙子小孙女就出去玩一玩的、
0: 哦、真是啊
1: 带上他
0: 带上
1: 跟自己的什么小姐妹出去旅游的、嗯、带上他
0: 当然我们上海的妈妈其实本来就是什么就是爱美的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我们的珠宝的话呢可以彰显自己的气质与众不同、嗯嗯、所以今天一整套你拿回家去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一整套配搭、嗯、
1: 可以
0: 也可以单独配搭甚至你跟你家里已有的各种各样珠宝珍珠啦、嗯、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钻石啦、嗯、你配搭也没问题
1: 对
0: 但是你带出去一定不是2980的感觉
1: 不会让你心虚
0: 后面就
1: 让你觉得不自信
0: 对对对
1: 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么知名的财宝何必呢、嗯、如果大家在市面上花个29800，你说你不愿意、嗯，咱也就算了、嗯。但你至少心里清楚，它是高端珠宝才能再配在一起的。嗯、你像一些钻石跟坦桑配，
0: 对、嗯，
1: 刚才黄金跟坦桑配，
0: 我没红宝跟坦桑配，
1: 我很少听到黄金跟一个石头那个玻璃配。你这谁没必要，没有这么搭的，
0: 不搭，
1: 对，
0: 不搭。
1: 你除非拿一个
0: 不一样
1: 铜的戒托，你拿个。玻璃染的色，
0: 能理解
1: 哦、对那行，嗯、但是对或者银的你跟他搭那行、嗯嗯，但是很少有说这黄金跟一个锆石在这搭来搭去的啊、哦。2980，咱拿回去4大件，尤其是耳钉额外送给大家，赶紧订购，均算下来才600块钱左右。02151119900，最后一组。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0: 你之声活泼心动，东方狗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天气逐渐转热，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季节要买一双好的透气的又能上脚之后很轻盈很舒适的好鞋子， Pansy 的新款什么时候来呀？大家期待已久的 Pansy 的新款今天在东方狗终于是强势登陆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2026款的最新款的鞋子，而且依旧延续了 Pansy 时尚好看的外观造型以及超舒适超柔软超轻盈的脚感。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如果正在头疼想要买一双好鞋，想要出去玩，想要出去旅游，每天走上万步的，今天这双鞋子千万别错过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今天的男款，我们也是请到了微笑老师来到一起分享。你好。
1: 哎，瑶瑶你好。大家好。这个节气啊已经过了小满节气了，就代表咱们真的是已经慢慢进入了夏天了。到了夏天以后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旺季，又是一个健身非常好的时刻，所以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双鞋现在是最新的登陆，登陆在哪里呢？新世界大碗百货，现在叫新碗百货，专柜价格是999块钱，就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女款三个颜色非常好看。另外呢，咱们可以看到男款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透气网眼鞋，价格也是999块钱的，高岛屋也有，新世界百货都有。今天在东方购物强势出击，带给大家。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女款啊，可以说是刚刚在东方购物全新首发的女款呢。我们今天共是三个颜色，给大家看看颜色啊。首先呢，有明媚的米色，超级百搭。今天葛瑶自己也选的米色在穿着。然后有一个这个天蓝色，这个颜色今年也非常的流行，很好看。还有一个这种明亮的砖红色，如果想选择砖红色的话，这款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最重要的是这个鞋子，为什么我们说啊，在这个我们的 Pansy 专柜门店卖得非常的火爆，
1: 对，
0: 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

0: 然后在整个鞋帮、鞋面、整个鞋舌的部分用到的这个不是普通面料，这个叫非织面料，观众朋友看得到吗？这上面的这个孔啊，不是说哎呀只是装一个形式，这个孔就是透气网孔来的，非织的，一针一针非织出来的。所以这个非织啊，它最大的属性就是又轻盈又柔软又透气，整个鞋子啊没有一个地方是硬的，整双鞋子都是软的，非常的舒服。哪里硬？后跟的地方我们给你做到了一个加固，所以你看后跟的地方啊，它不管是里边做加固看到了吧，外面也做加固，所以这个后跟是防崴脚的一个设计。而且你看这个地方有个好处，软软的一个软包，一个软垫，脚后跟完全不磨，我敢用完全这个字儿，是真的一点都不会做到磨脚的一个情况。然后你看它也是加固的，按不下去的，但你看这里很柔软吧，每一个地方都很柔软啊，观众朋友按下去马上就可以很好的做到一个回弹。然后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没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整个鞋子它全部都是可以活灵活调节的，哪怕你说哎呀我大肿脚、大肥脚，包括拇指外翻等等都没问题。 Pansy 的鞋子依旧延续了看似小小精巧的一个外观，但里边三亿的超快鞋楦，我不管大家说哎脚趾头比较肥大呀，或者是这个拇指比较突出啊，这双鞋子都能够很好的包容，包括它的鞋垫你看都是带软垫的，看到了吗？上脚之后有那种很好的踩云朵的感觉，软软 QQ 弹弹的，特别特别舒服。就是这样一双鞋子，满足了咱们对舒适度的要求以及时尚造型的外观。999块钱的专柜售价，东方购物今天268元，全新品首发，备货不会特别多的，这个女款我个人非常的推荐啊。
1: 是的，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它今天特别的轻哈，我们那边有一个气球啊，把这个鞋啊吊在半空中，就展示了我们每个鞋都做了一个超轻的处理。越到夏天以后呢，走路越是多，一天1万步都是小意思了。但假如说像这么重的鞋您穿在脚上的话，是不是会觉得脚特别的累，脚腕子也酸，时间长的话小腿什么的都会觉得特别的胀痛。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高脚背、低脚背的朋友，您别看这个鞋，我们这个脚膜它是塞不进去的，为什么？这个地方它会卡住，高脚背的人穿这样的鞋会特别特别的麻烦。但同样今天我们 Pansy 的全新的女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看上去比它更加的小巧，但它是今天是正宗的四亿鞋楦，你看是不是一脚就进去了？朋友们你看到没有，再来一次，是不是好轻松啊？所以而言大拇指外翻的阿姨们，有一点倒脚弓的姐姐们，还有到了下午以后脚就特别发胖的平脚弓的、高脚背的、脚就特别肥的朋友，您就直接穿这个，它是真正的一脚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管哪个面您穿上去都特别的舒服。
0: 是的。
1: 那第三点呢，咱们是什么，一定要做一个透光透气的实验，给您来保证一下，您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夏天的时候啊，一定什么脚部特别的透气。来，我再来一次啊。好，找到我们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
0: 老凉快了，
1: 对，
0: 真的很凉快。
1: 这照射的这一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条是这次的鞋，为什么全新的鞋，这一条我们叫防沙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有效的阻止灰尘呢、到您的鞋里边去，但是您的鞋还继续的能够透气。所以这个是咱们过去设计当中没有了，你看包括这边鞋头的位置也全部都能够透光、
0: 这个、很明显啊。
1: 对，
0: 咱们就说非织面料透气舒适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1: 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你看侧面是不是也有这一根防沙袋，这是在过去都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鞋咱们除了后脚跟几乎都可以达到一个360度左右的一个好透气了。
0: 是的，所以你看这样的鞋子多轻呀，整个气球都可以把它吊悬吊起来，
1: 是，
0: 你就可想而知今天有多轻盈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男款啊，
1: 男款，对，
0: 男款其实在东方购物之前卖的也是非常的火爆的，
1: 非常火爆。
0: 实事求是说，男款今天做工可能工艺啊各种的成本也会更高，
1: 对，
0: 但今天男款的价格也很亲民，只要258元。
1: 对，
0: 好看，
1: 好看，
0: 哎，各种运动潮牌，你像三毛草，
1: 对的，
0: 现在就在出这种类似 的
1: 就这样的鞋，
0: 像袜子又像鞋，也是非织透气的面料。
1: 没错，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给大家带来一个透气的网眼，而且鞋口这边全部是超强的螺纹的宽橡筋带给大家，整体的配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通过不同的材质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好看的高级感，更有浓浓的这种老钱风啊、露营风啊、上下班啊，包括咱们出国旅游都完全胜任啊，而且也是很多叔叔们至今很坚持的，他需要有个系带，其实我们一脚蹬也完全没有问题。这个鞋在门店当中也是999，今天的价格比女款还便宜10块钱，268元。
0: 是的，所以其实如果你把这个男款当成一个一脚蹬的鞋子也没问题的啊，来给大家上脚看，感受一下这个舒适度。哎呦 Pansy 的鞋子我最爱穿了，
1: 是，
0: 穿他们家鞋子真的一天走个1万步都很轻松。 足。然后之前上一代他们家这个鞋子还是3亿的鞋楦，
1: 对，
0: 今天已经变成4亿的鞋楦了。观众朋友，你看我的脚趾头在里边随意的动，整个的鞋头没有什么变化吧？嗯，它不会左边凸出来，右边凸出来。然后关键是你看上脚之后很显秀气，显得脚啊是精精神神的，显得脚啊很秀气的同时，活动起来不掉根儿。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完全不掉根儿，不管你怎么走。然后它脚后跟的地方再这样看得明显一点，观众朋友你看脚后跟的地方都有一个这个软包，这个软包它的目的就是一来呢它可以防磨脚，脚后跟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磨损，你看直接就保护起来了。二来呢它是个防滑的，它整个地方它是防止你的脱跟。然后你看这个地方特别好，它的弹性力度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它的弹力一直可以延伸到这个地方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哪怕你是高脚背、低脚背、胖脚、肥脚、瘦脚都没问题。然后它像一个袜子一样包裹着咱们的脚，并且啊，它不是像那种传统的船鞋漏很多，你就会觉得说，哎，容易掉跟儿，容易这个不跟脚、不合脚，也不像以前的那种低帮鞋啊。护到这儿太热太闷，我们今天这个既兼具了透气，然后又有一定很好的一个漏肤度，所以这个鞋子上脚之后真的是很轻，脚后跟自带一个大概3.5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啊，内里大底全部都是一个防滑的大底，
1: 是，
0: 甚至我们还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脚后跟的贴片，
1: 对，
0: 让你更加的防滑耐磨，所以这个鞋子真的在专柜当中能卖一个这个999元也是很正常的，
1: 是，
0: 东方购物咱们今天268块钱就可以。任选一个颜色带回去，
1: 任选一个颜色，对，女款三个颜色现在都特别的火爆哈，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有淡淡的蓝色，有类似于米色，还有一个好像有一点点像粉色的这个概念，咱们赶紧选，这是全新款。男款两个颜色就记住了，一个浅一个深，有一个有点咖色，一个有一点点像墨绿色哈，赶紧选，因为这个鞋都是这个季节当中最抢手好卖的鞋了。
0: 是的，所以时间交还给大家，我们喜欢哪一款先来抢先自己的尺码，02151999000。
2: こちらの靴はフライニットのメッシュ素材を使用した通気性のあるアッパーで肌に優しいです。また、4E のワイドデザインで様々な足のタイプに対応しております。また、紐なしのストレッチバンドで簡単に脱ぎ履きができます。さらに、インソールの下には日本製の吸湿繊維を使用しておりまして、一日中快適さを保ちます。また、双方向のギザギザのラバーソールは滑り止め効果があり、小雨の日でも安心して外出いただけます。ぜひお試しください。

0: 一般在男款的鞋子当中，我们 Pansy 才会用到四亿的鞋楦，
1: 确实四亿。
0: 女款大部分是三亿的鞋楦，但今天这款女鞋依旧延续了 Pansy 看似小巧精巧的外观，但里边是超大的大平层，空间超级丰富。
1: 对，
0: 我们今天连女款都用到四亿的鞋楦，
1: 是的。
0: 所以这款鞋子说白了，真的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嗯，
0: 比如说你的脚比较肉的，
1: 对，
0: 脚比较肥的，脚比较厚容易水肿的，甚至是拇指啊会这个稍微有点变形的啊，翻出来的这些女性朋友们，咱们这双鞋子都能够轻松穿着，而且舒适穿着，上脚感受一下吧。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要不要买。
1: 对，对，
0: 我们现在这个订购完了之后，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1: 嗯，
0: 收到鞋子之后先上脚试穿一下，把自己家里当成试鞋间，满意签收，不满意的话原封不动钱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
1: 是的，
0: 但是相信我，这双鞋子我都开玩笑的说有魔法。上脚之后你不舍得脱，太舒服了。
1: 对的，因为咱们穿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次穿判鞋的人都是这感觉，好轻啊，好软啊，而且更关键在穿的时间长以后还会发现它防滑，它还特别的透气。所以说在这个夏天，尤其是春夏秋这三个季节，几乎咱们可以说穿了判鞋的朋友们，他是一买再买。第一点是什么呢？脚是真心的舒服了。像脚部有问题的或者年纪大的人，就怕走路的时候什么脚痛脚累，咱们这个鞋完全能够满足不同的脚型。那第二点呢是什么？我们这个鞋的设计也特别的好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点点就是说大地的色系，再配上露营啊，或者说咱们一个非常好的森系啊等等各种的设计风格都融合在这个鞋的款式上。
0: 是的，
1: 第三性价比特别的高。在过去大家要正儿八经买双鞋的话，一般的心理预算500-800都是入门的，对不对？很多人说买双好的鞋总得四位数吧，但咱们今天这鞋真的是高贵不贵，都是在什么200多块钱就能买到一双称心如意的鞋。希望大家有了判鞋以后，今天不是我已经有了一两双了，其实大家现在的生活啊，衣服的服装也特别的多，您可以多买两双来搭配自己的穿着，也会显得更加的融合。
0: 是的，我说实话啊，就现在才5月份的时候，大家已经觉得上海已经好热好热了，
1: 好热好热。
0: 上海的夏天啊，往往持续大半年的时间，每年有6-7个月的时间都是夏天。这双鞋子一年至少穿3个季节，
1: 对，
0: 没有任何问题的，甚至连这个当中的这个酷暑，你去穿着它，因为它太透气了，太会呼吸了，哪怕是夏天去穿这双鞋子非常的合适，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啊从这个整个的轻盈度开始介绍。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氢气球可以把一只鞋子吊起来悬挂起来，说明什么？说明鞋子真的很轻盈，不会笨重，穿着它走一天的路完全不累的，你哪怕穿着它去露营，穿着去徒步没问题啊。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穿露营去徒步没问题？你看它都是分区防滑的，
1: 观众
0: 发现了吗？
1: 分区防滑，
0: 一些重要的重点，它全部都是加强它的防滑属性。就连鞋后跟的地方啊，大家知道有些人走路啊、穿鞋啊不太讲究的，容易磨边，容易脚后跟磨坏，容易一边磨损的。我们今天这个鞋后跟全部都是加强防磨的这个防滑垫、防磨垫，所以这样的鞋真的是处处考虑到细节。以前 Pansy 就是专门针对一个老奶奶90多岁了，
1: 对的，
0: 没法走路，
1: 对的，没法走路，大拇指外翻。
0: 然后你看，轻啊，观众朋友，软吧，整个 QQ 弹弹的，穿上去像没穿一样，走路真的很舒服，像在家里穿拖鞋。为什么？因为它有弹力，因为它像一个袜子一样。你看侧面啊，都带弹力，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是有延展空间的，延伸空间的。然后加上它是一个非织的面料，这些网孔全部都透光、透风又透气。走起路来又是走得快，像在里边吹一个小电风扇一样，小风呜呜的往脚里灌。光脚去穿它，可能今天就光脚穿它的，光脚去穿它，不用担心水汽汗气，我们水汽汗气自动就蒸发出来了，它不是那种皮革的，薄在里边不透气儿。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网孔非织，像一个布料一样吸湿排汗，像一个麻料一样。然后你看升级版啊，这里全都做了网纱，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我的手指头在里边移动是看得到的，
1: 透视的。
0: 做了这种网纱，一呢防止小石子飞进去，二来再一次的加强它的透气会呼吸的程度。鞋后跟压不动，看到了吗？鞋后跟它是一个防滑耐磨防磨脚后跟的，整个后跟背也给你做到一个软包加厚。然后呢，脚后跟可以帮你保护起来，老年人就怕摔就怕崴啊，我们今天全部都给你呵护起来了。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鞋垫儿， 入脚之后啊 ，QQ 弹弹的，鞋垫是软的，走路像踩在云彩上一样，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它的整个的这个鞋舌的高度也很好，既不会太靠前，又不会太靠后。这个款式真的现在很多阿姨妈妈说，哎呀，我就在找这样的鞋子，找不到。
1: 对。
0: 今天我们 Pansy 终于来了。
1: 是。
0: 时尚好看的颜色外观，更重要的是超舒适的脚感，而这个脚感我说了。千人千面，我们说了不算，你拿回家去先试穿，好不好？
1: 对的，对的。
0: 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没错，还可以把里边给大家看一下。很多人说鞋的外观好看，它经常是什么伤在一个鞋垫上，没过多久鞋垫臭了，鞋垫烂了，鞋垫坏了以后没法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 Pansy 的鞋垫从里到外，你看做的多讲究啊！蜂窝式的透光透气，这边是什么？它是叫3D 承托鞋垫，您看到没有？我把鞋放上去看得出来了，是不是？对于你脚弓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平脚弓的人走路就容易累，所以而言我们这边是3D 承托的鞋垫，大家可以。看，就让你这个脚啊，在这个鞋子里边，它起到一个承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这个到后边，大家可以看，都像碗形一样的，你看都是碗形一样的，把这个后跟啊给您包裹起来。你看你家里边的鞋垫都是平的。一码色是平的，只有我们的 Pansy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是给大家做的 3D 承托鞋垫。除此以外，以后的鞋垫还有抑菌，还有什么？我们这个鞋里边还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吸湿毡。吸湿毡这个东西，牧民露营睡在草地上，那个湿气多重啊，那个最下边就是一层毡哦，人家在那个能在草原上生活就是靠一层毡，我们今天把这个毡放在鞋头这个位置，有效的吸附您脚前趾的汗水，这个是什么呢？石英砂，也是吸食水的，所以说我们叫行走一整天都非常干爽。做个实验，各自来喷十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喷十下再喷多没关系，它只是淡淡的颜色深，它你的汗水完全被它吸收了，它不会粘您的脚。这是我们的上一代，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是十下左右，您看是不是？哎，整个的上面滑溜溜的，黏咕咕的，臭哈哈的。哎呦，老公啊，儿子，这个鞋经常是这样。新鞋买回来，别管多贵，时间长了一股焦臭味，没法弄了。我们这个为什么有这个非常好的叫吸湿毡？我再来一次，您看到没有？十下往上喷，你看我旁边都流水了，因为它不是吸湿毡，但是我中间还是一点问题也没有。但假如说您老公还在穿这样的鞋，您爱人还在穿这样的鞋，对不起，整个一到夏天，他只能穿拖鞋，他别的鞋没法穿，这多不雅观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Pansy 从外到内的高科技，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鞋子上脚，我真的情不自禁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个鞋子真的配裙装、配裤装，夏天来说超级百搭。
1: 是，
0: 我现在脚上这个米色啊，已经部分出现要断码断色的情况了。
1: 哇，太快了！
0: 外公，你看啊，
1: 对，
0: 走起路来是不是显得很邻家，
1: 是，
0: 很青春有活力？
1: 对，
0: 然后也显得女性啊，很知性、很温柔的，然后很显白这个颜色，你发现了吧？然后你看，观众朋友，我今天这个鞋子还对我来说稍微大了一码，但是你看我的脚后跟会掉跟吗？完全不会啊，
1: 是
0: 我们脚后跟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处理，防滑耐磨的这样一个处理，然后呢它又不是一个完全的平跟，带3.5公分左右的一个这个小内增高，
1: 对，小内增高，
0: 然后穿上去啊，整个气质也会挺拔，但是鞋底很柔软，然后你看弯脚的部分，弯脚的时候特别的舒服。今天啊，看似是很秀气的一双鞋啊，我告诉大家，4E的鞋楦
1: 是
0: 超级宽，体现在什么程度？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今天把一只手伸进来，
1: 哇塞，
0: 完全没有
1: 对，完全没问题，是的，
0: 我今天可以再伸一只手进来，然后我极限一点啊，观众朋友你看，我极限一点。
1: 我的天，两个手，对，
0: 完全没有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鞋子真的是超级舒服。我们说了，不是让你的脚来迎合这双鞋，
1: 对，
0: 是让这个鞋来迎合你的脚，
1: 对对对，
0: 完美的贴合着你的脚步，然后再加上前面这个地方啊，它也是做到一个很好包裹，这里全是非织面料，看到了吗？全部都是非织面料，它都是透气的，有弹性力度的，高脚背、低脚背、胖脚、瘦脚，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说啊，家里有这种孕妇啊，怀孕了，因为我也是刚刚经历过吧，所以我说，如果孕妇在脚水肿的时候，哎，你穿这个鞋子超级舒服，然后你看蹦蹦跳跳，
1: 哇塞，
0: 很合脚啊，
1: 好轻松啊，
0: 你完全穿上去跳绳儿，穿上去徒步，
1: 是，
0: 穿上去跑步，没有任何问题。
1: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刚才我们瑶瑶老师做的这个实验，就代表什么？鞋楦很宽。啊，我们叫四翼鞋楦带给大家，就针对咱们普通人说拇指外翻、脚掌宽大、瘦脚型啊、高脚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都能够让您的脚，你看红颜色就是您的脚，就是有点变形了。但是我们是什么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有容乃大，看上去一室一厅啊，其实是三房一厅的得房率啊。所以说您这个穿上去是相当相当的舒服，但外观看不出来，外观看上去您的脚还是这么细小，还是这么纤细。所以说这一点就是我们给大家赖以生存的我们的高科技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双鞋子在我们 Pansy 的门店作为全新款呢，他们的价格是899。
2: 对，
0: 哎，999。
1: 哎，对的，这边是999。
0: 来给大家看看999。
1: 对，999，大家可以看到
0: 售价999。
1: 999，
0: 千元左右的鞋子。
2: 对，
0: 东方购物咱们今天200块钱左右就给大家解决掉了，268元，三个颜色供大家选择。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有好看的。天蓝色，相信我，时尚一点潮一点的阿姨妈妈就买这个蓝色，今天这个蓝色大行其道，巨火。然后你说哎呀，我就想要一个清爽一点颜色，米色也非常的推荐。然后如果是想要拍照鲜艳好看一点的话，买这个暗红色也很好看的，这个红色的饱和度没有那么高，一点都不艳俗，也很上档次。所以你看 Pansy 牛就牛在它有时尚好看的时尚度外观，然后又有超级舒适的脚感。我们今天男款同样两个颜色啊，
1: 是的，两个颜色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两个颜色也卖得非常的火爆，在我手里大家可以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浅色的，浅色的搭你像我今天这样整个的大地色系，特别的轻松哈，特别的舒服，特别适合露营啊，咱们开车到外地走走，带着孩子。这个是呢稍微偏一点点墨绿色，很多很有这个男人味道的哈，很有这种很男人腔调的人，他喜欢这个颜色，显得更加大气一些，就买这个，这两个都非常的好。然后呢，我就拿这个给您来看一下，第一点它用料啊用工特别的实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后边这个咱们是标标准准的4公分以上啊，所以很多男士就喜欢买我这款鞋，为什么？一穿上去了，男子汉的威风完全就有了。然后类皮质的材质啊，和我们这样的一个超纤的材质结合在一块儿，是不是很有这种怎么说呢？男士的这种露营啊或者粗犷的这种感觉。大底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双色大底的时候呢，还有这个老观众都知道，这个凸起的点要比我们整个的鞋底会高。你踩下去的话，你的脚中心哪个位置，涌泉穴会有一点被顶住的感觉。这个鞋就是我们所说的养生大底，一边走路一边按摩。大家看，你可以这样呢，就是这样。假如说你这个鞋走在这儿的话，它这个点啊，你看这个点就会在这个鞋里边会有点顶出来，顶出来的话，你这个脚部涌泉穴就会碰到。所以而言呢，你一边走路，哎，是不是就一边好像自己在按摩的这种效果？所以说这个鞋啊，叫谁穿谁知道哈。而且更关键，它特别抗造啊，特别的抗造。你用它去爬山，3-4天的去露营，现在有个叫徒步，你用它一双鞋就完全搞定。
0: 是的，关键是也不心疼。如果1000块钱的鞋子让大家穿着天天去徒步去走路啊，日行万步，有点心疼的。
1: 是。
0: 今天200来块钱，男款是258，女款是268。部分尺码颜色都已经要即将售罄告急了啊！
2: 对，
0: 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尺码正码正拍。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先下单再决定留不留，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时间留给大家来抢线，02151999000。
3: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0: 好的，听见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女款现在的这个米色正在全面火爆热销当中。当然了，男款今天也不甘示弱，因为今天男款的价格也真的太亲民了，258块钱。
1: 258，
0: 我说实话，男款这个鞋子啊，咱不夸张的说，
1: 对，
0: 你不信你订回去看看，这双鞋子拿到手里你都会觉得是绝对千元的品质。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它的那个拼接呀，那个配色啊，以及整个的鞋型，
1: 对，
0: 然后以及上脚的体验感来说的话，不逊色于任何大牌。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因为是真精细。
1: 瑶瑶爸爸现在也会穿我们这个盼姐的鞋嘛？我相信这双男鞋，他爸爸穿上去以后，或者看到，肯定会觉得还是很喜欢。
0: 是的，
1: 对，因为他比较的大方，也比较的稳重，也比较的扎实，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穿上去以后啊，他会觉得走路啊稳稳当当的。男士也是和女士一样，你不小心也是容易摔跤，重心不稳的。所以整个的鞋的这种宽边的设计，这种露营感的厚度，让人很放心。
0: 是的，而且你看 Pansy 的鞋子，它有一个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它叫老少通吃。
1: 老少通吃。对，
0: 就它既能俘获年轻人的审美，又能俘获老年人的脚感。
1: 对，
0: 就老年人会被它的舒适度折服。当然了，没有一个老年人会觉得说，哎，我要穿老头鞋，我要穿老太太鞋。
1: 对，
0: 现在尤其是上海的叔叔阿姨，一点不服老的，包括我爸也是，
1: 是
0: 经常是看我老公说，哎，这个穿的蛮好的嘛，给我也买一个啊，对不对？我妈也是，很多我的衣服，我妈就直接拿去穿了。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年轻人流行什么，咱也得赶赶流行，赶赶时髦。
1: 是，
0: 这双鞋子，你说年轻男孩是不是都在穿这种鞋啊？
1: 都在穿这样的鞋，
0: 对，鞋不挑年龄的。
1: 是。
0: 那今天年轻男孩在穿的，穿在你老公脚上，我跟大家讲，就是妥妥的老前锋，
1: 对
0: ，old money，
1: 对，
0: 很有腔调，
1: 是，
0: 腔调感十足，配运动裤啊、休闲裤啊都好看，配短裤、长裤都好看。然后女款的不用多说了，
1: 对，
0: 我作为一个30出头的女性，我都觉得说这个女鞋好好看，
1: 好好看。
0: 我跟大家讲啊，你洋气一点的，你就买这个蓝色，
1: 对，
0: 今年蓝色火到你都不敢相信，
1: 是，
0: 就这种浅浅的蓝色。超级清新又很干净，再加上里边超舒适的一个脚感，
1: 对，
0: 非常适配这个夏天。然后如果你说，哎呀，这个蓝色好像不是很好搭配，有点挑战，你买米色。观众朋友，米色绝对是超百搭的。
1: 对，
0: 当然了，你说，哎呀，我还是喜欢鲜艳的，对啊，我还是觉得这种亮丽的颜色好看。红色也很好看，
1: 是，
0: 所以它满足了不同人群对于颜色的这种不同追求。但是有个共通点，时尚好看的外观。
1: 对的，
0: 年轻活力满满。尤其是搭配这种日系风格呀，
1: 对，
0: 小裤子呀，麻料的东西呀，小裙子呀，极其的好看。
1: 是，
0: 专柜卖多少钱？
1: 专柜的价格是999块钱，
0: 新款了。
1: 对，完全是新款，在上海的新世界百货、大丸百货，包括这高岛屋、九光百货全部有销售，在日本的银座百货、大阪的这个西武百货也全部都有销售，折合人民币都将近1000块钱左右。就在东方购物，其实原先都想定价，大家归在299嘛，对吧？但是这一次咱们把价格直接让到了极致哈，
0: 268和258，
1: 而且呢积分也比较的高。按照正常积分应该2块多，对吧？今天积分也达到了将近7块多或者8块多钱，再加上你的订购自动订购又是5块钱的话，其实今天减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0: 是的，观众朋友，大家不用太纠结啊。今天买鞋子不是说，哎呀，一锤定音，哎呀，强买强卖。拿回家去，可要教大家了。定完了之后，咱们消费者的权益是什么？先试穿，好不好穿只有自己知道。我们说1000到10000，不如您自己上脚感受感受。
1: 是，
0: 上脚试穿之后啊，你觉得哎满意，挺舒服的，真像你们说的那样啊，又轻又舒服，你留下。你但凡有觉得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没问题，全额退款退货。观众朋友，你看我把裤子往上撩一撩，你光脚去穿它，直接去光脚穿也很好看，对不对？穿个小。

0: 短裤啊，穿个小裙装啊，这个米色真的很显白。然后你但凡搭点这种牛仔裤、小白裤，哎呀，上脚之后真的不要太舒服哦，轻盈的不得了，蹦蹦跳跳，穿着它去这个徒步啊、走路啊，然后带一点点后跟，但这个后跟超级软。最重要的是什么？防滑的大底，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整个我们的大底全部都是这种防滑耐磨的，加了这个贴片的，所以整个这个鞋底啊不用担心会磨坏，穿着它两三年都是像新的一样。然后你看这个鞋楦有多宽，脚趾头在里边随意动，整个鞋头没有什么变化的，证明什么？证明鞋子里边空间大呀。我再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动作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一整只手伸进去，手指头已经在这儿了，已经在这儿了。鞋子开吧，这边再伸一只手，好不好？
1: 是，
0: 看到了吗？整个两只手伸进去，你看鞋头没变化，为什么鞋头没变化？里边空间够大呀，对不对？然后你看整个侧面的部分非常的有弹力，都是它来贴合咱们的脚，贴得严严实实的。
1: 是，
0: 然后最重要是后跟的地方。防滑防磨的这个垫儿超级舒服，都是带软包的，就好像现在我们经常说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真是一个大沙发，后面靠着这个脚后跟儿稳稳的牢牢的，老年人就怕崴就怕摔。我们今天 fancy 全部都帮大家想到了啊，
1: 是的，
0: 这边都是透气网孔，这边都是透气网孔，你走路啊走快了之后，你就感觉好像有个小电风扇一样，凉快的不得了。
1: 对，
0: 所以上脚之后真的，你看正面显秀秀气吧，
1: 是
0: 不会觉得说笨笨的大头鞋一样，
1: 对，
0: 显得脚很肥大，
1: 是
0: 像那个小丑人一样，没有的，显得脚很秀气。
1: 对，
0: 但是上脚之后啊，尤其是你脚型稍微这个不太好的啊，
1: 对，拇指外翻的外翻，容易脚胖的朋友，对不对？
0: 一定试试这双鞋，
1: 对，
0: 舒服到让你觉得不敢相信，让你惊讶，才200来块钱，
1: 对，
0: 外观造型都值这个钱了，
1: 非常棒。
0: 但今天关键是我们是 Pansy 大品牌，
1: 对，对的。所以说这是女款哈，男款在我脚上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哈。这个男款呢，实际上穿上去以后呢，这是现在气球展示，表明我们的鞋非常的轻啊，用气球就可以抓起来，一般在100多克左右。你看，这是我们今天的男款带给大家，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特别好看和大气哈？然后你现在假如说现在有一些宽的这个裤子，你往上轻轻一遮，哎，叔叔们也马上又回到了咱们是年轻帅哥的这个时候啊！整个的鞋的大底您看到没有，特别的厚实和扎实，而且呢鞋底特别的防滑和耐磨，就代表它可穿着的时间特别的长。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就是一个凸起的涌泉穴这个位置啊，轻轻踩下去，哎，脚里边马上就有感觉，特别的舒服，一边走路啊一边有一种点触的感觉，感觉特别的棒。整个这一圈呢都是宽橡筋的，所以而言您就算这么穿，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还是一脚灯带给大家，就是哎，看上去是系带，因为满足您喜欢系带嘛，所以说这整个是一圈宽橡筋，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超纤的材质，层层叠叠，显得这个鞋非常的高级。
0: 是的，
1: 全部是透气网眼，里边再做了一个防沙层，所以而言呢，透气的同时还防止灰尘的进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既可以穿长裤，也可以短裤，可以穿袜子，也可以光脚穿，都非常的合适哈。
0: 哎，
1: 所以说两个颜色啊，两个颜色带给大家，
0: 年轻人都可以选。
1: 对，
0: 这个鞋子真的上到70、80岁。80、90岁
1: 是
0: 下到高中生、初中生，
1: 对，
0: 他穿这个鞋子都很好看，而且 Pansy 的做工品质，
1: 对，
0: 拿到手你知道真的是专柜的东西，
1: 专柜的东西特别特别的舒服哈，价格只需要258块钱。其实本人在东方购物，我们最早的定位是在328左右。
0: 是的，哎，不能说了，观众朋友，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再给大家汇报一下整个的情况啊。米色3738马上售罄。男款的这个浅色的啊，浅色系的，我们4142也马上要售罄了，包括女款的36的蓝色也快要没货了，抓紧时间，新品首发只在本档，女款268，男款258元，叫做先下单再试穿再决定买不买啊，02151-9900。
2: 源自日本，创建于1962年，58年来始终专注于健康休闲鞋的设计制造，坚持日本工匠精神，吸纳日本最新纤维科技的成果，签约意大利专业设计师团队，将欧洲设计元素融入产品，开创多功能高性价比健康鞋，超越国境的质量标准化，在全球目前已开设门店2300家，秉承责任与保证的品牌理念，做好每一双鞋，为消费者创造舒适与幸福，优美品质来自 Pansy。

0: 非常快啊，你看这个鞋子上脚真的就很好看，上脚之后啊，既能彰显女性的这种温柔淑女的气质，又能够很舒服很舒适。所以你知道观众朋友 Pansy 被称之为什么吗？叫做日本健康鞋。嗯，其实 Pansy 到现在很多的这种像我们现在这双鞋子的这个面料啊，
1: 对，
0: 都是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它的对于整个的工艺啊，做工的追求啊，特别特别的严苛，做工的工艺要求特别高。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男款也好女款也好，在专柜都是有同步销售的，专柜的售价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一双鞋。
1: 是的，对的，
0: 999元。嗯，在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打一个2.5折，打一个2.6折，
1: 200来块钱
0: 让大家带回去。嗯，但是上脚之后舒不舒服，值不值1000块钱，您自己说了算。嗯，东方购我们今天售后无忧，货到付款，满1000说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全额退款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这个气球啊就在我这手中，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啊，
1: 对，其实我轻轻抓着的话，一放手的话，可能咱们这个鞋啊就会被飞走了。嗯，这个就是我们再三跟大家说的，这个鞋都是什么做的，它是一个超轻化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嗯，它是一个超轻化的处理，所以说呢，就是通过这个气球实验就告诉你，我们这个鞋气球都能够带着它飞起来，就是您穿在脚上走路的话，那一定达到了像是健步如飞的这种感受。嗯，这也是我们Pansy鞋在超轻方面给大家做的一个这个尝试，您一定要感受一下。
0: 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的颜色和尺码啊，听清楚，女款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嗯，想要时尚、年轻、洋气、性梗摇的一句话，买蓝色；想要时尚百搭夏天的这个专属色，买米色。嗯，就是我们女儿像卡其一样的颜色啊，这个颜色超级显干净的，但是很耐脏。
1: 是，
0: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红色，这个砖红色就是大家想穿的鲜艳一点啊，
1: 对，
0: 就买这个红色。三个颜色都好看，都是新款，听清楚，不再是上一代的3亿鞋楦了。嗯，再加宽做到4亿鞋楦。
1: 是，
0: 但是整个鞋子看上去很小巧很精致的。
1: 嗯，
0: 里边就是空间大，就是上脚舒适度高。
1: 没错，
0: 男款今天是两个颜色，
1: 男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浅一个深，非常的好看哈。一个类似于是什么，有一点的像浅卡其颜色淡绿色的感觉，另外一个就是墨绿色带给大家。整个的版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宽宽的4亿的鞋楦，厚厚的将近4公分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高，包括整个的鞋的这个材质用料特别的讲究，因为和女的一起来凑这样的一个男女组合，我们才把价格拉到了258，男款应该卖的是328以上。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炎炎夏日啊，如果大家都想挑选一双好的鞋子，可以陪伴您更长的时间，可以让你走路更省力，走路起路来脚不受委屈，脚不累的。Pansy 的鞋子不要错过， Pansy 一直是以舒适度著称的。嗯，在舒适度兼具的同时，我们又有时尚好看年轻人都喜欢的外观。
1: 对，
0: 所以今天200块钱大家花的绝对值，但是还是要提醒您一句啊，消费者的权益是什么？我们支持货到付款，我们支持上脚试穿，我们支持无理由退换货。如果上脚之后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哪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都换到满意为止。
1: 是的，
0: 最后的少量席位了，先下单吧。0215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徐明。天气有的时候湿湿的，然后呢闷闷的，家里开个小空调的什么时候啊？那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来自于奥利弗的95%的朵朵绒的鹅绒被。一起给我介绍的还有钱老师，你好，钱老师。
1: 徐明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小满节气今天特卖，所以小满是夏季了。这几天我们也还有一个感觉，什么又像梅雨季节来了，湿湿哒哒、黏黏糊糊的。
0: 是。
1: 那盖什么被子？就是它。鹅绒朵朵绒，透气轻盈。
0: 好，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啊。这个产品构成呢非常的简单。首先呢给大家带来的好品牌奥利弗在我们上海是有专柜啊。
1: 对，我们上海一线商圈、新世界、巴黎春天、第一百货都能看见奥利弗现场充绒。
0: 我请问一下钱老师，如果按照我们这个克重，60床能充多少绒？
1: 60床300克。
0: 300克
1: 就是夏季搭配的。
0: 那如果300克大概要花多少钱在专柜？
1: 哇，专柜我们说绒还是说面料？
0: 绒。
1: 绒我们一般以50克计算。
0: 50克
1: 啊，50克一般是400不到50克。
0: 400块算的400块钱。
1: 哎，对。
0: 那我们今天是多少克？300克。456乘以6，46，2400。
1: 对，
0: 我至少要2400块钱才能拿今天这一床，只是绒。
1: 绒。
0: 那我现在摸到这个，这个表布也不错。
1: 今天这个表布有的说了，
0: 哎，
1: 这个表布不仅颜值好，你看这个花型没得说的，眉眉色色的，你看，然后呢，它的手感也好，它这个面料呢，轻盈柔软，特别糯糯的这种感觉，
0: 是
1: 贴肤完全可以。为什么说贴肤？这床被子不用套被套，可水洗，用脏了扔在洗衣机里面。所以它是一床可水洗的面料。然后这个面料不仅可水洗，
0: 还能怎么？
1: 它还有功能。我们这个功能就是抗菌的。夏天微微出汗，有些男士皮肤比较油油腻腻，你不洗被子难过吗？套着被套又不舒服，它就接受你反复洗，不走样，速洗速干。
0: 换句话讲，家里如果身子包括腿呀、手脚啊，你就弄套被套的时候觉得特麻烦，
1: 是
0: 因为年纪在这儿嘛，有的时候真的是难过，关节难过，那就不套。反正你往洗衣机一丢不就完了吗？
1: 对，
0: 这个非常简单。再有一个，它在水洗标上面啊，这面都写得很清楚啊。比如说它里的绒，看这了啊，绒子含量95%，
1: 是吧？
0: 鹅绒啊，填充的量，在这儿呢啊，这里面写的很是300克。
1: 是，
0: 所以今天无论您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床被子。一品牌够好，咱上海人知道的啊，可以去专柜比。如果去充绒的话呢，刚才说里面这个绒，刚才说给大家按了要软的嘞，没有什么扎的毛梗毛片，
1: 绝对没有
0: 这些东西，特别的柔，特别的轻。
1: 嗯，
0: 你看这个轻的程度，大家自己看这个整个这床
1: 很透气，很柔软，
0: 非常对，非常轻，非常柔软，
1: 是
0: 这种感觉。我给大家看一看，即便专柜你充绒是要2000多块钱，46,2400，近2400块钱。你们在网站上有搞活动啊？
1: 对，
0: 有搞活动、
1: 网站今天小满也有大活动。
0: 也有大活动。今天拿回去的，如果在网站上买啊，618马上就来了嘛。
1: 是，
0: 这个是近1200，这是几尺的？这是5尺的。6尺呢是近1300。也看得到的哈。
1: 一条裸背哦。
0: 6尺的。所以今天这个构成我就说简单嘛。很容易给大家介绍到，来，我们可以直接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构成啊。
1: 好。
0: 既然今天带回去的是95含量的。鹅绒朵朵绒的鹅绒，那么我们在市场上，尤其是在网站上，618的价格呢，做到是近1200和近1300，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给你一个什么价呢？不着急撕，我们有一个好朋友也来了啊，好久没有见到的丁总，来，欢迎丁总来上来。
2: 丁总好，
0: 欢迎丁总，
2: 好，秦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档节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是小满，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我们也是特意给大家带来的线下专柜同步在售的当季的鹅绒被。今天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劲爆。
0: 多劲爆呢？跟着一起撕，来，3、2、1，走着。5尺床499元，6尺床599元。刚才看到了你们的专柜是近1300，
2: 对，
0: 我们又打了个对折，
2: 是，
0: 这个是近1200，我们也打了个对折。
2: 这个价格可以说是奥利弗全渠道的最低价格，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奥利弗可以说是拿出了单档特卖的一个劲爆力度。价格已经做到了全渠道最低，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有惊喜的大礼送给大家，
0: 所以不是白过来的。
2: 是，
0: 什么礼物？
2: 送给大家一个线下专柜也是有售的全棉的一个被套，5尺床498，60床598元。你买5尺床送5床，买6尺床送6尺床，你可以跟这个主品的被子相配套使用，你也可以就是在家里其他尺寸的被子也是可以来使用的。
0: 那我这算下来的话，你今天这个价格只能在市面上买一个。全棉被套，哎，
2: 对，
0: 对不对？是不是只能买个全棉被套？你说，那你这还多1块钱呢？大家看我们的积分呢？我们还有近6块钱积分呢。
2: 对，
0: 6块钱减上593块钱左右， 那你连这个被套都买不回去。
2: 是。
0: 那我们今天要是拿回去，一是有被套，二是又有我们的主品，
2: 是
0: 95的朵朵绒的鹅绒被，注意是鹅绒被，
2: 是
0: 60床是300克，
2: 对，
0: 这样每一床算下来是200，290多。
2: 真的是不能算，
0: 290多块钱，这被子才两百多块钱，
1: 没办法算。
0: 那个贝壳200多块钱，
2: 是
0: 买哪个都觉得很夸张。
2: 放心买，这个品质就是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
0: 可以去比价。
2: 因为这个商品你在我线下专柜你是找得到同款的，
0: 哦，有同款，
2: 对，
1: 可以去比价，
2: 价格更加不用担心了。哦，不要说任何渠道，就即使在东方购物后期任何的大活动，包括下个月有618什么的，就是都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你如果说后期有买到这个组合，说今比价格比今天便宜，哪怕便宜一毛钱，
0: 怎么着？
2: 你今天花的钱，
0: 想好再说。
2: 郑重承诺会以10倍的价格来返还给
0: 你。你想好再说啊。
2: 对，我今天只担心你会抢不到，因为今天这个所有的备货，我们一旦售罄的话，是一床都补不出来的。
0: 好，那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给自己在闷热潮湿，可能要开点空调，盖床好被子啊，
2: 对，
0: 夏季被，
2: 真的感受不一样。
0: 5111-9900订购吧。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绒。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1: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2: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1: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牛羊皮，搿个牛羊皮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2: 阿拉最早搿个皮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吃真个常常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个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想想看，从你们充容的价格在专柜要卖到2000多块钱的情况下，嗯，你们的网站618活动是近1300，我就说六折啊，我只说六折啊，近1300，我东方购今天是590多块钱，嗯，而且
1: 网站上是裸费啊，没正品的，
0: 对，我就说而且还送了一个丁总给大家送的
2: 全棉被套，你
0: 我再确认是全棉啊，
2: 全棉的被套
0: 不是化纤，
2: 对，而且这个被套你在我线下专柜也是有卖的，
0: 也有卖，
2: 对，
0: 500多，
3: 对，你拿到手的，你今天主品赠品全部都是我线下专柜有售的，真的，
0: 我问一下那个500多价签会在上面吗？
2: 在，
0: 也在，就是我那个被套，
2: 对，
0: 也有，
2: 对，
0: 明码标价的，
2: 是的。
0: 所以说要送人的话也成啊，
3: 今天真的是闭眼入，因为我们今天这场力度奥利弗是拿出了一个单档特卖的劲爆程度在里面，
0: 可以的，
3: 真的不要，
0: 你要这样均除一下的话，这平常你可能大家也要买个被套，
3: 对，
0: 纯棉的200多块钱一个被套也是挺正常的，
3: 是
0: 当然有好材质的好品质，你别再买个化纤的，不能跟我们纯棉的比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买个300克的绒，刚才钱老师一讲50克就400了，
1: 400不到，
0: 50克就400了。
3: 对，
0: 你均算下来是290多块钱，你让我买一个300克的，200多块钱买300克绒。
1: 是，所以咋算？
0: 咋算都便宜。
1: 算绒，嗯，算这个克重，嗯，还算我们今天正品，嗯，我可以这么说啊，其实我们原先这档节目设定的时候是没正品的，
3: 是
1: 因为小满嘛，
0: 是我们专柜是吧？
1: 对，小满特卖，我们所以加了一个大的力度，加了一个全棉被套。
0: 那我就再请教一下，为什么一定要睡鹅绒？睡个鸭绒不行吗？哎，
1: 夏季我们刚才说了，最近我们体感已经感觉好像王梅季节提前来了，对不对？
3: 对，
1: 因为南方的夏季湿度很高，湿度高呢，其实不仅容易滋生霉啊等等啊，其实我们可能对有些东西的气味它也会特别敏感的，比如说鸭是它是食鱼虾的，对，那它毛孔里自然会有一点少许腥味，那有些人可能对气味不敏感的人可能还无所谓，假如你对气味敏感的话，你感觉这个味道你接受不了，那鹅不仅它体型大，采集绒朵大，透气性好，而且鹅它是食草的动物，
3: 对，
1: 草没有腥味啊，
3: 非常，
1: 所以很多有经济条件的人以前他买羽绒被首选，他说什么一步到位
0: 鹅绒，
1: 一步到位朵朵绒，
0: 但问题是这鹅绒也分等级啊，
1: 对
0: 啊，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有可能70的，
1: 对，
0: 有80的，
1: 对对，
0: 有90的，
1: 没错，
0: 我们是
1: 95%的鹅绒，
0: 我没有96吗？
1: 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它像黄金一样的没有100%，大家听明白，95%就是国家对羽绒判定标准最高含绒率，
0: 就没有95.5都不行。
1: 但是朵朵绒又是什么概念呢？朵朵绒要自己的实体工厂，要有足够的工人帮你手工再加一道工序。为什么加这样的工序？因为绒一般大火提炼是机器提炼的，机器提炼呢用风力吹，可能不成熟的绒朵、小绒朵啊、一身绒啊、小小的毛片啊也会带上去了，那手工把这些东西给你都剔除，所以你被子里面什么绒就是大朵的大颗绒，都是手工挑选的。
0: 我们钱老师手里拿着呢，
1: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手里这个绒给大家看。
1: 羽绒我们刚才说了有70、80、90是也比较高的含绒率了，但是今天我们是奥利弗的95%的朵朵绒，我们看一下，
0: 几乎蓬松度充满一贯，
3: 是它是捏连成串的，
1: 我开的盖啊，它是自然的这样捏连挂串的，
3: 是
1: 因为只有好的羽绒它的触角它的羽是丰盈饱满，
0: 是
1: 才会有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是自然的，所以消费者有些消费者喜欢的眼见为实，到我专柜现场充绒，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价格贵，
0: 反正绒就花近2400，
1: 对，
0: 还不算贝壳。
1: 我们在东方购做节目也希望我们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透明的消费，我们把产品的各项参数给你说明白，
0: 是
1: 让你捡了便宜货拿到好货，
0: 好品质，
1: 是
0: 价格便宜，但
1: 是
0: 品质不打折吧？
3: 绝对不打折。
0: 如果观众朋友们回家拆开绒啊，剪完之后都是毛片毛梗怎么办？万一出现这个情况怎么办？丁总被
3: 客人问住，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奥利弗专业做羽绒被，今年已经是第31个年头了。我们为了让消费者更加放心，所以说我们奥利弗所有给到消费者的被子，全部都是我线下专柜的一模一样的产品。你绝对放心。如果你拿到手里说有任何产品质量的问题，奥利弗是绝对接受任何处罚。
0: 比如说，
3: 比如说，
0: 万一容量没到，你充了个94容怎么办？不是95，
3: 你花的钱100倍来赔偿给你。
0: 比如说，我今天是花了，我就算它600吧，599我就算600，你赔我100倍就是60000。
3: 对，品质完全值得放心。
0: 所有的姐姐们、老师们听到了，丁总
3: 放心买。
0: 在这边，尤其是在市场价格这方面呢，他承诺是更靠谱，因为我更相信钱老师呢，对于产品品质很了如指掌。
3: 是，
0: 丁总呢是让大家再吃一颗定心丸，
3: 绝对放心。
0: 他在市场定价这方面是门清，包括各种各样的哪个店铺有卖什么的，有同款是吧？
3: 嗯，一模一样。
0: 哪儿有卖？哪个？
3: 新世界商城、巴黎春天、世白店，大家最方便，一模一样。你就可以去到我新世界商城七楼，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杯子。
0: 好好好，
3: 一模一样。
0: 那我就信你。嗯，大家也信一下丁总，你今天定完之后可以不选择马上付钱，咱们货到付款。
3: 可以，
0: 今天下午或者傍晚，离刚才丁总说的那个地儿近的，咱去逛一逛，就当三三十了，消消食了。
3: 要先下订单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力度、这个品质啊，我们不是无限量一直可以供货，就是我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奥利弗是不接受任何预约的，因为这个商品只在东方购物单档特卖卖到这个价格。如果你去到我的专柜，大家可以看一下，五尺床2698，六尺床是3498。
0: 但是你这有更便宜的呀，
4: 这是
0: 你这更便宜啊。
3: 这个是我旗舰店上在做小满活动，而且它只是裸背，它只是裸背，没有任何的赠品，而且奥利弗的价格非常非常透明。我可以这样跟大家讲，六尺床在我线下，你去新世界商城拿到手的价格3498，现在商场里面也有大型的活动，
0: 几折？
3: 这个、
0: 说实话，五折
3: 拿到手，五折，你算一下，
0: 1700
3: 不到，
4: 懒腰仔了啊，1700，
3: 就一床裸被、就是跟你今天拿到手的被子一模一样的。你今天599，你可以算一下、你在商场买一床，你今天可以带回去多少床？
0: 那可以的、
3: 而且你还有很多
0: 还没结束，就大家看到一下，我麻烦我摄影老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就是刚才你说到纯棉贝壳，
3: 纯棉的，
0: 它的颜色款式是随机吗？还是都是一样的？
3: 随机的，但是都是非常漂亮的，
0: 对，都是纯棉，
3: 因为是我线下专柜都是在售的，放心买。
0: 那今天这个纯棉贝壳，大家觉得花200块钱左右，市场价也正常嘛？
3: 对对对，
0: 就是你再便宜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化纤或者是品质不太好的了。
3: 是，
0: 那我们今天奥利弗自家的正品行货，自家的啊、不是采购货吧？
3: 不是
0: 对外采的啊，
3: 不是，
0: 是自家的。
3: 对，
0: 所以人家的在被子的这个贝壳上，应该是被套，全面被套是有价格的，
3: 有，
0: 也本身拿到你手上就有这个价格598，你自己不愿意盖，你送给小姐妹也成，对不对？你不愿意套，
3: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因为它上面标价就是598块钱，
3: 是
0: 我们这个呢价格，哎，那送到手里有市场标价吧？这个
3: 是因为线下专柜我们都是现场充容，每50克358，
0: 就是如果大家想拿到价格的那个明码标价，你可以去现场充个容，
3: 是
0: 应该是这个意思。
3: 因为
0: 你就花了3500，
3: 对，因为奥利弗的产品就是大家都懂的，因为你直接拿出手的价格，就是你人家是不会想到你这个价格就
0: 不就这个咱就不说了，200多块钱一双被子，你让他想破天，
3: 对，
0: 你说200多块钱拿奥利弗的95的朵朵绒的白绒被。那是谁敢想啊？
3: 绝对不可能。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丝毫不用任何的迟疑，赶紧抢就是了。02151119100。
5: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哦。
6: 我10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5: 用着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6: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又便宜，交交关关了，我觉得。
5: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6: 下趟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啥搬床啥么，我侪要到搿东方个购物里向去采购哦。
5: 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杯，你说吧。

0: 599块钱，599块钱，你知道我东方购曾经推荐过啥吗？就一个纯棉的被套，它就500多块钱。哎，
1: 对，其实价格一般，我们说的产品啊，价格市场上，你假如说正宗的，不要说以次充好的，价格其实基本上是蛮透明的。
0: 是的，
1: 一个被套就是几百块。
0: 对的。
1: 然后一床羽绒被这样的下被这样的材质。基本上就是2-3千，
0: 但这个我跟大家讲，这个贝壳和贝壳还是有区别的哦。
1: 是
0: 你买一些网上的拼什么东西的，拼来拼回来以后，那个贝壳的品质哦，
1: 对，
0: 它上面写的棉，我给你把薄的，要么薄的要命，
1: 是，
0: 要么说踢两脚，可能洗两货，然后就薄就漏了，
1: 对，
0: 就那个所谓的纯棉的贝壳，简直是不经用，
2: 会蒸融那种，
0: 会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每一家，尤其是奥利弗自己家的，
1: 没错，
0: 我们没外采啊，这是自己家的，所以它对于羽绒的
1: 适配度。羽绒制品厂，我们这个厂已经存活30几年了。一个厂能在市场上立足30几年，很少吧？
0: 很少很少。
1: 所以它要凭产品说话，凭质量说话，凭消费者的口碑说话。
0: 所以你看，这599或者499，看大家实际上需求。反正如果给儿子女儿买嘛，年轻人一般的床都是6尺的。
1: 对呀、啊，对。
0: 被子再一个，即便是5尺，咱也买大不买小。
1: 是。
0: 你尤其空调这么一打，你总不能露条腿在外边。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是要盖得暖和和的了。
1: 然后这个被子颜值没得说吧？
0: 是啊。
1: 早晨4个角一拉，
0: 是啊，
1: 就是一床很好看的床罩。
0: 很漂亮，而尤其是这个花纹是像太阳纹一样，这是什么花啊？
1: 其实啊，我们近几年。聘请了一个设计师，他特别有美学眼光。
2: 对，
1: 最近打出的几款面料花型，
0: 怎么说？
1: 颜色一推上社会，特别受喜欢。它不仅花型好看，它的颜色搭配也恰到好处的。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像太阳花似的，就是它要么是现实存在的，还是它有艺术加工，有一定艺术加工。
1: 艺术来自现实，
0: 对不对？
1: 对，
0: 我有那个感觉，好像有一点就好看的，就是现在这种颜色鲜艳的，就像那个睡在了。就是这种花园里，
1: 艳而不俗，是特别适合有眼光的太太，对不对？
2: 而且现在市面上就是很多人家都会推出这种就是鹅绒被，但是能够做水洗面料的鹅绒被人家是很少的。
0: 我们今天除了水洗，还有一个特点，
1: 抗菌。
0: 为什么要抗菌？
2: 太适合上海地区的
0: 潮湿天气的那种，
2: 对，
0: 有各种害怕，有味道，
1: 是
0: 有菌产生的。
1: 对，有些人肌肤比较敏感，起痘痘，
0: 有道理，
1: 对吧？有些小孩可能爸爸妈妈总会希望选好东西，好吃又好，放心就放心，能简单用，
0: 是这样的。
1: 所以我们选面料，夏季的尤其，你可能微微出汗，你可能男士有油油腻腻皮肤，
2: 是，
1: 可能小孩在床上喝个果汁，喝个牛奶打翻了，
2: 对，
1: 要洗很爽。
0: 而且里边这绒品质也好，95的朵朵鹅绒，白鹅绒，
1: 是
0: 回去自己揉一揉，捏一捏，您感受感受，这床被子就在我旁边，
2: 超级舒适。哎
0: 呀，这贝壳这背面你一摸的，就刚才钱老师怎么形容来着？
1: 挪挪腻腻的，
0: 糯糯的，对，
1: 对，这个手感，
0: 它是有一种磨砂质感，
1: 对，
0: 它不是那种光滑的，就那种它不是的，像玻璃一样光滑，它不是，有一些贝壳啊，它就是那种光滑的不得了的。
1: 其实可水洗面料它有一代、两代、三代。这个是第三代的，
2: 对，
1: 第一代的可水洗，
0: 柔柔糯糯的，
1: 对，
0: 特别好。
1: 第一代可水洗的，它就是一个便捷，但是它确实对你的体感好像不怎么友好，可能有点。
0: 再有一个，再说到里面这个柔，
1: 大家看，柔柔软软的，对，
0: 压下来弹回来，
1: 它的手感比全棉的还舒适，
0: 真的不错。
1: 但是全棉的不接受你水洗，
0: 对的，
1: 它既可以水洗，手感又舒适，对。
0: 什么季节咱睡什么样的被子？
1: 是，
0: 有的时候夏季的时候呢，尽量大家喜欢，就很多人愿意。光光睡，裸裸睡也是有的。
2: 对，
0: 如果你这个不舒服的话呢，包括有人说套贝壳，感觉好像直接能够接触到鹅绒，又隔了一层。
1: 是，
0: 他觉得我没有那么的更加的
1: 洗完澡
0: 尽兴的体验鹅绒被的舒适感，要不然你再加个贝壳，它又重了。你懂我意思不？他就是要轻轻的，就要这种感觉，所以我就不愿意套。
2: 那太适合这个被子了。
0: 对的。所以今天给您带来就是可水洗的，我们的目的就在这儿。反正夏季呢，亲肤本来你穿的也少，有的时候再出点汗什么，咱不怕，你随便往洗衣机里一丢就好了。
1: 对。
0: 额外还送的这么漂亮，这个颜色款式随机，但100%保证大家是纯棉。
2: 纯棉，
1: 没错，
0: 自家的，不是外采的，
2: 都是我线下专柜的正品正货，欢迎大家可以去比的。5尺床是498，6尺床是598元，对，
0: 送到你府上就是598，六尺。你愿意送人什么的，绝对体面。上面人家是奥利弗，奥利弗在哪儿？有专柜，
1: 是
2: 新世界商城7楼。
0: 我请问你的新世界商城7楼，我能看到同款吗？
2: 一模一样，就这个贝壳，大家都可以先去看一下。
0: 可以啊，
2: 抗菌面料在里面，功能在里面。对。
0: 所以你看，我们都这么给大家保证了，然后我又特别的为难我们丁总，我反复说，万一。 你冲的是九四绒，万一我想看万一啥，我再想想看万一我再难为难为他哦，万一等会儿，万一就人家在你的专柜里面有同款一样的构成卖597的，
1: 不可能，
0: 或者597.9的，就找一毛钱，怎么办？
2: 这个一点都不用担心，首先品质完全，大家一定要放心。如果说有任何的品质不到的话。

0: 还给你的。哦，但是我今天要一再强调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备货是有限量的，就是一旦售罄的话，我们这次不接受任何预约。
1: 活动价格嘛，
0: 对，
2: 行，
0: 因为我这个被子就是我线下专柜同款，所以说，对，一定要抓紧时间。
3: 真的是薅羊毛了，
0: 对，
3: 真的是王炸了。
1: 是，
3: 如果说的网络化一点，这简直就是在引流了嘛。这是引过来以后，我们好买别的。不，这样我猜出来了。先引过来以后，然后那丁总一直在说，你去我们新世界看呢，你去看一会儿，万一你再买5-6千块钱产品走。
1: 对，
3: 钱老师还对了，欢迎大家去逛好了，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奥利弗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得现场冲啊，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羽绒呢确实是勿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软弱。
1: 奥利弗搿羽绒被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羽绒被呢，就或者呢现场来看一看。
2: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3: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2: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3: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点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的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奥利弗在专柜同款的啊，
1: 一模一样，对、也是这个被子，但是线下专柜的价格就没有那么美丽了，而且只有裸被、
0: 是，而且这个花色呀，整个的感受啊，我觉得是挺好的，刚才我摸上去以后柔柔的糯糯的，就跟强老师说，哎，这个贝壳还舒服的、说实在话，我觉得如果要开空调盖它的话，它首先不冰，
2: 是呀，
0: 它有一些特别丝的，我跟大家讲，那种丝滑贝壳呢，在我看来，你要么就不开空调，
2: 对，
0: 但问题是在上海有几家在剩下不开空调，
2: 没错，
0: 你怎么过呀？
2: 其实羽绒被啊，我们要这个概念要这样理解啊、你但凡到五星级酒店星级酒店以上的啊、它一个标配必须是羽绒被，
0: 是，
2: 那就是说羽绒被其实它适合一年四季，只是每个季节它配比的克重要有区别，
0: 嗯，
2: 然后呢，夏季我们有一个特殊要求，出汗要希望面料可水洗，
0: 嗯，
2: 今天我们就满足你了，消费者可能还有顾虑，我洗了我用三天洗个晒四天，不用，它是速洗速干，
3: 对，哦，是这样的
2: 啊，对，今天天气好了，你听气象预报今天好天，早晨扔洗衣机洗一洗，然后你晒出去，下午太阳落山前收回。抖一抖，晚上就能用了。
0: 哦，
2: 它还有一点优点，它不像我们羽绒衫哦，可能会袖子里面
0: 堆到一起，
2: 上面有了，
0: 是不是？我就知道，
2: 下面没绒了。
0: 对，
2: 我们呢，这个格子呢，里面它是固定的。
0: 再有一个，它是平铺的，
2: 对，
0: 它不像衣服是垂下来的，
2: 对，
0: 所以它会往下来。
2: 那关键是它的制作工艺，它是这个切穿的工艺，它这个。这个羽绒给你均匀的分布在格子里面，
0: 就保证你格里面每个格都
2: 特别平，对，每个人待在自己房间里不会串，不走亲戚走，
0: 对，
2: 所以你放心，洗完了晒干抖一抖，晚上继续用。
0: 专柜价格看一下，大家看一下，上面都有明码标价，
2: 对，
0: 贝壳贝壳价
2: 是，
0: 绒是绒价，
2: 对，
0: 所以刚才算绒是2400，
2: 对，
0: 没算贝壳，
2: 很透明。
0: 算上贝壳的话3000多，
2: 对，
0: 但我们在网站上，你们的专
1: 叫专卖
0: 旗舰店，对，旗舰店应该是1200多。1100多，
2: 是我们今天给活动价，是一个裸被
0: 哦，没有赠品。
2: 对，所谓裸被就是没有任何赠品。
0: 嗯，
1: 是
0: 我们其实给大家，大家看，这专柜有的是，大家随便去看。包括你说我此时此刻我没有500多块钱，我账户没有，我微信没有，没关系，把名额先占下来。
2: 是
0: 丁乐老师刚才丁总也说了呀，先占名额喽。
1: 品质放心，价格放心。但我今天就唯一的这个短板就是备货可能稍微少了一点。
0: 我想挑战你一下，
2: 嗯，
0: 因为我一直是说的是我东方购物跟你自己比嘛，
1: 对，
0: 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有没有自信跟？如果有些人说我想比比别的牌子，在我前提啊，同等质量的前提下，
2: 对，
0: 我们不能说拿个人家低价货跟我们这么好的品质比啊，
1: 正规厂家，
0: 对，正规厂家，你都要同等。

0: 品质，我让它既有充绒，还要重点，还能做到我们这么便宜，
1: 不可能，
0: 不太可能出现，
2: 不可能。而且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就是你去看一下，市面上有那么多做羽绒的，
0: 对呀，很多呀，
2: 很少有人家能够做就是夏季可水洗的羽绒被。为什么？因为它这个
3: 贝壳会更贵吗？
2: 贝壳更贵，而且我们是做了抗菌功能在里面。而且你这个被子一样，你要让它做到水洗的话，不是说我只洗一次。我们这个是被子，是支持你就是多次反复清洗。而且
1: 不
2: 变形，
1: 不
2: 褪色，不钻绒。如果你被子的那个工艺，你的行缝有问题，或者是你的那个就是切穿不到位。你绒朵原料绒的处理不好的话，你这个洗到最后都是问题。
0: 是的，
2: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在夏季想盖一床特别舒服的被子啊，尤其是阴雨绵绵的。梅雨季节的
2: 闷热，
0: 是闷闷热的，湿哒哒的，没有几家在整个的上海一个空调都不开的。
2: 那
0: 我觉得很少有做到，
2: 过不了这个，
0: 过不了这个事，
2: 睡不好了。
0: 说实在话，咱说实在话，再有的时候那个湿气就不算那么热，
2: 昨天晚上就
0: 闷的都不行。
2: 昨天晚上就是，
0: 有的时候一开空调，它有那个除湿的功能，所以你会觉得清爽。所以这个空调几乎要么湿你会开，要么闷你会开，这个空调的作用非常大。
1: 对，
0: 所以一旦开了。你就很少有不盖被子的，
1: 盖
0: 不盖被子的盖小毯子几乎不太可行。
1: 对，
0: 我们这就来了，这个被子上面写的很清楚，95的白鹅绒的朵朵绒可水洗被，
2: 是，
0: 而且表布抗菌。我请问一下，朵朵绒的贝壳只是贝壳，可水洗的是一个价吧？如果再加一个抗菌的，是另外有功能在里面，是另外一个价。
1: 成本提高了，
0: 是不是？
1: 加700多块，
0: 对不对？
1: 稍微去看一看，
2: 对，
1: 没有抗菌功能，它就700多。
0: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被子是要有检测报告结果的哟。你的背面贝壳要剪过去给人看的，要测的哟。对于这里的抗菌效果，抑菌率大于99，金色的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都是大于99的数值哦。
2: 对，
0: 这对于很多人在乎这些，特别是小宝宝的夏季，很多东西是容易有一些坏东西滋生这些细菌的。
2: 环境太潮湿，
0: 对的，
2: 又闷热，
0: 对的，是很容易的滋生的。所以我们在夏季一定要给您做一个抗菌的贝壳。
1: 是，
0: 那这个贝壳成本就在那放着的。
1: 对，
0: 甚至我可以这么说，咱花个200多块钱，或者我都不用除二啊，就是400多、500多都不见得买那个贝壳吧。
2: 买不了。
0: 哦，我是在咨询，我真不知道啊。你就买个抗菌贝壳能买吗？可水洗的贝壳？
1: 不可能的呀，
2: 将近500多。对，买不了。
0: 哦，你们的贝壳就近一千。
2: 对，买不了的。
0: 天哪，贝壳这么便宜。
2: 奥利弗的价格体系是非常非常透明的，因为我们在上海，我们在就是新世界这个专柜，
0: 你的价钱是挂出来的，
2: 有30年，全部都是统一的一个价钱，
0: 是吧？
2: 所有专柜都是明码标价。
0: 那我等一下，那如果按照这个价算，我再对折3490多块钱，你对折的话是1700，
2: 1700左右，
0: 我卖1200多，你的网站是便宜的，你的旗舰店是比你的
2: 对，所以说我说今天。东方购物这档节目你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一旦售罄的话，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因为这个被子不是什么过季的或是前两年的款式，这个就是我现在线下专柜当季同步在售的。我们今天是拿一点出来做福利，小满时节我们做了一个单档特卖。
0: 大家现在看到非常漂亮的这个绿绿的嫩嫩的，
2: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送给大家款色
1: 你的
0: 款式颜色随机，
2: 对，
1: 是
0: 啊，但是保证品质都是
2: 纯棉，
0: 必须纯棉，
2: 线下专柜都是有，
0: 都是有，而且是价签都在那个贝壳上面。
1: 是，
0: 你要送人的话也挺
1: 500多块钱。
2: 买奥利弗的产品，这点是最值得放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像有一些品牌，你只能在线上找到。
0: 对。
2: 但线下没有店，你明白吗？
0: 你比不了。
2: 就是奥利弗的被子，其实我们现在有积累了30年，积累了那么多的老客户，你去看，就很多有一些年纪大的姐姐们，都是会把家里以前老的被子拿过来，去到专柜我们去翻新。换一个贝壳，
0: 贝壳
2: 任何服务，对我们就一直有售后，一直有。
0: 因为都好多好多年，在我东方购物合作多少年了？
2: 16年，
1: 东方购物已经待了16年了。
0: 16年了。
1: 对，
0: 因为我记得很久，但我没想到有这么久。
1: 很多消费者其实家里啊，不仅自己在用，2代人甚至3代人，
2: 是
1: 上面妈妈爸爸那个时候就用了，
2: 对。
1: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年纪自己用了，
0: 给孙子孙女开始买，
1: 小的出家了也用了，
0: 是。
1: 所以
0: 靠
1: 消费者的口碑是我们最好的哦，
0: 行，
1: 好产品。
0: 那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的备货导演老师，我们还剩下多少个了？一会儿给大家上一上，然后大家要把握住机会了。就像丁总说的，万一要售罄了以后就不直接预约了。您可以欢迎大家去专柜比价。反正今天晚上你先下订单嘛，拿微信扫一扫这里，我手指这位置扫完之后了，
2: 对，
0: 你说我没钱没关系，我先把货到付款。
2: 对，
0: 然后今天往傍晚出去散食、消消食的时候，
1: 对，
0: 溜溜弯的时候，
2: 出去看一下。
0: 哎，您上楼看一看附近的那些地方，
1: 哎、
0: 你看看一般羽绒被95的卖你多少钱，您心里有数了。
2: 一定要去看，
0: 都不见得比我奥利弗。
1: 看完你后悔了，
0: 没多
1: 订两。好，打电话
0: 订
1: 没了。
0: 哎，0215111990。

0: 阿里克个牌子呢是老牌子，我结婚辰光呢我就买了个被头，买个被头我特地还跑到新世界南京路新世界柜台高头呢是现充，当场充出来，搿辰光呢是奢侈品也蛮贵
1: 个。搿只牌子因为老早是只有在商场上才能买到，现在东方购物搿只平台订购还送货上门。就是相当方便，而且我特地跑到搿个奥利弗专柜去看过的，的确是搿面料啥侪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钿呢，东方购物要便宜交关。
0: 里头老早的是盖个是像棉花毯一样搿种被头，盖了身高头老重的，分量老重的。自从用过搿奥利弗搿被头羽绒被头，盖了身高头老轻的，老适宜的，一点分量没个，但是热也老热的。
2: 搿被头对勿啦？又松，盖了身浪向又暖热，
1: 盖了身浪向对伐？老轻老蓬松的。侬用好以后，真的别个被头就不大想用了。
2: 因为自家侪到搿年龄了，儿子囡儿侪要成家了啦，对伊拉买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1: 身边小姐妹侪蛮认可搿只牌子，所以侪觉着奥利弗老好的。

0: 六尺最后的十五组的被窝了啊，六尺走得非常的快。
1: 对，
0: 家里的像这种被子，尤其是买大不买小，就特别是一开个空调的时候，你说买个小被子，那腿又露出来了，什么又露出来的，你说多烦呢。
2: 其实很多消费者有生活经验的，一般被子都是买大，
0: 尤其是这个被子还300克的，又是鹅绒的、95的、朵朵绒的，
2: 性价比60划算呀，
0: 是挺高的。
2: 哎，你算一算呀，对吧？其实我们很多有生活经验的上海消费者，对产品它是很注重它的基础参数的。
1: 对，
2: 我买一串好东西，我要用的时间够长。我们习惯怎么说呢？一步到位。
0: 对，
2: 就我这个钱花了，不要明年后年不喜欢了。
0: 哎，我
2: 用的不舒服了。
0: 咱这被子要盖的话，又可水洗，
2: 嗯，
0: 又是这么好的品质，能盖多久？几年？2年？3年？
2: 我跟你说，10年大头。
0: 就保存的好的话啊，
2: 肯定
0: 故意的，
2: 那肯定，那你勾坏了什么，对吧？
0: 那我问的，我这个是平常的生活小常识啊，会不会建议大家天天用那种抽空真空的袋子，把它比如说要收纳的时候把它吸空空的压扁扁的那种收纳方式好不好？
2: 其实羽绒被呢不建议，假如你是要周转寄到外地，寄到国外，
0: 只是临时周转。
2: 我们很多消费者他是买了好东西寄到国外的，那呢他要为了邮寄方便，好运输方便，
0: 会这么做，
2: 它会吸。
0: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存储不建议，
2: 你可以把它卷起
0: 来，但不能吸真空。
2: 对对，尽量别吸，
0: 因为它那个绒裹它是立体的嘛，都会压来压去，压扁扁的了。
2: 羽绒被透气好舒适，就是靠它立体结构的一朵朵像蒲公英一样。
0: 所以大家学习一下，这是生活小常识。很多妈妈呀、姐姐呀、爷叔啊，他觉得，哎呀，我这个被子，我为了省一点点小空间，我把它吸得扁扁的、扁扁的、扁扁的。
2: 不用不用不用，
0: 我觉得建议大家，因为本来它就夏季被就薄，
2: 对，
0: 你再吸扁扁的，它能给你匀出多少空间来呀？
2: 其实我们夏季推荐你盖羽绒被，它的优点多多。南方的夏季湿哒哒湿哒哒，真的把整个夏季搞得没意思了。好像看到睡眠的湿哒哒，就是上海人讲老厚实，
1: 对对，
2: 难过难过。
0: 会，对对对，
2: 不仅季节厚实，你不被你的体感也会感觉这样。
0: 是，
2: 所以你选择睡眠要好，就是选好被子。
0: 好的，我们还有最后的11多分钟，建议观众朋友们可以先考虑6尺床啊、因为6尺床从原来的价格是近3500，到他们的旗舰店网络旗舰店是近1300，
2: 都是
0: 我们东方购物直接1300，它也没有赠品啊。我们给大家做的是599啊，599买这辈子什么都不送，绝对值了。它是300克的白鹅绒95含量的，表布是抗菌的。
2: 对，
0: 今天在任何尺寸再加赠
1: 全棉被套，
2: 小码特卖，
1: 对，
2: 力度大吧？
1: 是，
0: 买几尺送几尺，
2: 是
0: 颜色款式随机的，人家专柜正品哦。
1: 对，
0: 是不是外采啊？再跟大家讲一遍，是人家自己牌子的，
1: 对，
0: 上面有标签，送到您家那个贝壳上面就写的598呀、
1: 是，
0: 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吗？抓紧时间抢，你这样这单算下来每一个200多块钱，开玩笑，200多块钱买300克的可水洗的95含量的表布抗菌的被子，绝对值了，
2: 在外面绝对不可能。
0: 是，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哦。
4: 我10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3: 用着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4: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又便宜，交关了，我觉得。
3: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4: 下趟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有啥搬床啥么，我侪要到搿东方个购物里向去采购哦。
3: 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被，你说吧。

0: 最后的九分钟，导演老师，我们那个六尺床剩几个了？我好像感觉到说庆来八个，最后八组。
1: 当然，
0: 丁总乐了。丁总乐什么呢？我想请问一下，你在乐？
1: 我前面一定就是真的要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我
0: 你是开心的笑吗？就觉得感觉观众朋友们可是讲不到，
1: 真的是加不了备货，因为前面
2: 今天其实我们心情有点矛盾啊。
0: 跟丁总乐的，你看丁总乐的，刚才我跟大家讲，因为丁总说，哎呀，有些观众没抢到，那去我的专柜，我猜啊，我在分析他的想法，你去我专柜买3000多的吧，你、
1: 啊、对，
0: 因为这个东西太好了，你没有抢到。有些观众说，我就喜欢你这个被子，确实我也想去你们专柜看一看，有没有你们俩说的这么真？是不是3490？
2: 接受你去现场比价，
0: 欢迎大家，
1: 一定要去看。
0: 对，如果说不定你还能相中个别的被子，你再买个10000多块钱被子回去，不也挺开心的吗？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实在话，这个价格就是个引流。
1: 对，
0: 人家呢趁机也给大家宣传宣传，我们是哪有现货，哪有专柜，大家去比，你逛一逛。我跟你讲，真说不定的，
1: 人家好东西特别多，更加多，
0: 好东西特别多。所以你逛一逛，就止不住的买个5000-6000的，买个万把块的。你就算专柜打个5折，
1: 线下的水洗面料有更加多的花型选择。因为我今天
0: 哎，行了，不让你介绍，我
1: 今天拿爆款。所以说你，但是你到线下去的话，就是我那个价格可能
0: 就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嗯，
1: 对。其实，在我们线下专柜，每年到了这种像换季的时候，特别到了夏天，只要用过这种类型被子的人，其实都知道是好的。
0: 插句话啊，专柜是贵，但是我东方购是便宜，对不对？
1: 对。
0: 我希望你帮我保一个事儿，我作为消费者，我总害怕你是 A B 货。比如说你专柜用的是这个贝壳，你比如说同样都是表面抗镜，你不是进1000块吗？钱老师刚才也说了，
1: 对对对，
0: 结果你给我东方购的顾客里这个贝壳，比如说用的线呐、啊，或者用的什么东西，你给我用了次品了，然后你为了降价成本，因为它才500多嘛，我均价现在200多块钱，你和你市面上3000多块钱，我要的是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的，你连线里面缝的线总线都得是一样的，
1: 一模一样，都是同一个车间、同一个工厂线下来的，
0: 你保证，
1: 完全放心，绝对放心。
0: 那如果出现有任何品质上的差异？
1: 品质上的差异，奥利弗抓得特别特别
2: 接受惩罚，
1: 对，接受惩罚
0: 多少惩罚？
1: 100倍。
0: 你这个599×100，59900啊，
1: 是
0: 6万块钱啊。
1: 你放心买，但是我今天货不多，这个啊、因为我们今天是单档的特卖的。
0: 8床还有什么多的了？你们给补货吗？
1: 补不了，
0: 专柜现充容运不来啊。
1: 真的补不
3: 了，价格不，那里买价格贵呀、啊。
1: 我们今天
3: 是特卖，
0: 不能这么做哈，
1: 不是常规，不是常规直播。我们今天这档，对，
2: 其实东方购物消费者你是有幸的，在这个平台，在今天小满特卖的活动当中。看到我们专柜同款的产品
0: 是，
2: 但是今天出现的价格完全不一样，
0: 我就觉得这个还蛮惊讶，很惊喜哦。
2: 啊，对，
0: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被子，再给您稍微的过一下眼啊。啊，今天这个被子贝壳，刚才说的是抗菌的，摸上去是糯糯的，
1: 是
0: 它是有一点点磨砂的，有一点点小小粗糙，但是它是那种像我如果再形容一点啊，有点像是那个叫什么瓜绒，你们叫有什么绒类的
1: 磨绒质感，亲肤感非常舒适，
0: 它是有种。那你说为什么要做个这种质感的，类似于是磨绒质感的呢？是因为大家一定会开空调，
1: 对，
0: 没有几个上海在上中国在上海的不舍得开空调的，你一旦开空调了，接触皮肤的太过于冰面的。一般啊，我跟大家讲，一旦开冰面的哦，你的就更凉，
2: 对，
0: 接触是不舒服，
2: 可以接受你裸盖哦。
0: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我是自己体验过的，我以前买过枕头，就直接那种冰冰凉的，但我一开空调，那个马上枕头换掉，因为它太凉了，它那个本来空气就已经因为空调就凉了，以后你这个冰枕它更反而是凉，
2: 对，
0: 除非我不开，我可以直接睡上去，哇，那个热气带走，但是你说怎么可能一直都是，20多度？
1: 对，
0: 你怎么可能有的时候，你知道有热的时候可不止哦。
1: 对，
0: 咱上海你知道这个天气的，哎呦，谁到来给大家看一看，咱今天这个被子啊，里面除了外面这个是抗菌的，里面这个我给大家压，你自己看，
2: 鹅绒啊，
1: 都是
2: 朵朵绒，
1: 完全的绒朵，
2: 不是鸭绒啊，
0: 它里面没有任何。它可不放什么弹簧，它没有什么好弹簧好棒的。
1: 这个被子线下，你知道我们老的那个老粉一直在说，其实夏凉被用鹅绒被非常舒服。
0: 不弹，
1: 它唯一的短板是什么？就是线下专柜买了太贵了。
2: 是，
1: 就是太贵了。所以说今天这唯一的短板都给你去掉了。
0: 我请问啊，专柜3400多，打不打折？
1: 打折啊？
0: 打几折？
1: 奥利弗很实在的，5折。
0: 你确定啊？此时此刻去哪儿买5折？
1: 新世界商城7楼，你去看。
0: 好，新世界商城7楼。
1: 你去让营业员把计算机拿出来给你算一下。
0: 我跟大家讲，既然丁总敢这么说，咱就去问，买不买？买不买再说。
1: 就这个配
2: 你去，
1: 朵朵白鹅绒，朵朵绒，然后给我配一个这个面料的，我要抗菌功能在里面。
0: 拍下来，
1: 对，
0: 就现在这张照片，拍一下，
1: 可以，你算一下，拿到手，价格3498。
0: 然后你让他给你打折，
1: 对，
0: 你说你给我打到500多，
1: 现在马上要618了嘛，现在线下商场都是有大活动的，
0: 不用说那么大，你就按照我东方购物价格你就往下砍价，你就要折扣，你说今天我就要那个东方购物的599，就这个，然后你说完以后我跟你讲你一定后悔，我不管你能到个599，我先暂且搁在一边不表，你599你忘了一件事儿，我们还有赠品，
2: 全面配套，
0: 我就算你599能拿到手，你没有赠品，
1: 对，
0: 但是能不能拿到599还是一个两说，
1: 没有，599是绝想都不要想，
2: 没有可能，
0: 你保证哦，嗯，
1: 没有办法想。
0: 你刚才说的哪个七楼来着？
1: 新世界商城的
0: 七楼，我万一人家观众就是一个被子，我不算赠品没关系，我不难为他。599要真的拿床被子怎么办？一模一样的品质，
2: 没这种可能呀，
0: 没有可能啊，
2: 是呀，
0: 那万一有呢？万一便宜了一毛钱怎么办？
1: 你今天买被子钱，我承诺10倍返还给你。
0: 行，
1: 就你想都不用，
0: 我就要你这话，让大家安心。虽然不可能，
1: 放心吧，但
0: 总会觉得，凡是万一有个意外呢，没关系，意外人家是都给你保证了，
2: 是定心丸，
1: 放心，
0: 是不是？
1: 价格放心。
0: 我们摄像老师麻烦您在最后看一下，咱们这个有非常漂亮的纯棉的。
1: 对，
2: 被套正品哦，
1: 这个被套也是我线下专柜正品正货，颜色是随机的，但都非常漂亮，对，
0: 好，
1: 因为是在我线下专柜当正品在卖的，对，
0: 价格上面是不是都标注了598？
1: 都有，对，你放心买，
0: 就是那个外包装壳上面
1: 是的，其实你今天这一组商品拿回去，就是你不管自己用好送人也好，其实你都可以拆开，
0: 我这么理解，专柜我就按专柜算，3500加600，4100块钱左右，超4000，我东方个500，700多，也是市场上超
2: 4000。这小满特卖厉害吗？这今天特卖厉害吗？
1: 不是常规，不是常规节目，单档特卖，售完即止，
0: 好的，
1: 不接受任何预约。
0: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吧，02151119900。

0: 的两组啊。丁总啊，嗯，这个就不难为你了啊，因为确实我看出来你的为难之色，而且我们说实在话，也要理解现在大家做生意都压力大。
1: 是，
0: 我们的丁总呢，包括奥利弗的意思呢也很明显，如果大家不是想去比价吗？你正好去人家专柜逛一逛，我真的说实在话啊，你说不定真的是有这种消费冲动，你哎，人家这个多漂亮，有好多很漂亮的，
1: 是，
0: 你说不定也想给儿子女儿新婚的时候也想买一个东西，
1: 是，
0: 消费消费嘛，
1: 对，
0: 你也鼓励鼓励人家嘛，我们自己的企业了，上海自己企业奥利弗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大家逛一逛，哪些门店有，你让大家去逛一逛。
1: 新世界商城、巴黎春天、世百一店都有奥利弗旗下的专柜。
0: 你看人家愿意把广告置换在我东方购物，东方购物也不能。不够意思吧？你的门店我们宣传宣传，大家去逛一逛。但是能不能拿到599？
1: 这个绝对不可能，想都不要想了。
2: 其实东方购物消费者是很荣幸的。
0: 最后一床六尺哦。哎，
2: 对，
0: 六尺最后一床了。
2: 在这个平台当中，我们今天大活动你恰巧碰上了。
1: 对，
2: 今天这个价格就是你的运气。
1: 是，
2: 好货低价。
1: 对，
2: 这样的运气，好货真的别错过。
0: 大家可以去一比价，你就问我们今天这样同样的配置，它卖多少钱就完了。
2: 可以。
0: 再加上它，你就再问问他能不能再送个纯棉贝壳。
2: 没有可能。
0: 我们今天全都一齐活了，单算也才200多。
2: 是呀。
0: 200多，你买300克的95含量的朵朵绒的表布还抗菌的被子，
2: 没这种可能。
0: 没有这种可能。
2: 所以随便你怎么算，消费者你精明的话，今天把这听明白了，今天就是下几组。
0: 安心，抓紧时间订最后一组六指窗，02151111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什么毛的纸，我那边那个纸。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逐渐的大家也感受到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夏天好像来的比以往更早一点。那对于我们来说，夏天一定要清凉出行，是从头到脚都得清凉，对不对？那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一般啊夏天的衣服比较好说，但是夏装真的很难找到一个真正舒适且清凉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很好的裤装，正好适合闷热的夏天穿。这个裤装啊看着好像平平无奇，但是上身之后你会被惊艳到，超凉快超舒服，好像没有穿一样。更重要的是冰冰凉凉的，而且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正好适合这个夏天。那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也极其的优惠啊，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我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嘉宾李莹。你好。
1: 你好耿瑶，大家好，非常高兴跟耿瑶搭档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都在商量嘛，啊你穿哪个颜色我穿哪个颜色，然后耿瑶说这个裤子感觉上颜色是蛮不错的，上身以后舒服吧，我说绝对舒服，你试一下。然后给瑶刚才进来的时候就跟我说，李莹真的很舒服，我说对吧，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就给妈妈定起来了。因为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罗西亚的品牌登陆东方购物，如果出现三条，一般是让大家选择的，199可能绿加蓝，或者199可能绿加灰，但是今天我们做到超高性价比，199元不用选颜色，三条全部带回去。
0: 是的，三条199块钱，合下来每一条裤装可能才
1: 60来块钱、
0: 性价比真的很高。但是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大品牌罗西亚的，而且我们可以给一会儿给大家看成分表啊。但是在看成分表之前，观众朋友，我们做一个动作，你来看一看，来来来拿下来啊，
1: 垂坠的质感，
0: 整个的裤子这个垂坠感是非常非常强的，正好适合夏天。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在当中的，你要知道现在很多昂贵的这种上千元的夏天的床品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我们今天用到的也是莱塞尔的天丝，帮大家做到这种凉凉的垂感，超薄超透气，但是它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蚊防晒。它是一个中长款的裤子来的，上身之后啊藏肥显瘦，又有运动裤的舒适，哪怕搭配一些正式的服装啊，搭配一些小西装啊都没有问题。今天三个颜色啊正好是可以弥补大家家里这个衣橱当中的空缺。这个灰色灰牛仔色非常的流行，今年的水洗牛仔色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包括我们还有一个
1: 卡其
0: 色，有点军绿的感觉啊，但这个军绿很温和，不会说啊有一种这个
1: 炎热的感觉啊，
0: 露营的感觉啊，很温柔的一个这个卡其军绿色。然后还有葛瑶身上的这个蓝色，我这两天做节目的时候一直在跟大家说，今年相信我就买蓝色的衣服也好鞋子也好，今年这个蓝色非常非常的流行，大行其道啊。来给大家看看整个的衣服，面料弹性非常的好，我们今天是四面弹啊，它不是只有横向或者纵向的弹力，它是一个四面弹的。然后你看它今天整个对于大腿啊小腿啊，它不是紧紧包着的，紧紧包着可能你胯宽一点啊，肚子丰满一点，腿粗一点就暴露了，我们今天整个它都是带于富裕空间的，看到了吗，整个腿在裤中晃，很清凉很舒服的感觉。然后它是一个高腰的，腰头全部做的是弹力宽橡筋，拉开的时候你看连这边的水洗的这种感觉都很明显啊，整个做工是非常考究的。然后包括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调节扣调节绳也都给到大家，连调节绳上都有细节，一个金色的小扣子，大家可以随意的把它放在不同的这样一个位置当中，真的只有大品牌才能做到如此的精致和细节啊。
1: 对，
0: 然后你看加高的腰头，正常的腰可能在这里，我们今天整个做到一个加高的腰头，我们随着镜头往下走啊，你看这个胯骨的地方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啊，都是带弹力的。然后我们一直往下走往下走，你看膝盖的地方，不管你怎么弯曲，这个膝盖完全不鼓包，然后包括整个的面料啊，这样抓抓抓抓抓揉搓到一起之后
1: 不易皱，
0: 不容易皱，发现了吗，轻轻的抖一抖它就恢复如初了。然后整个的长度也刚刚好，你看我今天1.6米的身高正好到脚踝上面一点点，不会说太短，阿姨妈妈觉得太短也不方便的，现在对不对，又不会太冗长拖地，你像我今天穿了裤子拖地那裤腿都脏了。我们今天这个裤子啊整整好好，底下配个小船鞋呀，配个运动鞋呀，走起路来精气神十足，而且关键是显腿细，你看整个腿型啊没有腿型只有裤型，好像整个的人啊就感觉视觉上瘦了10斤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其实对于女性的藏肥显瘦、修饰身材来说特别好。
1: 对的，特别是对于下半身比较丰满的女性朋友们来说，刚才耿阳说哇，罗西亚大品牌啊，对的，在门店当中一条100都是买不到的，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元一条。另外我们来看一下成分哦，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让整条裤子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上腿之后还有弹力。刚才我们瑶瑶所展示的那个是蓝色，那有很多人说卡其绿色好不好看？如果你上半身的衣服是选择浅色系的，因为浅色在夏天穿着让人感觉比较显清凉嘛，对吧？你在底部的时候搭配这个卡其绿色也超级好看，因为这种颜色就跟耿瑶讲的一样，有点像露营的感觉。你看稍微晃动一下，就是很垂坠、很垂坠的质感，甚至于说出去旅游哦，放在箱子里面携带。第一，它不易皱；第二，它洗涤完之后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第三，你会发现啊，久坐之后在裆部的地方、臀部的地方和内侧的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再加两个大口袋啊，你晚上如果说在小区里边遛弯、消消食是不可能带包的嘛，对吧？手机、门禁卡、一些零钱就可以放在这个裤兜里边。像耿瑶这么穿着呢，是把这个内搭束在我们的裤子的里边，我呢是选择那种长款的衣服把它盖住，这么来穿也可以的。所以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回去之后啊，上半身有比较长款的衣服搭这个裤子可以、
0: 好看。
1: 如果有比较短款的衣服搭我们这个裤子一样可以，而且我们在背后哦还做两个针口袋哦，
0: 插袋。
1: 对，针口袋就是不一定放东西，但是帮你抬高臀线的。而且我们做到超高腰之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一下啊。一般很多的裤子如果做深蹲很容易半个臀部在外面，但是我们是加高的、加宽的，腰腹的位置、短裤的位置是不外露的，穿着起来更为舒适。甚至于我今天看了一下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闻报告，说今年好像蚊虫特别多，所以刚才给瑶讲到个重点，短裤或者你膝盖容易暴露在外面，但是我们如果是长裤，相对来说蚊虫就不太容易叮咬。这个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也是非常喜欢的。
0: 是的，
1: 我今天再提醒大家啊，199元三条。蓝色、卡其色、灰色全部带回去。另外我们尺码女士部分做到4段，100到115斤选择 L 码，我跟瑶瑶都穿 L 码的，115到130斤 XL, 130到145双 XL, 145到160斤三 XL 码。今天我们还有男士，男士3段尺码，100到130 XL, 130到150双 XL, 115到170三 XL。男士价格不是1993条了，男士价格可以单卖99元一条，颜色在我的后面啊，有一个卡其橘，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如果太太在买的同时觉得说哇，莱塞尔面料特别舒服，想给先生、给老公也带一条的话，可以的，99元一条。
0: 是的，
1: 女款的话是199元三条。
0: 是的，而且男款呢，它相对长度都会比较长一点，女款是这种小脚裤的即视感，男款就是直筒裤了。反正不管今天买男款和女款，相信我，这个夏天穿上这个裤子，你会爱不释手，你会觉得说哎呀都不想脱下来，太清凉、太舒服了。这个穿上身之后，真的是很轻盈，弹性力度又很大，不管是锻炼健身，或者是你哪怕日常出去买菜接小孙子小孙女啊，穿这个裤子都非常非常的适合。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我们根据尺码来下订单，根据体重下订单就可以了，支持大家拿回家以后上身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都有啊，很多顾客对价格很迷惑，说哎，99块钱一条吗？那是男款的，男款99元一条。但说实话，夏天男士朋友想找一条真正凉快舒服的裤子，太难太难了。
1: 是的，
0: 99块钱给老公买个舒服也值了、而且今年夏天会很漫长啊，从5月份可能一直延伸到10月份，只要裤子都是可以穿的，穿个大半年时间没问题。当然了，你说哎，我想买女款，观众朋友，女款今天199，不是让你选颜色，不是让你选3选2。三条都带回去，
1: 对的，199块钱
0: 平摊下来，199平摊下来一条60块钱、
1: 对的，我跟耿阳说好便宜哦，对吧？而且当耿阳没有试穿的时候，会发现说哦，这个裤子是不是上当中也能够买到类似款的？
0: 是的。
1: 但是上腿试了以后，就在说哇，确实舒服。
0: 你知道
1: 我说是莱赛尔天丝，
0: 对，很搞笑的。林刚刚问我说，耿阳你要不要自留？这条裤子超级舒服。我说啊，我考虑考虑吧，我看着还挺普通的，就正常的裤子嘛。我说我推荐过这种裤子很多了，结果一上身，我说留，一定要留，太舒服了，凉快。轻薄，然后整个上身之后不闷热，不憋得慌，上身之后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的下半身也很重要，一定要够清凉，对不
1: 对？对的。而且你像我们女性私密处，很多人说内裤很重要，那外裤不重要了吗？内裤如果哪怕选择很透气的，你外裤再闷热一点也不行，对吧？我们既有莱赛尔天丝面料，又有氨纶面料，所以活动起来非常的自如。我跟耿阳算了一下，5、6月份梅雨季节要来临了。梅雨季节来临之后，还记得昨天的天气吗？老恨死啊，就黏哒哒的，湿乎乎的，好多人家里都开空调了，对吧？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就会呈现这样的一种体感。那你觉得不舒适的时候，特别很多棉质类的衣服的时候，洗涤完不是能够做到速干的。但是莱赛尔天丝面料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而且可以做到不易皱，可以做到超透气，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
1: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男款的啊，男款两个颜色，卡其色以及我们的蓝色，99元一条，穿旅游鞋，穿运动鞋，当然皮鞋不太能搭，我实话实说。包括很多叔叔喜欢穿凉拖的，搭我们这个裤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女款更具性价比，199块钱三条。
0: 而且女款的神奇之处在于，你看男款它一看就是个运动裤啊，但女款这个你可运动、可休闲、可正式，搭配个小西装。本来我今天是穿的小西装的，其实配个小西装，配个那种熟女风的衣服，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哎，这就是咱们的女款。你看这个蓝色，今天多么的夏天！我跟大家讲，很多的这些女性朋友、阿姨、妈妈，一般到了这个季节，您的衣橱里的裤子什么颜色？灰的、
1: 黑的、
0: 藏青的、深灰的，对不对？最多有个牛仔裤子不得了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蓝色叫做水洗牛仔蓝，非常的好看，活力啊，
1: 而且很显清凉。
0: 对，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当中，还有这种灰色水洗牛仔灰，还有这种很好看的卡其绿，哇，这几个颜色真的完全让我们的衣橱好像盘活了一样，充满了活力。
1: 对的，而且不用你选，门店当中一条399，三条都拿回去的话，将近1200块钱左右了。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三条，现在女款在

0: 热销当中，我来梳理一下尺码哦。我们女士做到四段尺码，有三 XL 适合160斤左右的，还有140-150斤选的双 XL， 这两个尺码在火爆热销当中。模特儿所展示到的是我们的小码，就是我们的 L 码。我手里拿的是男款的，很多人说男士今天没有人穿，那我抖抖吧，抖抖看一下啊、哦，看一下那个品质啊、哦。什么叫做莱塞尔天丝？以男士为例，高达70%左右的莱塞尔面料，特别透气。加入到氨纶之后，那个手摸上去的感觉啊是凉凉的、你看啊、哦、它不易皱，你出去旅游箱子里面携带放开以后，哎，不用特别整烫，哎、水洗机洗都可以，包括男士为例，它不是小脚裤，基本上做到直筒裤、所以叔叔们穿着更为舒服。
1: 男士夏对、男士夏天怕热，
0: 对，是的，还有很多的叔叔啊，包括很多阿姨是这样的，在室外怕热，我们这个裤子呢，哎，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到了室内，很多阿姨叔叔怕膝盖受寒、我们是长裤哦，标准的长裤，膝盖和关节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
1: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面料够柔软，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久坐久蹲站起来之后，膝盖的位置是不鼓包的、腰围也很舒服。
1: 是的，我就觉得这个腰真的是很好的，能够呵护住咱们的这个腹部啊。如果是这种低腰的，很多阿姨妈穿着不舒服的，高腰才有安全感。而且高腰的你弯腰驼背啊，你不用担心后面会走光。然后你看这个整个的宽向筋的这个腰头啊，一点都不勒。然后很多阿姨妈妈说，哎，一般这种裤子一穿上去之后，这个腹部显得特别的臃肿。但你看，因为我们这个全是褶皱，看到了吗？腰头的部分全是褶皱，所以其实藏肥显瘦，视觉上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小腹也有种视觉上抹平的即视感。这个弹力抽绳，你看细节，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连弹力抽绳它都是有个固定绳的，就你系好了之后，你说哎不想它乱跑了，我这样固定一下，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弹力抽绳也是花心思的。然后你看前面两个口袋是真口袋，大大的，后屁股还有两个口袋，你装个钥匙啊，装个卡呀，外出装个什么手机呀，完全没有问题。更重要的是，你看弹性力度有多大，观众朋友。
0: 臀围的地方，
1: 哎，臀围的地方、胯的地方、腹部的地方，我们全部都是有弹力的，而且四面弹的大弹力，甚至在这种水洗标的地方，你看这种 logo 都是立体的、万针刺绣的，非常的精致，一看就很上档次。我们这个裤子其实吊牌价格是
0: 399，
1: 三九九对不对？
0: 给杨丹跟我说吊牌价格299我都愿意买，但399得考虑一下了。我说今天199三条带回去，颜色都不用选，对吧？拿到以后每一条上面都有吊牌价，399一条。为什么那么贵？其实现在很多莱塞尔材质比棉的卖的还要贵，42.7%的莱塞尔，再加入7.3%的氨纶，这个叫做黄金配比，既有冰丝凉感的感觉，同时呢上身以后还有弹力。因为你穿了裤子不可能不动的，特别像出去旅游啊，你要久坐啊，很多交通工具的话，你坐在那边如果这个材质是闷的或者卡裆的不舒服的，那多难受。现在我提示大家啊，199女款的三条卖得非常非常好，包括我们之前卖过、我们发现那个数据支撑哦，就收货率特别高，好多阿姨们拿到实物都在说，哎呦，看似好像没有太大亮点的裤子，但是却给了我神奇的效果。
1: 是的，
0: 穿完以后就跟耿瑶讲的一样，只有裤型没有腿型、我跟耿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腰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大腿围的地方、充满了十字弹力，横向纵向都有。甚至于我做个深蹲给大家看哦，很多版型不好的裤子，我深蹲到这个角度起来容易鼓包，但你看我们的膝盖笔笔直。阿姨们早上买菜你穿这个裤子，然后呢到了下午时间段到学校门口接孙子孙女儿穿这个裤子，然后再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遛弯你穿这个裤子，你说舒不舒服？
1: 是的，
0: 现在给姚子都跟我说看到这个感觉就穿堂风，
1: 真的
0: 很舒服。
1: 哎，你有个正式场合啊，你穿这个裤子当成一个那种小正式的这个小西裤去穿都没问题的。它的下半段就有一种很正式商务的感觉，你看我们俩今天都配高跟鞋，没有任何违和吧。上面呢，你这个衣服一挡住啊，就像一个正装裤。上面呢，其实它是一个运动裤的这个舒适和体感的，所以这样的裤子啊，真的是大家在夏天去穿着的时候，防蚊防晒又很清凉，弹性力度又很大。
0: 膝盖这个地方就能够在空调房间里面帮你做到遮挡，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大腿围的地方、膝盖的部分，全部都是有富余空间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款式样子通过镜头你可以看清楚，但是面料呀、上身体感呀，您是感受不到的，怎么办？观众朋友，东方购物售后无忧，你现在打一通电话，你拿回家去试穿呀，所有的体感我们说的有没有感受得到您就知道了，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是东方购物买衣服啊。
0: 对的，现在提示大家，大尺码的女款双 XL 三 XL 备货告急，三 XL 的女款穿到160斤左右，140-150斤双 XL 130斤 XL 115斤 L 码，199三条是女款。 男款部分三段尺码，130斤以内 XL， 150斤左右的双 XL， 170斤3XL。
1: 是的。
0: 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卡其，我让到这边啊、哦，卡其橘可以选，还有一条是比我们的这个蓝色略微再深一点的蓝色，也一样的99元一条啊。
1: 是的。
0: 我在想哦，男款相当于198两条，女款199三条。
1: 是的。
0: 女款更具性价比，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冲双 XL 和3XL 女款的话，加快订单速度了、啊。
1: 是的，而且这个裤子上身之后自己感受一下，真的清凉又舒服。这个夏天啊，你可能会对它非常非常喜爱，非常钟情，不想再换别的裤子穿了。来，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根据体重下订单，02151199000。

0: 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有很多观众朋友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啊，直接下单了。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很多可能买错了。今天男款、女款我们虽然都有，但都只有一个货号。男款是99块钱一条，然后颜色你是可以选的，藏青或者是这个咖啡色，对不对？女款199元，我们是三条，每一条合算下来才60几块钱。60几块钱您能买到的是真正莱塞尔天丝的，真正的只有裤型没有腿型的，真正适合这个夏天穿的超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裤子。到底有多舒服，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呀，观众朋友，请您上身试穿一下好不好？试穿完之后你再决定留不留。东方购买东西叫做先下单再决定，看一看，感受一下，如果真像我们所说那么舒服，你就留下它，60多块钱咱也能负担得起。如果哎呀没有你们说那么舒服，没问题，消费者的利益就是你可以直接退，随时退，一通电话的事儿。
1: 对的，为什么我对耿阳笑啊？因为耿阳讲的是肺腑之言。
0: 真的，
1: 因为我做过这款产品，我穿过，我在跟耿阳介绍的时候，他觉得说哦，他也不好意思驳我面子，知道吧？就说哦，好的，我倒要试一下试试。试完以后惊艳到他了，就是所以很多阿姨通过屏幕只能听我们介绍，认为我们在推销，硬在说好。但是我们确实是自己试穿完以后非常舒服，有那种冰感，有那种舒适的弹力，我们再推荐给大家。甚至于我们上一档直播卖完之后，好多观众都是收获的，就是收获率高了以后再会排直播。所以这一档做到199元，仍然维持三条，我觉得阿姨们啊，就得趁618的时候来薅这个羊毛。我们今天就提前引爆了，就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因为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
0: 是的，一方面是天气热了、闷了、潮了，这两天大家都感觉到，对吧？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太高太高了，正需要一条这样清爽透气会呼吸的裤子。然后再来一方面呢，就这个裤子的颜色，我觉得设计的太巧妙了。一来呢，迎合现在这个正当劲的时尚度；二来呢，和家里之前那些老旧的裤子，你说去年的裤子、前年的裤子能不能穿？也能穿的。但是是什么颜色？黑的、灰的、
1: 深的，
0: 最多来一个什么深卡其色、军绿色，
1: 对吧？看着就很炎热，
0: 看上去就比较闷。但我们今天这裤子多好看呀，天蓝色，还有什么水洗灰，然后包括还有卡其绿，
1: 对，
0: 三个颜色上身之后好显年轻。
1: 是的，耿阳这种颜色叫做低饱和度、
0: 哎，
1: 是非常适合夏天穿着的，它属于冷色调。现在画面当中看到是男款啊，男款这个颜色有点卡其棕的感觉，还有一个蓝色给到大家。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我们全都是没有纽扣、没有拉链的，做到360度宽上襟，而且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也不易卷边，活动自如。好多叔叔哦，现在早上还得晨练，打打太极呀、练练八段锦。你穿这个裤子绝对舒服，而且男款我们不做小脚，做到基本上是直筒裤的感觉，也是的。腿围比较粗的、肚子比较大的叔叔放心穿着，你就是腿在那个裤中晃，哪怕碰到点面料，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舒服的感觉，不炎热、不闷热的。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部分的尺码已经出现备货告急了。今天再度重申，男款有的99块钱一条。我说实话，给男人买条好裤子，99块钱，男的都觉得哎呀太舒服了，透着乐了。女款我们今天同样有199块钱，是三条，每一条合下来就60来块钱。所以今天不管买男款买女款，性价比都是高的，都是便宜的。但关键价格是次要的，夏天的裤子得舒服，而具体有多舒服，我和林说了不算，好不好？今天把这个度量衡、把这个决定权交到您的手里，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上身免费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女款三条装已经售了182组了，部分尺码啊告急了，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
1: 我们来梳理一下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00到115斤，跟我和耿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L 码；115到13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现在130到140斤的双 XL 备货告急了啊！145斤到160斤的女士的3XL 码备货告急。
0: 是的。
1: 男士的叔叔们最大穿到170斤3XL。140斤双 XL， 130斤 XL 码，男款是99元一条，然后女款是男款是99元一条，女款是199块钱三条，三个颜色都可以带回去。
0: 不用你挑颜色，来看，先看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很多人说，哎呀，这不是也是灰色吗？但你看这种浅灰色，它的光泽度多强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这个莱塞尔天丝和这个颜色一配合，这个光泽度叫走路自带光泽感，看到了吗？这个褶皱，这种莱塞尔天丝各种高端床品其实也都在用，超级清凉，然后也不容易起褶皱。最重要的是 非常的舒服，超薄的，超透气的，但是不会走光，不会尴尬，不会让你觉得难堪。这种裤子才是今年夏天的好裤子。然后再来一个卡其绿，
1: 它有点
0: 我觉得零上身这个卡其绿更好看，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展示一下啊，因为挂在那边，耿瑶就觉得说，
0: 这个颜色有点尴尬，好看吗？
1: 我告诉大家，
0: 超显白。
1: 对的，对的，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上腿之后啊，就是很舒爽。我跟耿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臀围的地方，对吧？它不仅能够拉大有弹力，做到氨纶材质，再加入到莱塞尔天丝，在抖动的过程当中是送风的感觉哦。左腿的风流动到了右腿，右腿的风流动到了左腿，所以裆部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且我们做深裆，另外在大腿围的地方都是有弹力的，十字弹力，横向的，纵向的。我们在背后的位置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是提高你的臀线，但是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啊，完完全全不掉裆，你不会说半个腰露在外面，半个臀部露在外面，短裤露在外面，不会的。它两片是立体裁剪，将你的臀部是兜住的。像很多阿姨啊，喜欢穿长款的衣服，就跟我一样，想把腿呀、肚子呀，这把遮一遮，臀部遮一遮。像我们这个裤子，360度弹力橡筋，你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完全可以，不影响你的穿着美观度。而在动的过程当中啊，膝盖完全不鼓包。我深蹲啊，来了啊，深蹲啊，深蹲，深蹲，深蹲，深蹲到这个极限了，看看。看看膝盖鼓不鼓包，笔笔直，这个叫什么？叫做板型。无论你的膝盖直不直，是不是 X 腿型、O 型腿型，它都能够很完美的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的。
1: 那还有这个蓝色，
0: 哎呀，这个蓝色，我跟你说，观众朋友，真的，我一开始还觉得说，哎，要不要留？我觉得这款式好像我有类似的。
1: 必留。
0: 上身之后发现这个材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替代品，太舒服了。而且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这个感受，就是我自己上身之后，我觉得好像瘦了10斤。我。现在其实瘦完宝宝110斤哦，但是这个裤子之后上身真的感觉这个腿啊就在裤中晃，然后你看包括膝盖的部分，我们稍微镜头拉远一点啊，也可以看出来，你看整个的腿是不是感觉是只有裤型没有腿型吧？然后两条腿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看是不是有一种正式的稍微这种商务的感觉？说它是一个西装裤也不夸张，很多人都相信的啊。现在这种浅蓝色的小西装，但是它却有运动裤的舒适，运动裤的超肥的腰头，整个完全没束缚，然后包括整个前面全都是这个橡筋，你可以进行自己去系它的设置，宽一点呀，肥一点都没问题。就连细节的部分，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小筋豆，真的有很多大牌运动裤当中会用到这个小细节，就是它是一个固定扣，
1: 很华丽哦，
0: 你把它放在哪里就可以了，就真的很好看。然后你看推进了，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就拉到哪里，它就是弹力走到哪里，关键是很清凉，上身之后真的超级无敌的舒服。
1: 我感觉给瑶把蓝天穿在了裤子上，
0: 就是
1: 这种蓝天白云，就是很显清凉。等到37度、38度高温天一来临，你会发现对于这种裤子的需求是供不应求。但再想买，对不起哦，可以欢迎到罗西亚的门店，对不对？门店当中一条399，然后吊牌价格399，我们今天1993条。另外成分42.7%的莱塞尔天丝面料，再加入到7.3%的氨纶，要弹力有弹力，要舒适度有舒适度，在东方购物要性价比有性价比，199块钱啊，蓝色是你的。然后卡其绿色是你的，另外那条灰色也是你的。
0: 我跟大家讲，夏天三条真的不嫌多，你要换洗吧，然后各种不同搭配的各种的衣服吧，像这个颜色就可以搭配一点稍微深色的黑色的上衣，这个就可以搭配一些像淋的这灰色 的这个你配白色、配粉色、配蓝色都巨好看，这个今年巨流行。
1: 对，我突然想到耿瑶今天这一身是蓝色同色系的，对吧？如果我搭这个灰色，然后再搭我这件衣服
0: 也好看，
1: 就变成我这个是同色系的了，对吧？下半身深一点，显得腿没有那么粗，上半身的灰可以浅一点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哎，女人真的穿上好看的衣服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想要一直展示。哎呦，观众朋友，这两个颜色真的太夏天了、太显白了，好看的。199块钱三条带回去啊，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也不多啰嗦了，梳理一下尺码吧。
1: 好的好的，瑶瑶你知道吗？160的140-150斤的真的得抓紧，这两个尺码备货告急了、售完不补货了。130斤的 XL， 115斤的 L 码，这是女款的。
0: 是的，
1: 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双 XL， 170三 XL 码。
0: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卡码直接拍大就好了。这个裤子越肥越舒服，越肥它的空间就越大，没关系，拍大一点， 码我们都是可以免费做更换的，但是相信我，款式通过镜头你可以看，面料以及上身的感受真的自己拿回家去试一试，先来定一组，我们东方购物支持大家售后无忧的啊，先下单再决定试穿吧，02151199000。

0: 你看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呀，很多这个贵妇太太们还在说，哎呀这个颜色我怎么挑呀，是不是三个里边选两个颜色呀？不是的，今天三个颜色全都不用挑选，搭配您衣橱里不同颜色的上衣，我们给您配了三个颜色的夏装，有这个很好看的水洗牛仔灰，嗯，然后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天蓝色，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卡其绿，哇，三个不同的色系，但是它们有个共通点，就是都是很显年轻很彰显活力的三个颜色啊，搭配各种不同的 T 恤啊、衬衫啊、各种小外套啊，这个裤子从现在拿回家去马上穿起来，一直可以穿到十月份甚至十月底，
1: 十一月份都能穿，因为今年好像夏天持续蛮久的，对吧？到了夏天除了紫外线很明显之外，不要觉得说我露肤度越高越风凉，有的时候在大太阳底下你露肤度比较高的话，阳光直射在你腿部和肌肤上，真的是红红的，对吧？烫烫的那种，所以需要有一点遮盖度的，包括到了空调房间，包括很多交通工具啊，高铁啊、地铁里边，你会发现哎呦空调好足啊，你这个膝盖和关节暴露在外面也不行，所以我们选择到的是长裤，试穿率更高，甚至于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我们选择那种花园的地方，蚊虫特别多，如果这个时候是短裤短裙的话，哇要挠啊，得抓呀，吸引蚊子了，但是我们选择长裤就很好的有一个遮盖度，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啊。
0: 是的，而且真的上身之后感觉的腿都被拉长了，视觉上都显瘦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裤子啊，今天最大的力度在于它的面料舒服，我们是有莱塞尔天丝的，在很多的高端床品当中都有莱塞尔天丝，对不对观众朋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好，整个都是四面弹的，不容易起褶皱的，弹性力度很大，上身之后像一条运动裤一样舒服，接触到您的肤感啊，我们今天贴肤去穿，接触到您的肤感就是垂冰凉，真的像开了一个小空调一样，整个的下半身啊别提有多么的舒服了，贴着您的腿部都会觉得说像穿了一条冰丝面膜裤，
1: 哎这个形容特别好，
0: 然后你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晒呀、蚊啊，这有了这个之后啊它不就给你遮挡起来了吗？然后上面如果把这个腰头一系，你看像不像个小西装裤，观众朋友是不是像个小西装裤，
1: 正式的感觉啊。

0: 而且做到纯色还有个优点是什么？今天我跟耿瑶两个人上半身衣服还是纯色的，但是好多阿姨们哦喜欢穿花朵的衣服，
1: 好看，
0: 那种大花的。
1: 配
0: 这个时候如果衣服是花的话，你裤子就不能够再花了，就上花下花不行了，对吧？但是现在我们如果要上半身选择纯色的，搭这个裤子也好看，膝盖的位置完全不鼓包，在抖动的过程当中，哇，送进来空调风的感觉，左腿到右腿，右腿到左腿，甚至于臀围的地方全部都带有弹力。我们做到两个大口袋，就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可能小区里边遛弯不带包，那你手机啊门禁卡呀容易掉，餐巾纸这种东西都可以放在里边。我们背后还做到两个口袋，这个口袋的位置能够很好的遮挡你短裤的型儿，而且还能够抬高你的臀线。你看我在深蹲的过程当中，整个裤子不掉裆的，就不像有的裤子你弯腰，哇，半个臀肚在外面，腰露在外面。哦，我们是两片式立体裁剪，把你臀部给兜住的。像这种裤子啊，你是上半身搭短款的衣服也可以。像我这样，像很多阿姨一样啊，选择长款的衣服遮挡一下也可以。360度弹力橡筋，穿完以后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只有舒服的感觉。
1: 是的，
0: 膝盖的位置不鼓包。阿姨们哦，如果早上有锻炼的话，你穿这个裤子也完全可以的。小脚裤啊，有点收脚，但是呢，又在下半身的位置不是特别紧身的。
1: 哎，是的，关键是上身之后真的修饰身材，显得腿特别的纤长，特别的细。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199块钱啊，再度重申，不是让您三个颜色里边选两个，三条都是您的。灰的、卡其的、蓝的，199带回去三条，除法大家都会做的啊！199除以3，每一条多少钱？
0: 60多块钱，
1: 60来块钱是真实惠。来，根据体重来下订单就可以。
0: 对的，瑶瑶双 XL、3XL，导演告诉我们备货告急了啊，不预约了。160斤的阿姨们，3XL 吗？只剩个位数了。140-150斤的阿姨只要抢双 XL 就可以了。130斤左右 XL， 115斤左右的 L 码，尺码换到满意为止。男士99元一条，130斤 XL， 150斤。双 XL 170斤，3XL 码。
1: 是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这个现货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是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在炎炎夏日到来之际啊，赶紧给自己和自己的爱人整一条这样舒服又透气、清凉的好裤子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只能看版型，对不对？具体面料什么感觉，上身什么感觉，请您拿回家试穿，我们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了，订购速度太快了。女款两 XL 码和3XL 码马上要全数售罄，备货已经越来越紧张了啊！今天不是带回去一条，说实话，一条你一定觉得少了，因为你要换洗吧，你要搭配各种不同的衣服吧。女款的这个三条真的正好适配家里的衣橱当中的各种上衣。然后我们今天三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对的，平摊下来每条才60几块钱，但是3X 码备货告急。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可以选择199三条女款之外，还可以选择199给老公或者给儿子买一条。那男款的话，当然了，面料更多了，对吧？然后莱赛尔是高达70%以上了，所以呢，我们做到99元一条，说实话也是属于贴着成本在卖的。男款的话呢，哪怕是居家穿都是很舒服的，它也是深裆的，然后呢，在腰围的地方呢是宽向襟的，哪怕是有将军肚和啤酒肚的叔叔们啊，也不易卷边的。男款的最大尺码做到3XL， 170斤左右的叔叔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丰满的阿姨、丰满的叔叔，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出汗量更多，更应该选择好的材质和透气的材质。今天可以把它们购买起来。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和现货，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上海人钟爱的旅游度假目的地湖州，高铁仅40多分钟即可抵达法国雅高集团高端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两晚房间，两顿自助早餐，两顿正餐，双人精致面点以及双人太湖游船，两人仅899元，更有升级湖景房等多重直播礼遇，5月22号晚18:35特惠首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呢，的确是这个天气啊，有点像小孩的脸，一时晴，一时雨，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然后包括其实最近我在减肥哈，所以说在身材管理，所以这个肠胃道啊，就是非常非常的难过，有时候会突然就是肚子疼啊，胃疼啊。前两天做直播的时候，疼到都直不起腰来。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益生菌帮了我非常非常大的忙。在这个人难过的时候啊，益生菌可以很好的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而说到益生菌呢，有一个品牌在东方购已经卖了很多年了，就是我们的银优恒。从以前的30亿慢慢成长，现在我们已经到了70亿了，对不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菌株的这个活力。再加上我们今天是三菌联合，三种菌针对不同的人群，它的效果也会更好更强。那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新批次，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今天的银优恒不要错过，一定要赶紧入手一套。那跟耿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文怡，也来到了现场。你好，文怡。
1: 谢谢耿瑶。观众朋友们，大家知道东方购物其实经常会给大家介绍很多很好的营养素，给大家的身体做加法做滋补，但是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益生菌呢，是给您的身体做减法的。尤其是到了我们现在夏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觉得吃了一点点油腻的东西或者辛辣的东西，马上感觉到肠胃道的不适。那我们呢，就是给您的肠胃道减减负，用好的益生菌在您的肠胃道筑起一道好的防线，帮助您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呢，能够肠胃平安。
0: 是的，来给大家拿起来这一盒，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过来的益生菌，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它的菌株，哎，很多观众朋友很专业，说哎用到的是什么菌呀？观众朋友你看在盒身之上都写着 BB12 和 LGG。 说实话自从养了孩子之后啊，对于这些菌啊我的研究也比较多的。 BB12 和 LGG 都是在婴幼儿食品名单当中位列其中的。
1: 是的，
0: 换句话说婴幼儿都能吃，您说安不安全，对不对观众朋友？然后这个 LA-5 这个是我们最新款才搭载进来的。这个 LA-5 和 BB12LGG 它们同叫益生菌，但是其实它们的所有的属性和功能有一点区分的啊。
1: 是的，它们是在身体里发挥不同的作用的。那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 BB2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的。我们的 BB2 它是在我们大肠部位能够定植，能够帮助到我们肠胃道的蠕动，帮助到分解我们食物的残渣，正常的帮您去每天很顺畅的完成人生大事。那 BB2 大家都熟悉，现在到二代的时候我们加了 LGG， 它是定植在小肠当中，那它能够帮助我们舒缓小肠的刺激。很多朋友小肠会非常敏感哦，吃一点点生冷的，吃一点点辛辣的，马上觉得肚子不舒服，其实就是小肠受到了这个刺激。那小肠也是我们最大的营养吸收器官，我们您补的很多好的营养素，你买的好的食材都是在小肠部位去吸收它的蛋白质，它的脂肪酸，所以我们在小肠部位 LGG 能够帮助到您去协调您的营养吸收的。那到了第三代，刚刚耿瑶也在讲了，我们这个新的一代加了 LA-5，这个益生菌呢是能帮助我们调节肠道环境的。这也是考虑到很多的朋友啊，到40+50+的人群，我们的姐姐们阿姨们会出现说我肠道本身已经出现问题了，这些好的菌到我们的肠道里没有办法去停留，它已经被坏的菌啊给占满了，所以 LA-5 它能够

0: 提前先在我们肠道建立屏障，能够去阻挡有害菌的粘附肠道，把这肠道的这些位子啊给您空出来，让 BB12 让我们的 LGG 更好的停留在肠道当中，能在肠道当中持续稳定的发挥作用。嗯，所以它是一个什么三军联合给到您
1: 的。但是你会发现三军联合他们是共同作战，
0: 是的，
1: 然后呢各司其职，分工明确且合力有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数量啊，首先我们今天在这个菌种的选择的公司上，你看本产品当中所有的 BB12 LGG 还 RA-5 都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我们的总数量达到70亿 CFU 的这个益生菌，这个数量其实在市面上是实属难得的，因为毕竟我们是从30亿、20亿就开始做起了，我们今天70亿这个数量是很难达到的。
0: 对的，外面市场上的益生菌啊，一般可能很多的益生菌都不会标有多少的活菌数，而能好一点的能标的，你可以看到上面会标多少，像我们一代的时候是2包30亿，一包是多少15亿，但是现在到了我们第三代是一包就给到大家70亿 CFU 的活菌。嗯，那这个活菌才是真正能通过您的肠胃道，在您的肠道当中定植发挥作用，是有活性的。
1: 是
0: 像我们说在肠道当中，大家如果已经会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东西，那我们要作战的话，我们说刚开始你看30亿下去它确实是有作用的，但是呢
1: 寡不敌众，
0: 对，寡不敌众，它打只能打败一部分的坏菌，那大部分还是会被什么坏菌所影响。那到了70亿它是集团军作战，而且是三军联合，我们说海陆空都有了，能够大集团的在您肠道当中停留，能够帮助到您去调节您的肠道
1: 环境，压倒式的胜利了啊。
0: 对，
1: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三种菌给大家在一起呢，它其实是很好吸收的，被肠胃道吸收的也非常的棒。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拿回家去其实如果问题不严重的话，一天一条就足以，
0: 是的，
1: 一天一条足够，你看看这个溶解速度，溶解的非常快，它不会说是那种很难溶于水的。
0: 是的，
1: 同样同理可证，如果说进入到咱们的人体的话，很快也可以被人体很好的吸收，直接到达咱们的大肠小肠，直接到达咱们的肠道，然后喝起来是那种清清甜甜的啊，味道很好喝，完全不会有这种不合口的感觉。家里哪怕你说哎呀我有个小学生或者是有个孩子想要喝一喝，没问题的。我们今天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温和的。那更重要是我们来聊聊价格了啊，市面上这一盒专柜当中的价格就是458，看啊，专柜当中458。今天呢我们大组合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就是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458的东西，我不是给大家一条，不是给大家两条试吃，我们是整整一盒啊，这一盒有多少条？30条
0: 给到大家，
1: 30条让您吃，你说吃不明白吗？感受不到效果吗？满意留下，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都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免费试吃的魅力。目前整个东方购平台益生菌当中有免费试吃的只有他们家，所以也是可以看得到银优恒对自己家的这个自信和底气了。
0: 是的，
1: 大组合多少钱啊观众朋友？小组合我们不建议大家入手了，直接买大组合吧。大组合今天是整整的六盒装1098的一个价格，六盒带回去还有一盒免费试吃，小组合没有免费试吃的啊，大组合有开放一盒免费试吃，拿回家去感受效果，再只将100元，1098带回去，每一盒就100来块钱，每一克才3块钱左右。然后如果大家参与凑单的话啊，每一盒才100出头，每一克才1.9块钱，1.9块钱的益生菌，观众朋友感受一下效果。我们70亿，我们三种菌联合作战，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具体有没有效果您说了算，因为有免费试吃，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乳霜奇杆菌 BB12 是世界上研究充分的双歧杆菌菌株，它在300多种科学出版物中有所描述，其中130多种出版物涉及人体研究，是获得全基因序列的双歧杆菌菌株。研究证明乳霜奇杆菌 BB12 通过胃肠道可以存活，并能维持健康的胃肠道菌群，而且研究已经表明它能够改善肠道功
3: 能。天气炎热，人体的胃肠蠕动功能较慢，因此建议多进食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4: 喝冷饮吃冷食也是人们最常用的消暑方法，其实这恰恰不能很好地起到消暑作用， 而且这些东西食用过度也很容易出现。

0: 炎肠道方面的疾病。医生提醒，夏天气温高，细菌和微生物容易在食物上滋生繁殖。
1: 天气潮湿闷热，食材极易变质，容易滋生细菌等微生物。
2: 入手
3: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夏天，我们其实人体是更需要益生菌的，因为夏天天气比较闷热嘛，大家这个生冷的吃的也多，小龙虾、烧烤其实都是在这个季节吃的。
4: 是的，而且这个时候啊，人体的肠胃其实也更加敏感，因为我们说气温上来了，所以您体内的这些脏器啊，它受到的考验也会更严格。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食物的这个安全性大家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很多人讲说肠胃弱的人特别要注意到气温上来以后食物保存，稍微有一点点啊出现疏忽，就会出现马上这个肠胃道的反应。那有些很多人讲说，一个桌子上的人大家一起吃饭，对吧？哎，有的时候味道好的时候，可能确实会选择一些没有那么干净的这个餐厅，但是有的人一吃马上就反应了，就不行了。但有的人说哦，还能够什么？能够享受美食，这个就是不一样的。
3: 是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在益生菌的这个板块当中啊，银优恒一直以来它的市场占有率也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三种菌，市面上比较多的是 BB12 和 LGG， 那我们银优恒上一代产品呢也是用到这两种菌，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再加入了 LA-5。 三种菌我们说了嘛，叫做三菌联合，但各司其职，分工明确。
4: 是的，
3: 然后合力作战的时候，它的这个效果叫事半功倍了啊。
4: 是的，
3: 然后 LGG 和之前的这个 LA-5 它们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快速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三种菌到底是干嘛的，都是怎么用的，我们对身体有好处在哪里呢，好不好？
4: 对，我们给大家快速讲讲，我们的老朋友都很熟悉了，新朋友给大家看看 LGG 的和 BB2 呢，是我们的这个老组合配方，一直是受到大家欢迎的。我们的 BB2 当中呢是定植在我们的大肠的部位，它能够分解我们食物的这个残渣，尤其是我们很多朋友讲说天气热了，每天人叫什么，你的湿垃圾要倒，对不对？但你肠道里的这些食物残渣每天也要做清理，所以 BB2 是帮助您能够正常的去分解这些毒素残渣，能够正常的帮助您去排出这些你不想要的垃圾。那 LGG 呢，作为小肠的守护者，我们说它在小肠里啊是帮助大家舒缓刺激的。您吃的很多食物啊，经过胃部，胃部因为是不吸收的，胃部是磨碎食物，然后进入小肠才开始吸收。那小肠接受到一些辣的东西啊、烫的东西啊、冷的东西啊，它就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很多人讲说肠胃不适，讲的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小肠的这个不适。所以 LGG 在小肠部位能够去帮助到舒缓刺激，同时小肠也是我们营养吸收的大本营。
3: 是的，
4: 您吃的好多东西都在小肠，所以也是我们说一加一。那同时 LA-5 它是建立屏障的，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肠道环境，帮助您说三菌联合协同作用，大肠加小肠再加上我们说的屏障作用，全部帮您都呵护到位了。
3: 是的，所以三菌的这个配比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三个菌加在一起，总共的数量达到了70亿的 CFU， 所以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菌团啊，真正可以做到一个压倒圣人的胜利。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您的肠道现在是否还健康？我觉得现在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包括我，你看我自己的公公婆婆，大家对于这个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了。
4: 是的，
3: 知道要每隔几年去做一些这种检查，哎，对不对？
4: 看一看。
3: 当我们去做一些检查的时候，您来看一看，为什么小宝宝的这个整个的肠壁啊是粉嫩的、干净的、健康且有弹性的？因为它充满了益生菌。
4: 是的，
3: 益生菌就是肠道很好很好的一个呵护剂，对吧？
4: 对。
3: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样的益生菌呢，就是让大家肠道更健康的。我们说肠道年轻则人年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势必会发生一些改变，
4: 哎，
3: 它不可能永远粉嫩的，对不对？
4: 对，
3: 发黄了，肠道的蠕动变慢了，垃圾附着了，对吧？
4: 哎，当中
3: 体重的人体中益生菌其实就在下降了。
4: 是的，
3: 然后你会发现越年龄增长，它蠕动就越慢。
4: 哎，
3: 所以你看老年人当中排不出的情况反而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4: 对，年轻人没这个烦恼。
3: 对，
4: 我们说随着年龄上去，很多人都开始有了，说以前我怎么没有的？现在就是因为肠道功能的减弱了。
3: 是的，当然了，现在因为年轻人的作息比较差，熬夜的，吃外卖的，是这个油水的，或者是烟酒过多的，其实都这个东西都会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都出来了，对不对？好，再来，当你体内的益生菌都不到一成的时候，十分之一都不到的时候，你看看什么样的环境，我们用脏乱差来形容真的不过分吧？
4: 对。
3: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益生菌

0: 是干嘛的？益生菌就是可以，它名字就写得很清楚了，益生菌，懂的都懂的，对不对？它有益我们的身体，对我们身体是非常非常有益处的，所以它叫做益生菌，而不是所有的益生菌都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婴儿名单当中使用的这样一个级别。我们的 BB12， 我们的 LGG， 来。文艺给大家看看在哪里出现
1: 了，是用于我们可食用婴儿菌株当中的菌种名单当中。你看我们的第二名就是我们的 BB2 动物双歧杆菌 LGG， 我们的鼠李糖乳杆菌就在里边，所以在很多的婴儿产品包括奶粉当中就有添加。
0: 是的，
1: 而且这个为什么会添加，就是因为这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不是我们人工合成的，而是在我们小婴儿肚子当中本身就带有的这个益生菌、是从妈妈的母体当中给到宝宝的一份很宝贵的礼物。
0: 是的，
1: 只是我们年龄上去了，数量少了，那我们现在把它的量给补补足，给它吃吃够、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呦，那这个益生菌我知道 LGG 好，知道 BB2 好，什么样的更好呢？来，观众朋友你看 BB2 LGG 以及 LA-5 全部都是哪里来的？丹麦科汉森。丹麦科汉森这个公司呢，它就是全球生产优质益生菌的一个王牌企业，甚至很多的这些大品牌呀，他们的采购益生菌都是从丹麦科汉森来的，所以它就是一个源源头。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也都是丹麦科汉森的，品质非常有保证，每一条我们含有出厂的时候70亿 CFU，
1: 是的，
0: 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如果真的问题不是很明显的话，你一天一条够了。但是你说，哎，我这个情况有点严重了，我三天了，
1: 已经有这个难受的感觉
0: 了，一个礼拜了，
1: 是
0: 怎么办？一天吃两条，吃三条都可以。
1: 对，
0: 因为益生菌它不是药，它不是说哎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它相对来说非常的温和，只要数量达到了，它就一定是会产生一个效果的。
1: 对的，对的，所以很多朋友也是吃了益生菌后真正给我们反馈哦，说以前跟着我们一直从 BB2 一直吃到现在吃到70亿了，能感受得到充足的益生菌在他肠道当中，
0: 是的，
1: 帮您解决这个每天苦恼的人生大事、能够舒舒服服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个盛夏。
0: 更重要的是到底有没有用，到底吃了之后效果怎么样，还是那句话，我和文一说了不算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益生菌当中能开放一整盒免费试吃的好像只有他们家了，这一盒30条拿回家去感受，哪怕你说哎我差不多吃完了啊，我感受一下我觉得不好我要退，没问题，
1: 是
0: 一分不少的钱退给大家。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构成才多少钱啊？1098，其实如果市面上按4-5-8一盒的话，1000多只能买个两盒多一点点，
1: 对，
0: 两盒多一点点，但今天我们是多少钱？6盒1098带回去，6盒每一盒100来块钱喽。如果参与活动的话，100出头喽。6盒每一克合下来1.9块钱，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了。东方购物一直给到大家的就是好的进口产品，但是给到大家亲民实惠的价格，不用外面花几百块钱，我们今天100来块钱搞定。优质高品质益生菌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现在打电话抢线了，备货不多喽，02151199000。
2: 我们讲益生菌最主要的益处就是说，它增长了以后是吧？它可以产酸，酸性环境以后就可以把那有害的菌把它杀灭掉。
0: 嗯。
2: 但是有害菌它就不能够再增长。我们讲市面上的益生菌很多，那么基本来讲呢，有两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3: 两株。
2: 那一株呢就是双歧杆菌，但它里边呢那特定的一株叫 BB12。就双歧杆菌 BB12， 还有一株我们叫做乳酸杆菌，那乳酸杆菌也是一群，它其中有一株我们叫 LGG。
4: 哦，我胀得难过，
5: 是吧？你是什么感觉？
4: 就是这个小肚子胀得那个好像有什么堵住了样的，就是刚什么都没兴趣了。有一次我战友到南通去的，2天没大便，哦，下不来，因为这个东西没带。这开塞露也不起不了作用，下来像一个疙瘩一样的，所以讲那个干的很难受的。又碰到过了，反正就知道这个感觉了，是那么回事吧？
5: 对对，确实是。那现在这种感觉应该没有了吧？
4: 没有了，一般上每天都要大便的。每天我在10点之前，我爱了吃，我女儿吃了最多了。我他们是就是还是跟我一样的，有时候3条一次，有时候2条一次。
5: 好好
4: 哦。去年因为肠子里有 肌肉要大点，肌肉在这个同仁医开的，他说的你还是多吃益生菌，吃了呢就是过得蛮好的，是吧？大便蛮通畅的。他所以呢就叫我也吃了，就这么回事。
5: 谢谢你们家全家。
4: 啊，不是啊，对身体有好处的，花点钱没关系的，对不对？我也是讲的，身体是第一嘛。
3: 益生菌的健康。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刚刚我觉得那个叔叔讲的很中肯，很实在。我相信屏幕前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啊，一定遇到过这样的类似的相关的问题啊，
1: 困扰。
0: 对的，当你真的排不出的时候啊，真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没办法。真的，
1: 而且很多朋友讲说啊，他不是一天两天受到这样的困扰，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所以偶尔就是你看，用了点万用的办法，用了点刺激的方法，他好一好，对吧？没管两天，感觉又堵住了，又难受住了。所以这样的生活，很多人讲说真的就是过起来哦很痛苦的，
0: 对，
1: 会觉得说为什么人家能够天天开开心心的不忧愁这个事儿，自己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肠胃到底怎么回事，老是在苦恼这样的问题。所以也是很多朋友这个机会啊，听了我们的节目或者自己查了资料，知道哦肠道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益生菌。
0: 其实我觉得益生菌这个东西已经不稀奇了，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牛在什么地方呢？大家买益生菌也要擦亮双眼啊，第一你要看是什么菌株，什么菌种，
1: 对，
0: 第二你要看什么数量，然后你第三要看看它的益生菌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今天这个银优恒啊，三个问题全都可以解答大家。我们的菌株刚刚是那个老师说的 BB12 LGG
1: 是
0: 全部都是明星菌株，
1: 是的，
0: 而且我们加入老年人更友好更喜欢的 LA-5， 哎，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然后包括其实我们今天三种菌株还不算完啊，我们的数量一定要够，不然你说10亿5亿的，你这吃个心理安慰没啥用，寡不敌众，对吧？那我们今天是70亿，出厂的时候70亿 CFU
1: 的活菌啊，给到您。因为真的益生菌啊，它是要有一个活性的。我们有一个阿姨很有意思，她说她女儿是学生物的，她说这个益生菌她买回去她不能想象，她说这个粉末里边是活的吗？她女儿做实验发在培养皿里边培养了，确实发现这个益生菌啊是在培养里面游动的。它是能够什么产生，能在您的肠道里定植发挥作用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活性强的益生菌，也是为什么推荐大家要选带这些名字的，带 BB2 菌株号的，来自于丹麦科汉森的，因为这个就是益生菌界的黄埔军校，里边出来的益生菌能保证它的活性，能给到您更好的呵护。
0: 是的，那一会儿回到现场，我们也请文艺给大家说说我们的老顾客吃完之后的感受怎么样，好不好？真的很多顾客受到银优恒的，可以说是福利了。
1: 是的。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在包括在我们的 APP 上也会给我们写到反馈，包括我们打回访电话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分享说益生菌啊，以前只知道要吃但是不会挑，但真正坚持了以后会发现每天上厕所以前都是痛苦不堪，得费好大劲才排出来一点点，肚子还胀得很难受，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每天排便变得轻松又规律，排得干净又顺畅，整个人的状态都跟着好了。而且也是很多朋友是给自己买了以后还给爸妈买，说爸妈买了以后也按时吃，虽然他们没有说什么，但每次视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都乐呵呵的说最近肚子挺舒服的，能让他们愿意坚持吃这个，足以说明确实是有帮助的。这次趁活动多囤了两套，像今天就是有活动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也在讲啊，说你看我们真的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说，人生大事无非就是吃得香睡得香排得蠢，能够把这些生活上的点点滴滴都给您做好了，你每天吃进去的东西给您养到了，排出来的事情我们也给您想到了。
0: 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口碑，不仅是老百姓说了好，我们今天还让大家自己亲自去体验和感受。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说1000到10000，个人每个人的人体情况不一样，对不对？千人千面，你吃了有效果吗？我的家人吃了有效果吗？谁来说算了？说了算呀，您来说了算。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盒耿瑶手里的30条啊，观众朋友看到30条，我们今天是开放免费试吃的，让大家吃的清清楚楚，吃的明明白白，具体有没有效果您说了算。当然了，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出厂的时候是70亿 CFU， 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情况严重的话，你可以一次性吃2条，
1: 对，
0: 吃3条都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毕竟是一 个
1: 养护
0: 有好的有益的菌，你放在身体里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我们不是药，不是说啊一定要精准控量的，根据个人的需求来。然后我们今天每一盒都是新西兰的原产国，原产自新西兰。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 BB12 LGG， 就像刚刚这个文怡说到的，真正的是师出名门，全部都是来自于丹麦科汉森公司给大家提供的。你看到70亿 CFU 啊，
1: 对，
0: 70亿 CFU， 所以我们今天数量也达标，进口的，然后呢种类菌种又是非常的友好，而且是协同合作的，然后再加上效果的方面，让大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你可以自己去搜，但凡是这种稍微好一点的，数量能达到一定程度的益生菌，几乎在网络渠道也好，实体渠道也好，找不到免费试吃的。
1: 是的，
0: 你说哎，我买你的益生菌，你上我先让我吃上一盒，我先吃吃看，好我就买，不好我就不买了。我觉得这种事情一般很少有人会做的啊。东方购物能做到的也只有银优恒一家，所以我们这反复在强调啊，大家今天对于我们的性价比方面啊，力度方面啊，您放心去入手，我们可以给大家去全网去保价的啊，
1: 当然。
0: 然后今天是1098，好，1698在专柜能买多少盒呢？能买两盒，458一盒，两盒900多。我们今天1098，你再加100块钱，他买两盒，我们给您1、2、3、4、5、6盒，加100块钱多4盒。
1: 对，
0: 你说香不香？
1: 都是、
0: 香不香？观众朋友，这个价格也真的只有东方购物可以拍着胸脯说放心买。放心囤，只有东方购物有这个价格。因为现在东方购物不是有凑单送积分的活动吗？参与条件满足条件，参与活动之后，每一盒的价格低至118，118一盒，118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咱不说国产益生菌不好啊，但它毕竟没有什么海关啊、运输啊这些成本，很多的国产益生菌可能都做不到这个价格。但今天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提供的这样的优质益生菌，数量也非常非常的给力，达到70亿，生产时候70亿 CFU， 所以今天不用挑了吧。
1: 对，
0: 试吃也有了，
1: 对，都给大家做到了，
0: 组合也做到了啊！
1: 而且现在也是夏天，很需要肠道呵护的时间。
0: 哎，我们这个应该也是比较新的批次的，
1: 对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不需要犹豫太多，反正效果这个事情呢，您是可以先付款、先下单，
1: 对，
0: 再决定的。
1: 是，
0: 好不好？有没有用？反正最后钱可以一分不少的退给大家，所以你是完全可以反悔的，没有后顾之忧。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6: 等于到云南去的辰光，就是讲吃了辣辣大概太多了嘛，辣吃了老多的，就是觉着有点噶长流涕，我觉着有眼，就是讲有点噶啥不大清爽，就觉着我觉着不大灵光，我就后头想想还是吃眼益生菌嘛，蛮好，吃了人清爽呀，蛮好，老适宜的，大好比清清爽爽，人轻轻松松，不是蛮好嘛。讲
5: 你
6: 今
5: 每天几次呢？
6: 一次，总归吃好饭了，在早浪向有得汤，蛮好的，侪成型的。哎，老好，我蛮注重保养的，因为平常吃各种粗粮老啥么子，我侪老注意的，所以人家才讲我看上去精神蛮好的嘛，
5: 对
6: 吧？跟吃老有的关系。
7: 哦，我爱吃嘛，那个大便不大好，我就懂。哎，益生菌对，哎，搿只益生菌嘛，我一天两条蛮好哎，人家讲一条也可以，我就吃两条，已经要太好了。哎，你每天有，每天有。我不是啥有啥我的话了，困难哎。
5: 搿只啥辰光吃啊？
7: 搿大概也吃了蛮多辰光了。
5: 是
7: 伐？搿只大概也吃了大概得2年快有了，两年有了。
5: 哦。
7: 我看了好嘛，我看那家头老好老好，哎，吃是效果了。
5: 哎。
7: 每天两条。
5: 是伐？从本来是哪个是？
7: 上什么马路高头坐交关辰光，啥勿吃。
5: 哦。啊，我搿只物事。
7: 吃下去好交关了。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咱们今天是两个组合，但是相信我，绝大多数顾客咱们都是订大组合的。
1: 是的，
0: 小组合599三盒，其实对比市面上599只能买个一盒半，三盒已经打对折了啊！但今天我们1098带回去的是6盒，每一盒就100来块钱。
1: 是的。
0: 然后如果大家参与活动的话，每一盒的价格就低至100出头。
1: 对。
0: 但关键是益生菌这个东西，人体少不了的，
1: 对，
0: 缺不了的。为什么咱们说老人老了？这个排便困难了，然后肠道蠕动慢了，原因很简单呀，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体内的益生菌在减少。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体内的益生菌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上升，生活习惯的改变，它会受到影响的。而且这些益生菌哦，你看，其实不是我们年纪大的才要有，小朋友身体里本身也自带着益生菌。
0: 是的，
1: 就在讲说有的小朋友说，我自己平时啊，我作为营养师，我自己什么时候会吃益生菌？首先我会定期在换季的时候来吃，因为这个时候益生菌是帮助您做肠道呵护。我们说肠道也是人体很大的一个免疫器官，所以肠道的健康也很重要。还有就是在生病之后啊，我也会用，因为生病的时候我们会医生会开一些抗生素啊，或一些这样的药物，它其实在杀伤细菌、杀伤不好的东西的同时，它也会伤害到我们肠道内好的益生菌，它是无差别杀伤的，所以在这之后也要额外的再去补充一些好的益生菌，把它原来的这个数量给补足了。因为我们讲说肠道啊，肠道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它管消化、管吸收，还管什么代谢废物和排出，它牵动着我们全身的健康。
0: 是的，
1: 肠道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器官。
0: 是的，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肠道对于整个人体的重要性来说，不用我们多啰嗦了。而且其实真的人家说绕足球场两圈，
1: 对，
0: 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肠道的总的长度，大肠加小肠在一起很长很长的啊。
1: 是的是的，因为肠道掌管的这个位置啊和掌管的功能也特别多。比如说我们的肠道其实是我们营养吸收，我们95%的营养吸收啊都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我们75%的免疫细胞，我们体内的这些 T 淋巴细胞、 B 淋巴细胞其实都会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分泌生成，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那所以如果肠道有问题了，你的免疫细胞的数量、质量也在下降，对不对？还有80%的毒素的排出也是在我们的肠道。我们的大肠要掌管我们的食物残渣、代谢废物、有害菌来进行排出，所以这个部位也是什么需要养护的。而 BB12 呢就是在大肠里定植的。那还有肠道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叫脑肠轴，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古话讲说什么叫三天排不出，对吧？上海话叫操你空，就是讲说会展现在你的心情、情绪上，包括你的大脑的神经递质的改变上。我们大脑当中的很多的血清素啊、多巴胺啊、伽马氨基丁酸，就是我们的 GABA，都是在肠道合成，然后再进入血液，进入到大脑当中，影响我们的睡眠、注意力和学习能力。所以说在肠道的健康也代表着这些脑部的功能的健康。当然还有我们的脂肪吸收，那菌群失调的情况下，饥饿素也会大量的分泌，那很多的饱腹感就会下降。很多人说，哎呦，我怎么吃也吃不饱，我心情不好我就是想吃啊，我吃了才能让自己感到快乐、感到满足，所以摄入的肥胖的这些脂肪是过剩的，才会引发很多人讲说中国人会有向心性肥胖，容易小肚子，感觉胀胀的，其实就是我们体内脂肪的这些堆积，我们体态的这些改变都是和益生菌息息相关的。当然还有皮肤环境的，因为胶原蛋白的合成和我们的弹性蛋白也是在肠道合成的，所以如果肠道出现问题了，这些不能合成，你的面部的这些皮肤的松弛问题也会找上门。所以叫肠道健康人健康，肠道年轻人年轻。
0: 是的，所以大家也知道肠道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个重要性啊是非常非常强的，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其实我们各个年龄段以及这个各个人群，哪怕你说哎我平常这样的困扰比较少的，但我觉得益生菌备在家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拿出来吃一吃总归是好的啊。来跟大家说一下，益生菌也是有多种多样选择的，现在外面卖的益生菌的品牌没有个上千个、几百个肯定有的，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要选银优恒呢？几个重点啊，观众朋友。第一，银优恒用的菌株是又好又安全的明星菌株， BB12LG 以及 LA-5，这个 LA-5我们说了它的作用啊和这个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啊。
1: 对，
0: 三军联合作战，且三个菌株叫做各司其职。
1: 是，
0: 然后包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LA-5，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之前怎么没有，这是我们新加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益生菌更好更完善。
1: 是的，因为 LA-5它不是单独作战，它是什么？它是我们的排头兵和先锋兵，它在我们肠道当中能够去抑制这些有害菌的定植在我们的肠道中，什么就是帮您打扫卫生的。我们说现在马上梅雨季节要来，很多朋友说要洗洗被子，对吧？要提前把家里扫一扫、弄一弄了。其实 LA-5也是这样的，尤其是针对我们的老年朋友，它能够先对我们的肠道进行一个调理，然后再帮助到我们的 BB12 在我们的肠道内更好的发挥作用。 用，可以提高 BBL 的作用效率啊，文献实证是 68.4， 所以说比您单来选择 BBL 的效果会来得更好。这也是很多朋友讲说跟着大家一代一代往上吃，吃到银油痕的第三代了，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平稳的肠道是日常的一个小确幸的。
0: 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的银油痕用到的 BB12 啊 LGG LA-5 啊，我们都是来自于哪里的？丹麦科汉森公司
1: 的
0: 这个叫做师出名门，但凡是这个公司出品的益生菌它就没有便宜的，因为它的成本原材料太好太贵了。
1: 是的，
0: 但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其实外面买买也不便宜。

0: 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哪怕你说哎我退休金很高，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花钱大手大脚，不计成本，458一盒，我觉得像我肯定是要想一想的，
1: 对，
0: 有点贵的，
1: 单条要15块钱呢，
0: 哎，或者换句话说，家里可能真的是特别有需要的人，比如说孩子要吃了要用了，我可能不心疼给他买，但你说我自己的话，哎呀，有没有替代品啊？有没有平替啊？找找这种便宜一点的这个益生菌，可能会觉得有点犹豫。但今天我们不是458一盒啊，今天多少钱？1098块钱，我们带回去6盒。那各位好嘞，做除法观众朋友啊，每一盒多少钱？100多块钱，100多块钱买新西兰进口。丹麦科汉森出生产时70亿 CFU 的益生菌，你还觉得贵吗？随便全网去比价，真的不贵。哪怕不是益优恒自己这个品牌，别的品牌当这三种菌株都有，然后还是丹麦科汉森的，你看看一克多少钱，一条多少钱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参与凑单的话更便宜，一枚一盒才100出头。更重要的是，价格清楚了，产品清楚了，效果。这个东西没有人向你保证的，为什么？因为效果这东西千人千面，因人而异，每个人吃了之后的感受不一样。我们怎么去做？我们让大家免费试吃。
1: 是的，
0: 既然保证不了效果，那我们就让大主动权交还到您的手上，您说了算，感受一下吧，观众朋友，开放一盒免费试吃。
1: 对的，
0: 吃完了之后感受到觉得满意，您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问题。
1: 对的，
0: 目前东方购物能够支持免费试吃的益生菌，据我了解，开放一整盒。就他们家，
1: 对，
0: 所以你看看这种自信和底气，这种顾客好评，
1: 对，而且大部分的顾客真的是我们后台去查询，大部分的顾客都是吃了一盒以后受益，然后坚持吃，甚至复购着来买的客户特别多，这也是为什么说银优恒有这个自信开放给大家来用，真的用了才会感觉到好，而且也希望您推荐给您的身边朋友，包括在我们的 APP 平台给我们写回馈，告诉我们您的故事，您的感受。
0: 是的，那最后还有13分钟，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把时间交还给大家，大组合全面热销，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2: 就讲吃个么子，伊拉才反应蛮好。
3: 比方吃点冷的么子啊啥的，伊不会得马上就要上厕所啊啥，所以我非常相信这个，因为对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2: 就讲吃好以后，比方说你吃好以后，现在就讲辰光就讲能够控制了，就讲人呢就讲老适宜了，就生活就能够规律起来了。
3: 就觉着那老好的，真的老好的，就跟您心态也好了，精神好，
4: 有关系，肯定有关系，有关系。
5: 还不满意阿拉自家身材，
4: 对，还不够好，还继续要给那自家身体
5: 更
4: 好。每天老正常的早上头就排出来了，老适宜的，就是讲。
6: 哦，现在就随身带了，
4: 带了
6: 点习惯了，
4: 对
6: 吧？
4: 哎，对对对对，离不开伊了。
7: 老早擦污，这个大便不是干嘞，就是湿。啊。现在大便早上头抹起来，对吧？牙齿一刷就开始有感觉了。哦。老爽啊，老爽啊，大便老爽啊，就是个地好，朋友一道去。啊，我朋友介绍，我也介绍伊啊。我讲侬去也买了，也东方购物买了8盒。啊，
8: 你上厕所一天大概一杯，没多。
6: 我起码30次嘞，
9: 每天30趟。
6: 那就好
8: 啊。哎，来不及。
6: 啊什么？
8: 很急的。
6: 哎，急的。
8: 哎，很急的。
6: 最好做的不要老有人哦，有人我就要回来要那垮掉。
8: 哎，对，先进厂要先进厂的。
6: 要进我啊。
8: 对吧？
9: 那么搿段辰光，搿段辰光下来有啥变化
6: 了？好交关了。有辰光阿拉家儿子要上班去了，伊去叫我也勿去叫伊了。
8: 哦，对，就变脱了。
6: 我呀，我就出来等伊出来的。
8: 阿拉呢，辣辣这个保健品上呢，已经吃的大概20几万了。就是这个小意思啊，对吧？就对他好的，我说你去，你买了吃。
6: 是是是
8: 是，对吧？我们现在年纪大的就是健康。
6: 我走路啊，就是得啥
9: 想得
8: 起，想得起。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现在的备货全面热销当中。
1: 是的，
0: 如果你像我们画面当中这样啊，不管是频繁的进出，或者是几天不上一次，
1: 是
0: 啊，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在谁身上，谁知道？憋呀，堵啊，大肚子，大腹便便。很多观众朋友说，其实我每天吃的也不多呀，为什么我这个肚子这么大呀？对不对？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夏天到了，哎，我想身材管理，我想身体更轻盈一点。如果你像葛瑶一样，反正我最近就是在管理身材。
1: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真的益生菌建议大家吃上一点，而且可以多吃一点都没问题。
1: 是的，因为益生菌是我们肠道内本来天然就有的，是我们从小婴儿的时候就从妈妈母体里带来的，只不过随着年龄的上升，生活习 欢的改变，它数量变少了才。

0: 会引起到我们后来出现的很多大家不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天然的好的益生菌的来源进行补充。那益生菌当中啊，王牌菌株我们叫 BBLR， 大家外面一查都知道，一提都听到过这个名字。那再加上呵护小肠的 LGG 和我们调理肠道建立肠道平衡的 LA-5，三菌联合给到您肠道整体的这样一个呵护，而且今天给到大家一条当中就是70亿的活菌。那我说外面有些益生菌以前我也吃过的，对吧？但吃好像没什么感觉嘛，就吃吃和不吃没有什么区别的。那为什么呢？您去看一看哦，很多的盒子上它可能不标注它的活菌数，或者非常少。在初代的时候，我们的益生菌只有多少？只有15亿啊一包。那你说你今天要吃到30亿的话，你要吃到4包还要多，对不对？但今天我们一条当中就给您补充到了70亿，而且这个益生菌啊很好吃，跟大家讲，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吃这个益生菌的。
1: 我也是，就是它不是那种糖精，
0: 对
1: 啊、然后是粘牙，然后齁甜齁甜没有的。淡淡的清甜，
0: 是的，
1: 直接兑水喝也可以，像或者像文艺今天这样啊，直接一饮而尽，直接倒到嘴巴里，然后你嚼着嚼着把它吃下去也是很方便的。你像我儿子现在就是早上都习惯了，早上起来空腹迷迷糊糊的，我是建议大家空腹去吃，对不 对？应该是空腹吃更好吧？
0: 其实是在饭前或者饭后去吃会更好，因为这个时候这个益生菌啊，它的能够在肠道内停留的活性是最强的，所以建议大家随餐来吃啊，这个效果是最好。大家拿了那个免费一盒回家的朋友们啊，每天来吃，一定要坚持来吃啊，因为益生菌啊，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能感受到您肠道环境的改变，
1: 而且
0: 不是药，
1: 对的，
0: 对。
1: 而且其实它不是说只能吃一条，建议大家可以，比如说我的情况很严重了，葛阳，我要吃2条，我要吃3条。刚刚那个叔叔不是说了吗？一般他的女儿可能年轻人也比较不心疼啊，3条一起吃，
0: 对，
1: 没问题、啊，对吧？然后对于咱们这个大肚子的这个情况呀，或者几天都排不出来的这个情况呀，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感受和变化。再度跟大家重申一下，咱们这个产品优势非常非常的明确。第一，3种菌，市面上基本上有这2种菌不得了，很多都是只有一种或这一种，对不对？ LGG 或者 BBLR 它只有
0: 二选一、
1: 嗯。我们今天是3种菌，菌株越多，菌种越多的好处是什么？文艺，
0: 哎，我们叫越能在肠道内联合作战、而且越能去汇集到更多的人群。因为有的人啊是对 BBLR 是比较敏感，有的人是更缺 LGG， 有的人是缺 LA-5，每个人缺的不一样的。我们今天把3种菌都给您补到了，不管您缺的是哪一种，不管家里是我们说男性也好、女性也好、老年人也好、我们的小朋友也好，其实都能够受益了。
1: 是的，原产国是新西兰的，然后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由丹麦克汉森公司提供的，每条生产的时候添加了70亿的CFU 益生菌。
0: 是的，
1: 70亿这个数量非常的惊人，以前咱们都是20亿、30亿，对不对？
0: 对。
1: 好嘞，那现在70亿是不是一条抵多条？当你吃到2条、吃到3条的时候，你想想这个效果有多好、多明显，对不对？还有就是说1000到10000，我们说的再多，不如大家自己亲自去感受。东方购物买好多东西都这样，我真的觉得我们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你下单了。但不意味着你成交了，
0: 对，
1: 先下单再决定。
0: 是的，
1: 试吃完了之后，你考虑我这个组合要不要留啊？观众朋友，这一盒是多少钱？我们给大家看看好不好？这一盒商场当中的售价，
0: 专柜价格458一盒，30条，算下来单条要大概15块钱。所以好的益生菌，你看数量多的益生菌，它市场上确实是不便宜的。
1: 是的，而且说实话，你看现在很多的外国的那些富豪啊，外国的有钱人啊，包括外国的这些生活水平条件，他们对生活追求度比较高的人，他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也在吃益生菌。
0: 对，
1: 因为益生菌对人体的这个调节作用啊，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还真的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哎，不是说有钱人吃的就一定是好的啊，我不是引导这个问题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高品质，
0: 对，
1: 追求更精致的生活，
0: 跟这个益生菌的养生的生方法，
1: 在家里可以备着。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098，给到大家6盒，每一盒就100来块钱。然后如果参与活动的话呢，698块钱6盒，每一盒110块钱左右，100块钱出头买到的是 高品质丹麦克汉森公司出厂的这个提供的菌，以及我们买到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样一个益生菌，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不可多得。我觉得东方购物最牛的点还是在于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
0: 是的，
1: 开放的不是一条，不是小包装，我们今天免费试吃的这个数量是多少？一整盒，
0: 对，
1: 一整盒多少条？
0: 30条。
1: 开放一整盒免费试吃啊！说白了，观众朋友，你换两个这个账号去订，你就能拿两盒免费试吃。
0: 我们也跟大家讲，确实因为，但是您要订得掉啊，因为现在的这个数量已经是备货不足了。那如果您两个账号就是两盒免费试吃，三个账号就是三盒免费试吃。您吃完了之后，您剩下的退给我们也都是可以
1: 的。但是我们上海人是这样的，我们过日子虽然精打细算，非常精明，但是我们对好的东西我们是有执念的，
0: 对，
1: 对吧？当遇到好的产品、好的东西的时候，花点钱没关系，只要让我拿到真商品、货真价实的好东西，我是愿意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一个优恒在东方购物，实话实说，不是第一次做免费试吃了，但是之前我们顾客的这个签收率、收货率非常高，
0: 是的，
1: 得益于它的效果。我吃一盒我不够呀，我家里家人还要再吃啊，
0: 对，还愿意坚持分享，甚至复购，就等着活动的时候大套组多买两套来囤货。尤其是我们说马上暑假了，很多人也会把它出行的时候带着，因为有人讲水土不服，不服的是哪里？其实就是肠胃道的，不是吗？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拼手速，先来打电话订购02151199000。
2: 改善肠道至关重要，肠道年轻人年轻，肠道内的环境好坏直接反映在面部，肠道的健康与否反映在排便问题。丹麦科汉森公司研发 BB 十二和 LGG 两款婴幼儿可用的明星益生菌合体 ，Max 升级款来袭。活菌数翻倍提升至60亿，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一条益生菌双管齐下，高性价比，优秀品质，让您的肠道更健康，由内之外活力充沛。
3: 排便一个星期排不了一次，那长期我们讲吃进东西，除了你吸收，有大量的代谢产物啊，这些代谢产物说的不好听，可能有些还有些毒素。益生菌进入我们肠道以后呢，我们补充了这些菌群以后，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正常的第一个蠕动，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把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些排泄物、代谢物及时排出去。第二个，益生菌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肠黏膜上这些细胞分泌肠黏液，肠黏液分泌了以后，它可以在我们肠道当中稀释我们的代谢物这些粪便，我们是不是排泄

0: 哎呀，观众朋友，天气热了，咱们家里的垃圾一天不清理，是不是都臭气熏天了？
1: 是的，
0: 咱们的人体也是如此的。你想想，当你刚刚我们看到是18到24小时就要给大家排一次，但是当你一天不排，两天不排，人家十几个小时排一次，你70多个小时了，80多个小时了，还没有再排的时候，
1: 哎，都堆在那里了，
0: 你想想多难过呀！
1: 是的，而且都发酵了。我们说这个味道为什么这么难闻，就是因为它全部堆积在身体里。
0: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很太想说这个话题，但是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人味儿，老人味儿，啥是老人味儿啊？尤其这两天天气闷，你去到走到那个老人或者是那个就包括男人啊，睡一晚上那个房间里，你就会发现，哎呀，有一股这个刚刚
1: 抛弃，真的是
0: 抛弃的，有个油脂的味道啊。这些味道是怎么来的？可能就是和咱们这个肠道啊等等的，它没有及时的打扫干净呀。
1: 对啊，它下面出不去呢，只能从哪里？从皮肤里走，从汗液里走，对吧？从你的这个口气里走，所以它一点一点其实都在影响到你的这个神圣的状态的。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益生菌啊放在家里，不管是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吃些生冷的呀，刺激的呀，
1: 是，
0: 或者是说，哎呀，在夏天了，水分流失，干得不得了，燥得不得了，这个时候你都可以把我们的益生菌吃起来。我们再度重申，我们不是药的，所以你说吃一条，吃两条，吃三条，反正今天有免费试吃，吃起来呗。
1: 对，我
0: 感受一下呗，
1: 日常坚持一条来用。但是如果我哪天不舒服了，我就是吃两条。如果我知道我今天要出游，或者我要吃一些刺激的东西，我就吃三条，好好养一养。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了啊，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漂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啊。这两天的天气还是相对比较闷热，尤其是昨天，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这个气啊，觉得上不上来。那我们尤其是在了夏天三伏天气马上快要到来的时候，要关注到自己心脑血管的问题。现在刚好是6:30的时间，叔叔阿姨这时候吃完晚饭或者正在吃饭的时候，看一看自己餐桌上在吃的是什么东西。欧米伽三这种不饱和好的脂肪酸有没有摄入足够量啊？如果没有的话，那今天推荐给到大家来自于咱们天萃恩98的鱼油。大家都知道东方购物现在卷鱼油卷的这个强度非常非常的高，纯度达到98%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是 RTG 型，吸收更好，也不需要随餐去吃，每天一粒其实就可以了。所以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文怡，你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也是在晚饭时间要给大家问好。在这个时间呢，也是您对比一下您的餐桌上，看看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欧米伽三是不是吃够了、吃足了。那欧米伽三呢，它存在于深海的鱼类当中，那现在的中国营养学会也推荐大家每周至少一次要吃到海产品，其实就是为了补充欧米伽三。那如果您的膳食中没有补到足够的欧米伽三，怎么来给自己补到这样营养素呢？可以用一些好的外源性的膳食补充剂，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天萃恩，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RTG 的剂型。
0: 是我们每一盒啊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啊。因为呢，熟悉东方购物的老顾客都知道，咱们的天萃恩不停的在做升级，从原来的90到95到98，而且到了98的 RTG 型。首先呢，您会发现啊，天萃恩它有7项国际的认证啊。
1: 是，
0: 这些标志呢，其实啊每一个都是不容易的哈。
1: 对的，比如说我们说的 IFOS， 它是我们海洋当中5星鱼油产品的认证，天萃恩是拿到了5星5颗星哦，都是满星的认证。那还有 FOS 是我们的海洋之友，它代表的是对海洋环境的保护。那这个呢也是拿到了连续4年以上的认证，那也代表的是这个捕捞的这个海域也是非常纯净。
0: 对，
1: 还有 GOED 我们国际欧米伽三组织的认证，那国际欧米伽三组织对于鱼油标志的含量它其实有要求的，每个批次哦它都要进行查验，也代表着说你的欧米伽三是没有被氧化的，非常新鲜的欧米伽三的认证。
0: 是，
1: 还有 FDA， 它不仅在我们的新西兰本地在中国销售，它也销往全世界，在美国销售，所以也获得了 FDA 的认证。还有新西兰的我们的 GMP 的认证，代表制药的标准，用制药的标准来生产鱼油。
0: 对，
1: 还有 HACCP 新西兰本地的这个食品的安全的认证，以及 GMP 我们企业生产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哦都是可以追溯的。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天萃恩的这个鱼油是有7项国际认证的，您看看您的鱼油合身上面有几项。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现在吃鱼油大家都知道就是吃欧米伽三的纯度了。
1: 对，
0: 纯度越高当然价格越贵。首先我们今天合身标注的纯度是达到了98%，但经过抽检其实有时候会更高啊。
1: 对，
0: 咱们今天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我们的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包括其中 EPA 尤其是对于您血管特别好的啊，咱们810毫克 ，DHA 在很多的婴幼儿的配方奶粉当中有添加的，比如说对视网膜呀，包括大脑神经都特别好的滋养，540毫克，包括还有 DPA。这个在海豹油当中才会有，
1: 是的，非常难得的 DPA。

0: 贵呢？首先您看到了，我们今天叫做 RTG， 它和平时我们吃的普通的一型的鱼油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如果普通的一型鱼油大家常吃的，它其实是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的这样一个双键的这样一个结构。那这种结构的鱼油呢，它在我们体内如果要吸收，它要把它打断，然后再找别的分子，再找一个食物中的甘油分子，组成一个三角的结构，组成这样一个三球体结构，
0: 对，
1: 才能够被人体所吸收。所以这个三球体结构才是我们人体内Omega-3存在的形式。那大家吃的这种二球体的这种异形的，要经过转化，那转化就一定会有浪费，会有损失。
0: 对，
1: 所以在您体内的话，如果您吃的本来就是这种 T 字形的，那它打碎重组之后呢，就减少到它的损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不需要随菜来吃，它不需要从食物当中再借一个甘油分子，它本身就是适合人体吸收的模式了。所以人体内的好多脂肪酸在您血液中流动的时候，就是存在于这样的 T 字结构了。
0: 是的啊，那从文一的话术来讲的话，其实也就是更好吸收，然后也不需要随餐去吃。关键是什么呢？天翠恩的鱼油呢，是在咱们东方购物啊独一份的，是这种太空舱的包装，也就是药剂版包装。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炎热，像那种大瓶装的，每天你可能捏一粒捏两粒，然后呢容易这种氧化受潮，最后呢全部都结成块。这个观众您可以看到，咱们哪怕是外出去旅游，对吧，你出去欧洲玩个十来天，基本上这一板一天吃一粒都够了。从你吃到的第一粒到最后一粒都是非常新鲜的。
1: 是
0: 我们现场呢请文一再给大家挤出来，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做一个对比的实验，大家就非常的清楚了哈。
1: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啊，家里如果鱼油放的时间久了，你看它挤到水中，你会发现它黄澄澄的，而且你看挤进去以后，你看雾蒙蒙的，为什么？里边的鱼油被氧化了， Omega 3已经完全氧化为我们说饱和脂肪，对身体有负担的了。但你看我刚刚挤进去的天翠恩的 RTG 98的鱼油非常的新鲜，
0: 对，
1: 你看这个小泡泡，我还挤得有点用力，所以它泡泡不消，但等它消了你会发现跟水的颜色一模一样。
0: 对，
1: 这就是高纯的 Omega 3。那 Omega 3本身就是澄清透明无色的，
0: 对，
1: 所以它在我们体内您吃的杂质也更少，
0: 是
1: 可利用的部分也更多。
0: 是的，而且呢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呢市面上卖很多的鱼油也说自己是高纯鱼油，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呢可能比如说是500毫克一粒，或者是说1000毫克一粒，我们今天做到的是什么呢？1500毫克，其中Omega 3就达到1470毫克。
1: 是的，
0: 所以啊我们说了，基本上日常养护咱们一天一粒就足够了。
1: 对，
0: 但如果你说哎我是专门可能心血管方面有一些问题存在的话，
1: 哎，那我一天吃两，
0: 是吃两粒，然后呢我们也不需要随餐去吃，这个就是咱们说到了 RTG 型更好，
1: 最独特
0: 更吸收，
1: 是的，对吧，是的，
0: 当然价格其实也更贵，是不是？
1: 市面上给大家看哦，专柜价格这样升级版的 RTG 的98鱼油是898块钱一盒，一盒当中也是像我们今天这样30粒，也就算起来要将近那个30块钱不到一点一粒了，20几块钱一粒，
0: 对，20多块钱一粒哦。那很多时候还会说，老两口一天人各一粒的话，40多块钱一天的小菜钱都没了，是不是？
1: 上一个面面膜、哎。
0: 但是我们今天啊，可以告诉大家，能让大家坚持吃，而且吃得起啊，来，观众可以看一下，咱们大组合构成其实更划算，8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9盒啊，专柜的价格已经是高达了8000多，东方购物今天1998块钱，1998的价格在外边只能买到2盒半，但是我们今天单盒算下来222块钱，而且如果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的话，单粒价格算下来也就是差不多在5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所以说我们说5块钱你在外面买一捆菜，现在其实价格也不便宜了。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你能把一天当中您需要的这个Omega-3都给您补足了，而且是什么？坚持的来吃，能够让你的血管当中的这个好的脂肪去平衡掉你吃的一些多余的油脂、沉积的油脂。
0: 是的啊，尤其是到了夏天，我们空调房间比如说一出一进，然后这个温度的变化，包括呢可能夏天还要再吃一些烧烤啊、小龙虾呀、冰啤酒呀等等啊，咱们都要养护好自己的心脑血管。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的是在热销当中，每一盒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而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那这道题的话，我选 B 和 C。 B 和 C， 为什么？
3: 因为其实我自己包括我会经常给我的父母去买鱼油嘛，我知道鱼油它的营养物质含有很高的那个欧米伽三，然后呢对于心脑血管好的帮助，然后独立包。

0: 装的这种呢，会比瓶装的它的就是好，因为类似于像什么氧化会慢一点等等，它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1: 包装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花里胡哨看着漂亮，而更多的是防止它出现变质。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它怕什么呢？怕高温，怕氧气，怕光照，这些东西让它都会发生变质啊，不饱和的变成断裂之后变成饱和的了，那你的作用就没有了呀。所以呢，它这个包装主要是为了一防光，二密封。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小的包装的这种，哎，密封的单独的包装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贪图便宜买太大包装的啊，最好是有单。
2: 我五又没断过，对吧？从70吃到现在是95，拼五又对吧？比老包装对吧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鱼，别个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养起跳舞啊，甚至于搞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10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俾了听的，我别个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鱼，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点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倒是够了。
3: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镜头，对，你可以扫一下。
2: 这个是那时候年轻来
3: 哦，文艺感。
2: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3: 民族舞、啊，哎，就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哎，我爱我一祖国，这个梁朝伟唱的很好看。

0: 年纪大的都组织起来，有唱歌有跳舞，很开心很开心的，所以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好。这总的来说鱼油我是没断过。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些
1: 观众，您看到这位阿姨啊，这跟随着咱们天翠恩的脚步好多年了，然后也会发现呢，哎，怎么越来越年轻了？她戴的那个眼镜啊，其实是一个框架无边的那种，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跟踪这几年下来的阿姨的精神状态啊，是越来越好，
2: 而且气色越来越好了。
1: 对，
2: 会觉得说，你看第一年我们去的时候，23年去，她有时候脸还有点发灰发暗的，
1: 是
2: 因为她说她确实是有一些血脂上的指标的上升的，然后她其实平时也挺愁这个的，然后她吃了鱼油，知道了补充欧米伽三。的好处，坚持到了2025年，我们再去哦。你看他头发虽然还是有点白了，对吧？年龄上去，但是他的状态、他的言语，包括他的身形，我们讲说，真的他形体上来看，感觉都更加的让人感受到精神的焕发。
1: 是，
2: 而且他也讲说自己感觉现在生活起来哦，感觉很轻松，平时不会愁这个事情。每年去体检的时候，看到报告单啊，也开开心心的。
1: 他
2: 说给子女看，子女也觉得说，哎呦。那好的嘛，人现在不需要我们来操心，不需要我们来问了。
1: 是，所以你看啊，尤其是咱们的叔叔阿姨身体好，然后呢，我们的年轻人呢，其实就是更可以放手去工作。
2: 哎，
1: 包括您还可以帮我们操持一些家务，照顾一下第三代，对吧？
2: 对，
1: 我们说了，家有一老，犹如一宝。但是如果你常年缠绵于病榻当中的话，你没有心思说管任何的事情，儿女反还要操心了你，对不对？要分心。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们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这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对于咱们上海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吃鱼油可能呢，现在这几年很多的一些三线四线的城市才开始慢慢说，哎呦，
2: 了解到了。对，
1: 但是咱们很多年前就开始吃了。我们现在卷的是什么？就是卷的鱼油的
2: 纯度
1: 和它的吸收率了。
2: 是的，因为纯度越高，里边的杂质越少。我们想说，补油本来就补的是好欧米伽三，如果你补低纯的，那里边还有我们说，如果是30%纯度，那剩下70%是什么？就是饱和脂肪呀，你又变成给身体加负担了。
1: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备货不多，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02151119900。
3: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是因为它可以清除血管内壁的一些脂肪的沉积啊，帮助我们平时经常说的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氧化啊，可以促进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把这个甘油三酯都带出去啊。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4: 跟我帮我吃呢是在肝脏嘛，这样子就倒出来吃嘛，倒体里呢就容易腻，容易耷拉了是吧？一记头敲不出来的，对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个种了，搿种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喝起来要方便，吃两粒又吃两粒，你吃吃怪可以。妈妈菜回来烧弄啊，我觉你经常菜一定比老早好了。
5: 阿叔侬搿种你平常哪喜欢吃啊？
4: 我每天两边都吃。去吃2.5罐油，哎，那么再吃来副麦亏着，哎，吃好子出去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大组合的备货少啊，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过来，而且刚才呢文英还在跟我说这个后续可能会断货。
1: 对的，我们刚才在聊，因为现在鱼油的这个补料量的配比量的上升，所以导致这其实是我们最后一批货了，下一批货什么时候到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生产，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下一批货什么时候才能够原料才能到，才能够生产，才能够给到大家。
0: 是的啊，
1: 我们说真的，我们自己在聊，保守估计啊，可能后面要断3到6个月左右，这都是已经说给到保守估计，可能如果是情形不好的话，可能会更久。
0: 对啊，我们呢应该大货的保质期应该是到2028年5月份，所以呢放心大胆去囤了2年多的时间呢。还有就是啊，现在呢刚好是在吃饭的饭点，叔叔阿姨来对照一下，您看看您吃的今天晚上餐桌上有没有类似的东西啊。首先呢您看，每天呢米面咱们不可少，鸡肉牛肉鸡蛋牛奶，可能每天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你说这都吃的挺好的呀，可是欧米伽三呢几乎为零，对吧？咱们的鱼和虾呢，你也不是生吃的，对不对？咱不是吃刺身的，基本上呢全部都是把它烹饪熟了，高温烹饪熟了之后才吃的。哎，但是你看欧米伽三，这个和饱和脂肪全部都是不平衡的状态。
1: 对，
0: 来，观众您再看看，今天晚上爷叔说，哎呦，我这红烧肉烧到今天晚上味道很灵的啊，我多吃两块。好，蹄膀呢，蟹黄呢，内脏大肠呢，咱们经常喜欢吃一些肚啊肝啊，对不对？爆炒猪肝之类的。
1: 对，
0: 您自己看欧米伽三全是为零，但是脂肪的摄入量非常非常的高。
1: 对，其实是非常多的。这也导致了很多人，我们讲说生活的水平在往上走，
0: 对，
1: 健康的饮食却在往下坡路走。因为我们说中国人的这个饮食结构啊，也代表了我们喜欢吃熟食，喜欢吃一些红肉类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平均欧米伽三的摄入只有49毫克，而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推荐的欧米伽三的量是多少？1000到2000毫克，所以49毫克已经是它的一个零头。
0: 对，
1: 这也是我们讲很多朋友会出现为什么年龄越大，这个血中的这个指标当中血脂这个不稳定的情况，就是我们说饮食上面没有做好。所以作为营养师给大家看啊，其实全国的这些营养的这个全球的营养机构，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健康机构都在给大家推荐欧米伽三它的补充量的推荐值。你看我们的邻国日本喜欢吃海产品，对吧？他们已经吃很多的生鱼的物质。他们的社保局正常成年人推荐欧米伽三每天也要1600毫克，50岁以上的人群要着重的注意的2400毫克每天。你看中国人多少？49，对不对？
0: 哦，差的真的不是一斤半点哈。
1: 美国的心脏学会推荐，看看对于正常的对心脏的人群，如果要保养心脏，你看1000毫克，对于血当中的指标好的3000毫克以上，
0: 对不对？
1: 欧洲的心脏学会也给大家推荐哦，日常摄入就建议1000毫克，每天都要补的。对血好的话，要到4000毫克以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全球范围内其实都在讲欧米伽三，它是我们体内所必需的一种优质的脂肪酸。不饱和的脂肪酸帮助您平衡血脂当中您摄入的过多的红肉类的油脂类的，能够帮助到在血管当中减少到血脂沉积。所以这也是我们鼓励大家说多从食物当中来补充欧米伽三，多吃海产品，但是要注意什么，容易被高温影响，容易什么，容易在我们的饮食当中烹饪当中流失。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饮食如果没有做得这么好的情况下，通过外源性的好的鱼油来给大家补到这个足量的欧米伽三。
0: 所以啊，观众您看到了，咱们中国营养膳食学会推荐到的是每天1000到2000毫克，那您看啊，咱们一粒鱼油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
1: 是，
0: 所以日常的养护一天一粒足够了，其中 EPA 咱们达到了810毫克，包括 DHA 呢也是啊，这次 DHA 的量比较高一些，540毫克。
1: 对，我们叫脑黄金。
0: 哎，是 DPA 也很好，45毫克，不需要单另再去买海豹油了。海豹油其实一瓶蛮贵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刚才我在开场前我还在跟文英说，我说这次这个批次好像营养都非常均衡一些。
1: 对，它的这个比例啊，其实是我们说大家需要的都给它补足了。你想 EPA， 我们血管清道夫需要去清理血管的。DHA， 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和我们的老年朋友都需要，因为它是营养我们大脑神经的，帮助您神经元的活性的连接，以及我们视网膜神经。很多人讲说眼睛，对吧？年纪大了眼睛也会出现这个营养缺失，所以这一块也给您补足了。再加上 DPA， 海豹油当中，我们前面我还在看啊，海豹油我们这一粒当中是45毫克，我看到外面70毫克一粒的海豹油一瓶就要卖到300多块。你想想看，我们两粒就抵上人家这样单独一粒，你可以单算我们单粒的价格，可以说性价比也是非常高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天穗园的鱼油啊，深得我心的就是它出去外出携带、哎、太方便了。是万一这两天的天气是不是很潮，家里边空调是不是都打开了？而且呢您看像这种鱼油啊，大罐装的，你看我使劲咬，其实它还有好半罐的，但是你会发现底部全部粘连在一起，对吧？
1: 是，
0: 可能尤其是这种鱼油的话，你吃半罐扔半罐。但是呢，今天您看到了咱们天穗园的鱼油，太空舱的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不容易发霉受潮。
1: 是的，我们讲说给到大家天穗园特别保护到。高纯的欧米伽三要额外的给到大家保护，我们给大家做气密性的升级、水密性的升级，以及我们给大家做到了稳定性的升级，帮助您在吃最后一粒天穗园鱼油的时候，也跟第一粒一样的新鲜、跟出厂的时候一样新鲜。那不像我们说鱼油有些是瓶装的，您开到最后，有的朋友吃的比较慢的，对吧？吃60粒的，他可能会吃到2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到最后这个黏糊糊啊，摸上去啊，这个软软的扁掉了，就是我们说里边的高纯欧米伽三受到了氧化的影响。那很多朋友也这样，真的很喜欢这个包装。这个包装有个阿姨跟我开玩笑，每次要跟大家讲，真的很有意思。她说我吃这个鱼油很喜欢，因为这个里边每一粒啊，我吃的时候它既是出厂的新鲜，而且我甚至感觉到里边就是新西兰的空气，就是这么新鲜。
0: 是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无形当中咱们的成本价格也是越往越上升了。
1: 当然，
0: 但是呢我们希望就是观众朋友们拿到好的鱼油，对吧、哎、咱们无论是从哪个细节方面都是达到好的体验。
1: 是的，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9瓶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那么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的话，咱们相当于是1598块钱，建议大家多囤货，因为天穗园的这个982TG 的鱼油呢基本上后面可能要断货很长一段的时间。
1: 是的，
0: 在等什么时候真的大家都是不知道的。
1: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个批次啊、嗯、如果这个直播卖完的话，后面直播大家都看不到了，然后 APP 上订购你也找不到了，因为后面断货可能要3到6个月的时间。哇，
0: 所以啊我们三到六个月还是保守的一个估计。
1: 对
0: 不对，趁着他现在啊还有货的时候，咱们抓紧时间来囤货了。02151119900。
2: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是因为它可以清除血管内壁的一些脂肪的沉积啊，帮助我们平时经常说的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氧化啊，可以促进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把这个甘油三酯都带出去啊。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3: 搿有4年往里了，从4年之前呢，阿拉就一家门开始吃了，因为现在啊，侪是注重保养嘛，要吃。随后呢，吃了以后呢，觉着搿只侪是朋友介绍辣辣东方购物高头买的，买了以后呢，我拿了以后呢，又觉着搿只物事老上档次的，包装好，卫生安全，搞了我老称心的。我搿人呢，现在也讲究的，买物事任何物事我侪要拣最好的，老挑剔的。所以讲我要买呢，就买最好的。所以讲搿只东方购物高头搿只物事呢，我也老相信的。搿趟呢，搿只鱼油呢升级了，一只 RTG 呢升到98%，而且呢纯度高，吸收好，所以呢买必须买我。好买不啦？搿趟帮我打两瓶回去。

0: 好，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我刚才还在跟文一在聊，前两天呢，我们的这个李总老板，然后呢说，哎，这两天为什么一直不来做直播，对吧？干嘛去了？
1: 去抢油了。
0: 抢啥油？
1: 去抢鱼油去了。因为我们受到了天气的影响，也受就厄尔尼诺现象，再加上今年的。

0: 鱼油的捕捞的配额是下降的、哦、所以导致了我们鱼油的原产量其实在 Q1 就是我们第一季度已经是用完了几乎半年的量、嗯、所以现在大家鱼油的整体的这个生产的量在往下走、嗯、就是我们前两次节目大家如果关注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说哦，明年要开始涨价了对吧，因为原料在涨价，但现在不是涨价这么简单的问题，现在是涨价你也买不到了，
1: 买不到怕缺货的问题，
0: 对
1: 它
0: 现在缺货、嗯、因为第一季度大家其实也关注到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Omega 3要来买 Omega 3、嗯、所以生产量也多了，但是后来会发现哦，后面两个季度的整体的量是减少了，所以上这一周的前两天我们老板都没来直播，就为什么、嗯、我们说真的说他不会去肉搏了吧，他去抢油去了
1: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且买且珍惜，因为什么呢，现在呢大家都知道高纯鱼油确实特别的好对吧，每天呢像我们家里边的每个人就是我爸我妈包括还有我和我老公四每天啊雷打不动的四粒鱼油，所以我们家是经常会囤好多鱼油放在那儿的，
0: 对，
1: 因为什么呢，批次新鲜又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经过我们这么些年的科普知识以后教育也好也都知道了，一定要吃我们Omega 3纯度高的鱼油，
0: 对，
1: 现在市面上平台买鱼油的地方太多了，我之前不做这些保健产品的时候我是压根不知道，我觉得不鱼油都差不多吗，哪怕像那种低纯度的我多吃几粒不就好了吗，其实根本不是，
0: 是的，
1: 第一个你吃进去的杂质越来越多，其实身体的负担也是越来越重，哎，第二个是什么 RTG 吸收更好了呀对吧，
0: 对，
1: 我不需要随餐去吃，我每花的这一粒的鱼油我都没有打水漂对吧，
0: 对，没浪费，
1: 哎，没有浪费下来、哎、
0: 不会因为说我们异型的鱼油、嗯、普通型鱼油在体内转化一道，你相当于过一道手嘛对吧、嗯、你就浪费了一部分， RTG 型呢它在好的剂型就在于能够提升它的吸收率，比普通的异型我们说提升吸收率有400%，也就是说一粒 RTG 型的鱼油真正您吃下去进入血液当中的浓度哦，比异型的要提升了4倍，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别看说哎呦今天乍一看觉得价格贵，但是仔细想一想的话其实今天花的钱更值、哎、对吧，吸收率也是提升了，原来呢可能吃两粒的咱们现在吃成一粒了，其实也是变相的在省钱，
0: 是，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说了天翠恩一路都在伴随我们的成长，
0: 对，
1: 您看看啊这种鱼油我现在说了很多平台依然在卖的，当粒80像这种82.5毫克的这个我建议大家你就扔了，都不要给宠物去吃了，你想看一粒胶囊500毫克的话剩下的400多全是杂质，那你吃进去的负担要比你补充的营养还要再高很多、哎、包括像这个啊单粒300毫克的，我们今天一粒胶囊是1500毫克，我们的有效的这个 Omega 3是1470毫克，几乎是他吃他要吃五粒才能顶上咱一粒对吧，但是你想想看他五粒里边的杂质要有多少呢，
0: 对
1: 对不对，
0: 这才是重要的、哎、我们
1: 说是
0: 不是很多朋友年纪上升以后、嗯、他本身体内饱和脂肪就多了，你好多Omega 3补充到了以后你不饱和、嗯、我们不饱和补充饱和也给你吃下去了，结果是什么，两个在你的血管里对抗，年轻人不要紧，年轻人代谢快对吧、嗯、他补充了好的不好的代谢走了，那我们说年纪上去的人你消化吸收能力弱了吸收少了，而且什么补充的负担又多了，你这样一来一去你反而不做不是给您做补进补了，而是什么，而是给您身体
1: 增负担
0: 了
1: 对吧，而且观众您看咱们的盒子啊很多的这个老顾客一看就太熟悉了对不对、哎、你看从原来的70到80到咱们的90那个蓝色盒子再往上升级，观众看看95，但是你看到98的时候你瞬间觉得哎呦98这个数字好好，但是再往上去看的时候你说哎呦 RTG 型这个吸收又更好了，是不是，
0: 对的、嗯、所以这才是我们叫给到大家享受到科技进步技术进步带来的养生的进步了、嗯、
1: 是的啊，我们现场麻烦文一再给大家滴出来这个实验呢，您回家也可以去做做看，就是你自己手头上现在买的这些鱼油啊你看一下颜色呢，很多时候大家说鱼油不是越黄越好吗，当然不是对吧，您看到像咱们今天高纯度的这个鱼油的话基本上呢啊滴进去之后您会发现是什么呢，就特别特别的干净，
0: 对，澄清透明，你看旁边啊、嗯、我挤一样挤进去低纯鱼油就会出现黄橙色的这些饱和脂肪浮在表面、嗯、而且它在水中是经久不散的，为什么，因为它形成小液滴，它在你的血管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沉积、嗯、而澄清透明的鱼油你看跟水一样，它能够平衡我们体内这些多余的油脂，
1: 是，
0: 而且是什么， 而且是减少您体内的负担，减少肝肾的这些代谢的能力。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打不进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要来囤货，因为呢，我们反复强调，这批现货卖完，下一次什么时候直播真的不知道，对吧？来，观众朋友啊，九盒装1998块钱，而且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如果家里边一直说，哎，我就是天尊的老顾客的话，咱们建议大家囤两组，满足活动条件之后，400积分拿到。手单盒算下来177块钱左右哈，
0: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讲很多朋友喜欢天村的原因，尤其是东方购物和天村合作这么久，才能给大家拿到这个价格。今天其实我今天听到价格，我已经不再想这个问题，我在想的是希望大家都能买到，因为我们后面断货的时候，我希望很多的老朋友能够有货来吃，有鱼油来吃，而不是说不停的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什么时候到货呀。我们其实前两年也断过一次，我们真的就是在办公室里就接电话，什么时候来呀，什么时候能有货呀，为什么还没有来呀，我这个每天都要吃的，我不能来替换的，因为我要选的就是这种好的高纯高吸收鱼油。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咱们的大组合现货呢，真的备货已经开始倒计时了啊，电话打不进来，建议大家是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你可呀，我警察不能可呀，寄出来的，哎呦，一只鸡都还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下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勿注意，有趟子哦，我哪能蹲辣屋里向对勿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毛哒哒地，提勿起精神了，而且对伐，搿个手脚对伐，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伐，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箭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想七上八下老勿适意啊。最近呢，建议我呢，应该吃眼搿个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也是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的。
3: 阿哥，让我看一下啊，现在原来是6.9，现在是3.59，3.5了，2.9，6.5，现在1.35，你看低没多啊？低到4.01，现在1.76。
2: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起来是让人家匹配好的。
4: 我是五月没断过，对吧？从70吃到现在是95，拼五月对吧？比老包装对吧？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鱼，别个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养起跳舞啊，甚至于跟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10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俾了听的，我别个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鱼，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的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都还是够了。
1: 好，观众啊，真真实实的，您看咱们的采访不间断，从23年到25年、26年呢，我们也打算马上要再去采访这位阿姨。从你看啊，她原来的老包装一直跟到现在，一直在吃，实实在在的精神面貌的变化，包括呢，您看她样貌的一个变化，这个都是让人欣喜的，对不对？
0: 对。
1: 说实在，但凡你说我天天要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气血循环特别差的时候，你不会想的是怎么去打扮自己，也不会想说我去跳广场舞啊，出去旅游啊，去玩啊，你每天想的时候怎么把身体搞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咱们的老年生活呢，希望大家呢都是健健康康的。叔叔阿姨现在呢退休工资拿得挺好的，咱们需要做的就是啥，把自己的身体保住好。
0: 而且是最重要的夏季的这个季节。
1: 对，
0: 这个季节很多朋友，今天我还在给我妈妈打电话，在跟她说你这两天因为闷嘛，我说你实在不舒服你就开会儿空调，因为闷其实也会让人感到身体不适，尤其是我妈妈，她有一点血脂高，她是家族性的胆固醇高，所以他就会特别的去注意这个方面。我跟他说，你一定要该开空调、该除湿就要做起来，因为对你的心血管的负担其实是加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饮食上也要注意，少油腻、多清淡、多补好的白肉，尤其是鱼肉类的。为什么？就是为了要补充当中的 Omega 3。
1: 对，那很多还有一部分的人群是什么呢？叔叔还说，哎，我平时吃的很清淡的，我肉很少吃的，我都多吃的素的，
0: 素了，
1: 对吧？当然你太素也有问题的，你要知道很多的好的优质 的这种这个
0: 动物性的这种欧米伽三，
1: 对，是它是可能比如说咱们的鱼虾呀，包括还有一些什么深海鱼、深海虾、贝壳这些东西当中呢，它都会有，但你吃的相对平时又比较的少，你基本以素为主嘛，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咱把咱的膳食调节好，然后呢，现在有这么好的我们说外源性的这个膳食补充剂，哎，那你就补充起来就可以了。
0: 对，而且我们不是说给大家补一点半点，我们是什么？一粒其实当中含量就有达到1400多毫克，而且是您需要的身体的量，一天其实中国营养学会就建议1000到2000毫克，所以1到2粒就解决您的这个营养缺口的这个问题。
1: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的这个现货已经不多啊，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9900。

0: 杨叔叔今年71岁了，他说以前腿脚一直不灵便，2005年的一天突然头晕的不行，所以从药店买回来他就坚持服用了，但还是会头晕。经检测，他们的鱼油产品质量上确实没问题，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他们在服用时没有看清外包装。他们的鱼油产品外包装上都表明鱼油所含的欧米伽三纯度仅为28%。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现货越来越少。我刚才还在跟文怡在聊，我说我去年年底去体检的时候，然后突然一下子胆固醇到6，然后低密度到4。
2: 对，我还在说这个年纪不应该的，
1: 对吧？
2: 我们以前说只有到40+50+的人群才会想这个事情。
1: 我就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因为为什么呢？作息时间特别晚，因为我现在经常上晚班。然后呢，一个是作息发生改变，就是你经常熬夜；第二个是什么？吃的东西比较油，我经常喜欢吃一些，比如说辣的呀、烧烤类的呀、油炸类的东西，都觉得吃起来过瘾嘛，然后又觉得自己反正我身材这么好，我特别瘦，我也不担心我血脂。但是我跟你说啊，有时候血脂的问题它跟胖瘦没关系。
2: 对的，
1: 对
2: 的，
1: 这个要警惕啊！你不要以为说我人瘦了我就没问题，好像血脂方面的问题是胖子才有的。
2: 没有，其实我妈妈也是很瘦，尤其是随着年龄上升，就是到了这个年岁后，她反而越来越瘦了。但是一去查，反而是胆固醇高了。
1: 对，
2: 我还有个阿姨哦，她吃素的，她是因为信仰问题，她吃素全素啊，就她只有蛋、牛奶和蛋和是吃的，其他全素。他也查出来血脂高，我们当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后来才发现说每个人的身体哦，第一是真的是，尤其是吃素多的朋友，你会发现什么问题？你的身体会处于一个特别需要动物脂肪的阶段，所以你稍微吃一点点，你的吸收是比别人多很多倍的，所以这也是会让你身体一直处于一个，他会觉得说哦，你处于一个饥荒的状态，所以要利用每一份的油脂的营养，所以反而你去查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人群当中也会有血脂偏高的、胆固醇高的人群。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你坚持去吃，我坚持了差不多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我又再去做这个验血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报告我太开心了，因为我的低密度一下到2，然后呢像胆固醇也下来了很多，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间，你一定要警惕你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昨天那个温度啊，你看一上来湿度一上来的时候，有多少人说是哦有头晕闷气喘不上来，对不对？再加上咱们的饮食，因为中国人没有办法，咱们很少去吃什么刺身的鱼虾生食的之类的这些东西，
2: 我还是喜欢热的熟的，
1: 是，所以啊，咱们就说了，平时我们好的鱼油补充起来，而且今天是 RTG 型，吸收更好。咱们平时有时候你可能一天吃2粒EE型的鱼油，像 RTG 型呢，吸收更高的同时，咱们一天呢其实吃的这个量也可以减少下来了。
2: 是的，是的，所以有很多朋友也是跟着我们技术的越来越进步，一路跟着我们现在吃了。所以真的，阿姨有一次来哦，跟我讲了一句很印象深刻的话，她说我就要跟着你们的脚步一直吃好的，这样也让我能够更健康的活，一直活下去。
1: 他
2: 讲说，他说我现在不求什么，我活一天我的退休金养老金就多一天，我还能看到我的小孙辈长大的样子。我说我他在上海话讲，他说我要哭都要拉结婚啊，
1: 那肯定更好呀，
2: 对
1: 不对？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上海的平均年龄现在是越来越高寿了嘛，对吧？80几岁了，所以啊，我们都希望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然后呢，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天翠恩的每一盒，全部呢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第二个是什么呢？您买的鱼油啊，盒身有没有7个这个国际认证？我们第一趴说过，我们再不详细去赘述啊。您可以拍下来，问一问豆包，问一问 DeepSeek， 这些这个标志都代表着是什么严苛的要求？首先，咱们今天一粒胶囊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占到了1470毫克，因为我们的纯度达到了98%。
2: 是的。
1: 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这次它的配比其实相对比较均衡一些啊。EPA 810毫克，其中 DHA 呢？咱们有时候你看婴幼儿的配方奶粉当中有的特别好的，
2: 对，
1: 你看540毫克，包括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单独买的 DPA， 就是海豹油， 45毫克，我们同样都有。
2: 是的，所以我们说欧米伽三家族当中的三大成分，我们都给大家做到了均衡配比，也适合了我们各个年龄阶段的人群，既帮您做到了我们体血管内的养护血脂的平衡，还给您做到了我们脑部神经的营养、大脑的这个眼底神经的营养，都给您用 DHA 来养护，还有我们的 DPA 海豹油当中的成分，所以三者合一，给到您一个全方案的养护方案。
1: 是的啊，包括呢，很多的生产说，原来呢有一些在其他平台买的那种大罐子装的，有什么300粒、500粒的，图便宜的，千万不要再去吃，那个对于身体的负担特别重。
2: 是，
1: 包括呢，你每天开盖、每天去拿的话，很容易氧化。
2: 对，
1: 千翠为什么东方购卖的特别好？观众您看到了，我们是药剂版包装，对吧？从你每天吃一粒，哎，我抠开一粒吃完，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你剩下每天吃的都是新鲜的，咱们不跟空气说。多做氧化，对吧？您看看，不做接触的这个，我觉得还有是什么呢？比如说您家的儿女经常要出差的，包括你说，哎，我订了东方购你们那个旅游的，一出去十来天甚至更久的时间，那大瓶子我没法拿，这个随身咱们装在兜里头、包里头，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
2: 是的，是的，我给家里人买的也是这个。为什么？因为我妈妈其实还好，我爸有个很坏的习惯，开瓶子以后拿手指进去拿
1: 啊。对啊，
2: 我跟他说，对，
1: 看看，
2: 因为我们正常其实是建议大家，如果就算买瓶子也是倒，不要去接触，
1: 全都粘在底下了。
2: 但是
1: 看到了没？
2: 很多的长辈是习惯拿手指去拿，你这个手指当中的这个水分啊、东西啊，其实都影响到了鱼油的品质。尤其是高纯欧米伽三，它其实是很敏感的。所以我给我家里人买的就是这样子包装，单独的包装，一个个包装，让他们不要去给到大家就是拿手指影响到品质的机会，单独来吃。干净卫生，和家里人和朋友们分享的时候，也是能保证新鲜的欧米伽三。
1: 是的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调换线现在爆线了，很多顾客呢全部都听进去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坚持去吃 RTG 型。今天好处是什么呢？咱们啊不用随餐吃，不用像带着个紧箍咒说，哎，我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吃鱼油，哎，随时想起来咱们一天一粒。如果你说我专门是为了养护我的心脑血管方面的话，咱们一天可以加强到2粒，但今天是 RTG 型，更省钱，一天一粒，其实日常养护足够了啊。9盒装带回去1998块钱，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的话，相当于是1598。今天很多顾客都是囤两组的，因为为什么呢？刚才文艺也在说了，天村马上又快要断货了。
2: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最后一批货，这次直播如果是全部卖断的话，我们后面就没有办法再给大家保证了。估计我们前面也在说3到6个月的时间，还是保守估计，可能断货时间会更长。所以希望老朋友们都能够把自己家里的货备的足足的，能够在这个夏天特别需要心脑血管养护的时候，把鱼油每天都吃起来。
1: 是的啊，我们的大组合现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你看看看呀，我警察帮你看记录下来的，哎呦，一只记录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物这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娘也不注意，有趟子哦，我哪能蹲了屋里向对不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毛哒哒地，提不起精神了，而且对吧，搿个手脚对吧，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吧。等拿了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记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想七上八下老不适意啊。最近呢，今年我呢应该吃眼搿个鱼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那么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也是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的。
4: 阿哥，让我看一下啊。现在原来是6.9，现在是3.59。30下来2.9，6.65，现在1.35。我看低没多啊。进入4.01，现在1.76。
3: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起来是像人家匹配好的。手去挠挠啊，倒倒啊，那么潮湿天，好嘞，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嘞，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哪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些小的了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了，隔来不影响隔来。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是十周了，
5: 就快70了嘛。
3: 70不到一点，哎，你们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跟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各种么子呢？深，特别是深海鱼啊，你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家教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其实呢，像这款好的鱼油呢，我跟文怡我们自己家人，我们都在分享，都在吃。
2: 对，
1: 刚才文怡还在说，一买就买好多，家里的亲戚朋友都要分一
2: 分。那人家讲说我爸妈真的有的时候，我有时候跟我同事讲，也觉得蛮夸张的。我们一买是多少一买？30盒一买的，啊，这30盒不是我爸妈两个人吃啊，肯定是吃不完的。是什么？是家里的亲戚朋友会一起分享，因为我爸爸那边也有到年纪的，对吧？我妈妈那边也需要养护的，所以大家一分下来，其实也没多久，也就是差不多半年左右。有人要再买一波了，然后所以这个鱼油他们是真的是适用人群也是很广的，因为大家到了这个年纪，血管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脂质垃圾，你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有的人比较严重，有的人比较轻一些。那养护是不分的呀，养护是都要做的，
1: 对，
2: 所以大家都会来吃起来的。
1: 是的啊，现在晚上7点多，是不是你的儿女还在加班，可能还在回来的路上？他们现在呢，可能也30多40，包括可能40加朝上了。然后呢，每天呢，你看经常要叫外卖，对吧？包括呢，三餐不定时，晚上熬夜加班的，每年他们的体检其实叔叔阿姨你也要关注一下，哎，对吧？我们就说的低密度、高密度、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指标，你要问问他们，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身子啊，有时候还大不如咱们老年人呢。
2: 对的，对的，而且很多年轻人真的是随着高压的工作，反而更容易出现一些危险性的这样一些现象。
1: 对，
2: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关心关心，当然自己也要去做好保养。
1: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反复提示您了，因为现在鱼油不光是原材料上涨的一个问题。最近呢，你看像这个天村的我们这个李总，他一直不来，是干嘛？抢油去了。
2: 是的，是的，他为了给大家保证后面的这个鱼油供应，因为我们确实这一批结束之后，我们就没有货了，后面可能要3到6个月。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现在跟工厂确定的消息是，到现在下一批次还没有生产。你想，他生产。然后生产完了要检测，要符合标准，然后再运输到国内，国内还要经过海关的检测，二次检测，再到东方购物，东方购物也很负责，
1: 还要再检测。
2: 对，所以给到大家的这个时间哦，真的是要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看不到它了。
1: 对，所以啊，你看像之前咱们卖95天村的时候就断货了很长一段时间，哎，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打电话来说，你们什么时候有货？这次如果大货一旦全断的时候，我们3到6个月呢？但凡你想6个月、半年之后到27年了，所以啊，叔叔阿姨如果说一直是吃天村的老顾客，咱们多囤2次货。然后呢，关键呢是咱们基本上大货都是可以吃到2028年5月份的，
2: 是的，
1: 对吧？
2: 可以放心来吃，放心来囤的啊。我说到这个打电话来，前两年断货的时候，有个阿姨很有意思的，她打电话过来说我家里没有了，我要来买。他说我上门来买，我说我没有的呀，我们是给你直接东方购物这边发货的。他说你们节目的时候不是有一两盒拿在手里展示的吗？你先把那一两盒给我。
1: 对，
2: 就是真的断到这个程度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囤购货，至少今天这一档啊，我们还是保证这个货量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大组合购成即将售罄，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府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香醒，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您向往一片蔚蓝，却不想远走奔波；您偏爱厚重历史，又想遇见异域风情。今天这条大连旅顺丹东双飞五日精品线，一次性满足您所有期待。从上海直飞出发，轻松抵达浪漫滨城大连。我们走进旅顺口，品读半部中国近代史，登白玉山，望军港雄姿，在胜利塔前感受岁月荣光，再赴浪漫大连，菱角湾碧波荡漾，渔人码头风情满满，棒槌岛碧海蓝天，老码头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俄罗斯风情街，东方威尼斯水城，不出国门，尽享异国浪漫。一路向东，前往英雄之城丹东，途经金石滩，看一年地质奇观，探大自然鬼斧神工，走进鸭绿江断桥，铭记抗美援朝烽火岁月，登虎山长城，一步跨越边境，俯瞰中朝两岸风光，乘边境游船，上一江三岛，近距离感受边境独特魅力。全程吃住更安心，品牌豪华酒店舒适好眠，渔家宴、饺子宴、铁锅炖、帝王蟹、鸭绿江鱼宴、朝鲜风味烤肉，顿顿特色，餐餐丰盛，吃得放心，吃得尽兴。双飞往返，行程舒缓，专车随行，全程无忧。看海、揽胜、读史、品鲜，一次旅行多重精彩。大连的浪，旅顺的史，丹东的情，最美辽东，只等您来。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夏日避暑的话，我们会选择北方。那在北方有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我也非常的喜欢，那就是大连哦。它可是辽东半岛的最南端。那在我们整个行程当中，不但会去大连，还会去旅顺，还会去丹东。在市场上，这样的旅游路线啊，做的是比较的少的。所以今天呢，这个行程大家不要错过。现场呢也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暑期快要到了，想好带孩子去哪玩了吗？这条路线真的值得拥有。
1: 是的，
2: 大连的诗意浪漫，旅顺的厚重历史，还会有丹东的中朝两国的风光，全部囊括其中。
1: 是的，
2: 还有特色美食，
1: 对的，
2: 以及品牌连锁酒店，
1: 是的，
2: 又不累，还是黄金时间段的班机。
1: 是的，我们说大连呢，它是避暑的圣地啊，因为在六到七月的时候，上海正好是闷热的黄梅雨季，非常的潮湿炎热，但是在那边的平均温度大约在22到26度。如果您之前有去过其他北方城市的话，你就会知道北方真的很能够让你呼吸起来，不像上海太闷热了。
2: 没错，
1: 然后很多你也可以去网上看一下，有推荐夏天避暑就选大连啊，
2: 是的，
1: 跻身避暑的前五了。夏天必须来一次大连的避暑，独特的魅力脱颖而出。七月避暑圣地的推荐，那就是辽宁的大连。
2: 所以今天我们这条路线真的是非常的好，
1: 是的，
2: 因为它真的是已经到了旺季旅游期了。6月25号一个团，7月4号一个团，每个团是30个人。
1: 是的，
2: 如果你有计划的话，先把这个席位定下来啊。
1: 是的。这个我们大连的直播呢，这是第二次的直播。
2: 对，
1: 上一次直播的话，我们成团了好几个，然后呢，大家去了之后也会觉得非常的这个开心。
2: 是的。
1: 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首先从上海出发，直接飞到了大连。那在大连的话呢，我们可以去的地方非常的多。
2: 对，
1: 比如说棒槌岛。
2: 是的。
1: 棒槌岛的话，它也是国宾馆之一嘛。
2: 没错，风光非常的美，而且那边的海水也是极其的清澈，空气极好，
1: 是
2: 三面环山，所以四周是海。并且我们还是有这个旅游观光车带你在岛上，然后来穿行的，一览整个山海风光。
1: 是的，其实我们的旅行的时间恰好是跟暑期是重叠的。
2: 对，
1: 像我儿子小的时候呢，我就有带他去棒槌岛，坐在海边，然后呢这个玩着鹅卵石，
2: 是
1: 看着这个沙滩玩了很久很久。
2: 对，
1: 为什么取名棒槌岛？因为从空中俯瞰的时候，这个岛啊就好像以前女子洗衣服的那个棒槌。
2: 是的，
1: 也有传说是那个小伙子上了这个岛呢，捡到了一根人参，北 方人管人称叫棒槌，所以它就叫棒槌岛。
2: 是的。
1: 然后星海广场、星海湾大桥，这个呢可以说已经是成为了大连的一个城市名片。
2: 对，是的，星海广场超级的大，它是1997年迎接香港回归的时候大连的一个县里市的建筑，所以呢你会看到海鸥就是在空中飞翔，你可以在那近距离的跟海鸥来合影，甚至可以带一些面包呀、火腿肠呀来喂它们。
1: 是的，是的，喂海鸥啊，真的是让你触发了很多的童趣。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
2: 对，
1: 这么近的来喂海鸥，非常的有意思啊。如果你带小朋友去的话，
2: 对，
1: 一定要体验一下这样的一个互动的亲子时刻，你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喂海鸥。
2: 是的
1: 啊，同时呢，这个星海湾大桥你看好了之后啊，莲花山的观景台这个地方我也非常的喜欢，因为它上山之后呢，你可以俯瞰整个大连的城市风景。
2: 是的，而且呢，我们就是带着你，就是乘着小火车上去，也一点都不累，并且有一段走路的时候，
1: 对，
2: 你还能够看到野生的
1: 梅花
2: 鹿。
1: 是的。而且它的海拔呢是259.6，
2: 对，
1: 就是寓意呢爱我久留。野生梅花鹿啊就在那个道路的两边，你可以看到，所以这个地方的话也是不费力气，你不用担心年纪大的人说我要这个爬上去走上去，我们会有这个小火车给大家送上去的。
2: 是的。
1: 然后金石滩的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很多团的话可能到了门口看一看就走了，我们不但是到达，然后会深度的来玩一下。
2: 对，
1: 因为那边你看这个是恐龙探海，
2: 是的，它是1993到1991年形成的地质奇观，海浪无数次的冲刷之后，使得礁石形式各异，所以呢，它又被誉为了神力雕塑公园以及凝固的动物世界，就是这个意思啊。它的这个漫长的海岸线呢，我们都说大连其实很多北方的沙子它是非常的粗的，但是唯有这个金石海滩的这样的一个沙子，它是超级的细腻，你就是到了6、7月份，赤着脚带着孩子踩在这个沙滩上，
1: 是的，
2: 极其舒适。
1: 这个帆船呢，是我们在这个国家地质公园的入口处，它是模拟了郑和下西洋当时的那个大帆船
2: 啊，非常的值得一看啊。所以我们说度假，你要尽享阳光、沙滩、海浪，这个地方太值得一去了。
1: 是的，然后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去渔人码头，这个地方也非常的漂亮，你可以看到很多彩色的欧式的建筑群。
2: 是的，同时呢，也是大连，也就是非常近距离的，你能够感受到渔村文化的一个烟火气息的地方。
1: 对的，对的。
2: 除此之外，
1: 他能够看到这个老旧的渔村，又能够看到这种城市的新貌。还有这个了，你在大连还能够看到东方威尼斯水城。很多人去过中国的澳门，看到了威尼斯水城是在室内的。
2: 对，
1: 而在这个大连的话，我们是真的很像到了威尼斯，是户外的一个水城。
2: 它是法国团队来进行一个设计和打造的地方，它就是还原了意大利的威尼斯水城的样貌。
1: 说实话，我在4月份去拍的时候呢，其实有些冷，你晚上去，你知道北方4月份的话，你在这个户外有些冷的，而6月份、7月份的话，那边的夜市非常的热闹。
2: 是的，
1: 太适合去走一走了。港东五街是新进的一个网红打卡点，这个地方看什么呢？是看海水和街道连成片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是的，而且呢，它是整个街道呀，就是延伸到了海水当中一样，这也是你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当中很难得一见的景观，并且它有一个网红出片的一个景致，也就是我们在图片上跟大家来形成的，就是当这个游船穿过两栋楼之间的时候，在海面上，你在它的正前方来拍照，
1: 是的，
2: 出片率极高。
1: 是的，我们还给大家做这个双体帆船，就是现在青青所做的，在这个双体帆船上面欣赏大连的城市。
2: 对，
1: 哇，非常的惬意。海风这么吹着，
2: 是的，
1: 然后你可以欣赏到这样的一个城市的风光，这个是蛮特别的。
2: 对，好，通常这个项目都是要自费的，但今天我们是一价全包里面啊，
1: 60元一位啊。
2: 对，
1: 然后在大连玩好了之后呢，我们会去到旅顺。
2: 哇，人文历史厚重的地方，
1: 近代史，对吧？
2: 是的，
1: 旅顺。
2: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要带大家去的是胜利塔广场，它就是苏联当年呢，就是在撤离这个地方之前来建造的，也就是为了要纪念世界反法西斯然后10周年一个胜利塔。那么这也是一个和平的象征了。白玉山呢，它也是一个制高点，所以登上白玉山之后，你也能够从另一个高处的视角来看一下旅顺军港。
1: 是的，包括这个军港的话呢，它被称为是天然不动港。
2: 哎，
1: 它在冬天的时候不会结冰。
2: 是的，我们说一山担两海，一港写春秋，指的就是这个旅顺军港。
1: 对的，
2: 它是一个黄海和渤海的军事要塞。
1: 是的，是的，那里也见证了那个甲午战争。
2: 哎，对，还有日俄战争的重要战场都是在这里。
1: 我觉得很多的叔叔会对这个 历史非常的感兴趣。
2: 是啊，
1: 当然你带小朋友去的话，也可以跟他好好的来介绍一下。
2: 是的，而且像这个太阳沟呢，也是各国的一些欧式风情的建筑也是漫步其中的，而且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植物，有很多的植物你可能是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太阳沟这个景区也带大家游览了。
1: 是的，我觉得在北方的话，真的看到了很多和上海不一样的城市的一个建筑。
2: 是，
1: 一般的旅行啊，旅行团从大连到了旅顺，可能就已经结束了。我们一样去了，带大家再去丹东，哇，非常具有神秘色彩的一个地方，
2: 一定要去。
1: 红色的记忆啊！
2: 是的，我们说丹东它被称为了英雄城市，
1: 是的，
2: 因为曾经在那段历史当中，我们的志愿军就是当时要渡江的时候，就是由丹东的人民五分钱、五毛钱、一块钱、两块钱拼凑起来，将物资捐给这些志愿军们，带到这个朝鲜去，然后进行抗争的。
1: 是的，
2: 所以丹东它当时的口号就是要人给人，要血给血，然后要物给物，它就是英雄的城市啊！
1: 是的，是的。
2: 好，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去
1: 爬虎山长城。
2: 是，
1: 最早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明长城的最东端是在那个山海
2: 关，是的。
1: 但其实的话，现在知道了是在虎山这个地方，在丹东。
2: 是的，我们带大家呢要登上虎山长城最精华的那一段。
1: 是的，
2: 你能够看得到这样的一些垛口啊，然后马面呀、空心墙啊、敌台呀，你都能够看得到。
1: 对的，这个风光的话，你说你平常你在上南方城市看不到，我们是明长城的一个东部的一个起点啊、哦，
2: 对，长城，
1: 所以呢，对，也不会很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也不用担心会不会爬得非常的累，还好
2: 啊，完全不累啊。东起鸭绿，西至嘉峪，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长城。另外，我们还要带大家去的就是中朝友谊桥以及鸭绿江断桥，这两座桥他们是姊妹桥、友谊桥。所以呢，鸭绿江的断桥，大家一看这个鸭绿江，就会想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首歌曲，对不对？
1: 我马上就回到了抗美援朝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啊，这也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到这样的一个风光啊，真的对我的感触也非常的深。包括我在很多的平台上也刷到了关于抗美援朝的一些历史啊，
2: 对，
1: 一些怎么说烙印啊。
2: 哎，
1: 我觉得无论是对于我们，对于小孩子来说，去看一下这一段历史，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
2: 是的，而且在鸭绿江，你还能够看到这个桥上还是有很多的弹孔的。
1: 对的，
2: 你站在这个桥上，你能够想到伟人所说的那句话，也就是青山处处流中谷，然后何须马革裹尸还。所以你会想到我们的志愿军人，他们为了今天的盛世和平，真的就是抛头颅洒热血。
1: 而且到了这个地方的话，它就是一江两国，
2: 对，
1: 鸭绿江的这个对面就是朝鲜，
2: 是，
1: 你可以看到这个朝鲜的这个风光。
2: 对，
1: 然后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安东老街，它是还原了丹东的百年前的一个风貌。
2: 哎，没错，
1: 还有这个国门
2: 丹东国门
1: 19号的界碑，我们也会带大家坐游船。
2: 是的，鸭绿江的游船，你又一次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朝鲜那边的一些民生的风貌。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安东老街，现在这是国门带大家是登上去的，这是19号的界碑，也带大家打卡啊。
1: 是的，包括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坐小火车去看一下神秘的铁路线。
2: 对，
1: 在当年呢，它是运输那个物资的。
2: 是的，所以你看，今天大连、旅顺、丹东，我们真的不仅是带您游的全，更是游的深入。
1: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现场的话也只是讲了一些皮毛，整个一个行程的话它非常的一个丰富。那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是飞机的往返都是在黄金的航班，没有那种红眼班机哦，飞行时间也非常的合适，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
2: 是的，
1: 然后全程的八顿餐，我们顿顿都是特色餐。
2: 没错，而且景点刚才也看了，非常的全。我们有两个团期，每个团的人数就是30个人以内啊。
1: 是的，然后呢，我们全程住到的是高品质的酒店哦，真的。
2: 对，
1: 亲亲是一个个住过来的，一顿顿餐吃过来的。
2: 是的，
1: 绝对大家是满意的，并且我们是一价全含的。在上海出发呢，全程是有这个导游的一个服务，在当地我们还有专业的导游服务。
2: 是的，那接下来就来看价格了，一价全包，连吃带住带所有的景点还有导游以及旅游用车全部涵盖了。我们今天是旅游的旺季时期啊，价格控制在的是5000以内，65周岁以上每人4799，65周岁以下每人4999。
1: 是的，而且我们的团期呢是6月25号和7月4号，其实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已经是进入到了暑期了，在暑期一般的机票酒店都要涨价。

0: 可能不去了，没有关系，定金100元的定金是还给大家的。
1: 是的，
0: 但你现在要做的是锁定名额，你可以直接扫码来锁定，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来大连一定要打卡的就是棒槌岛，这片海域特别的辽阔，海水是零污染的，所以坐在海边您感受到的是惬意和宁静。那棒槌岛的名字有两种说法，第一呢是说中间的这个岛屿从空中俯瞰像古代女子洗衣服的棒槌，第二种说法呢是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到了岛屿上捡到一根人参，北方人管人参叫棒槌，所以得名棒槌岛。棒槌岛呢也是中国四大国宾馆之一，所以这里的风景异常的美丽，海水特别的蓝，大家一定要带上鲜艳的衣服来拍照打卡哦。现在我们位于的是大连市的东北端黄海之滨金石滩，这里呢有美丽的黄金海岸，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沙滩浴场，这里也有形成于3至9亿年间的海石崖、海石洞、海石柱，所以这里被称为是东北小江南和天然地质博物馆。这里的海水和沙滩格外的美丽，空气格外的清新，而且大家一定要去国家地质公园看一下恐龙探海的奇石，也被评为中国最美的40个景点之一，所以在这里真的是一天让人玩不够。现在我们到了辽宁的丹东，这里是一座英雄之城，在我身后的就是鸭绿江，那这里以一江两国而闻名，对面就是朝鲜，在我身后的这一座就是鸭绿江的断桥，到现在为止桥身的弹孔清晰可见，见证了抗美援朝的历史。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来大连呢，一定要留一天的时间给旅顺。在这里，我们会带大家去中苏友谊纪念塔，预示着中苏友谊长存；也会带大家去旅顺的军港，这个军港在世界也享有盛誉，是世界五大军港之一。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黄海，看海鸥，喂海鸥，而且这里的海呢，忠言不迂不堵，被称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千军万马断不能破。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白玉山，这个名字是由李鸿章所起的，对面就是黄金山，因为它的造型像金元宝，而且在这里你还可以远眺旅顺军港，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很多的历史人文，真的是太值得一来了。
0: 老师在问，哎，这个餐好不好吃？
1: 对，
0: 八顿都是特色餐，我真的替大家一顿一顿吃过来，顿顿好吃。当然，在这个八顿当中也有我非常喜欢的，比如说饺子宴。饺子宴，我们的导演吃了42个，又要报他的数量了，42个饺子宴，42个饺子，然后还有海肠饭，这跟饺子宴是搭在一起的。我们的铁锅炖，去北方一定要感受铁锅炖，它太有氛围了。而且我们选择，我们是自己找的，
1: 啊、
0: 一家家找过，点评网上找过来的。它旁边还有唱歌，我知道叔叔阿姨是非常爱好这个广场舞呀，
1: 对对
0: 唱唱歌，你可以边
1: 唱。是的。
0: 边享受我们的铁锅炖，这个的话呢，它是正宗的一个东北宴了。它虽然是叫春饼宴，
1: 对，
0: 但不单单是只有这个春饼哦，有很多当地的菜肴，比如说这个鲅鱼丸子，非常多的这种，还有这个鲍鱼。
1: 帝王蟹宴，
0: 我们还有到一顿呢是吃帝王蟹的，帝王蟹两吃。除了帝王蟹之外，我记得还有很多的海鲜。然后我也非常喜欢丹东的美食，丹东我们有一顿正宗的韩式烧烤，是我印象深刻的。
1: 是的，你看看这画面当中满屏的美食，都是我们为您安排的，八顿顿顿都是特色餐，打消了您以往对于团餐的认知。
0: 哦，绝对的，
1: 是吧？
0: 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旅行看过了风景，那么美食就凑合吧，住呢也凑合一下。但是现在我们对品质的要求是非常高，我们东方购物又是叫品质生活，所以呢，青青也是替大家把整个行程走了一遍，吃住游，样样你可以是放心的。这个4000多块钱花得非常的值，其实你算一下，除以5的话，平均到每一天的花费是1000元都不到。
1: 对，
0: 说实话，你1000元，你在上海的市中心，或者你去到上海的这个周边，住宿、吃饭，你一天。900多块钱，1000块不到，
1: 是
0: 打不下来。
1: 而且你要知道，
0: 打不下来，
1: 这是一年四季当中旅游的黄金旺季，6月25号和7月4号只有这2个团，
0: 是
1: 每个团是30人以内，所以你现在一看心动的话，先把席位抢下来，
0: 抢下来
1: 是可以退的，签约之前任何的就是时间。

0: 要是不合适都可以退啊。
1: 是的，正好是去避暑的。说到吃的话，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巴顿哦，不像有一些旅行的话，比如说巴顿的话，可能六顿是特色餐，有几顿的话就是正常的团餐。而我们给大家精选的巴顿，每一顿都是特色餐。
0: 对，
1: 比如说有到帝王蟹宴，刚才说到了帝王蟹的两吃，在这个帝王蟹宴上面，除了有帝王蟹，像鱼啊、鲍鱼啊，还有很多的海鲜。
0: 对，
1: 朝鲜风味，这一顿是在丹东吃的，它是有到朝鲜的女孩给大家做一个歌舞表演。
0: 是的，真的，
1: 这个很特色，
0: 异域风情，原汁原味的朝鲜歌舞。好，接下来这顿大餐哦。
1: 对，
0: 你别以为说每一个就是吃一顿，不是的，这一排是一顿大连特色渔家宴。
1: 是的，海肠捞饭，海肠非常贵的哦。
0: 是的，
1: 然后加烧黄花鱼。三鲜焖子，这个焖子呢是大连的一个特色，它是地瓜淀粉做的，非常的好吃。咸鱼饼子是我们特地要求一定要点的，它是北方的特色，
0: 是
1: 同时也是那家饭店的一个看家菜。
0: 所以你看
1: 它里面有那个玉米饼啊，黄颜色的玉米饼是纯玉米面做的。
0: 是的，所以你想它靠着大
1: 海，然后就这个咸鱼饼子
0: 要吃到这个海鲜，对不对？
1: 对，
0: 有各种各样的海鲜，而且都是吃价格的。
1: 对的，
0: 这哪里是我们的团队餐呀，这就是当地的特色餐呀。
1: 我们每一顿都是去点评网上自己精选的饺子宴、铁锅炖、春饼宴，还有一顿我非常喜欢的是鸭绿江的炖鱼宴，
0: 都好吃啊，都好吃。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还能够来看到，有很多你看，像
1: 是这个，就是这个
0: 炖鱼宴
1: 哦，你知道
0: 鲜美的不得了。
1: 它这个是蚬子，你不要以为只是蛤蜊啊，它是叫蚬子，在北方的话，它是非常大的一种蛤蜊。然后它那个炖鱼哦，它是在黄海和渤海交界处才有的蚬子，包括那个炖那个江鱼，
0: 对，
1: 有一条大大的鲶鱼，我吃了好多。还有它的那个玉米碴子粥，喝了四碗，
0: 而且是不限量的
1: 玉米面、馒头片，吃了四片。我一直到飞机在飞回上海的路上，我说我好想吃一口，好想再喝一口那个玉米碴子粥。
0: 对，
1: 一直到今天，我是4月份去拍的，一直到今天哦，我真的是逢人就会说，
0: 是的，
1: 好想念那一口。
0: 是的，
1: 那个玉米碴子粥上海吃不到，
0: 对对对，
1: 太正宗了，这当地的这个风味。所以我说到现在的话也是很怀念，包括在丹东，我们还吃到了那个烤活的鳗鱼。
0: 哦，来，就是这顿，
1: 就是这个
0: 特色韩式的烤肉宴，
1: 对，
0: 鳗鱼啊，香的不得了，那个油脂啊，然后你一口咬上去，那个肉质的鲜美啊，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质是不是很肥美，
1: 是
0: 新鲜的烤制出来，还有包括肉，还有包括蚬子，还有各种海鲜，你都可以现场来烤。
1: 是的，
0: 那个新鲜肉质的鲜美，这都是我们特色餐里
1: 的。是的，所以大家一定是玩得非常的开心。
0: 对，
1: 包括刚才说到了这个
0: 住，是
1: 我们住的话，真的
0: 品牌的，
1: 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海人老疙瘩了，所以呢，我们是在大连的话呢，我们是住开元名庭酒店，
0: 是
1: 或者是大连新闻园酒店，这两个里面选一个。那我这次去呢，我替大家住到的是这一个，非常的不错，
0: 是的，
1: 非常的干净。
0: 因为开元集团大家都知道的呀，很著名的全国品牌的连锁酒店，住的这个品质档次。都是非常好的，对吧？而且它的地理位置还特别的好，
1: 对的，
0: 大连的这个中心的位置，
1: 对，都是中心的位置。
0: 你就是晚上你想出去到市区里面散散步，
1: 对，
0: 楼下你就去逛一逛，都是可以啊。
1: 而且我们5天4晚，每一个酒店是住2晚的，不挪窝。然后在丹东呢，我们住到的是洲际酒店，
0: 对
1: 的，就是画面当中这个洲际的
0: 洲际集团的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假日酒店。所以呢，你会看到，无论是开元集团还是洲际集团，它都是品牌连锁酒店，品质都很高，一价全包，餐餐全含，每一餐都是特色餐的同时，住的是品牌连锁酒店。
1: 是的，然后就是说到价格了。我们说在暑期的时候，机票、酒店哪哪都要涨价。
0: 对，
1: 来看一下这个呢，是大连加上旅顺加金石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跟我们差不多的时间，2026年7月份，它不带丹东的情况下，价格是4761元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是大连旅顺金石滩，到了同样我们的月份也是5339元，都没有带丹东的情况下，
0: 对，
1: 价格都在4000多到5000的左右。
0: 但是跟你说呀，丹东千万不能够省略呀，
1: 真的，
0: 你要看鸭绿江，你要看断桥，你要看中国两国的风光，
1: 对的，
0: 就是要在丹东，
1: 中朝风光
0: 一定不能够省丹东啊。
1: 而市面上大部分做的就是大连加上旅顺，很少有带丹东的，你可能要自己再去一次。
0: 是的，
1: 好，那你说我自己买机票，自己订酒店，现在往返的机票是2700，酒店的话，你按照我们这个两晚。1886元，
0: 对，
1: 所有的景点的门票加在一起399元，
0: 是，
1: 所以机票、酒店 景点4995元，
0: 还没有一顿餐食，
1: 没有一顿餐，
0: 你想想还没有一顿饭，还没有算导游、领队、司机、旅游用车都没有算，只是机加酒加景点就要4995了。但是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是一价全包，
1: 对，
0: 千万别忘了一年四季当中旅游的黄金旺季，6月25和7月4号。
1: 是的，在6月底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有一年我就是在6月底的时候，就前两年去到北方城市。哇、哦、那个叫舒服啊、哦、晚上都不用开空调。有我印象很深，我跟我妈妈吃好晚饭在路上走，太舒服、太凉快，因为在6月底的时候上海正好是黄梅雨季啊、闷热潮湿到你感觉整个人是透不过气的，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到北方的美丽的大连，美丽的旅顺看一下人文历史、去到丹东看神秘的边境。
0: 是的，所以它那边的温度又合适又干爽、然后呢又清凉，
1: 对的，
0: 并且我们是飞机往返，你自驾到个江浙沪你自驾都得要去个一个多小时吧，
1: 10个小时
0: 飞机，对，我们的飞机你看它就是一个你自驾江浙沪的这个时间，一个半小时就到这个大连了。
1: 是的，
0: 多方便呀。
1: 对的，而且我们的这个价格啊，65周岁以上的是4799元，你除以5，平均每一天的话是1000元不到。
0: 是的，
1: 你就在上海或者是上海的周边或者是某一个南方的城市的话，千元不到，你说我又要吃又要住可能比较难的。但我们今天带你去北方城市，这么一连串的玩下来才5000元不到的价格。
0: 是的，两个团期6月25号和7月4号，
1: 是的，
0: 因为这个时间就是黄金旺季，酒店都在涨价，
1: 是的，
0: 飞机都在涨价，
1: 是的。
0: 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5000元以内的这个价格，让你5天4晚、由大连、旅顺和丹东一价全包。
1: 是的，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儿童价，考虑到放暑假了，你可以带上小朋友一起去，反正100元一个人，两个人是200块钱，我们的预付款锁定名额。你要去的话，你这个价格一定是划算，你不去的话没有关系，100元的预付款也是还给大家的。
0: 现在就是抢席位啊，去几个人就定几个人，如果拿不定主意宁可少多定，不能够少定，因为少定是加不出来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这一餐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帝王蟹宴，这家饭店呢在当地开了32年，是当地人非常推荐的，在点评网上他得到的是海鲜口味第一名。然后呢我们有帝王蟹两吃，海鲜部分还有清蒸鲍鱼、蒜蓉粉丝扇贝，那大连鲍鱼一定要品尝，还有这个好吃的炸栗黄，还有这个是海胆蒸蛋，哇，还有一条非常好吃的红烧野生小嘴鱼，那还有到一些东北的特色菜，比如说锅包肉、小鸡炖榛蘑，还有很多当地的特色菜肴，希望大家吃得开心满意。现在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双盛源饭店，在这里已经有到47年的历史了，是当地人也非常喜欢的一家餐厅，一到饭店门口排队的人真是络绎不绝。他们家呢有很多的百年非遗菜式，比如这一个百年非遗的韭菜盒子，现烙的酥皮，一口咬出渤海鲜，还有这个是他们家的起家菜咸鱼饼子，这个是纯玉米面做的馒头，在上海吃不到哦。海鲜类的话呢，我们有到石锅海胆、石锅鲍鱼，还有这个手工制作的鲅鱼丸子汤，再者的话还有这个小海兔炒韭菜，还有一条大大的加焖大黄花鱼，还有北方特色杀猪菜，而且呢食材都是非常的新鲜，赶紧跟着我一起大快朵颐吧。这一餐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帝王蟹宴，这家饭店呢在当地开了32年，是当地人非常推荐的，在点评网上他得到的是海鲜口味第一名。然后呢我们有帝王蟹两吃，海鲜部分还有清蒸鲍鱼、蒜蓉粉丝扇贝，那大连鲍鱼一定要品尝，还有这个好吃的炸栗黄，还有这个是海胆蒸蛋，哇，还有一条非常好吃的红烧野生小嘴鱼，那还有到一些东北的特色菜，比如说锅包肉、小鸡炖榛蘑，还有很多当地的特色菜肴，希望大家吃得开心满意。觉得吃烤肉是一件非常有气氛的事情，那在丹东一定要为大家准备一顿正宗的韩式烤肉，这家呢有新鲜的现杀的鳗鱼，还有安格斯牛仔骨、牛排、 以及黑牛五花肉，还有他们家的特色风鹤坛子肉。这个呢是用小黄牛制作的蒜香肋条。海鲜部分我们有到黄蚬子、八甲鱼炸，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美味的小食，希望大家可以吃得开心满意。我们刚才和顾老师在聊啊，飞机大约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你自驾杭州还没开到，
2: 对，
1: 差不多苏州，
2: 是的，
1: 开到苏州、嗯、但是我们现在的游玩的线路一个半小时给你带去的是大连，美丽的大连哦。嗯，
0: 你要出省了对不对，你要去一个北方城市了、嗯、那一定要方便呀，我们是飞机飞行，而且不是什么红眼黄、嗯、航班啊，我们全部都是黄金时间段的班机、
1: 哦、
0: 而且单程飞行只要一个半小时就到大连了。
1: 嗯，是的，
0: 一点都不累。
1: 其实我们去拍的时候四月份呢正好是北方的降温的时候，有点冷，现在你六月份去的话那个真的
0: 太舒服了，
1: 太舒服了呀。
0: 从六月
1: 上海闷热潮湿，
0: 从六月底然后再到九月份，这就是去大连避暑啊然后旅游的黄金旺季、嗯、而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机票酒店都在涨价，但此时此刻我们今天还能把这两个团期控制在5000元以内，你先锁定席位吧，因为接下来可能东方购物也把持不住这个价格了。
1: 真的是平均到每一天的话花费是不超过1000元的，
0: 对，
1: 但是你看到了北国的风光，那边呢有到东北的豪爽，大连有东北的豪爽、嗯、又有海滨城市的浪漫，
0: 没错，
1: 所以它呢也是国家城市的这个森林城市，被评为也被评为了中国最佳的旅游城市。
0: 对，去过大连的人都觉得它很东北，但它还有不是你想象当中那样的东北、嗯、非常的时尚而且很浪漫、嗯、大连它就是一边是大海一边是历史的这样一个城市、嗯、而旅顺它又是人文历史非常厚重的地方，
1: 漫步近代史看旅顺，
0: 对，旅游路线到这儿结束了，
1: 哎，
0: 它没有再去丹东了，
1: 是的，
0: 因为再去丹东又要加钱了，
1: 对的，
0: 可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还带大家去英雄城市丹东，
1: 是的，
0: 然后来领略一下中朝两国的这个风光美景、嗯、
1: 是的，所以市面上你要找又有大连又丹东又旅顺这样的一个线路是比较少的，那东方购物目前的话也只有这样的一个大连的直播的一个旅游、嗯、
0: 是的。
1: 再者的话说到这个价格，到了六月底七月正好是暑期，我们都知道暑假呀寒假学生放假的时候那个机票酒店是多贵呀，
0: 是的，
1: 很多的团期它都是要涨价的，而我们东方购物不涨价，
0: 没错，而且带孩子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这是他们人生当中非常必要的一课、嗯、而这条旅游路线真的太适合了、
1: 嗯、对的。
0: 再来说一下，你看我们的景点很好、嗯、旅游很全，又是深度游，并且我们带大家鸭绿江游船、嗯、带大家深度体验了，
1: 对的，我们会到有坐两次游船，
0: 对，
1: 一个是在大连坐这个双体的帆船、嗯、
0: 是的，
1: 一个呢是在鸭绿江坐这样的一个游船、
0: 嗯、
1: 欣赏中国和朝鲜的这样的两国的风光，
0: 很深度游，
1: 一边是中国
0: 是
1: 一边是朝鲜，
0: 对，
1: 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0: 是的，
1: 然后还会坐一个小火车，
0: 对，神秘铁路线也带大家去游览了、嗯、你看玩得很全玩得很深入的、嗯、同时住得特别的好，
1: 对的，
0: 大连两个晚上带大家住的是开元集团的酒店，然后在我们的丹东连住两个晚上是洲际集团的酒店，
1: 是的，
0: 都是大品牌的连锁酒店，
1: 对，有一些行程就是天天在搬家，而我们的话呢5天4晚每一个酒店是连住两个晚上、
0: 嗯、是
1: 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这个是在丹东的假日酒店，
0: 对、
1: 嗯，而且舒服，
0: 市区的中心位置，你就是吃完饭了以后你想出去散散步、嗯、走一走，
1: 是
0: 的，你去吃一个夜市都是很好的，
1: 对的，而且我觉得好的一个酒店帮我们解除一天的旅行的这个疲劳，
0: 对对、哎、太适合上海的客人了、嗯、好，再接下来我们说好的旅游还要看他吃的是什么、
1: 嗯、
0: 我们今天吃真的就是我们的王炸商品了，
1: 八顿特色餐，
0: 是的，
1: 真的每一顿哦都是特色的，让我们吃到了那个东北菜、
0: 嗯、
1: 那你说在上海也有东北菜，但是我品尝过了，你在东北当地吃跟上海吃到的那味道就是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你看就光饺子来
1: 说，包括饺子、
0: 哎、饺子宴，对吧，
1: 你说上海也能吃到饺子，那在东北吃到它就是不一样，
0: 嗯，是的，什么鲅鱼饺子呀、嗯、还有角瓜的馅儿，
1: 很多个味道，很多个味道，
0: 各各
1: 我们导演一口气吃了42个饺子，
0: 嗯，是的，你看还有这些就是东北很特色、
1: 啊、
0: 脊骨锅，然后它里面有两大锅，一个是脊骨锅，一个是杂鱼锅、嗯、并且它是包房的，你还可以唱卡拉 OK 的，这是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专享，
1: 我们精选的这家铁锅炖它的特色在哪里啊，又有道铁锅炖， 又有到这个唱歌，
0: 哎，是的，所以
1: 边唱边消化边吃，
0: 特别有特色。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这个海鲜烧烤，
1: 对，
0: 对吧？
1: 那一顿烧烤让我印象深刻，在山东的两顿我都喜欢，一顿是那个江鱼宴，一顿呢就是那个烤肉宴，还是烤肉，它不但有烤肉，还有到那个活着的鳗鱼，这个就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一顿江鱼宴啊。然后它还有到那个鸭绿江的咸鸭蛋，叫江边鸭蛋。
0: 对，你知道吗？真的，我们就一起同行的同事说，他一口气吃了五个咸鸭蛋，而且是空口吃的，
1: 还带回来了，
0: 太好吃了。
1: 是，而且我们坐在那个位子啊，就是那个包房的位子嘛，它

0: 可以看着鸭绿江，
1: 对，
0: 吃着这样的一个团，也不叫团餐，是我们自己去找的，找来的一家店。然后这个就是丹东的韩式烤烧烤，
1: 对，
0: 我们叫韩式烧烤宴。
1: 现在真的我们的名额走得特别的快，大家别只顾着看画面了啊，因为等你想起来的时候，可能这个团期人数定满了，你就加不进来了。现在赶紧想一下，去几个人订几个100块钱的名额锁定席位，因为黄金时间段6月25号一个团期，7月4号一个团期，只有这两个团期我们目前能做到5000元以内的价位。
0: 是的，你定了，你后面说哎我可能不去了是没有关系的，100块钱是还给大家，
1: 可以退。
0: 但是你说哎呀我没有抢到名额，我还是想去的，那可能就是没有席位了。总共两个团，总共也就是60个名额，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您向往一片未来，却不想远走奔波；您偏爱厚重历史，又想遇见异域风情。今天这条大连旅顺丹东双飞五日精品线，一次性满足您所有期待。从上海直飞出发，轻松抵达浪漫滨城大连。我们走进旅顺口，品读半部中国近代史，登白玉山，望军港雄姿，在胜利塔前感受岁月荣光，再赴浪漫大连，菱角湾碧波荡漾，渔人码头风情满满，棒槌岛碧海蓝天，老码头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俄罗斯风情街，东方威尼斯水城，不出国门，尽享异国浪漫。一路向东，前往英雄之城丹东，途经金石滩，看一年地质奇观，探大自然鬼斧神工，走进鸭绿江断桥，铭记抗美援朝烽火岁月，登虎山长城，一步跨越边境，俯瞰中朝两岸风光，乘边境游船，上一江三岛，近距离感受边境独特魅力，全程吃住更安心，品牌豪华酒店舒适好眠，渔家宴、饺子宴、铁锅炖、帝王蟹、鸭绿江鱼宴、朝鲜风味烤肉，顿顿特色，餐餐丰盛，吃得放心，吃得尽兴，双飞往返，行程舒缓，专车随行，全程无忧，看海、揽胜、读史、品鲜，一次旅行多重精彩，大连的浪，旅顺的史，丹东的情，最美辽东，只等您来。

0: 们说出去玩啊，当然也是要看价格的。市场上现在你看到大部分的就是大连加上旅顺没有了，你要再去丹东的话，还要自己再特地去一次。包括现在市场上光大连加上旅顺就要5000块左右。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大连旅顺加上金石滩，同样的7月份的时间4700多。这个也是大连旅顺金石滩，同样的7月份5339元，还没有加丹东啊。那你想想看，你把丹东再加上去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很多人说那我自由，你自己去订机票订酒店，这个正好是一个暑期的一个涨价的时候啊。
1: 是的，你看机票就已经来回往返2700，然后酒店1886，
0: 对，
1: 景点门票399，光是机加酒加景点就是要4995块钱了，
0: 对，
1: 已经超过我们今天价格了。但是你看它没有含一顿餐，还没有算导游和领队，
0: 对，
1: 还没有算这个景点里面的一些小交通都没有包括。
0: 是的，我快速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的直播时间现在比较紧张，
1: 对，
0: 我们是顿一顿8顿全部都是特色餐，它不是普通的团餐，绝对没有预制菜。第一，然后我们都是很多是从点评网上自己找来的，我是一家一家一顿一顿一餐一餐的吃过来的，绝对的好吃美味。
1: 是的，
0: 好。然后呢，我们说到这个住宿，我们是2晚的连住都是啊。
1: 对，
0: 在大连的话，我们要么就带大家住的是人民广场的开元名品酒店，或者是这个大连新能源酒店。然后我这次去拍的时候，我住的是这一家，绝对 OK， 绝对赞。在丹东住的这家就更好了。是洲际集团的假日酒店，
1: 是的，
0: 现在它真的这个2个晚上加在一起4个晚上，帮我们解除了。

0: 旅途的这个疲劳，
1: 是的。
0: 然后就是说到我们的这个价格了，
1: 没错，
0: 一价全含。首先我们是飞机的往返，然后一个半小时的飞机也不累，嗯，
1: 是的，
0: 一个半小时我们说自驾也就只能开到苏州，
1: 是的，而且呢它都是黄金时间段的这个航班啊，并且是三个地方带您玩的非常的全，大连有了，旅顺有了，丹东也有了，
0: 是的，是的，全程八顿是正餐，全部都是特色餐，然后景点玩的非常的多，30人以内，四晚全部都是高品质的酒店。再者的话，上海出发是有导游陪的，在当地呢还是有的专业的导游服务。
1: 是的，现在呢就是一定要先抢席位，占名额啊。
0: 对，
1: 因为这两个日期太好了，它是一年四季当中去大连特别好的时间，6月25号、7月4号，每一个团期只有30个人，但是现在我们这60个席位仅剩下个位数的名额了，一定是去几个人，然后赶紧要锁定一下，今天先预付100块钱。
0: 是的，
1: 签约之前任何人员呀、时间有变都可以退的。
0: 对的。所以你想，你可以今天先把名额锁定，然后你去市面上比价，市面上大部分就是大连加上旅顺，没有加丹东。我们今天是大连、旅顺、丹东都给你包含住了，然后在黄金旺季的时候，暑期档的时候还做到不涨价，连儿童价格都帮你配好了。
1: 是的，
0: 成人价我们分65周岁以上和65周岁以下两个价格，还有这边是一个儿童价。然后你今天不需要说把全额付掉，只需要100元把名额先抢下来就可以。
1: 对，是的，一价全包，不含任何的隐形消费。
0: 是的，是的，包括在6月25号。7月4号的时候，大连的温度平均温度也只有22度到26度，它这个26度跟上海是不一样，是可以呼吸的。
1: 是的，
0: 而上海的话是闷热的、潮湿的黄梅雨季，所以赶紧去北方，去大连、去旅顺、去丹东避暑。那现在呢，您可以直接扫码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您向往一片蔚蓝，却不想远走奔波；您偏爱厚重历史，又想遇见异域风情。今天这条大连旅顺丹东双飞五日精品线，一次性满足您所有期待。从上海直飞出发，轻松抵达浪漫滨城大连。我们走进旅顺口，品读半部中国近代史，登白玉山，望军港雄姿，在胜利塔前感受岁月荣光，再赴浪漫大连，菱角湾碧波荡漾，渔人码头风情满满，棒槌岛碧海蓝天，老码头乘船出海，与海鸥相伴，俄罗斯风情街，东方威尼斯水城，不出国门，尽享异国浪漫。一路向东，前往英雄之城丹东，途经金石滩，看一年地质奇观，探大自然鬼斧神工，走进鸭绿江断桥，铭记抗美援朝烽火岁月，登虎山长城，一步跨越边境，俯瞰中朝两岸风光，乘边境游船，上一江三岛，近距离感受边境独特魅力。全程吃住更安心，品牌豪华酒店舒适好眠，渔家宴、饺子宴、铁锅炖、帝王蟹、鸭绿江鱼宴、朝鲜风味烤肉，顿顿特色，餐餐丰盛，吃得放心，吃得尽兴。双飞往返，行程舒缓，专车随行，全程无忧。看海、揽胜、读史、品鲜，一次旅行多重精彩。大连的浪，旅顺的史，丹东的情，最美辽东，只等您来。
1: 好的，我们直播呢还有四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今天我们其实一共只有两个团，加在一起一共只有60个人。
2: 对，
1: 一个是非常的紧张。然后第一我要说，市场上大部分只有大连加旅顺。
2: 嗯，是的。
1: 你去看一下，你可以自己去比的嘛。
2: 是的。
1: 然后我们是大连旅顺和丹东。
2: 对。
1: 你知道吗？丹东太值得了。
2: 对，
1: 真的值得。红色的记忆。
2: 是的。哦、我们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那个地方在哪里？就在丹东呀。你怎么能够不去呢？那首歌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1: 是的。
2: 所以在我们。你现在有机会到那边，到大连去了，旅顺去了，丹东绝对不能够留下。

0: 遗憾。
1: 我们有坐游船，
0: 是
1: 一边是中国，
0: 是
1: 一边是朝鲜，让你近距离的看到朝鲜的风光啊。我们所有画面当中都是自己真实拍回来的。
0: 是的。
1: 然后在大连，我们有坐双体的帆船。
0: 对。
1: 吃的话，我们每一顿都是特色餐。
0: 是。
1: 这个特色餐，你想品尝了大连的美味、北方的美味，然后北方有海鲜。
0: 对对。
1: 啊，在丹东的话，我们有吃到那个正宗的朝鲜菜，然后韩式的烧烤。
0: 对。哦，
1: 还有这个鸭绿江炖鱼宴。
0: 特别鲜美，而且真的非常好吃，特别是那个大炖锅，然后脊骨锅和杂鱼锅，我们是有包房的，然后还会有卡拉 OK 的
1: 咸鱼饼子，这都是咸鱼饼子，
0: 是的，还会有这个朝鲜的歌舞表演，也都是朝鲜当地的姑娘他们在现场的歌舞表演，这都是非常难忘的体验。
1: 我们团队的人就对那一顿的话是记忆深刻的，
0: 对，
1: 很特别，
0: 非常有特色八顿餐，餐餐都是特色餐，然后住的都是品牌连锁的酒店，然后我们在大连连住两个晚上是开元集团的酒店，而且都是在市中心的位置。
1: 是的，
0: 在丹东连住两个晚上是洲际集团旗下的酒店。
1: 是的，包括现在这个画面呢，是我们的莲花山的观景台。它登高之后呢，俯瞰了整个大连的城市风光。
0: 对，
1: 旁边就是星海湾的那个跨海大桥。
0: 哎，是的，而俄罗斯风情街大家也能够来看得到啊，它也都是非常有俄罗斯原汁原味的一些建筑，很有异国的风情在里面。
1: 是的，
0: 所以在今天我们是5000元以内，然后是5天4晚双飞，并且我们单程飞行的时间只要一个半小时，都是黄金时间段的这个班机。
1: 对的，所以呢，这个行程我玩下来是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你问我还要再去吗？还想再去，因为其实这是我第二次去大连，第一次是跟家人去的，觉得好玩。所以呢，他们说，哎，你要不要去大连去出差？我说去啊，太开心了。下一次我还想再去。所以呢，我也是呼吁电视机前的观众，你说，哎，如果我没有从来没有去过北方的，一定要去；
0: 是的，
1: 从来没有去过大连，一定要去。
0: 对，
1: 还有旅顺和丹东，我相信很多人这两个地方可能都没有去过，
0: 而且我们特别难得的就在于今天晚上的两个团期，6月25号和7月4号，它是真正的暑期的旺季，黄金季，就是去大连、旅顺、丹东避暑游玩的黄金季。但是东方购物依然给大家的价格是按照淡季的价格给您做到一价全包。
1: 六月底的话，它恰好就是在黄梅雨季的时候，
0: 对，
1: 上海的闷热潮湿让你完全的透不过气来，
0: 是。
1: 但是到了北方城市，你感觉整个人是可以呼吸的，你知道吗？北方它是没有那个冷气的，他们晚上都不用开空调的，
0: 非常的舒适。所以一价全包，然后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八顿餐食顿顿都是特色餐，然后景点来讲的话，大连、旅顺和丹东全部包括了，又是沉浸式的深度游。65周岁以上的朋友，每一位只要4799元。
1: 是的，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儿童价，你要带小朋友去的话，我们在暑期不涨价。
0: 12岁以下的小朋友3599元一位。
1: 12岁以上的话是4599一位。
0: 是的，
1: 所以你先把名额锁定，回头你再去比价，然后比完了你要任何有不满意的，你说没关系，100元都还给大家。
0: 对，现在就是抢席位占名额，不知道能不能够订得到了，您先试一试看吧啊。
1: 是的，也是祝大家提前祝大家旅行愉快，旅途愉快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境，
7: 成为心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英国宛如一部古老而厚重的史书，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踏入英伦的土地，就仿佛轻轻推进了一幅浪漫而优雅的油画。多少人向往的英伦风景，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欧洲旅游资源大鳄众信旅游，为您带来一场深入英伦三岛的旅行盛宴。塞缪尔·约翰逊说，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生活，因为你想要的一切这里都有。英伦风情的名片，大本钟、伦敦眼、白金汉宫、穿城而过的泰晤士河，以及红衣黑帽的英国卫兵，我们还将入内参观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更安排了专业中文讲解，确保您能更好理解每件展品背后的丰富历史。英国人大爱的温德米尔湖区，这里有宁静的湖泊、起伏的山峦、广袤的森林、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但是用乘坐游船和小火车的方式游览湖区，您听说过吗？在温德米尔湖畔景观餐厅享用英国国菜炸鱼薯条，您体验过吗？一场耳目一新的美景盛宴正在这里等待着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闻名世界的顶尖学府，古老的建筑鳞次栉比，散发着古朴的气息。在剑桥，您将体验自由行都未必舍得体验的康河泛舟，让英国的帅气小伙带您一起寻找徐志摩笔下的再见康桥。走进科兹沃尔德地区，邂逅英伦田园梦，这里是英国乡村风情的极致代表，与法国普罗旺斯、意大利托斯卡纳并称为欧洲最美三大田园风光地。苏格兰爱丁堡城堡傲立在火山岩顶，见证了苏格兰千年的风云变幻，萦绕在街头巷尾的悠悠风笛声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别样的情愫。来到北爱尔兰，巨人之路的景象让人惊叹地屏住了呼吸，数以万计的六边形玄武岩柱紧密排列，从峭壁延伸至大海，气势磅礴，仿佛是巨人在海底铺设的登天阶梯。爱尔兰人的快乐源泉健力士黑啤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我们会带您走进健力士工厂，品尝一杯新鲜出炉的正宗爱尔兰黑啤。全程入住精心挑选的欧洲四星级酒店，确保舒适住宿体验，并特别安排一晚在英式庄园酒店，让您体验乡村贵族的生活，并在庄园酒店内享用正宗英式三道式晚宴。一次深入英伦三岛，全方位感受英国爱尔兰独特魅力的难忘之旅，期待与您相遇。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任燕，感谢观众朋友啊，每周四晚上8:01守候在电视机前关注我们的栏目。其实呢，乐游下站栏目呢，每周四都会带给大家不同的旅行目的地。今天的这个目的地呢，其实非常的特殊。说到欧洲的时候，很多国家都可以做串线游，但是唯独英国，很多顾客都会说了，没有办法做串线。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的同时，无论从它的语言，包括从它的文化，还有它的建筑，以及它各种各样的风情，英伦风情都会吸引着我们单独去一次。有些顾客呢说，我去一次不够，我还要再去一次，吸引着我们。那如果没有去过的话，今天我们乐游下站栏目当中联合众信旅游带给大家纵贯英伦三岛，一次打卡英伦三岛的话，这个线路我们真的是做到非常的完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在栏目当中咱们是升级再升级。其实啊，我细数下来，今天升级的点有15个点，我们做到了升级。同时今天双人报名还有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在整个暑假旺季8月份的时间，我们能够做到30000块钱以内，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怡文，你好。
2: 任燕好，乐游下一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作为一个资深欧洲深耕欧洲旅游十几年的资深的旅游推荐家，很多客人问我，8月份您推荐去哪里？欧洲我只推荐2个国家，一个是北欧，一个是英国。为什么？整个八月份，整个欧洲都在高温 温的炙烤之下，只有这两个国家平均温度只有25度左右，非常适合您出游。所以今天我们中兴旅游携手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升级再升级的一个纵贯英伦三岛的深度游行程。
1: 是的，8月份呢刚好也是恰逢暑期时间段，如果说呢家里边刚好有这个学子高考完、中考完，想要带他一起去英国的话，我觉得不妨体验到啊。我们这次观众您看到了，我们的标题叫做什么呢？英伦深度探索之旅。
2: 是，
1: 咱们这次啊，纵贯英伦三岛，英国加爱尔兰11天，您看包含了哪些？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爱尔兰，是不是行程非常非常的丰富？你但凡缺一个角、缺一个点，你可能说我都需要再去一次。这次我们基本上旅行线路非常的完全啊。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咱们这次的行程线路。首先呢，我们是从上海搭乘飞机呢，直飞到曼彻斯特。
2: 对，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国际航班非常的贵，尤其是中转和直飞的这个飞机，燃油费差的不是一星半点的。
2: 对，是的，特别是直飞的航班现在非常非常的紧俏，基本上一天一个价。我今天来上节目之前，我还特地查了一下，我们这个航班已经要到12000块钱左右的往返飞机票了。
1: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啊，首先第一站曼彻斯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曼彻斯特呢，也是跟上海算是有友好城市，
2: 是的，
1: 对吧？咱们最熟悉的除了它的市政厅之外，就是老特拉福德球场了。
2: 对的，每个叔叔阿姨肯定都有一个红魔梦，你不如随着我们一起到老特拉福德球场，圆一下自己儿时的英超之梦。
1: 是的，好，接下来第一个升级点来了，
2: 对，
1: 重磅的高潮，这也是咱们中兴旅游在英国项目当中没有出现过，
2: 第一次出现的
1: 达西庄园。
2: 是的，
1: 这个它也被誉为好像全
2: 英国最美丽的庄园，没有之一，最美丽。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其实比丘吉尔庄园更漂亮，
2: 对，
1: 但因为确实价格太贵，门票贵，
2: 门票价格也要比丘吉尔庄园的门票更昂贵。
1: 我们这次要入内，因为这也是《傲慢与偏见》的拍摄地，对吧？
2: 达西先生的官邸府邸，你看看雄伟的宫殿，然后美丽的草坪，以及里面精致的装饰，都是您要去看一看的原因。
1: 哎，是，所以啊，我们这次首先第一个升级点来了，就是达西庄园。
2: 对，
1: 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要去英国，我都要问一问达西庄园去不去的。
2: 对，
1: 这个点啊，一般情况下可能有时候会卖你自费项目的，我们今天涵盖在里边。
2: 没错。
1: 好，接下来高潮迭起了，来，接下来我们到的是什么呢？剑桥。
2: 对，
1: 对吧？
2: 很多叔叔阿姨会说，我想去英国，你们的行程里面有没有剑桥啊、牛津啊这样的知名学府？但必须要给大家含上的。首先，我们会来到的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剑桥。我这里要给大家避个坑、避个雷，因为很多团队带大家去剑桥是不走路行进的，
1: 然后基本上都是走路，
2: 基本上都是走的。但是我们这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又重磅升级的安排的是我们的剑桥撑船。您坐在我们的小木船上，帅气的剑桥的学府给您撑船，沿着我们的康河，
1: 对，
2: 把剑桥所有知名的景点全都看完了。哇，
1: 你看人家是走路，咱们不费腿，我们都是撑着小木船，
2: 是，
1: 而且一个人的费用折合下来好像是在
2: 人民币500块钱，
1: 500块钱。也不是一艘船哦，观众朋友们，您自己想，一个人要花费到500块钱，人家是在走路，您像在画中游一样，
2: 对，
1: 英国剑桥这个高等学府里边的这些漂亮的景点，咱们都能一览无余的。
2: 是的，没错，
1: 这又是重磅的升级点。好，接下来啊，我们说高潮迭起，
2: 对，
1: 这次的我们说行程啊，真的把一些精彩的亮点先给大家放在前边。
2: 是的，没错。下一站我们就是全球最知名的摩登都市伦敦，连续11年被列为全球最佳城市。
1: 哎，是，我们要在伦敦先说一下啊，两晚连住。
2: 对的，大家，我想说提到伦敦，你一定会说，哎，大本钟、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以及我们首相官邸，我们的唐宁街23号，
1: 对，
2: 我们的白金汉宫，去不去？一定带大家全都去，
1: 经典的景点的全去，
2: 全去。但是我们也要做升级，第一点升级，我们安排的是泰晤士河游船，我们伦敦的母亲河，在泰晤士河坐在船上。用出船的方式可以看到我们的伦敦塔，可以看到我们的伦敦眼，这就是不一样的角度，
1: 是
2: 看我们的伦敦的天际线。
1: 哎，到那儿了，人家都跟你说游船你坐不坐，对吧？
2: 对，
1: 卖自费项目完全可以的，
2: 这也是个不费腿的一个旅行。
1: 我们这次呢，首先这是第一个升级，
2: 对，
1: 第二个升级。
2: 我还想问一下任燕，我想问问你啊，现在的我们的王子，我们的凯特王妃，我们的威廉王子，他住在哪里？您知道吗？
1: 哎，这个倒是考住我了啊，因为其实 也是在伦敦这边的话，肯定我就想说到的是他们要在这儿安排一个点了吧？
2: 是的，没错，
1: 是不是
2: 我们这次会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在我们的肯辛顿宫当中安排一个下午茶的一个品尝，真正的皇室下午茶。
1: 咱平时喝的英式下午茶在上海虽然也能喝得到，但是到了英国当地肯定完全不一样。
2: 对，
1: 而且尤其这次又是在整个你比如说像凯特王妃宫里边
2: 对吧
1: 这边皇室的他们的同款下午茶了，可以算是
2: 皇室的住所旁边的同款下午茶，
1: 对，
2: 也是戴安娜王妃最喜欢的下午茶所在地。
1: 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说了基础旅行团或者高档旅行团不大会给大家带的，
2: 不会给大家，
1: 除非你是私家旅行团定制，
2: 私家定制或者你知道这个点你会特别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啊，咱们的皇室下午茶这次也给大家升级安排了。
2: 是的，对，而且说到伦敦，我觉得它一定有一个非常骄傲的博物馆，叫做大英博物馆，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里面馆藏非常非常之丰富。那浏览大英博物馆，我们此行也给大家重磅升级了，我们安排的是明星讲解团队带您游览大英博物馆。
1: 这个很难约到
2: 非常难约到，我相信你不仅去某抖音啊某红书啊去看看，他们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档期真是一档难求，特别是暑假的八月份的档期。
1: 对，所以观众朋友你看啊，就光一个伦敦咱们就收获有多少，对吧？升级有多少？所以我们说啊，此行收获满满啊，绝对不会让大家后悔的。就会觉得说我没有怎么早报去这个名啊。来，好，接下来
2: 下一站我们会来到的皇室另外一个家，是他现在最大的那个家，叫做温莎城堡，也是现在市面上规模最大的皇室城堡。很多的部分皇室成员仍居住在这个城堡当中。你在城堡当中可以看到的是皇室的生活、会议厅、他们平时的居所，还有就是非常鼎鼎有名的卫兵换岗仪式，
1: 这个也会带大家看。
2: 皇室礼仪在这里就拉满了。是的，
1: 是的啊。所以啊，咱们今天30人的精品小团，一边听我跟怡文说，一边抓紧要来订，因为栏目当中升级再升级。
2: 没错。
1: 好，接下来另一个高等学府牛津一定不会错过了。
2: 英语区最古老的一个学府，很多的名人政要就是出于我们的牛津大学。
1: 对，
2: 我们也会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它的学术氛围。
1: 所以观众您看了，我们双学府剑桥牛津一个都不落下，
2: 没错，
1: 对吧？好，接下来又是高潮迭起了，克孜沃尔德。
2: 对，克孜沃尔德被称为全球乡村之典范。我可以在这里很负责任打包票说，八月份的克孜沃尔德是我见过最美的乡村。
1: 是
2: 阳光普照下，你看绿绿油油的草坪，那个蜜黄色的石板屋，小桥流水，就是一副伊甸园的感觉。
1: 是我们在克孜沃尔德安排大家看的是最著名的，还有一个是
2: 最著名的水上伯顿，
1: 对吧？
2: 八月份正好是克孜沃尔德的薰衣草季，大家不妨在那边去看一看不同风格的像英国乡村。
1: 所以啊，我们说最美乡村之一在这儿给大家也安排了。
2: 是的。
1: 好，接下来这个地方其实很多英伦线路当中很少安排到，威尔士的康威。
2: 对吧？威尔士的康威非常精致的一个古城，在这里您可以看到保留最好的一个城墙古堡，而且它沿着我们的海边，海港风情一览无余。
1: 是又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小镇小城哈。好，接下来呢我们会坐轮渡呢是到另外一个国家爱尔兰，首先到它的首都都柏林，
2: 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灵魂的所在地。那说到都柏林，它的标签标志就是健力士啤酒博，
1: 对，
2: 健力士啤酒他们的国酒。
1: 是平时到这儿肯定很多旅行团说我带你去参观他们的博物馆，
2: 没错，
1: 我带你去喝一杯他们的这个健力士的啤酒。
2: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栏目啊，我们要求重心再升级
2: 了，再升级。对，博物馆当中有一个餐厅是用它的黑皮来炖它的爱尔兰非常有名的炖牛肉，所以这次我们不仅仅参观了博物馆，了解黑皮的历史，让您喝上一瓶黑皮，还有好好品尝一下我们的爱尔兰的国菜炖牛肉。
1: 我们是在爱尔兰的这个黑皮博物馆里头去吃的，
2: 是的，是的，
1: 对吧？一边喝啤酒一边吃爱尔兰的炖牛肉，对吧？这个和平时咱们常规旅行团又不一样 了，
2: 是
1: 不是浅尝辄止的喝一杯咱们就走了，对不对？
2: 对，
1: 你看这就是咱们栏目当中我们说到的独享的升级点啊。好，接下来我们又往上走了。
2: 是的，接下来我们会来到的是北爱首府，我们的贝尔法斯特，北爱的工业之城，而且也是有很多的历史的印记以及重生过之后的一个印记，所以我们在贝尔法斯特进行一个浏览之后，要到我们北爱最最最最著名的我们的自然 我们的自然文化遗产
1: 巨人堤，又是到一个高潮迭起的地方了。这个巨人堤其实真的，我们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些石柱大概高多少？
2: 一共有6万多棵石柱，然后最高的海拔有12米，延长的海岸线有8公里，直接深入到我们的海岸的深处，就像你探往海岸深处的一条路。所以我觉得爱尔兰很多的景点你可以错过，但是巨人堤绝对不能错过，这是大自然的馈赠。
1: 哎，我们说了，它是天然形成的，
2: 是的，
1: 它不是说人工给它堆砌成
2: 的，对的，没错，
1: 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刚才说了你会感叹大自然的一个鬼斧神工
2: 啊？对的。
1: 好，来，接下来我们还要去哪儿？
2: 来到我们的爱丁，我们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这个弥漫着我们的风笛声的一个非常唯美的世界遗产小镇。其实我本人非常喜欢爱丁堡，因为在这里你会觉得非常的慵懒，而且去爱丁堡最最要打卡的，或者是它地标性建筑，一定是屹立在我们火山口上的爱丁堡城堡。
1: 对，
2: 我们一定给大家安排的是入内参观，因为里面有什么？有我们的皇冠、权杖以及生命之石，这是您了解爱丁堡历史的钥匙，
1: 三大宝在这儿，对吧？因为说到爱丁堡呢，它其实是一个浪漫之都，
2: 没错，
1: 我刷那个视频号刷到过很多次啊。所以在这儿呢，您看到的、想到的是什么呢？悠扬的这种风笛声，包括还有穿着格子裙的这些男人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啊，这都是爱丁堡苏格兰的一个标志，在这儿一定给大家深度的打卡，
2: 没错。
1: 好，接下来我觉得又到一个高潮迭起的地方了，温德米尔湖区，
2: 是的，也是我们英国人周末度假的一个圣地。既然它成为圣地，就说明它的休闲、它的闲逸，就是让很多英国人非常之向往。那到了湖区，哎，我们的浏览方式也要作为升级，湖区游船也给它安排上了，
1: 对，
2: 也还要安排的是我们17世纪的蒸汽火车，让您从游船跟火车两种不同的维度游览这个英国人的瑰宝，它的湖光山色。
1: 是，
2: 而且最最重要的这次的重磅升级在哪里？我们安排的是湖区边上的英式庄园，
1: 哇，住一晚，
2: 住在一个晚上。
1: 我跟大家说啊，就你画面当中看到的英式庄园酒店，这一晚的价格是在2500块钱。前左右，而且我们不光住在庄园酒店里边，我们在庄园酒店里边还吃饭吗？
2: 吃一道英式的三道式，
1: 哇，贵族三道式晚餐给到大家。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栏目里边咱们一再强调了中信旅游，让他们升级、升级、再升级，对吧？所以啊，我们最后一站呢是回到了曼彻斯特，最后搭乘飞机呢回到上海，直飞往返。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这个行程线路确实赞哦，不停的在升级，
2: 对。
1: 然后呢，基本上是按照咱们那种私家定制团的标准来的。但是如果说同期市面上，我们来看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东方购物今天栏目有多优惠了啊！英国十日游，它还没有说到这个爱尔兰以及北爱尔兰这边都没有去啊。2天自由活动。好，你看8月份的团期已经是在3万出头了，
2: 没错，
1: 对不对？它可能呢还没有庄园酒店，餐食有13次的自理，光有3项门票，这不要说我们十几个升级点在这儿了，它的起步价就是3万块钱，
2: 没错。
1: 好，如果你说如果是英国加爱尔兰的话，来，观众朋友们啊，它有4次的自由活动时间，来看价格，3万3起。对吧？这个也是8月份的团，3万3起。同样，它还有是什么？没有庄园酒店，也没有品牌酒店，14次的餐食自理，只含了6项门票，对不对？其他可能比如说万一签证什么的，可能还要让你自己单独去费用的。但是您看到咱们今天7七8八，我不一项一项念了，观众朋友们，15项的升级下来的话。价值多少？8700块钱。
2: 没错，
1: 你按照市面上3万多的话，再加8700，是不是一个人奔着4万多去了？对吧？我们就说了，咱们今天的整个栏目带给大家的享受，就是外边几乎你媲美像这种高端私家定制团的一个感觉啊。出发日期8月13号，这个日期特别好。你想8月份咱们上海多热啊？
2: 对，35度的高温了，但是英国才25度的天气，
1: 哇，多舒服！最美的季节去，
2: 而且这次不是英国的雨季哦，这是英国最好的一个时间，下雨天也少。
1: 是，对，单人出行呢是31999元，但是咱们今天栏目专享双人报名。立减4000的优惠力度，一个人做到3万块钱以内，放心大胆去比价格。这个价格我们有优势吗？
2: 非常有优势，因为刚刚可以看到市面上同期的英国已经3万多了。我刚刚也说了，机票往返机票已经12000了。
1: 对，
2: 这个就是你用最旺季的黄金旅游区用了一个平季的价格出游。
1: 而且关键，你看咱们的签证费、导游服务费、境外的 WiFi 2人一台，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的。 我们有自费项目推吗？
2: 没有任何自费项目，我们重心在这里，郑重承诺是境外绝对没有任何自费项目。推100磅，我们罚款1000磅。
1: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繁忙起来。咱们如果是两个人去，我们就订预付款200块钱的那个货号就可以；一个人就是订100块钱。我们建议大家订双人间，双人订购立减4000优惠，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0: 英国宛如一部古老而厚重的史书，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踏入英伦的土地，就仿佛轻轻推进了一幅浪漫而优雅的油画。多少人向往的英伦风景，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欧洲旅游资源大鳄众信旅游，为您带来一场深入英伦三岛的旅行盛宴。塞缪尔·约翰逊说，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生活，因为你想要的一切这里都有。英伦风情的名片，大本钟、伦敦眼、白金汉宫、穿城而过的泰晤士河，以及红衣黑帽的英国卫兵，我们还将入内参观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更安排了专业中文讲解，确保您能更好理解每件展品背后的丰富历史。英国人大爱的温德米尔湖区，这里有宁静的湖泊、起伏的山峦、广袤的森林、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但是用乘坐游船和小火车的方式游览湖区，您听说过吗？在温德米尔湖畔景观餐厅享用英国国菜炸鱼薯条，您体验过吗？一场耳目一新的美景盛宴正在这里等待着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闻名世界的顶尖学府，古老的建筑鳞次栉比，散发着古朴的气息。在剑桥，您将体验自由行都未必舍得体验的康河泛舟，让英国的帅气小伙带您一起寻找徐志摩笔下的再见康桥。走进科兹沃尔德地区，邂逅英伦田园梦，这里是英国乡村风情的极致代表，与法国普罗旺斯、意大利托斯卡纳并称为欧洲最美三大田园风光地。苏格兰爱丁堡城堡傲立在火山岩顶，见证了苏格兰千年的风云变幻，萦绕在街头巷尾的悠悠风笛声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别样的情愫。来到北爱尔兰，巨人之路的景象让人惊叹地屏住了呼吸，数以万计的六边形玄武岩柱紧密排列，从峭壁延伸至大海，气势磅礴，仿佛是巨人在海底铺设的登天阶梯。爱尔兰人的快乐源泉健力士黑啤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我们会带您走进健力士工厂，品尝一杯新鲜出炉的正宗爱尔兰黑啤。全程入住精心挑选的欧洲四星级酒店，确保舒适住宿体验，并特别安排一晚在英式庄园酒店，让您体验乡村贵族的生活，并在庄园酒店内享用正宗英式三道式晚宴。一次深入英伦三岛，全方位感受英国爱尔兰独特魅力的难忘之旅，期待与您相遇。
1: 感谢已经有八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其实说到英国的话，对于咱们上海人来说的话，非常的熟悉，也且非常的喜爱。因为为什么呢？英伦风情呢是时常吸引着我们的，比如说英国的一些大牌、英式的下午茶，对吧？英国有那么多的自然风光，包括还有它的历史建筑，包括它的人文的风情。说到英国的时候，总归它像一本厚重的历史书一样的，让你忍不住翻开再去一读再读。所以我们说了啊，英国呢地处欧洲，但是它的文化和其他的国家又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这次选择咱们众信旅游带给大家的英伦三岛加爱尔兰，整个呢我们说了走一次你不留任何的遗憾，而且关键咱们栏目今天啊升级的点一共是高达15个点，媲美了我说基本上市面上的私家定制团的同时，
2: 对的，
1: 咱们双人报名还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啊，9位顾客下订单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因为名额有限，咱们就一个出发日期啊，8月中旬，所以你想你现在定下名额，你都可以去查这个价格，再去查查我们的一个标准哈。我们来看这次呢，咱们是10大世界文化遗产，
2: 对，
1: 40个景点哦，汇聚大不列颠人文、自然与历史。其实我觉得啊，叫它日不落帝国，其实是有这个
2: 有道理的，
1: 在
2: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去看一看为什么叫做日不落，对不对？来，首先我们说到英格兰，英格兰其实这一块我们可看的地方太多了，
2: 对
1: 吧？你看像双学府、剑桥、牛津，咱们。

0: 下旅行团达西庄园可以给你做自费项目的，我们今天包含在里边，包括还有我们说了
1: 英国最美的乡村，对吧？科兹沃尔德它最知名的小镇，我们的水上波顿，
0: 对，
1: 整个八月份你想一想，薰衣草开放的水上波顿，英国乡村它会这么美丽了。
0: 哎，我跟大家说啊，你想想看，在那儿那么美的风景，但是温度只有25度左右。
1: 对的，
0: 你想想看，上海有多热，将近快40度的高温，在那儿的时候，惬意的夏天，凉爽的这种温度，对不对？看的又是绝美的风景。
1: 对，
0: 包括还有曼彻斯特，你看，像我一个伪球迷，我都想去看一看老特拉福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说我平时是真的喜欢英超，喜欢红魔曼联的话，
1: 对的，
0: 一定去打卡看一看，对吧？
1: 是。
0: 好，包括还有就像我们说到了牛津。剑桥去了，牛津能不去吗？
1: 一定要去，双学府缺一不可，而且两个学府风格不完全不一样。
0: 对，是。好，重头戏伦敦啊，您所熟悉的大本钟、白金汉宫、议会广场、伦敦眼，包括还有那个梁朝伟的
1: 魏鸽子的特拉法加广场，
0: 哎，还有我们的塔桥、威斯敏斯大教堂，对吧？
1: 大英博物馆，这些都是伦敦的标志，一定会带大家全都走到。
0: 大英博物馆我们是要入内的，然后还有专业讲解的，然后你看。像温莎城堡咱们也有中文讲解器
1: 的
0: 是不是？你看是不是很深度，我们不是那种泛泛的说给您到这个点看一看就走的那种啊。来，好，威尔士这次其实也是蛮难得的。
1: 对，
0: 你看像康威这个非常古老的康威城堡，
1: 而且它是个世界文化遗产，你就知道它非常有分量，非常精致的小城。
0: 是苏格兰，你不想去打卡一下吗？爱丁堡这么出名的一个浪漫的城市，对不
1: 对，像皇家一英里、皇子大街、卡尔顿山都是。哎，你有没有看过周杰伦的 MV， 都是他的取景拍摄地。当然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你要了解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历史，爱丁堡城堡我们是给大家安排入内参观的。
0: 哦，这个棒。包括还有北爱尔兰，对吧？北爱尔兰呢，你看像巨人堤，这个呢是一个非常绝美的自然风光的地方。然后呢你想想看啊，有多少个那个石柱来着？
1: 有6万根石柱，高达12米的落差，
0: 全部是天然的，
1: 全部都是天然的。
0: 对，这个景一定要带大家去看，包括还有贝尔法斯特，
1: 我们的市政厅、和平墙以及我们的泰坦尼克号的博物馆都是在我们的贝尔法斯特的。
0: 对，包括还有爱尔兰咱们也要去，对吧？都柏林你看看，
1: 三十一学院、都柏林城堡以及我们最最有名的健力士啤酒博物馆，
0: 对吧？在这儿啊，咱这次不光是要喝一杯黑啤，我们在这儿还有升级点，
1: 还要吃我们的爱尔兰的国菜炖牛肉，而且是在展览馆里面吃的哦。
0: 哎，你想感受一下快乐，对不对？
1: 对，
0: 你想想看，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吃人家那个国菜炖牛肉，对不对？人家有一些旅行团匆匆的就走了，你在那儿哎慢悠悠的去享受，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这次给观众朋友们深度体验，我们打破常规。英伦三岛呢咱们是什么呢？大升级啊。来，一个一个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达西庄园，你看价值多少？800块钱，重磅吧。包括你看我们这次的庄园酒店的住宿，这个住宿是在温德米尔湖区 的，
1: 对的，
0: 一晚上的价格就是2500块钱。好，庄园酒店不光住，还要晚上给你吃3道式晚餐，贵族般的享受。光这一晚上吃和住3000块钱搭进去了，是不是？好，肯辛顿的这个我们的皇室下午茶，
1: 对，
0: 王妃同款550块钱，对吧？咱要是在上海吃个下午茶也不便宜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温莎城堡，你看看800块钱，这个是哪个？爱丁堡的城堡，
1: 也入内要800块钱。
0: 哎，我还挑了一个贵的啊，包括你看，像这个温德米尔湖区游船加小火车，这个蒸汽小火车，一个人就是1000块钱。你说你到那儿了，你不感受一下吗？包括还有你看剑桥，人家剑桥就是走路的，
1: 对，
0: 你看你是什么呢？
1: 乘船的，
0: 哎，小木船哦，那个漂亮的英伦小哥哥帮你在撑船，
1: 对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科兹沃尔德全球乡村样本，我们要去，
1: 对的。
0: 还有你看像
1: 大英博物馆，
0: 对吧？
1: 这是为知识而付费的，我们而且安排的是非常难定的我们的明星讲解团队，
0: 对，
1: 最火的团队给你讲大英博物馆。
0: 好，还有泰晤士河的游船，300块钱，价值人民币。包括还有咱们在伦敦最吃价格的住宿，咱们连住2晚。
1: 而且这次的团期我们给大家升级的是万豪集团下面的酒店，连住2晚。
0: 观众朋友都是叫得出品牌、叫得出名字的，包括你看像这个贝尔法斯特的巨人堤。价值1200块钱吧，以及还有你看健力士的黑啤的展览，不光喝，我们还要吃，对吧？
1: 对，
0: 光这2顿下来的时候，你自己看一看，又是1000多块钱。
1: 对的，没错。
0: 所以我们就反复和观众说了，咱们这个团啊，尤其是在栏目里边精选的品质，几乎是打破市面常规的。
1: 没错。

0: 而且呢，咱们全程韩餐六菜一汤啊。你看，像我们刚才说到了，有下午茶，有炖牛肉，有这个庄园酒店的三道式晚餐，温德米尔湖区的他们的国粹的这个薯条，对吧？鱼薯，对不对？
1: 以及我们的亚洲自助餐，
0: 还有亚洲自助餐，都给您调节这个咱们的口味了、啊。
1: 对的，没错。
0: 是吧、包括你看住宿上面，刚才我们说到的庄园酒店一晚2500块钱，两晚伦敦的万豪集团旗下的四星酒店的连住，这些七七八八下来，您做升级的话平时都是需要自费的，
1: 没错。
0: 但是今天我们说了，一个人我们的价格是31999块钱，但是双人报名的话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这个只在咱们栏目当中能享受到，
1: 只有在栏目当中享受到。而且这个行程也是栏目特别升级版的行程，8月13号出发的黄金旅游班期，
0: 栏目一再升级，再升级、然后还给您在双人订购立减4000，出发的日期又是整个全年的旺季，8月份气温又特别的舒服，英国是在20多度的一个天气、你还在想什么呢？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平时现在英伦三岛的价格已经卖到27000到29000了、我们今天是旺季出行的日期，淡季的这个价格，
1: 对，
0: 但是享受到的是私家精品团的，对不 对？所以啊，抓紧时间吧，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1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因为呢，其实说到英国的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包括我自己也是，因为像我家里边呢，我先生和我哥哥呢都是在英国留学待了十几年，他们每一次回来的时候都在跟我说，说英国是值得一去再去，去过一次你就会终身想念的一个国度，因为什么呢？英伦风情太吸引着我们了。
1: 对，
0: 首先呢，它有悠久的历史，包括它的英伦的风情，它的文化都会吸引着我们，还有平时说英语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说听起来有些
1: 英文腔非常的有味道，哎、是
0: 有味道那种绅士的感觉，对不对？包括我们还有看很多的一些英剧，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哎，这些其实啊，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一个情怀在的。叔叔阿姨，如果说现在腿脚好的话，咱们不妨走得远一些。而且这次呢，我们中心旅游联合到我们乐游下站栏目当中，给大家不停的在做升级，升级点有15个，包括还有双人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都是回馈给我们的一些老顾客的，
1: 是的，
0: 对吧？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咱们这次选用到的航班来回都是直飞，搭线都知道，国内的燃油费一下子都上涨了很多，更不要提国际航班了。
1: 是的，我今天特别查了一下，就跟我们一模一样的航班，然后反直飞的航班，现在你去买一张机票的话，12000块钱。哇，
0: 那你想想看，我们29000多减去10000多的机票，剩下17000多。
1: 对啊，你在那边还要吃住，
0: 对吧？
1: 还要拉满这么多的行程，还有这么多的升级。其实我们今天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0: 是的啊，咱们这一次呢，一次打卡贯纵的是什么？纵贯的是英伦三岛啊，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爱尔兰，我们全部几乎都能打卡到，还有那么多的经典的升级。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快速再把咱们的地图行程线路和观众过一遍啊。首先我们说了，从上海直飞到曼彻斯特，咱们节省了时间，而且关键现在是什么呢？直飞的价格确实贵哈。
1: 对的，
0: 英国曼彻斯特我们要看什么呢？
1: 曼彻斯特的市政厅，还有就是众多球迷心心目目中的梦想之圣地，我们的老特拉福德球场，这都是在曼彻斯特我们要进行一个浏览的。随后呢，就会到我们此行中的一个重磅升级。我相信你可以看到达西庄园是不是第一次出现在乐游下一站的节目当中，也是第一次出现在众信的英国的产品当中。
0: 是
1: 我们这次给大家重磅推荐这个地方，这是被英国人称为英国最美丽的庄园，没有之一。而且它的门票价值，它的门票费用要比大家看到的我们的丘吉尔庄园什么都要来得更加的昂贵。
0: 对，是
1: 所有的庄园你可以看到，它有恢宏的巴洛克的建筑，有很大非常非常大的草坪，里面的壁画雕塑非常之精美。它是非常有名的英国的电影叫做《傲慢与偏见》达西先生的取景地，
0: 取景地就
1: 在这儿，多精美了。
0: 哎，我们这次栏目给大家第一个做升级，
1: 是的，
0: 第二个点高潮又迭起了，
1: 没错，
0: 来剑桥，咱们说了，剑桥学府一定要去的呀，徐志摩笔下的《再别康桥》嘛，
1: 看看，
0: 对不对？要看一看。常规旅行团就是走一走嘛，我们要走，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太费腿了，我们现在老年人希望的是怎么舒服，怎么轻松惬意来。来，今天我们又升级了，
1: 是我们升级的是我们的剑桥撑船，您坐在我们的小木船上面，有帅气的英格小哥带着您畅游我们整个康河，康河两岸就是我们剑桥知名的学府、知名的桥屿，所有美丽的风景，剑桥最知名的风景，你一览无余，一尽收眼底。
0: 我要跟大家说，这张船票不便宜哦，一个人的价格是在500块钱左右哦，观众朋友们，不是一艘船。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能给大家不一样的舒服的享受，我们就提升这种享受感哈。好，伦敦我们要看什么呢？
1: 伦敦我们要看的是，我们想说的，喂鸽子的特拉法加广场，非常有名的伦敦眼、大本钟、我们唐宁街13号、白金汉宫，是不是都鼎鼎大名？是说，我到伦敦一定要去看的这些，
0: 当然
1: 这是一定会去。基础款，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重磅升级的是我们的泰晤士河游船，有很多很多的段，我们选择的是最精华的塔桥到伦敦眼这一段，你从水上的角度来打卡伦敦最美丽的天际线。
0: 是，好，这是第一重升级。
1: 是的，
0: 第二个升级点在哪里？
1: 我们要去的是，我们要去威廉王子的家。威廉王子跟凯特王妃现在的居所叫做肯辛顿宫。
0: 对，
1: 戴安娜王妃曾经也居住在这里，她最喜欢的下午茶是肯辛顿宫的皇室下午茶，这次同款下午茶给大家安排上了。
0: 皇室同款下午茶您可能没吃过，对不对？正宗的英式下午茶，咱们这次带大家去试试看。
1: 是，
0: 这个价格又是在500块钱左右了。
1: 是的，而且非常非常之难的，你要找皇室下午茶，有多少人连英国本地的小绅士们、小淑女们都已经很趋之若鹜想去的。
0: 对，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了。好，第三个升级 景点又来了，就在伦敦哦。
1: 大英博物馆是不是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人家说一个博物馆看一个城，大英博物馆是看整个人类文化的璀璨都在里面了。
0: 对，
1: 你肯定有种说，哎，我看不懂啊，英文怎么办？我们给大家聘请的是最最最最网红的我们的明星讲解团队。
0: 哦，这个很难的，
1: 非常非常难定。我们需要提前半年去敲定他的档期，告诉他我有尊贵的贵宾到这里，您给客人们好好讲一讲大英博物馆所有馆藏珍品背后的故事。
0: 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伦敦要连住两晚，
1: 是的，
0: 而且是万豪旗下的这个
1: 酒店。对，
0: 所以您想想看，品质高不高，对吧？好，接下来温莎城堡更不用说了。
1: 是的，皇室的另外一个行宫，另外一个家最大的那个家，也是世界上现在规模最大的皇室城堡。皇室生活怎么样？平时的卫兵是怎么样换岗的？你在里面看看皇室平时的娱乐项目是什么样，都在我们的温莎城堡，我们一定要入内参观，
0: 是
1: 含了中文讲解期了。
0: 对，是包括接下来我们双学府之一，去了剑桥怎能不去牛津呢？
1: 对的，
0: 对，
1: 你想想很多的知名政客从哪里出生的，就是我们的牛津大学，也是英语区最古老的大学，文化底蕴拉满，我们一定要去看一看。
0: 好，最美乡村，全球的乡村典范科兹沃尔德，很多的明星政要他们纷纷都在此置业。在伦敦有房子不稀奇，科兹沃尔德的这个小镇太美了，因为尤其是八月份的天气哈，
1: 对，八月份的时候你看看紫色的我们的薰衣草正在开放，小桥流水，蓝天白云，我们蜜糖色的石板屋，这些都是最美的乡村画卷。
0: 对，
1: 只有在八月份的科兹沃尔德你才可以欣赏到。
0: 是的啊，如果去英国不去乡村的话，我觉得是真的
1: 是灵魂，真的是失去的灵魂。
0: 对的。好，接下来威尔士的康威，这个也是很少去的一个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个小众的宝藏城市，非常小而精致，它有非常完整的城墙，一定你要去看一下。如果你是全游迷的话，全游的城墙的原型地取景地就在这里，
0: 就在这儿。
1: 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会乘坐轮渡到了另外一个国度啊，爱尔兰的首府都柏林。
1: 是的，
0: 说到都柏林的时候，大家一定看到黑皮建立式，
1: 对
0: 吧？这个标志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会说，不就去喝一杯啤酒，去看一下它的博物馆吗？
1: 对，
0: 不，我们这次要升级了。
1: 对，不仅喝啤酒，我们还会在啤酒馆里面的餐厅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爱尔兰国菜炖牛肉的一个品尝。一杯啤酒，一看着吃的炖牛肉，而且我要说的是，博物馆可以俯览整个都柏林最好的市容观景点，所以美食美景你都是一手把握了。
0: 是的啊，一边听我说一边抓紧订啊，名额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好，接下来我们是到了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
1: 贝尔法斯特你可能听到的是它的市政厅，听到的是我们泰坦尼克的博物馆，还有就是它的和平墙，这个工业城市以及它现在的城市繁华都值得您去看一看。当然爱尔兰最知名的景点一定是60000棵立柱的我们的巨人堤，
0: 对，
1: 绵绵我们8公里，然后整个高低落差达到12米的一个落差，真正是大自然的馈赠，鬼斧神斑般的自然遗产，
0: 一定要带大家去看巨人堤，这绝对要去的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是到了苏格兰的这个爱丁堡，又是一个极其浪漫的城市。说到苏格兰，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穿格子裙的这个男人们，包括还有吹着这个非常悠扬的风笛声。
1: 是的，
0: 是，
1: 对的。当然，那不得不去，一定要去的就是我们的爱丁堡城堡。是，我在我们的火山岩之上。你想说你要读懂我们的苏格兰的历史，去爱丁堡城堡里面看看它的皇冠啊、王杖啊、命运之石啊，让你更好的了解这个城市，了解整个苏格兰的历史。所以我们一定会带您的是入内参观我们的爱丁堡城堡。当然，同样的是皇子大街啊，我们的皇家十英里啊，这些知名的景点或者是网红的
0: 都会去
1: 到。对的，
0: 包括接下来是到了温德米尔湖区。又到了一个重中之重了啊！八月份的湖区景色非常的宜人，两边的整个的山峰郁郁葱葱的。您感受到的是什么？气温非常的舒服，
1: 对，
0: 而且呢，我们在湖区要乘坐游船，包括我们这次还有乘坐蒸汽小火车。
1: 对的，
0: 您所熟知它的国菜鱼和薯条，我们就是在温德米尔湖区景观餐厅用餐。
1: 对的，没错。
0: 好，平时到这儿是结束了吧？但是栏目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是要在温德米尔湖区晚上住一晚。 庄园酒店。
1: 对的，又是仪式感非常拉满，而且这个庄园酒店现在目前市场价值2500块钱一间，而且你还订不到。我们不仅会入住庄园酒店，还在庄园酒店安排一顿我们的英式三道式晚餐。哇、你整个这一天优雅，如英伦绅士般的优雅的一个度假生活，在这里我觉得非常完美。
0: 我就说实话，我觉得导演说这句话非常的对啊，就是如果你要自由行，你让我住一晚上这个庄园酒店2500块，我都舍不得花，
1: 对
0: 吧？我还不一定能订得到，我也不一定舍得花。这次我们下血本了，给到大家
1: 都安排好了。
0: 是，最后呢，回到曼彻斯特呢，我们飞回到上海，这就是咱们的行程线路啊。纵贯英伦三岛，不留任何的遗憾。价格来比一比就知道了啊。首先我们说到了英国十日游，它还没有带爱尔兰和北爱尔兰这边两天自由活动，起步价已经是30000块钱了，观众朋友们，更不要提说庄园酒店呀，餐食13次它要自理，门票只包含了3项
1: 门票，
0: 对吧？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起步价，就是在30000块钱左右。如果你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的话，再有一个15项的升级，8700块钱，你就奔着40000去了。
1: 没错。
0: 好，你说要像英国加爱尔兰十一日游的话，它有4次的自由活动，33000多起啊，
1: 对的，
0: 33000，对吧？
1: 33000，是的，
0: 是不是？还有你看，没有品牌的酒店，也没有庄园酒店，包括还有你看风味餐什么都没有，14次餐食自理，6项门票，更不要提各种游船庄园的这些住宿了。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说到栏目的升级，观众朋友啊，全部把它拍下来，一个一个的去印证，看我们有没有8700块钱，15项的升级价值是8700块钱。如果你按照30000多的一个起步价的话，是不是一个人要花到40000多了？
1: 是的。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说到双人报名立减4000，这是在咱们栏目当中独享到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做到30000块钱以内，不是什么11月、12月冷的不行的一个天气，8月份啊，8月13号，
1: 天只有25度的天气，你去最美丽的英国。
0: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英国那边好像据说没有蚊子，夏天的时候
1: 是没有蚊子，所以说天气情况非常的好。所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觉得是说英国，或者刚刚任烨也说的，有可能你是个英国的留学生，你会觉得英国要去一次、去两次、去三次，因为你每次去你都有新鲜感，然后真的是非常适合去旅游。
0: 最后6组名额了啊，观众朋友们，咱们这次一价全含，签证费用、导游服务费，包括还有境外的无线 WiFi 2人1台，
1: 全都含了，
0: 都是涵盖在里边
1: 的，
0: 没有自费吧？
1: 没有自费。我们这次在这里郑重承诺的是，我们这个产品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推自费项目推100磅，我们罚1000英镑。
0: 是的，
1: 所以就是我让你说不要踩坑，不要避雷的一个不踩坑，也没有任何雷区的一个放心购的一个一价全含的英爱13天，
0: 是的、
1: 新鲜的产品。
0: 电话线爆满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名额即将要售罄，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双人订购就订预付款200块钱的货号，
1: 是的，
0: 只要没有签约，预付款随时可退，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英国宛如一部古老而厚重的史书，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踏入英伦的土地，就仿佛轻轻推进了一幅浪漫而优雅的油画。多少人向往的英伦风景，今天东方购物携手欧洲旅游资源大鳄众信旅游，为您带来一场深入英伦三岛的旅行盛宴。塞缪尔·约翰逊说，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生活，因为你想要的一切这里都有。英伦风情的名片，大本钟、伦敦眼、白金汉宫、穿城而过的泰晤士河，以及红衣黑帽的英国卫兵，我们还将入内参观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更安排了专业中文讲解，确保您能更好理解每件展品背后的丰富历史。英国人大爱的温德米尔湖区，这里有宁静的湖泊、起伏的山峦、广袤的森林、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但是用乘坐游船和小火车的方式游览湖区，您听说过吗？在温德米尔湖畔景观餐厅享用英国国菜炸鱼薯条，您体验过吗？一场耳目一新的美景盛宴正在这里等待着您。牛津和剑桥这两所闻名世界的顶尖学府，古老的建筑鳞次栉比，散发着古朴的气息。在剑桥，您将体验自由行都未必舍得体验的康河泛舟，让英国的帅气小伙带您一起寻找徐志摩笔下的再见康桥。走进科兹沃尔德地区，邂逅英伦田园梦，这里是英国乡村风情的极致代表，与法国普罗旺斯、意大利托斯卡纳并称为欧洲最美三大田园风光地。苏格兰爱丁堡城堡傲立在火山岩顶，见证了苏格兰千年的风云变幻，萦绕在街头巷尾的悠悠风笛声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抹别样的情愫。来到北爱尔兰，巨人之路的景象让人惊叹地屏住了呼吸，数以万计的六边形玄武岩柱紧密排列，从峭壁延伸至大海，气势磅礴，仿佛是巨人在海底铺设的登天阶梯。爱尔兰人的快乐源泉健力士黑啤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我们会带您走进健力士工厂，品尝一杯新鲜出炉的正宗爱尔兰黑啤。全程入住精心挑选的欧洲四星级酒店，确保舒适住宿体验，并特别安排一晚在英式庄园酒店，让你体验乡村贵族的生活，并在庄园酒店内享用正宗英式三道式晚宴。一次深入英伦三岛，全方位感受英国爱尔兰独特魅力的难忘之旅，期待与您相遇。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是我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啊。今天呢，我又是带给这个好产品来了。为什么呢？经典的石窟门的咱们的老酒黑标啊。因为说到它的时候，很多爷叔都说，哎呦太喜欢了，家里边的常备，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稍微再冰一冰去喝的话，配点小龙虾呀，配点这些糟卤吃啊，别提有多惬意了。那我们今天呢，全天最后一场直播也是特卖给到大家，直降了30块钱优惠的力度，谁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你好。
1: 您也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那个确实呢，很多人说到了这个季节啊，喝什么酒比较好，白酒可能太烈了哈。那如果说喝啤酒的话呢，真的每天冰镇啤酒胀肚子，好了整个夏天一过来，那个肚子圈都出来了，对吧？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既要喝到一点感觉，那又要那怎么样呢？那就是黄酒。那说到黄酒，那一定离不开咱们上海人自家的石库门的黑标老酒了。
0: 是。那今天的价格我们刚才也说了啊，今日特卖，观众朋友们，咱常规的节目呢是298块钱，今天呢我们是直降了30块钱，立减30块钱，268块钱。我们的这个黄标黑标的黄酒20瓶带回去，每一瓶都是350毫升的，
1: 对，
0: 而且额外还有2瓶咱们的石窟门蓝牌，500毫升一瓶，所以加起来一共是22瓶，268块钱哈。
1: 对，那其实呢，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算笔账啊。你看268块钱，那么再来看呢，我们今天啊有2瓶这个蓝牌一号，
0: 对，
1: 这个蓝牌一号呢，这是品质更高，对吧？500毫升一瓶，那么这一瓶呢，在其他平台的价格呢？大概差不多在37块钱。那么你2瓶的话是多少钱呢？2瓶就是74块钱。
0: 对，是。
1: 那这个账就很好算了。
0: 哎，
1: 268块钱，你减去74，那么等于多少呢？194，你再除以足足20瓶，每瓶算下来9.7块钱。
0: 我的天哪！
1: 9.7块钱是不是你自己买料酒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呀？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
1: 但是今天我们是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的产品啊。
1: 好，
0: 每一瓶呢全部都是350毫升。首先呢，您会发现啊，咱们经典的 logo 1939，石库门的样子，
1: 好熟悉哦。
0: 哎，
1: 因为说到这个石库门啊，包括我小的时候，我住的就是石库门的房子。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的，对石库门呢有啊非常大的这个情结。
0: 对。
1: 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啊金丰酒厂呢，当初啊这个黑标老酒啊，它就是拿什么呢？石库门来做这个标头的。
0: 是的啊，
1: 很有亲切感，
0: 咱们几代人的一个情怀在里边。好，转到背面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的配料非常的干净。
1: 对，
0: 水、糯米、小麦、枸杞、蜂蜜、生姜，包括还有焦糖色，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我们的食材也是摆在咱们的这个桌子面前。
1: 对，因为这个呢，我们说这个配料，为什么说这是咱们上海人的这个口感的黄酒呢？
0: 对，
1: 大家都知道啊，浙江啊，它比如说绍兴黄酒，
0: 绍兴黄酒。
1: 哎，你比如说江苏，它有沙洲幽黄，
0: 对
1: 吧？
0: 是。
1: 但是每个地上海，我们是石库门的黑标老酒。哎，总是有一定区别的。那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哎，上海人喝这个黄酒啊，你看他要怎么样呢？他可能要甜，要稍微滋味
0: 甜一点。
1: 哎，你看，所以呢，它这个里面要加一点什么呢？加一点蜂蜜。
0: 哦。
1: 哎，另外还有什么呢？上海人懂得滋补。哎，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加了什么呢？加了点枸杞。
0: 哦。
1: 是吧？同时，咱们说，哎呦，有的时候吧，你空调吹多了，是吧？你身上有点寒。
0: 对。
1: 那我跟你讲啊，那这个时候来点生姜是刚刚好。
0: 哦。
1: 所以你看，这是上海人的细腻讲究，对吧？所以我们是正常的传统的黄酒的基础之上，海派黄酒特点加生姜、加蜂蜜、加枸杞，于是这一口酒就是让我们上海人心心念念难忘的石库门的黑标老酒了。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这个大刚老师给大家要不然倒一杯，我们看一看。
1: 是是是，
0: 我们现场是不能喝酒。我跟大家说啊，其实我跟大刚老师也是爱好喝酒的人。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黄酒一打开，它的香味啊，其实就是一下子扑面而来。
1: 好，
0: 对吧？
1: 我们给大家打开来看啊。
0: 好。
1: 其实呢，这个天气哦，很多人说，哎呀，这么秋晚就有没有点黏啊？那我跟你讲啊，那
0: 来，
1: 这里面放的是什么呀？放了个冰球，
0: 对，
1: 放了冰块，
0: 是，
1: 来吧，
0: 哎，
1: 你看。这样就冰镇黄酒的感觉可就出来了哦。
0: 对，是，
1: 对吧？这样的话呢，你入口的话呢，就没有那么热了。
0: 对，
1: 对吧？你为什么喝冰镇啤酒啊？是因为啤酒的这个入口啊，它非常的爽。
0: 哎，
1: 但是呢，啤酒那一口气顶在那个里面哦，说句实话，好多人，哎呦，我给口气死了。还有呢，你要是白酒的话呢，说句实话，好多人啊，这个咽下去啊，
0: 他觉得
1: 太热了，也太烈了。尤其家里面一起喝的老伴儿，女士朋友们，他可能觉得太刺激了。这个黄酒，冰镇黄酒，一口下去，沁入心脾的清凉，对吧？
0: 是。
1: 但是你看它整个的颜色，哎，琥珀色，而且很透明。为什么呀？我们的酿酒工艺非常的好，所以它酒体非常的澄净。
0: 对。
1: 依然不掩他的酒香，
0: 只能闻一闻。
1: 这样你看，我们俩一起经常也喝喝酒的。
0: 对，是。
1: 香是香哦，
0: 香绝对香。啊、我跟大家说啊，那个黄酒的那个香味儿一下子就扑过来，而且它的那种呢，就是那个后续的那种甜丝丝的那种调调是在那儿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女士很多说我啤酒不爱喝，胀肚子嘛。啊，然后呢，你看，比如说有一些洋酒的味道又特别的冲，黄酒呢是很多女士的也是一个非常的喜欢的首选。
1: 对对对。
0: 而且呢，你看我们像现场呢，咱们还配了一些比如说下酒菜，
1: 对
0: 对吧？你看各种的什么带鱼啊，什么鸡爪呀、啊，卤牛腱呀、
1: 啊，我不能讲上海女啊，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是，
1: 我们每个家常菜，上海的家常菜，你说到夏天是什么呀？八节鸡，对吧？当。对吧？糟卤带鱼，
0: 对，
1: 是吧？然后呢，再来点鸡脚爪，对吧？
0: 是，
1: 黄牛肉，
0: 黄牛肉，
1: 卤牛肉，或者呢，
0: 牛腱，
1: 侬再来第三份呢，花生米，
0: 花生米，
1: 对吧？这个时候呢，你来一杯黄酒，
0: 哎呦，惬意的不得了。
1: 我跟你讲，这个你白天工作辛苦了，回到家里面，两夫妻一起喝一喝，多好呀！
0: 是，
1: 老伴儿，你们两个人在家里面做家务、带孩子，是吧？那这个时候呢，辛苦了一天，忙了一天，回来之后呢，把小菜弄好了，来打个胖一杯，还也可。对吧？
0: 开心呀、
1: 这个就很舒服了。
0: 所以我们就说啊，真的有时候咱们生活的点滴，你别看稍微微醺一下，人的那个状态是非常开心的，对不对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订购速度已经开始加快了，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带给大家我们的黑标黄酒，每一瓶是350毫升，20瓶带回去，同时我们还有石库门蓝牌，每一瓶都是500毫升，2瓶。市面上这一瓶的价格呢是在37.74，对，是咱们今天268块钱，减去2瓶。咱们的蓝牌的话啊，相当于咱们的这个黑标单瓶下来是在9.7元左右。
1: 哎呀，这真是，我说句实话，因为石库门黑标老酒都是上海都几十年了，
0: 对，
1: 所以像我们这个年龄全都知道的，村子里啊马姑门口小卖部也买过，
0: 是
1: 以前买的贵一点是20-30瓶一瓶，20-30块钱一瓶，是吧？你到超市里稍微便宜一点也要10几块。将近20块，那问题是你还得扛回来吧？我们今天足足20瓶，你想加上2瓶蓝牌一号，你想多少瓶啊？一共加起来22瓶，22瓶连玻璃瓶的瓶重，再加上本身酒啊这个分量，你想想几十斤的分量
0: 了。对，是。
1: 你想你自己搬啊？对吧？尤其老公房没有楼，没有电梯的，对吧？
0: 我们都给大家送货上门啊，所以电话线繁忙起来了，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啊，我叫毛岩哥，我是1988年来到这个黄酒厂，已经有30年的工作时间了，长期从事黄酒的生产跟研发工作。许多人对传统黄酒里边的酸涩味以及苦味啊都比较有点抵触情绪，我们呢主要是在工艺上把它那个温度的控制方面，主要是发酵过程呢，温度尽量的控制到我们所要求的温度，这样呢，使它本身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酸的东西呢，尽量的少一点。红标的话，我们除了加蜂蜜啊、枸杞之外呢，另外呢，我们还加了具有比较特殊风味的那个话梅，因为我们以前的，老的那些消费者喜欢在喝酒的时候，黄酒里边加一点，话梅。让它这个味道更香一点。
3: 好的黄酒要从好米、好水、好曲开始，而金丰酒业的好酒就从这里开始。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是今日特卖，只降了30块钱优惠的力度啊，一共是20瓶的咱们的黑标黄酒，包括还有2瓶的石库门蓝牌带回去。嗯，因为其实说到酒呢，我觉得咱们自古以来啊，酒的文化源远流长。
1: 对，
0: 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宴。包括现在呢，你会发现啊，咱们不光是聚会的时候喝，小酌怡情，晚上吃饭的时候，老爷叔经常说，哎呀，我喝两口嘛，哎、对不对？
1: 对了、嗯，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刚才说的是家庭的，自己家里面喝，那是实际上上海人还有很多的一些很多的大事情嘛，比如说结婚呐、宝宝宴呐、老人过寿宴呐、或者有一些啊，接下来你看6月份人家中考高考考得好了、那不是是吧？要庆祝一下吗、那家人都要聚会一下的。这个时候啊，你去看上海人的酒桌上啊，黄酒少不了吧？哎，
0: 还真是。
1: 但是你看，一上黄酒，它一般上的都是什么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0: 对，
1: 因为熟悉啊，
0: 上海人我们自己的老牌子了嘛，
1: 自己喝的嘛，上

0: 新丰酒厂，
1: 哎，
0: 对吧？
1: 是，
0: 这个是我们，而且啊，我说句实话，这个酒呢，你到其他地方去，它是没有这个配方的，
1: 哦，
0: 对吧？
1: 配方不一样，
0: 配方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当然了，我们最基础的粮食的配方是一样，水，
1: 嗯，
0: 啊，这个糯米、小麦，
1: 哎，
0: 尤其是这个糯米啊，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我们说方圆百里才是土产，
1: 对，
0: 对吧？那这个米是咱们自己上海的出产的米，
1: 嗯，
0: 这个米呢就适合于咱们上海人的脾胃，
1: 哎，啊，
0: 包括身体，
1: 嗯，
0: 对吧？加上小麦，再加上什么呢？生姜，哎，驱驱寒，哎，你说我夏天没寒，我你这个话才说错了，
1: 对，
0: 夏天你的内在是寒的，
1: 是寒，
0: 只是发乎于表，
1: 嗯，
0: 但这个时候如果空调开得重的话呢，寒气还逼不出去，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来点黄酒的话呢，你看寒气一往外一顶，毛孔一开，好了，寒气出去了，很舒服的。
1: 我跟大家说哈，我刚才大王老师偷偷喝了，就馋得我嘞。我跟大家说 啊，这个配料呢，您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就是蜂蜜加生姜的这样子的味道在里边的，有一股甜丝丝的感觉在里边，尤其是女士喝酒的时候，黄酒很多人非常的喜欢，而且关键就像刚才大王老师说的，这个啊就是咱们上海人独有的这种口味在里边。
0: 对对对对对，因为上海人特别懂得滋补，你看上海的一些女性朋友们啊，
1: 对，
0: 你看各个出来肤色很好，
1: 对，
0: 然后满脸红光，
1: 哎，
0: 那为什么呢？其实它保养的好，保养的好呢，我们说有跟它的食补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你看，它很多是，哎呦，把地枸杞啊，
1: 哎，
0: 你鸡汤里面放点枸杞啊，
1: 对，
0: 把地啥个马冬啊，我再放点其他门子啊，哎，这个都是它要滋补一下的。那一样道理啊，我在黄酒当中，
1: 对，
0: 我把这个枸杞放进去了，
1: 哎，
0: 枸杞是温性温平补的，所以家里面的男士、女士、老人，它都可以没问题。
1: 是，
0: 第二个
1: 生姜，
0: 驱寒，你千万不要觉得夏天热我不需要驱寒，空调房间开多了，你平常这个寒气容易进去了，你就应该喝点生姜，
1: 对
0: 吧？那你这个时候寒气往外一逼就特别的好，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缺了德子不是太碾了，来吧，
1: 来，
0: 我里面给大家放的是什么，你看这个是倒过的，这是冰球，
1: 对，
0: 很多以前喝 whisky 啊，
1: 哎，
0: 喝一些其他的，
1: 再倒一点，
0: 那我再倒吧，
1: 再倒一杯吧，
0: 来来来，再倒一杯，
1: 咱再倒一杯吧，来，
0: 好嘞，这个就是现代的海派喝法，
1: 对，
0: 哎，你看，哎呦，你看威士忌倒进去的时候呢，那个感觉颜色也很像哦，对吧？
1: 是，对。
0: 而且你看它这个呢，哇，这个，对，这感觉啊，你看它已经是冰镇了。冰镇了以后呢，你喝起来你口感就很舒服，因为夏天喝就很舒服。
1: 对，
0: 很多像我之前的一些长辈啊，到了他要把点冰块进去啊，
1: 哎，
0: 一样啊，这个方法呢。第二个，说句实话，它更淡一点点。
1: 哦，对，稀释一点，
0: 这样它的酒精度数也会更下去一点。
1: 对，
0: 你喝起来很多太太们啊，哎呦，根本我今早小姐说了干辛苦了，没得打碗，来来来来来，喝一杯冰镇黄酒，一个年不要紧，冰镇过了啊，
1: 对，
0: 这个就可以了。而且黄酒是什么呀？以前我们女士啊，我们古法里面，女士生了孩子，
1: 哦，
0: 上海人有一个讲法的，黄酒烧开以后拿靠着蛋进去，
1: 哦，弄个蛋，对吧？
0: 打成花，
1: 打成花，
0: 对吧？
1: 哦，
0: 这个是孕妇吃的养人的，
1: 哦，
0: 特别滋补的。
1: 哎，
0: 你想想看，为什么滋补呀？全部都是粮食，对吧？
1: 对，
0: 而且它是性温的、散寒的，这个对身体是很。那就这么讲吧，它相对一样喝嘛，这个总归还是好一点的。
1: 对啊，因为你白酒的话太烈了，咱女性基本上不大喝的，
0: 咽不下去，
1: 对，
0: 刺激了也伤胃。我跟你讲，
1: 哎，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比如说还像那个洋酒，那个味道很多人接受不了，
0: 不习惯，接受不了。
1: 还有就是啥，啤酒太容易胀肚子了，没喝两杯你就得跑厕所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啊，黄酒不光是秋冬季节的一个专属，夏天依然是能喝的。咱们放放冰块，其实喝起来啊，味道更加的舒服了。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
0: 哇，力度大啊！
1: 哎，原来呢是298块钱，咱们今天呢是立减30块钱的优惠啊！我们的黑标黄酒350毫升20瓶带回去，石库门蓝牌呢是500毫升2瓶，光这2瓶加起来就是74块钱左右哈。
0: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其他平台上啊，这个2瓶酒的这个价格，那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蓝牌一号，蓝牌一号多少钱呢？37块钱一瓶。
1: 哎，
0: 那我们今天两瓶就是74块钱。
1: 74块钱。
0: 好，给大家算账。
1: 好吧。
0: 我们今天因为已经是水库当了九折嘛，对吧？
1: 对，
0: 你看它便宜30块钱嘛，基本上就九折左右了嘛。先打9折，再送你蓝牌一号74块钱，194，实际上还没有结束啊。因为你看到我们左下角啊 ，APP 线上支付还可以5块钱，
1: 5块钱，
0: 你给它很快啊，你。
1: 对，
0: 那么你再看一看啊，在我们右下角这个地方积分还有2.68块，
1: 哎，这个也都是，
0: 我就算2块钱好了，好吧？
1: 对，
0: 我就算2块钱，那等于是187，你除以多少，还是20瓶呀？你20瓶算下来多少钱？ 9.35元，
1: 还都不到
0: 你那个9.7元都不用看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 APP，
1: 对
0: 啊，你还可以减去5元，这个你肯定羊毛不好摆不好呀。
1: 9.出头一瓶酒，对吧？
0: 9.35元，侬自个想想看，侬买个料酒是吧？好一点料酒。
1: 我就说，就是哪怕当料酒使，
0: 料酒嘛，
1: 对吧？
0: 你还别这么说，
1: 是不是？
0: 很多我们的一些高级酒店里面，花雕炖鸡呀，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啊？
1: 是
0: 你清蒸，你这个蒸石鱼里面它是花雕酒，
1: 花雕醉蟹呀，
0: 哎呀，跟杜兰，
1: 对吧？
0: 对不对啊？
1: 多了，
0: 你看。
1: 炖红烧肉，我跟大家说啊，家里面你不要用料酒，你有时候用黄酒炖出来一些烧的肉，
0: 这个是奢侈了，
1: 对吧？
0: 对吧？因为你料酒9.多嘛，人家放放油就算了，你20多块钱一瓶石库门，
1: 那我今天才9.多，
0: 但我今天是9.多块钱，那你就放嘛，
1: 是吧？
0: 对不对？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为了传承百年的自信与韧痛，一代又一代金丰人以匠心守护手工技艺。如果说古法酿造是责任与情怀，那么位于上海西南之隅的庞然大物，则是行业革新的历史见证。在现代化工厂，科学培养替代自然繁殖，破解了沿袭千年看天酿酒的发酵密码，自主开发的纯种爆麦区为产品增添一丝焦香风味，并发展形成海派黄酒的独特风格。
1: 感谢观众热心订购啊！今天有很多顾客也是从咱们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说到黄酒呢，其实啊，咱们石库门的上海老酒呢，真的是少不了，对不对？
0: 对，嗯。你说刚刚转过来的很多的老顾客啊，都是咱们上海的老大哥呀、老大姐啊、老亚叔啊、老阿姨啊，对吧？那我说句实话，石库门还不要能听到过吧？我相信没人没听到过的，对不对啊？老公要吃老酒，吃啥？石库门还不要老酒？我理想家庭聚会了，逢年过节了，哎呀，吃啥酒？基本上老早侪吃石库门还不要老酒了，对不对啊？以前我们小时候去帮爷娘去靠那个还是那副食品商店里面那个绑的啊，那个坛子里面
1: 对
0: 拿一个吊吊一吊，
1: 咬出来
0: 咬出来的，对吧？这个经验我相信上海的跟我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一身子光啊，都做过帮大人做过这个事情的。慢慢的我们也从小孩变成什么呢？青少年啦，然后呢中年啦，对吧？然后自己呢慢慢的也接近退休了，对吧？这个事情过程它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陪伴我们的始终逢年过节在我们这个餐桌上始终没有离开过缺席过的，就是石库门的黑包料酒，黑标料酒。
1: 而且关键的我们刚才说了，不光是秋冬季节的一个专属，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哎呦，那夏天能喝吗？当然能喝，
0: 是
1: 放点冰块，我跟你说这个味道更好，会稀释一下，然后你喝起来口感更爽哈。
0: 对，因为你知道吗，燕儿，我们很多人啊，
1: 对，
0: 很多有一些长辈天天喝一些相对度数高一点酒啊，他喝啤酒的时候他觉得没有味道，
1: 对，
0: 太淡了，3.几度、4度酒精度不到的，他觉得没感觉。
1: 是
0: 啊，我一般喝，比如说喝个一杯黄酒，我觉得量就差不多了。你要喝啤酒，你可能喝2瓶，我才觉得这个度才差不多。
1: 是，
0: 所以很多人现在怎么呢？你2瓶喝下去，你胀不胀肚啊？
1: 太胀肚了，
0: 对吧？而且你也担心啊，这个腰围，哎呦，一个夏天喝下来，这个腰围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来点儿，你看像我们这个酒呢，放了一个冰球，放一个冰块啊，
1: 是，
0: 这个就是上海人聪明呀。他懂得黄酒我想喝，
1: 对，
0: 这个13.几度的酒精度数我要不要喝太多，
1: 对，
0: 但是度数要到白酒嘛太高了咱就不提了啊，
1: 对，
0: 放点冰块解决问题，好吧？我的像冰箱里像冰块肯定也有呀，
1: 肯定有，
0: 对吧？那你就这样嘛，
1: 对
0: 吧？我其实为了今天做这档节目，我自己就开了那个电动车，电瓶车嘛，
1: 对，
0: 所以不要紧，我这中间间隙的时候我稍微眯了2口，感觉不一样的。
1: 对，我跟大家说，
0: 感觉不一样的。
1: 大家老是馋我说你要不要来2口，我说我不行，我先开车。而且关键是什么啊？咱们前面的这些遭遇，就是你平时家里边配着黄酒好吃的，
0: 对
1: 吧？比如说像白切鸡啊、带鱼啊、鸡脚啊、牛肉啊、
0: 对，
1: 花生米啊，
0: 给雕护身的，
1: 是，对吧？
0: 就是特别上海人的老味道。
1: 还有什么配一点毛豆啊，对吧？各种各样的吃的。
0: 你讲的太对了，这好像几十年我们都没有吃厌过，
1: 对
0: 吧？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口味，
1: 是，
0: 对吧？但是 是这里一定要提示一点啊，我前面再三说开车不喝酒，所以我今天没开车，我今天就是骑了个电瓶车啊。
1: 而且所以咱节目里头咱没喝、
0: 没喝，
1: 因为没有饮酒的这个、这个镜头啊，
0: 不能喝、
1: 啊，
0: 就是闻了一闻啊。
1: 是，而且关键呢，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一个价格非常的优惠啊。

0: 和观众再来说一下，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原来的价格是298块钱，我们今天是直降了30块钱，优惠的力减啊，优惠的程度。
1: 对，
0: 你想看咱们平时不是说是卖几千块钱啊，能减30不错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一共是20瓶350毫升的黑标黄酒，还给大家加赠了2瓶石库门蓝牌。这2瓶酒的价格已经是在70多块钱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今天1瓶酒算下来9块出头一点点，
1: 9.35块。我们给大家算一下啊，这个9块多是怎么来的？
0: 嗯，
1: 你今天因为原来是298，你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先打了个9折，减了30块钱，268，已经很划算了。减去2瓶蓝牌一号37块钱一瓶的，2瓶酒74块钱。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积分，右下角积分2.68块，我就算减2块钱好了。那么还有左下角呢，你看今日我们说到线上支付
0: APP
1: 5块钱或者自动订购5块钱，那么好，这个5块钱你还可以减，对吧？那等于多少钱呢？187，你除以20瓶，那么每瓶算下来，你看9.35块，
0: 哇，
1: 跟政治一瓶了就有咖喱了，对吧？
0: 是，
1: 但是你喝到的是真正的正儿八经能够上餐桌、上酒桌，一点都不输场的啊，
0: 是
1: 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黄酒要从好米、好水、好区开始，而金丰酒业的好酒就从这里开始。

0: 们的节目还只剩最后25分钟了。我跟大家说，今天我们不管现场导演也好，我跟戴安老师也好，我们真的就是打引号的小酒鬼，真的都爱喝。因为为什么呢？喝点酒大家特别开心，朋友之间聊聊天呀，对吧？有时候书聊一下自己最近的生活的近况。所以刚才戴安老师还问我说：“你开车吗？”我说：“对不起，我今儿开车了。”
1: 开车不行，
0: 不行。
1: 哎，我来的时候我开的是电瓶车，哎。那他们说也不行，
0: 对，
1: 说这个也不行的，那行吗？那我待会儿喝完我就打个车回去吧，
0: 对
1: 不对？那很简单嘛，
0: 或者走一走，
1: 对不对？走一走也行，反正家里的近嘛，对不对啊？
0: 对，
1: 再三提醒一下，这个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未成年人不得饮酒。
0: 哎，咱不管开啥车，不管你骑自行车、助动车，
1: 都不要喝，
0: 都不要喝
1: 酒，都不要。哎，
0: 咱们为安全考虑。
1: 对对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黄酒啊，不再是秋冬季节的专属了。就是你会发现呢，夏天咱们稍微放一些小冰块，
1: 对，
0: 喝起来啊，这个口感特别的舒服的同时。而且呢，你还不会有其他的一些负担在，对吧？
1: 对，这个呢，我们还是要讲一句啊，毕竟呢，我们这个是纯粮食的，粮食酒嘛，对不对？
0: 对，
1: 水、糯米、小麦。是吧？
0: 对，是
1: 为了让你的口感，让我们的营养，或者让它有一些这个作用。那么怎么讲呢？上海人考究，
0: 哎，
1: 加蜂蜜调口感，加生姜驱寒气，加枸杞起滋补。
0: 哎，
1: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咱们上海人呢在点点滴滴当中的注意。
0: 嗯，
1: 所以很多老同学啊，老早打我懂哦，是吧？十七八岁，20岁左右，大家在一起几年了？哎，你隔个十几年、20年再一看。好像上海的一些好像都保养得特别好，
0: 都挺好，
1: 显得特别好，皮肤也好，状态也好，为什么呀？都是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注意讲究，
0: 对，
1: 就会啊积少成多。
0: 哎，你看咱们的菜式当中，其实很多时候都有黄酒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像什么花雕鸡呀、
1: 哎、
0: 醉蟹呀，对吧？可能都会运用到黄酒。哎，黄酒烧饭啊，尤其是烧肉啊，特别的好吃。
1: 对呀。
0: 所以啊，今天你想一瓶算下来9块钱出头一点，我就跟叔叔阿姨说，哪怕你平时料酒不要用，你用黄酒烧，这个都是值钱的，都绝对都值回来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家里面肯定是要备个几箱的，对吧？你自己，因为你想想看，虽然是有20瓶，但是一瓶呢是750毫升。我们为什么做750毫升呢？
0: 三百五十毫升
1: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什么呢？7两嘛，
0: 对，
1: 不要过量，
0: 哎，
1: 对吧？一顿两个人喝，刚刚好，差不多。那么这2杯倒出来嘛，大家喝完嘛，结束了，
0: 哎，
1: 对吧？就不要太多。
0: 我看到戴安老师那儿还有一个，我今天看到一个宝贝了哈。
1: 是是是，这个呢就是我们啊，就是很多年轻人是吧？到很多的一些酒吧呀，或者吃饭的饭店啊，哎，你这个喝呢，你看
0: 哦。
1: 这样也很有感觉，对吧？人多的时候，
0: 对，
1: 咱们这个呢就有一种非常现代的时尚的感觉。这杯酒往这一放，对吧？大家一人分一点。那你想想，这里面大概有个3瓶左右，你要倒出来的。
0: 是，
1: 所以很多人啊，喝黄酒，它现在是有一种新的时尚的花样的喝法，
0: 是，
1: 我们都可以。
0: 哎，我跟大家说啊，现在年轻人啊也喜欢小酌两杯，对吧？
1: 尤其黄酒，它开始年轻人也喜欢起来了。
0: 因为为什么呢？大家都在说，你看现在一边喝着黄酒，里边还放点枸杞呀，放点什么肉桂之类。咱今天不用了，因为枸杞本身里头就有啊。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里边的原料的这些配比啊。非常的这个简单，水、糯米、小麦、枸杞，你看你不用单独再煮枸杞了。蜂蜜给你调调口味，非常的好喝。生姜驱寒，对吧？包括还有这个焦糖色，咱们加一点在里边。酒精度呢是14度哈，
1: 对，刚刚好，
0: 刚刚好，
1: 不会太烈，但也不会说喝了没感觉。
0: 是，对，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家里边稍微备一些。夏天到了嘛，天气热的时候，老爷叔们喜欢喝酒的，你看那个白酒，
1: 加点冰块，
0: 你稍微让他少喝点，
1: 少喝点，少喝点，
0: 烈度的酒嘛，
1: 是是是。
0: 包括还有什么啤酒上肚子，本来那个将军度已经很大了。
1: 对，因为你说句实话，常喝惯黄酒的人，你要真的一瓶啤酒下去，他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他可能要再喝一瓶，他才找到平常那个感觉。这2瓶下去，我相信你也撑不住啊，
0: 对吧？是，
1: 这难受啊，对不对？所以很简单，解决他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里面放点冰块，好了嘛。你度数也有了，
0: 是
1: 吧？但是你喝的口感上呢，更加的清凉沁人。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构成，您看到了20瓶咱们的这个黑标老酒，然后呢还有2瓶咱们的蓝牌1号。然后加起来一共是268，之前的价格是298块钱，咱们今天积分还有2.68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算下来今天啊就是黑标一瓶是9.35块
1: 左右，
0: 哇，太划算了啊，
1: 太划算
0: 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为了传承百年的自信与认同，一代又一代金丰人以匠心守护手工技艺。如果说古法酿造是责任与情怀， 那么位于上海西南之隅的庞然大物，则是行业革新的历史见证。在现代化工厂，科学培养替代自然繁殖，破解了沿袭千年看天酿酒的发酵密码。自主开发的纯种爆麦区为产品增添一丝焦香风味，并发展形成海派黄酒的独特风格。

0: 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其实说到酒的时候，现在不光是男士喜欢喝，我们女士也挺喜欢喝酒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呢喝点酒大家开心嘛，对吧？现在生活压力有时候大的时候，几个朋友坐在一起，或者哪怕自己晚上到明天晚上周末了，周五晚上，我相信有很多人说，哎呦放松一下，难得明天要休息了嘛，
1: 安排好了都，准备好了，对吧？
0: 对不对？喝两杯嘛，
1: 我们觉得说安排好了，
0: 哎是，喝两杯小酌怡情，对吧？而且不伤身，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黄酒啊，真的你到夏天你试试看，放一点冰块去喝，味道口感特别的好哈。
1: 是的，那因为还是那句话啊，什么地方的人呐，习惯于吃什么样的东西，包括喝的也是一样啊。
0: 对，
1: 咱们上海呢，你想想看，这个咱们的黄酒就是咱们家门口上海金丰酒厂啊，70多年的老字号了。
0: 对，是。哦，
1: 你想想看，这个真是。我跟你讲，就最懂得上海人想要什么、喜欢什么的口感。
0: 对，
1: 这么多年几十年把这个配方定下来之后、我跟你讲太受大家爱了。
0: 对，
1: 对吧？
0: 是。
1: 所以很多啊，我身边有很多人就到国外去嘛，他也怎么样的，回到上海可能10年没回来了，我老同学嘛，
0: 一回来就想这口。
1: 家人回来之后、我给吃第三个啥苦闷呀，不要那么闷了、我啥你们回来吃过来那为什么、就是他这个记忆啊，胃的记忆是最
0: 味蕾是从你7岁就开始形成
1: 的，
0: 对吧？你几十年，哪怕你漂在海外、你回来就想的是那一口、心心念念的就是那一口。这个在你味道啊，就是在你的脑海当中，你可能都是挥之不去的。我跟大家说啊，我刚才真的是把那个就是馋虫都给勾出来了、
1: 只能闻啊，只能闻，
0: 只能闻闻啊，在节目里头不能饮酒的
1: 哈。对对对，闻一闻，
0: 好香哦，
1: 就是
0: 真的那个粮食的香味儿，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蜂蜜的那种甜丝丝的味道，
1: 是，
0: 包括还有枸杞呀、生姜。那些回甘啊，就是在你的这个嘴边你就感觉到了哈。
1: 对，那说句实话啊，咱们上海人呢就是怎么讲呢、他也讲究，对吧？
0: 对，
1: 我们喜欢什么呢，就是小菜啊、小菜嘛，你不要大菜，你小菜嘛，你这第一可口，第二不对身体增加太多负担。
0: 对，
1: 但是小菜一定要配老酒，那小菜老酒、
0: 对，
1: 老酒是什么呀，上海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0: 对，
1: 从小像我们很多我的同学、我身边很多人住的就是石库门的房子。
0: 对，
1: 老说老房子就是石库门啊，对吧？阿拉学堂就是弄堂里哦，
0: 弄堂里头，
1: 弄堂里的学校嘛，
0: 那
1: 就是嘛。好，那然后呢，总需要帮家长们去靠那个酒啊，就门口那个、
0: 那个大罐子里头舀、
1: 那个、对吧？哦，这很有感觉的，现在想想很有感觉的。慢慢我们也长大了，结婚了，生子了，现在孩子都已经读大学了，我们也长大了呀。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家宴里面没有断过是什么？就是黄酒，石库门的黑标老酒。
0: 所以啊、你看，要是说到这儿您馋的时候，来今天赶紧下订单。
1: 对，
0: 然后家里面冰箱里面总归有冰块。你看昨天那个天气多么的闷热，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你看、这上面，
0: 你看看，
1: 哦，这上面的这个，
0: 对不对？
1: 是吧？雾气啊、
0: 晚上咱们小酌一杯，对不对？这个沁人心脾的感觉确实特别的爽，再配一点花生呀、毛豆呀、牛肉啊，对吧？
1: 你不能讲了，你讲了我又
0: 好惬意，是不是？
1: 想来个小夜宵了，对吧？就是这样的，而且很多人呢，因为很多人，你像很多人有这个婚宴啊，宝宝宴啊，
0: 对对对，
1: 包括有老人的这个寿宴啊，
0: 对，
1: 我跟你讲，这个你办起来那。哪怕不要多，你两三桌挚爱家人在一起，那酒桌上一定要放酒的呀。
0: 对，是，
1: 那肯定黄酒少不了。那这个黄酒是什么呀？石库门黑标老酒。
0: 对，
1: 所以你想好，对吧？因为我们这个一箱是20瓶，加上2瓶的蓝牌一号，那么你想几十斤的分量，我们也不要自己考验自己的这个力量了，没必要啊，腰万一别一下，干嘛爬四月，对吧？
0: 是，
1: 你就交给我们的东方购物的配送，对吧？无论住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无论你几箱，我阿拉都会帮侬搬到，好吧？帮侬把好。这个你不用担心，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原来的价格呢是298块钱，我们今天呢是268元，一共呢是22瓶带回去，其中有2瓶呢是咱们的石库门蓝牌一号，
1: 对，
0: 价值呢是接近74块钱左右，所以如果减去这2瓶的话，您自己算一下，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瓶算下来，9.35块左右，
1: 对，
0: 9块多钱，我就跟叔叔阿姨说了，你就把它当料酒使，你都今天我觉得都划算，
1: 你今天烧红烧。烧肉你奢侈一下，我就那啥，我们还不要老酒倒进去，不要冰那料酒了，因为料酒还差不多个子感觉嘛，
0: 对吧？对，料酒味道还没它好，
1: 那肯定的，你烧菜这个酒醇厚啊，
0: 是，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好的，黄酒要从好米、好水、好曲开始，而金丰酒业的好酒就从这里开始。

0: 示一下大家啊，节目还有13分钟的时间，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要是今天现在我看着多馋啊，赶紧定下来呀、啊、对吧，定完快一点，明天送到您府上的话，接下来比如说天气闷热，哎咱空调一开，或者电风扇一吹，这些小的糟卤一吃，哎老酒一喝，多惬意的人生哈。
1: 对，而且说句实话吧，在东方购物买石库门黑标老酒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价格划算。因为同样这一瓶在可能其他的平台哦，我们超市就不讲了，那你门口的小店嘎拉吧刚了，你我就跟平台去比，

0: 那个不讲，
1: 嗯，
0: 咱们喝的是什么呢？咱们日常过日子的口粮酒，
1: 对，是
0: 每天细水长流的。
1: 哎，
0: 我们说，你的生活品质怎么样，生活质量怎么样，在你的一天一天的日常的滋味之间，
1: 嗯，哎，
0: 滋味这两个字哦，其实你仔细品一品啊，
1: 对，是
0: 有滋有味的日子。
1: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呢，心动不如行动起来，尤其是刚才呢，你看啊，我就闻了一闻，都把我那个酒的那个蛔虫都勾出来了，更不要说电视机前的这些资深的这些爱好喝酒的老饕们了，
0: 对对对，而且一直都是喝石库门这一路过来的人啊，
1: 这
0: 边老酒那太熟悉了。
1: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咱们每一瓶呢都是350毫升，今天一共是有20瓶，看到这个标志，是不是思绪一下拉回到可能儿时住在那个弄堂里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转到背边啊，让观众来看。原料非常的清楚，水、糯米、小麦，我们再加一些枸杞。平时不是喝黄酒，你要单独加枸杞吗？
0: 对吧？调口感，来，
1: 蜂蜜。
0: 对，我们滋补一下。那蜂蜜、枸杞都是很好的啊。
1: 对。
0: 然后呢，再生姜去去寒，尤其夏天。
1: 对。
0: 你空调一开，寒气是顺着毛孔往你的胃里面去逼的。那这个时候呢，反而需要胃里面要有点温热的东西往外散寒。
1: 对。
0: 这个才符合我们的养生之道。
1: 是的啊。所以观众您看到了，咱们说了啊，冬天呢黄酒是要煮一煮的嘛，要把它热一热。但是夏天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加一些冰块，
0: 嗯，
1: 你看到啊，像这个水雾，你看看，
0: 朋友，你看
1: 是不是？
0: 这就是冰球到位了、
1: 哎、
0: 啊！你慢慢喝这一杯下去之后，
1: 对，
0: 对吧？也不像喝啤酒一样，喝、你要喝到那个感觉，侬要切个两瓶，根本就胀肚了、对吧？两瓶
1: 哦，
0: 也
1: 真的香，哎、
0: 对吧？这个是
1: 真的香，这个粮食的这种香味和你喝啤酒的那种香味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看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在频频点头，
1: 哎，
0: 搞得太对了，
1: 真的好闻，真的好闻。但是我提醒大家啊，咱们
0: 喝酒，
1: 哎，对，开车不要喝酒啊，喝酒也不要开车，节目里咱不能喝，对吧？这个你真的如果要是馋的话，
0: 你真的喝了以后，你就打个车回去或者叫个代驾，这都没问题的，好不好？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这个呢，滋味两个字自己去品，对吧？我们上海人自己的家门口的适合于咱们上海人口感的石库门的黑标老酒，最关键是价格，今天你看9.35块，
1: 哎，
0: 那换句话来说，像这样的一瓶，侬把我起码马亏，就会塞工侬马得着吧？你真的
1: 这
0: 句话还真的不好说。我给大家先看一个价格啊，这个价格来看一下，同样。
1: 哎、我们来看看，
0: 这个是其他平台我们找到的啊，其他平台、你看啊，
1: 对，
0: 350毫升8瓶138，350毫升啊，
1: 对，
0: 是350毫升14度350毫升，那么算下来这一瓶350毫升多少钱呢？17块钱一瓶，3000块，
1: 哎，
0: 对吧？这已经是比什么超市啊，比一些其他的那个地方门口的便利店啊，它可能要便宜。但我们今天啊，第一步298，我们今天今日特卖先给你减30，
1: 对，
0: 等于先打一步，第一步我们先打9折，268，两瓶蓝牌1号37块钱一瓶，两瓶74块钱，
1: 对，
0: 那么你等于是194，再减去右下角看到没有，积分2.68块，我就好算一点，算2块，
1: 对，
0: 那么再减去左下角
1: 自动订购、
0: APP 啊，自动订购啊，5块钱你肯定能拿到的，你把这5块钱再一减，等于是187，你再除以整个20瓶，那一瓶算下来是多少钱？9.35块，你走遍上海滩任何什么便利店啊、超市啊，你可能真的买不到。
1: 对，
0: 哎，而且给你搬到家。
1: 所以啊，我们说无论住在几楼，5楼、6楼老公房没有电梯的，咱们都会送货上门。无论您今天买几箱，接下来可能比如说6月份您要答谢一下，比如说可能学生高考完了，中考完了，
0: 对，
1: 亲戚朋友们要聚个会的，
0: 对对对，庆祝一下的，对吧？或者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就
1: 是
0: 自己日常喝，真的吃了没了，嘎你个 T 38-39度，侬再出去买，买个一瓶两瓶啊，出去一趟一身汗了，
1: 对，
0: 是了，你就在家里面让人家送过来，
1: 对，
0: 到家门口，随后呢侬八块冰块八五去嘛，那你就对吧啦，
1: 小
0: 菜也烧都有油
1: 啊。是的啊，非常惬意的生活，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因为呢，今天很多顾客的一响啊，说，哎呦，我看见我跟大老师说的，那就把肚子里头的这馋虫都给出来了。
1: 讲的那么热闹，听得我口水也骂出来了。
0: 是，
1: 对对。
0: 所以啊，我们说了，这个酒呢，真的也是粮食酿造出来的嘛，
2: 对
0: 吧？我们的配料里边也非常的这个简单，
2: 水、糯米、小麦、枸杞、生姜、蜂蜜，
0: 对吧？
2: 你看。你去看其他的浙江的黄酒跟江苏的黄酒没有的、
0: 啊，
2: 没有这样的配料的，
0: 对，
2: 这就是上海人独特的配方，而且这个配方不是一天两天了，
0: 是
2: 我们金丰酒厂上海人自己家门口的酒厂几十年了，
0: 嗯，
2: 这个配方几十年了，
0: 对，是，
2: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家里边哪怕是平时天天要喝的，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可能比如说最近要举办家宴的。或者是说呢，哎，有时候呢，老张老李要到家里头经常要坐一坐的，咱几个爱喝酒的老哥们儿老姐们，咱们都分一分也行啊。
2: 哎呦，你讲的这个就太对了啊，
0: 是不是？
2: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很多人约了吃小老酒去了，有的话吃雅宵去了。
0: 是，
2: 那你我跟你讲啊，你不要你我不是我们省钱嘛，
0: 带两瓶，
2: 带两瓶，
0: 对吧？
2: 因为你到饭店里面去点一瓶，能
0: 贵啊，
2: 酒单一打开。对吧？48块、58块一瓶，有吧？要的呀，哪怕黄酒，他总会要的吧？
0: 对，
2: 你开喝两瓶，喝四瓶要200多块钱。
0: 哎，我今天啊，三个人
2: 我们
0: 喝两瓶18块钱，20块钱不到，
2: 喝四瓶40块钱不到，
0: 对不对？
2: 哎，我有省下来是100多块钱，
0: 嗯，
2: 我去点一条东海带鱼蒸一蒸，不好吗？
0: 哦，那肯定好。
2: 对呀，那肯定的呀。
0: 白切鸡吃吃好不好？
2: 对吧？我这个懂的呀。
0: 小龙虾我们吃吃好不好？
2: 上海人过日子，我跟侬讲，所有东西钱要花到刀刃上，
0: 菜
2: 要抵了好抵，酒要自噶打。
0: 对。
2: 嗯
0: 啊，现在都这样子的，
2: 对啊，省钱呀。
0: 现在不光是说老年人这样，咱年轻人现在也这样，
2: 实惠嘛，
0: 对
2: 吧？
0: 当然呀，是不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今天咱们一瓶算下来只需要9.35块。阿姨，你说我不喝酒没关系，平时烧饭总要烧吧？
2: 对，
0: 料酒一瓶现在好一点的都得要10几块钱的。
2: 是，
0: 咱们用黄酒替代一下，也奢侈一把，烧出来的肉又好吃，味道又特别的浓郁。
2: 而且老公平常你跟老朋友一起聚会，好多很多年纪大的人啊，
0: 哎，
2: 一个星期2-3次啊。
0: 要的
2: 对吧？都约好了，一个嘛同学了，一个老朋友、老同学了，有什么当乒乓球的酒店里像队友的，有跳舞的舞搭子的，都有的呀。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跟你讲，哎，出去吃饭，那你自己带两瓶老酒，老婆就讲那侬自噶带两瓶去。
0: 嗯，
2: 哎，这个时候呢，对了，一瓶99块多，你喝3瓶4瓶也不过30-40块钱。真的就是一道半荤半素的菜的价格，
0: 大老师，咱下次聚，
2: 咱们就这样，
0: 咱们也这样，
2: 你40块钱只能点个半荤半素，对吧？
0: 还真是，
2: 你连个大荤你点不了，
0: 点不了，
2: 对吧？你半荤半素，四瓶往前，
0: 对啊，
2: 对吧？
0: 就一人喝一瓶，我们十要10个人的话，我10瓶都可以带回去，
2: 对吧？你10瓶才多少钱？90块钱，对不对啊？
0: 是，
2: 对吧？一条东海带鱼你点不到的，
0: 真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拿回家之后呢，冬天咱们是温一温喝，夏天呢放一放。冰块对吧？你看我这个冰块今天呢一直放在里头。
2: 对，
0: 哎，
2: 你
0: 看，
2: 哎呦，我一喝就是夏天哦，就老色一啊。
0: 对，夏天的感觉就来了。
2: 厨房间都没空调哎，
0: 是
2: 那烧菜烧得满头大汗的。
0: 哦呦，
2: 那啊，那么你这个时候呢，来一口冰的，
0: 哎，这个也倒好哎，
2: 对吧？
0: 又教了一个
2: 方法，色一啊，对吧？
0: 对，
2: 但是它又不是那种气啊。哎，这个好，
0: 我再给你一个杯子，
2: 这个也好。
0: 这个我教给大家，就是爱懂生活的
2: 人。对对对对，
0: 咱平时有那个滴漏咖啡，
2: 对对对，
0: 但现在呢，像这个酒啊，你看看家里有这样的摆在那儿，
2: 对
0: 对不对？招待亲朋好友，哦，这个也蛮有
2: 有感觉，
0: 有格调的，哎，
2: 对吧？
0: 哎，
2: 同样是这个喝酒，我在家里面，你别管我什么酒，我石库门黑标老酒，虽然我跟你讲我是9块多，我倒在这个里面，擦嘞，就跟酒吧里啪一杯出来。68块钱一杯，差不多一样的呀。
0: 人家都放到酒吧里头，你要去买的话，
2: 58、68，那很正常的。
0: 对不对？
2: 哦，58、68，我们这里可以买5瓶。
0: 真的是啊，价格非常的划算。所以说到这儿，我们还是真的，我觉得为啥我跟大老师笑这么开心，就是觉得太划算了。
2: 聊到这个话题，大家都开心。
0: 对，9块多钱，你说你平时现在买点花生米，吃点毛豆出去，人家这样一小盅都是掉多少钱的，对吧？
2: 是是。
0: 所以啊，今天20瓶咱们的黑标黄酒带回去，包括还有呢，咱们的蓝牌1号2瓶啊，就这2瓶价值下来的话，应该是在74块钱左右。
2: 对。
0: 268，减去这2瓶，再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这1瓶算下来9.35块。
2: 9.35块啊，这个呢，确确实实，实实在在，
0: 对，
2: 咱们是居家过日。

0: 能省一分就是一分，但是我们品质一点都不打折。
1: 是
0: 小菜烧好了，哎，就是要来杯老酒搭搭，
2: 对
0: 吧？
2: 是的、
0: 啊。然后呢，这个酒两夫妻一起喝起来更有味道。
2: 所以啊，抓紧时间，最后的两分多钟，请您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大家，电话线虽然是在深夜，但依然爆满的状态当中。因为为啥？夏天了，咱们总归说，哎，吃点这种宵夜呀、烧烤呀、一些糟卤类的东西啊，喝两杯酒啊，就是夏天的专属哈。
1: 对，我跟你讲啊，大家呢现在也改变一个方法哦。说句实话，吃夜宵、吃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很多人都还是什么呢？哎呀，冰啤酒，冰啤酒。你试试看哦。
0: 对，
1: 两瓶冰啤酒下去之后，我现在觉得压力还困狗、哦，
0: 哎，
1: 就顶在这个胃里面，我就受不了。但是呢，两瓶下去，因为它酒精度数3.5度、4度嘛、左右嘛，
0: 对，
1: 你喝的还没有到位，就感觉很多人啊，
0: 是。
1: 那么，但是黄酒不一样，它酒精度数将近14度啊，
0: 对，
1: 对吧？
0: 是。
1: 那你这说句实话，跟3度、4度那个啤酒、那还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一杯，没起，
0: 对，
1: 哎，不会胀肚子。
0: 嗯。
1: 再有呢，我现在放冰块，不也是像？对吧、冰镇的一样吗？
0: 对，
1: 隔冷光你喝起来那就感觉不一样了。
0: 是的啊，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咱们今天是立减了30块钱的优惠，建议大家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算下来单瓶的话，咱们的黑标老酒的话是9.35元，非常的划算了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吧，02151119900。

的时候，你灌酒精，他刚好的时候。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我们说马上快要过年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女人最爱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哎，就是今年你好像又变美了一些。平时的日常滋养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外敷固然重要，但是平时的内调呢，其实更加重要了。其实说到这个养肤的时候呢，或者说呢，哎，一些滋补品啊，对于女士来说，首选的就是燕窝。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啊，袁咏珍的即食燕窝礼盒。咱们今天呢，构成非常的丰富。买一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而且关键呢，我们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那边生产过来好的即食燕窝带给大家，所以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送长辈，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来西亚的燕窝呢，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近十年你要说哪个国家出口到中国的燕窝最多，就是马来西亚。我们中国人特别认可马来西亚燕窝的品质啊，但是有时候你买的干燕盏送人，人家是很心领啊，但是放在家里一年半载，人家都没吃完，为什么？自己不会发，不会泡，而且泡出来呢，可能感觉都把这个燕窝的品质给降低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在马来西亚原罐原装进口的晚宴，开袋即食，人家已经替你泡发好了，煮好了，所以非常好坚持。这样的时间呢，就是让您不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天都能坚持用燕窝保养。送人过节的时候特别特别体面啊，
0: 还真是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礼盒包装，而且快过年了，您看红色的礼盒包装，首先非常的喜庆，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打开之后观众可以来看，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即时装，
1: 是
0: 这个呢很方便，每次需要吃的时候拿出一碗其实就可以了。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十小碗带给大家，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傅舟说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1: 对，
0: 因为一般情况下说到燕窝的话，很多顾客都是托人要从马来西亚带，或者自己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带回来。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原产国，在我们的背标当中有一系列的信息啊，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
1: 原罐原装进口，
0: 哎，
1: 然后蕴含量足足有800克，
0: 对，
1: 生产日期也非常非常的新鲜。另外你看它的配料表哈，很干净，我们今天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只有水和燕窝。你看有一些燕窝啊，它燕窝排在最后面，前面有水，有什么甜味剂，有什么冰糖，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含量高达90%。
0: 对，是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咱们今天里边的一小碗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尤其是阿姨要吃燕窝的时候说，那干燕窝的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有一些只有0.几或者1.几克的，咱们今天这一碗，咱们的这个干燕窝的量是大于等于4.5克。4.5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观众朋友们，基本上一个燕盏下来，差不多也就是4.5克。
1: 对，
0: 那看到没有，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平时一个干燕盏的话，基本上也就是4.5克。那你想想看，泡发出来的量到底有多大，对吧？
1: 对，是的，
0: 咱们都是实实在在给到大家。所以呢，我们呢打开一罐，让观众朋友先来看一看。
1: 好的，好的。我们这样的一罐呢非常漂亮啊，小金罐。您平时吃的时候也特别有仪式感。首先拿在手里的时候，这边会有一盏一码。一会儿呢，我把这个手机打开，给大家扫码，让大家看看这个码里非常齐全的这个内容。然后这边直接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看的标贴，告诉您这是即食晚宴，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就拉住这个撕口，我先给大家直接撕开一个啊。
0: 好，来，我们拉开，然后让观众来看一看哈。
1: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边呢，我们放了一个碗，上面放了一个漏勺。为什么要放这个漏勺？因为如果这个碗液里面全是水，你肯定觉得亏了。我们固形物含量是高达90%，
0: 哇，
1: 所以啊，基本上您看不到什么水，基本上全部都是燕窝。
0: 是，观众可以看到了啊，水只有一丁点儿，而且呢，满满的全都是燕窝。燕窝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挑起来可以看一看啊。
1: 非常非常粗壮的这个条索，观众朋友看到没有，晶莹剔透。试问哪个女性朋友不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样吹弹可破， QQ 弹弹，白白嫩嫩。而且除了你的皮肤，你的脸特别喜欢燕窝，因为它富含胶原蛋白的同时，你的肺也很喜欢，因为秋冬季节，我们就是要吃白色食品。
0: 对，
1: 这么大一碗，您平时泡起来，你想想看，自己要泡这么大一碗燕窝，大概得200-300块钱，
0: 是，
1: 然后里面还要把这个毛全部 部给挑掉。我们今天非常便宜的价格就可以来享受了。
0: 对，
1: 水很少，都是燕窝，你可以哈加点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红枣啊、枸杞呀、啊，或者你再加点椰奶呀、牛奶呀、泡着吃都非常非常棒，
0: 非常不错的下午茶，
1: 对
0: 吧？包括呢，还有我们今天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们来看一看，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唾液酸的含量，因为这个晚宴的唾液酸它是在液体里面需要一个换算哈，在晚宴的时候呢，它的唾液酸也是非常高的，高达5.2，如果把它换算成燕盏的话，您看这边是精选、优等、特级，特级前面已经没有了，那它的唾液酸是9，我们今天换算出来唾液酸就高达9，所以是在特的这个行列里面。所以今天价格特别划算的同时，您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这只是我们能够说的九牛一毛啊，另外还有很多的大家知道的各种因子、各种氨基酸、各种对皮肤好、对肺好、对呼吸道好的东西。您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一查就有惊喜。毕竟燕窝它不是智商税哈，它是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好补品。看《红楼梦》里面这个老太太疼爱林黛玉，林黛玉就有点不舒服，对不对？老太太特批她每天可以吃几两燕窝，所以啊，中国人从古吃到今，不是这两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是我们中国人践行了几千年的养生的秘籍啊。
0: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的袁永贞的这个即食燕窝的礼盒呢，我们每一碗上面都有二维码，观众也可以看到了，一碗一码。我们呢，待会儿扫码出来呢，可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1: 好，
0: 它的一些追根溯源，所有的产品信息其实都在上边，
1: 对的，
0: 对吧？
1: 我给大家就是打开手机来扫一扫哈，这个码在哪呢？
0: 来，
1: 给大家扫一扫，
0: 在这儿啊，这碗上面，我们现场来进行扫码啊，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1: 好，扫码出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产品信息、我们的图片，然后上面您看它是多少生产日期、保质期到什么地方，
0: 对，
1: 燕窝是哪里来的，生产批次都在里面，然后这个还有哈流通信息，
0: 对，
1: 它是在哪个燕窝、哪个燕洞、它的生产企业、它是在哪里通关的，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正儿八经非常好的品牌。防伪信息，你看我已经查询一次，它就显示一次了，如果没有查询过，它是零，如果人家已经查询了几次是卖过的，它会显示几次，所以大家买到这个燕窝特别放心。袁永贞这个牌子是上海自己本地的牌子，我们是帮很多的老品牌供应什么参绒啊、然后燕窝呀、这些昂贵的滋补品的源头企业，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嘛，
0: 是
1: 源头的供货价给到大家。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因为今天呢现在已经很多顾客开始订这个两组的组合了，买一盒送一盒20碗，在专柜的价格市场价要高达7800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2599块钱，还有高额积分。但如果你说，哎，我刚好呢一直是属于吃燕窝，包括还有呢可能走亲访友过年要需要送礼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2盒送2盒，也就是4盒，价格性价比更高一些，
1: 对，
0: 4999块钱，全部都是礼盒装。而且观众朋友，我们说到它用料非常的扎实，
1: 非常的扎实，这里面一盒我们有10碗嘛，
0: 对，
1: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你在我们袁永贞自己买干燕窝的这样一盒，它里面就是10个干燕盏，我们今天一盏一碗，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礼盒，我们才能泡出煮出这样的一个礼盒。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如果你去我们袁永贞来买我们的干燕盏的一个礼盒是多少钱？2899，我就算3000块钱，好算一点哈。四个礼盒出我们今天4盒的量，那就是11100多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4000多，
1: 一样的原料出来的，同样的克重，或者说同样的质量，但是今天才花4000多，你买干燕盏，你还得自己发，得花10000啊。
0: 对呀、而且自己泡发不好的话，还容易浪费，对不对？这个呢，礼盒包装呢，吃起来更加的方便的同时，我们说了，实实在在的用料非常的扎实，所以今天呢，也是咱们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3: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 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2: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买两盒送两盒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今天呢您看4000多块钱，然后积分还有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优惠。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实实在在吃到的是好燕窝。什么叫好燕窝呢？因为现在燕窝购买渠道也特别的多，
1: 对，
0: 但是呢您如果挑不好的话，您会发现那个燕盏里头呢，干燕盏啊，加明胶的，
1: 对，
0: 然后包括压秤的，
1: 增重的、
0: 有各种要挑毛的，你反腐的这种程序的话，你拿回家你不一定会吃。
1: 是的，
0: 因为我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在怀孕的时候，然后呢我婆婆给我买了一盒，然后吃了一半放了一半，因为啥？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包括有时候那个火候掌握不好的时候，你炖煮出来你都会化掉了。
1: 对，
0: 对吗？
1: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都说那个燕窝，大家都知道它是滋补的东西，它不是药，它讲究的是一个持之以恒，讲究的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所以你可能每天都得吃，你才能看到自己的改变。
0: 对，
1: 但是如果得自己挑毛自己去煮，谁也坚持不了。那做成晚宴以后，那你就吃起来非常方便了。我一个星期吃2次，我一个星期吃3次，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也可以弄点花样啊，放点水果，放点椰奶，或者放点红枣枸杞，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可能因为我们今天一碗嘛，它那个克重非常大哈，有80克。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分一碗都够了，一个人的成本才10块钱，一杯咖啡钱。
0: 对，
1: 但是送给就是亲戚朋友当礼物的话很体面。亲戚朋友来家里面，你做成下午茶招待他的话，那更上档次。
0: 对，
1: 我们在年夜饭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吃完了燕窝都得吃点补品，都得吃点甜品，别吃那些加了糖、加了什么甜味剂的那种科技补品了。咱们吃点老祖宗从古吃到今的实实在在的燕窝，而且不用你去炖，不用你去自己麻烦，开盖即食。今天的价格真的是便宜到啊，你到我们袁永贞自己的门店都买不到。你要是去买干燕盏的话哈，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盒晚宴的量，你要花到3000块钱左右，4盒就是12000。但是我们今天用4盒干燕盏泡发出来的即食晚宴，帮你省了时间了，帮你就是用特别好的工艺泡发成功，就是开袋即食了，才4000多块钱。
0: 对，
1: 每个礼盒1000块钱左右。
0: 我跟大家说啊，我前两天约朋友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吃完饭了，女孩嘛，大家都想吃一些甜品，然后呢就看见了有一个椰汁椰奶里面加了燕窝的，一小盅上来79块钱一位，然后3个人就吃了240块钱，就光一个小盏啊。然后里面我专门问了一下服务员，我说那个里面你添加燕窝的量有多少？他说我们添加的量很足，然后一问只有1克。然后那你想想看，
1: 我
0: 们今天
1: 80克呀，
0: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而且我们的干燕窝的这个含量每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4.5克一个小的一个干燕盏都没问题。所以观众我们就说了，用量又省的同时，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以为说，哎，难道只是燕窝是女士的一个滋补品吗？它当然不是，男士也可以吃，包括爱美的女士也可以吃。礼盒的包装，关键的这个红色非常的喜庆，打开之后呢，咱们分上下两层，一共是10盒在里边啊，这个随吃随这个随打，非常的方便。
1: 对，
0: 而且呢一碗一码，这个您都可以追根溯源。包括有时候咱们送人的时候，人家说了干燕盏你送给我，我挺开心的，但是我想我不会弄怎么办？而且呢我还要增加这个火候，每天还要炖煮，这个我想吃非常的方便啊。
1: 对的，
0: 再次强调了，咱们这一盒呢全部原产国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
1: 、
0: 配料很干净，观众朋友们，糖什么都没有，就是水和燕窝。
1: 对，
0: 固体物的含量大于等于90%一碗，几乎水就一丁点儿啊。
1: 对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燕盏给大家炖出来的，才能兑到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高达90%。
0: 是，
1: 然后这样的一个燕盏呢，我们袁永贞自己的燕盏呢，我们在门店是有销售的。给大家看，这个礼盒是粉色的，然后这里面呢刚好10个燕盏。
0: 对，
1: 这10个燕盏就出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晚宴的一盒的量。因为我们今天一个燕盏 出一碗晚宴，价格是2899，我如果算3000块钱的话，四个这样就出我们今天的四盒，但是这个得12000左右，11000多，我们今天才4000多块钱，同样的东西还给你省了工序，省了每天的繁琐，我们今天花钱少2/3啊。
0: 来关注啊，我又打开一盒，然后让您来看一看里边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足，
1: 非常足，
0: 而且呢一看我这个小勺我都把它撩不起来，能看到了吧，
1: 太滑了，
0: 哎，所以观众您看看燕窝的量很足的同时，而且呢
1: 粗壮的条索，晶莹剔透，
0: 看到了吧，看到吧，全部都是很酥状的，这样
1: 这一看就是燕盏替你熬的，
0: 对，
1: 不是那些碎燕碎末，对吧，撩都撩不起来，就是一些浮沫，它是长长的条索，肉眼可见的好，
0: 所以啊观众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滋补起来特别的好，我来尝尝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1: 对，我们是没有加糖的，如果您喜欢甜味您可以自己放点冰糖，或者自己加点牛奶呀、椰奶，
0: 不用放，我跟大家说，好的食材你就吃它的味道，不腥，而且呢入口呢它特别特别的那种滑啊，很柔顺，哇，
1: 其实任燕你这样真的很豪横，我觉得如果我们常年吃，我们俩分一碗都可以哈，母女啊、闺蜜啊、姐妹都可以分着吃。
0: 我跟大家说，这一小碗啊，你不要一次吃完，基本上分到2到3次吃都没问题。
1: 是，
0: 而且吃一次呢，基本上也就是花一杯咖啡3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但是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燕窝，
1: 是的，
0: 对不对？
1: 而且我们唾液酸的含量非常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除了吃的这种优质的蛋白，除了吃的这个非常好的皮肤，我们还吃了非常有营养的唾液酸。唾液酸什么的含量里特别高。母乳为什么？因为大脑发育特别需要唾液酸，所以老年人、孩子、您自己都应该多多摄入含有唾液酸的食品。我们今天在晚宴里面，它的唾液酸的含量是5.2，那么折合成干燕盏的话啊，给大家来看，直接达到了9。您看精选。往前是优等，再往前是特级，再往前没有了。我们今天大于9的话，是一个特别高的等级，天花板的等级了哈。
0: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的一碗一盏，一盏一码，都可以去追根溯源扫码，因为实实在在的好产品。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2599块钱，积分还有好像78块钱左右啊。
1: 真的。
0: 哎，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要如果要长期吃燕窝，或者说呢，哎，走亲朋友，我要打算好几个人都要送。的话，买2盒送2盒，这个更具性价比。咱们今天积分就要高达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我们就说了，吃燕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咱们身体好，对吧？包括呢，为了你的皮肤好，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呢，燕窝的水太深，有时候呢图便宜不一定会买的好燕窝。
1: 记不记得以前好像说谁卖的燕窝都是糖水？我们今天您完全放心，首先是燕盏替您做的，另外是袁永珍的品牌，另外一盏一码全程可以追溯，所以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各种好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还有各种氨基酸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4: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好，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5: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6: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是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永珍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者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偷偷的又赶紧吃了一小碗，哎，这一小碗量特别多，哎，
1: 所有的女人应该看到燕窝都把持不住哈，
0: 都喜欢，
1: 都难以控制啊。所以我们过年前的话，送什么礼好？观众朋友，送巧克力，人家怕甜，对吧？送水果，人家怕寒。你送点什么其他的东西，人家怕燥，怕太旺了，太热气了。送什么，我觉得特别保险，特别安心，那就是燕窝，
0: 还真
1: 是，因为燕窝完全不上火，老人、孩子，甚至连孕妇都可以吃。关键是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名贵的滋补品啊，你只要送燕窝出去，收礼的人特别喜欢，送礼的人特别有面子。
0: 是，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咱们字幕也打出来了，里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对吧？没有防腐剂，没有这些东西啊，特别怪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里边呢就只有水和燕窝，而且呢，像现在呢，我们为什么会说呢，外边这个即食燕窝的这个坑比较的多？
1: 对，
0: 一呢它添加水，第二添加糖，然后还有添加一些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边。你可能有时候不注意，你说哎呦，一个礼盒下来，我有看见过最便宜的是100多块钱的。
1: 是，
0: 那你想想看，这个燕窝的量添加的到底有多少？你是在吃糖水还是在吃燕窝？
1: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燕窝的配料表你仔细看还加银耳在里面？
0: 哦，
1: 为什么？它增加固形物，对吧？
0: 对，是。
1: 那银耳跟燕窝不是一个价儿，所以你可能买加了银耳的燕窝，你价格会非常便宜。但是买银耳我卖出燕窝价，这也是一种不划算。
0: 对，
1: 那我要买，我就买实实在在的燕窝。今天我们一盏一码，一碗一码，您完全可以追溯到它用到的燕盏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保质期到什么时候，然后是哪个燕冻出来的，都可以看到。
0: 是，
1: 而且我们是马来西亚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马来西亚都已经做好了，直接运到中国来，您开袋即食，特别特别的方便。煮燕窝是也是一个技术活呀，咱们今天把这个技术活袁永珍都替你做好了，不用你自己操心，什么时候该吃，开盖即食，不用给自己额外的一些负担。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保质期的时间也比较的长哈，应该有24个月，但是里面没有防腐剂，所以观众朋友放心大胆去囤。还有就是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像买一盒送一盒下来，也一个礼盒也就1000多，
1: 对，
0: 1000出头一点。我们说啊，有时候呢，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比如说重要的一些朋友啊、师长啊，对吧？你1000多块钱，你买2个稍微好一些的高端水果礼盒，可能都要值这个价格，
1: 进口的那个点心礼盒可能一盒也要这个价。
0: 包括有时候送礼的时候呢，您看啊，基本上要么就是烟酒茶叶，每一年呢，人家都说，哎呦，这些东西我真的家里头都不缺，对吧？
1: 对，
0: 女士一看烟酒，那更头疼了，你还让人家老公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家肯定不愿意。但是基本上呢，要是送到了像燕窝礼盒的时候，哎，这个呢，滋阴养肺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对吧？女士能吃，男士也能吃，对不对？
1: 是的，
0: 老人也不错，也没问题。
1: 关键是他帮你做成晚宴之后，开袋即食，不用你自己去发，不用你自己去泡，那你就能坚持的来吃。
0: 是，
1: 不会你送了人家花了很多钱，人家挺开心的。到一年之后，你问他感觉怎么样，还没吃呢，
0: 对，
1: 吃了一个不想泡了，不会弄了。我们自己也会有这个干燕盏销售哈，袁永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干燕盏的礼盒，2899的价格，我们姑且算3000哈。
0: 对，
1: 2899算3000好算嘛？4个就是12000，
0: 11000多，11000多。
1: 然后这里面呢，4盒里面的这个燕盏呀，刚好出我们今天4盒的晚宴的量，因为我们一个燕盏就刚好熬一碗晚宴，所以4个这个礼盒12000，你买到的是跟我们今天4000多块钱4个礼盒同样熬出来的东西。
0: 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一个礼盒里头有10碗啊，它是分了上下
1: 两层
0: 啊，所以呢，这一层里头您看是5碗啊，
1: 对，
0: 咱们一个礼盒里头应该有10碗的，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性价比真的很高。我就说了，你要吃燕窝的品质，你不要给我拿外头什么100-200块钱那种燕窝礼盒，
1: 对，
0: 或那种一小瓶的那种啊，
1: 是，
0: 你不要来比，因为量不一样，观众朋友们，我们拿回家之后呢，因为呢，咱们的成品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盒身的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原产国马来西亚，配料就是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1: 对，
0: 保质期24个月，新鲜批次，同时固体物的含量，您看大于等于90%。
1: 是，
0: 连咱们的加工企业，包括还有它的地址，马来西亚哪里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1: 对的，另外我们一碗一码，你只要这个扫码的话，你就完全可以看到这个燕窝所有的信息。
0: 是，
1: 就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然后扫到这个码了之后哈，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它的名字无糖即食晚宴，
0: 对啊，
1: 然后 马来西亚水燕窝大于等于90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下面还有流通信息，它的名称，它的燕窝洞，包括到它是在哪个口岸宁波通关的，它的经销企业上海袁永贞药业，全部清清楚楚。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买到的是那种在市面上可能加了很多银耳，加了很多那个其他的什么淀粉，
0: 对对对，是
1: 明胶，或者是添加剂增稠剂，或者是加了糖的，您可能吃不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水和燕窝，这样的一碗完全可以两个人分，分下来每个人就是一杯咖啡钱，几十块钱的成本。但是燕窝里面珍稀的胶原蛋白，珍稀的非常好的氨基酸都在您的这个肚子里了哈，花钱很少，送人很体面。
0: 来，观众啊，刚才这一碗是怎么倒出来的？然后呢，也是这个沥水沥了将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这一碗里头您看到了吗？满满当当的全是燕窝，
1: 是，
0: 对吧？而且呢，我们就说了，我们的里边的水真的烧啊。真的就只有一点点啊！
1: 给大家来看这个粗壮的条索，这就是我们用燕盏给您做的最好的一个证明。
0: 对，
1: 如果是那些燕碎、燕条，它不可能有这么粗壮、这么长的一个条索。但是我们今天随便一挑啊，哇，这个燕窝的条索非常非常的长和粗，而且你自己去挑毛、自己去煮，有时候煮化了，浪费食材了。我们今天煮到恰到好处，因为是专业人士帮您来烹饪的。
0: 是的啊，而且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就这一碗啊，你不要一次性贪。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刚才打开的时候我说哎呦就这一小碗，但是你会发现量其实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你基本上分三次吃没问题，包括有时候妈妈和女儿一起吃也可以啊，
1: 没错，
0: 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这一碗你分三次吃的话，一次下来也就是30多块钱，
1: 对，
0: 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出去买一杯咖啡、一杯饮料，对吧，什么奶茶果茶下来一杯也要30多块钱，我吃燕窝不好吗？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这样的一个燕盏您自己拿回去煮，你也不可能一次吃完一个燕盏，你可能是泡开一个燕盏分2到3次吃，所以我们的晚宴你也可以完全分成2到3次吃，这样的一盏就刚好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所以啊，这一碗你可以吃2到3个人，或者是你自己吃2到3次，每个人每次的成本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你吃到的不是咖啡因，你吃到的是燕窝里面的唾液酸、EGF 各种好的蛋白质、氨基酸，这个你从牛奶、鸡蛋里面能摄取蛋白质吗？可以，但是它不是燕窝里的蛋白质，这不是同一种东西。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不要质疑老祖宗的智慧哈。所以大家送燕窝是过年一个特别夯的一个礼物，也是您自己滋补一个特别好的食品。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买2盒送2盒的这个套组啊，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因为过年前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嘛，对不 对？而且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尤其是像这个买2盒送2盒4盒装。的话，咱积分就接近150块钱，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
2: 燕窝主要成分有水溶性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钙、磷、铁、钠、钾，以及对促进人体活力起重要作用的氨基酸。每1000克干燕窝就含有蛋白质499克、钙429毫克、碳水化合物306克、磷30毫克、水分104克以及铁49毫克。其含有的生物活性分子有助于人体组织的生长发育。唾液酸也被称作燕窝酸，它是燕窝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在燕窝中主要以恩乙酰神经氨酸形式存在。据报道，一般燕窝的唾液酸含量可达7%以上，是其他自然产物无法比拟的。这也是初步鉴定真假燕窝的方法与划分燕窝等级的重要指标。
3: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4: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3: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里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买一盒送一盒，现在的这个两盒装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什么？两盒装今天的入门的门槛相对比较的低，
1: 是的，
0: 2000多块钱，
1: 没错。
0: 然后因为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是啥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平台有卖这个即食燕窝的啊，有几百的、一两百的我都见过。那你想想看，那成本到底有多少？
1: 是
0: 你喝的是糖水还是喝的是燕窝？
1: 哎，
0: 也有大几百块钱买回来呢，他给你说什么新鲜配送啊，今天下订单，明天送您府上什么新鲜熬煮出来的。但是燕窝的原料是哪儿的？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用量足。我一定要强调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的阿姨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呢，它那个小瓶装里头，它一碗里头就是那一小瓶里头，基本就一克，对吧？
1: 是。
0: 然后有一些多的是两克，然后你还要根据这个克重，你要算一算你的性价比高不高。咱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的备货仅剩最后六组了，一盒里边是十小碗，每一碗呢，咱们的这个量呢，净含量是80克，固形物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0%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也就是说了，就这一小碗用到的干燕窝啊，那个干燕盏是要用4.5克，就一个燕盏，
1: 一个燕盏出这样的一碗。
0: 对，
1: 你想你平时自己用干燕盏泡发的话，你不可能是吃完一个燕盏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你会泡在那里，然后吃上2到3次，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碗您就吃个2到3次，或者2到3人来分一下。年夜饭的时候，可能家里7、8个人，你大概开个2到3碗，然后放在那个炖盅里面，再加点牛奶呀、加点椰奶呀、加点水果粒啊，那就是非常体面的，在外面甜品店可能1-2百块钱一位的燕窝下午茶了。
0: 我跟大家来回来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因为很多顾客在算这个经济的账，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今天啊真的划算。因为什么呢？这一个礼盒啊，咱们如果按照这个买两盒送两盒，或者不无论哪个组合构成，都是1000出头一些。
1: 对，
0: 打开之后里边有10小碗啊，它分上下两层。
1: 这是第一层啊，
0: 对，这是第一层，
1: 我们可以再拉开一层的啊，
0: 哎，再拉开一层，
1: 给拉了。
0: 底下呢还有5碗，所以这个礼盒里头呢，咱们一共是10碗带给大家。这一碗啊。来，我再让您来看一下啊，什么叫做一碗一码啊？来，您看，咱净含量呢是80克，
1: 对，
0: 就这一个碗里头啊，
1: 是
0: 固形物呢含量是大于等于90%。这一碗里头是要用多少的燕窝来做呢？
1: 一整个这个4.5克的干燕盏来给大家发的。像这样的干燕盏呢，我们自己也有礼盒在卖，10个这样的干燕盏一个礼盒3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今天一盒，其实它的成本，如果你用干燕盏来算，那就是3000块钱啊。
0: 对，
1: 4盒就应该是12000的呀。但是第一次来东方购，我们给大家才4000多。
0: 对，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每一碗这上头都有一个2维码，然后呢，我们都可以现场来进行扫码。
1: 对，
0: 扫完码之后呢，您看您所有的产品的信息，
1: 对，
0: 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上边都写了啊，
1: 产品名称、净含量啊，包括到它的原产国、它的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包括到这个生产批次、储存条件，你都可以看得到。这边还有这个流通信息，就是它是在哪个燕窝、燕洞都能追溯。所以刚刚你说它是不是真燕窝？它是用燕盏做的，这个燕盏的追溯你都可以看得到。口岸宁波口岸通关的。经销商上海袁永珍，上海自己的本土老牌子企业。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之后呢啊，您里边呢，我们那个小叉呢，来在这儿啊，
1: 给你个小叉，
0: 我们再撩一下啊，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品质真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它的配料表里头只有水和燕窝。
1: 其实我们这一碗其实有点浓缩啊，就是大家自己在家吃的话，你不会吃这么浓。哇，这个
0: 看到了没有，
1: 条索太粗壮了，
0: 是不是？
1: 真的晶莹剔透，很有韧劲儿，很粗壮。
0: 来，
1: 这就是说明我们是用燕盏就是泡发的，不是用那种燕穗儿、穗儿渣给大家泡发的。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可以吃得出来。
0: 对，
1: 而且我们泡发工艺、煮制工艺肯定比您自己在家里弄的要专业一些。
0: 对，是
1: 啊，也不会浪费原材料，自己也把它煮化了。
0: 我跟你说，我好几次那时候怀孕吃燕窝的时候都给煮化掉了。
1: 煮化了，是。
0: 最后你发现，因为你的
1: 火疼啊，
0: 对，就是一斩下来，你煮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了，
1: 就化成水了。
0: 这叫化成水了，对不对？
1: 另外，我们除了吃起来简单，我们的营养含量还非常的高，唾液酸的总量。在晚宴里面是5.2，那折合成干燕窝的话，您看等级就高了啊。精选是7，优等是8，特级是9。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唾液酸的天花板。但是唾液酸只是我们能够在电视上给大家展示出来的九牛一毛，
0: 对，
1: 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呐、蛋白质啊、好的营养物质，真的太多太多了。大家自己上网可以去搜索一下。
0: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啊，一组已经是在商谈当中了，因为今天呢 是新品首发，所以咱们也是赶在过年前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拿到手之后，您会发现我们的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表里边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大于等于90%每一碗，干燕窝的量都给大家标得清清楚楚，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扎实的用料，这个礼盒送过去，人家心送到人心坎里头，
1: 没错，
0: 尤其是给女士送，对不对？
1: 是的，以前我们过年都给大家推荐买这样的礼盒，里面是干燕盏，
0: 对，
1: 但是时过境迁，我们发现可能送了半年一年，人家都没吃完，达不到您的心意，浪费了您的心意。这样的一个里面是10个燕盏，刚好出我们今天晚宴的一个礼盒，也是10个晚宴，
0: 对，
1: 但是要2899。四个这样子的礼盒的话是11000或者12000，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干燕盏才能出我们今天一个晚宴的礼盒，四个晚宴的礼盒不是12000，只要4000多，还帮你省了很多炮制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真的是过年的送礼的佳品，也是自己吃非常就是简便的又滋补的好东西。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买2盒送2盒，咱们这个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021511199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好，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3: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4: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是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对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也要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人韵，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但是
1: 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人家说哈，健康的人他有100个心愿，
0: 对，
1: 但是不健康的人就只有1个心愿。所以大家在健康的时候要好好维护自己的健康，就像一部这个老汽车，你已经开了40-50年了，要不要做大保小保？你能这样一直横冲直撞的开吗？不行，到时候出了大问题，你可能要大修。但是平时大保小保，你好好的做，好好的滋养自己，你可能能平稳行驶很多很多年。
0: 还真是啊，你想想看，咱们给汽车做一次保养都得1-2000块钱呢，您对自己的身体呢，对吧？包括呢，像原来的时候，咱们说吃到燕窝的时候用，那都是达官贵人，或者说人家都是有钱人吃的。
1: 对。
0: 但现在呢，普通老百姓咱们也吃得起，不光是送礼，对吧？就是买回去我自己吃，我觉得都很开心啊。
1: 对，
0: 我们再和观众来算一下价格，因为很多顾客说到底有多少啊？这一个礼盒，咱们今天呢是买一盒送一盒，买2盒送2盒。打开之后呢，第一层是有5碗，第二层还有5碗，也就这一个礼盒里边，咱们一共有10碗，
1: 是的，
0: 对吗？
1: 有10碗，这10碗啊，就是10个这样的宴盏，这每一个宴盏就能熬出1碗，所以你不要把它认为是你一次的量哈，这一碗相当于一个宴盏熬出来，你可以吃2到3，甚至你就是再把它就是稀释一点，加点牛奶，你吃个4次都没问题，
0: 还真是。
1: 那吃一次那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了，真的性价比高的同时，和身背面的信息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咱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你去这个旅游，在那儿吃个燕窝，或者说这个我们现在各种网购都还要购过来。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送货上门，同时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面也很干净啊，观众看一看，只有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什么防腐剂啊，或者是添加的一些其他乱七八糟冰糖啊之类的东西，
1: 没有。
0: 固体物含量大于等于90%每一碗。
1: 我的天哪！
0: 干燕盏的含量每一碗是大于等于4.5克的。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干燕盏，我们今天出了一个晚宴，所以你完全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浓缩装。
0: 对，
1: 你可以把这个晚宴再分开来。我们面前呢有几个小碗哈，我们今天就是用一碗晚宴给大家做出了好。几碗，
0: 是
1: 直接加点那个牛�奶，加点椰奶，你可能只需要1/3碗就可以出一大碗。
0: 是，
1: 你再加点其他的什么银耳羹啊，什么红枣枸杞呀、又出一大碗。所以母女二人下午茶，或者夫妻二人就是一起来吃个甜品，你完全一碗就够了，
0: 分2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我们倒出来之后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的整个的
1: 浓缩装的感觉，
0: 浓缩装，您看一看，哇，看到了吗？
1: 一看就知道是非常好的燕盏给你来炮制的，因为它的条索很长。
0: 对，
1: 如果是燕穗、燕条，不可能有这么长、这么粗、这么晶莹透亮的条索啊。
0: 是，您看，对吧？
1: 对，
0: 很长。然后呢，包括的整个的量也很多啊。观众朋友，您不要小看这一碗，这一碗里面你基本上分3次吃，
1: 没问题。
0: 买2盒送2盒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啊！所以观众拿回家打开之后，您看看我们的品质真的非常的棒。
1: 是的，千万不要以为今天花钱少买到的东西就不好，因为很多朋友买这种晚宴上过当的，就是糖水，就是加了别的固形物。我们今天还有唾液酸的一个报告，我们的唾液酸在晚宴里面高达5.2，这个在晚宴里面属于非常高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又给它就是转换了一下，转院到这个干燕盏里面，精选是7，优等是8，我。 们今天是大于等于九，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天花板的等级上面，所以营养、口感、价格今天全部都替大家避过雷、踩过坑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过年前也就这一场直播，
1: 这一场直播
0: 买一盒送一盒，积分有77块9毛7，然后买两盒送两盒的积分是高达150块钱左右，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我们说了啊，拿回家好好滋润一下你的肺、你的肾，
1: 没错，
0: 都没问题啊。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下一次有没有这种买两盒送两盒的这个机会？
1: 我估计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这个无论大小组合构成都即将要售罄，因为我们说了年前就这一场，尤其是我们这个有送礼需求的，
1: 对的，真的，我们今天是大礼盒，送礼送燕窝礼盒，真的送给谁都不会错，男士也喜欢，女士也喜欢，孕妈妈也喜欢，可能术后体虚虚不受补的老年人更加的需要，他可能已经吃流食了，他吃不了大补的东西，他怕上火，但是吃燕窝非常平和又不上火，对肺对肾对你整个的五脏六腑都非常的滋补，所以今天啊，年前最后的一次机会，大家来买大组合，这四个礼盒相当于要用我们四大盒的干燕盏，但是如果你买我们袁咏盏的这个袁咏珍的干燕盏礼盒，你要花到12000左右，
0: 对，
1: 今天才花4000多，一样的东西还替你炮制好了，这不是省时省力省钱吗？
0: 是的啊，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然后呢也不需要你远渡重洋然后再去代购，对吧？因为现在代购这个水也很深，包括呢有时候干燕盏买不好，里面添加了各种胶呀，各种有毛呀，都很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即食燕窝，高品质的即食燕窝带回去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我们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

0: 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
1: 哦，
0: 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

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是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者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哎、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哎、
0: 对不对？
1: 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那个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 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的节目。咱们祖国的传统的养生知识当中有一句话怎么说的，秋气啊通于肺，因为呢秋天是我们整个的肺功能比较活跃的一个时节，然后呢也是我们秋天是让我们的肺呢容易受到很多损伤的时候，比如说现在很多一些空气不好呀，对吧，家里面有人抽烟，或者包括很多的一些冷空气的一些刺激，包括外部的很多的病毒啊细菌都会对我们的肺部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所以秋天一定是要好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肺部。这道呢是为您带来我们的日本的大品牌三生年特别好的淮米的复合片，通过当中高含量的胡皮素再加四样啊入到肺经当中的好东西，帮你来好好的养护我们的肺部，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大组合开放一瓶的正装试吃给到大家，千万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身边很多人现在开始在坐那些公交车，或者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戴着口罩，甚至家里面阿姨现在刚刚油烟机那边忙完以后，感觉到什么，整个这个肺啊呼吸

0: 吸每一口气都感觉到很不舒服，这其实是这个我们的器官受到伤害的一种表现。但反过来说干嘛？哎，你知道心脏不好吃辅酶 Q 十，你知道我们的血管不好吃欧米伽三，但肺不好吃些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呦，罗汉果、六旬乱七八糟那些茶喝一喝。但注意了，如果要拿肺当中对它特别好的营养素来排序的话，胡皮素一定是一个绕不开的东西。我们今天三十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单单是普通的胡皮素，而且是高含量、高吸收、带有日本专利、真正能够对你的肺起到好的作用的胡皮素。关键啊，没有这个金刚钻，咱们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所以有免费试用，也代表着产品的信心。希望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哎。每一呼一吸之间都需要你的肺好好为你做到健康的支撑。
1: 对，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呼吸，众所周知，肺就是我们人整个的一个身体啊，跟外界空气交互的一个器官，所以外界有些不好的东西啊，特别容易被我们整个的肺啊吸到这个身体当中。那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建议大家跟我们这个手板上面来做一个自检，平时你有没有这样一些情况？
0: 注意啊，观众朋友，干咳，哎，很多抽烟的人莫名其妙那种干咳，像一个什么，像一个鸡毛掸子在你的那个喉咙口痒那种感觉，一直咳一直咳，观众朋友，把你的肺给咳坏了。还有多喘，注意喘和咳其实有差别，咳的时间长了，自然而然看就代表什么，喘的那种可能说问题就出现了。还有痰多、胸闷，到最后发展为呼吸困难，甚至呼吸异常，什么意思？观众朋友，就那种轰隆轰隆那种轰的声音，就有的时候啊，你感觉到他咳嗽不是在那个咳嗽，是轰的那种声音出来。还有，甚至到最后胸痛，咳出那个血的出来。这些情况其实都是你的肺，观众朋友，在告诉你，啊，我的可能说有问题了，我需要去解决一些方案了，你需要给我一些额外的一些呵护了。
1: 但是我们的肺呢，它又是什么？是一个焦躁，再加现在我们说秋燥的问题呢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我们的肺啊，它是不喜欢那种什么特别干燥的环境，它是喜欢比较什么比较润的、比较那种滋养的一个环境的。那我们建议大家，其实你在平时如果日常的一些措施当中，有什么好的东西能够来好好的养护我们整个的肺部呢？看一下专业的营养素品牌，1982年就创立的日本那边的三生岩的品牌，这款是他们也是特别知名的，从环米当中提取到高含量的胡皮素的一款复合片带给大家。它这个瓶子的外包装面你看，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肺的一个器官的一个印记，是一个特别好的养护肺部的一个好帮手。然后呢，日本原装进口过来，每天其实啊您是吃2粒。然后呢，在这个当中，首先我们说主要里面我们这个胡皮素啊，从环米当中来提取胡皮素，解释其实现在就是比较好的全新一代的养护肺的一个好东西。
0: 对，注意啊，其实我刚刚说过了，我们大家知道各种营养素对自己的身体的器官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方说辅酶 Q 是对的心脏，比方说我们的鱼油是对我们的血管的。但注意了，诺贝尔光环下的胡皮素，注意我们看到啊，1936年诺奖的获得者阿尔伯特就从槐米等植物当中分离出了一种清肺的元素，而它被命名为什么叫胡皮素。所以你看它跟之间肺的关系是得到过诺贝尔奖的认证的同时，我想强调啊，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复合的配方。我们知道其实日本的产品它在很多程度上面跟我们中华的很多的那种医学啊，它非常非常接近。除了有西方说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胡皮素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叫菠萝蛋白酶，还有像桔梗啦、罗汉果啦等等。哎，我们中国人一直认为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肺是非常有一个好的作用的一个复合的配方。关键我们当中胡皮素干什么，我们的包装上面会有一个标志，这个标志代表着不单单我们有对肺好的东西，我们还让它可以真正的被你的身体所吸收。
1: 是，你看到不仅是有一个肺的这样一个标志，这边我们还有到特别好的日本那边这个产品，它是有一个专利的一个编号的。
0: 对，
1: 你吃任何的营养素到你身体当中，一定是要特别的好吸收。咱们今天这个专利就能够让你更加好的把这个复合片在身体当中高效的吸收。
0: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一下，这是专利，直接印在包装上。您可以让你的儿子女儿呢，通过可能各种各样的网络媒介去查这个专利。我手上拿的就是这个专利的介绍，什么概念？观众看到上面的标志，上面的这个编号一一对应的同时，它的发明是什么？一种提高胡皮素生物利用率的应用。很多观众我不知道啊，家里面如果有抽烟的，或者家里面有一些本身肺不好的人，他平时吃胡皮素是吃什么？液体的，很多都是那种喝下去的胡皮素。注意，我们的这个专利的目的在哪里？在于本发明当中的胡皮素粉末，相比于常规的，也就是液体状的那些胡皮素，它的生物利用率，观众啊，看清楚，不是提高什么0.5倍、5倍，能够提升50倍的效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三生岩愿意拿出这款产品来给到大家免费试用，因为它对你的身体的吸收是实实在在的。
1: 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个它单独颗粒从这个瓶里面给你拿出，我们是压得非常非常紧的这样的这种小颗粒。然后呢，我们里面有到胡皮素，还有到桔梗、陈皮，包括呢罗汉果，对吧？还有特别好的这个甘草都在当中，这四样好东西也全部都是啊，就是说入到肺经当中。
0: 对，注意啊，胡皮素的逻辑在哪里？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它，先把这个整个的一个块块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先不要让它长大，先不要让它从量变到质变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同时 菠萝蛋白酶，告诉什么？什么叫菠萝蛋白酶？它是从菠萝当中天然提取这种蛋白酶。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坏东西当中，其实它非常具有一些蛋白的成分。蛋白酶是分解蛋白的，有什么意思？当我们用胡皮素把它框在这个范围当中的同时，菠萝蛋白酶起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掉这个可能说这个块块的这样一个作用。
1: 所以我觉得这款产品，如果说真的在电视机前看节目的您有很多肺部方面的问题的话，这款产品特别值得大家来尝试。而且日本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一瓶呢是60厘装的，在专柜的价格就能够看到是599元。
0: 注意啊，这东西不便宜，因为我们刚刚其实看到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是取自于天然的这样的一个动植物当中的，关键599，日本原装进口带专利，60厘一瓶，差不多一粒要10块钱左右。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还是强调啊，不管你卖多少钱，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有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1: 是的，我们的这个小组合是2瓶装，外面是1200，我们做到了499，但是我们有到嘉伟刚才说的有试吃的，是要订购我们的大组合，买四再送一，足足是5瓶装。
0: 对，
1: 将近外面市面是要是3000左右，我们做到了1000元以内哦。然后呢，单已经是3.3块了，然后凑完单以后598，
0: 对，
1: 足足带给大家，我们总共是有到这个就是300粒，1粒。才1.9元。
0: 对，注意啊，观众们，按照我们整个的服用方法，每天2粒，这一瓶至少可以吃到1个月的时间。
1: 是，
0: 尤其什么样的人群？现在正在咳的，哎，每天这个香烟10几根，一包甚至一包香烟这样往身体当中抽的，都可以进来尝试一下，自己来感受一下胡皮素对你的整个的肺的一个帮助。
1: 给你这一瓶是正装60粒的，你先拿下，你先吃起来，你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你感觉产品不好的全额都可以退款退货。
0: 对，
1: 而且单独多方购物有几个家里的账号分别下单，都可以每订购一套我们的5瓶装，都可以拿一瓶试吃，快速抢单行动给你送货到家。被窝很难，我们都是日本进口过来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是怎么引起的呢？引起
1: 啊，可能算是空气当中的污染各方面大概。
0: 阿文，侬觉得有啥咳嗽啊什么有吗？
1: 有啥内背有的？
0: 内背有啊，不适应。
1: 哎，有眼闷，胸部头有的辰光要有眼闷。
0: 胸口老闷的。
1: 哎，
2: 就胸口呀。
0: 是肺对吧？
2: 哎，肺胸口呀，痰多。还有就是刚刚人比较闷，就讲透气透不出来，大口透气。
0: 哎，呼吸比较困难。
2: 哎，对。
0: 我想问看是哪引起发作的呢？
2: 哎，我老早的呢就讲个治湿房嘛，就讲个烧煤球炉，伊拉讲也容易引起个。
1: 3个号头左右的，觉着有点像喉咙老痒，想咳不出来。
0: 哪引起发作的？
1: 单位里承包只快餐公司冇烧菜的。对吧？可能这个导致大早头呢不注意，没脱袜的，老早条件没介好呀，没脱袜的，那么还可能搿累积下来了，觉着一直到现在。
3: 刚才我们就是随机采访了这么多的一些就是马路上的一些朋友嘛，真的发现有肺部问题的人啊确实是蛮多的。像嘉伟早年也说，就是说前几年对于这个肺部啊，我们说养护为什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的有意识，因为早几年对于这个肺部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重创，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肺啊一到现在又什么立秋了对吧，然后呢胸闷呐、气短呀，然后呢嗓子不利索，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啊呼噜呼噜的，平时家里面老公还抽烟对吧，孩子还抽烟，特别容易让我们的肺部啊遭受更加大的一个伤害。但是今天你有一个好机会啊，就是我们的日本进口过来三生岩的淮米的一个复合片，我们的大组合的五瓶装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就是说正装的一瓶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瓶专柜价格就是要高达是599元。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的整个的五瓶装，价格给你压到了1000元以内，然后呢直接你如果凑单的话相当于是598元，拿足足哦五瓶，外面一瓶的价格就是要高达是599元，你598能够拿五瓶，单瓶的价格能够做到差不多才100出头，然后单粒的花销1.9元，这个是特别特别划算的。
4: 对，
3: 还有我们更加是来了解为什么这个产品它当中从这个淮米当中提取了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胡皮素，为什么对我们的肺啊特别特别的好。
4: 这个东西观众们就相当于哎它掉在你身上的一颗定时炸弹，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它就炸了。好，我们的胡皮素观众啊，当你的身体当你的肺当中发生了很多肺小结啊、肺细胞啊，包括很多地方淤在那个地方的问题的时候，胡皮素首先可以起到一个清理，最重要的是它可以不再让这个可能可怕的块不断变大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配方叫菠萝蛋白酶。
3: 嗯，
4: 大家听到这个蛋白酶的名字，其实啊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坏东西它都是由蛋白组成的，蛋白酶分解蛋白，当我们的胡皮素控制在大小，菠萝蛋白酶能够及时的做到一个清除的同时，当中还有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知道的像陈皮啦、桔梗啦、甘草啦、罗汉果，都是起到可以很好的润肺。我们有个专利，这个专利等会儿交接给大家看，直接在瓶上面就会有。
3: 嗯，
4: 它相比于您日常可能再吃的一些胡皮素的产品，整个的生物利用率也就是吸收性能够增强50倍的效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产品特别有效果才给大家免费试吃。所以如果说胡皮素对于肺部的一个保养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样效果。
3: 嗯，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您来的非常非常的幸运啊，平时我们相信您对于自己整个的肺部的这个养护的意识啊也是挺强烈的。那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我们那样一个5分钟的一个片子啊，给大家推荐东方购这边之前也是明星商品日本进口过来三生岩的淮米的一个复合片。刚才其实啊我们说到这个淮米当中有非常好的一个高含量的一个胡皮素提取出来，它对于这个肺啊是特别好的。今天你在我们这边如果下单订购我们的大组合的五瓶装，有其中这样的一瓶的正装60粒要送给您啊免费试吃，这瓶日本进口过来专柜价格是599元，是送给你吃的。你觉得产品好的整套组合你留下来，你觉得产品不好的不满意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4: 对，
3: 但是我们要跟所有的观众讲，今天我们的2瓶装是没有试吃的，一定是要订购我们这个大组合。今天你来的这个价格力度还比原来我们的4瓶装再特别加赠第5瓶试吃给到你。市面上面啊，这5瓶的价格是要高达小3000元左右，我们只要1000元以内。单粒的花销不参加我们的活动3块钱左右，参加完活动才1.几元，真的是很划算的。
4: 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为什么现在这个可能说社会当中你会发现咳嗽的人、胸闷的人、肺部出现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大家知道吗？东方购其实就在上海那个肺科医院旁边。我早上每次到东方购来，那个到肺科医院的那个车子停不进去的、堵塞道路的，都可以把整条我们到东方购那个路给它堵掉。肺部这个问题为什么能高发？观众，你自己来看一下，抽烟的，无论是家里面老公抽烟、儿子抽烟，2根烟。啊，对着你，虽然不抽烟，但我们知道2手烟的危害其实比1手烟更厉害。
3: 是
4: 家族史，对吧？啊，很多人肺部老祖辈有问题的，自己也会发生到这样的问题。 啊，烧饭那不用说了，很多阿姨，哎呦，亏多你滋，老公吃了开心啊，提提嗦，提提嗦。好，烧饭当中的油烟对身体，哎，你是不是在烧饭的时候会啊哼哼？还有咽喉的问题，现在咽喉这个要塞的问题发生了很多。PM2.5 不用说了吧，现在夏天虽然好一点，马上 PM2.5 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雾霾天，嗯，尘螨、霉菌、情绪压力，包括年龄50岁以上，注意啊，嗯，年龄50岁以上，现在中国人当中检出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块块那个东西的问题已经超过了50%，什么概念？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嗯，这些问题你说可以避免吗？就算官方你能避免，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嗯，空气质量。
5: 是
4: 我们现在其实官方你看，哎，现在我们那个天气预报里面有那个今天几度今天几度，但还有一个什么空气质量指数，建议有一些什么有这种问题的人不要出门，不要怎么样，这其实就是这个社会我们改变不了，那怎么办？我们要好好的通过好的产品来保养一下自己的肺，让它可以给你自由的呼吸更长的时间。
3: 嗯，大家看一下这款产品，尤其它整个这个瓶子也特别的漂亮，是这样浅浅的一个绿色，尤其在它瓶子这个贴标的中央的下方有一个肺的这个器官的一个标志，它就是很适合要养护肺部有这样一个需求的观众来吃的。而且咱们里面啊一瓶啊60粒的这样的单独的颗粒，然后呢一天您吃2粒，并且这个我们今天淮米的复合片还有到日本那边的这个专利的，除了有到特别好的胡皮素这个成分之外，我们还有到别的4样也是入到肺经当中的好东西，
4: 对，
3: 通过很好的专利让你能够很好的吸收。
4: 注意啊，我想强调一下何为有用，因为给大家吃了免费试用一瓶嘛，一瓶注意啊，每天吃2粒，那就1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平时你有没有这些情况，干咳、多喘、痰多、胸闷、肺不舒服了、肺功能下降了。好，严重的问题，呼吸困难、呼吸音异常、胸闷、咳血了，这都发生在这种情况了。嗯，您就吃完以后感受一下，哎，是不是感觉到，哎，有的时候我们说起来，有的时候走路走急了，嗯，有时候胸很闷，有的时候是那口气好像上不来那种感觉，特别困难的时候
3: 是
4: 有效果，您留下。但反过来说，有任何的感觉到不满意，一个电话打通过来，大组合一分不少推给大家。
3: 对，今天真的对于所有的新观众调台过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时机，因为对于这个肺的养护的东西，你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很难找寻到的。咱们今天复合配方有到淮米当中提取到的这个胡皮素，再加什么？有到哎理气的陈皮，对吧？利肺的罗汉果，再加益气的甘草，再加宣肺的桔梗，全部都是4样，在我们祖国的传统养生知识当中都是入到肺经的好东西，来帮助大家。所以快速下单订购我们的大组合的5瓶装，给你免费送货到家，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打开一瓶自己去试吃，满意的产品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999000。
6: 肺乃娇脏娇嫩的意思，嗯，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
7: 对，
6: 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也容易。
8: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男同志抽烟，
9: 抽烟是吧？
8: 嗯，好多男同志抽烟呢、啊，有啊。
9: 你说下是
8: 咽喉不舒服呀、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9: 喘不过气是吧？
8: 嗯，对。
9: 您在这个问题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8: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10: 吸烟？
9: 是爱您吸烟吗？
10: 嗯。
9: 有吸多少年了？
10: 40-50年了。
9: 嗯、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10: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9: 这个太
11: 那就少了，
10: 胆子大，
9: 这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10: 有点痰，
9: 有点痰。
11: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1-2颗。
12: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嗯，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嗯。
9: 那太好了。
12: 我2019年4月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复查一下。哦。
3: 现在其实各个年龄段肺部遭受伤害的很多的观众确实是蛮多的，对吧？在家现在你看就是立秋了，然后呢后面温度会逐步的走低，尤其很多一些冷空气的那种来袭，对吧？昼夜温差大，气温的下降更加会对于我们整个的肺部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本身它这个肺部的这个抵抗力啊也会减弱。所以我敬大家，不管你平时有没有一些肺部的问题，到了秋天一定是要好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肺部。
4: 对，
3: 再加上你如果平时抽烟的，对吧？还有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油烟的伤害，还有在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只有肺是跟我们的外界的空气直接来做交互的。而且我们说这个肺啊，在我们祖国传统的知识当中怎么说的，它是华盖，它是在我们所有的其他的脏腑的上面的，对吧？所以它特别特别的重要。
4: 对，注意啊，我想强调一下，我们改变不了这个社会，其实大家知道的，现在为什么要有新能源汽车啊？现在新能源汽车为什么那么火啊？很简单，不就是因为往大气当中排放的太多垃圾吗？哥们儿，上海总那么干热，为什么会那么热？温室效应，空气当中各种各样的东西积在那个大气上面，反过来对我们的人类，对我们的地球就造成了污染。这个你每口呼吸管嘛都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现在是想做一个试验管嘛，你会发现为什么年纪大了以后你呼不了那口气，你感觉到每次呼吸都感觉特别累特别闷，甚至会经常喘的那种感觉。注意啊，管嘛，
3: 好，
4: 我们一起挤。嘉伟手上的是可能说年轻人正常的肺，你看我能挤得进去，观众朋友。呼吸观众朋友，在这个一挤一吸之间，你的每一个肺泡，观众朋友你看清楚，吸进我们的氧气，排出二氧化碳。但你看娇姐手上，她很用力很用力在那挤，
3: 对，
4: 挤不动。为什么？
3: 是
4: 因为你的肺泡，你的整个的肺的细胞，它会随着吸进各种各样的污染，各种各样坏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厚，到最后你的每一口呼吸都变得特别累。没有氧气，哥们儿，人怎么活？二氧化碳排不出去，更多的东西淤在身体当中，就会产生各种各样，在肺当中这种结的结的这种东西。我们再举个例子吧，观众朋友，前面那个专家说的很好，观众朋友，你们家都有抽油烟机吧？
3: 是。
4: 你们家都有空气净化器吧？抽油烟机、空气净化器，你买的再好，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要换滤网？你是不是要换那个油烟的那个网？
3: 是
4: 你这辈子，观众朋友，你的肺，肺不就这个功能吗？空气当中有菌、有毒、有各种各样的 PM2.5， 各种各样微小的东西，全部靠你的肺过滤。好，过滤完了，你人吸进去的正常的氧气，排出了二氧化碳。但那些坏东西它在哪里啊？它不会没有的呀。它积在你那些肺的细胞当中。更何况，我真的强烈提醒啊。刚刚我们看到有位阿姨，她当时她说她2019年做了那个就是切掉那个东西那个手术，为什么？她老公抽烟，这个阿姨这辈子没抽过一口香烟。她为什么？她说她老公把那个香烟戒了，内疚。自己老婆从来没有抽过一根香烟，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因为家里面的两根老烟枪，一个儿子，一个老公。二手烟的危害有的时候对肺来说比一手烟还要大，更何况阿姨你自己扪心自问，你是不是还经常在家里面烧饭？我们刚看到有位阿姨，到你看员工食堂里面做饭的，因为那个炉灶可能特别火特别大，那个烟尘特别厉害，也发生了这样的同样的问题。所以真的，现在这个肺的问题，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叫防不胜防。那怎么办？好的营养素，观众朋友，你对心脏你有辅酶 Q 十，你对血管你有欧米伽三，你对关节还有个氨糖。那肺靠什么？很多人说，我泡地主去去。但是真正的对肺好的东西，我们从营养素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虎皮素。
3: 对，今天你吃的很方便，我们是一个从环米当中提取到高含量的，有到虎皮素，还有到四样特别好的，就是说入到肺经当中的好东西，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三升盐的环米的复合片，特别是里面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虎皮素的一个东西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黄酮类的化合物。那它到底对我们的肺怎么样好？我们请嘉伟在那边大的展示板上面给我们来好好的讲解一下。
4: 注意，观众妈，中国人有句话叫痛则不通，虎皮素的作用在哪里？它是清掉我们整个一个抗击这些坏来的那些，甚至起到一个很好的消减的作用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叫菠萝蛋白酶。注意啊，我们其实这种块块当中非常多的一种是一种蛋白的成分，但这个蛋白你不需要。蛋白靠什么？靠蛋白酶来分解。我们今天的菠萝蛋白酶能够很好的把这个什么块块给它去掉，你看没有了块块，让你的肺泡能够变得更薄，能够更自由的呼吸，自然而然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3: 你买这么好的这种营养素，然后呢适合很多养护肺部的人来吃。今天我们有到大组合当中五瓶装，里面其中有一瓶正装60粒的开放给大家免费试吃，价值是599元，它专柜的价格一瓶就是599元。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我告诉你，特别是你参加了我们凑单活动以后，直接要比外面一瓶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5瓶，因为外面一瓶599雷打不动，日本原装进口过来。
4: 对，注意啊，60粒怎么吃？很简单，一天2粒，一天2粒，大家自己来感觉一下。还有很多阿姨， 有的时候啊，剧烈运动以后，或者是整个的可能在油烟房里面待的时间长了，哎呦，这个一口气都上不来，甚至有很多已经确定是有喘的这种情况的。但反过来说，有任何不满意没关系，一个电话打东风过来，另外四瓶不开封的情况下，今天大组合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3: 对，但是我们现在因为老观众之前也特别需要这个产品，很多观众都是下单了，今天新观众过来快速订购，您没有东方购的账号没关系的，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今天跟我们的客服确认好订单下了就 OK 了，我们的客服自动帮你建立一个东方购的账号，而且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打电话来直接订购我们的五瓶装才有试吃。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You're making my teeth hurt,
5: girl. You're making my lips work, girl. 是到了肺为五脏之首，它的位置呢是最高的。那么《黄帝内经》里面又说了，叫诸气者，皆属于肺，一种气在人体里进行推动的一种机器。凡是你身体里所有的气的问题，我们都要跟肺脏关联在一起。
7: 哦，所以肺一旦出问题，就都出问题了。
9: 是怎么引起？那引起？
13: 引起啊，可能是空气当中污染各方面的。
9: 阿伟，侬觉得有啥咳嗽啊，什么有吗？
13: 有啥内背有的？
9: 内背有啊，不
13: 是。哎，有眼闷，胸部的有的辰光要有眼闷。
9: 胸口老闷
13: 的。哎，
2: 就是胸口呀。
9: 是肺对吧？
2: 哎，肺胸口呀，痰多。还有就是刚刚人比较闷，伊就讲透气透不出来，大口透气。
9: 哎，呼吸比较困难。
2: 哎，对对对。
9: 我想问看是哪引起发作的呢？
2: 哎，我老早的呢就讲个治湿房嘛，就讲个烧煤球炉，伊拉讲也容易引起个。
1: 3个号头左右的，觉着有点喉咙老痒，想咳咳不出来。
9: 哪引起发作的？
1: 单位里承包只快餐公司没烧菜的。对吧，可能这个导致多早头呢不注意，没脱牌的，老早条件没介好呀，没脱牌的，葛末还可能搿累积下来了，觉着一直到现在。
3: 肺部的养护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现在如果说你看到我们东方购这档节目，其实你对于这个肺的这个保养也是正好是踩中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节。因为我们说养生是要顺应四季的，我们说春季是养肝，夏季是养心，冬天是养肾，秋天要养护的脏器是什么，那就是养护肺啊。再加现在如果说气温降低，对吧，换季时节，你整个的一个如果说肺阴啊受到很大的一个损伤，津液如果流失缺失，整个的一个肺部会非常的难受。刚才我们采访了很多的一些就是我们的朋友，在各个比如说很多的专业机构马路上面有怎么说的，很闷，感觉很憋，对吧，呼吸不畅，包括呢那个嗓子不利索，还有以前因为一些生活条件不够好呀，各种各样家里面有家庭成员抽烟的原因，都造成肺部很大的一个损伤。
4: 对，注意啊，刚刚王阳强调，其实环境是改变我们人很多健康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是这句话，天为什么那么热，为什么现在新能源汽车卖得那么好，为什么现在我们全球都会在进行环保，很简单，就是因为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差到什么程度，大家看到没有，很多人的肺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哎，闷、咳、不舒服，甚至会有那个轰隆轰隆那个声音，甚至每一口呼吸都感觉特别累的这种情况，都会发生。所以，哎，为什么要让自己的身体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存在呢？我们及时的通过好的营养素来把它解决。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是日本原装进口复合配方。

0: 带有专利的对肺特别好的护皮素，
1: 是，特别是里面我们当中提到一个非常好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就是这个胡皮素。嗯，哪怕我们有很多观众对于这个胡皮素或者对于很多肺的养护的营养素不是很了解，我们都要告诉大家，这个就是啊，我们今天三生年这款这个我们的淮米这个复合片里面，它的这个胡皮素已经是全新一代的了，就它已经不是初代或者这个二代的原来那个胡皮素了，是特别好的。我们说从整个的一个淮米当中来提取出来之后呢，就是说天然草本的一个来源，并且我们是做成啊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片剂状的，不是那种好像是就是说让大家这种喝的那种啊制剂。而且胡皮素本来它作为特别好的一种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它本身也是因为黄酮类化合物它也是之前是获得过这个诺贝尔奖的，它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东西。
0: 对，注意啊，首先在上世纪的时候，阿尔伯特就是得过诺贝尔奖的阿尔伯特先生，他就从淮米当中提取的胡皮素。第二点，胡皮素干什么？以往它是要溶解在液体当中才能吸收，才能让我们人体更好吸收的。嗯，刚刚其实娇姐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吸收的问题，观众朋友，在东方购什么辅酶科是卖的最好？诺慧。为什么？因为你吃这个东西你觉得好，你也吃了，但问题在于为什么身体当中不显效？因为没有吸收啊。注意，我们这个专利观众朋友，瓶子上面直接就有这个专利号。嗯，一种提高胡皮素生物利用率的应用，直接印在这个上面的，观众朋友看清楚，它是干嘛的？它相比于常规的就那种液体的胡皮素，它能够提高50倍的吸收率，观众朋友，不是5倍。嗯。不是什么10倍，而是50倍，所以大胆尝试一下。哎，不要哎，家里面哎，可能说老公看到他那边咳嗽的时候束手无策。哎，观众朋友啊，有很多家里面有很多阿姨做完烧完菜以后，在那边喘，甚至还有很多现在因为这个可能说肺部的这个问题啊，平时出门都要戴口罩。哎，看到那个汽车开过来以后，马上这个捂住这个口鼻，但这些其实都是外部的防护。真正的问题出在你的身体内部。我还是强调啊，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肺就像一个抽油烟机，就像一个空气净化器。你买的再好的抽油烟机，你买的再好的空气净化器，它得要换滤网，它得换那个滤油的那个油脂。这些东西就相当于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胡皮素在帮你清理，在帮你换成肺的一个好的一个装置。
1: 您想不想来感受一下？今天给您一个机会啊，甚至啊，你有反悔的一个机会的。因为今天我们有这样的5瓶装，里面直接是额外送了第5瓶给大家免费试吃啊。老观众只要看到这个产品还有试吃啊，赶紧家里面多薅几组羊毛。今天我们的新观众过来订购5瓶装，直接拿下这一瓶。这瓶如果说您自己一个人吃的话，足足能够吃到1个月的时间。您跟老公两个人一起吃，两个人总共一天消耗4粒的话，也能够吃到15天，2个礼拜以上。最终您再来决定产品好不好，满意的您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您真的是看不到的，特别是啊，测完蛋以后598，这个价格外面一瓶都买不到，单独外面一瓶的市场价是599。今天东方购这边5瓶给到你，新鲜批次，日本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我交心观众，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5瓶装，都能够拿1瓶正装试吃，赶紧订购吧，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服务线是800-707-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胃乃娇脏、娇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
3: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懒弄子抽烟，
4: 抽烟是吧？
3: 好多懒弄子抽烟呐、有啊。
4: 您说一下是
3: 咽喉不舒服呀、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4: 喘不过气是吧？
3: 对。
4: 您在这个问题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3: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5: 吸烟？
4: 是爱您吸烟吗？有这吸多少年了？
5: 40-50年了。
4: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5: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4: 这个太
6: 那就少了，
5: 胆子大。
4: 对，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5: 有点痰，
4: 有点痰。
6: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1-2颗。
7: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
4: 那太好了。
7: 我19年4月份手术的。

0: 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复查一下。
1: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2: 对，
1: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2: 注意刚才话，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观众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干什么？其实真的不要小看，哎，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变大，
1: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刀，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2: 对，
1: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
2: 片。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欧米伽三，哎，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1: 是
2: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1: 是
2: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1: 对
2: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一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4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1: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5瓶装，拨先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过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所以这样的观众订着越多呢，我们其实所剩的货已经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再加上我们今天新观众，你其实不用犹豫订购两瓶装还是订购我们的五瓶装，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五瓶装的价格是998，相当于我们的小组合两瓶装订两组，但两组的小两瓶装只有四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哦。大组合里面有第五瓶的试吃是给到你的，是一瓶正装的60L的，而且外面价值就是599元，你等于说是零风险购物，打一个电话来下一个订单，甚至今天不用付钱，先把这个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打开一瓶您去试吃，您跟老伴吃，您家里面任何肺部受到损伤的很多的家庭成员都去吃，感觉好的产品留下，感觉不好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反悔的机会的赶紧打电话，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1: 喂奶胶炸娇嫩的意思，嗯，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就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
2: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男同志抽烟，
3: 抽烟是吧？
2: 好多男同志抽烟呐、啊，
3: 不什么？
2: 有啊。
3: 你说下是
2: 咽喉不舒服呀、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3: 喘不过气是吧？
2: 对。
3: 您在这个问题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2: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4: 吸烟？
3: 是爱您吸烟吗？
4: 嗯。
3: 有这吸多少年了？
4: 40-50年了。

0: 后来不洗了吧？应该。
1: 现在也还在继续洗。
0: 这个太
2: 那是少了。
1: 胆子大，胆子大。
0: 这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1: 有点痰。
0: 有点痰。
2: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一两颗。
3: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我2019年4月份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复查一下。
4: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5: 对，
4: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6: 注意刚才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观众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干嘛？其实真的不要小看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变大，
4: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刀，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5: 对，
4: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片。
6: 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欧米伽三，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4: 是，
6: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4: 是，
6: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一个月的时间。
4: 对，
6: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一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4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4: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5瓶装，拨先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回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所以这样的观众订着越多呢，我们其实所剩的货已经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再加上我们今天新观众，你其实不用犹豫订购两瓶装还是订购我们的五瓶装，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五瓶装的价格是998，相当于我们的小组合两瓶装订两组，但两组的小两瓶装只有四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哦。大组合里面有第五瓶的试吃是给到你的，是一瓶正装的60L的，而且外面价值就是599元，你等于说是零风险购物，打一个电话来下一个订单，甚至今天不用付钱，先把这个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打开一瓶您去试吃，您跟老伴吃，您家里面任何肺部受到损伤的很多的家庭成员都去吃，感觉好的产品留下，感觉不好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反悔的机会的赶紧打电话，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对，
0: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1: 注意观众朋友，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

0: 不断不断的疯长，到最后干嘛？其实真的不要小看，哎，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不断变大。
1: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刀，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呀，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2: 对，
1: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片。
0: 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欧米伽三，哎，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1: 是，
0: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块钱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1: 是，
0: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平时喘的、咳嗽的，哎，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1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4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1: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5瓶装，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回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所以这样的观众订的越多呢，我们其实所剩的货已经是很少很少的，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再加上我们今天新观众，你其实不用犹豫订购两瓶装还是订购我们的五瓶装，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五瓶装的价格是998，相当于我们的小组合两瓶装订两组，但两组的小瓶两瓶装只有四瓶，我们再送给大家一瓶哦，大组合里面有第五瓶的试吃是给到你的，是一瓶正装的60L的，而且外面价值就是599元，你等于说是零风险购物，打一个电话来下一个订单，甚至今天不用付钱，先把这个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打开一瓶您去试吃，您跟老伴吃，您家里面任何肺部受到损伤的很多的家庭成员都去吃，感觉好的产品留下，感觉不好的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反悔的机会的赶紧打电话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1: 这乃交账娇嫩的意思，嗯，就是说我们作为人呼吸的第一个器官，首先我们把气体吸入到肺，就好像抽油烟机，我们做饭的时候这个抽烟机把这个油气烟气都吸上去进行过滤，那么肺呢也是这样一个器官，那么如果空气呢不洁净有污染，这时候呢就可能把这些浊气吸进去以后呢在肺里存留，比方说 PM2.5 始终特别高，在这种雾霾污染的空气环境下，就容易发生这个精神压力大，这个爱生气呀，脾气暴躁啊，性格不稳定啊，每天睡眠很少啊，当然还有吸烟的人，吸二手烟。
2: 那上班的地方好多了，弄着抽烟。
3: 抽烟是吧？
2: 好多了，弄着抽烟呢、啊。
3: 不什么？
2: 有啊。
3: 你说下是
2: 咽喉不舒服呀、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喘不过气啊。
3: 喘不过气是吧？
2: 对。
3: 您在这个问题上大概花多少钱了有？
2: 我们花了每年吃药的钱、检查的钱，大概有了1-2万的吧。
4: 吸烟？
3: 是爱您吸烟吗？有吸多少年了？
4: 40-50年了。
3: 后来不吸了吧？应该。
4: 现在也还在继续吸，
3: 这个太
5: 那就少了，
4: 胆子大，
3: 这谢谢。那平时有没有什么不爽？
4: 有点痰
3: 。
5: 我现在抽的很少了，一天抽1-2颗。
6: 抽烟嘛，以前我老公抽烟的，对，现在也把烟戒了，他把烟也戒了，
3: 那太好了。
6: 我2019年4月手术的，现在一直半年来复查一下，
0: 肺部是我们人身体当中在五脏六腑当中唯一的跟外界的空气来做交互的一个器官。但是刚才有很多的一些采访的很多阿姨说，哎呀，对吧？先生抽烟，或者原来年轻时候家里面的一些生活条件不好呀，烧什么煤球炉的，或者原来什么工作环境不好。但是确实啊，外部的环境很多的一些条件咱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你所能做的是怎么办？你不可能不呼吸吧？你这个一呼一吸之间都把很多外界的病毒呀、细菌呀、污染物呀、各种各样的冷空气都吸到你这个肺当中，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很大的一个伤害。
7: 对，
0: 你要为这个保护肺部做点什么吧。
8: 注意刚才我们其实刚刚说到了，观众说到了肺部的问题怎么发生的，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对吧？它是一个几何倍数增加的同时，好细胞跟坏细胞的差别在哪里？好细胞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停止了，但坏细胞它会不断的疯长，到最后干嘛？其实真的不要小看那个肺部当中有那个坏东西的那个危害不断变大，
0: 心里惴惴不安的，很害怕的，很恐惧的，或者专业人士说，哎呀，你真的可能说就是要开那一道，对吧？但你心里始终感觉到说，哎呦，真的有点害怕。那我告诉你，还是要为自己的保护肺部要做点什么，
7: 对，
0: 来吃一吃我们今天30年这么好的淮米的复合片。
8: 强调一下啊，我们学营养为什么？就是因为身体不同的器官需要不同的营养素。如果你相信心脏，或者你正在吃辅酶 Q 是对心脏有帮助，你吃了Omega-3，那个指标确实得到了缓解。关节吃了氨糖以后不疼了，眼睛看吃了叶黄素以后感觉到什么？看清楚，更看这个世界更清楚了。那一样的道理，胡皮素就是对肺特别好的。
0: 是，
8: 关键在于今天我们的产品，599元日本原装进口的这样一瓶，60粒，今天免费试用给大家。
0: 是，
8: 一天吃2粒的话，能吃1个月的时间。
0: 对，
8: 平时喘的、咳嗽的，咳嗽起来停不下来的，胸闷的、不舒服的。甚至有的时候啊，感觉到呼吸声那种轰轰轰的那种声音都出来的，来尝试一下，一个月吃完以后，如果说感觉好的，继续服用，让自己的肺得到很好的保养，同时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打东风购物来。我们大组合另外四瓶不开封的情况下，免费退给大家。
0: 对，快速先打电话订购有试吃的五瓶装，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回的一分多钟，我们很多的老观众看到这个产品在东方购物秋季有直播养护费的一个好的一个时节，都不犹豫的直接下单我们今天这样一个五瓶装，打电话拨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吃的鱼头，鱼头怎么做好吃？剁椒好吃，剁椒鱼头好吃啊！这个哪里的鱼头好吃呢？其实祖国大江南北都有好多好吃的鱼头，对吧？有花鲢，有白鲢等等。来，今天我们说丹江口水库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白鲢鱼头，哎，也让大家尝一尝，又鲜嫩，对吧？又好吃，一点土腥味都没有，而且关键是它清蒸出来之后啊，就是撒上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剁椒酱，对吧？剁椒鱼头又下饭。又好吃又开胃又有营养，好吧，来请出先嘉宾薛总，先大家问个好。哎，
1: 潘登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我虽然是个江浙沪人啊，但是我真的是每次去饭店啊必点就是剁椒鱼头，
2: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微辣的感觉也非常好， 是不是？也不是那种很那种
0: 就是
1: 很冲的感觉，就是有种那种鲜辣的感觉。这个真的是我每到饭店必点的这个剁椒鱼头。
0: 所以你很难说这个剁椒鱼头属于什么菜系，
1: 对，
0: 已经说川菜有很多，像回锅肉
1: 啊，
0: 然后像那种对吧，火爆肥肠啊，这种是属于典型的川菜。
1: 是，
0: 然后你说江南菜更不是，咱们江南人吃的相对比较清口一些。
1: 但是
0: 剁椒鱼头，不管是祖国大江南北的人，特别是我们上海人，对吧？你说稍微吃点菜的，来是稍微吃点辣的，来
1: 稍微吃点
0: 剁椒鱼头，
1: 没错。
0: 你不要说是剁椒，它其实尝尝起来啊，哎，真的叫鲜辣。而不是重辣，
1: 没错啊，
0: 所以它鲜字当头。
1: 是，
0: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啊。今天我们说郝云轩这个品牌，对吧？然后再来，我们说到了是真空锁鲜，
1: 对的，哎，
0: 说明它第一时间捕捞，
1: 就是现捞现捕之后现杀，然后现锁鲜嘛，
0: 现锁鲜。然后每一包的净含量看好是640克，
1: 是
0: 640克，对吧？鱼头500克，然后再加上剁椒料。我告诉你，这个剁椒料一定要吃，
1: 真的
0: 吃的正宗。哎，我吃过那些不太正宗的剁椒料，那个味道就是有点寡淡了。
1: 哦，明白。
0: 它这个剁椒料又浓郁又不咸。
1: 是，
0: 哎，有的人说浓郁了就太咸，没有
1: 。
0: 哎，它是鲜辣咸，哎，还有点甜味儿的、
1: 哦。是的。
0: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背面啊、背面呢上面几张图片就告诉你怎么来做，其实很简单。哦，你只要把这个料先铺在上面，
1: 对，
0: 然后呢差不多水开之后在10分钟左右，
1: 一定要热气哦，
0: 热气，热水沸腾之后，
1: 对啊，
0: 把它也不要太长时间，
1: 是
0: 太长时间这个鱼头就老掉了，
1: 没错，
0: 对吧？好，再往下看几点重要的信息啊，
1: 看
0: 先来看这个啊，我们说到配料里面鲢鱼鱼头，这个鲢鱼哎，薛总问一下从哪里来啊？
1: 是我们丹江口水库的。
0: 好，很多人说丹江口在哪儿？在湖北。
1: 湖北，对的，
0: 那个地方其实真的是山北，
1: 是第一个亚洲第一大的人工淡水湖，那边是南水北调的一个工程吧？对的，也是。
0: 所以它养鱼有先天的自然条件。
1: 其实也不养，就直接扔进去就行了。
0: 就是还真是这样，对吧？所以它是有先天的那种水质条件。
1: 没错
0: 啊，这个就是啊，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啊，一方水土也养了一方好鱼啊。
1: 没错，
0: 对吧？好，再来，你看啊，鲢鱼鱼头它的含量它当然是大于99了。
1: 没错，
0: 剩下的是什么呢？是一些水，对吧？然后这个可是丹江口的水啊。
1: 对的，
0: 是吧？然后再来，再食用盐，
1: 是
0: 紫苏汁，
1: 是
0: 对吧？然后这里面它有一些这种复配稳定剂，这是在我们真空锁鲜的包装当中
1: 过程中
0: 加的，
1: 对的，
0: 对吧？但是它加的东西也不多的，我给大家念一下，碳酸氢钠就小苏打嘛，
1: 小苏打
0: 对吧？海藻糖柠檬酸钠以及酪蛋白酸钠，
1: 一个增稠的，
0: 对吧？没有了，
1: 没了，
0: 没有其他东西，
1: 是的
0: 这个鱼头，哎，我们把它化完冻，
1: 是
0: 化完冻之后，各位
1: 真的超级漂亮，
0: 薛总就这么大，
1: 就这么大，
0: 哇！
1: 我绝对不会拿一个更大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0: 你看比我的手
1: 是啊，
0: 看好了，我两只手手掌
1: 是的呀，
0: 两只成年男子的手的手掌的大小
1: 是
0: 大不大？
1: 大。
0: 然后帮大家全部弄得清清爽爽。
1: 进汤之后的重量哦，
0: 对，它去了鳃，对吧？但是它本身腮帮子的肉
1: 肯定有，
0: 可是帮你留着的，
1: 没错，
0: 这块肉是最鲜的，
1: 鲜美的时候，
0: 哎，
1: 对的，
0: 对吧？然后里面的那些黑膜呀等等，
1: 全部弄干净了，
0: 弄得清清爽爽，
1: 没错，
0: 你。化完冻之后，你在这个净水或者是自来水冲洗一下，
1: 是，
0: 然后你也不用再去腌制了，
1: 是，
0: 我们要腌制，不要腌制，腌制好了，
1: 是的，味道已经帮你
0: 剩下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灵魂
1: 剁椒是
0: 铺在上面，
1: 没错，
0: 等水开，这个做法又简单
1: 哇，
0: 又健康，
1: 是，
0: 哇，蒸的菜它不放一滴油，
1: 没错，
0: 但同时它又有美味，
1: 这个配料已经是帮大家好了，我们就是直接拿配料稍微蒸一下就行了啊，不需要做任何的调理的，哎呦，好香。
0: 我告诉你，首先第一点啊，我昨天刚刚吃过，昨那个就第一点一点都不腥的，
1: 没有土腥味，
0: 没有，因为它水质好，因为这个鱼种好，
1: 是
0: 白鲢，哎，所以它一点的土腥味都没有，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它的这个肉质还非常的鲜嫩，很肥美，
1: 真的肥美。
0: 你不要说剁椒鱼头吃的肉不多，我告诉你这个。 这个头跟它鱼身的这个部分的段位差不多一比一的，
1: 没错，
0: 就它头跟它的身子的部位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
1: 是的，
0: 哦，所以你呢可以吃到很多身子上面的肉，
1: 对的，
0: 鱼身上面的肉，你看这块肉，
1: 这一口太棒了，
0: 哎，你要吃怎么吃啊？告诉你，
1: 怎么吃，
0: 稍微蘸一点。啊，然后再近一点，
1: 那个
0: 一定要淋上一点或者蘸上一点我们剁椒汁儿，
1: 没错，
0: 然后连着这个肉一起吃。
1: 哦，啊，是不是鲜嫩啊？
0: 鲜，
1: 真的呀，
0: 嫩
1: 是啊，
0: 辣，咸，嗯，这四重口味在你口腔当中，你自己反复嚼去吧。
1: 是啊，爆炸开来，
0: 真好吃，嗯，真的好吃，而且真的是不腥，是吧？嗯，就是你说我今天，以前我在蒸鱼的时候我会放什么呢？
1: 是啊，
0: 我不放黄酒。我会倒半罐啤酒啊、哦，但是我今天在蒸这条鱼的时候，鱼头的时候，
1: 是啊，
0: 我连啤酒都不用倒，
1: 真不用倒。那
0: 它肉质很肥美，嗯，一点都没有土腥的味道，没有鱼腥的味道，
1: 真的没有，
0: 好吃啊，嗯。
1: 然后也不要你做任何调理，味道啊、配料表啊，就是料汁啊，已经帮它调理好了。
0: 对，
1: 回去你做一个动作。就是大火8到10分钟蒸一下就行。
0: 你如果想吃剁椒鱼头、嗯、这个是完全不踩雷的，
1: 没错，
0: 这个鱼头一定是让大家又美味，而且它蒸的速度也很快，
1: 是，
0: 对吧？你只要提前化好冻之后、嗯、就给它平铺在你的碗碟当中，
1: 对，
0: 沸水煮上个10分钟左右、
1: 嗯、是
0: 10到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嗯、剁椒酱全帮大家给铺好了，
1: 铺好了，
0: 嗯，酿制好，好吧，
1: 是，
0: 除此之外啊，嗯，今天还有，来，这个我蛮喜欢的、嗯、哎，我喜欢

0: 啊，四包，然后再给大家两包，一包是青鱼段，鱼身段，
1: 是
0: 鲢鱼段，
1: 是
0: 一包是我们的鱼尾，总共是六包，
1: 六大袋，
2: 总价格才199。
1: 是的，你在外面吃个剁椒鱼头，没有70、80、90是真的下不来。今天的话199，你拿到四份，还有两份一份鱼尾，一份鱼那个鱼块。
0: 我刚才在直播看之前，我粗略算了一下啊，就是199，差不多你拿到了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
1: 对。
0: 你想想看，一斤多少钱？一斤大概30块钱左右。
1: 现在买不到啊，
0: 30块还不到一点。
1: 还是我们来自丹江口水库的。
0: 你去外面各种的买菜平台去看一看。
1: 是。
0: 买菜平台去看一看。嗯。这种不管是白鲢也好，花鲢也好，鱼头好了，对吧？刚才我们那个嘉宾还在说呢，因为这个花算便宜的哦。
1: 是。
0: 这个鱼头算便宜的，真的算便宜的，好吧？这但还没算你的工艺。
1: 没有。
0: 对吧？你还加工啊，还给你各种的调料啊等等，这些都没算。所以性价比非常高，想吃那一口的，想开开胃的，想解解馋的，对吧？想下下饭的，今天这个鲢鱼头绝对不能错过。
1: 是
0: 啊，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啊，我觉得现在大家说这个各种菜，其实在家里面都能做得出来饭店的口味。
1: 没错，
0: 但是像剁椒鱼头这种呢，其实都是要讲究一定难度的。
1: 对的，
0: 首先你选材、啊，你说好的鲢鱼头就不大好买，
1: 是
0: 对吧？你到菜场上去买那个鲢鱼头，你不知道它这个鱼头啊什么时候剁下来的。
1: 对的呀，
0: 换句话说，你不知道它是不是新鲜，
1: 是不是新鲜？
0: 然后再来你剁椒，这种剁椒的味道你得配，
1: 没错，
0: 就你得自己切，你自己调，其实蛮难调。当然现在有那种现成的剁椒酱啊，就是鱼头剁椒酱，但是你配上去，我配过几次，我总觉得那个味道跟鲢鱼
1: 口感觉，
0: 对，这个好像就隔着一层皮一样，
1: 是，
0: 就隔着就有点隔靴搔痒，就不太能够吃出味道来。
1: 对，
0: 你怎么样才能吃到正宗的啊？我们说不管是川菜的代表啊，还是说我们说各种菜系的代表之一，那剁椒鱼头肯定有它一席之地的，
1: 没错，
0: 对吧？南来北往的人。对吧？祖国四面八方的人，你说再不怎么吃辣，你像这个剁椒鱼头还真的是不重辣，
1: 是的，
0: 它只开胃，鲜辣。然后呢，哎，我觉得像老年朋友其实也买给自己的子女，
1: 可以，
0: 对吧？子女下班回家七点来钟，哎，对吧？你让他再去麻，再去买，再去洗，对吧？很麻烦。
1: 是
0: 我今天哎，你只要提前化好冻，这道剁椒鱼头从入锅到出锅不超过15分钟，
1: 是。
0: 你电饭煲煮个米饭快煮，我们家快煮27分钟。好了，你再弄个汤，差不多半小时左右，你家里面就是一菜一汤，这可是大菜，
1: 是大菜啊，
0: 对吧？
1: 关键我们也不光只能做剁椒的，剁椒包是在里面的，你可以不放，然后自己如果你厨艺好的话，试试我们的红烧，你自己做个红烧鱼头也可以。我们这个就是料包帮大家配好了，如果你需要剁椒就需要剁椒。为什么？关键为什么我们这鱼头好？我们是来自丹江口水库的鱼头啊，然后的话是天生天养的，非常好，非常大，非常、
0: 这个、
1: 做个鱼头啊什么的太棒了。
0: 丹江口呢是在湖北十堰，
1: 是啊，
0: 然后其实跟我们的这个像这个杭州的那个水库
1: 啊，
0: 千岛湖，对
1: 啊，对，千岛湖水库
0: 这真的是就真的是

0: 样的，嗯，就是一样的那种啊，很好的水地理条件、
1: 生态的
0: 水质条件，
1: 没错，
0: 生态环境，嗯，对吧？嗯，来，我们今天丹江口，然后丹江口这个鱼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鱼它的肉是非常鲜嫩的，
1: 没错，
0: 然后它嚼起来它是很有味道，它有点甜津津的，
1: 对的，
0: 甜甜的滋味，
1: 然后一点土腥气都没有，
0: 对，啊，
1: 真的是我们吃过了这个老觉得鱼有这个一点土腥气
0: 没有，
1: 因为我们那边水质真的非常好，全是生态的。
0: 今天我们199是有4包鱼头，嗯，剁椒鱼头，
1: 对，
0: 我们说是剁椒鱼头，你刚才薛总也说了，嗯，你可以改善一下，对吧？我今天可以剁椒，嗯，明天可以红烧，
1: 是，
0: 后天可以鱼头豆腐汤，
1: 完全可以，
0: 可以的呀，你这个料包放着，嗯，哪天想用了，比如说你红烧的时候放一点点咱们的剁椒酱，哎，对吧，既有鲜辣的感觉，
1: 是，
0: 对吧，但同时又很下饭，
1: 没错啊，
0: 也符合我们现在上海人吃的，你想吃点重口的等等，嗯，啊，所以为啥你说现在川菜馆啊，哎，湘菜馆，啊，
1: 特别多，
0: 就湖南菜啊等等就比较多，贵州菜等等，嗯，多多少少跟辣子沾边，
1: 是，
0: 对吧，但是你要吃的过于重辣呢，可能老年人也受不了，
1: 对，
0: 剁椒鱼头就是所有的这种辣菜当中不算特别辣，
1: 没错，
0: 对吧，嗯，因为它的鱼头本身的肉质它可以稀释对冲掉很多的辣味，
1: 没错，
0: 但是它你光吃那个鱼肉又有点寡淡无味，
1: 嗯，是，
0: 鲜是鲜的，嗯，嫩是嫩的，嗯，哎，你蘸一点那个剁椒酱
1: 啊，哦，也可以啊，
0: 对吧，嗯，你就很好吃又很下饭，孩子老人都爱吃，
1: 是，
0: 关键今天还给您两包，连一包是鲢鱼块，一包是鱼尾，各500克，
1: 是，
0: 都是一斤装，嗯，好吧，嗯，总共是6包，
1: 是，
0: 算一算它差不多有6斤多，
1: 6斤多，
0: 将近7斤的鲢鱼，
1: 是，
0: 白鲢，嗯，199，哎，每斤算下来是20来块钱吧，
1: 20来块钱，是啊，
0: 这个价格真的是很给力的啊，哦，嗯，各位，你看好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给大家再来看一下，
1: 好，
0: 就是你如果刚刚对吧，我们说这个转台到我们东方购物的实体频道啊，你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构成，嗯，4包剁椒鱼头，
1: 是，
0: 每包的克重是640克，
1: 640克，鱼头500克，
0: 对，然后再给你一包鲢鱼块，
1: 是，
0: 一包鱼尾，
1: 是。
0: 这个都是一斤装，不是很小的那种啊，嗯，一会儿给大家打开看，都是这种啊，
1: 都是这种，
0: 对
1: 对，
0: 你看都是这种，嗯，你看
1: 一斤装的，啊，
0: 一斤装的，嗯，都是一斤装的，这个我们泡完冻了，
1: 是，
0: 所以它有点血水会出来，
1: 没错，
0: 好吧，嗯，然后2包带回去，每包是一斤，总共算下来199。199，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
1: 是，而且是浸完糖之后的，哦，
0: 浸完糖杀好，嗯，然后急速的锁鲜，嗯，真空锁鲜，你一包20来块钱，30块钱都不到，
1: 差不多要的嘞，
0: 对吧？
1: 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包装的原始的面目，
1: 啊，
0: 是这个样子的，嗯，啊，就是你一定回去放在冷冻间，
1: 是，
0: 你把这个外包装拆掉，因为它里面还有一层内包装，
1: 对，
0: 那我现在就可以把它拆掉，
1: 可以拆，可以
0: 拆，我把它拆掉，
1: 里面还有料，
0: 对，
1: 我们就是料包跟那个鱼头包是分开的啊，
0: 就是这样的，嗯，各位你看好了，
1: 是，
0: 大不大？
1: 是，
0: 蛮大的，
1: 真的很大，每个500克浸完糖之后，
0: 弄得清清爽爽的，
1: 是，
0: 你说实话，你在菜场，我买过菜场的鱼头，嗯。特别腥，
1: 是，
0: 然后你特别难弄，
1: 没错，
0: 鱼骨头我曾经被鱼骨头扎过的，哦，鱼骨头扎起来特别疼，
1: 有点疼，
0: 几天都好不了的，真的是几天都好不了，因为它有点那种蛮刺的那种感觉，
1: 尖刺的感觉，
0: 有尖刺的，嗯，但是我这个都帮大家弄得很干净，
1: 弄得很干，真干净啊，
0: 又大，嗯，又干净，
1: 是，又
0: 新鲜，里面什么黑膜呀、鱼鳃呀等等，该弄掉的、清理掉的全弄掉了。
1: 没错，然后这里是两，一个就是酱料包，一个是就是剁椒包，
0: 啊，剁椒包，
1: 一个是调味汁包，
0: 啊，
1: 就是你不放，你自己红烧也可以，就是单的，啊，但是你要放酱料包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0: 我们现场开一包，
1: 可以开一包，
0: 我们开一包，直接铺在那个化好冻的那个
1: 上面。好，来剪刀用
0: 啊，没关系，我先这样一个。
1: 好嘞，
0: 来，
1: 潘老师手劲真大，
0: 来吧，
1: 嗯，
0: 来，
1: 好。哎，
0: 我就给您现场啊，哎，就铺在这上面，
1: 好，
0: 这已经化完冻了，
1: 化完冻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来吧，
1: 嗯嗯，哎，就是这样一铺，哎，
0: 就这样铺上去，
1: 是，
0: 就这样铺上去，
1: 对，
0: 明白吧，
1: 明白了，
0: 哎，
1: 简单易懂，
0: 哎，嗯，我在家就这么做的，
1: 是，
0: 好吧，铺上去，
1: 嗯，嗯，
0: 好了，
1: 然后再热气蒸9到10分钟，
0: 哎，嗯，就好了呀，
1: 嗯，
0: 你就铺好，
1: 是，
0: 啊，你什么味道都不用再调，
1: 真的不用再调
0: 了，你再增一分味道就咸了，
1: 是，啊，
0: 你再放一分，再多一点点辣椒，你就太辣了，
1: 没错，
0: 好吧，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口味，
1: 是，啊，
0: 然后水开之后蒸10分钟到15分钟，啊，好了呀，
2: 这个鱼头不就又下饭又好吃吗？
1: 你在饭店买到的这种98一份的，它就是加一层、
0: 啊。饭店特别贵，
1: 是啊，
0: 对吧？嗯，但我也不知道它的鱼头质量好不好。
1: 有没有是不是丹江口的？
0: 我们丹江口的水库，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其实真的是蛮好的。
1: 中国亚洲最大的一个淡水库啊，然后的话专门做一个南水北调的工程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往里面一扔，也不去管它的，
0: 对，
1: 就是这样的，
0: 自然天生天长，哎，
1: 没错。
0: 然后这是剁椒鱼头，反正有4包，然后呢，你说我今天想放放口味，
1: 是，
0: 来吧。红烧鱼头根本大概得不去求啊，
1: 是
0: 对吧？你看这个就是来点，这是豆腐干，
3: 豆腐干，
1: 对，
0: 这个豆腐，
3: 我就喜欢吃这个大刺啊，你
0: 一会儿再吃啊，就这个是红烧的，各位，红烧的这个肉质，
3: 我们俩都馋的了，哎，
0: 饿了呀，哎，你看，哎呦，你看我给大家稍微转过来一下，
1: 这鱼
0: 大家看一下这个，看到
1: 了，看到了。
0: 就是这个鱼皮它一点都不肥，但是鱼皮它很有弹性。
1: 没错，
0: 我告诉你，这个鱼皮真的很鲜，很有嚼劲的。然后这个鱼，哎，鱼头上面的那些刺相对鱼身上会比较少，当然你漱的时候稍微当心一点就可以。然后我尝一口这个红烧的味道。
1: 我也尝一口，我馋了，
0: 饿了。哦，哎，我这块居然没刺，
1: 只有大骨，
0: 因为鱼头上面刺相对会比较少。这个鱼头真的很鲜，然后吃鱼头，想吃鱼头，想吃鱼的朋友怕腥，没有腥，
1: 真的没有腥味，
0: 一点腥味都没有。你说我今天再加点啤酒，可以的，啤酒它是解腥味的，是吧？你不加也没问题的，一点都不腥，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鱼头，还有一点啊，就是
1: 真不错，
0: 它是红烧的，对吧？
1: 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是，
1: 这个就是原味的，
0: 也是剁椒的，
1: 对，剁椒的，直接蒸一下。
0: 还有一道菜，薛总这边这个
1: 太鲜了
0: 。啊，春笋还没吃完对吧？
1: 是，
0: 腌笃鲜还没吃够对吧？
1: 没毛病。
0: 来吧，我们现在就是鱼头、腌笃鲜一起混在一起，然后
1: 春菜
0: 有豆腐吗？
1: 有没有春有春笋，然后咸肉，虾小白虾，我的天哪！
0: 这是春天一口鲜，抓紧各位啊！再过几天立夏了，5月5号立夏了，春菜吃不着了，好吧？你看咱们今天你要再吃等来年了，
1: 是啊，
0: 这鱼头豆腐汤啊，鱼头这个烩三鲜吧，
1: 是鱼头烩三鲜
0: 都是鲜的。河虾是鲜的，春笋是鲜的，鱼头更是鲜的。你要把放块豆腐进去，哇，对吧？你这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对吧？最后来一把胡椒面，再喝鱼头豆腐汤，再来把香菜，怎么吃都好吃。
1: 太棒了，
0: 好吧？是不是大家看到这么晚的直播
1: 也有点
0: 动，对吧？哎，舌尖上的美味，
1: 没错，
0: 就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剁椒鱼头身上，好吧？总共价格是199，还送2包我们的鲢鱼块和鲢鱼尾，
1: 是。
0: 这个鲢鱼块、鲢鱼尾一会儿给大家出个菜啊，也很好吃的，好吧？199，总共差不多6斤多7斤的鲢鱼，
1: 对，
0: 算下来每斤20来块钱，
1: 是，
0: 真的价格真的是很人性化，
1: 是，
0: 对吧？性价比很高了啊，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999600。

0: 我现在还说不了，
1: 我在吃鱼头，吃到说两句啊。
2: 好，嗯，哎，刚才然后呢，这个
1: 我来说吧，就是这鱼头太鲜了，就已经堵住我的嗓子了。
2: 丹江口的花莲给大家做的啊，
1: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想吃一口辣的，咱们有剁椒鱼头，
2: 没错，
1: 因为剁椒包有吧？
2: 有，
1: 都给你配好的，
2: 单独包装的。
1: 我要今天想换口味，我不吃剁椒鱼头了，我红烧可以吗？
2: 可以，
1: 烧汤可以吗？
2: 可以，
1: 煲个豆腐汤，来个烩三鲜，放个鱼头，
2: 没错，
1: 好吃吧？这个又是当汤，又是当主食了，
2: 是啊，
1: 主菜了，对吧？所以今天这四包鱼头，你不要小看它，四包鱼头它是每一包你都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菜。
2: 对的，红烧的，还有剁个鱼头汤，什么都可以。现场摆了好多金汤，剁椒只是它一种做法，对吧？哎，
1: 就像你去买一斤小排，哎，我可以红烧吧？嗯，
2: 可以。
1: 我可以糖醋吧？
2: 可以。
1: 我可以煲汤吧？
2: 是。
1: 小排萝卜汤吧？
2: 没错。哎，
1: 我一包小排尚且能做出各种不同的汤汤水水，
2: 对
1: 吧？红烧清炖。
2: 是。
1: 我今天的这个鱼头我也可以做剁椒啊，
2: 关键
1: 我可以做红烧啊，
2: 是的，
1: 我可以煲汤。
2: 没错，
1: 都有的，嗯啊，
2: 关键鱼头要好，对，鱼要好。我们是来自丹江口，武汉那个丹江口水库的一个花莲给大家做的啊，然后急速锁鲜，
1: 是
2: 现杀现嘎现发给大家，
1: 对，
2: 保证新鲜。你在菜场买到的不一定新鲜，
1: 是吧？是，就是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呢，就菜场呢，我也经常去逛，哎，但是我现在都没有逛出一个所以然了，因为确确实实菜场这些门道很多的
2: 啊，
1: 一个鱼头切下来，然后你不知道它这个鱼头啥时候切的，
2: 对的，
1: 对吧？要吃新鲜的，我们今天保证大家是什么？就是你捕捞上来之后，急速的锁鲜，
2: 是，
1: 对吧？就是它失血更少嘛，
2: 对的，
1: 它失的血更多，它就有可能就会腥，
2: 是，
1: 就把这个血水保留在你，然后再来就是它给你去鳃，去黑膜，
2: 净糖，
1: 就是净糖，
2: 是啊，
1: 可能会导致腥味的，
2: 是，
1: 可能会导致口感不佳的，再帮它弄得清清爽爽，
2: 没错。
1: 所以这一包鱼头的净含量是500克，
2: 整整500克，
1: 再加上我们有140克的料包，总共是640克，
2: 没错。
1: 然后呢，你这个料包，我今天想吃个剁椒的，
2: 可以
1: 放。我不吃剁椒的，可以吧？
2: 就直接。
1: 周总，你除了剁椒之外，你还想吃什么口味？哎呦，
2: 我刚才吃那个鱼头汤，金汤鱼头汤，春三鲜鱼头汤，太屌了。正常的，就是我妈妈做，经常还会放一些豆腐，鱼头豆腐汤，对吧？江浙沪人喜欢吃那个鲫鱼豆腐汤，对不对？
1: 鲫鱼豆腐汤。
2: 然后刚才那个我们厨师烧的那个红烧也是一绝，我刚才就忍不住，我都在那边狂吃。哎，
1: 一会儿来碗米饭啊，这种红烧的配碗米饭，米饭配红烧的，
2: 没错，
1: 很下饭。哎，然后金汤的，不要觉得只有金汤肥牛，我吃个金汤鱼头，对吧？鱼头好
2: 啊，
1: 然后再来就烩三鲜，春笋，
2: 没错，
1: 河虾
2: 是。
1: 抓紧时间吃，过两天就立夏了，春菜就慢慢下市了，
2: 没错，
1: 要吃等明年了，好吧？所以抓紧时间，今天啊，而且再多说一句，鱼头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2: 是，
1: 真的非常高啊，而且它好，今天就是弄起来很便当，
2: 是，
1: 很方便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算下来199，6斤多，将近7斤的鲢鱼给你。每一斤多少钱？
2: 每
1: 就20来块钱，
2: 20来块钱，
1: 30都不到，
2: 是，
1: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名额02151119600。

0: 你很难想象，我们今天这几大盘菜居然都摆不下这个这么大的台面，
1: 真的摆不下，
0: 台面够大了，居然还摆不下。
2: 在那边狂
0: 吃，为啥？哎，一会儿薛总多吃一点，我也多吃一点，
1: 真的好吃，
0: 轮换着来摆。你来看一看，今天就是美，就是今天叫摆鱼宴
1: 啊。对的，
0: 就是这个鱼啊，它能居然做出这个是鲢鱼块啊。
1: 是
0: 我鲢鱼块今天红烧下来这一盆分量就是用了一斤，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就是这个，就一包，
2: 就是鲢鱼块，
0: 就这个看好了，
2: 没错，
0: 我手上这个，鲢鱼块。你可以清蒸，你也可以红烧。
1: 是
0: 这个鲢鱼块本身也是500克一斤的分量。你把它切成小块，
1: 红烧一下。
0: 红烧一下。
1: 是。
0: 那当然，我觉得它这个红烧是应该先油里炸过的。油里煎了一下之后，再淋点酱汁儿，然后红烧，最后大火收汁儿。
1: 没错
0: 吧？然后这个鲢鱼块，我替大家尝一尝。
2: 尝一尝，真的好吃。行
0: 不行？
2: 我来吃。
0: 好不好吃？嫩不嫩？来来一块啊！
2: 我也吃一块。哦。
1: 哇。肉质真的
0: 肉真的很好，
1: 是。
0: 我给您看一下这个肉，哎呦，
1: 满满的肉。
0: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肉，你看这个肉，看到吧？这个肉是洁白鲜嫩，然后我手可以掰一下，
1: 可以。
0: 哦，看到吧？
1: 哇，丝丝入扣啊！这就是我们丹江口水库的鱼，
0: 上半肉，
1: 上半肉，
0: 清脆，鲜嫩，没啥刺儿。
1: 而且土腥气完全，我可以说完全两个字啊。一般的别人像吃鱼什么有点腥味，我们今天这个鱼头这个鱼肉块真的一点腥味都一点土腥味都没有的啊。
0: 这就是好吃的鱼头，
1: 是
0: 正宗的鱼头，看看，
1: 太棒了。哇，这个肉质，
0: 好吃的。好，
1: 是，
0: 这是第一道菜啊。
1: 是，
0: 这是用我们的构成之一，我们的鲢鱼块，
1: 是
0: 红烧下来。然后鱼头，鱼头你不光可以剁椒啊，来，我鱼头还能红烧，
1: 红烧，哎，放点那个这臭豆腐，
0: 这已经被我们吃的没有什么卖相了，没什么品相了，
1: 不好意思，
0: 特别好吃啊，
1: 是真好吃，
0: 好吃入味啊，
1: 是，
0: 而且你看我们没吃米饭吧，空口吃不咸，对吧？这说明什么？就是它本身这个肉质啊，它可以冲淡一些酱油的味道，
1: 没错，
0: 很鲜嫩，对吧？好，这个是金汤嘛，
1: 金汤的，
0: 金汤鱼，对吧？你可以说自己这次买一包金汤鱼料包。
2: 没错，看这个肉，哎，
0: 这个哎，再来，很好，来，
2: 是不是
0: 翻过来给大家看看，
2: 翻过来给大家看，
0: 看
1: 是不是？
0: 哎呦，
1: 真的太棒了啊！一看就很肥厚啊，这个鱼肉。
0: 而且这个鱼我给大家看一下，就夹起来这个，你看这个肉，
2: 丝丝入，
0: 新鲜的鱼皮，
1: 绝对新鲜。
0: 这个鱼皮，你看这鱼皮。
1: 就是有那种拉扯感，对吧？你像如果是死鱼给你弄的，就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0: 鱼皮好吃的，
1: 真的好吃。
0: 这个鱼皮，
1: 一定要吃。
0: 胶原蛋白啊，
1: 是。
2: 可以啊。相信相信。
0: 好吃，
2: 真好吃，
0: 很入味。好，这是第三道菜。
1: 是
0: 剁椒鱼头吗？这是我们的本色出演啊。
1: 没错，本色出演。哎。
0: 这个因为剁椒酱都给你配好了，你不用担心啊，因为剁椒酱一包一包，我们的包装里面都有。
1: 放好了啊，
0: 这是500克完完整整的一包鱼头，
1: 是
0: 啊，鲢鱼帮你全部弄好，弄清嗓，对吧？打清嗓，鳃啊、黑丝啊、黑膜啊，全部都去掉。
1: 对的。
0: 然后调料包啊，我们的剁椒酱都有了，铺在上面蒸，水开之后15分钟，
1: 是，
0: 也不要15，10分钟左右就
1: 差不多。十分钟。
0: 还有这个啊，这个是我们另外。鱼头豆没有豆腐，
1: 没有豆腐，
0: 春笋河虾烩三鲜，
1: 春三鲜汤，哎呀，
0: 鲜吗？
1: 真的鲜，你喝一个啊！刚才我喝了一口，真的是
0: 很鲜，很全套。就是大家说，你在最后摆一块豆腐，而且像这种豆腐呢，你可以买那个嫩豆腐，你可以买绢豆腐，你也可以买老豆腐、柴火豆腐。你这种豆腐越煮越鲜。
1: 潘老师推荐什么豆腐？
0: 柴火豆腐，对吧？柴火豆腐，我们大厨都说柴火豆腐，柴火豆腐好吃，很香。
1: 是
0: 这个菜哦，各位真的
1: 绝了。
0: 我们家人肯定爱吃，我看到这我要说，看我们家人肯定爱吃，而且我也特别擅长做这种烩三鲜。哎
1: 呀，太棒了，
0: 这么好吃，好吧？但是首先得讲究鱼头的质量。
1: 对的，
0: 我们鱼头是哪里的？
1: 我们是那个丹江口水库的鱼头啊，然后我们不做任何的饲养，直接扔进去，给大家天生天养出来的丹江口水库，因为它是亚洲第一的一个淡水湖嘛，南水北调工程的， 所以都是很生态化的。
0: 嗯，
1: 所以那个鱼头完全没有鱼腥气。
0: 对，
1: 真的是我们吃了，我连吃了三个菜，一点鱼腥气都没有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个优质产地，对吧？就是湖北省丹江口周边的大型水库，
1: 没错，
0: 标准化的水域，高品质职工，水质清冽，动态监测，
1: 没错，
0: 水质符合可以达到饮用水的一个标准。
1: 水库嘛，那只一定是要饮用水的标准。
0: 就它跟你那些江河湖海的鱼还不太一样，
1: 是，
0: 它是远离污染的，
1: 淡水湖鱼，
0: 哎，肉质紧实，口感鲜美，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再来，
1: 好，
0: 就是我们这个鲢鱼肉质它为啥这么鲜？
1: 嗯，
0: 它的制作工艺有什么讲究？
1: 嗯，
0: 对吧？低温速冻，还原度很高，
1: 是。
0: 一定要低温，你光速冻不行，你还要低温，对吧？灭菌锁鲜，原汁原味，
1: 是、啊、
0: 每天捕捞鲜活的水库鲢鱼，现捕现杀，急速锁鲜，
1: 对的，
0: 从加工到入库仅需4个小时，
1: 嗯，
0: 整个过程低温保持，低温操作保鲜，
1: 没错，
0: 对吧？所以这种口感，然后再来我们剁椒，对不对？来剁椒再多说一句啊，就是它精选湖南老坛剁椒，传承百年古法这个老坛发酵工艺。
1: 但是我可以说啊，我再说一点，这个剁椒一点都不辣。我是苏州人
0: 啊，
1: 我真的吃不了，我只能吃个上海辣。我刚才吃了满满的那个剁椒，其实真的一点就没这么辣，
0: 没那么辣。那不能说不辣，就是不辣的话，它就不叫剁椒。
1: 对，
0: 但是它没有那种我们想象中那么重辣。
1: 是的。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这个鱼头啊。不管是你怎么吃，我都保证你是不用再去切割，
1: 不用了。
0: 然后免清洗，不许你就水里冲一冲，打打就好了，
1: 对
0: 吧？免调料，
1: 稍微冲冲。
0: 将产品化冻，铺上料包，大火上气后8分钟。你不铺料包，我红烧可以吧？
1: 可以。
0: 我炖个汤可以吧？
1: 可以，
0: 对吧？我那个我今天还有鲢鱼块跟鲢鱼尾呢。
1: 是的，
0: 对吧？
1: 这鱼尾炸一炸，
0: 鱼尾真的很好吃。我告诉你，今天也同样是一个配料表很干净，
1: 干净，
0: 很干净，
1: 没有多。
0: 然后它也是这一包是多少呢？是500克，
1: 是
0: 一斤装，
1: 没错。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鲢鱼块，来麻烦请
1: 鲢鱼块啊，
0: 鲢鱼块
1: 都是送给大家的，
0: 对，调料调好的啊，味道都弄好的，
1: 对，
0: 所以也是一斤装。
1: 这两包就是
0: 一个鱼块，一个鱼尾，好吧，不弄啊，送不弄啊，
1: 送啊，
0: 总共是有着6斤多，将近7斤的分量，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锁定好名额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0: 最后十三分钟啊，抓紧时间。还是那句话，今天这个我们说这个你看到的画面是我们剁椒鱼头，
1: 没错、
0: 啊。我们说可以吃剁椒味儿的，因为我们有剁椒酱。
1: 有
0: 这个剁椒酱确实啊，薛总，这个一定是灵魂酱。
1: 是的，而且是我们那个湖北当地的剁椒酱，肯定比上海腌制的要更加入味一点。
0: 啊、
1: 特色剁椒酱啊，
0: 对。
1: 而且我这个鱼头鱼呢，我这个花莲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嗯，大家知道那个可能对江浙沪人对千岛湖比较熟，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这个是来自湖北丹江口的一个水库啊、嗯、然后的话也是亚洲第一的一个淡水湖、嗯、现在真的是南水北调工程的、嗯、所以我们就是把鱼苗扔在里面就不去管它了、嗯、对不对，不会有任何的加什么饲料什么，水库是生态化的嘛，
0: 是
1: 对的，所以我们保证，所以这个鱼吃上去一点都没腥气，而且个个长得都是膘肥身健那种感觉，
0: 它一直在运动嘛，
1: 对的，
0: 对吧，就是它的这个肉质很紧的，
1: 对的，
0: 肉质很鲜美的，
1: 是，
0: 所以水库的鱼其实大家说千岛湖的也好啊、嗯、包括像那个
1: 丹江口的
0: 也好，对吧、嗯、我觉得其实都是同宗同源的，
1: 没错，
0: 就都是一样的品质，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我还是要说啊、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鲢鱼啊，鱼头，
1: 嗯
0: 啊，
1: 四份
0: 鱼头是每一包是500克，
1: 净糖丸，
0: 哎，不算那个料包啊，
1: 好、嗯，
0: 我就算它那个净糖的
1: 这个鱼头，我们没有算，
0: 嗯、对吧？
1: 嗯，
0: 一共是4包，2000克，
1: 是。
0: 然后呢，再给你鲢鱼段和鲢鱼尾，
1: 对，
0: 也是1000克，
1: 也是1000克、
0: 啊，总共是3000克，
1: 是，
0: 3000克差不多就是6斤，
1: 对的，
0: 6斤的鲢鱼199，每一斤30来块钱，
1: 是。
0: 你外面去买一条花鲢也好，白鲢也好，30来块钱能买到鲢鱼，打个问号。
1: 嗯，
0: 你买完之后，你是不是还要自己来加工？
1: 对，
0: 要切，要洗，要杀。
1: 是，
0: 我今天帮你这一道工序都省掉了，
1: 完全就是不需要做这个处理的、啊。
0: 但是你想，你外面买回来鱼头，你只能吃一种口味吧？
1: 没错，
0: 我今天要么炖汤，
1: 可以；
0: 要么红烧，
1: 可以。
0: 但是我今天有4种口味啊，
1: 是
0: 啊，对吧？
1: 嗯，
0: 我可以做剁椒的，但是我剁椒酱不放，我可以吃，哎，我可以吃红烧的吧？
1: 可以，
0: 我可以吃。哎，吃那个烩三鲜的吧，
1: 金汤的，
0: 金汤的
1: 都可以
0: 啊，鱼头豆腐汤，
1: 没错，
0: 啊、等等、嗯、啊，我觉得这种营养美味啊，这、
1: 嗯、
0: 确实很好，
1: 是，
0: 而且它品种丰富，
1: 嗯，
0: 只要你不化冻，我一直可以放在冰箱里面
1: 冷冻保存，
0: 冷冻保存，
1: 没错，
0: 冷冻保存，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12个月的时间，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最后的十分钟时间啊，这个也是第一次吧，
1: 是
0: 对啊，第一次把这个丹江口
1: 水库
0: 的水的鱼啊，这个带给大家，
1: 是
0: 我们给大家再来感受一下这个丹江口水库。你看，首先从视觉上来说，
1: 超
0: 大的，很辽阔的水域，
1: 亚洲第一淡水湖，
0: 就是这种辽阔的水域投放下来去的鱼苗，它自己的这种自然的生长，
1: 对
0: 对吧？啊，肌肉的鱼肉的这种紧实程度
1: 是。
0: 对吧？跟你一般的小湖、小池塘里养的那是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的，对吧？啊，
0: 所以它是什么样的水库、什么样的水质养出什么样的鱼来，
1: 没毛病，
0: 对吧？然后再来，因为它水库够大，但是这个水库都是有人监测的，
1: 有的，
0: 它每天都会有这种，比如说它的污染物超标了，
1: 是
0: 啊，或者是它的细菌含量超标等等，
1: 没错
0: 啊，所以它一定会动态监测，所以什么？它会远离它的污染，
1: 对，
0: 然后它你吃到的每一口鱼，它都没有那种土腥和泥腥
1: 的味
0: 道，
1: 真的没有，我连吃了三个味道，一点土腥气都
0: 没有，
1: 我平时说话没有这么绝对
0: 啊，
1: 这个是绝对没有土腥气的，
0: 是，
1: 真的是很好吃，
0: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包装啊，
1: 好，
0: 先包装。虽然都写着剁椒，但是我们剁椒跟鱼头是分开的，就剁椒酱是分开的，
1: 没错，
0: 对吧？剁椒酱分开，所以呢，就方便大家说，我想吃剁椒的时候，
1: 你就铺上去，对吧？
0: 我不想吃剁椒的时候，我今天就可以把它做成红烧的炖汤、鱼头豆腐汤啦，
1: 关键鱼头
0: 鱼块我还能红烧炒一下啦，等等，都可以，好吧？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啊，
1: 好，
0: 就是这个包装里面我刚刚拆掉了
1: 啊，
0: 我把它
1: 撕开
0: 一口，你看啊，我们今天。每一包鱼头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包装，净含量640克当中，500克都是我们的鱼头，
1: 对，
0: 剩下是我们的调味包，
1: 是
0: 调味包，然后再来就是这个鱼头，看好了，是这样的，
1: 拎出来就是这样的，
0: 蛮大，
1: 里面没有剁椒的，
0: 比我脸还大，
1: 说
0: 比
1: 我脸说
0: 比我脸还大，
1: 我想礼貌
0: 嘛，脸也不小了，对吧？比我脸还大，真的比我脸还大，这么大，
1: 500克，
0: 对，
1: 净完汤，
0: 包括你看这，跟我的手去比一比，
1: 是。
0: 两只手掌的大小，
1: 没错，
0: 好吧，大，然后再来弄得干净，
1: 干净，真干净啊！净完糖之后，你回去稍微冲一下就行了，你不要洗。
0: 我化完冻之后，我几乎就看不到什么血水，
1: 真的没有，是，
0: 因为它已经在第一时间把血水给你放掉
1: 了。对，而且我们是急速锁鲜，
0: 不是说血水留存在里面，你第一个会有腥味儿，
1: 是，
0: 第二个你自己化完冻还不好处理。
1: 对的，
0: 对，我帮你全弄好了，对吧？然后再来，鱼都会有黑膜，黑膜是它腥味的来源之一，这些黑膜全帮你刮掉了，
1: 没错。
0: 然后鱼鳃帮你弄掉了，清清爽爽，但是鱼身上的那些宝贵的精华部分，比如说，对吧，腮帮子肉啊，等等，全帮你保留下来，
1: 全那种 QQ 弹弹的胶质啊，都保留了。
0: 然后再来看配料
1: 啊，
0: 对吧？我觉得这个配料真的是值得看。
1: 嗯，
0: 你看啊，它鲢鱼鱼头大于99，大于等于90，几乎在整包当中就是鲢鱼头。
1: 对，
0: 然后水、食用盐、紫苏汁啊，稍微加一点稳定剂而已，因为它要
1: 就增稠了，
0: 对吧？
1: 嗯，
0: 仅此而已。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你怎么吃，很简单，鱼头化完冻，
1: 是
0: 这个辣椒酱是附带在里面的，
1: 对，附带在里面的，
0: 铺好，上锅蒸，水开之后10分钟，
1: 没错，
0: 好了，就已经很入味了，
1: 热气。
0: 好，大家会说，我今天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想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想吃点，来，红烧啊，
1: 对，这个鱼尾的用的炸的红烧鱼尾啊，也是非常不错啊。
0: 对，红烧鱼尾这个东西啊，
1: 上海人好像蛮喜欢
0: 吃的，好吃的，很喜欢吃的，就是我觉得这种鱼尾啊，
1: 肉比较那种滑滑的，
0: 真的很好吃，
1: 嗯，
0: 很鲜美，
1: 是。
0: 然后很下饭，
1: 嗯，
0: 啊，他用蒜苔去炒，
1: 嗯，
0: 哎，也是个时髦菜，
1: 嗯，
0: 对吧？然后红烧鱼头，鱼头鱼尾都有了，
1: 这都被
0: 有头有尾啊，
1: 这都被我吃光了，
0: 对吧？然后还有金汤的，对吧？
1: 不好意思啊，
0: 金汤的啊，好吃呀，
1: 是，
0: 对吧？特别好吃。然后还有这个也是火没开了啊，就是你看它是一个炖菜，
1: 春三鲜，对
0: 对。河虾、春笋加上鱼头，
1: 是
0: 啊，你再来块豆腐，
1: 嗯，
0: 对吧？我们现在就鱼头豆腐汤，
1: 没错，
0: 等等，好吧。所以今天整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四包，你想吃什么味道的？你外面去买一个鱼头，你有没有发现我只能吃一个味道的？
1: 好像
0: 今天嘴巴馋了，来一个鱼头豆腐汤，
1: 可以。
0: 你要在下个月来吃一看饭店里吃那个鱼头剁椒鱼头挺好的，再去买一份鱼头，
1: 去整一份
0: 麻烦，
1: 嗯，
0: 没那么多时间，
1: 没错，
0: 我一次性帮您准备好，
1: 是，
0: 对吧？你想吃剁椒的，你想吃。
1: 红烧的，
0: 红烧的，
1: 是，
0: 对吧？包括清蒸的，我那个鲢鱼块还能清蒸的。
1: 对，
0: 我今天还送给你这两包，
1: 两包送的哦。
0: 对，
1: 你除了四个鱼头之外，还有一包这个鱼尾啊，也是那个花莲的鱼尾，也啊鲢鱼块，这是肉哦，都是送给大家的啊。
0: 是，
1: 全总共是整整的，你想总共光鱼就6斤了。
0: 对， 哎，这里面一包是500克啊，500克，四包就是2000克，
1: 没错。
0: 然后这里面又是1000克，嗯，一共加起来
1: 年年有余，
0: 3000克，
1: 没错，
0: 3000克就是6斤，
1: 对。
0: 6斤的鱼鲢鱼，
1: 鲢鱼，
0: 你每一斤算下来是30来块钱，30来块钱。
1: 而且我们是丹江口水库，
0: 而且我帮你切好、杀好，
1: 浸完糖，
0: 筛去掉，你就水里冲一冲，直接该炒炒，该蒸蒸，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名额，最后的5分钟时间自动订购，看看自己的东方购物账户里面还有没有积分，可以直接抵的，
1: 是，
0: 对吧？然后这都是冷冻，直接送到府上，
1: 没错啊。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这个最后几分钟啊，薛总看样子确实也是饿了啊。我们厨师烧得好，厨师烧得好是因为我们有好鱼头和好鱼
1: 没毛病呀、啊，
0: 对吧啦、嗯？就是你再好吃的东西，你再会烧，你没有
2: 原料不好怎么行？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 是、
0: 啊，但我们的鲢鱼啊，我们来自丹江口，可能大家对这个不熟悉，嗯，但是它是亚洲非常大的一个水库，
2: 亚洲比较大的一个水库，
0: 对，
2: 人工水库啊，嗯、然后淡水湖，所以大家是我们是其实是可以说是个湖鲜，对吧？给大家、哎、
0: 是的，
2: 而且我相信跟那个就是大家比较知道是杭州的那个叫
0: 千岛湖，
2: 千岛湖，
0: 嗯，对。就是同样水质水库里面对吧，我们去捕捞上来，
2: 没错，
0: 然后急速的锁鲜，我觉得工艺不用再说了，主要看它的水质、
2: 嗯、是，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吃法、嗯、你看上去我们的 VCR 里面是有那个剁椒只是我们其中一种吃法，
2: 没错，
0: 我们叫剁椒鱼头，但其实我们料包是跟这个鱼头分开的，
2: 对的，
0: 好吧，
2: 放心，
0: 哎、嗯、然后今天我们可以红烧，可以清蒸，可以炖汤，
2: 是，
0: 我还送你两包鱼段和鱼尾，哇、
2: 哦，真划算！
0: 哎、嗯，这鱼段鱼尾我可以清蒸，可以红烧，也很好吃，
2: 完全可以、啊，
0: 鲜美的得了得了，
2: 没错、哎，
0: 真的是这样，两分钟时间，嗯、好不好？嗯，所以大家说，其实啊、鱼要多吃一点，
2: 是
0: 对吧？那、嗯、小朋友啊，等等老人，对吧？你像，但是吃其他部位的容易刺儿多，鱼头上面刺儿还不是特别的多，
2: 没错，
0: 对吧？当然大家吃起来当心一点啊，稍微仔细一点，
2: 胶质感比较足一点。
0: 然后很多人说，这配料干净吗？还蛮干净的，
2: 真的干净哦。
0: 我觉得作为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嗯、这样的一个配料啊，我今天这个整个的配料包啊，其实都是很放心让大家使用的、嗯、好不好，嗯，所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是冷冻直接送到大家府上，
2: 是的，
0: 对吧，嗯，然后呢你可以就保质期是12月的时间，
2: 没错，
0: 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请这生活放心够。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在我们的栏目当中。那今天呢，刚好逢上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节气。说到谷雨啊，就是它其实字面的意思就是雨生百谷，也就是说从谷雨节气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开始，整个大地的气温就会升高，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立夏的节气了。那五月五号就立夏了嘛，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气温会升高，会下雨，对不对？我们看了天气预报，我高林也帮大家看了一下，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啊，可能都是会绵绵不断的小雨，然后你会觉得闷热潮湿，人呢没什么胃口，人呢也比较的困顿，没什么力气，吃下去东西呢总觉得的这个地方运化不了，这些其实都是谷雨节气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夏季啊，这种湿气很重，黏腻潮湿给你带来的各种不适。所以我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哎，今天高林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东西？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特意跟我们的供应商谈了很久，他们其实也很久没有这个货源了，特意跟他们谈到的这样的一款很好的产品，我们在屏幕下面已经看到了，就是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珍糕。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呢，其实之前我去年给大家就做过一次，然后它的货源就清空掉了，所以今天呢特意赶在这个谷雨节气给大家带来陈皮乌梅的八仙糕八珍糕。好，然后首先来说一下，它是这样的，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有16片，每片是10克，那是这样的包装。我在说到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的时候，我就开始流口水，因为这个乌梅八珍糕非常好吃，它整个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这个里面主要的两味东西，一个是陈皮，对吧？我们说健脾和胃，对吧？你吃下去的东西，如果有陈皮来帮助你进行运化，是非常舒服的。那么乌梅呢，本身是酸的啊，酸甘入就酸。

甘入整个的这个体液当中，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呢，就是这种酸味呢，在春天里面帮你更好的运化食物。而且我们这个里面除了有乌梅，还会有甘草，对不对？还会有茯苓、芡实、山药、薏仁，这些东西呢，一方面可以帮助你补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你健脾。所以整个的这个八仙膏、八珍膏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健脾和胃，然后又可以祛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呢提升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很舒服的感觉。我先给大家来开一袋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撕口，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会有个易撕口，这个里面打开就可以吃得到满满的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八味成分。我们这八味成分全部都在这个我们这个背后都帮你写得很清楚，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啊，都在这儿，就是这八味东西。然后呢，它这八味东西呢分别各司其职，而且我这个里边哈，每一块这个里边呢，陈皮加乌梅是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是大于等于30%，另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三样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酸溜溜、甜滋滋，超好吃。嗯，口味就是酸酸甜甜。我跟大家讲，我一般做栏目之前我会吃饭的，我今天做栏目之前我都没吃，我就是等这一口乌梅膏。这个乌梅膏就是每年夏天我一定要吃的，味道口感都相当好。嗯，它就是它那个乌梅，大家有没有专门喝过那个乌梅汤？我每年夏天都会买那个乌梅汤炖给我儿子喝，因为出汗嘛。真正的乌梅汤是非常酸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方子呢，它帮你改良了，它那个口感就是不会特别的酸，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这样一个味道，中和的特别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整个这个方子呢，它是来自于王肯堂当年有一个二陈汤方，这个二陈汤方大家可以看到是这几味东西。那么现在呢，我们加以改良了之后呢，变成了这八味东西。这八味成分呢，分别帮助你理气健脾，就是有陈皮、山药和芡实，另外还有薏仁和茯苓，就是帮助你来利水，帮你排身体当中的污，对吧？因为我们都到了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暑气的时候，身体当中会流特别多的这种湿气。好，然后就是生津醒脾，让你的脾胃，让你的胃口更好。这个就是有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三样东西。所以呢，这八味的草本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成哈，在专柜里面，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是有售的，49.5元一盒，49.5元一盒，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盒。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一共是8盒，每一盒当中是有16块，那大家可以来算一下，其实吃起来还是蛮快的，特别因为它好吃嘛。我们今天的价格由常规价396，立减138。今天的价格是258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算下来32块钱一盒。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比如说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其实这个整个这一盒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的，对不对？性价比就特别的高。我们有且仅有这一个构成啊，就是258块钱，一共拿回去8盒，刚好就是正当季的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膏。生产日期很多朋友在问，全部都是2026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月、3月的，就是2、3月的新鲜的批次。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梅子结果始于夏季最炎热的六七月份，在大地都被阳光烤制的时候，却能结出水分饱满的果子，这说明它可以与夏气对抗。人在夏季容易觉得心浮气躁，这时乌梅既能发挥它那种汲取水液的本领以止渴，又能安定人们因夏季炎热心火旺盛而产生的烦躁。正如古书中所说，梅之用能吸寒水，已成治香火之功。
1: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我怕你从头吃到尾啊！
2: 我一直在吃，
1: 你们说
3: 这里丢了多少？他吃了多少？
1: 长胖、啊？
2: 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啊。
1: 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2: 对对，
1: 为什么呢？
2: 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1: 操心失败，
2: 对对对，是吧？所以我就会给他吃这个，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1: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妈妈，我都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饭。
2: 对，
1: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2: 都不好。
1: 对呀，所以我觉得
2: 还是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1: 老祖宗留给我们东西。
2: 对，而且我在家还会给他泡茶喝，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
1: 是。
2: 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1: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2: 对对对。
1: 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2: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2: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了基本上。
3: 那你三五八买的？
4: 对，
3: 三五八。
4: 对，
1: 所以
3: 三五八买的。
4: 三五八，
1: 哎，你在家里也会买这个吗？据说那次外拍的时候你就买了。
4: 对，这个我跟你说晕车吃特别好。
1: 为什么？
4: 因为它酸酸甜甜，蛮刺激的。还有一个秘籍啊。打牌下午的时候，
1: 玩娱乐项目的时候，
4: 你要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吃一颗啊，我醒脑子。
1: 哎，对，这个提神。就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昏昏欲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4: 对，
1: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4: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泡喝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真
1: 这个夏天都还觉得舒服了，
3: 对啊。
1: 对吧？所以你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我想问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4: 没有呀，
1: 没有，
4: 没有。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1: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淘某某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2: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
1: 东西又好，配料又干净，关键还好吃，
3: 好吃真的好。
2: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吃。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不仅他们在买，不仅他们在吃，其实我们现场所有人吃完之后都停不下来，
3: 每个人都吃
1: 了，一定要抓紧吃。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就是适合那些胃口不太好的朋友，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家，如果你的胃口不太好啊，吃东西呢总是吃的好像不吃的不香。哎，你来吃一下陈皮乌梅八珍糕啊！你吃下去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啊，它帮你开胃，帮你整个人的运化啊，帮你整个人的这个食欲一下子提升上来，那个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我们来说到第二类适合的人群，就是你假如说是接下来安排了出去旅游，对吧？或者在上海的近郊，或者在这个上海有朋友要来，要一起出去玩，要去旅游。今天的这个产品呢，你在玩的时候，你在路途过程当中，你来上两块啊，你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两块，或者到了饭点之前你来上两块，哇，那个感觉就是你整个人的那个胃口就一下子打开了，啊，整个的那个食物也运化住了，因为我们现在天气慢慢的变热了，就整个大气啊，就是那种我们说就是那种热气，那种暑气慢慢的会越来越重，那种湿气也会慢慢的越重。那么这种湿气呢，在整个的大的环境外边 它其实在我们的内部的小环境也容易造成一个湿气淤堵在这儿。湿气如果淤堵在这儿，我们吃那些脂类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啊，其实就很难运化，对吧？你就很长时间都是很饱的，肚子好像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我们的每天还是要有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不能肚子里老是那些旧的东西，对吧？那些陈年的东西，你得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的身体才好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就特别合适，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思口，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八味东西，分别是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还加了一点桂花。为什么要加一点点桂花呢？因为桂花本身是带着淡淡的香气的，而且桂花是暖的，也适合大家在这种就是我们说接下来如果说是立夏了再往下走，就是暑气很重的情况下，大家家里又要开空调了，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配方配料特别好。我帮大家再尝一个味道哈，我前面吃了一个以后我就发现不行，我肚子饿了。我跟大家来讲，这一吃越吃越饿的感觉。大家平常吃过这个乌梅糕吗？很好吃啊，酸溜溜甜汁汁，超好吃。而且吃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胃口的大门一下被打开了啊，超好吃。它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就把你那个食欲一下子勾起来了，酸甘入阴啊，帮我们养那个阴液，帮我们养津液，特别合适。这里面的那个配料啊很讲究的，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然后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它里面还有那种颗粒感，那个颗粒感就是芡实和薏仁这些帮你健脾祛湿的东西，还有山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赶紧把它从这个谷雨的节气给大家来推荐，因为从谷雨之后就整个的春天就开始结束了。谷雨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嘛，下一个节气就立夏了。立夏之后你可以去看到上海的天气闷热潮湿湿气重，我们如果说是去上这个卫生间啊大号啊，你会觉得那个有的人会觉得哎怎么很黏腻，对吧？肚子也是胀胀的鼓鼓的，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头发容易很黏腻很干，就是那种干的情况不太会有，会很黏腻，很容易出油的感觉，就体内的湿气偏重嘛。你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些节气都是雨量会增大，包括上海还会有梅雨季节，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要注意几点，一个是健脾啊，就是你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咱们要让它顺当起来，这个呢就离不开我们的陈皮，对吧？我们的这个芡实这些东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呢那个湿气啊，把它不要让它一直待在身体里边，让它要出去啊。这些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湿气把它带出去呢，就离不开这些薏仁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东西啊，帮你补气，然后帮你把这些湿气慢慢的带出去。然后呢再有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乌梅，乌梅汤是在夏天很多人都爱喝的，但是这个乌梅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酸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加甘草，你就那个酸味啊就太重了。我们加了甘草之后整个这个方子就柔和了很多，因为甘草其实在这个里面整个这个方子里面它的身份就是一个老好人啊，甘草刚好就是甘草跟乌梅就是酸甘入阴啊，让你整个这个方子更加的柔和，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么出来的。我来帮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方案啊，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是有售的，50块钱一盒，这一盒当中是有16块，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我是随时随地都喜欢吃，尤其是夏天啊，饭前如果你没胃口你来饭前吃，饭后你觉得运化不了你就饭后吃，这个就是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都可以的，你一天吃上几块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的方案是这样的啊，方案是258块钱，一共有8盒，你在专柜里面就只能拿4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8盒。 算来32块钱一盒，这个还没有算东方购物参加活动，比如说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对吧？你如果积分一到账之后，其实是更划算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做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而且这批货源卖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很多朋友在问，它的生产日期全部是2026年。

0: 调理作用呢？
1: 陈皮它有两个方面的特性嘛，一个呢它是有辛温的，有辛的味道，它是温的。陈皮跟其他的就是陈皮它是温的，所以呢它就能够去湿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陈皮是辛的，辛的就能够走动。我们的一个理论叫做苦能燥湿，所以你看陈皮温也能够去湿，那么它行气它也能够去湿。另外呢它还有苦味的，陈皮的味道虽然那个苦味不是很强烈，但是它毕竟有一点苦味，所以苦也能够燥湿，这就是为什么陈皮能够去湿的道理所在。
0: 其实我们以前也常说，一个人要是湿气大的话，好像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哈。
1: 对，
0: 那我们帮助大家准确的来了解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我们体内是不是湿气过重了？应该多吃一些陈皮了。
1: 身体肥胖的人，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肥人多痰，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来了。只要是肥胖的人，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痰就一定会是存在的因素。
2: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真实的顾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对，
2: 喜欢吃吗？
4: 很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啊、但是它那种甜呢是麦芽糖的甜，不是很腻的。像现在因为天气热了嘛，所以我会买好几组回去给我儿子。
2: 你已经买了？
4: 对，我已经买了。
2: 你在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买了，对吗？对，你买回去怎么吃呢？可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像我在家里的话呢，我会比较有闲情雅致泡泡茶啊。对，因为酸的嘛，这个天气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对，可以放点冰块，就很解暑。然后如果我出门在外的话，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我就会放在包包里面，想着有时候馋啦或干嘛，就可以拿一包来吃吃。对的，会给他吃这个。
2: 这个孩子也给他吃，为什么会给孩子吃呢？
4: 因为他是孩子嘛，总会喜欢吃糖啊什么。我觉得吃糖还不吃这个，因为这个又没有添加剂，饭不是
2: 不要吃饭，
4: 对，很讨厌，所以我会给他吃这个。一吃了完之后，因为它里面有陈皮呀、乌梅呀，就特别开胃。
2: 我们家女儿也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吃完之后她就会饭好像比以前吃的多了。
4: 平时吃一小碗，但是就可以吃一大碗。
2: 是因为我们俩都是做妈妈的，所以特别担心什么，就是外面的香精、香料、添加剂、防腐剂，
3: 这种给小孩吃吗？
2: 而且孩子可要吃这个了，你家孩子要吃吧？
5: 就是什么东西不健康，他就爱吃什么。
2: 对，
5: 就
2: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吃的、健康的零食。
3: 对，
2: 那刚才吴阿姨外拍是你拍的，当时你外拍的时候就已经定下这个产品了，
6: 定下来了。
2: 为什么？
6: 然后你看放在那个包里又很轻巧的，你肚子饿了拿两块吃，然后那个吃了又开胃。最好吃的是这个，
2: 这
6: 个
2: 是什么？
6: 最健康、最健康的冰红茶。
2: 你再把里面放上我们的这个
6: 放上那个
3: 乌梅膏
6: 、然后泡一个那个绿茶喝的。
2: 哎呦，你看到没有？
6: 可好吃了！
2: 哎呦，我们说上海人生活就是精致，
3: 对，
2: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精致，
6: 就是。
2: 所以你看到没有？不仅是就老少皆宜，对吧？而且很方便，吃法很多样，干着吃，放冰箱里面，出门携带，
6: 没有任何添加剂。
3: 所以你这么瘦，你是吃东西很讲究。
5: 对对对对，一定要的。
2: 是啊，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我们说好吃。第二点呢，我们说实话，出门携带又很方便。
3: 对，
2: 很多人看电视时候能够吃，出门的时候怕担心头晕晕车啊。这个酸酸甜甜甜，食欲不太好，可以给孩子来吃一点。虽然吃法很多样，但是很抱歉，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我想问，你们当时是在我们第一次直播买的，当时的价格能做到300元以内吗？
4: 都只顾着吃。
6: 那时候358我记得。
4: 对，
6: 哇，太贵了，那时候贵，
2: 300多元钱买的，对吧？
4: 对对对。
2: 所以，朋友们，今天您购买的时候比我们内部买的还要合算。
7: 我跟大家讲啊，今天358块钱，今天栏目里面是258块钱，所以比之前要便宜100块钱。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可以多带一点回去的，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如果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出去玩，这个都可以随身来携带，都是超级方便的。因为关键是它非常健康，而且这个几味东西都是适合咱们接下来的这种季节来吃的，就是季节限量款的健康的小零食。很多朋友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我们今天全部有礼盒礼袋，所以你要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主打一个乌梅，包括陈皮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会不会去泡那种什么那个薏仁那个祛湿水，会不会去泡那种芡实薏仁祛湿水，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面都有了，就八味东西都有了。所以你看看，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八珍膏它到底是哪八珍啊。一个就是帮助你理气健脾的，对吧？因为你在

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明显发现，哎呀，吃下去的东西怎么就老是堵在那儿，怎么都动不了了，对不对？陈皮山药芡实帮助你理气健脾，然后呢，你的那个湿气如果一直停在身体当中，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咱们今天这个薏仁和茯苓这两个，一个是利水，一个是排浊。好，然后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让你整个人，对吧？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更好的运化，而且呢，让你整个的这个胃口会更好。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是让你的这个生津啊、醒脾方面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到了夏天就是苦夏，胃口不好，哎，不是这样的，也可以把自己的胃口调好的，也可以来让自己的同时吃点小零食的，就是你要吃对。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有碰到这一类的情况啊，比如说舌苔，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啊，舌苔如果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的表面是厚厚的，然后呢那个舌头的边沿会有那种齿痕状，这个都是属于湿气重啊。还有就是大便比较黏腻，扒在这个马桶上边，肚子呢也有点大大的啊，人呢也有点重重的啊，头发呢也一直在冒油，皮肤也是痒痒的，身上还会起这种小泡泡，吃东西有点吃不下去，这些都是湿气重困顿在身上的一种表现。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来吃点今天的王肯堂的这个乌梅的八珍糕，它是陈皮乌梅八珍糕，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这样的啊。看到没有，就这样一块一块的，全部是独立包装，你在吃的时候就拿一片出来，这么拿一块出来就可以了。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啊，特别特别好吃，就是让你看，而且因为它是每一块，它是一大块然后切成小块的嘛，所以每一块那个颜色啊，包括那个乌梅的位置啊，陈皮的位置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种口感是很特别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配方的出处，也是很讲究的，是一个脾胃调理的名方，叫做二陈汤。它是从这个二陈汤当中呢进行配料的升级之后呢，它把陈皮啊和这个乌梅的量增加到了40%，芡实、薏仁和山药，就是王肯堂，它把它增加到了30%，然后呢再配以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甘草啊和其他的一些成分，桂花啊一些成分加到一起，一共100%，香精、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夏天来临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滋补，就不要错过，因为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乌梅陈皮膏，没有第二款了，就这一款陈皮乌梅八珍膏，你找不到第二款乌梅膏了。所以如果想要买乌梅陈皮的这种八仙膏，就一定是认准今天了。这会儿排队很高哈，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不要排队了，02151119900。

0: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
1: 嗯，
0: 为什么它要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啊，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不、哦、就脾的气。
1: 嗯，
0: 不是我们脾气哦，这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1: 内脏的
0: 脾气会受到一定的约制，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
1: 嗯，
0: 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1: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哈，叫望梅止渴。
2: 是的。
1: 我发现现在都已经不用望梅了，我光说到梅这个字我都开始分泌口水了。
2: 是吗？
1: 没出息的。嗯，不过这个真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生理反应哦。
2: 啊，对的对的，这个梅呀、啊、在我们国家的食用历史比较长，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有它的记载了。在尚书啊说明下，他就讲了若作何羹而为盐梅，有这样的八个字。
1: 什么意思？
2: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做很好吃的菜肴，做汤羹，那么中间呢要用盐和梅呢，是其中必须要用的这些这样的食物的调味品。你看他把梅和盐放在一起，说明它作为食物调料的重要性了。
1: 因为它能够刺激食欲，对吗？因为吃了酸的东西之后，哇，天哪，胃口大开。
2: 那么酸味的跟甜味的放在一起呢，它产生的是另外一种反应，它是叫酸甘化阴，它能够补人体的阴气，就包括人体的津液。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梅子，你马上的口里面的唾液分泌呢就比较多一点了。所以梅它是能够让人体能够产生津液分泌，跟甜味结合在一起，它就能够化生人体的阴气，能够补阴。
1: 这个如果人身体当中津液要是少的话，可能体现在嘴巴里边，我们就会感觉到口干舌燥的。但如果要是体现在身体的其他的方面呢？
2: 啊，
1: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
2: 我们这样来讲，其实津液就是指的人体的正常的水分。
3: 本档直播的备货只有16组了，我们今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买到了，买着了。然后呢，备货呢也不是很多，因为全部都是临时给大家备的现货啊，就是现货只剩下20套了。如果待会预约的话，我不知道预约多久能够到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来订购。这个季节就是要吃点酸溜溜、甜滋滋的东西，对不对？就是酸溜溜的、酸酸甜甜的东西是特别适合于春夏季的。那今天刚好又是谷雨季节，谷雨的节气，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立夏了。对吧？就这种天气就开始闷热潮湿，人体内的这个湿气会开始变重，人会没胃口。哎呀，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你们家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孩子是没胃口的。我是这样的，我是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油腻的东西它会消化的慢一点，就是因为外面的那个湿气重嘛。就是如果说是我同样的吃一份，肉类或者说是汁类的东西，我一般来讲，夏天会消化的慢一点，我冬天会消化的快一点，因为这跟天气有关系。但是我跟你讲有个但是，如果你吃了一些油的东西，或者你爱吃红烧肉这种东西，你来一块乌梅糕试试看，哇，这个真不一样。我前面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它那个味道啊，它那个味道调的是真好，就是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然后你吃，你要是在路上，对吧，比如出去旅游啊，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这种你要是出去玩啊，你这个吃起来，你看看它每一块是食客嘛，你吃起来那个味道也是超级好的。那就这种，这里面我替大家再吃一块，我这已经是第5块了，它就是整个的就是酸酸甜甜，而且超级好吃。嗯，怎么能够这么香？嗯，你放在嘴巴里面，口水，因为这个乌梅一进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水就噌的一下全都出来了，唾液全都分泌出来了，非常好吃。那我这块吃到了一大块乌梅，我很喜欢吃酸酸的东西，而且这个酸酸的东西如果加一点甜甜的东西加到一起，我就觉得人间美味。尤其是夏天，酸甘入阴，对吧？我们夏天消耗的阴液啊、津液啊，消耗的很多的，出汗啊， 你出了汗以后你会没力气的。那我把这是这一块看到没，就这种，就直接非常好吃。大家要原谅一下我，因为我今天是一个人做，我一边吃一边在介绍。我吃了五块了，很好吃。这些情况，那油、痒、起包包，还有就是吃不下东西。哎呀，你要是有了这个给孩子，孩子不会吃不下东西的。啊，他告诉，这个味道真的绝了，超好吃。这种酸溜溜、甜咪咪的感觉，确实是这个乌梅糕哈，东方购物独一份的。王肯堂应该也就这一份吧，对吧？也就是独一份的这个乌梅陈皮糕，整个的配方方面是改良又改良，就很适合江南一带每年的夏天。它其实是季节限量款，冬天一般不卖的，就是每年卖一个夏季。夏季因为闷热潮湿，谷雨之后闷热潮湿，来给大家健脾，然后给大家祛湿。它主打的就是健脾祛湿和我们整个身体当中的一个酸甘化阴。

0: 就是这样的，让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这个食材呢，既能够攻又能够守，既能够巩固你的脾胃，又能够帮你排出湿气。那、就是这样的，陈皮乌梅八仙膏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一共是八味东西，就让你在吃的时候呢很放心。这八味东西再跟大家来那个介绍一下，一个是让你健脾的，就是陈皮、山药和芡实；一个是让你排湿的，就是薏仁和茯苓；另外一个就是让你酸甘入阴的，让你补那个流失的阴液，帮助你而且开胃的，对吧？这个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甘草很重要，甘草可以帮助你来中和一点这个乌梅的那个强酸。啊，乌梅因为非常酸嘛，帮你中和一点，那么整个这个八仙膏就超好吃啊，超级好吃。整个方子是来自于当年的明朝的一个健脾的良方，叫做二陈汤方。二陈汤方当中呢，还会有什么老姜啊，还会有这个橘红啊，他就把这些去掉了，然后换了另外四个方子下去，就上去就更适合于江南一带啊，闷热潮湿，因为还要有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嘛，啊，就是。让你整个人吃起来，比如说夏天你吃一些生冷的东西，脾胃立刻就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乌梅陈皮八珍糕，让你整个的胃不和则卧不安嘛，对不对？你的脾胃如果不舒服，你睡觉都会睡得不踏实。这个就是专门在这个季节当中的季节限量。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七到八套啊，售完即止。也很抱歉，因为我们每次都必须给到大家是新鲜的现货，全部是2026年2到3月份的，所以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呢，或者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想要把这个作为一个随手礼，有没有礼盒、礼袋？有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专门给大家配了这个礼袋，你要送礼的话，这一套就是100块钱啊，专柜里就是100块钱这一套，然后呢，如果你送两套，对吧？这就是200块钱，又漂亮，对吧？又实用。这个多好啊，又是季节限量，这不比你买那些其他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好吗？是不是？所以这个确实是王肯堂在这个季节方面的这些小的糕点是非常讲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大概还有五套，现货售完就没有了，我们就要预约了。预约可以开多久？预约多久能到？
1: 七天。
0: 如果到了预约的话，就要等七天了。现在还是现货，就我就希望大家就是趁有现货的时候来买，是最方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我怕你从头吃到尾啊！
1: 我一直在吃，你们说
2: 这里丢了多少？他吃了多少？
1: 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啊，
0: 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1: 对，
0: 为什么呢？
1: 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0: 失败，
1: 对，所以我就会给他吃这个。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0: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妈妈，我都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
1: 对。
0: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1: 都不好。
0: 对呀，所以我觉得
1: 还是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0: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
1: 对，而且我在家还会给他泡茶喝，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0: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1: 对，
0: 开胃，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1: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0: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1: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了基本上。
2: 那你三五八买的？
3: 对，
2: 对，
0: 所以
2: 三五八
0: 买的。
3: 三五八，
0: 你在家里也会买这个吗？据说那次外拍的时候你就买了。
3: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晕车吃特别好。
0: 为什么？
3: 因为它酸酸甜甜，蛮刺激的。还有一个秘籍啊，打牌下午的时候，
0: 玩娱乐项目的时候，
3: 你要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吃一颗，我醒脑子。
0: 哎，对，是个提神。就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会昏昏欲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3: 对，
0: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3: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放在那个泡喝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喝一口，
0: 这个夏天都还觉得舒服了，对吧？所以你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我想问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3: 没有呀，
0: 没有。
3: 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0: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淘某某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1: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
0: 东西又好，配料又干净，关键还好吃。
2: 好吃，
1: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吃。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不仅他们在买，不仅他们在吃，其实我们现场所有人吃完之后就停不下来，
2: 每个人都吃了，
0: 一定要抓紧时间。
4: 真的是吃到停不下来。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的直播的价格是358，今天在栏目当中是258块钱，同样是八盒啊，都是八盒，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别错过。它在专柜里的价格是50块钱一盒，49.5块，差不多就50块钱一盒。那你想想看，之前358八盒也是 OK 的嘛，对不对？但是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258的八盒，所以还是我觉得这性价比还是真的很高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这种很正宗的陈皮乌梅八珍糕，其实是不多见的。它当中的这些东西，香精、色素、防腐剂没有。你在给孩子吃的时候，给老人家吃的时候，还有你自己吃的时候，你心里是很笃定、很放心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大头，就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你看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已经占比到70%了。所以它为什么它能够补气，对吧？它能够健脾，它能够祛湿，而且它能够就是开胃。其实开胃在夏天很关键，很多人到了夏天就没胃口，对吧？你到了冬天你愿意贴秋膘，你到了夏天没胃口，没胃口的同时你又会出汗，那这个时候人的这个体质就容易往下走。对吧？今天是谷雨节气，接下来是立夏，那接下来可能又是大暑啊、小暑的节气，所以大家这个咱们这个八珍糕一定在家里面就备好。你每天，你比方说你这个时候是吃中饭，你饭前可以来上一块儿，对吧？刚好帮你把胃口打开。你饭后呢，又可以来上个两块儿，刚好帮你消消食儿，就是前后啊，前后都吃。啊，你不要光是前面吃或者光是后面吃，我今天我这会儿吃的我肚子快饿死了，就他帮我开胃开的，哎呀，我就今天就觉得说我这现场我又得吃，对吧？但是我吃完以后我这胃口又全打开了，我又没吃中饭，所以呢就是它就是很适合你饭前吃一块儿，饭后吃个2到3块来帮你饭后就吃了消食，饭前帮你来开胃，特别特别合适。家里面有老人家，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到了夏季的时候，容易胃口不好，你可以来吃点这个，是特别合适的。我们的大组合，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组合，258块钱， 然后呢，我们是今天是一共是八盒，然后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呢，你也是可以跟家人来分享，饭前和饭后，或者说是其他的时间，下午茶的时间都是可以的。关键是原来的价格是358，今天在栏目当中拿到了最新的批次，就是我们的这个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糕的最新鲜的批次啊，然后给到大就是二三月份左右。然后给到大家的价格是直降了100，258。您也可以来参加活动啊，或者是扫码啊，或者说是这个我们的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凑单成功之后就不是258了。还有我们屏幕的左边，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辅酶 Q10，对吧？还是鱼油，还是这个 BB12的这些产品，你都可以拿来凑单，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关键是这个东西快没有了，我们售完之后是没有办法就立刻帮大家备到现货的，我们预约是要等一周是吗？预约要等一周的时间，现货目前是有的，但是如果你发现现在没有现货了，我要等预约，预约就是要多等一周。所以今天如果说是你能够拿到现货，我们是不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最快明天一大早就能吃上了。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记得把它带在身边啊，你不会后悔的，真的超级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东方狗直播继续，各位早上好，我是攀登。天气是又闷热，对吧？然后呢，你差不多到七月初的时候呢，就发现已经出了霉。那出了霉之后呢，三伏天啊，大热天，大家会觉得很燥啊。这时候其实一个很好的滋补产品带给大家。那以前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外婆可能会说给我炖一个鲜的银耳，然后再加一个梨子，对吧？这个煤气灶上烤的也是炖的，也是时间非常长，也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呢，也真的只是难得做一做。大热天三伏天啊，厨房间里这么高温。汗流浃背，来，今天啊，东方购联合上海供销啊，联名款出品的这个鲜炖银耳烤梨，再加上银耳燕窝百合啊，这个组合可谓是夏天的清凉解暑的好产品。我相信啊，这个马上要放暑假的时候，给孩子啊下午作为一个下午茶，早上呢作为一个早点，晚上的时候呢，如果饿了还当一个小夜宵来吃，其实都非常的不错，价格当然让大家满意，算下来啊，单价才十几块钱一碗，但是吃的。非常开心，但是距离上一次直播啊，雅玲就说了，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
1: 半年多了，现在已经是六月底了，对吧？我们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在2024年的十月份，去年的十月份左右。所以呢，很多的上海的就是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要不然的话，最近可能天气好的时候，自己去南京路。南京路去哪里呢？我们不单单是东方购物跟上海供销联名，还有三洋南货店。所以去到那个南京路的三洋南货店之后啊。就是每一份你去他们店里面去买哦，就是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一盒一盒，一碗一碗的，19.9元一碗，19.9元一碗，20块钱左右啊。那你想，你自己一碗肯定不够吃啊。我们的组合一共是14碗带回家，20块钱一碗，14碗要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的价格，每一碗核算下来只要10块钱出头。
0: 而且口味给大家准备了两种，
1: 两个啊，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鲜炖银耳烤梨，烤的是整梨，今天是有8碗，每一碗256克，包括来这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的银耳燕窝百合根，每一碗也是248克，有6碗。8碗加6碗，今天就是14碗，拿回家可以常温存放。当然出了霉之后天气越来越热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一下，把它冰镇一下，作为什么东式的东方的这个甜品的感觉。
0: 对不对、
1: 然后我们看清楚了 上海供销、三亚南货店、东方购物，这两个都不用多说了吧，东方购物很熟悉，对吧？上海供销的话，上海的爸爸妈妈也很熟悉，三亚南货店更不用说了，始创于1870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所以我们在选材呀、用料啊、工艺上面很讲究，几个字写得非常清楚啊，干净配料表。所以配料表里面有哪些东西，看清楚了，只有水、砀山苏梨、黄冰糖、银耳，包括你看秋梨膏、红枣。枸杞，所以呀、这个季节本来呀、就容易上火，
0: 对，
1: 一吹空调的话，温度忽高忽低，这嗓子不舒服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来，这个拿回去直接开，我们直接开一个，好不好？
0: 这个
1: 现场开啊。
0: 雅玲开着，我跟大家说两点啊，就是前两天就是小朋友在家复习的时候，都说下午饿了，对吧？饿了以后呢，说哎呦想吃点甜品，
1: 勺子配给大家啊，然后里面打开来，看到没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碗，
0: 碗都配好的，
1: 碗都配好，你要外出携带呀、出去夏令营啊，对吧？包括出去什么露营。啊等等的，你就这样随身携带。
0: 这两年像这种什么碗状的红豆沙呀、我也买过好多、然后包括像碗状的这种，哎呦，这还是烤梨银耳。
1: 来，烤梨，什么是烤梨？烤梨要经过细火慢炖，不是你隔水蒸一蒸就能蒸得出来，对吧？我们要经过老火，慢慢的6小时去煨出来的，这个叫烤梨。然后我现在把它倒出来，为什么要倒出来？倒出来给大家看看里面我们的原材料，
0: 这一整个梨啊，
1: 有多扎实。我们是烤整梨，不是用边角料啊，看清楚了，看到没有？一整颗的梨，这个梨里面的话，把梨核帮您去掉了，对吧？干干净净的啊。然后你看这个梨的颜色已经经过慢火炖煮，这个颜色已经变了。
0: 砀山梨，
1: 砀山梨，苏梨，而且你看它有多酥啊！
0: 砀山梨它烤了蛮长时间了，
1: 蛮长时间，几个小时呢。所以你看到没有？
0: 有，
1: 就勺子稍微的。哎呀，一扯，立刻你看这种酥酥软软的这个感觉，然后这里面还有红枣，红枣是什么地方的红枣？一定是新疆的，新疆的枣特别好，对吧？枸杞的话，宁夏的枸杞，包括里面我们还有这个银耳，银耳嘛就是润的呀，大家都懂的，植物胶原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莆田的这个鲜银耳，经过慢火细炖，你看炖出来这个胶质感觉，家里面你不说烤梨了，你就说炖个银耳羹，你要炖到这种程度。太费劲儿了， 你要是
0: 我刚才不是
1: 38度天，这个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小的时候就外婆妈妈就给我在这个煤气灶上去做，
1: 对，
0: 做这东西两三个小时炖不出这种酥酥烂烂的。
1: 好，你吃。
0: 来，
1: 行。哎呀，
0: 因为早饭呢，我特地留了半个肚子，就是为了来吃这个银耳烤梨羹，特别好。
1: 先吃吃看这个
0: 甜品，我刚才还说没说完啊，就是小朋友在家饿了，然后想吃个甜品，我说哎呀怎么办呢？来就吃这个，特别好。嗯，这就下午茶、点心、早饭吃都可以做。
1: 好吃不好吃？
0: 我先吃口银耳，清凉爽滑，
1: 是
0: 糯糯唧唧，对吧？你不是说银耳是那种什么脆？不是的，它已经是炖的很长时间了。
1: 对，
0: 然后再来一口啊，来啊，你看。
1: 对，
0: 你看这个胶质，
1: 对，
0: 这个胶质挂下来，你看，
1: 你再吃个那个梨看看，吃个那个梨看看，那个梨的话也是，
0: 梨嘛肯定要吃的，
1: 对，就是
0: 砀山梨，我自己炖不出这么酥烂的，
1: 炖不出的，
0: 对，
1: 其实梨真的是好东西啊，就是直接生着吃，或者是把它蒸熟了吃，它给我们的身体好处是不一样的，
0: 已经酥到我稍微抿一下，它就已经化了，
1: 对，
0: 牙口不好的朋友啊，就炖点这个吃是特别好，对吧？又有能量，对吧？又有蛋白质，对吧？
1: 你知道，就是我们断货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上个月的时候家里面不停的就是嗓子咳不舒服，对吧？家里面自己不高兴炖整梨了，我就去叫了个外卖，连着好几天，一份外卖你知道多少钱吗？如果是整梨的，20多块钱一份，
0: 要的，
1: 连着叫一个星期100块钱没有了。我们今天14块钱这样的一份，
0: 这个另外一个口味啊。
1: 然后这个女孩子更喜欢，妈妈更喜欢，为什么？因为它叫银耳燕窝百合羹。那配料表当中到底有没有燕窝，对吧？因为我们一开始说到三阳南货店中华老字号，所有的这些都是真材实料，所以你看配料表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是兰州的，桂花再加一点冰糖，然后这个燕窝是哪里的？
0: 我多说一句啊，
1: 燕窝
0: 是哪里的？马来西亚的，是吧？
1: 马来西亚溯源资料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
0: 报关资料
1: 是，
0: 对吧？然后他这里写的很有意思啊，你看到配料表，基本上他不会写只有，
1: 对，
0: 他有啥啥啥，
1: 对，
0: 他还有其他东西，可能他也不写。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他写的是啥？
1: 只有，对，
0: 就只有这几样呢，1、2、3、4、5、6，只有这六样。
1: 对，所以你看这边的话，小字儿的话，配料表，对，也是一样的，对吧？一模一样的，
0: 单
1: 晶体的冰糖、百合、桂花、燕窝，是不是？后面就没有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0: 我们是保质期常温储放360天，
1: 360天，来。
0: 将近一年的时间，
1: 这个呢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颜色的，好吧，我们看一下
0: 两个颜色，这个碗的颜色也挺好，
1: 这碗都有
0: 高级蓝，
1: 都有阿姨妈妈留言说这碗可漂亮了，
0: 对，
1: 来倒出来，
0: 这个碗吃完了别扔啊，
1: 对，来先给大家看看这个胶质感啊，这个里面是，你看，而且啊，你知道市面上东方购物我也有给大家之前推荐过其他的类似的煮好的银耳羹，但是碎碎的。那银耳都不是大块大块，都不是大朵大朵的。你看我们今天这勺子挖一挖，给您看看真材实料，都是大朵的大颗的这种银耳，哇，这
0: 银耳燕窝，哎呦，
1: 对，太肥厚了。
0: 对。
1: 然后上面这个星星点点的是桂花，干桂花，
0: 香呀，
1: 包括那个白白的是什么？百合，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春夏秋冬。
0: 这是啥？燕窝呀，我刚刚捞起来给大家看。
1: 燕窝，我们还有马来西亚燕窝。
0: 有，特别好。这你来一口吧。
1: 可以啊，我大半年的吃，大半年没喝过了，真的。
0: 我本来我想吃，后来给杨丽吃了。
1: 没事，一会儿的。
0: 一会儿咱们交换着吃。啊，我吃个烤梨，你吃个银耳。
1: 这个如果是做早餐，太舒服了，因为你想。热量又低，又没有什么脂肪，
0: 小朋友
1: 又是清清凉凉。
0: 我告诉你，小朋友老人都爱吃。然后上班一族中午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不要吃大鱼大肉的，上班族中午带个两盒去，对吧？或者带个一盒去，都挺好的，对吧？这个应该微波炉也能转一转的，对吧？也没问题。
1: 现在大家都吃冷的了，
0: 你常温吃，
1: 常温吃最方便。
0: 因为360天嘛，你到冬天的时候吃点热的也可以。
1: 对，
0: 今天总共14盒，好吧？这个两个口味。然后雅丽一会儿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价格。门店其实你看。南京西路是吧？
1: 对，
0: 南京路有卖的啊，这一盒将近20块钱，
1: 19块9，其实20块钱它不算贵的，因为你看我自己叫的外卖，所以我手机里面有信息的，看到没有？多少钱？25块钱，对吧？23块钱、31块钱，都是炖整梨。我们今天来三阳南货店，联合我们的上海供销，包括东方购物联名的这一碗哦。 14块钱。
0: 现在就昂吃个门。
1: 对，
0: 哎，现在就流行吃
1: 这个东西。这叫好吧？养生小零食吧，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又养生，
1: 对
0: 吧？又好吃，糯糯唧唧呢。咱们夏天又是个冰镇甜口，好吧？关键是咱们14盒带回去，两个口味啊、哦。所以建议大家今天的价格是199元，199，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呢赶紧先把货囤下来啊！800-7088，800-0011-5119。
2: 大概第一趟来三阳南货店的时候，我还记得吧？
3: 记得，搿记得哦，搿是三阳南货店里物事好呀。阿拉介大年纪嘛，老早侪是到三阳南货店的嘛。大概7、8岁的辰光跟老大人来过。
4: 哦，搿早嘞。
2: 哎，大概啥辰光？
4: 最起码50-30年前头。
2: 50-30年前头。
4: 搿是从小到大一直辣辣搿搭个。对不啦？我现在搬到浦东去，我也到搿搭来买物事个。
2: 哎，是伐？
4: 搿到实事求是。哎，
2: 原来住在啥地方啊？
4: 啊，原来住在城隍庙。哎，
3: 三亚么高地。
2: 嗯，三亚高地。
3: 哎，三亚么还有搿个老早南伯父。哎，还有特别南伯父啊，毕竟还有笋干是我最爱的物事，每年要买，吃就吃到不少几斤了。嗯。
4: 三亚南伯店个高地蛮好。嗯。对吧？还有个黄泥路，还有个，对吧？还有，南伯父，南伯父，我今朝特地回来买金丝蜜枣。

0: 个就是位于南京路上三阳
1: 南货店，
0: 南货店对吧？就是他卖的这个一样的哦。
1: 对，你知道三阳南货店叫南北干货，对吧？南北干货，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逢年过节，上海人要买南北干货，什么木耳啦、香菇啦、红枣啦，不就是特地嘛要去
0: 干货有名的店？
1: 对，要去一趟三阳南货店。
0: 155年了。
1: 对，那你想1870年到现在嘛？
0: 对啊。
1: 那你想我们今天用到的原材料里面是不是都是各种优质的南北干货？
0: 比如说
1: 枸杞啦、银耳啦、红枣啦，对，包括我们的枕梨、砀山梨，这些都是给大家挑选新鲜的。
0: 砀山梨本来空口吃当就是水果吃也很好吃呀，对吧？因为它汁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它的肉呢稍微有点糙。
1: 就怎么说呢？梨这个东西啊，它生吃熟吃不一样。你要是青，你就生吃；你要是润，对吧？你们比如说肺火比较旺，或者嗓子比较上火等等，你这个梨生吃没有用的，一定要把它蒸熟了吃。
0: 我特别爱吃，
1: 或者炖水吃。
0: 有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特别盼着自己身体不舒服，为啥？我只要身体不小时候，哎呀，小朋友是这样想的，我只要身体不舒服，第一我可以不去上学了，
1: 对。
0: 第二个呢，我可以吃妈妈给我炖的梨汤。
1: 对，
0: 你不要太好。小时候，咱们小时候八零后，对吧？有啥能吃的不太多的，对吧？
1: 对，
0: 零食、米饯，包括妈妈开一个水果罐头，
1: 对，
0: 黄桃水果罐头，
1: 橘子水果
0: 都很好吃啊。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像这个自己炖呢，啊，一个费功夫啊，吃是好吃的，自己费功夫。我今天把这个自己炖啊，变成了三阳南货店，他帮我炖好，
1: 对，
0: 他帮我炖好。梨是整梨，银耳又是很鲜的鲜银耳，
1: 土甜的，
0: 对吧？然后炖好之后再加点黄冰糖，哎，黄冰糖跟白冰糖又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我们都不是，甚至有的里面用白砂糖给你调点
0: 甜
1: 味，
0: 甜而不腻，
1: 是
0: 就搭个味道，你有个甜口，再然后冰箱里放一
1: 放，冰糖也是润的呀，
0: 不要太好吃啊。
1: 对，冰糖也是润的，是。所以呢，现在这个季节呢，其实确实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啊？叫春燥夏火秋咳，哎，是不是？
0: 对，
1: 春天比较燥，夏天容易上火，
0: 是
1: 秋天又是不停的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你想，今天两个甜品哦，两大甜品，一个是炖枕梨烤梨，一个是银耳这个燕窝百合根，就是都是。从这个非常润的角度上面出发，每天来一碗啊，
0: 挺好的，夏天的一个滋补的冰镇小甜品，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199元，14罐，每罐啊16罐，每罐算起来
1: 14罐，8+6，
0: 对，
1: 8+6，
0: 单价算起来才10来块钱一罐，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088000021119900。

0: 哎，搿人后倒勿是滑擦滑擦，糯的。
1: 味道蛮好的，
2: 哎，
3: 嗯，很糯，
2: 嗯，
3: 很粘稠的，
2: 哎，
4: 蛮清凉的，
3: 真口彻底，
2: 哎，
3: 味道蛮好，
2: 对呀，
4: 可以，
2: 嗯。
3: 百合也很绿，
2: 嗯，
3: 桂花很香，
2: 嗯。
0: 搿天天吃，对阿拉吃香一个人蛮好，顺肺的，对吧？
1: 对我讲起来，我是喉咙不大好，多吃点头老适宜的，清肺的。
0: 不是老甜，
2: 嗯，
0: 这个是最好的。太甜吧，对现在来讲才是低糖、低脂，对吧？
2: 对呀。
1: 把那冰箱里冰冰呢拿出来吃最嗲了。
5: 热天气出汗也多啊，然后呢，过了这个暑湿的黄梅天呢，三伏天又来了。高温天气你出汗，你动不动你就是不运动，你坐在那里这个汗都是往外流的。
2: 嗯
5: 啊，汗出的多了伤神呐，啊对吧？咱们说是要好好滋补一下，对吧？我现在就滋补一下我自己的身体啊。
2: 对，
5: 特别好。
2: 然后呢，到了天热的时候，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年纪大的人，就容易没有胃口。对吧，没有胃口的话，那就想点吃点清爽的、清淡的，然后特别润的，喝下去之后啊，身体特别舒服的。
5: 哦、
2: 所以你看，像我们这样子的炖烤梨也好，对吧？银耳羹也好、
5: 嗯，
2: 以前爸爸妈妈真的在家里面，就是到了大夏天想吃不想炖、
5: 嗯，
2: 你一个炖个银耳羹，每两个小时你是炖不出这种胶质感的。
5: 炖不出，炖不出。
2: 对，我们今天都是细火慢炖的。
5: 你要炖出这个胶质感，你费多少煤气？
2: 不是
5: 你这个汗得流多少？
2: 38度的天，40度的天，你在厨房间炖这样子的银耳羹，真的不划算。
5: 对
2: 对，不划算。以前呢是没有这样子的类似的商品帮您去做好、
5: 嗯，
2: 对吧？所以我们可能在家里面辛苦点自己炖，但现在我们有这样更好的商品了。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三亚南货店，就现在这个季节啊，卖得非常好，因为它算贵吗？它不算贵。现在随随便便你去吃一份西式甜品，给花多少钱？
5: 嗯、
2: 对吧？随随便便叫一杯奶茶，给花多少钱？20-30块钱一杯奶茶啦，品质稍微好一点的。你看我们是三。三亚南货店中华老字号的这样子的炖烤梨，19.9元一碗，19.9元一碗，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在里面的，一点都不贵。东方购我们今天更划算，
5: 哎，199元14罐，我刚刚算
2: 14块钱，
5: 粗粗算了一下，14块钱一罐，
2: 14块钱，
5: 你别外面便宜一罐6块钱，
2: 嗯，
5: 对吧？10罐便宜60块钱，
2: 就是多组囤吧，因为你想，我们去年10月份到现在6月份了。8个月的时间、
5: 哎，
2: 据我所知的，8个月我没有看到，就是给大家做直播推荐。
5: 哎、对、
2: 嗯、
5: 我给大家看看，就一个是咱们的银耳烤梨，
2: 嗯、
5: 一个是银耳燕窝，
2: 对
5: 吧？对，你看配料表，你就看这个配料表，很
2: 干净配料表，
5: 干净配料，两个口味里面，你看只有啥？来，水、荡山梨、
2: 黄冰糖、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
5: 啊，对，
2: 然后呢，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里面只有鲜银耳、
5: 这个啊、
2: 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5: 对，
2: 对吧？这些原材料你自己想想，自己去拼拼凑凑也挺麻烦的吧？
5: 对，然后后面看得到啊，
2: 对，
5: 咱们的保质期是360天，对吧？你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2: 生产日期呢，肯定是新鲜的，
5: 但是
2: 那么久没来了。
5: 天热一定是把这个包装拆掉，把这个小碗放在冷藏里面，
2: 冰箱里面，
5: 对吧？清清桑桑啊，对吧？
2: 你说看。你说看，你吃个冰淇淋，对吧？
5: 就是、
2: 不如来一份我们这个冷藏的冰鲜的，对，
5: 方便点，你不用在这个碗再去转一转啊，热一热，不需要了，
2: 是，
5: 好吧？
2: 是。
5: 然后这个碗吃完之后，咱们洗洗干净，你还可以装点什么？
2: 嗯、
5: 哎，你自己的随身携带出去的一些什么药品也可以、啊。
2: 除了好吃，没有其他的了。
5: 蜜饯也可以，零食果干也可以。
2: 来吧，开一开啊，开开来。这个呢、
5: 啊、
2: 是我们的炖
5: 烤梨，
2: 对对，烤梨。因为这个的话，确确实实、
5: 哦，
2: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真的用料太扎实了，太扎实了、
5: 嗯。
2: 因为什么？它没有用碎梨。这有个很讲究的，
5: 嗯，
2: 因为它如果用碎梨的话，你这个梨是不是掉地上了？
5: 嗯，
2: 这个梨是不是腐烂掉、挖掉一块了？
5: 嗯，
2: 然后把它好的肉留下来炖一炖。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用的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新鲜的整颗梨，就说明这个梨啊，采摘下来必须原材料要给大家保证好的。不能有烂的，不能有坏的，不能有不好的，是不是？
5: 上海供销社跟东方购物联名出品的这一款啊，你看它这个工艺选材都是很讲究的。
2: 对，一整颗梨哦。
5: 这个梨子你它是去皮去核，
2: 是
5: 啊，其实它一整只它不小的，
2: 不小的，不小的，
5: 对吧？
2: 够了，够了，对。
5: 然后它炖了这么酥了，拿个勺子崴就能把这个梨啊，一半一半像蒜瓣一样把它给崴下来。
2: 对。你看看，哦呦呦呦，这是整梨，然后看看银耳羹。
5: 哎呀，这是小时候吃的那个黄桃水果罐头啊，一样的这种甜甜的，对吧？好吃啊。
2: 哦，那我们这个还是
5: 我们这个
2: 花几小时，花几小时炖出来的，花几小时。其实烤梨已经有着差不多1000年的一个历史。最早你知道烤梨是怎么出来的吗？就是大概是一个小皇子，然后呢，因为咳嗽嘛，然后吃那个什么。 熬的那个什么中药什么的吃不下去，太苦了。然后人家太医给发明的，据说啊，这个也是网上这样传，但不知道真的是假的。
5: 但是这个好吃，
2: 是好吧？这个是我们的烤梨，然后这个也不开了，好不好？给大家看看我们刚刚现成的。
5: 我还想吃一碗这个。
2: 那我给你看一个。
5: 给大家看看吧，给大家看一下。
2: 这给你
5: 看完之后，
2: 你吃这个。
5: 都是开袋开盒即食，
2: 对，都是一碗一碗的。然后
5: 你看
2: 真的大朵的鲜银耳，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
5: 对，
2: 你小心点。
5: 你那个啥，我告诉你，这就是碗，你不需要再去倒在碗里面了。
2: 碗这个勺呢？
5: 勺都配好的，吊缸格，而且这个调羹，你看啊，它还是个大肚的调羹。
2: 对，
5: 一碗碗起来之后，它不会很深的，对吧？你看，来碗一勺。
2: 对，就是细节部分，大品牌都是给大家考虑的，还是蛮贴心的，很人性化，对，很人性化。就我现在就觉得，最近马上快要放暑假了，忙着小孩子考试的，也忙着接下来暑假。玩去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对吧？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啊，这些因为我们不是冷藏的啊，我们对温度的话它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5: 对，
2: 你就坐高铁呀或者什么，你就可以随身带着，特别的好。
5: 对对对，有的人要自驾，哎，我们导演不是过两天要去自驾吗？
2: 放一箱啊，在车里面
5: 带小朋友自驾，这个就放在车里面呀。
2: 对啊，有14碗呢，8碗烤梨，六碗。
5: 你自驾有的时候你还要吃饭，找吃饭的地方停车，多麻烦，这就路上解决了。
2: 对，有时候想吃一点这种甜口的，对，想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味道。哇、
5: 哦、滑嫩糯叽叽，
2: 糯叽叽
5: 特别好吃，
2: 而且很厚实，对吧？
5: 对，
2: 就是这种
5: 马来西亚的燕窝，对吧？
2: 马来西亚的燕窝，我们是有这个溯源的，溯源报关单，这个溯源报关的这个二维码什么都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啊。你看，
5: 我告诉你，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这一定是大家中午吃饭，对吧？你饭后的一个甜品，晚上吃饭饭后的一个甜品，
2: 早餐也可以，
5: 下午茶点心也可以，吃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2: 是
5: 吃的还价格划算，好吧？19914罐，每罐算下来是
2: 14块钱，
5: 14块钱，好吧？
2: 对，
5: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211-5111-9900。
6: 哎，咁啊，徐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咧，还做搿只底片辰光，有什么优势呢？
7: 首先点啊，阿拉三洋是只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只做了100多年啊，为啥啊？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白，用的兰州的白，阿拉自家去采购。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6: 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
7: 包括阿拉的银耳，主要一趟银耳啥，就是以新鲜的银耳，侪原产地的，原产地的得来。
6: 对呀对
7: 呀。还没晒干，鲜的辰光已经炖脱了。哎。等还没鲜的辰光再炖脱，这样子辣盖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的老好。还一点，阿拉一趟是用一种仿古的工艺。拿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摆任何添加剂。首先点一只软罐物事做出来，要不把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
6: 是老难
7: 的。首先点，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结束，啊，后来再做出来拨大家吃，尝尝味道。
6: 是，所以就听了我们徐老师刚刚说的，他只要是三洋年货店出品，
7: 对，
6: 必属精品，赶紧来试试看吧。

0: 这个我们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把名额先锁定下来，这大家真的你好好吃，慢慢吃，买回家之后啊，早饭有的时候说我也不想开火汤了，对吧？中午饭的时候我对吧，外面吃也是骄阳似火，天又热，这个东西啊它是个炖品，
1: 你知道
0: 这个炖品它其实吃起来很舒服，
1: 你知道这个产品哦、啊、就是我们在两个季节卖的特别特别的好，
0: 冬天
1: 一个是秋天
0: 啊，
1: 秋天嘛，秋脏嘛、
0: 嗯、
1: 就容易要养肺的时候本来就嗓子就特别容易不舒服，一个就是夏天、嗯、天气热、嗯、人比较容易上火、嗯、一上火的话你就身体就不舒服，对吧？所以你看这两个季节我们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上一次是在秋天的时候给大家做完推荐，
0: 对，
1: 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我就没有跟就是这个产品见过面了，所以今天又是六月份，赶在我们马上快要三伏天的时候啊，给大家囤了一批货，批次呢大家放心，全部都是新鲜的，360天的保质期，也不加防腐剂、嗯、也不用放冰箱，你就避光的地方常温存放就可以了，
0: 这个就是回到家里饿的时候马上就能开盒即食的，
1: 是，
0: 就是把这个盒子的包装打开之后马上就能吃，它里面还配了一只碗，还有一个调羹，
1: 对，
0: 对吧？这个吃起来很方便。嗯，所以大家说了，我这个暑天啊，这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对吧？你说我今天就包括像陪孩子上一些兴趣班的时候，
1: 对呀、啊，
0: 对吧？孩子说，哎呦热了，满头大汗的打完篮球，对吧？游完泳，那要吃点啥？嗯、哎，不要吃那种什么外卖啊，不健康的东西。嗯、咱们这就带一盒这个东西，对吧？啊，梨子它是润的，
1: 对，
0: 银耳它也是润的，
1: 对，
0: 润的东西是好的呀。所以大家说在夏天，就我记得以前小时候还不光炖这个，还要炖什么绿豆汤，
1: 哦、是
0: 绿豆百合汤，
1: 是
0: 红枣莲子羹，
1: 对，
0: 等等等等。哎，你自己觉得好吧？是很好，
1: 对，
0: 累不累？炖的人也觉得很累啊，对吧？满头大汗，厨房间里面太热了。
1: 而且夏天哦，炖东西确实蛮头疼的。一个是天气热之外，嗯、它不能像冬天一样一顿炖一大锅，嗯，因为夏天本来高温天嘛，食物就容易馊，对吧？
0: 对。
1: 所以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蛮尴尬的。嗯、我们这个的话就没有这些问题。
0: 对对对。但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两个口味不是一个口味到底的，
1: 对，
0: 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烤梨，
1: 嗯，
0: 一个是银耳燕窝，
1: 嗯，
0: 好吧，这个其实都挺好的，而且是马来西亚的进口燕窝，
1: 对，
0: 啊，品质也非常有保证，好吧，199元，今天是14罐，
1: 嗯，
0: 每罐算下来才14块钱，
1: 对，
0: 14块钱，对吧？对，然后净含量大概每克是在每罐是238是吧？
1: 256，248，就是都是差不多接近半斤吧，
0: 半斤哦，
1: 半斤哦，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慢慢囤货，慢慢吃，800070088000021511999000。

0: 哎，搿牛肉倒勿是滑擦滑擦，糯的，
1: 味道蛮好的。
2: 哎，
3: 嗯，很糯，
2: 嗯，
3: 很粘稠，
2: 哎，
4: 蛮清凉的，
3: 真口在里，
2: 哎，
3: 味道蛮好，
2: 对呀，
3: 可以，
2: 嗯，
3: 百合也很糯，
2: 嗯，
3: 桂花很香，
2: 嗯。
0: 搿天天吃，对阿拉吃香一个人蛮好，顺肺的，对吧？
1: 对我讲起来，我是喉咙不大好，多吃点豆老适宜的，清肺的。
0: 不是老甜，
2: 嗯，
0: 这个是最好的。太甜吧，对现在来讲才是低糖、低脂，对吧？
2: 对呀。
1: 把那冰箱里边边呢，拿出来吃最嗲。

0: 好吃的东西呢就费功夫，银耳好吃的，烤梨好吃的，炖梨好吃的，对吧？大家说哎呦很费功夫，费上个一两个小时的煤气，然后还炖不出这种酥烂的感觉。但你为啥在夏天吃？夏天吃哎，补补自己的身体，润润自己的嗓子，对吧？
1: 对，
0: 其实很好的一个东西，就老人小孩这个东西啊，它是老少皆宜，
1: 对，
0: 好吧？所以我觉得，但是呢今天让大家吃的没什么负担，啊，你不用再去开火仓啊，也不用再去煤气上炖，199块钱14罐，每罐算起来14块钱，
1: 14块钱
0: 价格也是蛮划算的，
1: 真的很划算。
0: 小孙子小孙女回来的时候放暑假在你家，对吧？给他吃一个下午茶，这个东西啊真的特别好。
1: 对，特别是下面对说到小朋友，像我两个小侄女就是的，你给他吃别的东西啊，有时候正儿八经的一些正餐啊什么不好好吃饭的，要干嘛？就是最好你叫外。

0: 卖叫一些甜品啦，
1: 对，
0: 蛋糕啦，奶茶啦，可开心了，对吧？吃这东西。但是你想家里面如果啊，就是说有我们这样的中式甜品，银耳啦，烤梨啊，它炖煮出来的口感甜甜的，对吧？香香的，然后小朋友也很爱吃，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是是，
0: 对吧？还是提醒一句啊，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奶茶，小孩子要尽量少喝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里面用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还没有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
1: 我前两天在家里面呢，心血来潮啊，当然也不是心血。我本来就是一个爱下厨的爸爸啊，然后俩女儿在家呢，我给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叫苏式绿豆汤哦，清凉解暑吧，
0: 可以的。
1: 苏式绿豆汤里面的核心灵魂是什么？糯米啊，然后绿豆也是啊，但是自己做麻烦吗？
0: 麻烦，
1: 对吧？
0: 对，
1: 绿豆糯米要泡至少4个小时，对吧？差不多半天时间了啊，然后火上再蒸1个小时，糯米要炖得很软唧唧、糯唧唧的感觉，
0: 对
1: 吧？
0: 对，
1: 我就做一次，我说你们好吃，你们觉得好吃对吧？爸爸也不再做了，对吧？觉得太热了。厨房间里太热了，对吧？
0: 越来越热，接下来出了门就更热。
1: 夏天吃甜品是咱们上海人那种习惯，
0: 对
1: 吧？你下午吃啊，晚上吃啊都可以，小朋友更爱吃。但是你真的经受不出那种3伏天、37、8度的厨房间的温度啊。好，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现吃现做啊，帮你做好了，烤好了，端到你的嘴边，连碗跟勺子、吊杆都帮你准备好了。
0: 对，冰镇一下啊，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冰镇一下，还特别的消暑，哎、对吧？暑气比较旺的时候啊，让自己呢这个心情的话也特别的愉悦。
1: 是是是，
0: 然后的话就是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了，在外面的话其实差不多的商品的话，如果你随随便便叫个外卖哦，真的用量好一点的这种店里面，什么一碗这样的什么烤梨20多块钱，要是里面给你加点什么燕窝或者加点什么，现在这种养生的这种很多的30块钱一碗的药，
1: 是是是是，
0: 我们今天三亚南货店的每一碗核算下来14块钱，哟，优秀
1: 啊，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啊，我刚给大家看了我自己做的苏式绿豆，好吧，抓紧时间，咱们19914罐带回去，每罐14块钱，好，抓紧时间锁定360天的常温保存就可以，
0: 不多了啊，
1: 夏天就可以冷藏一下，冰镇一下都好吃啊，清凉解暑，甜品自然来，8007088000021159999。
2: 哎，那么许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来还做个这底片辰光，有什么优势呢？
3: 首先的啊，阿拉三洋是这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这做了100多年啊，为啥啊？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哎，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白，用的兰州的白，阿拉自家去采购。
2: 对呀。
3: 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2: 是。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
3: 包括阿拉的银耳，主要汤银耳啥，就是以新鲜银耳，侪原产地、原产地那得来。
2: 对呀对呀。
3: 还没晒干，洗的辰光已经等它了。辰光没洗的辰光，再等它这样子，辣盖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得老好。还有点，阿拉汤是用一种仿古的工艺，拿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摆任何添加剂。首先点，一只铝罐物事做出来要不摆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
2: 是老难。
3: 首先点，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技术，啊，后来再做出来给大家吃。尝尝味道，
2: 所以就听了我们徐老师刚刚说的，他只要是三洋年货店出品，
3: 对，
2: 必属精品，赶紧来试试看吧。
1: 说好啊，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好评，我看了一下日期啊，都是在大热天的时候跟大家来销售的，
0: 为啥
1: 大热天就是出汗多，
0: 对，
1: 然后
0: 就想吃这一口，
1: 都想吃这一口，
0: 对
1: 吧？念念啊，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回购了，对吧？
0: 银耳软糯，
1: 软糯
0: 有一点点桂花的香味，然后甜度适中，口感不错，配料表非常健康，当早餐或者下午茶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你看到没有，银耳对女生，是不是？就是很多人把它称为这个平民的燕窝嘛，养皮肤，对，包括你看这边2种口味都喜欢，分量很足，一盒拿手上沉甸甸的，银耳软软糯糯，桂花的香气，甜度适中，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点，这位朋友说甜度适中，上位朋友也说甜度适中。现在很多人啊，其实想吃甜品，但是又不想吃那种太甜的，
1: 对，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要吃就吃那种甜度适中的，带一点甜口。
1: 想吃甜的，是因为你嘴巴不要叠结过来了，
0: 来，但
1: 是
0: 7月，
1: 我是黄冰糖哦。
0: 对，7月又回购了一箱，适合这个季节吃，
1: 对
0: 吧？大家都懂养生，
1: 是是。
0: 你看酷暑天吃这个正好，准备回购是吧？口味不错，甜度刚好。对吧？不算甜，口味不算甜，刚刚好。
1: 所以啊，大家说这个就是老百姓的一个见证。好，今天两个口味啊，就我们给大家就看这个好了。
0: 好的，
1: 就是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燕窝，一个是银耳鲜炖烤梨。
0: 烤梨，
1: 两个口味，两个口味。然后我还是要给大家转过来看这个，来，干净的配料表
0: 是
1: 干净的配料表
0: 是
1: 好吧？
0: 这其实是个零字啊，看。

0: 一定是新鲜，
1: 开完之后是这样的啊，我把刚才那个银耳羹吃掉。
0: 对，燕窝银耳羹。开完之后，你看蓝色的是燕窝银耳百合根，对吧？这个黄颜色的是烤梨的啊，银耳烤制的。这个碗是配的，
1: 勺子也是配的，是吧？直接开和即食啊，马上就能吃。
0: 对，你冷藏一下可以的啊，冷藏冰镇一下就更好吃了。
1: 它是不是已经冰镇过了？那
0: 我们没有，因为可能也不是开了空调的关系，温度有点低嘛。 所以来看清楚了，我这边给大家倒出来是我们的整个烤梨，里面开出来的每一个，你看都是这样的烤整梨，挖出来，一整颗哦，一整颗去皮的、去核的，干净不干净？然后这个银耳根也给大家看看这个焦稠度。现在有很多新闻频道转台的朋友过来啊，看看这个焦稠度。自己有生活经验的妈妈都知道啊，这个银耳根要炖到这种程度，真的小火在旁边人都走不开。 就是要靠小火很耐心的在这边慢慢慢慢的炖，但只有银耳炖到这种程度才更好吃。嗯，哦，里面的植物胶原含量才更丰富。
1: 我一个朋友，我想想，我一个朋友他其实每年夏天都会给他爸爸去炖上这么一锅。
0: 哦，年纪大了，
1: 他说他怕抽烟。
0: 哦，
1: 对吧？
0: 对，
1: 大家都懂的。
0: 养养肺。
1: 所以其实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好的滋补的一个产品，而且梨，但是梨子自己炖确实要炖到这个程度。
0: 万一勺，它就像那个黄桃肉一样，这么掉下来的，那这个时间得费了。你看，你看这个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对吧？我们都是这样子炖了好几个小时，炖到这种形态，然后呢，肉看上去不碰它，它是完整的。
1: 对。
0: 但是勺子一挖，你看就挖下来了。
1: 这可是
0: 嘴巴里面一抿就抿开来了。
1: 砀山梨，
0: 砀山梨，对，
1: 莆田银耳，
0: 莆田银耳，然后是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对吧？兰州的百合，大家看吗？这个。
1: 先开吧，
0: 好的，再开一盒吧。
1: 反正我们还有13分钟的时间，货也不是很充足，
0: 这个季节就是我们的旺季啊。20块钱一碗的话，是在我们南京路三亚南货店大家是能买的。14块钱一碗，对，我们今天是14块钱一碗，也倒出来给大家。
1: 倒出来给大家看，
0: 来这边，来，看看这，哇，大朵的，刚刚看到没有？一大朵的银耳，
1: 上面是桂花哦，
0: 哎，干桂花还是用，讲究吧。嗯，然后里面这个白白的，看到没有？大颗的百合。 大片的这个百合看到吗？嗯，全部都是这样大朵大朵的，都不是这种边角料啊，这种碎碎的那种、渣渣的那种哦。这里面还有马来西亚的燕窝，这一碗量可以吧？一个是256克，一个是248克，嗯，对吧？都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刚刚好。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上班的时候，中午对吧？特别是女性朋友说：“哎呀，我不吃那种什么鱼啊、肉了，对吧？”
1: 对。
0: 然后自己上班带一碗也很好啊。不吃饭呢不行。
1: 对。
0: 对吧？那你就稍微订一点。
1: 是是是，但是要吃的话呢，你看什么平台卖啊？就是你在他店里面买的话也可以，差不多19块9。
0: 也不算贵的，其实真的，叫过外卖的大家都知道的啊，29块9，19块9。你现在买杯奶茶19块9，你要买19个券才能买。对。
1: 对吧？
0: 我们今天。 订购多订2套，家里面囤着14块钱一碗。
1: 你刚才外卖搜了一下，差不多20多块钱一碗，20多
0: 块。我给大家看，20多，
1: 因为没时间去店里，大家只能叫外卖。
0: 来，
1: 对吧？那你叫个外卖多少钱？
0: 炖整梨吧，看得出这个形状吗？25块钱，23块钱，31块钱，看到吗？然后这个来炖梨，看到没有？这底下也是，底下都是来炖整梨，19块9，是不是？
1: 都是差不多，基本上这个价格。炖梨呢，你要炖个银耳燕窝呢，我们今天还有银耳燕窝呢，那这个价格还更贵呢，好吧？我们今天算下来是6盒银耳燕窝，6盒先炖烤梨，好，银耳烤梨，8盒，总共是14碗，14碗，都是这样的碗状啊，都这样的碗状，好吧？算下来单价你吃一次才14块钱，
0: 是的，
1: 好吧？小孙子、小孙女自己的孩子，包括爸爸抽烟等等，其实都能吃，每个人都能吃，男女老幼。
0: 不挑人群啊！仔细算一下，14碗不够吃的，不够吃的啊！像家里面有2个小孩子的，对，一人一碗，一个星期就吃完了。是是是，
1: 抓紧时间啊！送订购再减5块钱。那这样说的话，你再订一箱，
0: 对，
1: 好吧？8007088000251119，9900。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呢就站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呢，有一家大名鼎鼎的中华老字号三洋南货店，它始创于1870年，至今呢已经有着15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家老店里边还是人头攒动，生意好得不得了。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吧。
0: 在三阳南货店最出名的一定就是它的三阳南北货了。而我现在所身处的柜台呢，就是集合到了全中国的优质的南北货，包括到了有新疆的红枣呀、宁夏的枸杞，以及福建的古田银耳。而如今三阳也不断的在推陈出新，他们也走出了他们一条国潮之路。我在三阳的门口啊，我居然还看到了有三阳的养生茶铺，他们也开始做到甜。

0: 了，他们的甜品有多好吃呢？我带你去看看。在这儿呢，我就发现了三阳出新品了，来自于这样一个银耳燕窝百合根，还有烤梨鲜炖银耳。我不大专业，所以今天我请来了一个专业人士哈，我看看啊，徐老师在，徐老师，
1: 哎，你好，
0: 跟我一起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来，徐老师这边请。哎，
1: 我们的银耳是用我们三阳自制的那个古田的银耳，
0: 自己的。
1: 对，我们的古田的银耳呢，是现做，就现摘的，现摘，然后在原产地直接就是现炖了。对，
0: 哎，所以我知道银耳比较重要，就是要糯的吧，糯的的，哎，
1: 对，说出来吃上去要糯的的，吃上去要黏嘴糊嘴的一种感觉。
0: 是，
1: 我们在这里的配料表里面啊，特地放了什么啊？百合，我们全部是用兰州的百合。
0: 兰州的百合，
1: 对，它质口比较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特地还放了一点燕窝。
0: 燕窝，哎呀，哥们，女生你听到特别开心。
1: 对呀，开盖即食。
0: 开盖即食，
1: 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吃到嘴里是糯的，
0: 糯的。烤梨这个有什么说头啊？
1: 烤梨这个已经追溯到很远了，在我们古代唐朝时候就有烤梨。
0: 哎，
1: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三阳把这个原来的古的工艺啊，把它推到现在。我们特地用安徽的，
0: 砀山梨，就砀山梨。
1: 砀山梨，挨下来一只砀山梨呢，加上阿拉个只特色，加上特地加了眼秋梨膏。
0: 秋梨膏，
1: 摆了眼枸杞。都是宁波枸杞，特地摆了眼新疆的红枣，
0: 新疆红枣，
1: 对个，阿拉那眼配做不了到呢，有点啥么子呢？娘现在都季节吃头嘛最适宜的辰光，清热润肺，
0: 对呀对呀，
1: 都现在种季节吃头嘛最好辰光。
0: 哎，所以我啊真的是很感谢三阳，就是不断的推陈出新，给我们出一个新品，这个新品大家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呀？
2: 在三阳南货店的现场，我们也是看到了人头攒动，对吧？大家也是这个订购的速度也很快，但是门店呢，确确实实也是就这家一家店，对吧？
3: 对对，南京路嘛，
2: 就
3: 是对，就是很多你看爸爸妈妈都是冲着这个三阳南货店的名气，对吧？然后去买。你说超市里面南北干货有吗？有。为什么很多爸爸妈妈还愿意跑那么远去南货，就是三阳南货店？品质好啊，有地道的原材料，优选的原材料。毕竟人家百年老字号，1870年创立到现在。而且刚刚我们的主持人采访的也是我们的经理，也是对于我们这两款甜品的选材上面，为什么选这些？为什么选这些？对吧？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就是结合我们现在人对于营养的需求，包括现在人对于口味的需求，然后给大家直接做到开盖即食的这样甜品。
2: 对，口味真的很好吃，但是它没有为了迎合这个口味而去加添加剂防腐剂，
3: 其实它可以加，
2: 对，
3: 是不是？
2: 但是它是1870年，
3: 对，
2: 155年的老牌子了，
3: 对，
2: 所以它只有什么啊？你比如说像那个银耳烤梨里面，它只有烤梨，只有银耳，只有水，只有。不是白砂糖，各位，
3: 黄冰糖，
2: 黄冰糖，
3: 黄冰糖。
2: 哎，梨子是不是润的？
3: 是。
2: 冰糖是不是也是润的？
3: 是，
2: 对不对？
3: 然后还加了秋梨膏，你想看？
2: 哎，秋梨膏也是，
3: 对
2: 对，
3: 对
2: 吧？
3: 这
2: 是润无敌了，
3: 对，
2: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个银耳
3: 燕窝百合根，
2: 百合根，
3: 对，里面只有鲜银耳、水，燕窝是马来西亚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2: 是
3: 啊，就这些，既调和了这个口感，
2: 对，
3: 然后又给大家这个叫什么？从我们的身体的需求上面，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原材料。
2: 对，关键是价格是王道，
3: 对
2: 吧？今天是199，门店是差不多19.9一盒，
3: 20块钱一碗的话，你14碗280块钱吧？
2: 280，我们199，算下来单价14块钱一碗，
3: 而且接近省了差不多80-90块钱。
2: 天热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带个两盒，好不好？车里备个两盒，自驾的时候，开车出去露营的时候，
3: 对
2: 啊，野餐的时候，它能放360天，对吧？你秋冬季节，明年春天，都能吃，好吧？没问题。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多囤两套货啊，800-7088，800-0021519900。

0: 这个真的很好吃，还剩最后5分30秒。我健康看内核是银耳百合羹，是
1: 马来西亚燕窝，
0: 马来西亚
1: 燕窝，你把燕窝给弄了，对，
0: 有百合，你看，百合其实也不容易炖酥的，
1: 而且它是整瓣的百合，
0: 对，
1: 有看到没有？对吧？它不是那种很碎的，一片一片的什么这种，银耳大朵的这种银耳，莆田的银耳哦。对吧，莆田的银耳本来的话它胶质感就是非常的浓，再加上我们三幺南货店这样子的工艺上面的精益求精，
0: 对，
1: 给大家细火慢炖出来，
0: 对，
1: 看看这种浇稠度。哎，其实这种浇稠度的话你看配料表也能体现得出来，
0: 勺子和碗都配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眼这个配料表，
1: 好
0: 吧，
1: 好好好，
0: 来来这
1: 行
0: 看，干干净净的配料表，
1: 对，
0: 干干净净的配料表，
1: 对，配料表的话我们只有这个水，对吧，只有我们的荡山酥梨、黄冰糖、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包括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羹，配料表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0: 对，
1: 冰糖，对吧，也没有任何防腐剂，每一碗的话我们接近小半斤的量，
0: 是
1: 差不多都是半斤左右，一个是258克，一个是248克，
0: 对对对，
1: 256克、248克，
0: 就是回购的人也特别多，
1: 对，
0: 就是你看第二次回购，对吧，银耳软糯啊，有一点点桂花的香味，对吧，然后再来非常满意一次购物，两种口味都很喜欢，分量很足，一盒握在手上，对吧，
1: 对，
0: 手上是感觉沉甸甸的，
1: 嗯，
0: 然后其实好评有很多啊，来，性价比高，品质佳，
1: 是
0: 吧，包装好，质量好，很满意，发货也很快，
1: 对，
0: 等等等等，
1: 对
0: 吧，产品一致，对吧，
1: 对，
0: 包装好啊，吃口也很好，又下了一单，
1: 嗯，
0: 回购的人特别多，
1: 嗯，
0: 对，这其实它是一个季节产品，实体产品，
1: 对，特别是夏天、秋天的时候，我们都卖得非常好，特别是东方购物卖得很好，因为东方购物很实惠，14块钱左右一碗。那么去门店的话，接近差不多小20块钱一碗，19.9块一碗，19.9块一碗，我们也卖得非常好。所以的话，距离上一次直播，我们已经从2024年等到了今年2025年，今天有现货，又是新鲜批次，多囤两套啊！如果门店一旦是今年夏天销量特别火爆的话，东方购物备货就更难了。
0: 是是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啊，这个常温低光保存
1: 360天。
0: 360天，
1: 对，没有防腐剂，
0: 天热的时候你就放冰箱冷藏一下，更好吃，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啊，199元，14碗啊，14碗，每罐算起来是14块钱，
1: 对，
0: 好吧，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01-211-5110900。
2: 大概第一趟来三阳南货店有啥辰光还记得吧？
3: 记得，搿记得哦，搿是三亚南货店里物事好呀。阿拉介大年纪嘛，老早侪是到三亚南货店的嘛。大概7、8岁的辰光跟老大人来过。
4: 哦，搿早了。
2: 哎，大概啥辰光？
4: 最起码5、3年前头。
2: 5、3年前头。
4: 搿是从小到大一直辣辣搿搭个。对不啦？我现在搬到浦东去，我也到搿搭来买物事个。
2: 是伐？
4: 搿到实事求是。
2: 原来住辣啥地方啊？
4: 啊，原来住辣城隍庙。
3: 三亚嘛高地。
2: 嗯，三亚高地。
3: 哎，三亚嘛还有搿个老早南伯父。
5: 还有特别南伯父啊，估计还有升官是我最爱的物事，每年要买，他就要吃到不少几斤唻。
4: 三亚南货店个高地蛮好。对吧？还有个黄泥路，还有个，对吧？还有，南伯父，南伯父，我今朝特地回来买金丝蜜枣。

0: 好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五块钱，先锁定自动订购啊，因为还能再便宜五块钱，可能你人工线排队都已经抢不到货啊。嗯，这个产品真的特别好。
1: 对，
0: 然后因为它很润，
1: 一个
0: 对吧？嗯，这夏天呢，你确确实实也是很麻烦，要炖这么一碗，
1: 对，
0: 炖这么一锅。
1: 但是呢，夏天大家身体又需要又喜欢，对吧？想想啊，你想想看，什么银耳羹啊，想想就特别想吃的样子感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老字号出品的三幺南货店联合这个上海供销以及东方购物共同联名新鲜的生产批次给到大家啊，都是细火慢炖出来的，
0: 配料表清清爽爽，
1: 对啊，对，
0: 吃个甜口的，还不是白砂糖，
1: 嗯，黄冰糖，
0: 黄冰糖，
1: 对，
0: 黄冰糖，好吧，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这个咱们出去玩咱们带一碗，在上班带一碗，在家里天热的时候小朋友回到家一看哟，有这个好吃的甜品，对吧，冰镇甜品，对吧，对爷爷奶奶还竖起大拇指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零二幺五幺幺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立身。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安吉白茶，我相信呢，很多人呢说春天到了，咱们要到踏青的一个季节了。不光要喝喝茶叶，还要是什么呢？出去旅游一下呀，远途啊，包括去到山里头，咱们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怎么办呢？今天啊，我们说软壳的外套，也就是咱们所说到的冲锋衣必不可少。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现在看到市面上一看冲锋衣啊，价格都很贵的，两三千甚至更贵的一个价格。我们既喜欢是什么呢？咱们的防水性能要强，而且关键颜色要好看，性价比还要高。今天全新品啊，我们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带给大家来自于保罗彼得的咱们的男士女士的户外冲锋衣，带给大家。关键是什么呢？价格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魏翔，你好。
1: 哎，瑞瑞你好，大家好哈。大家可以知道，首先了解一下保罗彼得这个品牌哈。现在叔叔阿姨们啊，穿衣服啊，他衣服的选择特别的多，咱不缺，但咱们还是在品牌上非常的在意。大品牌，全国线上线下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徐家汇、前滩这边都有他的门店。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以户外休闲文化、露营这种爬山，那现在特别流行这种为主，所以给大家带来的东西啊，特别的实用。
0: 是的啊，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呢颜色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啊。首先女款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最热卖的就是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安哥拉红，包括还有我们像这个樱花粉，
1: 是
0: 粉色系也非常的好看，因为拍照啊特别的出片，包括还有咱们经典的黑色特别的显瘦。
1: 是的，
0: 女士今天呢就是这三个颜色，
1: 对的，
0: 男士款的颜色我觉得今天也很出彩，
1: 也是三个带给大家。除了咱们和女款一样，同样有一个经典的黑色，大家男士很喜欢，它是个情侣款，男女都有黑色。还有一个女款有安格拉红，咱们男款有一个类似于什么呢？柠檬黄色。这个黄色现在是什么？大家非常知道了解，叫一个鸟牌。
0: 对，
1: 几乎都像是一个同款同色。那个价格要卖6999。
0: 对，是。
1: 还有一个咱们叔叔阿姨现在很喜欢的是什么？就咱们说的藏青色。
0: 对。
1: 但这个藏青色呢，我们有一点加了，叫高级灰。它是高级蓝灰的藏青色，和过去感觉没有那么重了，对不对？显得更加年轻时尚。
0: 是的啊，所以呢，今天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抓紧来抢，而且关键是什么？一件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对，
0: 今天呢，哎，老两口一人一件，对吧？您看颜色怎么去搭配？同样，你比如说都选黑的也行，
1: 对，
0: 或者是说绿色和红色搭也行，对不对？
1: 对的。
0: 所以反复强调，今天两件带回去只需要不到400块钱，
1: 是。
0: 而且关键啊，这个衣服上身之后呢，我觉得特别的舒适度很强，
1: 特别舒服，
0: 对吧？很舒服，
1: 对的。
0: 一般情况下呢，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一听见冲锋衣或者软壳外套的时候，是不是那种硬邦邦的感觉？
1: 对对，
0: 完全没有。首先呢，今天的面料特别舒服，同时而且版型做得特别的好。它首先呢，今天的领子啊是可以做到立领，因为我话筒别在这儿，我没立啊。
1: 对，
0: 观众可以看到啊，它基本做一个立领，户外呢你都基本上可以用到。背面呢是它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连帽款的一个设计。
1: 对，
0: 而且这个帽子我一定要和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
1: 是，
0: 它这个帽子呢，它不是两片式的一个设计。来，因为什么呢？它是三片。
1: 对，
0: 我把它戴起来您就知道了啊。您看到，
1: 是，
0: 首先我们说了，尤其是在比如说咱们出去野营的时候，或者出去踏青的时候呢，怕下一些雨，

0: 这时候呢，帽檐一定要宽。它两片式的话，它坐起来帽檐没有这么宽敞，而且关键呢，从侧面您看到了，咱们能遮雨的地方啊，基本上还是比较宽大的，做到这样一片。所以三片式的设计呢，今天呢更符合人体工学的同时，而且这个帽子只要你比如说，哎，我做到小立领也是更加的一个挺阔。关键是什么呢？首先啊，我们说到了，我今天看到的时候，我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这个真的是卖1999块钱，我觉得都非常的值。
1: 是，
0: 而且呢，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它的拉链都是做的非常非常的贴合，对吧？
1: 对，
0: 看看
1: 这个是什么呢？大家现在最流行的就是防水拉链。拉链不但是防水型的。而且它两边口袋也叫超大的防水型拉链，
0: 对，
1: 这个口袋的开口是一般口袋的一倍大，
0: 是，
1: 对，
0: 而且它全部都做到了压胶，对吧？这个呢就是特别的平整的同时，还有就是刚才这个魏潇说到的，
1: 对，
0: 它的整个的口袋做的特别特别的宽大，
1: 是的，
0: 这个里头您比如说放钥匙啊，放手机啊，咱们出门的时候，尤其是出去野营，出去要是这个踏青的时候，不需要身上再背太多的包包了，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是的，哎，
0: 东西全部都是可以放进去的，
1: 保温杯啊都能放，
0: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它在咱们袖口的地方还做到非常好的一个
1: 这个，
0: 哎，子母贴这块。
1: 对的，
0: 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更好的做到一个防水的一个性能，
1: 是
0: 对吧？
1: 是
0: 根据您的整个的手腕的一个宽度来进行一个调节，
1: 没错。所以姚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衣服从大小长短来说穿起来都很好。
0: 是，
1: 人一二身高有1.7米左右了，
0: 对，是，
1: 我身高是1.8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穿的都不用是最大码，照样让你感觉到宽松和大方哈。这样的衣服啊，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就有这种穿着感。为什么上海现在这个春天大家感觉到了？哎，白天的温度可以到12到14度，现在外面降温了，已经快到4度了，好像一般晚上是在2度到1度，
0: 是
1: 早晚很凉，所以说早出晚归的朋友，喜欢早锻炼的叔叔阿姨们，
0: 对，
1: 穿衣服一定要当心，
0: 是，
1: 但是还是羽绒服，还是厚的毛衣嘛，我也不想穿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就看到没有，薄薄的。就这么一层，但是这一层它是高科技，它对内里边它是有一个保温层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打开给您看一下里边的保温层，你看，摸上去感觉手感特别的细，
0: 很舒服，
1: 对
0: 对，
1: 一轻身我今天里边就一件衬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直接这么一保温，我刚才外边去我一点都不凉，那第二点，它本身这个衣服的表面还有具有非常好的防水性，就是我们说的抗湿性，
0: 是，
1: 所以说下雨我也完全不怕，因为旅游的时候万一有这个事儿。第三点，透气性也非常好，怎么想见？为什么？过去是这种硬邦邦的，现在多软啊，朋友们，现在多软啊，对不对？所以有个名字叫软壳衣嘛，又轻又软又舒服又潇洒，而且什么都是免熨烫的，
0: 对，
1: 直接这么一穿，你看。
0: 很挺阔，
1: 对，就在这个身上，所以说这样一件衣服就是在上海这个季节，3月份、4月份、5月份，
0: 对，
1: 最当穿的，那么多厚的不用穿了，穿了也热，但是呢一有风凉了怎么办？咱就这件软壳衣打天下了。
0: 而且这个软壳衣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刚才忘记让观众朋友来看了，它里边呢还有一个拉链的一个设计，这个拉链呢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家里头有那种比如说两件套子母衣，
1: 是，
0: 就像我们说到的里边是羽绒类的这种，哎，你也有拉链的话，适配性你可以是配在你这件衣服里头穿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比如说像羽绒的衣服，你可能觉得说再过一段时间天气相对比较热，白天穿不住的话，那把里边的内胆但凡有拉链的话，您可以套在咱们今天的这个休闲外套里边，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贴心的设计，而且里边的整个的做工做料啊，就确实显得特别用心。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咱们的检测报告啊，首先您会发现咱们的甲醛未检出，对吧？包括异味、无异味，所有的这些标准我们全部都是在符合的一个范围当中的。关键是什么呢？你很多观众朋友都说了，咱们明前尤其是在清明前啊，特别容易下雨，南方天气比较潮湿的时候，出去万一没带伞怎么办啊？您看到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沾水的等级也给大家做到了一个2到3级，对吧？所以您看具有抗沾湿性能，所以反复强调了这件衣服呢，不光是说咱们出去远足啊，或者说呢出去踏青的时候穿，一年三个季节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了，请大家再看一下哈，在我们这个门店当中啊，价格就是2999。2999，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价格，2999。
0: 是，
1: 今天在东方购物只需要多少？199带给大家。
0: 对。
1: 除了衣服之外，大家可以想见，我们还会给大家送来5双袜子，
0: 对，
1: 也是保罗彼得的 高棉啊，高棉中厚款的袜子，也是这个季节最喜欢的。
0: 是
1: 门店将近70块钱左右啊，15到20一双。今天199的价格，再送价值70元的5双袜子带给大家。哇，
0: 性价比拉满！而且关键呢，很多顾客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尺码方面的问题啊。今天的女士款呢，咱们看到一共有5个尺码，基本上像人家呢是穿的是 M 码，咱们体重在100斤以内的 ；L 码呢是100到115斤的 ；XL 码呢咱们是115到130斤，双 XL 码呢是130到145斤的，3XL 码今天最大可以穿到160斤，真的啊，我们大尺码今天的备货特别的少。当然还有我们的男士款啊，男士款也是根据体重来进行下订单。咱们现在男士热销的是什么？3XL 码，也就160到180斤的，今天男士最大可以穿到200斤。
1: 是的，一定要加油哈，在这个季节当中啊，为数不多，而且今天颜色、尺码都非常齐全。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订购啊！因为今天呢，我反复强调了，一件才是199块钱，所以呢，叔叔一件，阿姨一件呢，我们都带回去。女士款现在这个红色在热销当中，男士款今天这个藏青色现在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无论男款女款呢，咱们价格都是1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衣服带回去，同时还要送给大家5双高棉的袜子。
1: 对的，
0: 这个在咱们的保罗彼得里边要卖
1: 70块钱，
0: 70块钱，对吧？
1: 而且是春季当中啊，应该来说咱们小的单品卖得非常的好的。
0: 对，是。
1: 因为呢，这个袜子它是做到了75%以上的高棉，而且那个螺纹的收口特别的宽，这样宽的话，叔叔阿姨现在都喜欢。为什么？它容易固定在小腿脚腕子上。
0: 对对对。
1: 而且还有一点什么，脚弓位置这边也有螺纹的这样一个加固。所以说呢，穿在脚上吸湿排汗特别的好，以前从来没有过，因为199元的价格再加赠赠品，其实很吃力了。
0: 对，
1: 但这档当中再给大家加赠一下，
0: 因为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第一档直播，所以有赠品给到大家。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这种户外的这个特别软的软壳的这种休闲外套呢，现在很流行，大家都知道那个什么鸟牌里头，一件下来5000-6000块钱，
1: 四位数、五位数的都有。
0: 对
1: 的，一个呢，第一就是说它这个品牌啊彰显了一个档次，第二点就是它用的这个衣服的材质啊，咱们可以说是高科技的，它们叫功能啊，什么材质。所以说，但是我们今天保罗彼得他毫不逊色。第一点，咱们穿这样的衣服就知道，他就得防风防雨，对不对？咱们出去旅游也好，我上下班通勤也好，年纪大的人平时穿穿也好，一定要让大家穿着舒服，能够晴天也能够雨天，
0: 对，
1: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提示一下大家，很多顾客刚打开电视机啊，说到底是男款还是女款？今天男款、女款都有。
1: 都有。
0: 颜色呢？我们和观众来说一下啊，人家身上这个现在的安哥拉红色，尤其是女士款走的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拍照太亮眼了，出去但凡要是户外拍照的话，你第一眼肯定看到的是我，对吧？这个安哥拉红色，包括还有是什么，如果说你想和这个爱人呢一起分享，要比较显瘦的话，要比较耐脏的话，你选择咱们经典的黑色。
1: 是，
0: 当然还有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粉色系啊，这个樱花粉，就是你上身之后呢，你会显得皮肤特别的娇嫩，而且呢颜色呢做的调和的非常的柔和。
1: 再过一个多月樱花就又要开了，
0: 对吧？哎，我也刚想说这个，你要是去拍照的话也很好看，
1: 好看。
0: 这是咱们女士的三个颜色带给大家，男款也有三个颜色，
1: 男士也是三个颜色哈。一个经典的黑色显得很酷炫，男士衣柜里边最多的颜色就是黑色了，对吧？就是这一件黑色，而且黑色的标记也显得特别的亮眼哈。保罗彼得带给大家2990的门店价格，还有一件就是比较出跳的了啊，可能很多年轻人或者叔叔喜欢我出跳一些，因为我看他们选择一些，比如说跑鞋，
0: 对
1: 啊，这种运动的感觉就喜欢出跳一点，这个颜色也非常好，这个颜色其实备货很少，还有就在我身上肯定不出错的，就是我们叫做是藏青色，对吧？
0: 对，是。
1: 但这个藏青色和现在的高级灰啊整合在一起以后，您看整个衣服穿上去啊，人显得非常的精神，因为那个灰色呢，第一点很有商务的感觉，对吧？第二点以后呢，还有一种露营风，因为你看好多那个好看的吉普车呀，露营的一些道具啊，都是以这种灰色藏青色为主，所以说你不管什么年龄穿上去以后呢，都会让男士啊显得既这个有一种户外的感觉，也显得比较有一些文化和深度，对吧？
0: 是。对，
1: 所以说除此以外以后呢，还有人说了，到底它这个防水是怎么能够体现的呢？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0: 我们做实验来看看。
1: 对，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我这个袖子这个地方，你看哈，就把这个水啊往这一倒，是不是？
0: 你看，
1: 对，它全部是滴水不沾的，直接就出来。对，直接一抖，你看到没有？直接一抖，这个就完全就下来了。
0: 对，
1: 水一点也没有。
0: 所以咱们在城市里头穿也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对。
1: 但今天我们还可以再多一些，就是刚才那个我们的这个厂商说啊，他说叫我往这个衣服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往这儿再给它兜起来。对，兜起来给大家展示什么呢？就是我这儿这个拉链，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那就在这儿的拉链，抖下来。对，抖下来拉链这儿，你看里边，它是一点都不漏水的。
0: 对，
1: 因为好多它这个材质啊，它是防水的，但它拉链并不防，所以说我们是给大家展示，我们刚才这个水倒在拉链这儿，但后边里边一点都不渗水，也就代表这个是真正的防水拉链。
0: 是的啊，所以呢，咱们还做到一个整个的一个压胶，胶条压得非常的这个瓷实的同时，还有就是让我们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咱们有实验报告啊，检测的报告，不光您刚才现场看到了，咱们报告里边您看到测试的整个的一个等级。对吧？2到3级，所以呢，我们有呢抗沾湿的性能呢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呢咱们户外穿没问题，而且关键呢，我跟大家说这个型特别好，因为很多的这个阿姨会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咱们这个型啊，就是你觉得看起来特别邦邦硬的那种材质，完全都没有，材质非常软和，穿在身上特别舒服的同时，挺阔性还很强。因为为什么呢啊？我让观众朋友看一个细节，就是我把这件衣服全部翻过来，让观众朋友看细节，没有 有什么针头线脑的地方，
1: 是
0: 包括在整个里边咱们做到的一个压胶，您看都做得特别的好，对吧？
1: 是，
0: 包边也做得很好，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您看到咱们的帽子的地方，我刚才说了，不是两片式，三片式，连咱们的帽子都做得非常的挺阔。
1: 是，
0: 同时还有就是什么呢？您看在咱们整个的后背的这一块啊，
1: 对，
0: 颈椎这一块，
1: 它这个保温层做的还和前面材质还不一样，
0: 还不一样，
1: 对，
0: 对吧？
1: 这个您拿回家自己可以体会一下，哎、对不对？
0: 是，对，
1: 整个的帽子三片式，
0: 你看看，
1: 大身的衣服它做的是六片式的设计，
0: 对吧？
1: 所以我们前面说了，为什么是现代高端的奢侈品牌，他们都会做六片式的软科衣、哎，就这个剪裁穿上去人显得很精神。
0: 是的啊，观众您看到的这是咱们衣服里边的一个剪裁，所以就说了，您别以为199块钱可能针头线脑多，拿到手之后您会担心说，哎呦，我怎么没有多买一件，
1: 对
0: 吧？
1: 而且还有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现在你很多啊买的这个商品啊，真的是简单的一个什么的马甲袋，对吧？
0: 对，
1: 一个透明塑料袋，这个应该来说不是咱们品牌服饰的这个档次和追求。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包括这个口袋上面。这个口袋都是保罗彼得的专用的门店专用口袋，您看上面是什么的，给大家有品牌标志的、这个好多人一看，哎呦，我这个买 LV 包什么的才会这样、对不对？这是专业的，再加上你看品牌的标志，吊圈上和衣服的 logo， 咱们可以说是三证合一啊，是真正大家熟悉的经典的大品牌的做工，今天完全体现了。
0: 而且关键呢，今天不光买回去外套，咱们还有赠品啊，那个赠品呢、我们放在那个台子上面，观众朋友也可以看到，整个一盒的高棉的袜子啊，
1: 是，
0: 一共有5双，男款女款，今天不管你买什么都会赠，哎、对吧？
1: 对，要么男款的5双、要么女款的5双哈，
0: 对，
1: 袜子都是均码带给大家，肯定穿上去非常的舒服，
0: 所以喜欢的话一定要抓紧，很多顾客还是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啊。尺寸呢，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呢都有5个尺码带给大家，根据体重下订单其实就可以了。女款现在走的好的是什么呢？ XL 码和双 XL 码，今天女款最大是可以穿到160斤啊。当然咱们的男款呢今天也有5个尺码带给大家，3XL 码现在走的最好，因为体重是在160斤到180斤的这个男士居多啊。
1: 是，
0: 今天男款最大可以穿到180斤到200斤、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报线了，因为今天呢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关键我觉得这个季节特别的好，开春了，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呀，我们要踏青出去，包括呢东方购物最近呢人员给大家介绍很多旅游的目的地，都吸引着你，无论是国内国外，包括呢还有就是说哪怕近郊游，咱们出去一下，你会发现现在年轻人现在基本都要穿这样的冲锋衣，对吧？
1: 对，
0: 咱们出去户外的时候就怕是什么呢？万一有零星的小雨，
1: 是，
0: 包括呢穿着起来非常的舒服，
1: 对，
0: 我们叫的是什么？软壳休闲外套，其实啊穿在身上啊和你平时穿外套没有什么区别的，
1: 我这两天看你们台里边推送那个南极回来，
0: 对吧？
1: 但衣服都是这样的衣服，对，当然它可能里边衬得更厚一些，
0: 是，
1: 但就是应对这种啊极寒或者风雪极大的天气，因为有的时候它并不是说单纯的温度低啊你就难受，它是因为温度低了，但是有风吹，
0: 对，
1: 有雨把衣服打湿了，所以说人反而容易得病，所以而言咱们这样的衣服啊。 为什么说是人人必备的？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它就是现在很符合早晚很凉。你看它12度到1度，13度到2度，你现在出去试试看，非常非常的冷。而且还有点呢是什么？又伴随着这个雨，
0: 对，
1: 梅雨季节还没来呢。
0: 是，
1: 一到梅雨季节来，你在接送一个孩子你就知道了，是多么的麻烦。
0: 对，
1: 像我这样还要骑助动车的，对不对？因为什么？家里边到地铁有一段路，
0: 有一段，
1: 我必须得开助动车。所以说每次回家就是担心，要么冷，要么是地铁一出来下着大雨。
0: 是，
1: 你有了这个冲锋衣，因为你回。 回家反而助动车倒是三四分钟的事儿了，
0: 对，
1: 有这个就特别方便。
0: 而且呢，像男士朋友啊，一般情况下不带身上带伞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出门老觉得我有一个帽子一戴，对吧？这个你看解决问题吧。
1: 超市买个菜也方便，对，对不对？接送一个小朋友也好，所以说男士他本身喜欢是比较利索，或者说比较懒的，
0: 对，
1: 他这个是必须的。所以家里边咱们叔叔阿姨接下来错峰旅游，过去的，因为它时间长了。
0: 总是有一些氧化，您就可以换件新的，而且过去的，比如说那是种原先的又重又响又硬，对不对？您就别穿了。那种材质，我觉得魏老师说的特别贴切生活啊，就是原来那个材质啊，穿在身上像一个盔甲一样不舒服，特别的硬邦邦。第二个是什么呢？稍微一动啊，那个哗啦哗啦响的声音特别的这个厉害。今天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啊，我们啊穿着起来特别的舒服，尤其像我说到的，今天现在这个红色女士款走的特别的好，大尺码的备货不多，因为这个特别的出挑，一出。 去拍照的时候，别人第一个看到你颜色特别的有台肤色啊，
1: 嗯，
0: 女士款除了人也身上穿这个安哥拉红之外，还有就是这个印花粉也很好看。我待会儿会上身给大家去试试看的啊。
1: 是是。
0: 如果你说，哎呀，我要耐脏一些，包括呢，我可能要穿的显瘦一点的话，你可能选咱们的黑色系。女士今天有这三个颜色，
1: 三个颜色，
0: 男款今天也有三个颜色，
1: 也是三个颜色，一个呢就是说它是这一件就是黑色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纯黑色的，作为男士首选啊，你选黑色肯定没得错的，对不对？
0: 第二个就是给自己儿子、给自己年轻的老公，对不对？孩子刚刚读大学，咱们就给他来一件这个衣服，年纪轻，穿着出挑的。有些叔叔也喜欢穿这个，里边弄一件短小精干的跑步，对不对？特别的棒啊！然后还有这一件，就我现在身上穿的，其实它是一个藏青灰色啊。我今天看上去也是蓝色稍微少一点点，灰色多一点点，叫藏青灰色。 是，
1: 这个是人人必备，大家可以看嘛，真的把它一拉起来的话，你整个人感觉特别的精神啊！
0: 我来说啊，因为呢，这个魏笑老师的话筒别在。 里头，您看它一立起来，像一个小立领一样的，对吧？包括这个帽子，它是一个三片式的一个设计，它不是两片式，两片式呢容易，比如说它没有那么的挺阔。包括你看咱们做了一个宽帽檐的设计，这个尤其是针对你在户外的时候，包括有时候下雨的时候，你看有它其实就可以。包括整个衣服穿起来，您看看我们魏笑老师在运动的时候啊，没有那种哗啦哗啦的声音作响，跑步也好，出去旅游也好，哪怕你现在上每天早上或者说下午呢要接送。 这个小孙子、小孙女放学也好，穿着起来，咱们都显得非常的精干。这个拉链还是个双拉链，对吗？双拉链，你看从底下，你哪怕做一个地铁或者骑重度车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说，哎呦，这个地下绷在底下，对吧？您看看，就特别的方便。我觉得啊，这个衣服真的是大牌里边，它会想到很多细节性的一个设计哈。
1: 是的，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对吧？很
1: 轻松，对。而且大家可以想见，人不想穿的多难受。像我今天你看，一件衬衫。 贴身，
0: 再加这一件，还真的就是够了，因为它这个防风保暖性，这是一般的衣服还真比不了，人家就是专业的，给户外朋友来穿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说了199块钱不糊弄大家，不是有些很多观众说，哎呦，买家秀和卖家秀两回事儿。咱们今天啊翻过来之后，您看看里边的做工也很细的，没有那种针头线脑的地方，包括在里边我们整个的拉链也全部做到一个压胶的设计。还有是什么呢？我们很贴心的又做了一层的这个拉链，就比如。 说如果你有那种子母衣，里边有这个羽绒的这个比如说内胆，你今天如果有贴合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这个拉链拉起来，然后呢里边再加一层，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整个里边做到的，您看这个帽檐是不是？你看很立体，对吧？没有那种特别软趴趴的现象在的同时，包括在咱们这个比如说大椎的这块啊，颈椎的这个部位，是不是还有做的材质是不一样的？这块呢是专门咱们的保暖性能做的特别的好，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可以看，这是我们普通的我们保罗彼得自己的叫夹克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吧？
1: 对不对？和它材质它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对，这是夹克衫，这是带有软科的功能衣，它是完全两件衣服。
0: 是，
1: 像这样一件衣服在我们门店也是999元，但是它下了雨以后，
0: 对，
1: 它这个水可能就会渗透下去，
0: 全都湿了，对吧？
1: 大风温度上来以后，它的保温性就不及这一件
0: 了，不够了。
1: 对，
0: 是。
1: 所以说这是可能你家里边平时啊，我夹克衫我也有的，不一样，这是夹克衫，
0: 对，
1: 好看的，但我们也只是要卖999，这个软科冲锋衣要卖将近2000多。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抓紧时间要来，我们赶紧要来订，因为今天不光是衣服带回去，咱们今天还有袜子送给大家，
1: 是
0: 男款送男款的，女款送女款的，而且一送不是送一双，送了5双带回家，
1: 5双带回家啊，平均一双15到20块钱左右，门店当中是70块钱，一个春季精品卖得非常好的一个小东西，
0: 是的，
1: 直接送给大家，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根据咱们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尺码，女款的今天一共5个尺码啊，现在呢 XL 码也是后来者居上，115斤到130斤选择 XL 码，130到145的选择双 XL 码，体重在160斤的咱们选择3XL 码。男款现在呢也是大尺码走得特别的好，因为大尺码呢平时有时候比较难买衣服嘛，
1: 对吧？没错没错。
0: 咱们今天男士呢最大可以穿到200斤，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今天这个衣服啊，真的让我自己看我也自己会留一件，199块钱，
1: 199，对，
0: 对吧？
1: 这个是等于是人人必备的。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是什么？第一点，特别喜欢出去旅游，
0: 对啊，
1: 闲了空了以后带上老人或者带上孩子错峰旅游，
0: 是。
1: 而且接下来我看，旅游的季节也非常的多，一会儿是孩子会春季放假，
0: 是，
1: 一会儿嘛还有这个五一黄金周，
0: 对，
1: 其实很快，马上6月份以后一考试完，
0: 对
1: 吧？
0: 你看每个月几乎咱们都要出去溜达一圈，对不对？
1: 对，第二点。是什么呢？还有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就是说咱们自己有一个健康的出行，
0: 对
1: 不对？
0: 是，
1: 就是说，假如说像现在说太阳一好，就要出去走走，
0: 对，
1: 或者说早上晚上吃完饭要坚持走走。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每一个人啊，都一定要有一件衣服啊，能够抵抗这个温度上上下下。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啊，有点像什么？像北京，以前北京才会这样，早晚凉，对吧？中午热。今天咱们已经感觉到了啊，中午好热，但是晚上你现在出去，你感受一下，不穿上这样的衣服，你还真受不了。
0: 我觉得这种衣服特别好的是什么？防风防雨，对吧？有一些呢，你可能比如说针织衫呀，或者说一些毛线类的羽绒服、
1: 呢大衣。
0: 对吗？你羽绒服早晚穿可以，你到中午的时候你觉得又热的穿不住，对吧？但是突然又嫌冷，穿上又嫌热，这个衣服其实我觉得很好的应对。很多的这个阿姨会说，人样你换一个粉色的上身看一看，这个粉色系是不是今天也很好看？
1: 对，
0: 用樱花粉，刚好过一段时间，哎，你比如说去到无锡啊，去扬州啊，刚好去赏樱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粉色啊，显得人特别的娇嫩，特别的提气色啊。所以您如果喜欢这个粉色的话，咱今天呢一定也要抓紧来抢。安哥拉红色刚才在热销当中，我刚才一穿完。这个红色，咱们的这个粉色啊，咱们电话线立马飙升出来了。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女士啊，
1: 你今天穿着粉色好适合。哎，
0: 我觉得这个粉色特别好看，
1: 好看，
0: 对吧？
1: 对，
0: 您看看，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两个口袋特别特别的大，就是如果你要是出行的时候，你那个手机本来就大，包括女士出门要装一些什么纸巾啊、湿巾啊、口红啊，对吧？一大堆的东西，这个就会完全解放双手。
1: 拍照片的话，有的女孩子会有两个镜头，
0: 对吧？
1: 另外一个镜头你放在这口袋都行，因为那东西很贵的，对不对？
0: 是。
1: 完了，有的是得有一个充电宝，现在很多要拍照、直播啊，这个充电宝它一直要有的，所以说。这么大的口袋，针对男士来说呢，你实用点的，比如说保温杯，对不对？你要还有各种的钥匙啊，各方面的东西。还有是什么呢？咱们就是说它是带有拉链的，所以要言咱们出行的情况下，你真的往外地一跑，
0: 对，
1: 又是大家的身份证、火车票、飞机票啊等等的护照等等，你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么大？是吧？都是可以放一个大的 iPad 了，大家可以看到没？因为现在数码产品大家带出去的几率非常的高，就不要说左拿右拿了，重要的东西就往里边这么一放。
0: 对，
1: 而且它每一个都是带有什么？带有隐形概念，以及是压胶的，压胶就代表有风水。拍上来你放心，里边的比如说这个就是纸做的，对不对？咱们以前还有人民币啊什么的，都不会打湿，这一点来说也特别方便。
0: 哎，我跟大家说啊，现在微笑老师身上穿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墨绿色系啊，就这个藏青色、
1: 藏青色系，
0: 藏青色系现在卖的特别好、
1: 啊、藏
0: 青色，这个马上要断货断码了。如果你要
1: 是
0: 盯着这个颜色的话，咱们一定要抓紧啊。
1: 哎，
0: 因为呢就这个上身呢特别的显气色，它不像黑色那么沉闷，
1: 是，
0: 对吧？但如果你要说哎我是年轻时尚的爷叔的话，我就建议你选中间的那个黄绿色，它看起来是黄色，但是其实是绿色。这两个颜色在某鸟当中其实都是很热销的。
1: 对，
0: 人家那一件都是将近在7000左右
1: 了，6999，
0: 对不对？
1: 这是打底的，7000、8000都有。
0: 7000、8000都有，甚至有过万的。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反复就说了啊，这个衣服穿起来特别舒服。同时，你看我刚才换完的这个红色，我再让大家看一下里边的材质啊，您看看。里边我们摸起来特别的舒服，它有点像那种暖绒的感觉一样，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而且呢，您看啊，我们里边也做到了整个严丝合缝的一个压条，同时还有就是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最近呢，比如说你的羽绒服有那种内胆，有这种比如说有拉链的，我们依然可以配在咱们这个衣服里边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我转过来让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啊。转过来您看到这个帽子啊，它今天做的非常非常的挺阔，你看到它是三片式的一个设计，
1: 是，
0: 所以您看到了吗？三片式
1: 设计，你那一片式的经常会塌掉、哎、对不对？
0: 它这个不塌的同时、观众可以再来看一下啊，您看这块咱们说了，在整个的肩膀大椎的这个位置啊，
1: 它这个材质用的和整个大身的材质它不一样的，
0: 它不一样的啊。
1: 它具体的功能您回家自己感受一下，真的是就是加分项，这是加分项。
0: 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咱们在接缝处啊也是有压胶的，所以做的都是很精工细作的感觉，
1: 非常精工细作，
0: 对，
1: 就是专柜正品，现在按照是高标准做的，但是价格真的是没想到，还是说对，因为现在咱们实话实说，竞争也是比较激烈，对不对？叔叔阿姨们可以选择比较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品牌 产品做好的同时，还得把价值感也给您拉满。不是说一件东西非常好啊，最后一看，哎呦，我花了6000多，别人这个衣服1000多，好像也还不错。我们今天是199，哎，就这个质量、这个品牌、这个感觉，您随便到上海去这个去看，您心里边都会觉得很踏实。
0: 你想199，咱们在夏天买一件 T 恤衫，对吧？你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199带回去，同时我们今天还有袜子5双带给大家，
1: 对，
0: 高棉的，女士和男士呢都是5双。当然在颜色上面呢，可能有一些细小的一个区分。女士的颜色更浅一些，而且我觉得光这5双袜子咱们在专柜里头买就是70块钱，今天都作为赠品带给大家。
1: 对，
0: 尺码方面最后赶紧要来看一下啊，这个樱花粉色现在呢这个后来者居上啊，双 XL 码现在女士130到145斤的卖得特别好，包括还有 XL 码115到130斤的，今天女士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60斤，男款今天也同样有5个尺码。现在走的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双 XL 码和3XL 码，男款今天最大可以穿到200斤，
1: 对，够大，真的
0: 够大了，对不对？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彻底爆线了啊！有很多顾客都没敢相信，说这么好的一件外套199块钱，
1: 对的，
0: 还要再送五双袜子，
1: 还有五双袜子，对，所以说大家也是慢慢看明白了，因为类似于这种感觉的衣服啊，好像大街小巷都有，
0: 对，
1: 真的是，我这话说了，从100多的到10000多的都有，
0: 是，
1: 所以说消费者还真的擦亮眼睛要看，
0: 对，
1: 所以我们帮您区别，这个名字叫软壳衣，所以它又软又轻，还能起到现在好的冲锋衣的这种效果，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保罗彼得在咱们线下有很多的门店，
1: 对
0: 吧？你不是说像那种网上的这个产品，哎，我看一看哪有卖的 ，A4 线下没有门店卖，对不对？咱们是可以线下去比，而且这件衣服在线下的价格不便宜。关键呢，我刚才呢，供应商还专门让我看了，观众朋友您可以打开咱们保罗彼得的官网，您去看一下，他们一件的短袖下来可能都是100多200块钱，所以今天这件衣服啊，买回去捡着宝了。女士款呢，现在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卖的最好的呢，还是刚才任燕穿到的这个安哥拉红色，因为我说了，红色特别的出挑，你无论在景区也好，出去比如说踏青也好，绝对是人群中最亮眼的 C 位。
1: 本来没赶上马年买自己那个颜色衣服的朋友，
0: 对
1: 不对？本命年也这个红色也很好，
0: 拍照一定是 C 位的，对吧？很漂亮，很抬肤色的，
1: 这个、叫马上美丽，马上健康。
0: 所以如果你要选这个安哥拉红色，一定要抓紧，马上快要断色断码。还有就是人家身上穿这个粉色，马上快到樱花季了，对不对？很多大家说，哎呦，这个粉色特别好看，很娇嫩，显得呢人气色特别的好。当然，如果你说我要耐脏显这个显瘦的，您就选择经典的黑色。
1: 是
0: 我觉得黑色稍微有一点点沉闷，你还是可以选择这种亮色系啊。
1: 对，
0: 男款卖的最好就是魏笑老师身穿那个藏青色，
1: 黑色、黄色还有这个藏青色，大家可以再看一眼啊、哦，真的非常的好看，也非常的耐看。哎，上了年龄的这个男士啊，
0: 对，
1: 在选择颜色的时候，现在也是要比过去深邃了，
0: 对，
1: 不简简单单只是黑色。以前男士哥哥们要帅点的话，又会选择一个白色，
0: 对，
1: 不需要了，不需要这么出挑的颜色。现在都是有一点的像这种中性的颜色，有点大地的色系，但这个大地色系呢又偏于灰色系。灰色系可以说是今年整个服装色系当中非常时尚的一种。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快速来看一下咱们的尺码方面的问题啊。女士款现在呢，我们说到了安哥拉红色和粉色呢，我们的 XL 码和双 XL 码即将要断码了，观众朋友们，这两个尺码现在走得特别好，因为今天女士最大可以穿到160斤，男款同样是双 XL 码和三 XL 码走比较好，这两个尺码呢，现在就是魏笑老师身上穿那个藏青色，马上快要断码了啊，
1: 180，
0: 对对对，是，像这个最大的男士今天可以穿到200斤，所以我们说了，如果说身形比较魁梧的一些男士，今天要选择这个衣服，一定要抓紧，我们今天不光衣服带回去，还有五双高棉的袜子送给大家，男款女款今天都会送给大家啊，男士和女士的整个的这个袜子的颜色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关键是这么好的衣服，咱们出门踏青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拍照也好，哪怕在上海最近呢阴雨比较多的天气穿，
1: 上下班
0: 对吧？
1: 对，
0: 都可以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今天呢真的是不预约，因为为什么呢？199块钱，
1: 199，
0: 对吧？
1: 又有五双的袜子，
0: 哎，是
1: 色系有这么多，你要知道备货也不容易，更关键价格压到了供应商的嗓子眼儿了，
0: 是。
1: 有的时候他们说是义务劳动了，对不对、
0: 哎、
1: 就是给咱们消费者图一个实惠，同样请大家把握机会，先下单先得啊。
0: 是的啊，即将要断色断码，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新春快乐，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燕华。那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非常难得一见的就是富硒的一个产品。说到我们的硒这样的一个微量元素啊，上海整个地带，哎，可能你会发现硒这个元素并不多，而且呢它不能够通过人体自身来进行合成，需要通过外在来进行补充。所以今天为您所献是来自江西宜春的富硒原产地的富硒黄菊，包括是富硒的玫瑰花茶。也希望您在新春佳节包括之后的时候啊，正好在3月、4月、5月的时候，可以把它一起当做一个非常好的饮品喝下去了。嗯，赶紧来跟着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哈、啊。包括同时呢，也是请出我们的嘉宾哈，福州，福州您好。
2: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快10年的时间了啊，但是大家发现了近几年越来越少出现的次数，可能去年就出现了2次左右。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硒对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作用。嗯、人家说，如果我们身体是一台机器，那么硒就是很重要的火花塞，没有这个成分，人体就没有办法很健康、很顺畅的运行。所以现在大家非常喜欢富硒的东西，比如说富硒的大蒜、富硒的大米都有，但是比普通的大米或大蒜可能要贵10倍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富硒黄菊价格特别优惠，含硒量非常的高，而且在东方购物难得有现货，您今天看到了就千万别错过。
1: 确实，那正好在过年过节期间哈、啊，吃了很多一些比较有点火的东西，对不
2: 对？
1: 羊肉。哇，牛肉啊、很多一些红烧的呀，对不对？那真正好通过我们的菊花，特别是黄菊来进行啊调理一下。除此之外呢，给大家看看价格啊，因为这款商品在东方购登陆非常长的时间了，富硒黄菊整个的一盒当中呢是3大罐带回去，价格是668元。
2: 对，
1: 东方购今天这套组合是有3大罐的富硒黄菊一大礼盒带回家之外，再赠送给大家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独立小包装的，
2: 是
1: 这个价值也是99块钱了。10朵的富硒黄菊带回家，总共加在一起的价格700多元。那东方购物今天的新春的价格只需要268，
2: 以前都是298的。
1: 对，今天还为您立减了30块钱，268元。除此之外，还给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富硒的玫瑰花，
2: 含硒玫瑰、
1: 这个很少很少看得到，对不对？含硒的玫瑰，那含硒玫瑰单独一罐的价格呢，就是1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由我们的含硒玫瑰的6罐装带回去啊，228块钱。同样也是给到大家啊，30克每一罐的，相当于核算下才38块钱一罐。
2: 对，
1: 其实无论是这个黄菊菊花茶也好，包括是玫瑰花茶也好，真正好是迎到了我们新春佳节的时候，泡出来好看，
2: 对，
1: 喝起来好喝。
2: 对对对，玫瑰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春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是主肝气的，这个时候呢容易干嘛？肝气上升，容易那个就是觉得那个气性特别的大，这个时候喝点玫瑰很好，因为玫瑰入肝经，所以今天不仅是黄菊，还有玫瑰都值得您来选择，可以一起带回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富硒黄菊，很漂亮的礼盒，大家跟它都已经不陌生了。然后送上那个一个包装之后，我们其实是有4件单品的。我打开来，3个金属罐子，还有一个纸盒，所以是4个单品。你要是单独送人，这一盒其实可以送3户人家。
1: 对，
2: 说15的时候要走亲戚，对不对？
1: 是。
2: 然后我们后面给大家来看华夏瑞丰富硒黄菊，要写富硒跟含硒是不一样的，富硒它必须要达到。

0: 常非常的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硒对人类非常的重要，它是人体必需的微量矿物质营养素，但是呢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作为每个成年人每日的总需要量呢，食物之外成年人要补硒25微克、缺硒的成年人每天食物外还要补50微克或者75微克、但是这边哈给大家来看一下，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属于缺硒地区，我国就是一个缺硒大国，我们上海这一条就是处在缺硒带之上啊，图中我们把这个图隐去，一会儿给大家再来看哈。从东北到西南分布着一条广阔的缺硒带，中国有72%的国土都是属于缺硒的土壤，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缺硒带上面生活，你喝到的水，你呼吸到的空气都没有什么硒的那个就充分的吸出，所以我们很多上海退了休的老人会去江西宜春呐、广西巴马呀购房置业，或者去那边养老，或对，所以就是为了那边硒元素非常非常的丰盈。你看哈，上海是在一个非常缺硒的地区，但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成人推荐摄入量，每天100单位，然后要到什么样的地方你才能够摄取到每天100单位，就是比较多的地方能看到呢，广西巴马长寿村这样的地方，包括宜春也是这样，宜春有个百岁村长寿乡啊，富硒地区呢研究发现该县百岁老人血液中硒含量高出正常人5到6倍，而缺硒的地区他们血液里的硒就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要吃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菊花，就是富硒的地方，它的土壤里也富硒，它的空气里也富硒，它的水里面也富硒，它种出来的菊花也是富硒的。而且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些所谓的富硒啊，比如说富硒的苹果，有一些人呢他是在不是很富硒的土壤里面，它在肥料里面加入了后来加入的硒，让那个产出来的果实是富硒的。但是我们宜春的菊花不需要，因为我们当地的水土就是富硒，所以我们种出来的菊花天然的就是富硒。
1: 就是这个就是人工后加跟它这个与生俱
0: 然
1: 的有什么区别吗？
0: 没错，大家可能都去过那边旅游哈，特别是我们的父母辈儿，可能都去那边泡过温泉呐、然后就是度过假。宜春这个地方叫做风水宝地，依山傍水，有金钟。湖有明月山，有锦江，然后它地下还有很多的温泉，这边是被武功山环绕，它有很多的地热资源，就会把那个地底下的硒元素各种微量元素咕嘟咕嘟咕嘟带到地表，然后让它长出来的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富硒的。然后你看哈，其实宜春是个比较小的地方，能种东西的量也有限，也不能只种黄菊，人家可能还要种大蒜啊，种其他的这个水稻，所以我们每年的产量非常非常少，能来东方购的次数也是逐年减少。
1: 确实，我刚才哈就是报完了我们整个的价格组合之后，我们很多老客人一听到今天有现货，立刻就是2套3套多组来进行囤购了。
0: 是，
1: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直是品尝他们家的富硒红菊，觉得非常的好。
0: 对，
1: 因为什么？您说到，如果说是大米也好，大蒜也好，我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来进行吃，
0: 是
1: 对不对？一日三餐，我们的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
0: 对，
1: 所以呢，我可能吃不到那个量，但是水我每天必须得喝，而且呢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喝的。那清正好你要有一点这个泡茶包是饮品的这样一种感觉哈，
0: 对的，
1: 我们就泡上这样一朵，它每朵的富硒红菊都是非常硕大的，
0: 是
1: 你看到吗？就赏心悦目又好看，关键您喝到嘴巴当中还有微微的那种甘甜。
0: 哎，我们现在一套组合将近300朵，我们就算300朵好了哈，可能稍微差一点儿。可以泡300杯，也就是说您可以喝快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1: 那今天东方购物268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1的组合当中，还有一个是礼盒套装。
0: 对，
1: 特别今天能够带回去的话呢，也是不容易，对不对？
0: 可以先喝一口。
1: 你是要再加点
0: 肉吗？对，我再给你加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杯子里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滚动起来，
0: 对
1: 不
0: 对？滚动起来，滚动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这个杯子里滚动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好看。对，是的，所以一朵就能泡一杯。
1: 确实。
0: 你说我要跟朋友去茶馆一起来就是喝这个黄菊的话，
1: 那
0: 真的巨贵。
1: 是，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富硒黄菊，茶馆里一壶是85块钱一壶，这里面能给你放4朵还是放5朵，那合下来就算放5朵吧，一朵也得10几20块钱。
1: 对啊，
0: 我们今天一朵就是几毛钱，因为我们今天合下来将近300朵，应该是270到290之间，所以大家算一算每朵的成本非常之低，但是您喝进去的除了 清热降火、清肝明目的、黄菊，还有里面的各种维生素 B 族啊、微量元素、营养素，还有就是珍稀的碧螺。
1: 它那个菊花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非常浓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非常非常的清口，就你喝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喝，第二点就是嘴巴非常干净，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电话线已经排队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价格。
0: 好，
1: 我们的富硒黄菊价格呢，说是一大礼盒当中有三大罐带回去，有个礼盒包装，
0: 对，
1: 自己来品尝，包括是送礼也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啊，就是99元的10朵的富硒黄菊的整个的
0: 巨大的，
1: 挺大的，对不对？它是单独独立包装的，原本在市场当中可能要7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原价是298元，本场直播为您立减30元，只需要268元，有现货，
0: 有现货，很不容易，一年可能就直播两次。
1: 是，
0: 那我们2月份就消耗掉好的机会了，
1: 赶紧来抢先哈！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是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西芹亩地。
2: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4: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富硒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个头、大小、品相，包括它的杂质进行精筛选。那我们多方购物顾客手上拿到的每一朵黄菊啊，都是像这样直径在2厘米以上、个头饱满完整的真正意义的大黄菊。随后啊，就会进行到黄菊的整个的一个称重包装，然后就送到我们多方购物的仓库了。那今年2018年的新菊上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购买了吗？
5: 说李姐，你们来了，这个就是哪？我介绍的哪个古井啊？
6: 掉了，水是直接可以喝的吗？
5: 喝的，那我们来喝一
6: 口。我尝尝啊，
5: 你尝一尝，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哦，
7: 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味道。
1: 听到了哈，我们的当时主持人陈慧呢是到了他们的这个工厂当中去，告诉大家2018年的新菊，
0: 对对对，
1: 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
0: 快10年了，
1: 年
0: 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真的差不多就是10年了。
1: 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强哥，我们的李强老师也是要出外景到当地，也是去进行一个采访，然后回来之后，当时我看，因为我现在看看李强，觉得也没怎么样，也蛮这个年轻的，再看看他这个8年前的这个
0: 秘
1: 书啊，天哪，嫩的都能擦出一包水，确实是这样。而且呢，您看啊，就很多一些老会员在等这个黄菊，特别是在过年过节，而且是3、4月份，
0: 对，
1: 因为您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你避免不了是什么大鱼大肉，
0: 是
1: 荤的肉食的，这给该吃，
0: 鱼生火，肉生痰，大家都觉得好像喉咙里面不清不爽。
1: 但是呢，那个时候得要是要补充一点能量的时候，但是到了春天、夏天这个季节，得要干嘛呢？要稍微清一清啊，清清什么？无论是肠胃也好，包括体内的一些啊，等于说是血液当中，包括是口腔当中的，都要是稍微搞干净一点点。那这个时候无论是什么，菊花茶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好东西。
0: 对的，
1: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菊花的程度当中基础当中，再是一个富硒含量的一个黄菊给到大家。
0: 对，我们叫黄菊啊，就是你可以理解成菊中黄者、菊中王者，跟我们平时喝的那种浙江的小胎菊，白白的、散散的、小小的不一样，一朵就是一杯，你看到没有，放在那个各种杯子里，各种大小的杯子里，它都完全可以舒展成就是触摸到杯壁的那种大小啊，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它叫黄菊，比一般你看到那种金丝绣球菊还要再大一些。
1: 因为我一直是吃这个泡菊花茶喝， 就以前一些这种小白菊，其实也蛮好的，黄白菊也挺好的，对不对？它一般呢，就是我泡的话，五朵、六朵，
0: 肯定
1: 一杯要，
0: 而且、
1: 不然的话没那个味道，
0: 而且那个花瓣很容易散掉，对不对？
1: 但是呢，我们这个富硒黄菊大家可以发现，因为它个头特
0: 别大，硕大，
1: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口感，包括是颜色，
0: 好美啊，
1: 沁人心脾啊！你基本上一杯一壶茶的话，一朵
0: 是
1: 差不多了，
0: 所以它非常的滋阴清热，很适合我们就是过完春节开春的时候来喝，
1: 真好，
0: 泡出来非常漂亮啊！
1: 对，我一杯已经差不多喝完了，
0: 我再给那个艳华
1: 续上。
0: 其实你在喝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也是一种
1: 享受，
0: 视觉的享受，
1: 对，
0: 像那个大绣球在翻滚的感觉，
1: 是
0: 看到没有？
1: 对，以往喝茶它只是味觉，
0: 对，
1: 或者说是嗅觉，
0: 是的。
1: 但现在我们喝到这个富硒红，它有视觉上的美感，
0: 美感是的，又好喝又好看，而且还富硒。富硒黄菊呢，真的不是说我有一点点含硒量我就能叫富硒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富硒黄菊的检测报告。国家对富硒是有一个定量值的，比如说你有一点点硒，但是你达不到富硒的标准，你不能叫富硒。而我们2200微克这样的一个量，完完全全达到了富硒的标准。我给大家来看看国家的标准是多少哈？是大于250微克就已经叫做富硒茶了。那如果再往下一点，硒再少一点，我可以叫做含硒的什么东西，但我不能叫富硒，要大于250。但是我们今天是2200微克。那么常见大蒜，大家说我要补硒，我从食物里面补。你看我吃1000克就2公斤大蒜头，我可以补到140微克。哦，
1: 那散发出来都是这个味道。
0: 我补1000克就是2斤的那个谷物是1到8微克，
1: 想吃也吃不下。
0: 对，乳制品1000克1到3微克，但是我们今天华夏瑞丰的富硒黄菊1000克就有2200微克的一个这个量啊，含硒的一个量。就算跟那些同样是富硒的产品来比，富硒大米多贵，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应该二三十块钱一斤，在东方购物以前卖过的，大概20-30块钱一斤，2斤。含硒就是52.6微克，富硒苹果也很贵，2斤含硒12微克，富硒大蒜1000克含硒是140微克，而我们的富硒黄菊1000克含硒量是2200毫克，应该叫做。就是完全碾压的这样的一个度吧，这跟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是有关的，因为它长在江西宜春。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或者说哥哥姐姐们，可能真的有人去江西宜春泡过温泉，度过假。青青你知道吧，我们的同事王青青，她妈妈就带着她一起去那个江西宜春度过假，她说那边的水哦，空气闻起来都是不一样，充满了硒的味道。然后回上海的时候还买了好多那种当地的鸡杀好带回来，因为她说那边的很多鸡都是富硒的鸡，就是那边的空气里面水土里面种出来很多东西都是富硒的，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愿意去那边度假，在那边买房子退休养老的人都很多。
1: 确实，那其实啊，就是大家出去旅游也是见多识广的。我曾经就是去过一些地方，听导游也好，当地人们介绍也好，特别是有锡，特别是富硒的一些地区啊，都说他们的产品比较好。
0: 对，
1: 他们说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真的不太能说，
0: 大家可以上网百搜一下，
1: 真的可以去搜一下。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了解过。
0: 对，
1: 那我过去之后，我知道原产地是挺好的嘛，
0: 对，
1: 我就看价格，我一看那个价格，天哪！就我就拿黄菊来说啊，它确实真真实实单独一罐一盒啊，3罐带回去668元。然后跟你说，姐叔给你打个折，8折好吗？或者跟你说，哦，今天我们这个不行的，就已经是给到大家一个底价了，一分都不能让的
0: 啊，
1: 668元。你说你带回来吗？肯定能带回来呀，
0: 肯定要买啊。
1: 那东方购物今天一模一样的产品，就是当地原产地的，来自我们的江西宜春，给到大家226块钱。新鲜批次，268块钱，268元新鲜批次有多新鲜？现在是2月24号，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份的。
0: 对，
1: 这第一点，保质期是18个月啊。
0: 18个月。
1: 除此之外，再送一罐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每一朵单独包装的富硒黄菊，拿的这个富硒黄菊带回去，
0: 特别好
1: 啊。所以说，无论是从啊这个产地的正宗啊，包括是它的一个性价比来说，东方购物还是蛮值得来进行推荐这款产品
0: 的。真
1: 的，
0: 一年就2次直播机会，2月份我们要消耗掉一次了，还有一点现货，大家赶紧囤，因为今天降了30块钱，
1: 谢谢，
0: 以前都是298
1: 啊，立刻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果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硒是大自然的产物，它不像维生素一样可以在体内合成，一旦体内缺硒，就需要用外来的硒来补充。可是98%的国人对硒的重要性认识仍然不足，而在日本、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早已普及了硒。
2: 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给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今天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的复习红橘的礼盒套装啊，268元就销售的非常的好。因为之前就算您看到过同样的组合，298元是常见的，但今天在迎春的这个新春佳节的时候，给您立减了30块钱。
1: 对的，
0: 268元带回去，更关键是保证到了是什么？就原产地。第二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新鲜批次，2月份的生产日期啊，给大家所献上。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玫瑰花茶，韩系玫瑰，性价比也是挺高的。
1: 对，
0: 而且无论是我们这个红橘也好，包括你看啊，你常见一些菊花，从个头、颜色、大小和品种，包括当中一个硒含量，还真的不一样。
1: 就是个头就完全看出来不一样哈，颜色也不一样。我们是这种黄澄澄的，非常漂亮、非常喜人的黄色，一看就是那种有春节的那种喜庆的感觉哈。所以春节你看每初15都是年嘛，亲戚朋友来上门拜年，您给他泡上一杯这个黄菊茶，看上这个黄菊在杯子里缓缓的旋转绽放，真的是觉得心灵都得到了洗涤。另外我们这个礼盒里面不是有三个大铁罐吗？
0: 对，
1: 您随手拿出一个送给亲戚朋友当他来拜访您的伴手礼，是不是很有面子？
0: 确实
1: 送的可不只是菊花茶，您送的是复硒的产品。
0: 是，而且它呢不仅仅是可以单独来进行泡了来进行喝啊，还可以跟我们很多一些养生食材一起。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因为我要喝这个普洱的啊，包括3月份要喝这个西湖龙井的，我们整个的湖西黄菊都可以跟其他一起来搭配，包括还有要一点小甜口的，你可以跟枸杞，那更加好了，对不对？
1: 红枣，
0: 眼睛啊，
1: 对，是的啊，
0: 也是挺好的啊。
1: 黄菊就是清火嘛，因为我们就过年的时候实在积攒了太多火气啊，不是说脾气上的，而是食物上的，吃的太油太腻。
0: 但是油和腻呀，你会发现经常吃之后呢，就眼屎会比较多，
1: 鱼生火肉生痰嘛。
0: 然后呢，就是这比较多一点，那真正很好说，又体内当中有点燥，
1: 对，
0: 或者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说，哎呀，不过年还好，一到冬天之后，那个脾气气性也挺大的，
1: 对的。
0: 而且马上开学了啊，各位电视机前的做家长的，孩子开学之后是不是也觉得平时还挺好的？
1: 是的，
0: 这辅导功课起来，哎呀，是不是要这个有什么东西给我喝杯茶，对不对？润一润。所以一样是喝杯茶润一润，我们喝这个复西黄菊。你看到这个茶，特别是像一盏一盏的，
1: 是
0: 泡出来之后，哎，你会发现一下子心静了，就它视觉当中都能给到你一个非常好的充盈的效果。
1: 没错，
0: 而且呢，您用这个茶，我们都说以茶会友，对不对？招待客人、亲朋到你家来这个做客的话，哎，觉得你家这个菊花茶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对不对？怎么那么好喝？
1: 好漂亮，
0: 好漂亮！哎呦，
1: 大朵大朵的，一朵就是一杯。但是您知道吗？像这样的菊花。复西黄菊啊，在外面可能五朵一壶就要80几块钱，合下来一朵10几块钱。我们今天一朵就是几毛钱左右。
0: 是呀，而且呢，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看我们节目现场也给大家做了很多一些饮品，对吧？
1: 对，有很多饮品
0: 可以喝啊，稍微的温一点也可以。就第一个呢，就是复西黄菊加冰糖，稍微有点甜口，
1: 甜丝丝
0: 本身都有清甜的感觉。
1: 对的。
0: 第二个加陈皮，
1: 是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嘛，然后加上黄菊又帮你清热，对吧？又帮你明目，真的太好了。
0: 对，吃了多了之后呢，觉得又。胃里头吃不下什么东西了，
1: 然后点山楂，
0: 山楂啊，
1: 是，但是山楂可能特别酸啊，我们加点黄菊有点甜滋滋的味道，
0: 另外可能
1: 有点事半功倍，
0: 哎，决明子
1: 对眼睛也好，黄菊也是对眼睛好的，
0: 是的，
1: 关键是我们还复硒，对吧？
0: 对呀，
1: 我们除了这些传统的观念以后，我们还可以摄入很多很多的硒，
0: 确实，
1: 还有加枸杞，对血也非常的好，
0: 对对对，就是其他的不说吧，就是看这个名字，生命硒密码，说句实话，作为上海人，一开始我就听到这个两个字的是。啊，你是不是这个缺硒的地方？我稍微有点的不是很愉快，大家知道这个谐音梗
1: 吗？对对对，
0: 后来我查查，哎，可能是哎。当然了，这也是有待考证。关键是今天这个硒在上海确实不多见，无论是从土壤当中，包括你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饮食当中，不太能够补充。我们总不见得这个微量元素非常重要的缺掉，对不对？我们可以通过食物来进行补充。
1: 没错，上海就是处在。非常严重的缺硒带，我们这里的水土可能硒元素含量就不高哈。但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嘛，有一些地方就是很著名的复硒的地区，比较有名的就是广西巴马那边有个长寿村，那边的老人呢可能是做过一些血检，发现他们血液里的硒的血硒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比普通的地区要高很多。还有就是江西宜春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百岁乡，同样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复硒的地区。硒从哪里来，跟它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关，他们是有山有水啊，山水环绕的一个风水宝地，有明月山，有武功山，有金钟湖，有锦江，环抱着这块风水宝地 保定的地热的资源通过地下的温泉把它咕嘟到这个土壤里面来，所以它的土壤里面种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能复吸，都能含吸。但是含吸和复吸还真不是一码事儿。复吸呢，它是一定要达到每公斤是250微克就能叫做含吸。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检验这个报告啊，你看这边国家复吸含量的要求呢是大于等于250微克，对，这个叫复吸，往低一点不到250微克，可能高于多少的标准还能叫做含吸，但是我们直接能做到2200微克，是不是非常的厉害？真的叫做就是正儿八经的复吸啊，2200微克。所以通过我们喝复吸黄菊，每天大家都要喝水嘛，你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谷物，我喝这么多牛奶，我吃这么多大蒜，我做不到，我一直喝水我还是可以做到
0: 的，
1: 对吧？
0: 确实，
1: 而且硒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半衰期特别的短，不是说我今天补充很多很多的硒我能留着我的身体用一年，不是这样的，11天半衰期就结束了，所以
0: 维生素差不多，
1: 对对对，所以你要持续不断的补充硒。那么想想看，是不是泡水的东西补充硒是一个就是很健康的很科学的一个，
0: 就是你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
1: 对，
0: 就有时候你说了吃这个吃那个定时定点的，你水一样要喝，
1: 而且买硒的补剂真的很贵，
0: 确实，那还不如我们就说就从食物当中来进行，而且它每一盒当中啊，硒含量是您所这个标注出来
1: 的，对的。
0: 那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的，它单独一盒的价格是668元，
1: 是
0: 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啊，整个的这个礼盒包装当中是3罐带回去，我们还送一个独立包装的一盒带回去，对不对？价值要高达了700多块钱，
1: 700多块钱。多
0: 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啊，整整的一大盒是我们主商品当中3罐都是这种礼盒包装带回去啊，每天一朵的话呢，也就是0.9块钱，这边也是啊99毛，对不对？再赠送给大家9块9一朵的这个复吸的黄菊，核算下来其实2个加价一起的话要700多元，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再立减30元现金，268元带回去，关键是正好到了吃的季节，而且今天又是难得一见，全年当中难得一次有限时
1: 闲货，
0: 又是直播，
1: 对，
0: 还是新鲜批次，
1: 还降了30块钱
0: 啊！对，你2月份买2月份的新鲜批次，正好是可以喝起来，保质期是18个月，好不好？就立刻来进行抢购了。最后9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复吸黄菊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1: 对的。
0: 今天说完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反正今天呢，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它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其实到了冬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饮品。那比起一些茶叶来说呢，更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就是喝花茶。所以其实平时家里面我也会经常备一些玫瑰花。那像这个玫瑰啊，它就是属于玫瑰花茶里面比较好的重瓣玫瑰。那我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玫瑰花呢，它有时候很难泡得出一层这种亮亮的那个物质。像这个重瓣玫瑰里面，因为它里面含硒，然后呢又是重瓣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玫瑰花种，所以它可以泡出你看非常浓郁的这种物质。而且花香非常的浓，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些红枣、枸杞或者一些喜欢的食材，香香的、暖暖的。我觉得喝茶呢，既是有一种很好的意境，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然后呢，里面很好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0: 的八分钟时间，我们的复习红酒组合268人背后快要不多了。还有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我们这个韩系的玫瑰，今天也是挺好带回去，
1: 对，玫瑰花春天喝特别好，
0: 228元。所以呢，无论是您平时来进行喝的呀、补充呀，都是可以。那我平时因为也是关注这个商品嘛，一旦是断货之后再去找呀。怎么没货了？
1: 对，真的是这样子。这几年大家发现了，你看我们那个 VCR 是2018年拍的，其实到现在已快10年的时间了啊。那也不是我们第一年在东方购物销售，所以真的是陪伴大家1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了。这几年我们直播的次数就是越来越少，因为大家对这个保健的概念、对这个养生的概念，它的认知是在提高，特别是对硒的作用，现在很多人比我们还要懂。
0: 对，
1: 他会自己去买一些硒的补剂啊。他买大米的时候，他宁可多花几倍的钱，他要买这个富硒的大米。所以在外面我们这个销量特别棒，包括很多地方的就是退休的老人都会去江西宜春，就是说退休啊，或者是泡温泉，然后他们是在当地的特产店买的这个富硒玫瑰，
0: 668，
1: 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只卖200多块钱、所以人家就不愿意说给我们太多的货，一年就给个2档意思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现货真的就应该囤，特别是你吃过它几年，你知道它有多好的，看到就买啊。
0: 对，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味道好，
1: 味道好
0: 觉得就是一样当做这个饮品，对不对？泡茶你每天都要喝水，我们都说中国人还喜欢喝点茶的，无论是跟啊这个春天的龙井啊，或者是这个秋冬季节的普洱呀、什么乌龙啊，你爱喝什么茶都可以，铁观音也可以泡，
1: 是是是，
0: 反正它不挑，它是可以作为茶伴侣。
1: 哎，甚至你可以把菊花和玫瑰一起
0: 来泡，也可以
1: 再放一根藏红花做三花茶、都可以的。
0: 但是呢，它有跟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就是它的含硒量，
1: 对，
0: 这个硒的含量特别多。
1: 是的，
0: 它硒是什么呢？它是人体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微量元素，
1: 但人体无法自身合成。
0: 对的，而且上海这个地区，你可以说呀，我花重金去买一些含硒的东西，可以吧？可以，价格你自己也知道。
1: 对，
0: 那么我们每天可以通过喝水，性价比又很高的啊，这个菊花茶来进行一个补充，既有菊花的一些啊清热呀、明目啊等等这些的一些好处之外呢，还有就是它的硒含量能够非常好的一个就融入到我们这个口腔当中去
1: 了。是的，是的，真的，我觉得如果你持续的吃这些补硒的食物，你可能省了好多买那个硒的补剂的钱。
0: 对，
1: 同时你接受度好很多，因为谁不要喝菊花茶呀？大家都要喝水的。然后你不会说，因为我忘记了，我可能这个月吃的特别多，我下个月吃的特别少。
0: 是的，所以呢，今天看到之后赶紧来抢先268元哈，复硒黄酒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铺村，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十几亩地。
2: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0: 天哪，刚才听到这70多岁的这个
1: 主要劳力，
0: 对，就种了40多亩地。
1: 对的，
0: 这其实80多岁挑100多斤，差不多也是要这个年岁了哈。但是确实这个体力上面，有时候觉得呀，走个楼梯、爬个楼都觉得力气要接不太上的样子。当然，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包括是生活的习惯。但是说到了我们人体当中很多一些营养要均衡，什么叫均衡？你米饭要吃，肉要吃，蔬菜要吃，什么都要均衡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一些健康。那在很多微量元素当中，在上海地区的饮食习惯当中，可能对于硒这样一个元素是缺失的，
1: 上海就是个缺硒的地区，
0: 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在想，上海为什么说缺硒这两个字特别前面加个啊，变成一个非常这个不太好的贬义词哈。但是今天带回去之后呢，你第一保证是什么？就是硒这个元素特别关键。第二点，你可以通过食物、喝水，而且喝菊花茶来进行一个补充。那么喝多少呢？你说所有的菊花当中都有吗？不是的。我们今天是叫复硒黄菊，复硒是什么？有很多很多硒叫做复硒。 硒，富有吧，
1: 是的，是的，
0: 看看它到底有多么。
1: 对，国标是有要求的啊，如果你有硒，但是你达不到大于等于250微克，你不能叫富硒，你只能叫含硒或者再下面一等，大于250微克，你可以叫富硒了。但是我们今天富硒黄菊检测出来是2200微克，不是250微克。我们的检验报告我也给大家就是带过来了啊，2200微克，所以大家真的放心，我们今天富硒黄菊能在东方购物畅销10年左右，不是吹的，也不是盖的，口味、大小、外观，包括它的富硒量，都是没有人能够质疑的。
0: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价格吧，我们把我们整个的礼盒带出来，
1: 好好好，
0: 因为我们说没有出正月食物都在年当中，
1: 对，
0: 而且真正好懂养生的朋友们，前两天年夜饭什么该吃的也吃了，对不对？新年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不要再什么这个让自己吃的开心非常重要。但是您在吃的同时，接下来考虑是什么？是不是要稍微的清一清？
1: 对，
0: 那清靠什么清呢？你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方法。
1: 哎，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有三大罐一大礼盒的富硒黄菊，单独这个商品在市场当中是668块钱一盒。除此之外，还要加赠给大家啊这样的一小罐的一小盒啊，就单独的这独立包装的富硒黄菊，等于说啊3+14件单品带回去，市场当中可能高达了700多元。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从原来的298元再为您立减30元，直接
1: 268
0: 就可以带回家。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含硒玫瑰，这个呢也是可以泡茶的。你看玫瑰花茶跟我们的这个黄菊菊花茶可以放在一起，
1: 是
0: 这个硒含量等于一个富硒一个含硒，
1: 对，
0: 是不是这个硒的含量又上去了？
1: 没错
0: 啊，玫瑰花茶也是挺可口的啊，228元6罐带回家。所以无论是作为伴手礼，还是作为啊新春佳节的来说，开春的时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饮品上的泡茶的一个推荐，今天有限时现货。我们的富硒黄菊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2月份，新鲜批次，
1: 保质期
0: 是18个月，好吧？再次把时间和准时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又到了叶萍薇姐姐了，傅州也是每次跟您合作到这个商品，我都觉得很有这个，
1: 对对，
0: 等于说是怀念的感觉。为什么？我印象当中，2019年、2020年有三年当中，它真的是断货，
1: 是
0: 我一直是很少能够吃到它。
1: 没错没错，是的。然后我们恢复供货之后一年，大概就是2到3次的直播，去年就是2次直播机会，今年所以大家看到了，真的就要囤，因为这不是说随时随地你上东方购物的 APP 买都有货的，它就是断货的状态，你没办法，你就只有直播的这半个小时、40分钟是有货。一旦我们售罄，又要断货半年，一年就是2次机会。
0: 确实，今天看到之后，268元立刻来抢线，好吗？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方购物的一款全新品首发的好看的鞋子，非常适合这个春夏啊，哪怕即将到来炎热的夏天，这双鞋子可以说上脚又透气又轻盈又舒适。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刚过，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看着别人都在外面玩呢，春游呢，踏青呢，出去旅游呢，自己待在家里啊，正是心痒痒的。那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走出去的时候一双好的鞋子特别的重要。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适合这是个季节的，而且它是以舒适著称的一款非常棒的鞋子，品质质量相当有保证，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格外的让人惊喜。刚刚我还在猜呢，这个鞋子最起码要个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吧，结果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元，并且男款女款都有哦。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葛瑶一起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1: 葛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相信呢，前两天大家都已经出去旅游了，包括接下来还有很多这些旅行的计划，包括室内的还有很多的一些休闲的活动。这个时候一双轻便软底舒服透气的鞋子必不可少。那今天 SC 来了啊，又是软底又是非织的面料，又非常的透气，轻到你感觉到没有穿鞋子一样。
0: 是的，首先我们来看看颜色的部分啊。今天男款女款给大家准备了各两个颜色，女款的颜色非常适合这个春天。
1: 对，
0: 一个是紫色，我跟大家讲，今年不是讲究九紫离火吗？
1: 对，
0: 紫气东来吗？这种浅紫色很春天，很梦幻，好看。还有一个就是阿姨们最喜欢的红色，
1: 没错，
0: 对吧？红彤彤的，然后又不是那种很艳俗的红，低调内敛沉稳的枣红色，特别的好看。这是女款的颜色，男款也是两个颜色。
1: 对，男款一个是雾蓝色，一个是雾灰色。那看起来呢都是非常的舒服啊，你无论是运动也好，旅游也好，逛街也好，日常穿着也好，都是又轻便又舒服。
0: 是的，关键是这个鞋子今天你不管男款女款，你拿到手之后，观众朋友先做一个动作，
1: 哎，
0: 你去拎一拎它，小拇指头都不用扣进去就拎得动。哎，完全非常的轻盈，
1: 太轻了。
0: 然后你拿手这样掂一掂，轻极了，
1: 是
0: 可能两只鞋都没有您传统的一只运动鞋来的重。
1: 对，
0: 然后再来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子，哎，最大的特点它叫飞织。什么叫飞织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上面全是透气网孔，而且全部都是这种织，这个织法的，
1: 对，
0: 飞梭织法的。所以你看啊，这个网孔那手当中你看是可以透得到的，看到了吗？
1: 都看得到的，
0: 哎，透风透气，不透肉，而且不会这个很尴尬，对吧？
1: 对，
0: 并且你看哪怕你用力的再去戳它，久穿它都是很坚固的。但是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脚里像开了空调一样，像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那个小风啊呼呼呼呼的就通过这个飞织全部都钻进去了。
1: 是 的， 是的。
0: 然后包括还有在侧面的观众朋友，你看在侧面的部分啊，侧面是可以透出手指来的，对不对？
1: 对，
0: 这边都是给大家做了透气网孔的。所以这种工艺现在在很多的大牌，某克呀，某迪呀，人家是不是也都在做同款？特别棒啊。
1: 对，
0: 这个就是适合春夏，尤其夏天，
1: 对，
0: 不捂脚，不闷脚，不臭脚，透气性能非常的强。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啊，不光轻而且软，你看啊，你拿它穿它去跑步，甚至我刚开玩笑的时候跑个半马，跑个全马，
1: 对，
0: 都完全没问题，
1: 很轻松，
0: 当成一个跑步鞋穿都是很适合的。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它是微微翘起的，它第一它不磨脚后跟，第二它不容易脱跟儿，不是说你走走跳跳这个鞋跟儿啊经常容易逛荡逛荡从脚后跟上离开，它的卡的这个粘合性特别好。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虽然鞋带款，很多阿姨妈妈叔叔说，哎呀，老了之后弯腰驼背的系鞋带挺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虽然看似是鞋带款，但是这些鞋带啊，你看全部都是带弹力的，看到了吗？
1: 弹力鞋带，
0: 这是一个弹力装饰鞋带。鞋带在哪里控制？在这里有一个卡扣，
1: 对，
0: 轻轻的轻动一下之后，你就看很好的可以调节
1: 它是个抽绳，
0: 对不对？那这样好嘞，高脚背、低脚背，大脚、胖脚、小脚、瘦脚，今天这个鞋子都能够很好的去包容它。
1: 对，
0: 整个的透气网孔也是适合这个季节。关键你看颜值摆在那儿，
1: 是
0: 虽然是运动鞋，但是现在结合了现在当下运动鞋所有的流行趋势，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对，
0: 这样的鞋子你说实话，但凡是一个好一点的运动品牌，是不是得卖你个700-800、八九百？
1: 对，
0: 今天我们199的价格，
1: 咱们专柜里也要699呢。咱们这双鞋在专柜的价格也是699块钱，但是今天199，那真的便宜好多了啊！而且特别时尚和流行呀，
0: 男的也好看，
1: 男的也好看。我手里拿到这个是灰色的啊。第一呢，男士我们都有体会的啊，因为容易出汗嘛，对吧？走走路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又闷，然后呢又热，一出汗之后呢，哎呀还 容易长这个脚气。那你这个呢，它刚才看到这个网眼特别的大，所以你走路啊，外面有点风或者有热气，你马上就散出来了。这个呢，你就不容易保持整个鞋子，包括你整个脚的一个干燥。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说哎有一些湿气啊，湿疹的这个情况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很多人说这个是软的，那旁边会不会啊？那您看一下啊，这旁边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包裹，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硬质一点的，它不是说它能够保护你的鞋型，保护你侧面的啊这个前脚掌这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呢，我也请大家看一下整个鞋跟的地方呢，它这个地方它也是做了一个保护的，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它是做了特别硬的一个加固。有的时候吧，它容易脚踝啊，如果没有这个保护呢，它容易崴脚，但只有了这个地方呢，它就很坚实，它给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的作用。再有一个呢，这个底，这个底呢，你放心，它是非常防滑的。我们是啊，这个 EVA 和这个橡胶的复合大底，第一，它很软，是吧？这样你走长路、爬山呀，包括登高呀，都很轻松。第二点呢，它防滑，湿滑的雨天，接下来的黄梅季节出去旅游不用担心。第三一点，你看它整个的高度啊，男款女款都一样，差不多有3.5公分左右，默默的长身高，踩上去的那个舒适的感觉也更加的强烈了。
0: 是的，所以说上脚之后啊，真的你会情不自禁的想要运动起来。
1: 对，
0: 我们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啊，哎，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首先你看它脚后跟会脱跟吗？完全不会，对不对？很合脚。然后你看它这个弯折的地方，你不管弯折多少次，会有那个弯折的痕迹吗？完全没有。然后你看我脚趾头在里边动，它像不像说一双袜子一样？很轻盈的包裹着你，
1: 很舒展，
0: 透光透风，就是不透肉。从前面看很好看，对不对？
1: 对。
0: 从侧面看，哪怕光脚穿，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尴尬，很舒服。鞋后跟巨软，
1: 是
0: 发泡的一个大底，上脚之后啊，特别的轻盈，蹦蹦跳跳，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锻炼、跑步、晨练就穿它，特别的舒服，一直穿到盛夏，甚至7、8月份要外出旅游啊，每天走个1万步以上的，你都会觉得这双鞋子很合心意。
1: 对，
0: 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叫做春季、夏季的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刚刚大高老师说了，店里是卖到699，今天我们的 Sense Choice 给大家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的价格只要199元。
1: 对，
0: 还是重申一下，女款两个颜色啊，渐变的紫色，
1: 对，
0: 这个紫气东来，还有红的枣红色，
1: 更受大家喜欢，
0: 哎，两个都很喜欢。
1: 35到40码
0: 啊，然后男款是灰色和蓝色，
1: 哎，39到43码，
0: 哎，根据自己的这个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
1: 对对对，
0: 尺码颜色都可以免费更换，哪怕收到货之后上脚试穿不满意，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1: 对，
0: 但是现在抓紧时间先来抢购，02151999000。

0: 常快啊，电话线全线繁忙满线当中。这个鞋子我刚刚还在说，不挑年龄呀。
1: 对，
0: 像我30几岁能穿，小姑娘上高中的、上初中的，是不是上脚也能穿？
1: 对。
0: 然后叔叔们，然后是那些妈妈们，
1: 对，
0: 男款、女款，它都是适合全年龄段的。
1: 对，
0: 只要您的尺码合适，上脚之后就是感觉青春靓丽。
1: 对对对对对，
0: 运动风格满满，像这种运动鞋陪伴咱们终生。
1: 对，
0: 对吧？
1: 而且我跟你讲，我刚刚因为我上脚之后啊，我觉得这双鞋子太。

0: 太舒服了，这个舒适的感觉可能是我其他的鞋子中不能比的。第一个超轻，这可能是我穿过的最轻的一双鞋子了。你不要觉得哈，我穿上去轻，好像没什么大区别。你试试看，你走一万步，你今天走两万步，这个时候你觉得能轻一点？哎呦，我轻松好多呀！这我跟你讲，长期你外面要是有些呀聚会的呀、逛街啊、走远路的呀，甚至有些旅游的呀、跑步的呀，那这双鞋子很舒服。
1: 是的。
0: 第二，但凡你走得多，你是不是就脚汗出得多呀？会不会闷热呀？不透气呀？到了晚上你会觉得，哎呦，脚趾缝之间呢可能都潮潮的，对吧？很容易长那种湿疹之类的脚气之类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像我们这样的网眼，你看这透气性，刚刚热气一出来，啪散掉了。外面但凡有点小风往里一吹，好了，把就全部起到一个干燥的作用。
1: 是的，
0: 你穿一天的鞋，哎，你整个脚还是干干燥燥的。
1: 是的，而且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越是稍微上点年纪啊，到了夏天，你别去穿那种露脚趾的凉鞋，哎，反而容易，比如说呛到呀、碰到呀，没有一个很好的包裹性，一定要穿这种包头的。
0: 对，
1: 它虽然包头，但观众朋友，你看全是大气孔，看到了吗？这里边是实实在在的飞脂，实实在在的透气，看到了我的指头。完全不会戳破它，
0: 对，
1: 而且指头在里边这个动起来啊，是完全看得到它的这个痕迹的，所以它就像一个袜子一样，对整个脚的包裹贴合性特别强，透风又透气，但是不透光不透肉。然后你看侧面的地方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大的一个透气网孔，而且其实这种透气网孔现在你看很多的大牌的运动鞋都在出这种类似款，
0: 对，
1: 很时尚的，就你哪怕光脚穿，或者你穿个白袜子啊，穿进去
0: 这个真的很透啊，
1: 很好看，透到
0: 你。你看你手指一出来马上就看出来了，
1: 是的，又好看又透气又舒服，
0: 很特别，
1: 这就是专门为春夏打造的，尤其是夏天，
0: 是，
1: 对吧？你说前段觉得谁四月份穿还有点凉，你说哎呀穿的时候这个脚里嗖嗖嗖嗖的吹小风，
0: 是，
1: 但是到了七八月份呢，到了像今天这样的快30度的天气呢，
0: 对，
1: 有一双这样的鞋子真的太好了，出去旅游，
0: 对，
1: 一天走个一万步，走个七八千步，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鞋子有多轻，
0: 夏天快走跑步，
1: 你看一看，
0: 是吧？哎呦，这个是轻的嘞，
1: 轻的嘞，就差不多跟一个鸡蛋差不多重吧，真的很轻，所以说上脚你走个一万步的时候，你就可以检验出来，
0: 而且鞋底还厚，
1: 一点不累，然后鞋底还厚，
0: 鞋底还有一点点增高，
1: 但是鞋底不硬的，
0: 鞋
1: 底软，而且鞋底很轻，你要知道，但凡是带点后跟的，它的鞋底鞋子自重一般都很重，
0: 对，
1: 咱们今天这个带后跟但是鞋自身重量很轻，而且你看它这个微微翘起的这个弧度有讲究的，
0: 对，
1: 对你的脚后跟杯啊，
0: 是
1: 给你卡的特别好，
0: 对，
1: 所以它不容易掉跟，而且不会完全不会磨脚，葛瑶今天就是光脚穿的，
0: 对，
1: 完全不磨脚，你看这个鞋带全是弹性的，是一个装饰鞋带，假的。你平常就用这个调节扣来调节就可以了，
0: 哎，
1: 调节上面一点呀，下面一点呀，特别的方便。哪怕高脚背、低脚背，这双鞋子随便穿，
0: 是，
1: 而且不用弯腰驼背去系鞋带，甚至你可以一脚蹬。
0: 就是一脚蹬。
1: 我们大高老师上脚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效果好不好？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双鞋子呢，其实真的穿在脚上，第一个就很轻松，你知道吧？人感觉就很轻松。这个鞋子呢，你看在脚上好像我真的感觉没有分量一样的，不像其他的鞋子，你还感觉到这个有一定的重量在里面。第二个呢，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很透气，很舒服。像今天的天气，说句实话，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啊。穿鞋的话呢，其实已经有点闷热了。但是你看前面的网眼，飞织网眼的这个地方哦，它不是只有前面一点点，它连这个侧面也全都有。所以基本上你走一步，它这个热气啪就出来了。最重要的是呢，它这个地方啊，它的透气性做得更好，你看我这手指头全部都露出来，今年非常流行，大牌运动鞋当中就是流行这样的鞋子，夏天，而且呢这个底又软又舒服，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如果说尤其走远路的时候，你不要小看啊，今天如果说我今天一个下午都在跟朋友一起逛逛街啊，或者走远路的话，这个鞋子的软硬程度直接决定了你的脚，你晚上是不是还要，对吧？
1: 对，
0: 脚很累的这个感觉。还有呢，就是那我这个呢，完全是可以做到一脚蹬，因为它不需要绑鞋带了。这个鞋带啊，它是有松紧的，你看它是有松紧的。那有松紧之后呢，它是有一定余量的。像这个脚背高一点的，像我这样穿鞋的话，那一脚蹬，你看没有？哎，我一脚脱，那一脚进，对吧？就直接进去了，你都不用弯腰，像我们这个年龄多少肚子都有一点，你弯腰去绑鞋带这件事情啊，很多人是有点辛苦的，
1: 是的，
0: 那你一脚蹬嘛，对吧？鞋拔一拿，一脚蹬，很轻松，走路跑步，
1: 关键是啊，今天观众朋友，你看男款女款，我们这双鞋子从侧面看，它全是一个渐变的，
0: 对，
1: 就以这个紫色为例，今天葛瑶手里这紫色女款卖得很火爆，首先第一 你看我一只手随便点，轻的嘞不得了，真的是特别特别轻。
0: 你两只鞋大概跟我一个大瓶手机分量差不多。
1: 差不多。
0: 两只鞋、
1: 啊。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侧面啊，它是从浅紫色渐变到了一个深紫色，整个渐变的这个颜色也特别的好看。然后包括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分量啊，两只鞋子的分量还没有一个大瓶手机来的重，透气性能也很好。
0: 你看。
1: 透气，就是小风啊，就跟脚里边开了个电风扇一样，走起路来的时候真的走路带风。脚里边呼呼呼呼吹小风，可凉快了，
0: 是
1: 一点不闷，不会臭脚，
0: 对
1: 吧？
0: 对。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鞋子的做工质量，刚刚还在大刚老师感慨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买的鞋子做工嘎好。
0: 对。
1: 你说和专柜那些什么千元的、8、900的，是不是做工几乎差不多？
0: 那当然了。
1: 大刚老师说，耿阳别搞嘞，我们这个鞋子在专柜也卖699。
0: 699啊，你自己买回去送给爸爸，你自己看一下。合身上就是699。
1: 对对对，我想说送父母的话啊，或者是送亲朋好友的话，那合身之上是写的699的。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专柜售价就是699。在东方购物今天是新品首发，再加五五购物节的一个年终回馈，199元。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来抢先，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节目时间还有一大半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部分颜色都已经备货告急了。如果提前售罄的话，今天是加不了的，因为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就这么多。
1: 而且太火爆、太受欢迎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我觉得火爆也是有原因的。观众朋友你自己想想，咱们从消费者选鞋的时候，你看中的是什么？第一，你要舒适吧。
1: 这个季节你穿什么鞋子嘛？
0: 对呀、啊，
1: 对不对？这个季节你要的就是透气的，不要太闷的，
0: 啊，
1: 不要闷脚，不要汗脚，不这个鞋子你看你穿上去还要轻，
0: 对，
1: 还要软，
0: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说，哎呦，年轻的时候脚遭点罪，也就忍忍了，为了好看啊。
1: 高跟鞋蹬一天没关系。
0: 包括现在的我，就是我哪里都可以遭罪，脚不能受罪。
1: 是是是。
0: 因为你走的每一步，如果它不舒服的话啊，这个心里可难过了。
1: 对对对。
0: 尤其是现在外出旅游啊、春游啊，走走路，对吧？嗯。啊，我们说人老腿先衰嘛，那你说，那你脚不鞋子不合脚，你说你怎么？健步走，怎么每天走1万步、2万步，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鞋子，从舒适度的程度它是拉满的，
1: 对，
0: 从透气呀、会呼吸呀、这些符合春夏的清凉属性，我们也有。
1: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年纪大的人啊，他其实每天啊，他第一个他有每天早晚2次，他要快步走，有的就是慢慢的跑，但这个时候你要天气一热。啊，那你这个脚啊，你稍微走个5000步以上，甚至稍微跑个1公里、2公里以上，这脚上都是，我跟你讲，都是潮潮的、湿湿 的，都是汗汗的。然后呢，你这个热气散不出来啊。但是你看我这双鞋就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对吧？你稍微有点热气，它哪哪的前脚掌上面呢、侧面呀，包括全都是有风漏进来的。
0: 而且你看它的整个的设计啊，就这个外观造型，你去看看是不是现在各大运动品牌
1: 对
0: 这种流行的趋势都在这双鞋子身上展现了。嗯，就当这个流行趋势它毕竟是一个统一的，
1: 对，
0: 当大家也都在做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给到你的就是这种非常时尚、亮丽的一个外观。
1: 你换一个牌子呢，800-900块钱呢，你试试看，就1000把块钱来。
0: 我不夸张的说啊，你给在上高中的孩子穿，
1: 对，
0: 他都不会觉得这个鞋子不好看。
1: 是啊，
0: 高中年轻人，然后中年人，甚至老年朋友，甚至向上穿到80岁、90岁，这双鞋子
1: 是
0: 真的是全年龄段都非常的适合。只要您的尺码匹配，你可以拿回家上脚感受一下，试试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轻，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透气，
1: 质量上面我们说的那么好。
0: 质量各种的细节做工到不到位，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都是全额可以。退可以换的，退到你满意为止，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双鞋子又轻又透气，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男女款各两个颜色，部分尺码全线告急，男款的4243，女款的3637，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呈现一下。其实我刚刚还在说，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呀，我穿不了高跟鞋。嗯。但没有一个人是穿不了运动鞋的吧？
1: 是。
0: 换句话说，运动鞋男女老少家里总得有吧？
1: 你今天去逛个半天街。
0: 咱们今天这个运动鞋啊，
1: 对，
0: 首先你看看多轻，
1: 是。
0: 你去跳一跳，甚至跳得高一点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你再看看它多合脚。
1: 对。
0: 你看我在运动过程当中，脚后跟它会脱跟吗？
1: 是是是。
0: 完全不会。
1: 对。
0: 脚后跟虽然是厚底，自带2-3公分
1: 哦。
0: 啊。但你看多柔软，
1: 对，
0: 然后全部是防滑大底哦。
1: 嗯，
0: 梅雨季节到了，下雨天不用担心，
1: 是
0: 我们不会摔跤，不会滑倒。
1: 嗯，
0: 再加上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嗯，
0: 它像一个袜子鞋一样，来得很轻盈，很合脚，并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带的部分啊，观众朋友再给您看看。这全是弹力筋，
1: 对，
0: 就我之前这种鞋子，在我儿子的鞋子、小朋友的鞋子上看的很多，
1: 对
0: 吧？
1: 没错。
0: 但你看今天这个，带一个调节扣，
1: 对，
0: 你宽脚背你就调的松一点，你脚胖一点没关系。
1: 收好大小以后啊，在以后再也不用绑鞋带了。
0: 哎，这个鞋舌调的高一点，
1: 对，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你说，哎，我脚比较瘦。我收的紧一点，
1: 对，可以
0: 紧的邦邦的，
1: 哎，
0: 哪怕你说我走个1万步啊，走个2万步啊，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包括你看这个颜值，
1: 嗯，
0: 这个紫色我个人很喜欢啊，
1: 确实好看。
0: 我们说九紫离火年，对吧？
1: 嗯，
0: 紫气东来的感觉，
1: 嗯，
0: 从侧面看这种渐变的色系。洋气的不过时的，
1: 对，你一些大牌子啊，你看这样的一双鞋子，今年就特别流行这个鞋子，800-900块钱、1000块钱都一样的，男款也是一样的，
0: 男款好不好？
1: 对，男款呢，你像很多啊叔叔们，包括他每天啊可能要走个啊5000步、6000步甚至更长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这个鞋子一定要舒服。第一，它要轻，轻了以后呢，你就变得身轻如燕，更加的轻盈，对吧？第二点呢，我说句实话，它是什么呢？它要足够的软。如果说它这个底啊，你踩下去底你的整个。跑步的这个道上面，它可能有点石子啊，你这个就会传递到你的脚掌，你会不舒服。但是我这3.5公分的厚度啊，它可以把这个颗粒给它过滤掉了。第三一个呢，你想啊，现在这个天已经20多度了，你再稍微运动一下，那这个脚上热呀，要出汗呀。那我跟你讲，像这种哎网眼的地方，全部都是透气的，这个地方透气，这个地方透气，正鞋面这个地方也透气，全部都给它透气。当然了，它前面的固定也是非常好，前面的前脚掌、前脚侧的这个地方啊，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固，所以你不会左右的移动。虽然上面很舒服，这个地方很舒服，但左右给你保护起来了。包括我们的脚后跟这个脚踝的这个地方，你看它很硬的，保证你呢不容易崴脚。哎，再有一个呢，一脚蹬，你看像这个你再也不用绑鞋带了，你就这样的穿脱，一脚塞进去就很轻松。哎，你都不用弯腰去穿鞋，拿个鞋拔，轻轻松松的，也不要把大肚子的这个情况，是吧，感觉很累的这个情况都完全不需要了。
0: 是的，关键是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这个专柜鞋盒都给大家配好，更重要的是在鞋盒上面写得很清楚，咱们今天这个鞋子零售价专柜当中是卖699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收到货之后，观众朋友你也可以用699的标准去审视它
1: 啊，
0: 看看600多块钱这双鞋子值不值。但在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的价格就可以带回去了。
1: 是，
0: 重申一下啊，每一个款式是2个颜色，
1: 嗯，
0: 男款
1: 是灰色和蓝色，
0: 嗯，女款今天是红色紫色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正码正拍。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是支持大家完美售后的，
1: 对，
0: 不管要退要换没问题，现在先拨打电话订购一个名额支持货到付款，把打电话抢起来，02151990000。

0: 鞋以前的运动鞋呢，有一些皮革的，闷不闷？我就问你，对吧？还有一些运动鞋呢，它又比较重，对吧？所以呢，就总觉得还是不适合这个季节穿。那今天这双鞋可以堪称完美，尤其市面上最近啊，我们非常流行这样的这种飞织的设计。第一，它特别的轻，你走远路，你去旅游，你今天跟朋友闺蜜一起去逛街，逛个半天，哎，你回来你的脚还不酸不累，对吧？第二点呢，它要透气，尤其走远路，尤其你运动，尤其温度还比较高之后呢，哎呀，你汗一出之后，一天下来之后，哎呦，要给脚啊散散脚啊，这个脚脱开来，你会觉得脚上又闷又出汗，还有味道，对吧？但这个呢，全部都是飞织网眼，那你每走一步都有风啊自然的流淌过去，给你鞋啊，你这个脚它就干燥了，脚部一干燥之后呢，你连香港脚这种不容易生，对吧？
1: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穿上这脚穿上这双鞋之后会感慨说，哦，
0: 对，
1: 好凉快，
0: 好像没穿，哎，对，
1: 好透气，哎呀，
0: 好像没穿一样，
1: 自己脚会呼吸。哦，那到底有没有这种感觉？到底上脚之后的效果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您说了算。
0: 对，
1: 现在叔叔阿姨都很会用自己的权益啊。买来不合适我就退呗，
0: 对对对，
1: 也不用不好意思，对吧？那今天东方购物依旧是售后无忧，这双鞋子拿回家去你可以上脚先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给大家的，
0: 对，
1: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啊，标准的运动鞋的尺码，然后关键是你是看看上脚之后的这个效果，首先啊，你看看枣红色也是这种渐变色系的，很好看，上脚颠一颠，好轻好轻，走路走一万步都不会觉得累的，整个的鞋底柔软有弹性，它那个乳胶鞋底啊，就 QQ 弹弹的，
0: 对，
1: 特别的舒服，虽然有着3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但是一点都不闷不重，不硬，防滑大底都给大家做好，而且这里叫飞织啊，观众朋友，我们说了透风透气全靠这些大网孔，但是它对于脚的包裹性又很好，整个会呵护着咱们的这个脚趾头在里边，然后你看侧面都有这种透气网孔啊，看到了吗？哇，这是现在很多大牌在用的一个设计语言，流行元素。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双鞋子都做到了，
0: 对，
1: 所以专柜它是要卖到699的，今天的网购199，
0: 便宜500块钱，
1: 我们来看看上脚的效果好不好。
0: 对，男款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啊，我们男款的尺码呢39码到43码，女款的35到40码啊，这个呢，你看，蓝色和这个灰色呢是男款的颜色，那像这个紫色呢和这个红色呢是女款的颜色，大家根据尺码颜色来选择就可以，或者两个颜色相邻尺码都可以买回去。好多人说我运动我就缺一双好鞋。
1: 是的，
0: 我阻碍我运动就差一双好鞋。那我跟你讲，这双鞋子买回去啊，会增加你运动的乐趣，跑跑跳跳，对吧？包括走走远路，旅游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爬山呐，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一段旅游之后上了那个大巴车以后，是不是觉得这个脚就闷闷的、胀胀的呀？那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什么呀？你以前没有那么好的透气孔，现在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飞织网眼的透气孔。那这样，你想一脚走的时候，这个热气扑它就出来了，对吧？通风透气，凉爽舒适，不仅是我们的鞋背的上面啊，侧面那像这个地方它也是的，甚至连这个地方来，脚踝那就脚的脚正侧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透，你看这个透气的效果，手指头都露得出来，对吧？那你想啊，你再也不会说汗脚闷脚臭脚这个情况了，底也不错的，3.5公分的高度。
1: 是的，
0: 很多说哎呦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有点缩了啊，来3.5公分一上去之后，哎呦还是跟以前的身高一样的，对吧？再有一点呢，它这个保护性还特别好，对吧？像这个地方很硬，你看棒棒硬啊，那你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崴脚。有的时候这个保护没保护，它就容易崴脚。我们年纪大了就怕崴脚，一崴脚之后就很容易摔跤。那么这样就很舒服。包括它的鞋帮的这个侧面的地方呢，它也有一些加固的，包括鞋头这个地方。所以不单是透气，它对你前面整个的保护也是到位的。包括耿瑶前面说的弹性的这个鞋带，对吧？这个呢，而且它是用这个抽绳的这个设计的，你再也不用说哎我要这个绑鞋带这件事情了，它是可以说是一脚蹬，你看。
1: 固定好一个位置之后，直接一脚蹬就可以。
0: 一脚穿，一脚脱，多方便呀！不用弯腰嘞，对吧？很多人说我弯腰一下去之后，我体位一变化再起来，头有点晕了，对吧？你这个情况你就不会出现了。很轻松，很方便，很柔软，跑跳自如，运动逛街。哎呀，这双鞋你穿过之后，你可能其他的鞋不太想穿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么好的鞋子啊，今天居然只要1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不一定天天有，档档都有的。今天我们尺码是可以给大家更换的，大家就根据自己运动鞋的鞋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再来梳理一下，男款、女款各两个颜色，199元，我们是给大家支持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最后的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多观众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时间了啊，电话商谈数量一直在节节攀升。
1: 对，
0: 一百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现在一百来块钱，你这去超市逛逛就
2: 小姊妹买个四杯咖啡差不多了。
0: 真的，但你知道吗？这双一百来块钱的鞋子可以陪伴大家大半年的时间。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会发现上海的夏天一定是比冬天来的很长很多的，
1: 热而且，哎呦，
0: 尤其是你看现在五月份，其实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20多度了。
1: 对了，
0: 四月份的时候这个鞋子就可以开始穿，
1: 对，
0: 穿到十一月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双鞋子带给到大家的是真正的透气会呼吸，真正的轻盈，上脚非常的舒适和自在。
1: 对，
0: 而且颜色也是现在流行的一个趋势。嗯，你比如说女款，一个红色是种枣红色，很高级的，
1: 对，
0: 一点都不艳丽，不艳俗，
2: 而且渐变的配色都做得非常好看。
0: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紫色，我们说九紫离火嘛，很多阿姨说，哎呀，紫色是我的运势色，我就要买紫色的。
2: 那今年要穿紫色的，
0: 哎，紫色来了。然后男款呢，两个颜色，你看这个雾蓝色啊，它就显得更加的年轻一些，
2: 是。
0: 然后呢，灰色就显得成熟和稳重，以及百搭一些。
1: 对，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是买给年轻一点男孩子，我个人比较推荐蓝色。如果是叔叔买来呢，买个灰色。当然了，叔叔穿蓝色也很好看，
2: 好看的显年
0: 轻、啊。所以就是这种鞋子，它不挑年龄啊，观众朋友，任何年龄段去穿这个鞋子都好看，都舒服。上脚之后到底有没有说我们说那么轻？那么舒服。您是消费者，
1: 对，
0: 决定权在你手上，
1: 对，
0: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来决定，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上脚之后的感受告诉大家，第一，你跑啊、跳啊，这个鞋子好轻盈啊，
1: 轻松，太轻松了，
0: 特别轻。
1: 对，
0: 然后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来动去，你说它透气吧，
1: 透气啊，
0: 薄啊。然后你看整个的这个都是飞梭的这个飞织的网眼，
1: 对，
0: 全部都是网眼，侧面都是可以透出手指
1: 头来的。你看那个配色也好看哦，对吧？
0: 这个渐变色也好看吧？
1: 你看一点点过去渐变好看的，
0: 后跟背也都是。
1: 对，给你做了加固的固定的啊，
0: 脚后跟完全不脱跟儿、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开口，也可以更好的保护脚踝。
1: 甚至耿瑶，你看这是个底呀、做的也很洋气哦、不是以前全部都是白色那个底，它有点弧线慢慢上去的，
0: 顺色
1: 正好，非常漂亮。
0: 然后你看这个鞋带啊，观众朋友，你看、它全部都是这种弹力 的，而且弹力非常大，
1: 是
0: 它不会出现这种鞋带开了，给你来一些安全隐患。
1: 对，
0: 这种鞋带其实真的很友好，高脚背、低脚背，好来，我调到最松，观众朋友，你看。哪怕你说我就高成这样，
1: 对，没
0: 问题啊，对吧？我相信生活
1: 出去旅游不要太塞啊，
0: 对，不会有人这样的。然后你说我调的，我脚瘦，我调的紧一点，卡的严严实实的，
1: 是
0: 这种鞋子，我真的就是这里，但凡换个标识，换个 logo，
1: 800-900块，1000多块钱，就1000把块钱的事情啊。
0: 真的，
1: 我们今天199，你可以买好几双来，对吧？
0: 而且上脚很好看啊，拍照片也很好看啊。
1: 是，男款也是一样的啊。我个人觉得这个鞋子吧，以前我们说出去旅游。走，比如说今天我兜了一天了，我要他阿兹塔克了娘家透气，为什么你要透气呀？因为你闷了呀，
0: 对呀，
1: 因为你热了呀，因为你出汗了呀。那现在有什么透气不透气的？他每走一步，这个热气噗它就出来了，对吧？外面有点风，它顺着这个孔眼，它也全部都钻进去了。而且好多人担心什么呢？它防不防滑？你看我这个底哦，我说句实话啊，我给你看看我这个底，那整个的底。它都是防滑的大底，对吧？这个它不仅是轻，它是什么呢？复合大底，既保证了它的轻软，对吧？又保证了它的防滑。所以像这样的鞋，你走远路、旅游、跑步更加的轻松。更重要的是呢，这双鞋啊，你想穿在脚上，还是一脚蹬的设计，一脚你不用弯腰了呀。很多年纪大的人怕绑鞋带，因为弯腰低头，再把身体正起来的时候，头往往有的时候一晕，往往有些就是人觉得很不舒服，要缓很久，他才慢慢的气才定得下来。这个你就不用了呀，你站在那儿是吧，手扶着门槛儿，扶着门框，你这样手一脚蹬一脚穿。非常非常的舒服，
0: 真的，
1: 很轻松，100多块钱这双鞋肯定。
0: 所以我在感慨，我说又好看又轻盈又舒服的这个鞋子，100来块钱的价格，
1: 专柜699，
0: 专柜699啊，观众朋友，最后的时间给您看一看，
1: 加油，
0: 盒子上面写的零售价格全部都是699，东方购物今天真的是199元带回去，快速的根据自己的尺码和颜色下订单吧，看看您要的尺码颜色还有没有，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尺码不合适换到免费为止，满意为止，哪怕收到手之后上脚试穿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不是问题啊！
1: 是，
0: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一分多钟了，观众朋友，这个鞋子真的，我们自己都很心动。
1: 是，
0: 哎，这鞋子买给我婆婆穿，我妈妈穿，外出旅游的时候，她
2: 不
0: 会不会，不要太开心哦。而且这个鞋子。 男士朋友穿上脚，我跟大家讲，男生的选择本身就不会像女生那么多。
1: 是，
0: 男士要不就是旅游鞋，要不就皮鞋。
1: 对呀，
0: 你说生活当中穿皮鞋的男士还是少吧？
1: 哎呦，
0: 咱们大多数是旅游鞋为主吧？
1: 对。
0: 但我告诉大家，家里的男士啊，别一双旅游鞋打天下。
1: 对了，
0: 旅游鞋分季节，你冬天穿加厚的，夏天要穿透气的。
1: 对，就是这个非织的透气的，而且是软底的。 那这样你每走一步路，上海这个天气一到这个热的时候，不仅是热，它还是湿啊。
0: 哦，
1: 你本来就湿，再加上热，你再出点汗，很多人说到了夏天，我这脚湿啊，什么湿疹啊，什么都来了。那我跟你讲，就是不够干燥。
0: 是的。
1: 那我现在哎，透气性每走一步，热气都透出来了。
0: 哎，
1: 所以你保持脚不干燥，对你的脚部健康，皮肤也有好处呢。
0: 哎，我们不说了啊，要被泼了，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看看还能不能抢得到，0215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说到美白呢，其实是咱们女人一生的一个功课，因为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一白遮三丑。尤其是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出门前啊，可能要涂很多很多的一些面霜啊、什么遮瑕呀，包括还有什么美白的东西啊。但是啊，很多的阿姨会讲了说，哎呦，涂在脸上左一层右一层，但凡一出汗的话，就原形毕露了。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什么啊？诉说美丽。然后呢，观众朋友，您看到这几个字了吗？凝润美白膏，观众朋友们，真正让您做到肌肤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那样子的美白透亮的一个整个的感觉。而且呢，今天还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佩如，你好，
1: 谢谢任燕，好好久不见了，越来越美了。
0: 谢谢。
1: 然后呢，我也问候东方贵宾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其实有点点小小的这种激动的心，因为呢，我在东方购物来到这边做客十多年了，我一直以来帮很多的国际一线大牌，然后呢带货，然后推广给大家很多漂亮的美肤的护肤产品，然后唯独单单就是我一直不敢推荐的一个产品是什么？真正的精准，所谓达到的，你这脸上随着年龄增长，谁不长斑啊？十个女人九个半都是长斑的，哪个女人不希望白呀？一白遮百丑，一黑毁所有。所以包含连我的粉丝都问我说：“佩如姐，你能够救我脸上像这种斑吗？”我今天我非常荣耀告诉大家，如果这只是我这位粉丝真的很可怜，她就是呢用了三五产品。为了美白，结果本来斑没那么多，结果整片全是斑，这是什么？这就是用错化妆品而造成的色素更恶化的强烈的这个沉淀。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我非常非常荣耀的把我自己小女自己真正参与研发的诉说美丽品牌，首次的入驻东方购物，带给大家，它叫做凝润美白膏。首先是我一来我就一定要先扣一个大帽子，它不是打擦边球，不是概念产品，是真正产品类别为祛斑美白类的这个膏方。
0: 我们呢是有特证在这儿
1: 的，
0: 所以呢不是什么网上的那种三无产品啊，观众朋友们。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其实跟佩如合作了这么久，他来到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对他自己有一个介绍。我们每次都是说欢迎嘉宾佩如来，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今天呢，其实可以告诉大家，他呢其实在化妆品呢真的已经是有30多年的一个资质了。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诉说美丽的品牌创始人，包括研发中心的创始人，这个很关键。因为为什么呢？研发一定要自己去抓这个品，
1: 对，
0: 去抓它的质量，去抓它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这些特效是不是能做得到，对不对？所以啊，今天佩如真正是自己现身说法给到大家。
1: 而且我实现了一个梦想是什么呢？那个梦想就是这一瓶面霜，尤其是不好意思哦，我真的是专门针对50岁以上的熟龄而设定的。50岁以上会有什么样的斑？已经不是普通的小雀斑、小晒斑，
0: 对，
1: 或者是什么色素沉淀斑而已。你会发现50岁过后会开始会有脸颊像一片像蝴蝶对称一样，那个叫啥？那个叫黄褐斑。然后有的人呢是在脸上随着50岁、60岁，像我母亲70多岁，所以呢，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其实我妈妈啊，就是守着一盏灯，然后等我凌晨，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做这个网络的直播，基本有时候一播都播到凌晨才回家。我妈那一晚没睡，我妈一回来说：“你太辛苦了，你一眨眼都已经快要50岁女人，你还这样奔波，你看看你的脸都跟妈妈一样，脸上都有老年斑了。”我妈指着我脸这样说：“天哪，我参与国际的这些护肤的配方的参与实验，我自己既然我。”都忘记了看我自己，原来我也会长斑，原来我脸上也开始有老年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害怕了。那我这次这一罐呢，这个我们的美白这个淡斑霜呢，我们是真正的结合了上海九院，所以东方购物的贵宾应该都知道上海九院他们的皮肤科室研发中心非常非常牛。我这次是真正的就是登门自己亲自厚脸皮去找他们，然后把我自己的这个实验室的整个团队背景一起去做到说是不是可以相结合。终于我真正的拿到了现在上海九院的支持。
0: 这一瓶到底能做什么样
1: 的？做什么用的？就是呢，就像我母亲70多岁了，老眼都已经所谓老花眼了。看产品呢，买保养品或者是我给她任何的护肤品，她永远呢都只擦一个东西，就是面霜。擦完之后，她想要白，她就是直接用粉底去遮她脸上的斑。我相信家里很多姐妹或者是爸爸妈妈，可能你都会感同身受。年纪越大，瓶瓶罐罐越多，爽肤水、乳液、面霜，然后呢一大堆，最后我们还是为了抢白。所以呢，你保养品没有办法去解决你现在的这些斑点问题，没有办法让你真的变白问题，所以你就会干嘛？选择这些，这叫做粉底，这叫彩妆。但是彩妆是你不能长期用的，而且如果你长期用，你没有卸干净，它会堵塞毛孔，这大家都知道。所以呢，我在今天的美白祛斑的这个面霜成分基础之上呢，我 就是专门针对想一想有没有那种可以不用卸妆，但是用在脸上却感受到皮肤可以那种让你提亮，可以让你真的白真的润，而不是用那种粉遮盖的白。我们成功打造了这一款，它叫做凝润美白膏。你仔细看一下啊，它的膏体像软奶油的慕斯一样，倒杯不洒，因为它里面是拥有到高浓缩的四大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祛斑的成分。你看好了，我用这么多，你发现它是有点淡肤色的，你的面霜都是那种白色的，
0: 对
1: 不对？来，但是呢，来看好了，那现在你的粉底液，它呢是彩妆，它呢是色素，它会沉淀。而今天呢，我们反其道而行，你看啊，我们看它那种润泽度，
0: 对对对，很润，它不是那种好像油到不行，或者是说拔干的那种状态。
1: 对，然后呢，它延展性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它这一瓶面霜，它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我觉得它的一个剂型就是，它可以尤其在我们这种年纪越大。斑越多的人越干，499一罐太少了，我给你第二罐巩固加强，
0: 好，
1: 给你第三罐可以分享，帮我送给您的母亲妈妈，三大罐以科学护肤安全认证的，让你有斑淡斑无斑美白，三罐499，
0: 这个价格其实是蛮划算的，
1: 已经有人在订了，
0: 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是觉得好像我自己留一罐，像我家里边，我妈妈一罐，我婆婆一罐，但我还想要，比如说夏天用量会比较多一些，我不光要抹脸，我看在刚才你那个肌肤，
1: 脖子呀，
0: 比如说像手臂呀，对吧？我也像那种剥了壳的鸡蛋一样，
1: 因为我妈手上也有老年斑，所以我妈也真的抹，手上老年斑，你也去抹它，对，所以我现在夏天啊，你不要说等到已经晒黑了，你再来去做急救，
0: 对，
1: 今天我给你们新品首发，就这么一次，对不对？
0: 对，
1: 来，燕燕，好久没合作了，送给你的粉丝第四罐，
0: 好，第四罐，
1: 送给支持我的粉丝第五罐，我给大家在我官方平台，你只能用599买到一罐的组合，我今天升级新品首发，3+2，五罐带走，
0: 五罐带回去，499块钱，还没有结束，
1: 还没有结束，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任务，我希望你可以帮佩如做监督认证，
0: 好，
1: 我现在希望大家呢，这待会我们往前放啊，希望今天尤其是有黄褐斑老年斑，我这是专门尤其针对50+难搞的这种所谓的成年老斑所去研发制造而成的膏方，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先来体验鉴赏。那你怎么体验鉴赏呢？我给你送小小一毫升，太小气了，五罐当中打开一罐，
0: 对，
1: 让你们免费试用去挑战，不管你是5年斑、10年斑还是30年的斑，帮我擦一擦，感受一下，拍照存证，当我见证人，
0: 来，观众啊，试用不满意的话，咱们退款退货，剩下一款的都是留给您的。今天五罐拿回去，打开一罐，放心大胆试用，
1: 是，
0: 无论是在您的脸上还是您觉得黑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问题。
0: 所以啊，我们的试用名额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可能说我一直都给大家给试用啊，五罐装带回去499块钱，关旗店大家可以去看，一罐的价格就是599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线15111-9900。

0: 一下子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再次强调啊，诉说美丽呢，今天呢是佩如自己参加研发呀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品牌。而且呢，很多顾客会说，这个美白膏，那我是擦完面霜之后再擦吗？还是我要再上？
1: 它就是面霜，
2: 它其实就是面霜，
1: 它就是你现在的精华液，也是你现在的美白乳液。你直接
0: all in one 的用 J
2: 而且还会搓泥，很多的面霜又在擦你那个粉底液，你正脸都搓泥，而且呢一流汗就流白汤。你刚刚可以看到哦，我自己呢，我也真的在用，我伸了两个孩子，我伸第一胎真的没那么多斑，我呢是44岁高龄二胎的时候我才发现，天哪，我那个斑是真的觉得怎么搞都搞不掉，我自己是在实验室里面，二三十年的，我都搞不定自己脸上的斑该怎么办，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这次上海九院的技术支持，然后拥有里面四个专利的核心美白加上淡斑祛斑的专利有效成分，它帮你做到是什么？深度式的有效的淡斑，所以咱们今天有斑淡斑、无斑美白，
0: 是的啊，我会发现啊，其实女人过了30岁之后呢啊，脸上的这个斑啊，尤其是像我有时候夏天不是很注意防晒的话，有时候我就想说，现在嘛，这个年纪大了，我还想接
1: 对不对？
0: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在发光了，
1: 是不是？
0: 对，因为里面有天女木兰用植物去提纯的这个叫做增白的活性成分，是专利的配方。
1: 对，
0: 里面有贝塔熊果苷，它可以帮助你去做到提亮你的肤色以及淡斑。而且你这是只是用一次哦，我坚持大家你坚持去用，尤其是斑深的地方，像我母亲啊，就是两块跟我一样典型，因为我妈的皮肤跟我一样很薄，我母亲70多岁了，然后呢，我自己呢今年要满50岁，我自己平常怎么抹？我之前是一片斑在这个位置，
1: 对，
0: 你有没有跟我讲？基本女人都颧骨上这一片斑，就真的就在这一片上面，嗯，你就在斑多的地方稍加的去做一个像这样子去做一个典型的按摩，
1: 对，哇。很容易推开，不需要什么手法，
0: 它是面霜哦。
1: 对，而且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1: 对哦，您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
0: 蓬起来了？然后重点是什么？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它不是妆，所以你看哦，我这样用力搓，
1: 它没有像粉底液那种很尴尬。
0: 它不是粉底，它就是它就是乳液，它就是面霜，它就是精纯的浓缩精华，这是你擦的粉。你一般瓶瓶罐罐到了夏天擦粉你受不了，刚擦的那一秒很漂亮，但走出门太阳一晒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
1: 是，
0: 这可能是你平常会用的，但是这个东西只是呢对标不对本，
1: 对，
0: 因为这东西只是让你短暂的漂亮，但是甚至你没有卸妆卸干净，彩妆是会残留在毛孔里面，让你越来越黑，让你的斑变得更深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你要有像那种韩剧女主角那种水光肌、灯泡肌，我建议你真的，我现在我出门就用我们家这一罐美白膏，大家都以为说你是不是上了粉啊？你的粉怎么感觉好清爽，感觉好自然？我根本就没上粉，我真的就是没上妆。
1: 很多的这个电视机前的阿姨会说了，那到底好用不好用，对不对？我能够美白到像什么样子的这种感觉，
0: 我就先这样说了，你们可以先对标，因为我这个当时在研发的初衷就是针对精准针对我们中国女性50岁以上的斑点去制造的，所以呢，尤其是所以你20-30岁你用它肯定没问题。那你现在是50岁以上，已经60岁了，有黄褐斑、老年斑的，还是以前就已经遗留下妊娠斑越来越大片的，还是现在才刚上？晒出来日晒斑，这是很 easy 的。我敢拿出来针对性的，就是我要让你们先免费的试用。
1: 是的，
0: 这一罐我买单599，我的线上价格，你线下到我们诉说美丽的专柜就是599，我送给东方贵宾朋友，当做我今天回娘家的伴手礼，请你先感受。
1: 所以啊，谢谢，真的是非常有诚意，观众朋友们，哪怕你用完这一罐了，你说我不想要了，剩下4罐只要没有开封情况下，全额退款。
0: 没关系，如果你用了没有让你感受到说，哎，我用了也没有白呀，我的斑也没有真正做到什么变化呀？佩如告诉你，499原封不对的，我把钱还给你，你真的只要还我4罐就好。好了，第5罐当我送给你的，因为我就有这个底气，因为我自己在用，我母亲70多岁在用，我的明星周围的朋友真的都在用，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开始告急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0: 好，感谢光头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等待的一个现象了，市名额只剩最后33组，因为呢，确实是佩如自己的产品才会给大家去做试用，我们不可能说面对上海的所有的女性观众我们都开试用，那真的是开不起、啊。
1: 非常抱歉，但是我还是有这个底气，你用了一定会喜欢，因为连我自己周围我自己的明星朋友都说，佩如你这一罐凝润美白膏真的就是会亮哎，皮肤真的会亮，然后我坚持用，我的斑真的有淡哎，连我的普拉提的健身教练都不信，所以他知道我自己在自主研发这个品牌，所以他就捧场嘛，然后就买了一罐599在我的线上
0: 试试看。
1: 结果他说：“天哪，我出去大家都说我变白了，我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我说：“就是这一瓶面霜的作用，因为咱们是跟上海九院技术合作，上海九院的现在美容科室是多难挂号挂到的，
0: 很难约到的。
1: 对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哪怕你说哎，你们两个人说的天好地好，我不相信没关系，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开放了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如果你觉得好，剩下4瓶继续留下来。”但凡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就是这么的有自信。但是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还是那句话，无论您是平时的日常的这个晒的斑也好，或者说随着年纪增长的这些斑也好，您去试试看，对不对？美白包括还有这个爱美，都是咱们女人一生追求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诉求。
1: 是的，
0: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排队，我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连有1511-99000。

0: 顾客在问说，哎呀，五瓶多不多啊？它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啊？咱们今年生产的日期，同时有效期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要到2027年底了，有些对吧？
1: 我这次我会给你们发货，尽量发今年初新鲜生产的，因为呢，我在今年的618是真的供不应求，真的，因为现在也很多明星在找我说，哎，这罐这个美白霜真的好用，我希望给我娘家人们去试用，去感受一下这瓶面霜，倒杯不傻，你在脸上擦的过程当中，哎，我再擦一下给大家看啊，你看，你回家有没有人会觉得毛孔都是黑的？最近夏天已经被晒黑，你相信我前天凌晨才从马来西亚飞回来吗？我去马来西亚出差，顺便带着我的小孩，
0: 真的也很晒，
1: 巨晒。我顺便出差，甚至带着我的小孩跟家人去旅游，我真的就是带着我这罐面霜啊。我在那个飞机上哦，还被空姐要我的那个联系方式，说你的皮肤怎么可以这么好？你看这不是霜，这不是霜而已，它是什么？一瓶很神奇的，就是它像粉底，但它不是粉底，你不用卸妆，
0: 对对对，
1: 你不用瓶瓶罐罐，它是真正的养肤膏。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名字叫凝润美白膏，
0: 对，
1: 美白一用让你真的白，但是你坚持去用，尤其在我之前是黄褐斑长在这里，然后有一点点微微变老年斑了，我是在颧骨上面我就加强了按摩，按摩过后你会发现真正你会感受到那个大片变小，然后真正的点点的，然后开始越来越少，然后你看一下我现在这不是粉。这不是粉，如果你以为说这是粉，你错了，它不是粉。你看你平常你的粉底是这样，
0: 对，
1: 你粉底是这样，所以你平常你为了爱漂亮，我知道你会擦很多这种彩妆类的东西去修饰你脸上的毛孔，修饰你的肤色。今天不用了，譬如告诉你，你把我这罐真正让你的皮肤肤色变白，真的让你的黑色素细胞直接的慢慢的去做到一个消失，里面拥有4个国家专利成分，就是让你白，就是让你淡斑。回家去试一下，
0: 而且我一直在闻这个味道，
1: 没有
0: 我特别喜欢，
1: 没有香精，因为我没有添加香精，
0: 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水果那种香精。
1: 对，因为我里面添加的是天女木兰，天女木兰，你知道天女木兰是什么吗？你看一下啊，在这里啊，在这。发明专利配方，这次跟上海九院得到了真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进步，增白皮肤，增白就是让你的皮肤表皮增白，增白之后皮肤就亮了，所以这是皮肤增白含有天女木兰提取的作为活性成分的化妆品组合物。你有用过一款面霜告诉你它是活的吗？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活才能真正让你一直白，很多美白产品就是你用了刚开始是活的，但是你一开一关之下，它的那个美白活性没有了，所以你就会发现用到最后很多美白产品都
0: 对
1: 变颜色了，
0: 是
1: 没效果
0: 了可能，
1: 所以我们这就是活性的，才可以让你真正的继续的去淡化你的斑点，让你有效的达到美白祛斑。
0: 我要提示一下大 家，
1: 谢谢大家，
0: 因为现在电话线打爆了，我跟佩文不多说，因为我怕那个试用的名额已经告急，因为为什么呢？
1: 谢谢大家。
0: 今天呢，就有很多顾客会说，哎呦，有疑问，我到底用了我有没有效果呀？或者说我皮肤偏黑偏黄，
1: 不好用。我499全额退给你，你还我4罐，这一罐我真的送给你了。真的，我们认识十多年了，佩如在这个直播平台从来都不敢乱说话。
0: 所以啊，我提示一下大家，
1: 谢谢大家，
0: 我们呢试用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5瓶带回去499块钱，保质期呢有3年的时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一下子用不完。有时候呢，你可以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对吧？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1: 我妈都拿去擦她手上，因为我妈手上一片的老年斑，
0: 会有，
1: 所以我妈都手上都抹。一定要好好爱自己。70多岁，我的母亲在抹，我的明星朋友周遭都说这一瓶面霜好，我也希望你可以感受到它真的好，因为好温和，而且用完不拔干的面霜。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连线15111199。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我们真的是感叹到了咱们上海的这些这个我们的阿姨啊，还有我们的妈妈们呀、啊，包括还有电视机前的一些小姐姐们呀、啊，都对美白感兴趣。因为刚才
1: 你们的需求，我真的都知道。
0: 对，是因为真的就是美白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我小的时候皮肤特别黑，
1: 然后我也是啊，
0: 对不对？然后
1: 所以我从小志愿就是我要当研发师，所以我真的梦想成真，因为我永远就是只能演戏，都只能演仆人，然后。我的羡慕住我隔壁桌的那个女生好白，然后永远就是备受瞩目的焦点。谁不希望白？但是我们呢，中国女性其实大部分90%都是皮肤偏黄，所以我妈每次都问我，讨我要的就是什么？哎，有没有美白的东西？我要擦让我那种有没有快速美白？我说没有快速美白，你们不要去有那种名师什么一擦脸就白那种东西，增白剂那种东西，荧光漂白剂。所以我自己这一次跟上海九院真正拿到了技术的合作，技术合作认证。所以我们的实验室GMP 大厂真正用安全的精准护肤的配方来带给，尤其我们像我这种50岁，我母亲这种70岁，脸上不管你是几年的斑，尤其是针对成年老斑，你想美白的，你想去斑的，你的愿望可以达成了。
0: 是的啊，因为呢，我们再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是有特证号的。
1: 好，我们这个专利的话呢，不是一个而已，所以你放心，我里面的美白专利跟淡斑的专利都是。

0: 是红色的，天然的红色的，而这个呢颜色会有一点点发深发黑，这个呢就是说带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是89项的农残还有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枸杞怎么喝太简单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每天啊抓上10克到15克，也就是一小把左右的枸杞，然后你可以泡水喝。它这个枸杞的上浮率很高，就说明它整个的枸杞的品质很好，相对于市面上的有一些枸杞啊，如果对比较，你就会发现今天我们这个枸杞，那这是今天东方购物雷雨上的枸杞，外面呢买的时候人家不可能让你泡一把吧，对不对？那今天东方购物来你自己拿回去看一下，泡出来的一颗一颗的颗颗分明，就这个感觉啊。在这个秋冬季节里面呢，我们每天喝一点枸杞水，对自己的身体帮助非常大。它里面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枸杞多糖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对我们的眼睛、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的整个的全身都是很有帮助。我倒一罐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品质会有多好。现场直接撕开哈，然后呢，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雷影上的枸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和光泽度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品质、干燥的程度啊，还有颜色啊，跟这些旁边的这些比较，就会发现会有完全的不一样。来，一定要比东西啊，就是说一比它的好坏就出来了。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感觉到了没有？感觉到区别了吗？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商谈排队很高，因为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4罐装，每一罐是100克。我为什么不给你多放一点？因为如果多放的话，打开以后容易受潮，所以一罐100克是特别合适的，大概吃10到15天。专柜的价格是146块钱，36.5块一罐，因为是雷允上，它的材质、它的品质、它在种植方面达到了89项农残重金属未检出。你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可能说第一泡第二泡把它水倒掉，对吧？你一般第一泡就喝，所以像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注重农残和重金属，是这个状态啊，是这个状态。今天呢我们的4罐的价格是99块钱，大家拿积分买可以直接抵扣，都可能一分钱都不用花了。所以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就可以来订，而且这批货源非常新鲜，全部是9月份的，全部是今年9月份的。所以说如果大家买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多买2套，给先生、给太太，然后给爱美的这个人士。800-7088-0000-02151-119900。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哦，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9克。
3: 9克。
1: 9克到15克是常用剂量。9到15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15克到30克，有的时候用60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20到30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想长寿先补肾，对吧？要补肾怎么办呢？吃枸杞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它呢是主藏精的，藏的什么精呢？是藏的我们来自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还有我们后天的后天之精。那么肾主藏精的这个肾精呢，是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和延缓衰老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补肾，我们要吃枸杞子。
5: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40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我要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肾。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现货不多了，现货我们因为今天是首卖嘛，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所以供应商备的现货不是很多，大家赶快来扫码来订购，因为这会儿电话线可能就会碰到拥堵的状态。我们的倒计时只有12分多钟，一共这个直播只给排了20分钟，因为货特别特别的少，99块钱就是一个福利秒抢的价格，因为你要。

0: 知道你拿到的是雷允上啊，雷允上1734年，将近300年的中华老字号的大品牌。然后枸杞呢，它最大的特点是补肝肾二经啊，就是补肝肾两个脏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秋冬季节，一个肝一个肾，对吧？嗷嗷待哺，就是希望大家给它更多的滋养。那么在泡枸杞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连着枸杞的水一块喝下去，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老师们在这个当中讲到说，它有一个水解的过程。这个当中的枸杞多糖，包括贝塔胡萝卜素这些，在溶于水的过程当中呢，你把它一起吃下去，千万不要把水倒掉哈。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枸杞。是来自于宁夏的好枸杞，品质非常高端，它没有经过硫熏，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吃起来的时候是我们天然的原汁原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天然的原汁原味的那个鲜枸杞哈，就是一股天然的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呢就是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对我们的眼睛啊，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枸杞。然后它还有很多的作用啊，包括它是味甘性平，就是对我们的整个身体的滋补的作用特别的大。早上有一种吃法，我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其实可以养成这个习惯。像我妈妈，她是把它放到那个麦片当中，因为麦片粥嘛，里面放点芝麻，放点核桃，放点枸杞。她老人家到现在眼睛都特别的好，我觉得跟她吃了。他差不多吃了有30-40年的枸杞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东西。你用眼用的多的，你一直盯着电脑的，对吧？一直看看屏幕的，其实枸杞都应该每天每天来喝哈。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排队的数量加上商谈的数量非常高，大家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是99块钱的福利秒抢，专柜的价格是146，146。东方购物今天99，相当于打了一个。几折？反正立减47，啊！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货也不多了。800-708、800-0012-15-11-9900。
1: 它的这种甜甜的这种甘味儿，实际上同时呢，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补益健脾的作用，所以它既能够养肝明目，同时呢，对我们脾胃也有好处。实际上在《本草汇言》当中啊，把这个枸杞叫做十全的功效，它既可以养血，又可以补气，还可以养阴，还可以养阳。所以呢，让枸杞呢，一定是要搭配好。才是会好。这样干枸杞呢，让代作为代茶饮啊，我们可以日常来泡水喝啊，可以呢跟这个玫瑰花一起。比如说，要是肝气不舒、肝血不足的人，尤其是女孩子哈、啊，那就可以用玫瑰花来疏肝解郁，同时呢还可以用枸杞来养肝明目了，补益肝肾的作用也是非常好。
2: 中宁枸杞。已有600多年的人工种植史，
0: 排队一直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就是扫码以后订两套，因为枸杞是吃起来很快的，大家一定要养成吃枸杞的习惯，每天一小把。这个一小把是多少呢？10到15克左右，够了啊，足够了，不用多。因为它的那个作用，就是它当中的那个我们说含到的枸杞多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你每天它是要每天来吃的。你要是说一次性吃很多，其实作用并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你要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进行滋补。东西呢，就是一定要去比较，你就知道它的好坏了。今天我们的枸杞啊，它在这个瓶身上就写了上浮绿膏，味道甘甜。那这里有个上浮绿膏这四个字，看到没有？这个是熏制过，它的颜色会发乌一些。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枸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是今天你吃到的枸杞，干干的，甜甜的。那高丽直接拿一粒出来呢，我拿下来直接吃，好吃的不得了，因为它干净啊。89项农残未检出，当然泡水是更好吃。89项农残及重金属都是没有检出的，干干净净，所以像你这种泡水哈。就是很有满足感，它对眼睛叫做每天一小把，眼睛亮堂堂，讲的就是它。还有就是它对我们的肝肾，它是入肝肾二经的，对我们的肝肾的帮助非常大。当中的两大成分，一个是枸杞多糖，一个是贝塔胡萝卜素，它对我们的贝塔胡萝卜素嘛，在我们体内对眼睛很有帮助的嘛，就是这两个大成分对整个的身体的滋补作用很大。而且呢，这个它不挑人，因为它味甘性平啊，吃的时候连着水一块喝下去啊，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 贝塔胡萝卜素啊，枸杞多糖都融在水里边了，把它嚼下去，哎，好好喝。今天这场直播真的很舒服啊，就是吃下去。本身我们的枸杞，我就是一个爱吃枸杞的人，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枸杞。我妈妈是把它放到燕窝里边啊，把它放在那个麦片里边。我们今天是枸杞之乡宁夏的枸杞，没有硫熏，没有染色。然后呢，它是89项农残，重金属检测啊，都是未检出的，上浮率高，所以你吃起来会很放心。它包装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很干净，看到没有？很干净啊，听到这种声音了没有？它不会那种黏哒哒的，因为那种有一些受了潮的、不新鲜的，你会发现很黏腻，非常黏腻。这种就是干干燥燥的，这种特别好。你每天吃10到15克，这一罐是100克，其实也就是，如果家里人吃的多的话，其实也就一周就吃光了。我们今天4罐是99块钱，专柜的价格，雷允上是有售的，36.5块，36.5块一罐，然后是146四罐。今天99，真的可以买两套，我真的建议大家买两套，因为性价比太高了，而且就是秋冬季节，因为它是味甘性平，入肝肾二经，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我们的商谈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啊，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粗了。
1: 你用的几粒儿那是不管用的
2: 啊，不管用。
3: 他刚才说几十粒儿啊？
1: 几十粒儿还可以。哦。最少的剂量九克。
3: 九克。
1: 九克到十五克是常用剂量，九到十五克是常用。
2: 就是说这个枸杞其实呢还得是有个量。
1: 有。
2: 就有的时候我
1: 有一定量才有作用。哦。
3: 那您教教我们这枸杞茶怎么泡，包括枸杞叶怎么吃？
1: 我这一般用十五克到三十克，有的时候用六十克，洗净放在凉水里煮开。煮开以后呢，煮二十到三十分钟，枸杞水和枸杞一起吃掉。煮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水提和水解的过程。
4: 如果碰到有你发现系统里面发现是预约的状态，稍微等个一两天哈，稍微等个一两天就能到货，没关系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很紧俏的，商谈非常高。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都是九月份的，2025年的九月份的。所以大家呢，如果碰到预约的状态，因为可能马上就要预约了，预约你就可劲儿预约，没关系，大概就晚个一两天就能到。全部来自于苏州雷允上的，通过了89项农残以及重金属，通通未检出。其实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它的重金属农残的，一个是茶叶，一个就是这种枸杞啊，还有黄精啊，像类似这种你直接要泡水啊入口的这些东西，因为它基本上就是连着水喝嘛，对吧？那么它的这个重金属农残就很重要，大家说是不是？包括还有好的茶叶也是一样的，尤其像那种龙井啊也是一样的。像今天的这个呢，就是因为对我们的眼睛有帮助，所以很多人是每天都要喝的，那么就更加要关注它的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够让我们放心。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大品牌，买越是买小东西越要买大品牌啊，这是我跟大家的一个小建议，因为小东西它是什么地方都买得到的，那你就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大品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东西你越要去买大品牌，因为它会给你很多细节上面帮你把控住。像这种东西因为你每天都要吃的吧，你要是说不买大品牌，它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是有一些超啊，那个地方有一点检测出来呀，那你每天去吃对身体就会无形当中会造成身体的隐患。所以今天是中国枸杞的核心产区，然后呢我们的品质非常好，生产日期也很新鲜，都是九月份的，个儿大，然后呢皮薄，然后味道好，很鲜美，直接嚼着吃啊，记得连着水一块喝下去。今天是99块钱，一共是4罐，400克，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直接排队啊，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051-1999000。

这样枸杞呢，我也会经常吃的。年过四十哈，这叫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实际上，其实很多的人呢，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都觉得啊，肝肾不足，需要泡一杯枸杞来养生。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记载了，就是说呢，它能够明目。实际上呢，它在里面也讲到了，并不是说枸杞直接让眼睛就是直接治眼睛了，而是要通过补肝肾之阴来明目的。所以它有很好的功效呢，就是滋阴补肾了。通过补益肝肾，肝开窍于目，肝肾足了，我们眼睛就能够看得清楚了。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商会免香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1: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的，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0: 有补血作用。
1: 有补血的作用。
0: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一个。
1: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2: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焦杰。
3: 各位好，我是攀登啊。元宵节过去了啊，但是呢，大家说春天已经到来，那么要给自己的身体更加的强身健体。那我们今天同汉春堂为大家带来的豆浆粉，这可不是一款普通豆浆粉，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不但是豆浆粉，而且是它添加了黄芪以及党参。
2: 对，在我们节目的片头，你也是看到了很多我们的养生资料当中都说到了，在比如说换季的时候，对吧？我们身体可能说状况容易不稳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管是补气也好，健脾，包括呢想生津的话，我们这款豆浆粉当中特别给大家有添加到党参和黄芪，而且我们说这个产品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但是关键我们今天是作为农历新年我们回归到复工以后的首档直播，不仅是价格很划算，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力度特别值得你来入手。
3: 今天总共是10盒带回去，对吧？然后呢是每盒里面有7袋，总共是70包，70条，所以大家说每天吃一条，我们说不光是早餐可以选择，到晚餐也可以来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2: 对的，而且呢我们这样的一大包啊，单包是有到20克，所以我们这个粉啊，这个量呢是非常多的，
3: 对，
2: 就像它这个产品的名字一样，我们今天所有这个产品后面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3: 是，
2: 首先我们里面啊是主要是有到你看非转基因大豆做的纯的豆浆粉，后面你看就是有到党参，还有到你看特别好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黄芪，还有到桂圆，后面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对吧？白砂糖，什么那种不好的反式脂肪酸，什么都没有。而且我们后面里面这几样我们这个配料表当中主要的成分，它都是道地的产地和原料。
3: 对，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不但是更好的原料，然后也是更加放心的原料，这样大家吃起来喝起来才更加的放心，有品质，对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是原料选用黑龙江非转基因大豆，甘肃黄芪添加量是2.29%，然后呢甘肃党参添加量是2.29%啊，然后我们都是非转基因的证明，非转基因证明都有，然后包括我们的检测，对吧？我们的豆浆粉里面的检测都是不含黄曲霉素未检出啊，所以是放心的品质，更加可靠的品质。
2: 对，像比如说平时我们很多观众说老年人要多补充一点好的，比如说那个蛋白质，我们这样的一个豆浆粉当中它就富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然后呢像大豆异黄酮呀，很多别的一些营养物质它也是蕴含的很充沛的。
3: 对，
2: 那么您家里面很简单，不用跑到外面去买豆浆了，直接我们家里面简单的剪开一包，倒到家里面这个杯子里面，而且大家用了60度左右的这个温水直接来做一个冲调。
3: 我先剪开之后感觉一股清香，
2: 而且我们这个粉也是研磨的特别的细的，
3: 很细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啊。
2: 好，像你家里面比如说手边有一个保温杯，对吧？有一个那个玻璃杯，你看我们因为一大包啊，单包是20克的这个分量，
3: 对，
2: 所以我们加一点60度左右这个温水以后，这个粉啊特别的好冲调。
3: 对，
2: 哎呦，浓浓的这个味道已经能够闻到了。
3: 来吧，
2: 然后很简单，我们给大家搅拌一下。
3: 浓郁啊，
2: 对的，
3: 很浓郁，很浓郁。
2: 是，
3: 它不光是有更好的非转基因大豆啊，它不光是一款普通的这个豆浆粉啊，同时它还添加甘肃党参以及甘肃的黄芪。
2: 是，
3: 党参黄芪其实大家都说在我们春天的时候万物生发季节，对吧？更加的补气，然后呢健脾也是更加的，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各方面元素，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讲究一个什么呢？营养的均衡，对吧？营养的配比。然后吃起来要更加方便一些。我们今天又有营养，对吧？兼顾了各种元素的摄入，同时呢，吃的配料也非常干净。
2: 对，像我们比如说你要说补气的话，一定会提到这个黄芪，包括我们说这个党参，它这个健脾啊，它也是特别好的。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观众，他这个脾胃都不太好的，所以我们在冬春换季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脾呀来好好的养一下。包括它也是入到这个肺当中的。你看我们平时啊，比如说当做一个早餐的一个伴侣，
3: 可以啊，
2: 或者说下午跟什么点心啊，你的一些小零食啊搭配起来一块儿吃，特别的好。包括我们里面一点点微微甜的口感是什么？不是加了白砂糖，我们是有这个桂圆粉的。
3: 对，
2: 桂圆它也是要补益心脾的，就这4样特别好的道地选料的食材，
3: 是
2: 别的什么都没有添加。
3: 入口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股大豆的清香，然后呢回甘还有点微甜，然后整个的黄芪跟党参的添加量也不少，所以它这个整个的营养的配比是非常好的，等于说你吃花了一份钱，对吧？但得到了多种的营养元素的补充。
2: 是，而且我们说啊，尤其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豆浆当中，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我们产品后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营养成分表，当中每100克蛋白质有到36.9克，
3: 非常高。
2: 对，这个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也多次提示老年观众，您作为年纪大的这种高龄的长辈，要多补充好的蛋白质。
3: 所以呢，优质的产品其实在同安春堂的这个老字号门店价格是不菲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差不多这一盒，一盒呢今天的价格在门店当中是将近50块钱，
2: 是
3: 那十盒差不多就是500块钱了啊。
2: 对的，
3: 我们东方顾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
2: 是我们今天10大盒的价格直接给你做到了259元，然后还要叠加我们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只要你订购的话就是240元左右。那么我告诉你啊，你除以到我们总共会有到70大包，单包的花销3.4块钱左右，
3: 基本上你外面一包今天两条带回去，
2: 对
3: 吧？外面一袋差不多7元，我们今天是3.4块左右啊。
2: 而且我们还是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我们的生产批次都是今年的1月份生产的，所以家里面可以放心来吃。
3: 是，
2: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下了蛋以后再到同行春堂的门店专柜去看一看价格。我们这个东方购这样一个组合力度，外面真的是很少能够来看到的。
3: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4: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5: 这关键是
4: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6: 这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7: 是的，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

0: 言贵元之说嘛，啊，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都可以用桂圆。
1: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2: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了，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1: 有补血作用，
2: 有补血的作用。
1: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个。
2: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3: 啊，本来是这个字啊，后来是改的。这个黄芪的名称呢，实际上这个黄字是取它的药材的颜色，颜色是黄的。啊，芪呢就是取它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可以吃了以后能够长寿，能够变成长者的一个
4: 这个
3: 意思，
4: 就是长寿的意思。
3: 对对对，应该说是什么呢？我们对它有一个称谓，叫做这个补气之长，气药之长，也就是所有的补气药里边，它是老大。
5: 国行之堂老字号，对吧？大家说，其实要选择更加放心的产品，一定要认准老字号的品牌。在家东方购物销售这款产品已经很多年了，对吧？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划算，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将近50块钱，十盒是500块钱，单包算起来是7块钱左右一条。我们家算起来差不多才3.4块左右一条，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6: 对，我们这次是农历新年复工以后，这个产品的首档直播给大家叠加，我们会有7倍的积分。而且这个产品真的，我们觉得冬春交替时候换季来喝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上海，我觉得有蛮多观众是挺喜欢喝豆浆的，对吧？那个豆香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今天你在家里面跟老爸两个人一人一包，每天打开简单冲泡一下，这个单包的花销相当于3.4元左右。里面能够吃到非常好的非转基因大豆做的大豆粉，
5: 对，
6: 有非常高成分的，比如说那个植物蛋白，对吧？大豆异黄酮、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这些营养在我们大豆当中蕴含的非常的充沛，还有党参，还有黄芪，还有桂圆粉在当中。
5: 所以你倒出来之后啊，你会发现第一个它有非常清香的扑鼻清香啊。第二点来说，它的颜色也不像普通的豆浆粉那么血血白，它其实有党参跟黄芪在里面。大家都知道这种对吧，草本植物它的颜色本身的色泽，
6: 这个颜色你看就是比较自然的，
5: 对啊，
6: 大豆的这个颜色，在家里面我们研磨得很细的这个党参，
5: 对
6: 吧，黄芪、
5: 啊、
6: 一点点那个桂圆粉，
5: 对，
6: 而且没有任何什么那种白砂糖啊、增稠剂啊、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微微一点点甜口就是加了一点点桂圆，
5: 是
6: 成分里面就这四样道地选料的好东西。
5: 所以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产地也是非常重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通安春堂，因为它是一个大的国有企业，所以它能够把更好的原料产地集合在自己的手上，对吧？甘肃的党参、甘肃的黄芪，以及我们说到了这个福建的桂圆啊，这个其实都是给大家一个原产地的证明。再加上我们都是用到了非转基因的大豆，吃起来更加的放心可靠。
6: 是的，而且我们里面真的多次强调，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因为在我们日常吃的很多的一些食物当中，对吧？尤其比如说一些荤菜，当中会有到很非常高的一些动物蛋白，对吧？而我们这个就是大豆当中，其实它有非常丰富的植物蛋白。咱们这边也有一个权威数据来源，这样的一个就是你看金字塔，像大豆里面它这个植物蛋白它的含量就非常的高，我们产品后面配料表直接给你来放大，里面的营养成分当中每100克我们这个产品蛋白质是有到39.6克。而且其实植物蛋白对于很多我们年长观众来讲，我们的身体吃进去也是比较的好吸收的。
5: 对，这个产品呢，除了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以及婴幼儿之外，我相信其他年龄群都可以来使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春天大家说春天，哎呦，一个是万物生发，第二个有点春困，有点乏力等等啊，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一种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既是当早餐，其实补充营养元素更加的多样化，吃起来身体也没有任何负担。
6: 我们现场可以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我们再加一点粉，请工作人员把我们旁边那个一壶水拿上来。很简单，你家里面就是60度左右的这个热水来做一个冲泡，我们一包粉还很多，有20克，这个粉的量很大。
5: 是，
6: 对，
5: 好，你看它这个颜色都是非常天然的颜色啊。
6: 对，你家里面有一个杯子，对吧？玻璃杯，或者家里面那个保温杯，对吧？直接都可以来做冲泡。
5: 来吧，
6: 快速来搅拌一下。我们的粉因为比较的细，
5: 很浓郁，
6: 所以它其实也很好这个溶解开。
5: 蛮浓郁的，
6: 很香啊。就是我感觉你在倒粉的时候已经能够闻到比较浓郁的那个大豆那个香味道。
5: 好，
6: 溶解得很快速、
5: 你看我的这个勺子溶解快不快？看我勺子上面有没有小块，对吧？没有，对吧？所以它咬起来之后还是非常清甜的，而且它很浓郁，
6: 是，
5: 你看非常好喝。
6: 对，
5: 那当早饭喝，对吧？你再裹两片 配面包吃，都挺好的啊。
6: 对，或者你这个也可以跟家里面别的一些冲泡类的，比如说热饮啊，对吧，就搭配起来一块儿喝，其实也可以的。
5: 对，
6: 或者很多朋友说，哎呀，我马上后面在什么开春了，要去踏春，要去旅游，就要在一包一包就带在身边，也很方便的。
5: 对，
6: 你家里面有个保温杯，对吧，高铁上面、飞机上面，比如说那个很多的一些出差旅行大巴上面，手边有一个杯子直接泡着喝很方便。
5: 年轻上班一族啊，到中午的时候容易打个盹儿，他们说这个也可以提提自己的神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在我们在门店当中这一盒的价格是49.9啊，然后呢每一条的价格是7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算下来是7倍积分啊，今天价格加持之后价格非常划算啊。
6: 对，相当于总共我们是10大盒只要240元左右，那你除一下占单包的价格才3.4块，所以今天我们叠加7倍积分哦，很不容易的，所以观众先下单再到我们同行春堂的门店专柜去看看价格，而且我们的批次很新鲜，
5: 对，
6: 都是今年的1月份生产的，这个产品的保质期是有12个月，大家可以多订一些放在家里面慢慢喝。
5: 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大家，如果自动订购的话是再减5块钱，021-511-9990。
3: 本来是这个字啊，后来是改的。这个黄芪的名称呢，实际上这个黄字是取它的药材的颜色，颜色是黄的。芪呢就是取它的一个功效，是什么？可以吃了以后能够长寿，能够变成长者的一个意思。
4: 这个芪就是长寿的意思。
3: 对对对，应该说是什么呢？我们对它有一个称谓，叫做这个补气之长，气药之长，也就是所有的补气药里边，它是老大。黄芪这味药叫做补人体各部之虚，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生脾。这个生脾的功效，你就想象的，我所有的就是开始下陷的这种症状，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气短，啊，我老觉得这个气往下陷，这个升举不上气啊，我老觉得气短，气接不上啊，像这种情况，他就用这个黄芪。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气虚的人，他都有一个脏器下垂，而黄芪都可以用黄芪治，这就是一个补气身体的作用。
1: 除了补气，还有些别的作用吗？
2: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的，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1: 有补血作用。
2: 有补血的作用。
1: 对，但我们对他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个。
2: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5: 气不上火吗？
7: 哎，对了，黄芪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最大的优点，补气而不上火。
5: 那关键是
7: 还有同时有固表的作用，尤其像你们出汗多的人，那就更好。
5: 这年过完了，大家说就加油开始干，对吧？2026年给自己一个更好的工作规划，一个更好的身体啊！我觉得其实从这方面来讲呢，这个产品也是给大家充电啊，一个加油，一个更好的一个产品。而且今天性价比不是说让大家说花大几百块钱，200多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带回去70包，对吧？每一包里面它都是算起来单条才多少钱呢？3.4块左右啊。每天的早饭啊，成本也是非常的低廉，但是营养价值非常高。它不光是好的豆浆粉，而且是优选到了党参和黄芪，补气更好的一个选择。
6: 对的，而且我们说现在都是什么清养。就是你家里面你要养生，但是你这个步骤过程要简单，我们才好坚持。每天你就像热热乎乎冲泡一杯热饮一样，简单的来喝一喝。但我们里面首先选料特别的好，我们里面这个大豆粉都是选自于非转基因大豆，这个里面植物蛋白的含量非常的高，对吧？还有大豆异黄酮，还有呢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卵磷脂，营养非常的丰富。而党参它特别有什么健脾益肺，还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来生津。黄芪大家可能更加的熟悉，就是很好的补气。就连我们产品当中微甜口的味道，它都不是来自于任何什么白砂糖的添加，我们就是桂圆粉微微那个甜味道，所以它是又好喝又非常非常的营养，而且单包我们的粉有足足20克这么一大包，真的是足斤足两，真材实料。
5: 它不光是纯的豆浆粉啊，然后它还添加了党参和我们的黄芪
6: 啊。
5: 配料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配料其实非常干净，
6: 对吧？
5: 配料里面就是纯豆浆粉，而且是括号非转基因大豆，
6: 标的非常非常的清楚。
5: 党参粉添加量是2.29%，然后呢黄芪粉添加了2.29%，然后桂圆粉有一点甜口，
6: 是
5: 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之类的，色素香精更没有，它是天然的食材啊，
6: 干干净净。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产品里面，它的营养成分表当中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每100克就有到你看36.9克，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有很多观众可能也家里面买过同类型产品，有些你拿出来可以看一看，比一比是不是里面蛋白质含量没有到将近37克这么多的。
5: 我们每一包是20克的净含量啊，每包20克净含量，然后倒出来之后，这个粉的颜色色泽啊，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东西它其实是非常的好，很细腻，研磨的更细，其实更有利于自己身体的吸收。
6: 我们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那种色素啊、香精呀、防腐剂啊，自然的，我们这样一个就是非转基因大豆研磨成粉之后，我们里面就是天然的黄芪、党参、桂圆粉这个颜色，所以你是吃起来特别特别放心。你在倒粉的时候已经能够闻到这个粉啊，它这个豆香味道，好的黄芪、好的党参那个天然的味道非常的浓郁。
5: 对，而因为你想，它因为添加党参跟黄芪，所以它的颜色不会是单一的颜色啊，它的颜色是蛮纯的那种黄颜色啊，
6: 是。
5: 然后给大家来倒一杯试试看啊。
6: 好的，我们现场再很简单，剪开一包，因为其实你家里面手边只要有一个杯子，比如说像现在吃完这个午饭以后，你到了那个下午对吧，或者做晚饭之前，感觉哎肚子有点饿，想吃点什么那种小糕点，或者配着一点热饮来喝一喝，直接撕开一包，家里面这个杯子里面啊倒上60度左右的这个热水，直接来做一个冲调，很方便。
5: 满满一杯，就你慢慢让它自己溶解也可以啊，然后我们加快速度给它稍微
6: 搅拌一下，
5: 搅拌一下啊。
6: 对，我们的粉因为是特别细，粉越细对吧？你这个在水里面冲开了以后呢，更好溶解，到你身体当中也是特别的好吸收。而且我们多次强调，党参是干嘛的？它是健脾的，
5: 是
6: 脾胃不好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多吃点含党参的东西。
5: 对，
6: 它对肺也特别的好，而且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来啊生津，对吧？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感觉这个身体里面这个津液缺损是蛮厉害的，
5: 对，
6: 黄芪是补气的，咱们整个人啊气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黄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补气的一个东西，而且多吃你也不会上火，这方面的担忧您是不需要的。
5: 就是你喝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有股刺鼻的味道，没有，它很柔和，然后它很清香啊，回甘还有点清甜，因为它加了桂圆粉，党参黄芪加豆浆粉啊，我觉得其实对于自己的中老年朋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有益补充，价格又不贵，
6: 这样门店这一包3块几，
5: 7块钱，我今天算下单包才3块4毛钱。
6: 对，你像外面比如说你喝什么咖啡对吧，喝什么奶茶一杯10几块20几块，咱们今天简单来做冲泡，没有添加的健健康康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单包的价格，因为东方购给了7倍积分哦，相当于3块4毛钱，非常的划算和营养。但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也蛮难看到这个力度的。
5: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36.9克，批次也是2026年的1月份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0: 些别的作用吗？
1: 党参它主要是入脾肺两经的，所以它可以健脾补肺，然后补气，而且还可以养血生津的，所以它本身是有补血作用的。
0: 有补血作用、
1: 有补血的作用。
0: 对，但我们对它们最了解的还是补气这个。
1: 就是你吃进去以后就觉得，哎，好像我身体里面这个电池啊，一开始没电的状况，一下子就充满电的感觉，这就叫做补气。所以 energy 就是电充满了的感觉。
2: 是很多名方当中也是使用到了桂圆，是不是？
3: 是的、所以民间又有了北人参南桂圆之说嘛。它典型的就是补益气血。我们平常用于什么呢？心脾两虚，气血亏虚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有时候有点心慌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也不太好，而且身体呢比较瘦弱，都可以用桂圆。
4: 黄芪这味药叫做补人体各部之虚，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生脾。这个生脾的功效，你就想象的，我所有的就是开始下陷的这种症状，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气短啊，我老觉得这个气往下陷，这个升举不上气啊，我老觉得气短，气接不上啊，像这种情况他就用这个黄芪。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气虚的人，他都有一个脏器下垂，而黄芪都可以用黄芪治，这就是一个补气身体的作用。
5: 好的，还是那句话，今天我们也是过完年之后第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同安春堂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啊，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是挺好的，因为大家说春天本来就是万物生发，然后呢也是给自己更好的一个人生和工作的规划，那你是不是需要一个好身体？
2: 当然。
5: 然后呢，大家说现在不光光是喝牛奶喝豆浆，那我如果在豆浆当中添加了一个叫党参黄芪，对吧？它的营养元素其实更加有益的去补充它，但是吃的又没有负担，配料又很干净，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就这个东西。吃起来呢，让大家每天一杯，真的特别好。
6: 而且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大品牌啊，创始于1783年的同安春堂。咱们很多观众家里买点什么好的滋补佳品。

0: 口说复吸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复吸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都是复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复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有心心念念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量，也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 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就蛮出名的。其实当地的乳鸽也很出名。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
0: 有的，
1: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0: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夸它一波，因为毕竟是复硒乳鸽。
1: 对，
0: 复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这个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工厂啊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复硒的一个状态。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每一只都是复硒产品，复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塑封的包装，你看哦，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哦，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对，300克是。浸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浸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啊。
0: 是的，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1: 对，
0: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放一点菌菇啊，放点木耳啊，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1: 对
0: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1: 是
0: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1: 对对对，
0: 乳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尤其是像一些术后产后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那其实都可以给他吃点乳鸽补一补身体。
1: 对，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复硒乳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炖熟以后的话呢，里面这个鸽胸脯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
0: 而且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整个颜色是血血红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复硒，第二我们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高，它不像很多的鸽肉是刷刷白的，
1: 对的。
0: 所以这样的红色鸽肉其实营养价值会更高，
1: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嫩嫩的，对吧？不会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鸽子吃的是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什么玉米啊、蚕豆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就是一个谷物饲养的一个鸽子，所以它也更加没有什么腥膻味儿，肉质很嫩。最主要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228块钱，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了，
1: 好久没来了。
0: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5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4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5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复硒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5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9900。
2: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3: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 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4: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这个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3: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2: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好的，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满线当中啊。其实乳鸽我们太常见了，但是有多少乳鸽敢叫复西乳鸽？东方购物以前也有很多的复西产品都备受大家喜欢欢迎。
1: 对，
0: 但你看复西乳鸽是不是断货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吧？今天我们终于给大家带来复西乳鸽了。还是那句话，复西不复西，你不能空口无凭的，你要有检测的，你要有报告的，你要有证明的。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地区真正的复西乳鸽。
1: 对，
0: 山林之间散养，吃的是五谷杂粮，
1: 是，
0: 而且我们是长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进堂之后不低于300克。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足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照复西乳鸽的同时的话呢，人家的产地非常好，全部都是来自于整个的广东的这个清远市。
0: 是的，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当地的话呢，真的啊，山好水好，然后的话呢，一方水土养一方鸽子。以前听过当地的老母鸡好，但你说春夏交替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吃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少一点的，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鸽子首当其冲。人家在那个当地吃的东西可都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而且他吃的是什么呢？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甘草，然后喝的都是那个广东清远那边潭子岭上的山泉水。哎，所以那边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因此你看清远地区出的是什么高品质家禽？
1: 对，
0: 清远鸡、清远鸽，
1: 对，
0: 包括你看你去广东旅游、广州旅游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那种做鸽子的店很有名气。
1: 是啊，
0: 其实选择的原材料跟我们今天也是同根同源的。
1: 对的，
0: 但它可能不是复西，为什么？因为复西的话，它对于整个的生长环境、对于吃的吃食和它的那个水源都要求会更高。但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西，而且拿到了复西的证明报告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订购速度很快。今天是买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复西乳鸽，五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冷链包邮送到家。尤其是在季节交替，忽冷忽热的时候，给家人补一补很有必要啊！电话线全线繁忙了，抓紧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冷链配送到家。先来抢线，021512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名额有限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2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富硒乳鸽。但富硒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富硒产品，富硒产品就一定要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8号，它的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富硒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富硒认证是只有富硒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2: 对，
1: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富硒，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这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什么？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再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进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1: 是的。
2: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啦。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2: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1: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耿阳这边看起啊，
2: 好，
1: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2: 不便宜哦。
1: 多少钱？这一份大概就得是不是88、98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拿烤箱、拿空气炸锅都可以做出来。
2: 对，
1: 上面撒点椒盐。我跟大家讲，这个季节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爽口，
2: 是
1: 整个皮酥酥的，肉极其的嫩。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来给大家转过来，你们看一看，
2: 这个画面看到了吗？
1: 肉壁很厚实，
2: 对，
1: 整个皮下脂肪也是薄薄的一层，
2: 对，
1: 就既能保留酥脆的脆皮，又能保留紧实的肉感，
2: 是，
1: 而且完全不腥不腻不柴。
2: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乳鸽吃的就是那种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富硒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
2: 哎，
1: 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
2: 哎，
1: 一般就是蒸一个或做一个鸽子汤。
2: 对，
1: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2: 对，
1: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2: 对，
1: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2: 对，
1: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2: 对，
1: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补得太过了，都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吃，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1: 妈呀，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2: 对，
1: 这个鸽子我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2: 对，
1: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2: 是
1: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富硒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2: 对，
1: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啊。
2: 对，
1: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9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备货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嗯，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嗯，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所以就是说药补不如食补，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不是普通的这种乳鸽，我们是不吸乳鸽。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耿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复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复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哎，比较急需要进补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28块钱5只，你还觉得贵吗？一只核酸价值40来块钱。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了，听清楚，5只带回去，每一只进藏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5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1。5幺九九零一零。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化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啪啪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的节目还有17分钟，现在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
0: 两百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1: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富硒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我买不到乳鸽吗？您当然能买到，但您今天买的是什么乳鸽？富硒乳鸽。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给大家举个例子，富硒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1: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鲜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1: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前两天。
1: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
0: 对呀。
1: 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5一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上卖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了，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1: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1: 300克，对，
0: 而且是300克是给大家浸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一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1: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英德，对不对？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1: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英德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英德，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8号的鸽，还有他们的鸽蛋，全部都是富硒产品，这个是专门机构出具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了，有这两个字儿，第一，叔叔阿姨愿意买，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哪怕多花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今天没让您多花啊，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
1: 是，
0: 而且买到真正的广东乳鸽。就这个乳鸽，我说了，你不管拿回家去炖汤，或者是清蒸，甚至烤完了之后一点腥膻味儿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山好水好，
1: 对，
0: 再来整个的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1: 是，
0: 所以没有腥膻味儿。
1: 对的，
0: 然后包括整个的鸽子新鲜度也特别的在线。
1: 对的，就是化冻完了以后的一个感觉。还是那句话，浸糖过后300克的话呢，分量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叫乳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浸糖过后意味什么？上面的毛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脏都给您去除的干净，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乳鸽的话呢，养殖的天数还是蛮好的。另外的话呢，你看我们这个皮质细皮嫩肉，用手摁一摁啊，不会说那种囊囊的，里面都是脂肪，我们这肉还是瓷实的啊。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鸽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保留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清理的蛮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但是
1: 是
0: 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红肉，
1: 对，
0: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1: 对，
0: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一块的肉，
0: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1: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爸爸妈妈都说以前
0: 真的好。
1: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乳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吗？当然老少皆宜，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
0: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绝对的享受。
1: 对，一大块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0: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这个鸽子汤， 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1: 对，
0: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嗯，我们今天再得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到五袋，嗯，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兴乳鸽东方购物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的是现货五袋，带回去228，
1: 是
0: 每一袋合算。

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付息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线，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我们都要吃时令的一些这个产品哈、啊，到这个鲜子呢，在我们春天会有春笋，那冬天会有冬笋。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鲜啊，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生长的一种这个植物。但是呢，很多人说啊，吃笋蛮开心的，但是烦在哪里？第一，剥笋壳啊，很烦。然后剥着，有很多一些浪费的，称斤称两，一样称，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呢，整个笋当中，孩子们包括中老年朋友们牙口不好的最好吃哪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笋尖儿那个地方。但是不可能啊，买回来之后都是笋尖儿，那么下头人卖给谁呢？哎，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所献上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啊，我们登仙桥的有机笋类。我们有春笋十包或者呢是冬笋十包带回去，今天价格都很划算，给大家看看。第一点，都是取到了笋尖笋头那个非常嫩的地方。第二点呢，它是有机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十包我们的春笋啊，这个有机春笋纸片笋带回去150块钱，然后呢或者呢你可以买上我们的有机冬笋带回去十包150块钱。立刻请出今天的嘉宾哈，福州，福州您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笋子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啊，但是剥起来清洗起来很麻烦，今天大家就完全可以放心，你拿回去3-5分钟一道大菜就出来了，
0: 对，
1: 想每天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登仙桥的品牌，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6年就有这个牌子了，到现在已经足足70年的历史了。它是竹笋的老字号，就认准登仙桥，而且它还是中华老字号啊，这个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新鲜有机，今天是有机的笋子，零脂肪，免切免洗，而且是粗纤维，这是我们纸片笋，你看我们会有一个透明的视窗，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0: 铺满了。
1: 对，只采高山笋，什么地方的高山哈？江西的，就是那个抚州地区的高山笋。大家都知道江西是老区嘛，那个地方就是高山特别多，竹子特别多，所以那边的笋子特别特别的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机标识直接就在这里，中国的有机标识，中华老字号的标识，然后这边农产品的地标，我们这个叫做乐安。竹笋，有机的纸片笋，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哈，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就是激动，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念给大家听吧。
0: 好的，好的。
1: 它的品名就叫纸片笋，它的质量等级是优级品，然后它的配料，哎，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就是竹笋和饮用水。但是这样好的一个配料表，我们居然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放心的买。这是我们纸片笋的部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冬笋的部分啊。也是这样的，一包，然后一个竹笋在这边，同样也是登仙桥中华老字号，然后轻食优选，因为它没有脂肪啊，零脂肪，快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很在意这个的。然后冬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有机标识，有机标识在这边，
0: 反正这些都是有机的，我们都拆开来吧，剪开来给大家看看，因为反正包装上的信息也看不清楚，
1: 反正
0: 拆开都知道了。
1: 对，
0: 很多经常买菜的买笋的，包括自己包笋的，对这个肯定有概念。这是我们冬笋那个最好吃那个笋头，
1: 哇，笋尖的部分，
0: 你用它切一切。我们把这个春笋的地方也是剪出来之后啊，两盘。大家看到这个笋呢，在这边它会有这种环形纹，环形纹就是一层一层，
1: 对的，
0: 包出来就像白玉一样啊。
1: 是，
0: 而且肉眼可见的是什么？嫩，
1: 嫩
0: 吧，
1: 特别嫩。
0: 掐它一下，
1: 哎呦喂，
0: 是不是
1: 像掐嫩豆腐一样？
0: 是不是嫩头的地方？
1: 特别嫩。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纸片笋，
1: 这
0: 是我们的春笋。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好。
0: 我们的春笋呢，它净含量是300克，铺铺满哦，
1: 铺铺满，
0: 哎呦，那倒行，那行，
1: 铺铺满。
0: 对，我把那个下桶
1: 捡起来，捡起来，
0: 来看看。这个春笋当中，它春笋跟冬笋不一样，春笋是比较瘦长型，
1: 对
0: 吧？然后冬笋呢是属于这个矮矮的，但是呢上头那个尖的地方特别好吃。这边说纸片笋，就因为把春笋当中的所有那些尖头的地方，
1: 对，
0: 剥下来之后，你都不用这个洗，哎，稍微水里头焯一焯，
1: 焯一焯
0: 就可以吃了，
1: 凉拌也好，炒制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你看有没有这种结的地方？
1: 没有，都是好嫩好嫩，
0: 是非常非常的嫩。那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始实在忍不住，本来要上节目的时候吃，那今天呢给大家先做到一道就是春菜当中跟我们的
1: 香椿，
0: 对，香椿
1: 一起凉拌，对的，我们的这个春笋
0: 好吃，
1: 稍微焯一下水，然后直接跟香椿也要焯一下水啊，香椿是要焯水的，然后。
2: 后一起凉拌一下。
0: 对对对，你看一下，第一点我们整个量足。
2: 对，
0: 第二点呢，这个笋呢就是它嫩，知道吗？就几乎是这种透明的了。
2: 对，
0: 还有就是你加一点盐，加点糖，然后加一点点麻油。
2: 哎呦，我也口水要掉下来了。
0: 对，刚才我们吃了之后好鲜啊，
2: 好吃的不得了。
0: 笋本身就是这种鲜味十足的一个东西，对不对？
2: 对，
0: 吃这个，这刚才是花菜，花菜特别特别聪明。
2: 我告诉大家，刚才这盘还要多，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实在受不了了，就我们俩狂吃了，才吃到就只剩这大半盘。其实本来还要多，因为真的太好吃了。现在香椿上市的季节，然后我们把这个春笋跟它一拌，鲜上加鲜，我们叫它那个春季第一鲜也不为过哈，真的好吃。
0: 所以它可以凉拌，
2: 是
0: 也可以热炒，
1: 非常好。
0: 还有就是给到大家看看，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标准，包括是选的那个就是部位，
2: 选取的部位，好，给大家看一下。
0: 对对对，所有的都是选择来自整个笋，你看。最好吃的
2: 地方是哪里？其实一个笋很大的，大家买过那个整的笋就知道。
0: 对对，你要吃要挑的，为了不浪费，后面嘛煲煲汤炒一炒，撒点嘎子和洗洗衣服可以。对，但是好吃的
2: 就是尖尖，
0: 就是拳头呀。
2: 对，
0: 今天无论冬笋也好，包括我们的春笋也好，选择就是我们的笋尖的部分。
2: 没错没错，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牌，非常有讲究，因为我们的产地呢就是在那个江西的老区啊，在抚州乐安，它是全国绿色那个农业的示范县，江西乐安。包括它的年均气候、日照时长、降雨量以及无霜期都非常的理想，所以呢它的土壤是酸性，非常有这个红壤黄壤，适合竹笋生长的土壤，特别适合这个毛竹的生长。而我们登仙桥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啊，江西老字号，江西著名商标，包括国家农产品地标，中欧互认首批的产品，它的品牌价值11.53亿元。而且跻身全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100强和江西省农产品50强的品牌。
0: 为什么这个笋好吃？就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发展，包括是就追求自己的品质。刚才我们的春笋看好了，看看冬笋。冬笋呢，像现在比如说油焖笋，很好吃的。还有就是腌笃鲜，
2: 是
0: 你夏天的时候到了什么立夏啊什么，就腌笃鲜当中好吃是什么？咸肉掉鲜味在汤当中，
2: 真是
0: 好吃的当中啊！你看最先吃的腌笃鲜当中就是那个笋，
2: 对
0: 对吧？
2: 白白。
0: 我们的冬笋切下来，切下来之后，就看当中是不是有这一条一条的这个花纹。这个花纹是指什么？就是是不是嫩呀？是不是嫩头
2: 的那个地方？对，而且真的非常嫩，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说，哎呦，煮了好久我还吃不动，因为我们就给大家只用笋尖，就用笋尖，那些后面的硬的部分我们完全不要哈，只留下这个嫩嫩的地方。所以你稍微掐一掐，你感觉直接就可以把它掐断了。
1: 没有老的地方，
2: 没有老的地方，没有老的地方，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你看，嫩到我直接夹子可以把它撕开。对，
1: 最粗的地方呢，比如说。这边
2: 好，
1: 你是有一棱一棱的，
2: 一棱一棱的，
1: 都是好多时候你吃到笋就没有这一棱一棱，它就会比较老一点
2: 点。反正今天保证给大家，不管是
1: 吃一吃尝尝，
2: 纸片笋还是我们整个的冬笋，都是尖尖的部位给你来制作的。老年人肯定吃得动，你吃到嘴里的口感就是笋里面的精华部分。
0: 确实，关键是什么？你不需要自己包了，
2: 是的，
0: 也不需要自己烧了，
2: 那个真的很费时间，
0: 切一些倒出来就好了。
2: 对的，
0: 等一下我们的这个重量啊，300克，
2: 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300克，它的固形物含量呢是这个也蛮好的，大约等于应该90%左右吧。
2: 很高的蛋那个固形物含量，
0: 但是问题是它的分量足，然后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不良添加，就你吃笋吃的就是这一口鲜，而且都是有机的。
2: 对的，
0: 所以你拿出来之后水里一汆。拌一拌，炒一炒就可以吃了，
2: 10几块钱一包有机的笋。
0: 29分钟的时间啊，给大家说说我们的价格。反正无论是冬笋也好，春笋也好，一个字嫩，再加上今天的性价比高，150块钱是10包，
2: 对
0: 对吧？带回去等于说每包就才15块钱，
2: 10几块钱。
0: 你外头去买这种笋，你浪费的外头那卷东西，
2: 那个笋后都要算你的，
0: 是不是？还得花时间，
2: 没错，
0: 你要花精力，
2: 而且你不能只吃笋尖呢，那些不是笋尖的地方，你还得瘦着，是不是？
0: 所以我跟福州两个人再吃吃啊，
2: 再吃一会儿啊，真的太好吃了，大家赶紧买，
0: 很嫩。那有点时间打电话，订购专线的是02151299000。
3: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丛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 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0: 在我们的这个，哎，其实冬笋跟春笋啊，两个我本来以为觉得像现在这个季节，什么春笋好一点，哎，没想到对半开，
1: 都好吃，
0: 都好吃，
1: 真的都好吃。
0: 一个呢，你烧汤啊，包括是炒红焖的，嗯，就比如说，哎，红焖其实春笋也可以，
1: 怎么做都好吃、
0: 啊，真的好吃，因为都是选择了笋尖儿。
1: 对，
0: 刚才我们冬笋拿出来之后，一批里头都是嫩，哎呦，
1: 大家都没有看到我们刚才多热闹，大动物就是拿着碗来吃，因为真的好吃，所有人吃过之后都很惊艳。
0: 前一场导演，因为我们这场导演呢，就过来之后跟我们对资料的时候说，我说哎，我赶紧吃吃，我这是相中这个春笋，
1: 强烈推荐。
0: 他吃好之后说，哎天哪，我要进去做直播了，那真的好吃。然后把前一场导演说他你一定要去尝一尝。
1: 对，
0: 刚才我们就前一场导演过来之后吃哪个，我说都好吃，
1: 都好吃，随便吃。
0: 有香椿的，凉拌的，对吧？
1: 有炒
0: 吃的，对，不烫，然后他就吃了。吃好就说，肉怎么那么嫩啊？哎呀，
1: 真的！所以观众朋友，今天你要是没买到，我们真的会伤心的。太好吃了，这样的美味真的不容错失。因为我们今天的品牌是中华老字号登仙桥。有时候啊，你买那些笋呢，可能是这种快手的笋子，你会看到后面会有很多的添加剂、防腐剂，因为它就是那种要保存时间长嘛。但是因为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在这方面非常非常有讲究。首先，它是江西老区的竹笋，就是江西抚州乐安的竹笋，乐安。竹笋是一个地标，哎，就跟阳澄湖大闸蟹一样，它是一个地标，不是随便能用的。而且乐安这个地方就是全国的绿色农业示范县，而登仙桥是中华老字号，又是这个农业绿色示范县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所以我们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我们只用笋和水，应该说笋尖和水就能。真空灭菌，然后给你保存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吃起来是不是跟你自己去买的很辛苦的手剥的，把笋尖切下来料理好一样的放心？反正都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我就跟自己去市场买的一样的，特别放心、
0: 啊。是的，而且就大家如果买过笋啊，就是像我今年春天我还买过这个春笋，蛮难保存的，
1: 蛮难保存，
0: 储存期不长，而且每一次买吧，外头去买这种什么小瓶直播的，都是5斤10斤的一买，
1: 对，
0: 你要每天这样子吃，你还得要自己。几波，
1: 对的。
0: 但是呢，一旦你忘记吃了，或者偶尔有什么时间没有吃了之后，它会烂，你知道吧？那这个不会，这个它帮你保存好了之后。而且是只取了笋尖儿，
1: 是
0: 你免去了自己手剥，然后呢，凉拌也可以，
1: 对，
0: 热炒也可以，烧汤也可以，各式各样。那么到了春天的时候，包括是春夏这个季节，你大鱼大肉啊，有些吃不进去的，你那个笋啊，调调腥味特别好。哎呦，
1: 笋的热量真的超低啊，艳华，对于女生来说那太好了，对健身人群来说也太好了，它的热量只有66千焦，我们平时吃个那个薯片可能2000多，对吧？吃个点心可能3000多。但是它的热量只有66千焦，又这么好吃，你真的可以放开吃。而且除了热量超级低之外，钙、铁、锌、硒、维生素、膳食纤维，还有果胶，还有各种维生素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我们今天快手的冬笋和纸皮笋都不用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色素，就跟你自己去买很辛苦的来剥一模一样的新鲜、卫生、健康。
0: 我们都是新鲜的，这个当季的一个有，比如说新鲜的批次，
1: 我们都是特别。新鲜的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是，所以说今天带回去就不容错过啊！10整包带回去150块钱，那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丛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1: 欢迎回来，我这边吃的太舒服了。因为平时呢，我是爱吃笋的，但是就怕什么，就怕自己剥笋。嗯，而且每一次我去买笋的时候，因为它是带着泥的嘛，特别是这种笋，无论是春笋也好，冬笋也好，都有点带着泥。
2: 对，
1: 带完之后我就在想，哎呀，少剥一层，我觉得可食率多加一层。
2: 对的。
1: 那你会这么想，因为壳它也按照笋的价格来给你称的，
2: 都是你自己要承受的，
1: 对吧？但是今天不是，今天所有带回去都是可食部分，
2: 对的，
1: 是第一点，而且都是选择了笋尖那个嫩头的地方。那无论是春笋也好，冬笋也好，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前面开出来那个冬笋。
2: 好，
1: 冬笋呢开出来之后呢，就是那个笋头，
2: 对，
1: 对吧？就最嫩的地方。然后我用手去捏，你看到吗？嫩啊，嫩芽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我用手去剥它、掰它，都能够
2: 吃，徒手掰它，
1: 对不对？
2: 因为它真的好嫩，
1: 对，
2: 都没有那种纤维感。
1: 是的，你看当中啊，它整个的一个品质，一节一节，一棱一棱，就是好的这个笋。
2: 对，好的笋，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品质，一点那种纤维感都没有啊。而且我们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漂白剂，这个一定要给大家承诺。有时候大家愿意去菜场买，自己剥，费那么多辛苦，就是害怕这些东西。我也喜欢这种快手的笋，但是我今天没有添加了防腐剂、香精、漂白剂，我就能放心的买了。我真的省了好多时间和精力，而且一包合下来才15块钱左右。
1: 对对对，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春笋。今天我是觉得呢，既然是春天，春夏季节，
2: 来，
1: 你两个要选的话，我是推荐春笋。
2: 中华老字号邓仙桥的品牌，它是1956年就有了，而且新鲜有机，这是有机的，有机标在这个地方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另外，我们今天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1: 看不清你就读吧。
2: 竹笋。就是饮用水，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我现在开一包，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因为都是有机的，然后都是嫩头的地方，
2: 这个、
1: 所以好吃。
2: 固形物含量是80，
1: 非
2: 常高的固形物的含量。
1: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拆开之后，这是我们的春笋。春笋当中呢，它是弄到了这个纸皮笋，帮你剥好的，一圈一圈，
2: 好大一盘子，
1: 对吧？然后我用筷子的背面给大家看看，是不是？
2: 对，
1: 都是清晰可见、透明状。
2: 是，
1: 无论您是凉拌，你有时候乍一看，根本等无意嘛，等透不皮嘛，
2: 又薄又。又嫩又透明啊，没有那种老的纤维呢，老的那种丝儿。
1: 免去了你自己包，然后我们又是中华老字号，又是有机的。
2: 对，
1: 你到外头去买买有机的笋、有机蔬菜多少钱？
2: 好贵哦，这个是有机笋。
1: 你看这个呢，带回去之后可以凉拌。刚才前面我们跟那个香椿笋凉拌可好吃了。
2: 对的。
1: 然后呢，你稍微一点就炒制一下。这个是跟我们有一些这个蔬菜
2: 红椒啊、咸菜一起炒。哎呦，这个真的好吃得不得了。
1: 对的。
2: 这些笋呢，会把这个咸菜呀，或者是彩椒的味道完全吸到这个那个笋里面，因为它会有一些纤维嘛，所以这个笋的鲜上加鲜，除了笋自己的鲜美，还把其他食材的鲜味全部吸来了。关键是老年人牙口不好，一定吃得动，没有那些丝丝，没有那些筋筋，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嫩，真的太好吃了。
1: 是的，第一点我们量大，
2: 对。
1: 第二点呢，给大家听听啊，笋好吃是嫩、脆、爽口，
2: 对。哇，我听到你这个嘎吱嘎吱的，像小松鼠一样的，真的很嫩，
1: 你感觉在吃面
2: 条，脆爽，是的。
1: 我自己弄到春笋，有的好剥嘞，
2: 对，
1: 一卷一卷的，
2: 是
1: 这个嫩好吃，那么大口下去，如果说这个笋不嫩，完全就是
2: 卡住了，塞牙了，
1: 吐出来，
2: 对的，
1: 因为它是嫩的笋，而且是嫩渣的笋，
2: 每一口都不会浪费，没有要吐出来的渣渣。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香菜，然后胡萝卜拌这个笋，太 好了，我觉得这是太健康的一道菜了。嗯，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的高，然后维生素 B 对吧？嗯，然后钙、铁、锌、硒、维生素这里面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嗯，包括到笋里面哦，它真的热量那么的低。
3: 对，
2: 你平时说哎呦我要少吃点东西，我要控制一下热量，这个你大胆吃，放开吃，它100克里面才66千焦的热量。
1: 它粗纤维嘛，
2: 对，
1: 你平时含量特别高，每天早上要用很大力的，你吃点这个。
2: 对的，再来一个啊。
1: 而且我发现那两道菜，笋的灵魂是什么？烧笋，
2: 烧笋
1: 加一点点糖，
2: 对，
1: 它更鲜。
2: 哎，这个是冬笋烧鸡，
1: 油焖笋啊，你也可以做。这冬笋当中红烧的，
2: 红烧红烧，这两块你都已经分不出来哪块是鸡，哪块是笋了，对不对？而且鸡的鲜味都被笋给吸收掉了，朋友们，这个笋嫩成什么样子？我直接拿夹子，这个夹子是钝头的，没有尖头的。直接一掰，我把这个笋都掰开了。你家里的冬笋，你要用这个笋尖，你才能把它掰开。你家里但凡用靠后一点点的部分，你都是掰不开的。但是我们今天笋嫩到这个地步，就是直接用那个夹子都可以把它撕开。
1: 对，我就这么说吧，
2: 好像红烧肉。
1: 如果你平时的这个烧菜是以包
2: 红烧肉
1: 汤为主的，你放笋，你就买冬笋。那如果说你说我就要吃现在的春天第一口鲜，你买我们的纸片笋的春笋带回去，我再尝两口，越是清就是清爽的辣它好好吃。
2: 我觉得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俩就可以把这所有的菜吃完，因为太好吃了。我们都是吃过中饭的，但是因为它太好吃，所以真的没有办法。这个笋是有讲究的，它是来自于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县江西乐安这个地方，非常适合竹子的生长，因为它是江西老区的竹子啊，竹笋包。扩到在这样的绿色食品线，我们非常有名的登仙桥，它是江西老字号、中华老字号，也是中欧互认的首批产品，也是江西农产品50强的品牌，包括优质产品、畅销产品、金奖、获奖无数。今天给大家在东方购物带来有机的笋，一包合下来才10几块钱。
1: 再给您看看，我们春笋也好，冬笋也好，取哪个阶段？笋当中最好吃的，平时都是挑着吃的笋
2: 尖尖，
1: 对吧？后头老的地方不好吃的
2: 都不要，
1: 你要嚼一嚼，嚼不动吐出来的没有的，
2: 就是扎扎的地方不要，
1: 特别好吃。
2: 对，
1: 所以你想想，今天又是有机的，又是帮你都处理好的，没有任何损耗的，带回去保质期还是12个月，
2: 对，12个月，没有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这点太重要了。
1: 我很喜欢吃什么？你10包带回去，你每个月吃一顿。其实都不可能嘛，
2: 不可能，
1: 你肯定能消化
2: 掉。我一个星期起码吃3餐，好好吃。
1: 150块钱带回去，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0: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丛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0: 上哦，我跟付舟两个人花枪饭吃得好开心。
1: 哎呦，我们就是
0: 对，以往我在这个锅当中啊，就是选择笋的话呢，都有点想就是不要选择那些吃到老的。
1: 对，
0: 因为什么，就是上餐桌你吃到老的笋很尴尬，因为你要吐出来，
1: 想吐出来
0: 你又咽不下去。
1: 对，就是这样子。所以
0: 今天我们都是嫩头，
1: 都是笋尖尖啊、哎、所以不管你是买纸皮笋也好，还是买我们这个就是冬笋的尖尖也好，你都放心，没有要你嚼不动吐出来的部分。
2: 对，
1: 所有的损耗我们来承担，因为观众朋友，我们是专业做笋的地方和企业哈。首先登仙桥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西老字号，它的产品畅销全国，而且出口到欧美呀、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的获奖无数啊。而且它是首批中欧互认的产品，乐安竹笋本身就是国家农产品地标的一个产品，就跟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一样，你不是说我在那里挖一颗笋我就能叫这个的，它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批的。而且乐安这个地方，它就是全国绿色农业示范县，江西乐安，我们说老区江西什么井冈山呐、乐安呐、抚州啊，到处都是高山，适合打游击战，对吧？长满了那个就是竹笋，就是那样子的地方给大家出产的笋，所以品质真的太好太好了。关键我觉得一般的那个袋装笋啊，一定会加一点这个保水剂、那个稳定剂、或者是什么防腐剂。我们今天工艺好到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所以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鲜美，而且呢都可以吃，没有任何地方是浪费的。你要炒着吃啊，拌着吃啊，都可以，对吧？关键是现在电话线排队人数很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 02151119900。

0: 现非常的繁忙，现在是不是要准备晚饭的时候了？嗯，这就是说大家在吃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无论是家中也好，到外头去也好，你烧好笋，特别是油焖笋啊，腌笃鲜当中有笋的，嗯，会有个现象，就是如果说是小辈，哎，你觉得哦太好了，刚哎呦真冷啊，我还得把小拧吃。那老的不喜欢吃吗？也喜欢，就是我只是年纪大的啊，嗯，更喜欢吃那个嫩头。
1: 对，
0: 只要是有机会的自己吃的啊，就肯定是挑着嫩头吃。
1: 对的，
0: 嫩头嫩呀，好吃呀，
1: 吃鲜啊，不塞牙呀。
0: 但是没办法嘛，要保留住它的可食性嘛，这么带回去就笋，剥都剥了，切都切了，那么能够多少笋在里头？有的老的那就是老人家会说了，哎，给我切切一啦，嗯，要么小小一吐，才一吐吐的，对吧？当中这个汤当中掉鲜味的。今天无论是我们的纸片的这个春笋，包括是我们这个冬笋啊，当中那根
1: 鲜
0: 的尖头笋尖儿，都是在餐桌当中，你不用再挑了，不用分什么年龄啊，谁呀？包括有些朋友说我去煎的话，哎呀，我只煎嫩头，都觉得自己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0: 现在不需要，你煎出来个个都是嫩头。
1: 是的，
0: 一盘炒出来，你看哪个是不能吃的？
1: 我觉得家里
0: 全都可以。
1: 真的，多备一点哈，你任何想不到吃什么的时候，你直接开一包笋，然后家里有什么蔬菜，有什么肉，就跟我们的笋一起炒，这个叫百搭百无禁忌。
0: 你现在如果还能买到这种香椿头春菜，你就买香椿头。
1: 对的，对的，
0: 对吧？我们厨师今天是从这个某电商平台当中买过来香椿头，你稍微拌一拌，
1: 香椿也马上要下市了，赶紧炒起来，跟我们的冬笋啊，
0: 这个、
1: 春笋
0: 啊，对，你就把那个放点盐，
1: 是
0: 放点糖，放点那个麻油，
1: 哎，放点糖
0: 拌一下，
1: 对，
0: 你放好之后，因为笋鲜，对不对？笋的鲜呢是它自带的，然后再放点糖呢，更加鲜了。
1: 哇，真的，纸皮一般呢，哥们，我们这个叫纸片笋，一点没错，每一个都是。就是晶莹剔透，非常非常的细，非常非常的薄，有点透光的感觉，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嫩度啊，放在嘴里面一点不塞牙，就是那个嫩尖尖，太好吃了。
0: 而且吃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舌苔两边了，那个鲜甜的口感特别的好吃，
1: 都生津止渴了，是吧？
0: 然后呢，因为我们感受甜度呢是在舌根的地方，那个地方咽下去之后，它那个回甘出来还是鲜甜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又上那个新菜啊，这是啥？
1: 这个是
0: 香菇。
1: 对，香菇炒那个春笋、纸皮笋，哎呦，我们今天这个纸片笋卖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我都说它特别的百搭。
0: 对，
1: 你家里有香菇，有什么其他的蔬菜，有什么肉，你都可以跟我们一起炒。然后我们这个笋是鲜上加鲜，这个菜哦，真是能给所有的蔬菜争光添彩，包括它自己会把蔬菜呀、还有那个辣椒的鲜味吸附过来，所以每一口都好下饭，好好吃哦。
0: 对，如果家中有一些朋友们爱烧这种红烧肉的、红烧鸡翅的，对吧？你这油焖笋的烧法，你就把这个春笋。按照油焖笋的烧法烧，哎呦，那个肯定是很鲜很好吃，
1: 老人孩子都喜欢吃，
0: 又入味，
1: 没有一口说有点硬渣渣会吐掉的，全部都是嫩嫩的，嫩到不得了。
0: 对，
1: 另外如果大家还想再做一个汤的话，除了腌笃鲜哈，我们春天的话也可以做一个冬笋，这个是毛豆对吧？蚕豆，然后小河虾，哇，这个也是鲜到不得了啊，朋友们。
0: 无论是汤也好，炒的也好，凉拌的也好，你看都。

0: 什么会那么的好吃呢？除了它有机鲜嫩，本来的品质够好之外，其实部位很讲究。嗯，就是你带回去之后自己剥好了，最好吃的这一段就是今天我们的商品。
1: 对，
0: 那可能其他的，因为为了弄重量，把后头也是，不要说商家弄重量，你自己买了笋过来，按照笋的价格买回来的，你后头不要，肯定也要，
1: 对，
0: 不要浪费呀、啊，对不对？那个被子你有磨啊，心疼的。但是今天不是，你买回去全都是笋尖的地方，
1: 不用承担损耗，
0: 真的是，所以那都是精选笋尖部位，所以更加好吃了。
1: 对的，而且这个牌子很有讲究，朋友们，它是在绿色食品的农业大县，叫乐安，江西的乐安，江西老区啊，像井冈山那附近、抚州附近，就是非常非常农业好的一个地方。包括到这个品牌，在这样的绿色食品的这个著名的县，它还是江西省著名商标，江西老字号，还是中华老字号，包括乐安竹笋都。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识产品，也是首批中欧互认的产品。你看，它是江西省农产品50强的品牌，包括到优质产品啊、畅销产品金奖，获奖无数。哎，而且今天因为有这么好的品牌，我们能给大家做到公益啊，让大家更加放心。
0: 确实，它保质期是12个月，但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零防腐剂，
1: 对，
0: 零香精
1: 啊，
0: 零漂白剂，所以大家可以吃得放心。除此之外啊，150块钱是10包带回去。性价比，你去买那个笋尖儿都不用你自己剥，性价比多高？
1: 太高了，
0: 而且是有机食品，
1: 有机食品，有机的笋在外面吃一盘可能7-80吧。哦，我们今天15块钱足足一大盆子。
0: 你想吃有机的，别人还真的有机的
1: 就拿不出来嘛，对吧？
0: 就在四农人时间了，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反正现在要抢我们纸片笋的、纸皮笋的、春笋的，赶紧来抢，因为纸皮笋快不多了，
1: 马上就没货了。
0: 对对对，立刻来把握住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乐安县地处中国江西省中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山峦重叠，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优美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气候非常适合毛竹的生长。山上竹葱林茂，郁郁葱葱，阴翳的枝叶下蕴藏着数不胜数的山林珍品。从春笋到冬笋，随着岁时交替，节律变化，在竹林的间隙，丰饶的土地孕育出此地独有的乐安竹笋。乐安竹笋外形完整，呈金字塔状，多为空心，大小均匀，色泽自然，口感鲜嫩，清脆爽口，营养丰富，其蛋白质、粗纤维、维生素、总糖含量高，并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0: 继续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纸片笋就是我们的春笋啊，现货快没了，大家只有最后的2套，所以要买这个纸片笋呢，我看商摊都不止，赶紧看谁下手快吧。那今天如果说是卖完之后，因为快没了嘛，
1: 对，
0: 开通少量的预约名额，刚才跟我们的供应商也是说过了，没想到大家那么受欢迎。
1: 对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预约也要预约，因为我们以前啊，你在就是东方购物，你可能200多，你买的笋肯定是达不到有机，而且你肯定也没有中华老字号这么好的一个品牌。
0: 我们很少有单独卖笋的，
1: 对对对，
0: 对吧？要不就是做好的这种成品的有机笋，
1: 而且这种
0: 没有有机，
1: 对，有这种地理标识的，什么乐安竹笋，又有这个单独地标的，我都没有见过。这真的是道地产区非常优质的产品。关键是啊，自己为什么愿意花巨款，应该花大价钱去买、去剥、去切、去损耗，就是因为怕吃到防腐剂、添加剂。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您做起来特别方便，吃到的只有笋尖，不用承担损耗，而且你也不用承担漂白剂、防腐剂、添加剂的风险。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竹笋和水，没有别的东西。
0: 是的，而且呢都是选择了笋尖的部分，就大家在吃笋的时候，我觉得笋有鲜味。但是关键是啊，笋的最好吃的那个嫩口，除了它的鲜味之外呢，还有它那个笋尖那种嫩口的嫩啊，鲜嫩口感。目前好像我们的纸片笋现货没有了。现货没有了，所以今天预约也是值得哈，预约也是值得，150块钱带回去10整包，每一袋的净含量呢是300克，固形物含量是大约等于80%的，
1: 有80有90，
0: 哎，对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来放心的选购。除此之外，保证是什么？保证是新鲜皮笋，
1: 没错，
0: 就当季的，刚刚春天。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人亚。今天天气终于放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做一件事情，是干嘛？赶紧洗洗涮涮，对不对？难得的好天气啊！那今天呢，咱们的艾斯乐的香氛的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给到大家，每一盒呢，我们全部升级到30颗，观众朋友们，30颗的洗衣凝珠，而且关键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直播了啊！因为天气越来越炎热，您洗衣服的用量也是会越来越多的啊，抓紧时间来订购了。节目现场的也请到老朋友陈曦，你好。
1: 好的，谢谢任燕，所有朋友大家好啊。但很多朋友在说啊，家里面洗衣服可能说各种各样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又得要洗衣液，还得要柔顺剂，还得要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除螨呐、抑菌的各种各样的产品。首先花钱不说，还占地方。
0: 对，
1: 但是今天有了我们这个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就小小一颗，这些东西咱们通通都不需要了啊。
0: 是的啊，咱们赶紧来看一下今天产品的构成和方案。一开场人也告诉大家了，618当天。今天咱们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没有直播的，
1: 是
0: 那今天就已经给到大家618的一个促销的方案，6盒装基础之上特别加赠到第7盒，观众朋友们，第7盒带回去，每一盒呢现在变成了30粒，之前是20粒，咱们现在呢升级到30粒，又把这个我们的分量给加大了，给观众朋友们7盒装带回去，同时额外还开放了一盒，里边有10颗的免费试用，观众朋友们，1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啊，现在夏季天热之后呢，我刚才还在跟晨曦说，我说我今天早上啊一开始啊，早上一看放晴了，赶紧洗所有的床单被罩，包括小孩子的衣服今天晾了好多啊，而且呢这个真的用起来好用，因为为什么呢，一颗就可以了。
1: 是，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咱们今天原产国来自于日本。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啊，咱们的成分里边有2样要值得您的关注，一个是银离子，
1: 对吧、
0: 衣物更加的柔顺，同时还有一个是无磷饮水软化剂，对不对？饮水软化剂
1: 是
0: 使我们的衣服呢洗出来更加的柔软，
1: 柔软蓬松。
0: 而且呢它还有抑菌和除螨2个字眼全部都打在上边啊。
1: 对，
0: 咱们每一罐全部都是日本进口过来。
1: 是，
0: 我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腔体的颜色，这个颜色粉粉嫩嫩的，非常好看。
1: 没错，
0: 一共是5个腔体给到大家。
1: 对的啊，但是5个腔体的话呢，它代表了7效合一，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有柔顺，有洗涤。所以说有了我们今天艾斯乐的这一颗洗衣凝珠啊，你家里面所有的一些清洁工具不需要再买了，
0: 是
1: 每次洗衣服就放上一颗，放到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
0: 对，
1: 手洗机洗都可以啊。
0: 是的啊，建议的啊，在这个盒身背面也写到了，5公斤以下，也就是10斤左右的衣服，在以下的话啊，就用这
1: 一颗
0: 其实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洗得干不干净呢，我们请现场的晨曦给大家做实验看看哈。
1: 来啊，因为现在的话呢，大家洗涤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啊，
0: 对，
1: 我现场的话呢直接给大家做实验。这个拿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然后我往上面撒上很多的一些污渍啊，例如说像这样的一个果汁啊，还有酱油的一些油渍啊，也撒在上面。还有什么的话呢，就是这种钢笔水渍，你看我也撒上去啊，
0: 小孩子写作业不小心滴上去了。
1: 家里面夏季啊，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比较的多的，
0: 对，
1: 然后我再这个红心火龙果也全部都涂撒上去。如果您说我的衣服变成这个样子的，很头疼的。但是今天各位朋友您看一下，就这1小颗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而且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入浴水啊，它既溶解，看到没有，就放在水里面，我稍微的搅拌2下就全部溶解开来了。
0: 是，
1: 整件的衣服啊，刚才这么脏的，我直接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
0: 对，
1: 搓一搓，洗一洗，它对于油渍污渍的瓦解能力是特别特别的强的，
0: 对，
1: 活性物含量也非常的高。
0: 是，
1: 而且您看我的双手不用带任何的一些保护措施，比较的温和，不伤手啊。
0: 对，
1: 稍微揉搓一会儿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您家里面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也建议大家稍微多浸泡一会儿，
0: 对，
1: 揉搓一下，达到更好的洗涤效果。
0: 您是
1: 看一下整件衣服，彩色的地方咱们很鲜艳，
0: 对，
1: 上面这种白色的地方也非常的洁白，
0: 是
1: 它不染色不串色啊，整件衣服360度咱们都能洗得非常的彻底啊。
0: 是的啊，电话线已经全线报线了，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阿姨今天跟我有同感的，天热赶紧洗衣服，而且呢以后热起来每天几乎都要洗，因为都要出汗嘛，对不对？咱们今天的价格组合构成的7盒装带回去，同时开放了1小盒，这是另外一盒啊，
1: 对，
0: 里边有10颗，哎，你免费拿去用，
1: 对，
0: 这10颗你用完了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
1: 对不对？
0: 所以啊，我们就说变相其实给大家也是这个我们的使用的成本也是增加了啊。
1: 对，
0: 当然你说整套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如果说我哪怕每天都洗衣服，我特别勤快，特别爱干净的啊，咱们整套组合可以使用7个半月。
1: 所以说你想想，你的成本才花到了199元，
0: 是，
1: 今天又有积分，又有自动订购，618大促就在今天啊。
0: 是的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今天全新升级款的进口的从日本进口过来的。 艾斯乐的洗衣凝珠。我们今天六幺八大促给到大家了，抓紧时间打电话800-708-800，手机0115111-9900。
2: 男人的臭袜子，孩子的脏校服，家里的大床单，容易沾灰的毛绒玩具，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放多少？告别瓶瓶罐罐，让洗衣变轻松。日本原装进口艾斯乐洗衣凝珠，全新升级，独特五仓设计，时效合一，洗净、柔顺、抑菌、除螨、香氛，抑菌率高达99%，洗衣同时更加呵护衣物。此刻订购仅需199元带回7盒，并加送1盒共10颗，免费试用，不满意全额退款。精准用量，轻松洗衣，爱思乐。
3: 打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老烦的。
4: 阿拉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搿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搭出来的。
5: 洗衣加了勿大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的。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烹开来。搿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3: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啊！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搿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5: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的，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好，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电话线已经全线报线，因为今天呢是全新升级款的艾斯乐的香氛洗衣凝珠给到大家。我们今天呢每一盒呢升级为30颗，30粒，对吧？你想你一天用1粒的话，就这一盒你都可以用1个月的量，对不对？
1: 哎，对。
0: 因为接下来的这个黄梅雨季出梅之后呢，你想想看啊，咱们的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三伏天，你说天天肯定要洗，包括床单被罩洗的频率要比秋冬季节肯定要高一些，
1: 对
0: 吧？然后呢，家里边呢有时候呢，像男士，包括还有我妈妈，他们都是不大愿意用那个什么，比如说还有什么香氛剂呀、柔顺剂呀，
1: 是，
0: 他说要放一大堆。你往洗衣机里的哪个墙体放，他有时候都搞不清楚。
1: 对，
0: 哎，就这一颗，你直接丢进去，
1: 对，
0: 解决所有的烦恼。
1: 没错啊，而且不仅洗得干净，您看一下这种白 T 恤，我们男士的白衬衫，洗完之后特别的洁白。
0: 是，
1: 而且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染色了，白色、彩色放一起，我不敢一起洗呀、没关系的。
0: 哎，
1: 咱们有到一个固色和防串色的一个效果。
0: 是，
1: 同时还有什么？还有高效的抑菌，
0: 对，
1: 高效的除螨。所以说，咱们看得见的污渍，咱们洗得干净；看不见的细菌和螨虫，我也帮您做到一个解决了，而且洗完有种淡淡的清香的一个味道啊，
0: 这个香味啊就是淡淡的悠悠的那种味道啊，所有人都能接受，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买这些洗涤产品啊不便宜的，
1: 是倒多一点少一点你也搞不清。像平时我妈妈在家里面，哎呦，这个放没放啊都搞不清。
0: 是，
1: 今天不需要担心了，所有的衣服扔到洗衣机就扔一颗我们的艾斯乐洗衣凝珠就可以了。您看一下，它是有5个腔体的，有7种功效，全部都有，
0: 对，
1: 包括有抑菌呐、有除螨呐、有洗涤、有柔顺。
0: 对，
1: 而且今天我们是加量不加价，今天整套组合，咱们说的嘛，每天洗都能用7个多月呀。
0: 是的啊，而且呢，今天还开放了一盒免费试用，这一盒里边有10颗呢，观众朋友们，你洗10次衣物总该知道它好用不好用，
1: 没错，
0: 对不对？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那位采访的阿姨啊，拿的是咱们
1: 原来的
0: 艾斯乐老板的啊，原来的老板的一盒里头20颗，咱现在呢给大家升级到30颗了啊。构成呢很多顾客在问，咱们今天呢618大促方案给到大家啊，6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7盒，光这7盒下来一共是210粒了。
1: 对呀、
0: 你就是天天洗，你就得都洗7个月呢，
1: 7个月，
0: 对不对？
1: 是，
0: 额外呢还加赠了一盒咱们的这个10颗装的试用啊，这是。 14你洗完了觉得好，剩下7盒咱留下来，但凡你觉得不好没关系，咱们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晨曦在说啊，我说哎呦别小看这小小的一粒啊，
1: 是
0: 外边有一些你网上买的便宜的可能给您做一个1枪2枪的，
1: 对，
0: 枪体呢咱们今天一共是有5枪，而且关键您看到它这个上面的一个用量啊，写的在这儿，衣物的量小于5公斤，也就是10斤，直接使用1颗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吧？你看高端衣物洗护定制，多腔多效一站式的清洁，
1: 对，
0: 还有植萃酵素精华，有效的抑菌除螨，
1: 嗯，
0: 柔润亲肤，没有刺激，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每一盒啊，全部都是从日本进口过来，包括它的保质期，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1: 没错。所以说大家买下来的话呢，你就放心来用就好了，
0: 哎，
1: 包括跟父母跟子女去分享一下都不错啊。
0: 是的啊，那我们现场呢，请西西再给大家洗一次好吗？
1: 来，我们刚才的话呢，洗的是一件宝宝的衣物啊。今天我们对于高档衣物，甚至连你家里面的丝巾，我们也能做到洗涤啊。
0: 哦，
1: 因为现在的话呢，可能有很多太太出门的话呢，会佩戴一些丝巾啊，拍拍照呀。今天但是不小心和姐妹去喝个下午茶，
0: 哎呦，
1: 咖啡饮料洒上去了。
0: 对，
1: 吃个饭不小心这个污渍油渍洒上去了。这个东西平时都是很头疼的。哎呀，我连墨水也洒上去啊。还有什么？就是吃水果之后不小心这个红红的红心火龙果
0: 溅上去了。
1: 这么脏了，你说我这个丝巾多心疼啊，买回来都不便宜啊。今天咱们直接用上1颗我们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您记住啊，就放在水里面就可以了，它遇水能够自己的融化掉啊。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时间有限，所以说我就快速把它给弄溶解掉。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丝巾啊放进来搓一搓，您会发现平时我们家里面像什么丝巾啊，或者你秋冬季的一些羊绒的一些东西啊，可能平时要出去做到一个洗涤，
0: 对，
1: 但是今天有了好的洗涤产品，您就不需要担心了。咱们在家里面啊，不仅洗得干净，还能对这些材质起到一个很好的呵护作用啊。然后整个丝巾我洗完之后，给所有的朋友来展示一下啊。来，刚才上面不是撒了有油渍吗？还有各种的污渍，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些这水果，
0: 对，
1: 你看。整个丝巾非常的干净啊，而且我抖一抖，你看垂坠感非常的好，因为它有一个无磷的硬水软化，所以说洗完的这种丝巾啊或者羊绒制品啊，它不会非常的生硬啊，或者很硬的那种感觉，很粗糙，不会的啊。
0: 而且呢，我们让大家呢买的安心的时候呢，我们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首先第一个抑菌率啊，您看有这几种菌，它的大于99.9%，很高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除螨率，对吧？家里面小孩啊、老人啊，皮肤比较娇嫩的，咱们的除螨率也达到了99.9%。第二个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您看到晨曦刚才都是直接上手，
1: 对
0: 吧？因为它今天不含荧光增白剂，所以呢，接触到您皮肤当中呢，咱们洗的安心，用的放心啊。
1: 对，
0: 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618特惠的一个方案啊，7盒装带给您，因为呢，今天还有额外加赠了第7盒，每一盒里头呢全部是30粒，你想想看。就光这7盒，你得天天洗的话，用7个月，对吧？好，接下来我们还有开放了1盒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一盒里头呢是10颗装，虽然是10颗，你还能洗10次衣物呢。
1: 没错，
0: 对对，
1: 所以说这10颗，哪怕你用完了觉得不满意，没关系的，剩下7颗啊，7盒您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0: 对，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喜欢这种洗衣服，或者说喜欢爱干净，
1: 是
0: 家里边的这个床单被罩呀，或者各种衣物呀，经常要清洗的。
1: 对，
0: 这套组合才花了100多块钱，能用7个多月呢，
1: 对的，
0: 性价比真的很高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115-111-9900。
3: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5: 放松
3: 老烦的。
4: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得还是比较麻烦。我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5: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烫开了。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3: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了以后一用，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两呢就也不要搞搿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5: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虽然说咱们现在洗衣服啊都是由洗衣机在洗，但是呢，如果洗不干净，你经常会为这些事情所头疼，对吧？
1: 对，
0: 你家里头的瓶瓶罐罐也买的比较的多，像我们家之前的啊，没用这个洗衣凝珠之前，就是真的买一次要买，比如说消毒剂，男士的袜子是不是要洗的？
1: 要。
0: 包括呢，还有什么强效的这种除效的这种脏的东西，
1: 抑菌的，什么消毒的，这个都得买，
0: 都得买。然后呢，柔顺剂要买，包括呢，有时候女士的衣物上面喜欢带一些那种香水味的、
1: 香香的
0: 这种香氛。留香的也要买，
1: 是
0: 好了，七七八八买一堆。每一次啊，有时候交代给家里面的老人去洗的时候，他们搞不清楚这些是怎么用的。
1: 对，
0: 包括有时候家里面的男士啊，像我老公有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腔体全部都倒反了。
1: 对，
0: 他也不知道，他说你这弄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该倒多少量。有时候一大盖那个瓶盖就全倒进去了。
1: 是，
0: 那个衣物有时候穿在身上还觉得有时候会皮肤痒，对吧？所以我们说啊，有这些类似的问题的时候，
1: 对，
0: 咱们今天艾斯乐的香氛洗衣凝珠一颗解决问题。
1: 没错啊，所以说你要知道啊，这一颗的话呢，你看到没有，它不是说只有一种的颜色，它是有五个腔体的啊。
0: 是
1: 五个腔体代表了什么？它是有七种功效的。
0: 对，
1: 首先洗涤、柔顺、护色，还能帮你做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而且无论您在家里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0: 对，
1: 白色特别的洁白，彩色还特别的艳丽。
0: 是，
1: 关键咱们化繁为简呀。平时把衣服扔到洗衣机里面，就扔上一小颗就解决了。
0: 是啊，因为晨曦说到一个关键点了啊，咱们直接投入到洗衣机里边就可以了，不要放进那个放料盒里头。
1: 对，
0: 也不需要剪开，也不需要撕开用。
1: 不需要，
0: 朋友们，咱们呢是全新水溶性的包膜。然后呢，遇水就融化了，不会粘附在您的衣物上边的哈。
1: 所以说你的脏衣服扔进去之后，你就把这个凝珠也同样扔到你那个脏衣服里面去就可以了，就很简单啊。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的全套组合买回去啊，家里边可以用七个多月呢。
1: 对，
0: 你想想看，才花了100多块钱，性价比今天全部都给大家拉满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相信您今天看一看，天气这么好，家家户户可能都在洗床单被罩洗衣服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呢，咱们把这个洗衣的东西呢囤一囤，因为呢，难得遇见咱们618大促啊，给到大家这样一个优惠的方案，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亮15111-9900。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反复再说了，今天是一个全新升级款，
1: 是
0: 每一盒全部都从日本进口过来的。观众朋友看到啊，我们再把盒身信息和您再来重复一下。第一个原产国来自于日本，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一旦售罄的话，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啊？
1: 是
0: 有现货，抓紧抢现货。而且呢，您看咱们升级完之后呢，每一盒全部都到30颗了，所以这一盒您可以用一个月的量，对吧？
1: 对，
0: 包括您看它啊，衣物量小。小于5公斤的话，就使用一颗凝珠就好了。
1: 对，
0: 而且呢，您看取这个洗衣凝珠，直接丢入洗衣机的缸体之中使用，就可以，不需要把它什么剪开、撕开之类的。而且呢，我让观众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腔体啊，
1: 好，
0: 五腔合一。
1: 对，
0: 我们没有说什么便宜了，只给你一腔、两腔单腔体的那种啊，
1: 是，
0: 咱们是七效合一给到大家。
1: 所以说光这一颗里面有香氛、有护色、有抑菌、有除螨、有柔顺、有洗涤，还有无磷的硬水软化。所以说你对于衣物的所有的需求，你就扔上这一颗就可以帮您解决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再拿一件宝宝的衣物来洗。我相信家里有这种小婴儿、小 baby 的话，每天你给他洗个4-5件不成问题的。
1: 那是的，这个是家里面常干的活儿。
0: 哎，
1: 你看饮料撒上去，吃的饭呐、酱油撒上去，
0: 对，
1: 哎呦，不小心的是各种钢笔水渍呀、画笔字啊，全部撒上去之后啊，还有什么吃的水果邋里邋遢的，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那你说我这个衣服怎么办呢？特别难做清洁。
0: 对，
1: 今天的话呢，就放上这么一颗啊，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的艾斯乐的洗衣凝珠啊。您在家里面的话呢，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它会自动遇水，会慢慢溶解掉。
0: 对，
1: 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我稍微破坏性啊，把它直接给它拧开就行了啊。
0: 对，
1: 您看直接拧完了之后的话呢，它里面全部都溶解开来了。
0: 对，
1: 整件衣服这么的脏，我放进去来搓一搓，洗一洗。
0: 对，
1: 因为它里面的整个活性物含量是比较高的，它能够快速针对于一些油渍啊、污渍啊、各种的这种饮料渍都能做到一个去除和洗涤啊。
0: 是的，如果是成年污渍的话，咱们建议大家浸泡时间久一些，包括温度高一点。
1: 对，
0: 因为我们现场是做直播，所以时间有限，给大家观看一下啊。
1: 好，来给您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是不是洗得非常的干净啊？
0: 哎，
1: 彩色地方非常的这个艳丽啊。
0: 对，
1: 白色地方的话呢，也没有出现什么染色情况。正面反面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360度哦，都是很干净的啊。
0: 是的，
1: 这个只是我们看得见的污渍洗得干净，看不见的一些细菌，
0: 对，
1: 我们今天也能做到一个去除啊。
0: 是的啊，我们把检测报告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对，
0: 首先第一个我们。 们说到了除螨率是大于99.9%，您看到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抑菌率啊，这几种菌群全都给您标注清楚了，大于99.9%。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咱们呢是不含荧光增白剂的，所以您放心。有时候万一是手洗呀，包括宝宝的衣物呀，您都会担心，万一要是添加这个荧光增白剂，对皮肤不好嘛，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六盒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七盒，一共是210粒，
1: 对，
0: 还没有结束啊，这210粒还没结束，我们还有免费试用给到大家。
1: 没错啊，这一盒的话呢有10粒装，您回去啊就先把这一盒免费试用拿出来先体验一下，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打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5: 放松
3: 老烦的。
4: 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的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5: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4: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3: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阿拉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也可以了。
4: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勿要搞搿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粉、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5: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伊拎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4: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的103组了，刚才还有150组的现货呢。您现在画面看的这是咱们的老款的产品，
1: 对，
0: 咱们今天呢是做到了全新
1: 升级
0: 一盒呢全部升级到30颗给到大家，
1: 对，
0: 而且我们刚才还开玩笑说，我们说现在的整个的这个腔体的颜色配得还更好看了，
1: 没错啊，就非常的清新啊，淡雅的那种感觉，而且洗完衣服有一种淡淡的清香，不是那种很刺鼻的味道啊，而且的话呢，今天咱们这一小颗，因为它腔体多嘛，
0: 对，
1: 也是很全的，无论有洗涤呀、柔顺呐、香氛呐、包括我们的抑菌、包括除螨这些功能也全部都有，
0: 是，
1: 所以说不像以往啊，左一瓶右一瓶要去超市买很多很多，
0: 对，
1: 关键用量你自己也把控不了，今天每次洗衣服就放一颗放在洗衣机里面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你看像这两天好不容易天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说，哎呦，我家里头这洗衣机估计从早上到中午就一直没消停的，
1: 对
0: 吧？一直在运转，因为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小区外头整个晾衣服的特别特别的多。对不对？大家难得的好天气啊，
1: 对，
0: 所以你想啊，出霉之后，如果到七月头上开始出霉之后呢，您天天洗是不是这个洗的频率更高了？
1: 对，
0: 对吧？家里边孩子爱出汗的，包括男士的衬衫，基本上呢，你每天可能都要洗。这瓶瓶罐罐你洗啊，真的有时候其实挺费钱的，而且呢特别占地方。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啊，可以洗多少呢？
1: 5公斤
0: 哦，10斤以内，
1: 10斤衣物，对吧？你用这一颗就可以了，所以说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对，
1: 它不像你以前买的很多一些小克重的一些洗衣凝珠，可能每次要放个2颗3颗，成本还是很高的。今天我们就用上它，而且你看，不管是白色的衣服也好呀，
0: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一些高档的，像一些什么丝巾啊，包括你秋冬季节的一些羊毛羊绒啊，这些我也可以拿它来做到洗涤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呢是618大促的方案给到大家的啊，7盒装带回去一共有210颗，额外还加赠了一盒，里边是有10颗装的免费试用。观众朋友，咱就是占个便宜，薅个羊毛，我去洗10次行不行？对不对？你试试看嘛，家里边洗衣物的这些生活必备品，你总是要买的嘛，
1: 确实，
0: 何不趁着它划算的时候呢？对吧？今天洗一次衣物算下来才是8毛钱左右啊，抓紧时间，咱们的试用名额也全线告急，只有70组了啊，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生产的批次呢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2151-111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用名额不多了啊，因为今天一旦售罄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开预约名额。咱们每一盒全部都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又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关键它还是升级款给到大家，
1: 对，
0: 味道更好闻，然后我们说连那个腔体的颜色配色都更好看，
1: 是，
0: 对吧？赏心悦目的，所以您别看我跟陈曦有时候我说我俩是个颜值派的，真的，买回去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洗衣凝珠，我就觉得要好看，味道要好闻，对不对？
2: 没错没错，哎，
0: 直播现货仅剩最后60组了，意味着只有60个试用名额，
2: 对的啊，因为它每一盒的话呢，都是从日本那边进口过来的。不瞒大家说，我们艾斯乐洗衣凝珠大概已经差不多有2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过我们东方购物了啊，所以因为进口的周期会比较长一些。那这次的话呢，我们又属于一个加量不加价的一个这个效果嘛。
0: 对，
2: 以前的话呢，大概整套组合只有100来颗，现在我们有到200多颗了。
0: 对啊，
2: 所以说你每天都洗，每天用一颗，你都能用7个多月的时间，就是性价比更加之高了。
0: 对，
2: 而且的话呢，腔体还是5腔7效合一的，功能性还是一点没少啊。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像家里边的男士有时候不讲究啊，你看什么袜子内裤乱七八糟衣物啊，全都扔进去洗，对吧？你肯定要给它倒一些什么消毒液呀，
2: 对，
0: 柔顺剂、洗涤剂、各种的什么香氛剂，对吧？咱讲究一些的上海的阿姨都是这样做的。但是我跟你说，真的很麻烦。如果你要男士自己去洗啊，他有时候呢，说实话骂骂咧咧的
2: 啊，对，
0: 对吧？家里头会觉得说，哎呦，怎么这么麻烦，洗个衣物嘛，对不对？但今天这一颗凝珠，你就让它丢进去，衣物多少，反正10斤以内的，咱就用这一颗就可以了，
2: 就够了啊。而且呢，平时的话，哪怕你说我这个不要用洗衣机洗，咱手洗也是可以的呀，对吧？你就放在一个小水盆里面，它一会儿啊，遇水就自己融化开来了。
0: 对，
2: 你搓一搓，揉一揉，去污效果特别的好，而且因为它里面活性物含量高嘛，
0: 是。
2: 所以说今天这个洗凝珠，我觉得对于每个家庭来说，现在都是一个必备。像我妈妈之前还没有用的时候还不知道，用完之后觉得太方便了，爱上它了，已经不用其他产品了。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的试用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抓紧时间扫码来订购了。
3: 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4: 洗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啊。
3: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搿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5: 后头自从迭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加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3: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两呢就也勿要搞搿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4: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3: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的。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这个好产品今天引起大家的共鸣了，因为为什么今天呢？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阿姨都在说：“哎呦，我今天洗了一整天的，好多衣物洗得干干净净的啊！”用上咱们艾斯乐真的是加倍了。而且呢，今天是全新升级款给到大家，每一盒里边呢是30颗，观众朋友们。转到盒身背面呢，让您再看一些信息啊。原产国来自于日本，所以呢，咱们今天真的有现货，抓紧抢现货。第二个是什么呢？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啊。衣物量小于5公斤，10斤以内，你用这一颗其实就可以了。而且呢，取了咱们的洗衣凝珠，你直接丢进洗衣机的这个缸体之中使用就行。
2: 对，
0: 不需要说把它什么剪开呀、什么撕开之类的。而且您看啊，高端衣物洗护定制，多腔多效，一站式的清洁。而且呢，洗衣物呢，您会发现呢，它有效除抑菌、除螨，亲肤柔顺，没有刺激啊。关键呢，咱们的生产的批次也。和您再说一下啊，今年的新鲜批次，您别担心说，哎呦，我一次买回去这么多，3年的保质期呢？
2: 没错，
0: 您别说这用3年了，基本上多半年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啊。所以说今天正好有活动，又是因为我们618大促嘛，其实很多朋友也可以订购2组也可以，家里留一组给爸爸妈妈或者子女分一分，也是很快的啊。
0: 备货只剩最后30组了，现场我们最后一次请陈曦给大家来再挑战一下白色衣物，好吗？
2: 白色衣物，因为到了夏天，大家穿这种浅色衣服比较多嘛，比较清爽凉快一点啊。
0: 是，
2: 但是像这种白色衣服更加容易，哎呀。 呀，脏了之后就不好清洁了。
0: 对，
2: 各种的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撒上去啊。
0: 嗯，
2: 还有各种的墨水渍，你看我直接撒上去。
0: 还真是啊，有时候穿深色衣物不容易染色，
2: 对，
0: 但穿白的铁定定律，你肯定要见一点油点什么的。
2: 对，弄上去之后，咱们平时就可头疼了，不好洗。但是今天你看，用上我们的日本原装进口的爱思乐的洗衣凝珠哦，
0: 好，
2: 直接放在水里面啊，稍微的搅拌一下，它这个是很快速就溶解掉的啊。
0: 对，
2: 所以说咱不用担心说，哎呀，像以前买那些劣质的这种洗衣凝珠，可能洗完了好像都没溶解掉。
0: 对，
2: 这么脏的衣服我放进去，稍微搓一搓啊。
0: 嗯，
2: 因为我们现场的话呢，用的是一些新鲜的污渍。如果您说我家里面有一些污渍啊，比较陈年了，
0: 对，
2: 在衣服上停留时间久了，那你稍微浸泡一会儿，然后再搓一搓，也能达到一个不一样的洗涤效果啊。
0: 嗯，
2: 我稍微搓这么一会儿会儿，我差不多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0: 好，
2: 先拧一拧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白色衣服啊，如果说咱没有洗干净的话呢，蛮尴尬的，那个污渍就很容易显现出来啊。
0: 是，
2: 给您看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干干净净的？
0: 对，
2: 刚才咱的那个酱油油渍啊，污渍的，
0: 我们再看看
2: 背面，
0: 对吧？
2: 来，
0: 哎，是不是
2: 正正反反都给大家检验过了，
0: 对
2: 吧？很干净的啊。
0: 所以这就说了啊，咱们今天呢，真的一个小小的这个洗衣凝珠，真的解决很多洗衣的麻烦。但关键咱们的直播的现货不多了，
2: 对，
0: 因为呢，今天您看到了，一共是七盒带回去，
2: 是
0: 每一盒里头是
2: 30颗，
0: 210颗呢，你可以洗，哪怕一天洗一次，你都可以用到7个月的量，还有。今天这个免费试用啊，这一小盒里头是10颗，对吧？
2: 对，哎，10颗，您先回去先把这一小盒的10颗，你可以先用一用，先体验体验嘛。
0: 是，
2: 您觉得合适了，您剩下再留下来；如果觉得不合适，剩下7盒，您退给我们就可以啊。
0: 所以呢，试用的名额只剩最后的20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吧，800-708-800，手机联络15111-9900。
5: 洗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4: 放多
5: 老
4: 烦
5: 的。
3: 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倒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出来的。
4: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3: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蓬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5: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阁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就可以了。
3: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量呢就也不要搞个介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4: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3: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每一盒全部都是从日本进口过来，而且呢，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升级款。刚才您画面当中呢看到的是咱们的老款，
2: 老款。
0: 哎，今天我刚才还跟晨曦在说，我说新款颜色更好看，味道也更好闻。
2: 对，
0: 关键呢，我们的每一盒里边的颗数也更多了，
2: 没错啊。
0: 对吧，你看一共有30粒呢。
2: 对呀，
0: 对不对？
2: 你想想，你就算每天洗一次衣服，我用上一粒的话，我这一盒我就能用1个月。
0: 哎，
2: 今天咱们是7大盒，等于说是7个月，
0: 是
2: 再送你一种一小盒的试用装，相当于是7个多月的使用量了。
0: 是，
2: 而且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说颗数多，关键是它洗得干净啊。
0: 对，
2: 无论是你白色的衣服也好，彩色的衣服，包括你下面要洗一些床单呐、套件啊，这些都可以的。关键你看，红心火龙果，各种的污渍、油渍，我们都敢于给您做实验。
0: 是，
2: 您拿回家，反正有一盒，你也可以试验试验嘛。
0: 嗯，
2: 我们说的再好，不如您自己亲身体验。
0: 对，
2: 您觉得合适，您再留下来；反正不合适，没关系，您可以反悔的。剩下7盒，您退给我们就可以啊。
0: 是的啊，今天咱们这个产品卖爆了，因为为什么？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阿姨有共鸣，因为今天呢天气 好，对吧？
2: 对，
0: 终于十来天有一天晴天了，赶紧洗家里面的床单、被套、衣物这些，包括还有袜子之类的很多的东西，对吧？晓晒了有很多，您就像画面当中瓶瓶罐罐家里面买了不少，
2: 对，
0: 又占地方，每次又麻烦，对吧？有时候洗不干净的话，有残留的话，您穿在身上的衣物还有时候容易发痒发红，
2: 对不对？
0: 所以咱们就说了啊，今天这小小的一颗，10斤以内的衣物就放这一颗就 可以了。
2: 对，
0: 但是名额即将要售罄了，
2: 没错啊。而且的话呢，不知道还能不能给大家追加备货，因为首先每一盒都是来自于日本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
2: 所以说这个周期会比较长。所以说如果一会儿我们订完了没有预约，大家也请见谅一下啊。
0: 对，
2: 因为每一盒每一克都是从日本过来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呢，关键呢，咱们今天整套组合呢，基本上用7个多月的量没有问题，日期也是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还有3年的时间，
2: 是
0: 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0015-111-9900。
5: 衣裳啊，洗衣液啊，柔软剂啊，还有这个叫消毒液啊，
4: 防毒
3: 老烦的。那老早人打洗衣粉，现在用这个叫洗衣液了，但是呢，觉着还是比较麻烦，因为洗衣液呢，到辰光呢，会得有点哒哒哒哒出来的。
4: 洗衣加了不拉够的时候呢，就打了不清爽了。加了太多呢，泡沫又太多，辰光又老长了。
3: 打好之后呢，还要用个消毒液，还要用个柔软剂，把个毛巾了再烫开来。那流程呢还是比较麻烦的。
5: 后头自从这个出来了呢，能看到了阁了买的，买了以后一用，哎，老方便老方便，倒一只进去又可以了。
3: 现在呢接触了搿只新的物事，哎呦，觉着用起来老适宜，一呢用的量又少。两呢就也不要搞个噶许多流程了，又包含了香氛、清洁，还有消毒为一体，把它带来交关方便。
4: 自从用了搿以后呢，就老放心了，把一粒进去10公斤之内，轻轻松松出来，
3: 体积小，摆辣屋里向也勿占地方，搿物事老好。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所有的直播现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每一盒全部都是从日本进口过来，而且呢，我们今天是一个全新升级款。刚才您画面当中呢看到的是咱们的老款。
2: 老款。
0: 哎，今天我刚才还跟晨曦在说，我说新款颜色更好看，味道也更好闻。
2: 对。
0: 关键呢，我们的每一盒里边的克数也更多了，
2: 没错啊，
0: 对吧？你看，一共有30粒呢。
2: 对呀、
0: 啊，
2: 你想想，你就算每天洗一次衣服，我用上一粒的话，我这一盒我就能用一个月。
0: 哎。
2: 今天咱们是7大盒，等于说是7个月。
0: 是。
2: 再送你一种一小盒的试用装，相当于是7个多月的使用量了。
0: 是，
2: 而且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不仅说颗数多，关键是它洗得干净啊。
0: 对，
2: 无论是你白色的衣服也好，彩色的衣服，包括你下面要洗一些床单呐、套件啊，这些都可以的。关键你看红心火龙果，各种的污渍油渍，我们都敢于给您做实验。
0: 是，
2: 您拿回家反正有一盒，你也可以试验试验嘛。我们说的再好，不如你自己亲身体验，每一颗都是从日本过来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呢，关键呢，咱们今天整套组合呢，基本上用7个多月的量没有问题，日期也是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还有3年的时间，
2: 是
0: 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0015-111-9900。虽然说咱们现在洗衣服啊都是由洗衣机在洗，但是呢，如果洗不干净，你经常会为这些事情所头疼，对吧？
2: 对，
0: 你家里头的瓶瓶罐罐也买的比较的多，像我们家之前的啊，没用这个洗衣凝珠之前，就是真的买一次要买，比如说消毒剂，男士的袜子是不是要洗的？
2: 要。
0: 包括呢，还有什么强效的这种除效的这种脏的东西，
2: 抑菌的，什么消毒的，这个都得买，
0: 都得买。然后呢，柔顺剂要买，包括呢，有时候女士的衣物上面喜欢带一些那种香水味的、
2: 香香的
0: 这种香氛。留香的也要买，
2: 是
0: 好了，七七八八买一堆。每一次啊，有时候交代给家里边的老人去洗的时候，他们搞不清楚这些是怎么用的。
2: 对，
0: 包括有时候家里边的男士啊，像我老公有一次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腔体全部都倒反了。
2: 啊，对，
0: 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00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中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很多的一些老年观众，因为您年岁上去之后呢，包括您整个一个牙齿的一个咀嚼功能，包括这个胃的功能都在不断的退化。但是呢，这个就会比较大的影响，比如说你食物的摄入的这个多样性呀，受到这个营养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觉得，尤其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呢，我们老年观众还是要注意啊，你通过比较好的、比较简单的方法，依然能够让大家受到很多好的营养，然后呢，也帮自己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调理。那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帮你准备了一样好东西啊，神象大品牌的人参的猴头菇米糊，吃起来呢特别的方便，它里面富含到了十大非常好的东西啊，尤其里面是含有到长白山的人参，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谷物呀，一些对于我们当下比如说调理脾胃啊特别好的东西啊，帮你集合到了一块儿。而且我们今天价格尤其的划算，大小两个组合供你来选择，包括现在家里面自己吃，或者你要农历新年作为礼物送给身边的亲戚长辈也是可以的。我们的午间档直播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前段时间啊，营养学会开会，就是专门已经开始在规划我们80岁以上的人群如何达到一个健康状态。嗯，那在这个时候，他们专门总结了我们60岁之后身体会有哪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牙口开始退化了，我们的吞咽功能经常会呛，然后呢到了那个胃里面经常觉得食物蹲在那里好像没有那么好的运化能力了，然后到了肠道里面它可能待的时间更久，会增加我们的负担。所以这一些情况再加上我们整个气机下降，人总觉得没精神。所以我们现在为很多60岁以上的人群在度身定制一些特别好的调养食物。那么这些食物它既要满足我们每天能量和营养的需求，还要考虑我们这些退化的因素，您在补充的同时还能让自己的气机得到一个好的调节。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参猴头菇米糊，您从这个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得到，既有帮我们气机进行调节的，又考虑到我们自身功能在慢慢下降可能带来的问题，所以这样的食物我们每天吃一点，一方面是减少身体一些负担，另一方面是让我们身体的这个运行的机器能够持续更长久的为我们工作。
0: 是这方面的需求我们很多的老年观众还是比较注重的，所以今天这么好的产品正好在午间档带给大家。咱们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就是7大包，因为我们这个每一包是有到30克，它这个量呢是特别特别足的。你别看这一包啊，这一包当中总共富含到了10种特别好的原料。首先咱们里面是有到长白山的人参在当中的，而且我们这一包当中能够把这个人参的量跟大家说清楚哦，一包里面添加的人参的量就有到有1.5克左右。
1: 是的，
0: 别的呢我们比如说有到什么猴头菇，对吧，有到这个粳米，还有奇亚籽，
1: 是
0: 还有燕麦，还有山药，还有茯苓，还有薏米，还有小米，还有到你看菊粉在当中。所以总共我们加起来特别好的10样好东西。首先这些我们说原料它这个食材特别特别的道地，
1: 是的，
0: 而且咱们通过特别好的是一个低温的一个研磨的粉碎技术，把这些好的食材再加这种特别好的这个长白山的人参打成特别细密的粉状，让你家里面直接冲泡起来就能够来吃。那邱老师，我们准备一个盘子，我把这个粉啊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粉啊，你一闻啊就会发现，哎呦，它这个质地啊特别特别的香，
1: 对，
0: 就是那种浓香扑鼻的这个味道。
1: 我们这里面有很多香味，第一个首先有人参的这个香味，生香味。很多您在补益的时候有这个气味，你一下子就会觉得精力气啊一下子往上就能上来。
0: 是，
1: 还有呢我们里面有谷物的香味。其实五谷为养，养的就是每天你需要的能量和身体的体质。另外还有就是我们里面有茯苓、山药和猴头菇的香味。很多时候这个香味啊就叫醒脾，
0: 是
1: 让你的脾胃大开。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落胃，落胃你的胃里面觉得这个东西舒舒服服能被身体那个就是我们的运化掉之后，哎，这些材料就可以转化成身体的能力。所以我们说像这样一袋粉，它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其他食物是不冲突的，它只是点睛之笔，让你每一天对于食物的运化有些好的材料，同时能把及时把这些好的物质输布到位。那么一旦到位之后，你接下来像过年你大吃大喝可能就有点胃口，
0: 是
1: 你平时吃下去之后它不至于堆积在你身体的某些地方不被身体运化掉，哎，它能输布得更完整一些。所以像这样的我们还是说称为是一个养生的膳食。
0: 是的，我们现场呢来给大家冲调一下。这个你家里面直接打开包装很方便，比如说你准备一个杯子，杯子里面呢你就倒上这个85度以上的这个热水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午饭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就是家里面比如说做很多的一些菜，想跟老伴儿今天中午的时候简单一点，对吧， 我们就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下。
1: 哎，对的。
0: 好，我们倒到这个杯子里面，你看粉啊，沉降速度也挺快的。这个粉啊，我们是啊低温的烘焙加上保鲜破壁的一个粉碎技术。这个你看，我们现场就搅一搅就可以了，很方便。
1: 对，是的，
0: 溶解速度是特别特别快的。
1: 大家当然也可以把它直接搅在您的粥里面。早上因为喝粥的时候，白粥呢确实就说好运化，
0: 是。
1: 但是问题是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比较少，又是单一的碳水，
0: 对。
1: 所以对老人家来说，可能很多会带来一些那个波动的问题。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如果把这个谷物粉加进去之后，第一个我们作为滋补的人参在这其中，对吧？
0: 对。
1: 另外对我们落胃的，让我们可以吃的舒服一点的，运化好一点的猴头菇、山药、茯苓又在其中。
0: 是。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当然每天要吃点好谷物，谷物五谷为养嘛。
0: 是。
1: 那么这个谷物当中，我们除了有精米之外，我们的小米、薏米都是养生的好食材。
0: 对。
1: 再加上我们说本身就含有皂苷的这个燕麦，但是燕麦我们不是平时的那种感觉，就是吃的比较糙的感觉。打成细粉之后，它里面有很多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我们又能获取到。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增加了像奇亚籽、不饱和的脂肪酸，像那个阿尔法亚麻酸，这里面会比较的多，再加上菊粉，菊粉可是我们益生菌的食粮食，
0: 是。
1: 所以总合在一起之后，这是又有补又有养，同时还有我们需要的这个谷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每天的一个点睛之笔。
0: 是，而且你可以这样，比如说直接加一点热水来做一个冲泡，包括你家里比如说有些热的牛奶呀、热的豆浆呀，对吧？家里面像曲老师一直喝的那种羊奶粉，
1: 对，
0: 一起来冲泡，包括你还可以把它什么搭配在很多一些粥里面啊、甜品里面呀、汤羹里面也可以，或者你直接冲掉一个米糊，对吧？上面撒点什么坚果呀、水果粒呀都可以，它的吃法是很多样 的
1: 、是的。所以现在老人家其实家里面都会有些小家电，比如说你有一个那个就是搅拌杯，对吧？早上你可以把这些粉粉类的东西都给加进去，比如说啊，我们今天的五谷粉，你再加上那石斛粉，再加上我们的那个山药粉，或者说你再加点奶粉进去以后，用那个搅拌杯一打，几分钟不到，哎，这一顿早餐营养丰富都有了，该有的蛋白质，该有的那个碳水，好的优质的脂肪里面都有。关键是我们里面有调养身体的人参，有对我们脾胃运化有好处的猴头菇、茯苓和山药。那么这样一个组合，就是我们不但吃到，而且真正的被身体运化好。
0: 哎，真的是真材实料，并且咱们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添加剂的，吃起来你是特别的放心的。有的是里面什么十样好东西，其中包含每一包都有到1.5克左右的长白山的人参哦，所以又是好食材，又是我们整个的口感呀、吃法呀也特别的多样，特别的好。今天我们这样的一盒，在如果市面上面买的话，曲老师给大家看一下，一盒当中会有到7大包，然后外面其实啊，电商网络渠道也好，神仙的门店专柜也好，59元这样的一盒，那一包的价格差不多是8.9块左右。
1: 对，是的。
0: 但我们东方购物这次我们给到大家冬季的我们5间档的直播，首先我们的4盒装呢总共是28包，那外面如果你买的话236元，我们只要199元。但是我们有一个更加划算的大组合，今天你想一想，我们的这个小组合是4盒，如果你买8盒，相当于2套小组合，是不是398元？
1: 对，
0: 8盒的话其实已经是有到56包了，但今天你选择这个398的购车，我们再给你送额外的2大盒，再等于要送给大家14包。那么我们这样的就是10盒相当于就是70包的总量，只要398元。那它其实一包的价格才只有5块钱左右了。
1: 对，是的。所以你想，你在外面随便喝杯饮料啥都没有，都已经要将近10块钱了。而我们今天营养非常丰富，还有滋补调补作用的人参在这其中，猴头菇在这其中，所以为了自己身体好，每天加这5块钱还是非常值得的啊。
0: 是，33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不给你送货到家。神仙这个产品它这个包装也是挺喜庆的，也建议大家可以送给身边的长辈亲戚，或者当做农历新年的礼物，非常拿得出手。大品牌神仙的东西啊，人人都喜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1: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0: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猴头菇有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它能够保肝健脾、养胃和帮助消化。
1: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2: 作用呢，大家都说它可以补气的，它不是光补气的。《神农本草经》是最早最早的一本书，他说人参可以补五脏，它就心肝脾肺肾都可以补。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安神定志的作用。他说呢，可以安精神，就使你精神比较安定，定魂魄，就你不害怕。还有止惊悸，有时候觉得你心里扑通扑通的，那惊悸，这个也可以。还有去邪气，去除邪气，还可以明目，就是眼睛好。
3: 来看一下邱老师面前的是我们今天小组盒，199元，总共是4大盒，那里面总共呢是28包，已经价格特别划算了。但是你看在我面前10盒哦，如果其实你买2套那样的4盒装，8盒就已经是要398了。但我们今天买8再送2，足足会有到10盒，十盒里面会有这样的就是70包的这个量。所以今天我们觉得是10盒装这样一个性价比可以说是更加的高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也是我们特别最近为我们东方购很多的老年观众哦所开发的，特别把它引入到我们东方购这边直播节目当中来推荐给大家。邱老师刚才也讲了，现在很多老年人年纪上去之后，他的整个的一个饮食包括身体的功能啊、脾胃各方面，其实他要有到比较特别的东西来应对。
4: 哎，是的，其实老龄化这个问题大家其实现在就是确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3: 是，
4: 你像60岁以上的人群现在已经有3亿多了，对吧？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我们的目标都是首先要过80岁。过了80岁以后，我们现在还有个目标，希望再往上走。所以你每天的饮食跟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国际上，对于老龄化适应的这种营养食物，老早就已经在开发了。我们曾经营养学会的各个领导到国外去参会、去那个考察的时候，在那个展会上，很多都是这种，就是我们叫适老化食品。这个食品首先要考虑到老人家牙口的问题。

0: 际上有很多的食物用到的也是我们传统的这些滋补食材。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今天用到的茯苓山药，在脾胃这一块一来就是特别好的，关键是要有工艺，能给它打细。还有呢，就是人年纪大了之后，您自己的精气神是不是往下降？
1: 是。
0: 那么在这一块同样也是我们老祖宗的那个强项所在。像人参补气这一块，我们懂得补益的人，这段时间人参都已经吃起来了，但是你要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去搭配，这个量要控制好，这就有点难度了。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参、猴头菇、米糊，不再考量我们每天为我们供能所需要的这些我们说谷类的食物，而且谷类不只是精米哦，薏米对于老人家特别好，它的那个利水，对吧？
1: 还有小米，
0: 然后小米
1: 还膳食纤维，
0: 是很养生的。还有就是我们的燕麦，燕麦是有皂苷成分的这样一个谷类，
1: 是
0: 都是列入到中国好谷物的那个食物当中的啊。那么再加上我们的奇亚籽，这是舶来品，但是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特别多，加上菊粉，是我们最就是现代说的益生元，所以你组合在一起，你看从我们的牙口开始到我们最终出去的这个肠道，该给你兼顾的都兼顾到，关键还是身体的精气神的给你的提升。这样的好谷物，每天你花的代价才5块多钱。
1: 是，
0: 您吃两块饼干、两包饼干，可能的价格也就差不多了。你可能喝杯咖啡都比它超价格高很多。
1: 是，
0: 但是它真正对我们身体有滋补、有调养的能力有多少呢？对吧？所以我们如果现在已经60岁以上，我们该规划一下自己的健康状态。每天为身体去投入些好的东西，身体会回报你一个好的状态。那么这一些我们现在不断的在综合，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人参、猴头菇、米糊，您可以冲调着喝，您也可以跟你的粥搭配，您也可以跟你买的很多像石斛粉啊，我们的那个西洋参粉啊，
1: 是，
0: 你可以放在一起用搅拌机一打，这喝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身体在滋养减负真营养的过程。
2: 是哇，我这么一包粉倒下去啊，真的好香哦。就随着是我们这个倒的那个热水，那个热气啊飘出来，这个浓香扑鼻，香得不得了，
0: 人参的
2: 有谷物那个清香，
0: 对，
2: 确实也闻到我们这个人参的那个香味啊，那个参香味道。因为咱们都是来自于啊长白山那边的人参，你看咱们中国长白山那个人参啊，是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很出名的，
0: 对，
2: 而且一包这个量里面人参就有到1.5克、我们是真正的就是说量很足的给你添加的。
0: 是的，因为我们这里面呢确实有像那个茯苓和猴头菇，它都属于菌菇类的这一类食物，所以在调的时候不可能只有谷类的那种调得特别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家里面有搅拌机的打一打非常方便，或者你直接拌在我们的那个粥里面喝，也可以，不用管它的状态，你但凡吃进去了，哎，它就是身体利用率比较高的，同时滋补的范围比较广的。
1: 是，平时你感觉比如说那个精力不济的，体质比较弱的，包括现在会发现就是说脾胃特别的虚弱，或者有些比如说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呐，对吧，你上大号呀，已经有点信号在告诉大家脾胃需要你好好的来调理一下。
0: 是的，
1: 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观众是买给自己的小孩当做代餐也可以，平时你是什么健身人士呀，
0: 是，
1: 或者熬夜加班，对吧，你可能说那个也不想吃外卖，然后呢想吃的健康一点，
0: 对，
1: 但是需要摄入到多种营养，我觉得这样一个就是神像的人参、猴头菇、米糊是特别特别适合大家的。
0: 对，而且啊，我说啊，这个是我们家里如果有80岁的老人，80岁以上的老人，
1: 是，
0: 这就是为他度身定制的。所以我们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小孩你知道呵护，小孩知道给他吃精细化的，但是小孩本身在生长过程当中，他有大把的能力在不断的升级，而老人家走的可是下坡路，对吧？
1: 是，
0: 在这个下坡路上，我们更要谨小慎微。所以在吃的每一份食物当中，我们要种类多，要那个范围广，然后还要兼顾它的牙口、吞咽、脾胃、肠道这一系列的问题，再到身体内部的这个机制的调养。所以你想要开发这样一个食品能有多难，对吧？不是你什么乱七八糟粉春和掺合在一起就可以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人参、猴头菇、米糊也是我们为我们东方购物的老观众们、老年观众们度身定制的适老化的这样一个食品，这个食品的对你的健康帮助可能比你每天吃碗粥吃碗饭那个帮助要大很多了啊。
1: 而且我们里面所有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食药的食材，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
0: 对，
1: 全部都是来自于道地的原料和产地。外面这样的一盒，真的一盒当中7大包就是要59元，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直接有到就是10盒的话70包，我们的价格只需要是398元，特别的划算。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一

0: 199上面再多加差不多少100多块钱，我们再多给你要六盒，在外面，曲老师你看59元一盒，六盒的话就是要将近外面买的话要多花360元左右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价格其实定位还是性价比合适的啊。嗯，因为毕竟里面有人参、猴头菇，你外面随便猴头菇米线你去查一下好了，这个价格都不便宜，而且里面还没人参。
0: 是，
1: 我们所以这里考虑的方面会更广。那你想一想，你吃这一口带来的营养的价值。是不是就是特别划算？如果划算，5块多钱你一天消费得起吧？
0: 是。
1: 如果消费得起，你千万不能等，因为我们身体每天一格一格台阶在往下走。
0: 是。
1: 你少走一格，我们这个路就会长一格。
0: 嗯。
1: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每天我们在选择食物时候，就是应该谨小慎微，选择更好的。
0: 是的，快速抢单，我们398有10大盒，外面这个价格顶多398买到6盒左右，我们给你10盒，总共70包订购吧。我们的10盒装最后的25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

0: 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精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一两精米。嗯，
1: 精米，
0: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精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2: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3: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2: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4: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5: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三大功效啊。
4: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个、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啊。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1: 咱们这款产品是神象的人参的猴头菇米糊哦，大家别看这样的一包，其实里面它的这个食材是特别丰富的。首先我们总共有到十种原料，长白山那边，吉林那边长白山的人参，每一包不是这一盒，是一包当中给大家添加就有到1.5克，我们一包是有到30克。然后呢，我们里面猴头菇是来自于江苏的，很道地，因为猴头菇它也是一个高蛋白低热量的一个好东西。而且还有什么精米也是来自于江苏的，里面我们这个奇亚籽呢是来自于墨西哥的，还有那个澳洲原料过来的燕麦，燕麦和奇亚籽其实也是高膳食的一些纤维，再加河南的山药，对吧？它是富含那个黏蛋白的，还有安徽的茯苓和贵州的薏米都是健脾的，咱们还有山东的小米，小米也是富含膳食纤维，然后富含丰富的 B 族的维生素，再加我们还有到内蒙古那边的菊粉，也是一种特别好的益生元的物质。这些东西咱们通过很好的低温的烘焙，再加保鲜破壁的粉碎技术，帮你打成这样子，我们很多老年观众吃起来很方便的人参猴头菇米糊，您就直接撕开包装，冲一冲，泡一泡，自己搅拌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很方便。
6: 以前我们那个年纪大之后牙口不好，一般都会吃那种米糊类的物质，
1: 是的，
6: 但是一定不是我们今天这个配比。以前的米糊那就是精米或者说用糯米熬一熬的这种米糊，对吧？
1: 是。
6: 上面的米油大家觉得也特别有营养，滋养人。但是我们光有这个不够，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说50几岁往60岁去攀，我们是从60岁之后要往80、100这个目标去那个进发。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但需要营养密度高、营养丰富的食物，要对于我们来说好利用的、很好运化的这些食物，我们更要有一些针对性的滋补食材。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人参，对吧？就是我们在补益季节，针对我们的气机下降，那老人家的这个精气觉得不足的特别多。所以我们让你每天的膳食当中都有一点点，量控制特别到位，不会有太多带来的风险。但是给你就是点睛之笔，让你这个小火花不灭。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些对我们运化特别好的食材，茯苓、山药、猴头菇，就特别的到位。那么这些呢，其实 都是让我们本来已经在那里可能停运的啊，不太那个能力强的这个脾胃的能力，得到一点的激发，
7: 是，
6: 那也不能激发的太厉害，对吧？因为激发太厉害，你本身就跟不上这个劲儿。
7: 是，
6: 还有就是我们每天需要很多养生的好的谷类。我们都在其中，另外就是我们老人家的肠道问题。其实我刚才说，我们对老人问题的分析下来，非常高的那个立柱在哪里？就是每天的这个肠道问题。所以这里面我们两样东西来加持，一个是菊粉，一个是奇亚籽，还有一个就是燕麦当中的膳食纤维。那么这些通过我们的加工成为可溶性的膳食纤维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负担不会很重，但是它遇水会膨胀，增加我们肠道里面大便的体积，你就能刺激肠壁，你就会有感觉。所以这一系列加在一起的配比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你如果每天这5块钱都不舍得花，这些东西没有到你身体里面的话，那你只能听一个，对吧？我们就是随便听一听，就过去了。但是懂的老人家，每天我换一换，比如说我肉可能少吃一块，因为咬不动了，到胃里面也是负担。那么还有我们吃的有些零食、饼干，里面含有反式脂肪酸的，没必要吃了。我们就把这一包加在你的早餐当中，和你的粥搭配，和你的牛奶、豆浆做搭配，搭配完了您来看，你身体增加了那么多好东西，难道它不给你反馈吗？
7: 对，
6: 您的那个不需要你牙口去费力的咬的时候，你是不是嘴巴就特别舒服呀？到了你的那个运化的过程当中，它不会蹲在那里，不会让你哎呦难受啊，一天好像这个没有下去，这个感觉是不是你就会觉得舒服？关键是这些成分它能很快的通过我们身体的运化进入身体内部，它能变成材料啊，
7: 是
6: 变成材料以后第二天又反馈给你，
7: 是
6: 那我们这个健康才能是一个正向的状态。
1: 对，大家看这样的热热乎乎的一杯牛奶，每天你加点比如说热牛奶呀，温的那种豆浆每天都会喝，这样的一杯啊，真的里面除了有到牛奶的很好的这种蛋白质，咱们里面神像的人参猴头菇米糊这样的10样好东西在当中哦，而且啊，不管你加在牛奶里面，加在什么豆浆里面、羊奶粉里面，喷香扑鼻，很好喝。
6: 一进去就是人参的香味，所以你说啊，就是参这一类食物跟我们其他食物没法比，
1: 是
6: 因为它有滋补的作用，对吧？然后接下来就是喝下去以后，让你运化特别舒服的猴头菇、茯苓和山药来了，特别在冬季这个时候，山药真的是好食物啊。
7: 是，
6: 但是平时一块块的山药，对吧？虽然牙口能嚼一嚼，但是它毕竟还是固态的食物。还有时候你洗山药的时候手还会发痒，这事你都不用做了，对吧？
7: 是，
6: 我们今天都给你加在这里面了。还有就是我们每天老人家要吃的谷类也在其中。你看这前面就是我们跟粥进行搭配，
1: 对，
6: 调上去厚一点
1: 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进的镜头里面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你看就是做的比较稠厚一点。
6: 对，
1: 就是像那个米糊，对吧？你看很均匀。
6: 这种状态您在吃的时候就不太容易呛，因为它不是水，不是很稀。
1: 是。
6: 所以我们要记得啊，就是到了如果80岁左右的这些老人家，您在吃的时候千万不要喝稀的，因为那个确实容易呛。那么我们调成这种糊糊状态，其实就增加了我们吞咽的一种便利性，而且咽起来的时候也没有那个卡喉咙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
6: 当然如果我们年纪小一点，我们可以加点坚果，年纪大了以后你就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里面加的东西已经很多了，你只要每天跟你的那个粥啊、牛奶啊、豆浆啊搭配，就可以了。
1: 是，
6: 你看这种状态就是喝下去对我们身体没什么负担的啊。
1: 对，真的，我们里面也没有添加剂的，而且我们产品啊保质期是有到12个月，家里面只要85度以上的热水来做一个冲调就可以了。有的是什么10种好食材，
6: 对，
1: 再加多次强调，一包当中这一包里面哦，就给你有加到正宗道地的长白山人参，有到1.5克，所以我们真的成本造价特别的贵。但是今天在东方购，你选择我们的10盒装，总共70包，价格只要398元，这样一包的价格才5块钱左右。外面一包的价格，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真的8块钱左右，
6: 对，
1: 59元一盒，总共里面是7包，一包就是8块几毛钱，
6: 对，
1: 所以东方购价格特别的划算。我们很多老观众都在订我们今天的10盒装大组合，备货很紧张了，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1: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0: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猴头菇有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它能够保肝健脾、养胃和帮助消化。
1: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2: 作用呢，大家都说它可以补气的，它不是光补气的。神农本草经是最早最早的一本书，他说人参可以补五脏，他就心肝脾脾肺肾都可以补。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安神定志的作用。他说呢，可以安精神，就使你精神比较安定，定魂魄，就你不害怕。还有止惊悸，有时候觉得心里扑腾扑腾的，惊悸，这个也可以。还有去邪气，去除邪气，还可以明目，就是眼睛好。
3: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4: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3: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5: 这两天大家感觉蛮冷的，不仅是外部的环境，冬天这种湿冷啊很明显。其实我们很多的观众其实有每年很多时候身体当中湿气的问题也很严重。咱们都说千寒好去啊，一湿难除，因为湿气重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损害是蛮大的。
6: 其实这就是身体代谢下来的浊水浊液浊气。
5: 对，
6: 那你本身身体能力强的时候，您不但营养能补进去，代谢物也能很快的离开身体，但是年纪大就是这个复杂的问题。好的进不去，坏的出不来，这些堆在身体里面就日积月累，就形成各种各样的负担。而我们今天考虑到我们整个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一方面要解决我们气机下降这些好的进不来、出不坏的出不去的问题，所以像人参、我们的茯苓、山药都在帮大家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你不是有问题解决，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做成这种米糊的状态，是让我们每天都要有能力来解决。然后接下来我们光有调养的够不够？不够啊。我们每天也要吃些好的东西，
5: 是
6: 补些正确的材料。就比如说奇亚籽，你每天会吃吧？很多人吃不了，为什么？因为它很小很硬，你在烹饪的时候确实比较难。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年轻的时候你有副好脾胃，你吃什么都没问题。那到年纪大了以后，这些好的营养食材你没有好的加工，它就是穿肠而过。
5: 是，
6: 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有用。所以今天我们不但集齐了我们10种食材，各个方向都有，对于我们精气神的人参，对于脾胃运化的茯苓、山药和猴头菇，对于我们能量和膳

0: 是纤维益生元补充的这一系列，包括我们好的亚阿尔法亚麻酸的脂肪酸，嗯，都在我们这一袋粉当中。
1: 是，
0: 代价多少？只要5块多钱。嗯，那你这个吃进去之后，您看这个状态，嗯，而且我们都考虑不是那种吸稠的状态，嗯，是稠厚的状态。
1: 是，
0: 因为老人家确实有牙口和吞咽的问题，这才是适合我们的食物。
1: 是，
0: 您这样简单的，哎，这样摇一摇，嗯，变成一杯糊糊，对吧？
1: 是，
0: 时间久了以后，它会有那种略微的那种稠厚感。
1: 对，
0: 你也可以跟你的粥搭配在一起，来增加营养密度。
1: 是，
0: 那么吃完之后得到的状态，你过一段时间来看看。
1: 是，
0: 你看我们不是水哦。
1: 对，很稠厚。你看下面像我们深颜色的这种啊，奇亚籽呀，对吧？里面是个什么薏米啊，都能够来看到。嗯，就是你比如说水手边，比如说有一个那种什么温水的那个杯子，嗯，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把粉倒进去哦。
0: 对，
1: 水放多少你自己可以来控制。嗯，你要喝的稀一点、稠厚一点，自己可以调节。后面比如说寒假出游呀，这样的这个小包装哦，你要带在身边就很方便。
0: 哎，
1: 所以我们说吃起来你很方便、很容易操作，那你才好坚持。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葱调完，你首当其冲的香味。就是人参的香味、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像茯苓、山药、猴头菇、这种醒脾的香味，
1: 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谷物的香味，这些香味像进去，其实一方面打开我们的胃口，让我们有能力去吸收这些营养，同时还能让我们获得身体的这些滋补的能力，所以你想今天不需要很大的代价，5块多钱，兼顾的方面那么广。同时还考虑到我们老人家的体质特点，对吧？无论是咀嚼的，那个吞咽的，包括进入我们的那个脾胃和肠道，全都给你考量清楚了。
1: 是，
0: 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福利。但是这份福利你要不要？你不要，要不要快点放到身体里面，让为自己的健康助力？那就是自己的行为了啊。
1: 是，最后的3分多钟，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所有的我们里面10样啊食材给你列出来，但是后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写得非常的清楚。你看，小米、粳米、薏米、燕麦，对吧？山药、奇亚籽、人参、猴头菇、菊粉、茯苓，没了。后面没有什么那种添加剂的，
0: 对，
1: 而且这样的一盒当中是有到7包哦，总共我们这一包的量很多，这一包不是那种什么冲调类的东西啊，15克、18克、20几克，顶多了我们一包有到30克，
0: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一盒里面会有到7大包，这一盒分量很清楚，210克，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9元，8块几毛钱一大包，
0: 对，
1: 今天在东方购直接选择我们的大组合398给你啊，足足10盒，10盒满满当当70包。这个量是很足的，而且我们现在食盒装最后只有2组了，所以我们把时间留给大家快速下单，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粳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粳米。
1: 粳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1: 在2分多钟，我觉得很多观众其实已经知道自己就是咀嚼功能啊，牙口不太好呀，包括那个胃的功能退化，确实又要想通过什么那种好的方式，能够让自己营养摄入也是全面一点，对吧？对于其实老年人来讲，很多老年人如果营养摄入不全面，吃不了很多种食物的话，人就会比较的消瘦，就会影响很多的一些营养到身体当中，这样的一个就是进补。那我们觉得有一些好东西，如果能够来调理一下的话，这个人参猴头菇米糊是很适合的。
0: 哎，是的，其实我们发现啊，就是说你从那个就是。到60岁之前，各种状态还是很慢的在进展。但是60岁之后，特别是70岁以后，就感觉是特别快的在往下滑。所以经常会用一句话叫断崖式的怎样了，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不但要在关键的时节进行滋补，更要注重每日营养的一个补充。而我们现在营养已经不是以前的吃饱吃好，每天把那个肚子填饱，我们更要看重的是对我们各种各样能力的退化的状态，要用一些有用的食材来进行遏制。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牙口，你需要减少它的负担， 像我们今天这个稠厚的米糊，其实就减少了你的牙口的问题，吞咽的问题也可以改变，还有我们的脾胃和我们的肠道，包括我们身体的精气神。
1: 对，大组合更加划算，10盒70包，398的价格，打电话订购，外面真的需要花到是590元，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大家好，我是许明，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红光。红光是自然光谱中看似比较普通的一种光，实际上它被赋予了生命之光的美誉。它既没有紫光的耀眼，也没有蓝光的清冷，却以温和而强大的力量贯穿地球生命演化与人体健康守护的全过程。这份赞誉并非偶然，而是科学研究与自然规律共同印证的结果。红光是最贴合生命需求、最能赋能生命活动的光波段。从田间的禾苗到森林的参天大树，从水中的藻类到陆地的草木，没有红光的滋养，植物便无法生长，地球生命也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可以说，红光就是地球生命的能量源头，孕育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繁荣。红光不仅仅是地球生命的能量起点，也是人体细胞的修复动力，贯穿生长、代谢、修复的全过程。它能穿透皮肤1-2毫米，肌肉神经23厘米，作用于深层的组织，却始终保持安全无伤害，是自然界中唯一既能给生命赋能又不会造成伤害的黄金光波段。早期红光呢，只会在少数的大型医院专科使用，设备笨重，价格高，普及度极低。但随着医学研究成熟，疗效被临床认可，如今康复科呀、疼痛科呀、骨科呀、皮肤科、外科、肛肠科、妇科等等等等等等，全面的普及了。
1: 红光的广泛应用，中老年康养领域：一、缓解颈肩腰腿痛、老寒腿、关节劳损、肌肉僵硬酸痛；二、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缓解手脚冰凉、肢体麻木、微循环不畅；三、辅助舒缓慢性无菌性炎症，减轻反复隐痛、酸胀不适；四、放松神经，舒缓身心，辅助改善睡眠，缓解周身疲劳。康复理疗领域：一、术后外伤后软组织辅助修复，加快局部代谢与恢复；二、运动劳损、跌打淤肿的日常理疗，减轻肿胀不适感；三、骨科、康复科常用辅助理疗手段，用于骨关节养护、皮肤与创面护理。一、促进浅表伤口轻微擦伤、溃烂创面愈合；二、改善皮肤局部微循环，修护干燥、脆弱老化肌肤；三、舒缓皮肤轻微泛红炎症，提升皮肤修护力。日常保健与亚健康调理：一、全身局部红光理疗，改善久坐、少运动带来的身体淤堵；二、缓解神经衰弱、精神紧张，起到温和舒缓作用；三、居家日常养生，适合长期慢病、体质偏弱人群保养。医疗专业应用：一、医院康复科、疼痛科、皮肤科、理疗科常规辅助治疗；二、口腔科红光理疗，耳鼻喉局部抗炎舒缓应用；三、男科、妇科局部温和理疗与日常养护。美容护肤领域：提亮肤色，改善暗沉，抗衰修护，淡化细纹，院线美容常见光疗项目。
0: 现如今，居家理疗成为中老年日常养护的优选，红光治疗仪凭借其简单操作的优势，走进千家万户，告别了复杂按键呐、与繁琐的设置啊，整机一键启动，开机就能直接理疗，不用反复调节参数、研究功能。简约界面设计，一看就懂。家里老人呢，不需要子女的帮忙，自己就能够独立操作。不管是腰酸、关节不适，还是日常的身体保护，